0: 啊，已经很鲜明的民众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意见了。
1: 嗯，
0: 啊，那当然在这块来讲，变成就是说，不管赖总统信任度、满意度也好，他其实大概也回到一年前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所谓的一年前状态，就是之前的大罢免前。
1: 嗯，
0: 啊，也就是大罢免有很大的一个震荡起伏的部分，但是现在大概就
1: 淡忘了。
0: 对民众来讲就翻页了啦，
1: 是是、
0: 哦、这其实也是回到之前的大罢免前状态，但它不是一个在赖总统两年执政任内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1: 嗯、
0: 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从最初的那个点两年前的520之后的这个调查来看，那其实赖总统的信任跟不信任的变化其实是的确是有的啦、哦、就是他的信任跟不信任净值是往负向15.1%，
1: 嗯，
0: 啊，可他的满意度是往负向19.1%，
1: 嗯，
0: 啊，如果是以满意度来讲，不满意的增加的比较多，
1: 嗯，
0: 啊，跟两年前比，那这个意思是说，当初可能你就任时候，民众觉得观望或有所期待的人，啊，其实可能就有他自己的一个可能往不满意的部分的比较多了，
1: 嗯哼，
0: 啊，那满意度的部分跟两年前比，其实只差了0.5%，
1: 嗯哼，
0: 啊。那卓院长的部分来讲，他的满意不满意的净值就比较少，往负向11.9%。
1: 嗯，
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赖总统的变化比较大，因为他站在第一线，他很多政策都出来讲，或是有些讲错话也好，都是他自己在承担。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卓院长部分，反而比较像是幕僚长。
1: 嗯，
0: 好、哦，那他反而变成在政策的说明也好，或是他可能主要变成是在跟立法院之间的就对抗也好，
1: 嗯，
0: 这部分反而变成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民众来讲没有太多的印象，
1: 嗯
0: 啊，所以民众对卓院长的这个观望也好，没有表态也好，也的确比较高。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到对这个三党的满意度了啊，对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对国民党的好感度跟台湾民众党的好感度、反感度等等啊，你怎么看这个数据呈现出来的意涵呢？
0: 对民进党好感是41.1%，反感是43.3%，
1: 是
0: 啊，绝对数字还是这个反感大一些，但是也是一半一半，
1: 嗯
0: 啊，那比上个月都下降了各3%，好感、反感，
1: 嗯、
0: 啊、那表示这个下降部分都跑到未表态观望。那对国民党的好感31.4%，反感47.7%，
1: 嗯
0: 啊，反感是比较高的啊。可是好感跟反感都各下降2%多，
1: 嗯，
0: 也是跑到观望去，
1: 嗯、啊，
0: 那对民众党的好感25.4%，反感到51.3%，
1: 啊，
0: 大概是一倍的差距，
1: 是
0: 啊，那反感的部分也下降4.5%，也就是说民众对这个三个大党哦，其实在正向或负向评价上面来讲，这个月都变得有所保留，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其实当然对这个三个党的反感都大于好感，
1: 嗯。
0: 可是就说其实民众现在对这种政治的攻防选举也好，其实坦白讲会比较厌烦，
1: 嗯哼，
0: 啊，因为民众想看到就是不管你在朝或在野，要拿出具体对民生有利的事情，
1: 嗯，
0: 啊，当不断的对抗跟内耗的时候，民众的这种负面感受就会变得比较强，
1: 嗯哼，
0: 也比较观望，那特别进入选举季的时候更是如此，
1: 嗯，
0: 啊，
1: 那您觉得以这样的数据来看，未来哦，台湾也即将要面临选举了，
0: 对，
1: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合作啊，那民众党声势是下滑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民众党本身现在最凸显的，或者他们自己讲的两个太阳，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现任党主席。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柯文哲还有自己的一些官司的部分了。那黄国昌部分，当然其实在民众党内部可能也有不同的声音，
1: 嗯，
0: 包含他的做法也好，所以之前看到媒体上有一些陆续出现的所谓的退党潮，
1: 嗯，
0: 啊，包含他们的这个党部的干部也好，或是有参选人也好，那表示内部的对于一些可能做法其实会有不同的观感了，
1: 嗯，
0: 啊，那当然蓝白合议题这个不是单纯的数学的议题，任何两个政党的相加哦，他的支持者不会是1+1=2，
1: 嗯，
0: 啊，现实上的问题，每一次看到的所谓的这种政党合作，它基本上大家都会是1+1=2。那这部分变成就是说，它一定会有原来自己所谓的政党自己的主张嘛。
1: 嗯，
0: 啊，那民众党最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打倒蓝绿高墙，推倒蓝绿高墙，
1: 嗯。
0: 那它的支持者本身呢，也有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自主判断。那它在这个政党的属性上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啊。那最早成立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对蓝绿都这个不能接受的啊，所谓的独立自主选民比较高。那那时候看到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低年龄、高教育程度跟中间选民。

0: 可是经过了这个，特别是黄国昌担任党主席之后，他现在可能跟蓝的合作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他属性上面会被人家比较称为是小蓝，
1: 嗯
0: 啊，反而是比较排绿的，
1: 嗯，
0: 所以这块讲，当然在蓝白合的部分来讲，如果都能够共同集中支持一组候选人，当然会有比较高的胜选比率了，
1: 嗯
0: 啊，那可是，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在蓝加白加起来，可能支持度才比较能够跟这个民进党抗衡的也有很多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团结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议题，所谓的蓝白之间的团结，甚至蓝营或白营自己内部的团结，这些都会影响到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结果。
1: 所以把柯文哲打趴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看到目前为止是奏效的吗？你认为？
0: 把柯文哲打趴，当然第一个基本上是去让民众对民众党的形象其实要受到一些影响了。
1: 嗯嗯。
0: 啊，那更何况柯文哲现在其实，他看起来好像还是民众党的精神领袖啊啊，那这个党的成立的创党的日期也是柯文哲的生日啊，好，所以跟他的随着一人政党的形象其实还是非常深刻了。那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变成民众党内部的这种随的权力分布也好，或是你到底要能够走多远啊，那接下来因为柯文哲还有官司要判刑也好，这些都是对民众党未来的一些变数了。
1: 嗯，
0: 而且对民众党来讲，他最主要是要取得有一些执政的基础，那在这种单一选举的像县市长总统，那当然可能性不高，
1: 嗯，
0: 所以他要去极力去争取像这种地方民意代表也好，议员也好，这种多席次的，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都站不稳的话，那这对于民众党未来其实就前途堪虑。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详细深入的分析五月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电话连线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月份的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分析。那前半段节目里我们谈到一些国政民调例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五月份关注的重点是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议题的看法。那首先请教立安啊，为什么会做这个议题呢？
1: 对，五月份会做这个议题，其实统独的议题并不会那么常做啊，因为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可是五月份会做这个题目，其实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川习会之后
0: 啊，
1: 那川普提到跟台湾的这个未来有关，或是提到这个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好啊，不希望台湾独立也好，那这个他在川习会上面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是他在回国途中在空军一号上面来讲突然提到很多这样的议题，而且他自己也提到就是他跟习近平交换很多意见，他对台湾的问题非常了解，
0: 是啊。
1: 那当然这样子的余波荡漾在国内来讲，当然大家会开始觉得注意这样的议题，甚至变成政治攻防的一个主要话题
0: 啊。
1: 那刚好也是赖总统执政两周年，所以我们就问这样的相关的题目，问不管是民众自己的统独立场或他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
0: 啊，
1: 像这类题目来讲，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做一个对时事上的一个反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里面的这个内容。民众认为目前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那么认为是国与国的关系占非常高啊，就 73.6%， 认为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14.8%， 没有明确作答的 11.6%。 您觉得这个看出什么样端倪？那接下来一题是说社会上大家对统独立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有人主张两岸统一，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那比较倾向于哪一种立场呢？可是在这个部分台湾独立只占了 17.5%， 维持现状之后再独立 8.6%， 然后维持现状之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 13.3%， 永远维持现状 35.6%， 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 6.2%， 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 3%， 两岸统一 6%， 没有明确多少 9.9%， 这个答案就比较分散哈。那这两题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
1: 对，我问到民众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这个题目。

0: 其实前后大概做了13年，
1: 是
0: 啊，所以当然在国民党马总统执政时期跟现在的民党执政之后都有做，但是共同的趋势就基本上都是有超过半数以上民众认为两岸其实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那其实这个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众也是如此认为，只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这个
1: 他你觉得是不是从李登辉总统执政时候开始，
0: 从李总统执政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提到所谓的两国论，那开始其实就当然那时候在两岸之间有很爆炸性的一个争议了，
1: 就路线已经变了，
0: 对，甚至那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那时候也中断了一些交流，
1: 是。
0: 那当然那时候李登辉总统他有一些策略性的说法，他那时候说的是特殊国与国关系，那当然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爆发的点，但是当然后面就会变成延续性的，
1: 还有就是说你执政党转变了那立场又会更鲜明，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蛮长时间的，所以有这么高的民调认为说是国与国关系，其实跟这个是脱不了干系的。
0: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当然就变成因为李总统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或者赖清德总统也好其实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一点，那当然他在因为政党的主张会更行的扩大，那另外当然会变成就是说民众其实从生活面上面来看他觉得的确两边各有各的制度跟做法，他觉得他感觉就是这个国与国的这个关联，那当然如果是这个总统或政府讲的当然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宣示跟意涵了，那只是说当然我们在宪法上面来讲现在都是讲到是所谓的这个一中宪法，我们的宪法讲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好，对岸的宪法讲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只是说这个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其实在更强调这一点，甚至变成直接讲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个当然就会变后面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总统会被认为是所谓的新两国论，从民众角度来看民众的确觉得是两边是各过各的了，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觉得不是国与国关系的部分来讲大概这个几年以来大概都是一成多，那这个一成多的部分其实比较它能够几乎等同于民众认为可以统一的部分也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就像刚刚惠芝提到的民众统独立场觉得可以统一的部分大概也是10到15%左右，任何的调查大概都是如此，那民众觉得自己的统独立场是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经常是最高，那这个大概都是民众对一个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讲他觉得他现在这个他比较能把握这现况的部分了，但是也必须要提醒就这个现况大家定义的都不同，
1: 对，
0: 就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美国的定义或者国民两党对于维持现状的定义其实都不同，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动态的或是一个它不可能是不变的了，
1: 是。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哦，是这样讲，就有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无论如何最后都应该要统一，民众赞不赞成这样说法呢？很赞成跟还算赞成的大概占了17.5%，
0: 对，
1: 有点不赞成跟很不赞成的加起来有69.5%，
0: 对，
1: 其实这69.5%对照刚刚说现在是国与国关系的73.6%，
0: 接近，
1: 对，是很接近的，怎么看这民调的意涵？
0: 对，这个当然会变成是民众的所谓的自己的一个期待了，跟所谓的国际现实可能也不见得完全吻合，因为甚至这个题目在对岸问结果当然也会很不一样，
1: 没错，
0: 那这个所以变成是台湾，对，因为这个民调毕竟是我们的民众的主体了，那这个题目在2006、2016跟2016都做过，
1: 是，
0: 所以它跨20年，那它趋势就是其实不赞成的比例在增加，赞成的比例在降低，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终极统一其实最早是马英九讲出来的，他在2006年的时候还在担任党主席有提到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以前我们还有甚至做终极独立，那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题目了，那中统的部分来讲会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对国民党来讲它基本上也本来就是终极统一，但是可能对国民党有一些人说法就是这个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所以他觉得中统，但这个目前可能占比是比较少数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觉得中统部分来，因为当时间越推进的时候成年的人新出生的这一代他觉得为什么要统一，他可能就没有这样，因为就是所谓的天蓝台也好他没有这样的概念也好，甚至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是反对民进党的，因为在他可能有投票权以来执政的都是民进党，他不晓得以前国民党执政的这些状况也好或怎么样，所以反而会把现在的政府当成所谓的建制派，那当然他觉得可能两岸之间的确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这个呢就是他在这个与时俱进其实的确会有

0: 这样的一个民众认为统一上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了。当然在题目问法上面，可能如果比方带入战争因素，带入其他因素，可能民众又会有不同的回答。
1: 接下来这一题也非常有趣哦，就是说下面哪几个说法，这些说法算不算是主张台湾独立呢？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认为这种说法算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占了 57%。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 54.5% 的人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再来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59.8%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个制定新宪法，把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那这有 55.7% 认为这是主张台湾独立。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意涵呢？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叙述，包含民进党之前经常的叙述，或是赖总统最近其实也提到，就他把台独这两个字重新定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题目。
1: 是，
0: 那大家可能不见得完全同意赖总统所谓重新定义的这个叙述了，但是至少就是说目前在社会里面的这些做法，其实这里面四个里面两大项就是一个就是事实独立跟法理台独，但是不管怎么问哦，其实民众大概都是超过55%以上，55%到60%，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对民众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这四个我觉得第二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中性的。
0: 对，所以它在四个相对来讲变成，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宪法，
1: 就是啊，
0: 宪法主张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讲的是台湾独立，所以这个民众其实还是很根深的蒂固，觉得台湾的独立传统的定义就是自宪建国改国号。那现在其实民进党的策略的主张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改变。我所以改变是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以往主张台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就要告诉民众其实维持现状就是台湾独立。
1: 对，可是玩这种文字游戏的话，就是说那你除非要修宪法，不然你只要提出中华民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很不愿意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甚至最近被川普在批评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抬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台湾这两个字了。那其实我还特别去找了过去10年的总统府的新闻稿，他们出来大概只有2次提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而且都不是总统本人提的，而且都是总统府出来提的，也就是说非不得已要去表态的时候其实才会把所谓中华民国搬出来。那现在其实就已经甚至蔡英文总统之前甚至讲说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的国号，这跟宪法也不一样。
1: 对，
0: 那这些当然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选举策略啦，或是它是减少内部一些对抗的策略啦，但是这些其实反而会变成就是民进党的主张是他要把维持现状这一块都让大家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在主张台湾独立。那当然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他其实也是减少内部的一些冲突性，但是他也是为了变成就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了。但回过头来看民众的立场，民众觉得这四个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制宪改国号叫台湾共和国，民众觉得这个其实算主张台湾55.7%，因为其实法理独立就绝对是台湾独立了啦，但是民众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主张也只是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反而会认为就是说，哎，这些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万一真的政府走上这条路的话，那恐怕两岸会有很大的波澜。
1: 是的确。好，那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台湾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呢？民众是怎么看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从2018年走到现在也做了8年的时间。那2018年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赖总统其实那时候是担任行政院长，所以他从担任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当选总统，我们在做同样的题目。那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其实在这个8年来，我们有比较就任1周年跟2周年。其实，在目前来讲情况，其实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就是台湾独立啊，因为他一直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如此，包含过去的主张跟他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直都是很稳定的。只是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是在赖总统就任的那一年，就2年前，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民众觉得他就是要永远维持现状，认为他要主张台湾独立的，那时候只有27.6%，不到30%，可是经过2年之后，民众又回复了对赖总统他的统独立场的印象。那2年以来当然加深了很多的议题，包含跟对岸的对抗也好，或宣布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也好，跟一些做法，让大家认为赖总统其实还是原来的统独立场没有改变。那甚至因为选举的过程又会再加深这样的印象。 那这个当然对赖总统自己本身民众的印象，那当然可能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主张也会去牵动这样子一个印象上的一些回复。
1: 嗯，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讲，大家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呢？那当然这个信任是建立在哪一个事情的信任，应该主要是讲两岸关系的部分呢、您怎么看民众的想法？
0: 对这个信任部分来讲，当然就是我们是问说民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很显然就是他去年11月就任以来了。那其实信任跟不信任变化比较大，反而是在四月份的调查，因为四月份的调查信任度增加了大概7个百分点，7点多个百分点。那那时候是在政协会完之后做的，所以他的确在这个方面来讲，吸引了一些深蓝的民众对他的一些信任啊、或是原来不愿意表态的，觉得哇，这是一个。好像这个
1: 和平的契机之类的，
0: 对。可是五月做的时候，他又掉下来，信任度部分又掉下来。五月份做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回来一个月的时间了，那那时候其实跟三月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五月是23.8，三月是23.9。所以那个议题的关系，其实就像我们民调上面讲，你来得快的，通常去的也快，因为它是议题的效应。但是不信任度的部分还是有过半，51.7。所以当然在议题上面来讲，就政协会这件事情，当然垫高了郑丽文自己的一个，巩固了他的一个在国民党的地位了。那他在政协会这场的确也取代了过去连战跟马英九的这样的一个跟对岸的关联。所以他现在是被。就他所称，他是被习近平认可的啊、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变成在国民党里面的确也会变成，就是说他在这一块是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了。但他还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检验，就是年底的9合1选举。而且这个其实虽然是地方选举哦，但是它也是地方全面性的选举。但是这个跟过往民众会认为地方选举跟两岸无关。可是这场因为郑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表态，他的确也牵连到会把地方选举跟两岸这个议题会挂钩。
1: 好，那接下来整体来说，大家对于美国总统川普信不信任？18.9%是不信任，就是说还算信任跟很信任加起来只有18.9%，就是对他的信任度。不信任的呢有67%，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对，这个当然其实我们做几个时间点，包含他之前宣布对等关税也好，或是川协会之后我们也这样做，因为他其实也对台湾有一些看法嘛。其实做这个题目我们在川普第一任就开始做，那中间隔了拜登，然后现在又是川普执政啊、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前后也有快10年的时间啊、其实这个10年以来，其实民众对川普的不信任的部分大概都超过50%以上。那有时候甚至像更高，会到像去年宣布对等关税的部分的时候，对川普的不信任甚至快要到80%了。现在不信任是67%。那对川普的信任来讲，过去十年以来大概都是最低甚至到1%1。那高一点甚至到2.5%，这次是18.9%。那当然川普的部分来讲，特别在第二任的部分来讲，对民众来讲，似乎民众觉得好像不管要加关税也好，我们的台积电被搬到美国也好，这些来讲对民众来讲会比较错愕了。或是比较错愕，就是说好像本来是觉得坚若磐石的盟友，可是为什么一直在挖我们的钱，甚至觉得我们偷他们的晶片哈、对民众来讲，似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支持的盟友，对我们来讲似乎在态度上有一些转变，甚至变成台湾有难的时候他会不会出兵啊、都会变得比较含混的态度。那又希望我们不断拉高我们的国防经费，不管3%5%，甚至有些喊到10%的啊、那似乎对民众来讲，当然他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会比较高啊。
1: 好，那么最后一题就是赵立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好感度或者反感度，这个好像数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0: 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好感部分13.2%，反感68.4%。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刚刚随着川普信任度一样。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当然现在两岸部分经过郑丽文郑主席的随着两岸交流啊、但是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了。那第二个就算是川习会也好，他们的表态也好，民众对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反感也没有太大结构上改变，这个呢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它还是有可能改变，但需要长时间，要看对岸的态度怎么样去进行。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针对五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所做的分析，谢谢立安。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去看纪录片哦？喜欢看纪录片或者是关心台湾这块土地跟历史的人，可能最近会发现，诶，怎么突然来了好多纪录片，然后诶，同时好多个上档，所以可能想看都觉得没时间，或者是要去排一下哪一部要先看，哪些可以稍微等一下齁。那其实每一部都很精彩，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沉痛的一段历史，但是我觉得是对台湾不管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好，认识原住民特别是州族也好，都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你可以说历史记录。大家听我这样讲可能就知道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就是5月15号上映的一部呈现一个非常，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听过那唱歌啦，历史稍微有一点久，曾经红极一时的传奇女伶高菊花女士的一个生平的记录齁。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她的监制
2: 对，
1: 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导演。导演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嗨，大家好，我是熊如贤，你可以叫我熊姐就好，叫导演有时候
1: 熊姐，
2: 对对对，
1: 好，
2: 熊姐是一个俗称。
1: 好，那熊姐今天很荣幸邀请你来上我们节目哦。
2: 那
1: 我自己也很荣幸，大概在四月多的时候，
2: 四月八号，
1: 嗯。好像是第一场是不是？
2: 其实我们3月8号有一个回馈场、
1: 哦、
2: 对，然后4月8号是媒体的贵宾场，对对对，
1: 好荣幸被邀请去看这部片的试映
2: 特映会，
1: 特映会啊。我看的时候其实非常沉痛的一段往事、嗯、但也非常感动，就是哇，他们居然有这个勇气去愿意去揭露过去一段很不堪回首的历史、
2: 嗯、
1: 那高菊花女士的亲人包含她的女儿
2: 对
1: 外孙还有她的弟弟高英杰先生也都非常带着沉痛的心情但是很勇敢的去面对这段历史，然后他们也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请您来谈他们的心路历程哦。那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你把这部片子拍下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谈这个拍摄的过程，其实几乎是一个长达20年的经验，从2005年您认识高菊花女士开始。那我自己因为以前2-3年前读过高英杰先生的那本书的库拉拉斯，他那个名字我每次都要想一下，那个蛮不好记的。他的回忆录就讲到高医生的，就是高菊花女士的爸爸高医生的一生。那当然也谈到他的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经验，以及他的音乐上的造诣跟贡献。那隐隐约约就会谈到他的姐姐，好像被这个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有做某种程度的剥削跟利用，但是没有讲得很明白。那我觉得您这部片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话摊开。

0: 来讲，而且对，把过去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方便讲，或者是不敢讲，或者觉得不应该讲的一段历史，把它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心台湾历史，或者关心原住民、关心我们音乐的人，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熊姐，那我想你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因为您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通常会去讲这段历史的人，通常都是文史工作者，或研究历史，或研究转型正义跟白色恐怖的，或者是研究原住民历史的。但是您并不是历史学或者政治学方面的专家，你的初衷本来是去想要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电影。
1: 对，其实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要去达邦部落制作高医生的专辑，
0: 是
1: 因为高医生先生1954年被处决。
0: 对，
1: 那么其实他在生前留下了很多的歌，那这些创作是为了族人或者是在狱中，他有2年被关在监狱里，所以他也写了歌给他的妻子。2005年我是因为要做周知春神高医生的这张专辑，到了达邦部落。你知道，就因为周族在阿里山，所以每个部落跟部落之间距离很远。对，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到每个部落，由高英杰老师带我去拜访。对，然后在当天的拜访行程的黄昏的时候，我大概就来到了达邦部落高医生的老家。那在老家门口，就是迎接我们的就是高菊花女士。
0: OK。他就坐在那边，那个
1: 没有，他是站着
0: 、哦，
1: 对，他站在那个村子口。那其实那个达邦部落不大，
0: 他到村子口迎接你们。
1: 对，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个黄昏的天空是，就是那种粉橘色的。那我看到他的时候，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姐 姐，以前她也在台北唱过歌。”然后我就看着菊花阿姨跟他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对对对，我就是那一刹那，我觉得他跟我说是的时候，我当然就惊讶惊喜，然后非常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跨世纪看到一个当年的歌后
0: 传奇人物这样。
1: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听过他唱歌。
0: 对
1: 对对对，然后但我听过他的传说。那所以在遇到菊花阿姨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忘了自己曾经叫过派娜娜。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已经70岁了。
0: 他也七十多岁了。
1: 对对对，他35岁就是离开歌坛。对，我觉得他忘了自己叫派娜娜，所以可能这几十年下来，突然有一个黄昏的天空下有一个外地来的人对，问他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岁月。
0: okay,
1: 对对对，那个是第一次见到高菊花女士，也是因为做了她的父亲高医生的专辑。所以跟她之间有了很多歌的连结。
0: 所以那后来高医生的专辑有做出来？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做她当初创作的曲子。
1: 对，然后是由族人或者是山里面的学校的小朋友
0: 来把它唱出来。
1: 对，把它唱出来，
0: 用周族的语言。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高家的兄弟姐妹，对，就是唱了他的父亲的歌。对对，有做出来，
0: 这个现在都还可以找得到的音乐。
1: 可以可以，周知春神，
0: 我一定要把它找来听。对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蛮值得的。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本来是想要帮，等于是帮周族的音乐做个保存记录，可以这样说吗？
1: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2002年自己做野火乐器。
0: 对对，
1: 其实在野火之前我是做超主流的，就比如说我90年代写了
0: 新世纪这种，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就是华语主流啊。我就是属于对，我就是属于80-90年代就是华语唱片的黄金期。然后我是既得利益者。对，我就写了很多刘德华、林忆莲。
0: 您帮刘德华跟林忆莲？
1: 然后郭富城啊、叶倩文写歌，然后做企划。对，所以我是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坛的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背景。
0: 等于是很大一个转向。
1: 对。

0: 但会转向的原因是到了90年底应该是说99年、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数位音乐已经出来了、
1: oh, OK
0: 对，那整个产业的崩跌像溜滑梯一样，所有的这个就是台湾辉煌了30年的华语流行音乐歌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是
0: 其实就因为数位音乐大家那个唱片公司就解散了
1: OK
0: 嗯
1: OK
0: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想要去发展一个理想
1: 啊。
0: 那我因为97年，对，我97年开始，1998、1999我开始有接触到原住民族的音乐
1: OK
0: 对，所以我有做了纪晓君，然后我有做了我跟马来吟唱队还有郭一南阿公，就是当年那个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的那个欢乐饮酒歌的，对，我跟他们非常非常的
1: 原来
0: 就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后来到02年，其实我是那个时候在魔岩唱片，
1: 嗯，
0: 那魔岩是滚石的体系，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几乎就是魔岩的经营上就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我们是被 lay off 的，
1: 好可惜、
0: 可是我觉得那必然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所有的唱片公司的像我们这种资深的人员，大概99.9%都被 lay off 吧，对整个产业，整个产业，
1: 哇，就是台语这个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对
0: 对对对，
1: 也许改天可以再请兄姐来跟我们讨分享这些经验，
0: 蛮喜欢聊过往的，
1: 对啊，九零年代真的好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0: 是是是，
1: 包含刘德华还有林忆莲。那我很好奇，讲到音乐，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有好几个画面都是高菊花女士唱歌，
0: 对，
1: 我如果印象我没错，她唱的歌大部分是西班牙文，
0: 对对对，
1: 英文，
0: 拉丁文，
1: 拉丁文，
0: 对，
1: 我那时候脑海中就一直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一个周族的女孩，她在30多年前唱歌不是唱原住民的语言，也不是唱华语，甚至也不是日语，因为他小时候也学过日语嘛，对不对？
0: 他其实出生在日治时期，
1: 对，
0: 1932年。
1: 对，那为什么会都唱的歌都是朗朗上口，都是西班牙文的歌，拉丁语系的歌？
0: 这个部分是我后来有问过高英杰老师哦，因为他们家从小爸爸就是，你知道在那么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山上，然后其实他们家是有留声机。然后父亲对于古典音乐跟各个族群
1: 非常熟，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国外的音乐，其实他们是一个有
1: 音乐世家，
0: 对对对，有音乐的一个父亲的爱好，然后这个基因、嗯、当然也是因为原住民族他们本身对音乐的一个
1: 天赋，
0: 对对对、所以从小有听拉丁歌曲，然后再来是菊花也因为父亲的关系。他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就学的这个机会，
1: 医学系哦，
0: 对，他是医学系，对，15年，对，
1: 他、对对对 对,
0: 对，哥大就给了他15年的一个录取的一个
1: 对
0: 支持哦、希望他读完书以后，就是可以回来台湾干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的
1: 医院
0: 、对，然后也因为父亲被捕，这个梦想就是断崖式的就完全坠入谷底，
1: 真的超可惜的。
0: 对，然后他到了歌坛用艺名派娜娜，等于是他那时候非得要赚钱，因为他下面有10个弟弟妹妹，
1: 对对，
0: 然后那在当时其实如果说你唱华语歌曲、其实你可能唱不过就是群星会啊，
1: 我懂。
0: 然后另外一个时代背景是那个时候美军驻台，
1: 对，
0: 美军驻台期间，其实那些俱乐部或者是歌厅是需要唱西洋歌曲，
1: 了解。
0: 那菊花阿姨有特别去学拉丁歌，
1: 原来如此，
0: 对。
1: Okay,
0: 那个时候为了赚钱，她必须要让自己跟别人不同。
1: Okay, 所以她。其实市场考量了，可能也有一些政治禁忌，对不对？但那个时代可能政府不允许你唱原住民语或者是日语这样的。
0: 我觉得这个倒是我没有问过他，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家庭里面，父亲的关系，然后

0: 他们都是在用日语沟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高玉生先生写的他的创作，
1: 是用日文，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其实他创作很多都是日文的排句，
1: 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菊花阿姨她想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凸显自己在舞台上的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
1: 了解，
0: 对机会。
1: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哈。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这个他们最近拍的一部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上映的这个故事哈。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有些人对高医生这个人还是很陌生哦。那高医生是谁？就是高菊花的爸爸。那我们刚才听到说高菊花为什么会在1950年代就可以在台湾的歌坛大放异彩，而且可以唱拉丁文的歌，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因为他的爸爸本身的音乐素养非常好，然后也写了很多歌哈。那高医生这个是他的汉名哈，他是周族部落的精英，他的周族的名字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念到这个很大一那个罗马拼音是一大串这种对，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得到。那高医生他是白色恐怖期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哈，而且他是有原住民背景的，所以又特别被大家注意哈。他大学是在念台南师范学院，那毕业之后就回到周族的达邦部落去教书，所以他可以是说原住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精英哦。那1945年的时候，他就是日本战败结束日治时代的时候，他成为国民党政府里面的第一任的无缝乡乡长哦。然后当上乡长之后，他非常关心周族文化的保存。我相信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他自己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就是28事件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周族的精英，大家可能也听过，叫做汤守仁，他们联合的带领的周族部落的一些军队，去占领了嘉义的弹药库，然后维持嘉义的治安。同时，他为了阻止国民党部队的增援，他去围堵了嘉义的水上机场。那当然，28结束之后，他们也暂时的就撤退了。那高医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战乱已经平定了之后，他就主动的退回到部落里面去哈。那但是国民党应该没有忘记这个仇恨哈，至少他会觉得说，这个原住民可能会将来会惹事，所以事后就一直想办法对他展开监控。那1952年的时候，他就被逮捕。其实他过程中还去见过蒋介石，所以他算是当时党国某种程度上是蛮看重的一个精英，但是也因此埋下了杀机。所以他1952年的时候就被逮捕，然后期间被送到景美的军法看守所审判。那1954年被枪决。如果大家有经过台北这个喜来登饭店后面的左转有书书店的话，可以看到它的玻璃墙上还印着高医生留下一首诗哦。那刚才提到说，他在被关的期间写家书给家人，还是用日文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段记录是说，原本那边的警总的人不让他用日文写家书，但又不会华语，他怎么办呢？他就只好用日语讲给他的狱友听，然后狱友用华语写下来，那高医生再重新誊一遍，再寄给他的太太，所以那个字迹看起来就非常潦草，而且也词不达意。那后来好像过了一阵子，那个狱警才让他可以用日文写家书，这也是其中一段插曲哦。那因为他本身是在音乐上有很大的贡献哦，或者是他也写了很多曲，所以也看得出为什么说高菊花从小就充满了歌唱的才艺，而且有办法用不同的语言唱歌哈。那熊姐，我想接着请问你哈，因为你说你是刚刚提到2005年，
1: 对，
0: 因为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纪录片，
1: 对，制作专辑，
0: 然后先是

0: 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
1: 对，
0: 做等于是就介绍你认识的，
1: 透过高英杰老师，我们才能就是到部落里面去开始做这个音乐采集田野的工作。
0: 是，然后也因为这个机缘认识高菊花女士嘛。可不可以想请教你，因为你后来，因为这整部纪录片其实是建立在你跟高菊花的感情跟认识上面。
1: 嗯，我觉得是那个是一个开端。
0: 是是，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生活中或者是你跟他沟通中认识到，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除了唱歌很好听，很有才华，然后背负了一段很沉重的回忆，他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士？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呵护人的。
0: OK，
1: 对，甚至于他很厚爱。比如说我可能跟你今天认识刚认识，可是可能两个礼拜以后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会以为是什么事，可是他只是说那你最近好吗，
0: 就问候你这样。
1: 对对对，然后不会有任何对你的期待，或者是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接住你无时无地，他就在接住你的人。
0: 很温暖的一个，
1: 非常非常温暖。然后也是因为这样，那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我是比较父母就蛮早就过世嘛。
0: OK，
1: 所以在这个孤独的一个成长过程中认识了菊花阿姨，她常常给我了一个很像就是
0: 妈妈一样，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依偎在他的那个厚爱里面。然后当然也刚刚前面上一段我们有讲，就是我们用歌曲用唱歌这件事情去跟阿姨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发觉他从歌里面他有找到自己。其实我可能原来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她是高医生的长女，然后我也知道她因为父亲的关系放弃留学的梦想去了歌坛，然后可是我当然不知道她的
0: 背后这段，
1: 对，背后这段被这个威权体制的这个霸凌哦，或者当作政治新工具，对对，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去找阿姨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工作就是赶快做完，然后我就可以去陪他。对对对，去了以后就是借由可能我们吃吃东西喝喝小酒，然后因为我们有带一些音乐人去部落一起工作，所以直到了越晚的时候就用歌大家去你唱我唱，其实还蛮像在部落的。然后阿姨唱一唱，她就会把那段派娜娜时间的她的所有那个不堪的往事他就讲出来，
0: 他就自己讲出来了。
1: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啊。
0: 是 是，
1: 对，他就讲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0: 吓一跳。
1: 其实我的眼神可能还会投向别人，说他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是我现在 get 到的这个是这个吗？
0: 是。
1: 然后因为大家都吓一跳。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阿姨她是一个所有他生命中经历过的那些不堪的场景他一一清晰的记得，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0: 所以很多细节他都记得。
1: 对，其实我在他的言语里面我找到了分镜。
0: 这其实蛮痛苦的，对不对？
1: 对，然后
0: 很不幸的一段历史。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做音乐，比如说我写歌词好了，我的 A1 第一句我一定就是一个场景。随便找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好了。天地悠悠，岁月匆匆，它就是一个场景嘛。
0: 等一下，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1: 但不是，
0: 我想说你
1: 是我的好朋友写的。
0: OK， 你可以这么顺的就把它引用出来这样。
1: 对，就是说阿姨的每讲一段故事，我就觉得说，我的妈呀，她的细节记得那么清楚，而且她就是分镜。
0: OK，
1: 然后 okay. 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有一次我就陪他坐在下午的那个达邦老家的外面，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我的房间，那个榻榻米的房间，那个五斗柜上左边的那个抽屉啊，就上面你那个帮我拿一个那种皮包皮夹来，你帮我拿过来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拿。后来就是像女生那种上面有两个扣子的那种
0: okay,
1: 那个小零钱包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巴掌大。

0: 然后就拿来了，我就坐回去哦，就问阿姨说是这个吗？她说对，你打开。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张像卡片，但是斑驳黄掉的一个纸。
1: 嗯，
0: 她说你拿出来，然后我就拿出来，然后我一看，自首证。
1: Okay.
0: 然后我就说
1: 1971
0: 这个哦，然后她就说对，

0: 迫害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那我又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在过程中我们唱歌是很多很快乐的时光，他也很开心的唱、哦、可是当我看到自首证的时候，我其实是我觉得有那个被轰炸的一个身体的感觉。我当然就没有接住那个自首证，
1: 嗯，
0: 但我看过那个自首证的本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受了多少苦难？
1: 嗯，
0: 那我们是一个可能在某个就是工作角色里面，我们是所谓的创作者，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史是任何人创作不出来的，你只能接受，你是一个接受者，不是被创造的，你这不是你要的、
1: 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找作家陈玉慧跟吴亦瑞、哦、我有跟阿姨讲说我觉得你需要写书哦，我说阿姨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不想说并不代表你不愿意说。
1: 嗯，
0: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他想说的，
1: 对，
0: 可是他不想对不懂他的人说。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我两位作家都上山，然后也做过田野，做过录音，那阿姨基本上她是愿意写书的。
1: 嗯，
0: 可是因为作家就不在台湾、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okay,
0: 所以书的计划就没有、
1: 哦、
0: 就没有成
1: okay,
0: 成立。
1: OK, 听起来其实是阿姨是高菊花阿姨是非常信任你的，所以她已经隐隐觉得好像、嗯他可以把他一生的故事说给你听，然后由你把它做成记录。
0: 其实我到今天我都不太敢接住这个信任两个字、
1: uh-huh.
0: 对，因为这毕竟是关乎于
1: 他一辈子的故事。
0: 然后那在尤其20年以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信任吗？我自己常在问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愿意说出来，然后让菊花阿姨的故事被大家接住。
1: 对
0: 对，而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我觉得她应该被接住。
1: OK,
0: 所以我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隐形的角色。
1: 啊好，
0: 对对对，
1: 但是她应该说她也信任让你去诠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真的去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了。
0: 其实最早是记忆
1: 啊、
0: 对，其实最早完全比如说我们在纪录片里面呈现的那些2005、2006的画面，
1: 对，
0: 基本上都是为了记忆而
1: okay,
0: 而录的
1: okay,
0: 并不是为了说可能你知道20年后它会变成一个纪录片，
1: 没有，当初没有这些计划。
0: 对，它的可贵是在于那是当时高菊花的记忆跟他的生活跟他想讲的话、
1: 嗯、是是是。好，我们谢谢雪红姐来上我们节目，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请她讲高菊花的故事。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

0: 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1: 应该还可以走。”
2: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1: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3: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1: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那可是30亿的黄金，超过1公吨，防空洞都盖在地面以下，到时候他们要送上来，不得请吊车或者缆绳发动机吗？
4: 中心高亮，太湖呼叫。
0: 此时李喜阳胸前的无线电传来讯号，声音响遍整个通道，传得很大声。李喜阳赶紧接上耳机戴在耳朵上，这才安静下来。
3: 你们在哪？
4: 还在守望点，山下来了一批警车。
0: 对方说道，是太湖小队。
3: 谁的？
4: 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辆，至少20辆，好像出大事了。
3: 不要擅离岗位，中心各台注意，绷紧神经，看好你们的守望点，一有动静马上通报，不要贸然下去。
0: 李启阳严肃地喊道，他第一次喊得这么认真，就连陈小队长都忍不住瞥了一眼。
4: 收到，启阳宝贝。
5: 收到，启阳 baby。
6: 收到了，死鬼。
3: 你们正经一点。
0: 无线电陆续传来回应，李启阳无奈地喊道，他们都不把他这个主管放在眼里了。这时刘家堂的手机震动，他赶紧抚摸胸口，把手机掏出来。由于水太深，裤子口袋没办法放东西，只好塞进内衣里。是李文豪打来的。刘家堂一接通，眉头立刻深深皱起。
2: 哈？什么？

0: 陈洁瑜没有走，他坐在公车亭里，望着整片山野，发呆。他一直是最有自信的人，他坚守他的价值观，所以刘家堂必须走人，草山所容不下这尊大佛。然而，陈洁瑜也扛不住了，他要刘家堂离开，其实他自己也要离开了。事不过三，这回刘家堂要是出事死了，陈洁瑜也不做警察了，他会辞职。这时，莉莉的声音突然传来：“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莉莉正在徒步下山，远远就看到陈洁瑜坐在公车亭，失魂落魄的。他先是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才走过来。莉莉走到他的眼前：“
1: 你不回家吗？整张脸都是油的耶。”“
2: 你回吧。”
0: 陈洁瑜早就失了元气，有气无力地说道。莉莉在此时提起了刘家堂：“
1: 我传给你的讯息你都没看到吗？他没事，已经下去了。”“
2: 都下去了怎么会没事？”
0: 莉莉没有再说话，只是往陈洁瑜身边坐下，观赏这大好景色。山脚边有大量警示灯闪烁，是警车来的，就在故宫的方向，亮晃晃一片。莉莉随口说道：“
1: 既然这么关心，就去找他啊，这么简单。”“
2: 哼，怎么找？
1: 天涯海角都可以找，看你要不要而已。坐以待毙不是很痛苦吗？”
0: 陈洁瑜摇头，他不可能跟着刘家堂进到防空洞里，死也不可能去。莉莉看向远方，提起这件事：“
1: 故宫有状况，他做地底下的事，你就做台面上的事，你不是最上相的吗？”
0: 陈洁瑜依然没有反应，他严肃地望着故宫看。莉莉掏出了湿纸巾递给陈洁瑜：“
1: 你不是怕自己死，你是怕别人死，那与其在这里发呆，不如做点什么，说不定能帮到他。”
0: 如此耳熟的一句话，刘家堂说过的，陈洁瑜忽然间如醍醐灌顶。他以为自己胆小，他以为他和刘家堂是两类人，其实他们是一类人。他们都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受伤出事，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陈洁瑜拿走湿纸巾，擦了擦脸，越想越明白。“
2: 你说的对，我得做点什么，降低他们的危险也好。故宫现在在干嘛？”“
1: 我怎么知道啊？”
0: 陈洁瑜拿出粉底和补妆，擦了擦口红，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2: 帮我叫一辆 Uber， 我要过去看看。”“
1: 那我以后坐车也能报管理处的账吗？”“
2: 想得美。”
0: 陈洁瑜白了莉莉一眼，他盯着镜子看，又盯着故宫，全身顿时有了精神。他把刘家堂开除了，那又如何呢？刘家堂都已经下去地洞了，再怎么样都处在危险之中了。草山所虽然不管事，但他陈洁瑜依然是警察。他既然挂心刘家堂，就帮忙他，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0: 刑事警察局的车大阵仗停在故宫正门口，以李文豪为首，两组侦查大队出动，将近40名警力，虎虎生风地敲着玻璃门，把睡着的警卫给敲出来。警卫见到眼前的警察，整个人都傻了。
1: 怎么了？
2: 有案件。你们院长呢？
1: 哦。
0: 李文豪拿出了刑警证，亮了一下，然后眯起眼问道。刑警们进了主建物，却被卡在大厅，所有的展馆大门全都紧闭，楼梯封锁，防盗系统开启，没有解除根本进不去。故宫的驻地警卫队已经赶到了，正在跟刑事局协调。总之一句话，他们是不可能放警察进去的。警卫队的主管摊手指向玻璃门后的各个文物，既严肃又严厉地说：
3: 哎，这里可是故宫，有成千上万的国宝，没有上级的公文，只凭你们一句话，我不可能开门。要是摔了一件瓷器，没人可以负责。
0: 李文豪朝旁边挥挥手，他的属下立刻摊开两张尸体证，死者是故宫的副院长跟高级干部，各自保管着开启金库的钥匙，半小时前才拍的。李文豪朝警卫走近，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2: 金库的两名保管人今晚被杀了，在自家房子里，钥匙不知所踪，最后一只在你们院长身上。我现在就要看到金库，马上。
3: 我
0: 警卫队后退一步，看着尸体照，忽然间不知所措。保管人一死，李文豪几乎可以确定困就是要走地道，而不是走明天一早的大门，所以他重新抽回警力，全数带来故宫。没时间了，那个院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内贼，他10点钟就从后门溜进了故宫。倘若金库已经打开，黄金从地道运出，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费时间，没人知道黄金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0: 警卫队退缩了，说起缘由。
1: 这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开门啊，开馆要有处长以上的权限跟磁卡，我们是有外围的通行权又进不去。
2: 你们院长现在就在里面，他还不够高吗？叫他出来。
1: 院长你怎么知道？
0: 警卫队更加一头雾水。李文豪无奈，他瞥了一眼警卫队中的某人，那是他安插的眼线。眼线提到
3: 不然我们调监视器吧，假如院长真的有来就看得到。
0: 李文豪都快晕倒了，都这关头了还调什么监视器啊？但说再多也没用，对方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有高级干部才能解开保全系统。眼线赶紧吩咐旁人，
3: 你们快去调监视器，打电话给院长，他如果在里面就有铃声。
0: 是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李文豪盯上了角落的灭火器，举起来往展区的玻璃门直接砸过去，噼里啪啦的，玻璃门被砸个粉碎，整面墙坍塌，保全系统被激活响个不停，红光闪烁，警卫队直接傻眼。
2: 走东面的通道。
1: 你们这后果我可不管了。
0: 李文豪大手一挥，刑警们立刻涌入展馆内，跨过玻璃碎片直往内部冲去。警卫队脸色铁青，李文豪却抓住他的肩膀，拉着他进入展区，强迫他带路。
2: 你的任务还没结束。
1: 我
2: 金库在哪里？带我去。
1: 这
0: 当陈杰宇赶到的时候，门口停着的警车又更多了。保全系统跟士林分局直接连线，故宫响警报就跟总统府被抢一样严重，大批警力立刻就赶到了，但他们全都云里雾里，跟警卫队鸡同鸭讲，就是弄不明白为何会有刑事局的人来砸玻璃。陈杰宇挤过众人，仗着自己穿警察制服出入无间，他拉着莉莉直接从那个被砸的洞溜进去，往金库的方向跑去。
4: 我们要去哪里？
5: 金库。
0: 莉莉沿路拍沿路问，到处都是警察。陈杰宇笃定地回答。陈杰宇的讯息虽然跟其他人不同步，但他亲眼见过院长展示钥匙，也亲自到过金库附近的地下通行道，当时山老鼠才刚摔死。陈杰宇的直觉告诉他，山老鼠要偷的是黄金，而不是其他那些垃圾。陈杰宇凭着记忆推开特别通道的暗门，直接走捷径，三两下就找到了地下室楼梯。他们踩没几步就听见了刑警的声音，李文豪一伙人已经在下面了。故宫的库房大大小小有近百处，挨着山体，全在这地下室中。与其说是地下室，不如说是中央通道，处处连接着厚重的金属门跟电子安全锁，像迷宫一样，置身其中难免迷失方向。李文豪等人站在通道口没有乱走，情报就到此为止，警卫队也不晓得存放黄金的库房是哪一座。李文豪盯着每个库房的编号，举起无线电喊道，
2: 小宝，监视器调到了没？调重点，看那个女院长去哪里了。
0: 这时有人发现了楼梯口的陈杰瑜，个个都露出警戒的眼神。李文豪原先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动静，一看到陈杰瑜就站起来，他问道，
2: 是你？
5: 我们认识吗？
2: 草山所的恶霸，刘家堂的死对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上周让我的下巴一直掉下来没有办法接回去的一个怪才啊，他的名字叫杨奕修。奕修他的学习背景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这种所谓传统音乐科班出身，但事实上人生兜兜转转，现在的他除了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各种的演出的乐手，参与很多团队的演出之外，他还不断的进修自己，在渴望各种文化底蕴的这个学习之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然后现在持续的在念台大音乐学研究所的硕士班。今天为大家再次邀请到脑筋回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调好的杨奕修。奕修好。
1: 大家好，我是奕修。应该还是一样。
0: 奕修你是不是已经蛮习惯大家都说你很怪？
1: 其实其实还好，因为我真的见过更多比我更怪的人，我认为我还是蛮好捉摸的。
0: 就是对，至少我们能够进行到第二集，代表我们谈话是蛮顺畅的。可是这个所谓的怪，我觉得也是我其实蛮羡慕的啦。我觉得创作者就是一定要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啊，不然你写出来的东西或演出来的东西不就是没有一种新奇感了吗？
1: 是。
0: 所以我今天再次要来听你的这个夜台语言专辑，
1: 好，
0: 真的让我非常的就是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结合，然后又那么的合理，我其实最害怕就硬兜的
1: 哦，对，
0: 有一些人就是我好喜欢这个文化，所以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文化跟什么弄在一块，可是就是会
1: 挪用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等等，
0: 对，就是头很痛。那就是听你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我想先请你跟听众朋友谈谈，因为要做一张专辑，其实你是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是，
0: 上周我们有提到，毕竟要以歌仔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所以你去做课堂上的学习。关于写歌，或者是说，因为这张专辑你自己也当制作人嘛，在过去的这种经验值，跟你现在实际操作自己的作品，而且你碰到的，譬如说你几乎每首歌都有演唱者，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一次的经验值的提升
1: 啊？
0: 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突破或观察？
1: 了解。因为我这几年来其实在音乐的工作都是偏幕后，那都是做影像啊、剧场啊、游戏这样子的配乐比较多，所以在制作的经验上确实是蛮丰富的啦。那尤其是因为每个专案也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很习惯跟不同的乐器或说不同学习背景的这样的乐手在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工作，对，那所以就不会只限于很像是西洋的，我们讲一般来说那种管弦乐团会出现的人，就是即使他没有进过录音室，我也要想办法跟这个人就是搞好关系，然后想办法请他录出我要的东西，对，所以这方面的经验算是我在职场上面学来的，对。那至于说歌手的部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不管是找歌手啦，或者是我思考着要怎么样在录音室里面正确的让这些人就是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情感，对，所以我在这中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你和就是不同的歌手就是有分别就是请他们就是在事前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练习的过程啊，或是等等一些事前的准备，
0: 是，
1: 对，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啦，也是虽然很花时间，对，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还蛮值得的。
0: 我觉得你的作品的确是需要某一种程度的一直去磨，一直找到一些细节才可以好好的成就它，
1: 对，
0: 而不是大家兴致来了就来录了，然后就草草的结束，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
0: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好好谈这个歌，因为我觉得它需要花一些篇幅来谈。首先就是因为歌名我就不是那么懂了，毕竟我们对歌仔戏文化不是那么理解。什么叫做被共白？这三个字我先讲中文，是被是
1: 背东西啊，或者背，
0: 对对对，然后共

0: 是
1: 攻击的攻，
0: 攻
1: 的攻
0: okay，
1: 对对对，
0: 白就是
1: 白就是白色颜色那个白，
0: 好，
1: 对，
0: 这三个字如果你没接个，
1: 其实应该听
0: 不
1: 懂，不
0: 知道什么，
1: 对
0: 对， 對，好，等一下请你一定要好好讲。再来就是我自己为这个歌下了一个注解，就是我本来其实是可能是在台湾的鹿港小镇，但突然之间我就到了爱尔兰的市集里面了，很烦欸，这个歌现在我觉得听了超痛快了，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感觉了。好，所以你好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真的感到无比惊奇的一首作品叫背，应该念
1: 我会念攻啦，我会念背攻白，
0: OK， 背攻白，攻击的攻，好，背攻白，
1: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脉络开始谈，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说，我把串场乐放在正中间嘛，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显然就分出了一个上下半场。
0: 我们进到下半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你在看野台戏，或是你看整天的歌仔戏，他们在下午场跟晚上场演的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白天演的可能是历史剧一些比较震惊的东西，那晚上就是他们所说的 opera 戏，就是
0: 哎，好像有这种，
1: 对，也就是就是更流行文化，台上会出现爵士鼓啊，然后用 keyboard。等等
0: 好玩的，
1: 对，然后比较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我稍微也有做这样子的尝试，主要是在乐器上面，前三首的乐器比较多是我们讲原声的乐器居多，那后三首分别加入了一些电子的成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下半场第一首确实就是这个背弓白，那好，这个名字的话背弓的意思其实不，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歌仔戏原声的字，它比较像是京剧很常用，那就戏曲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也就是台上的演员在和观众讲他心里的 OS， 但是他的对手演员不知道，即使他们距离这么近，但是他的对手演员没有听到，对，这就是我们讲就是你在台上抒发你的情绪啊，但是他居然这么近，但是又好像就是不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传达就是这个意念，就是也就是有一种 OS 的感觉，那白的话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说他是念白，或是一些碎碎念啊，就是一些比较很多很多想法，然后在比较短时间内很密集的把它全部说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长，
0: 没错没错，
1: 大概是歌名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释，
0: 是是是，好像这是就是虽然是处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又在不同的时空当中，
1: 对，
0: 那故事到底要讲述些讲述些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我一直听到哇哉，
1: 对，
0: 就不断的出现哇哉哇哉，就是我知道的意思吗？
1: 对对，好，所以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大家从前面听过来，你会发现有好几个段落，有些是女主角在接电话，头尾的时候是女主角在接电话，
0: 对，还有那个音效的设计，
1: 对对对对，那她其实在接她主管的电话，我们讲广义的职场，所以不限于任何一个一个职场这样子，
0: 对
1: 对，那所以他的上司或者是他的主管在骂他，那他只能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是有点像是我的错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展现，
0: 对
1: 对
0: 对，
1: 對，那但是呢真的进入歌曲之后，你会发现他开始唱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自我的方式在诠释他内心的感受，他整个的整首歌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很有活力，我对职场有很多的抱负，很多的期待，然后变成一个中间段是一个自我怀疑，就想说我真的这么糟吗？但是到后来他又重新觉醒，他说我真的没有那么糟啊，就是这个世界害的，对，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抱怨，然后到最后终于爆出来，可是爆出来之后呢，却又回到哇哉哇哉，也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他还是要以这个社会化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0: 是是，
1: 对，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
0: 你是否曾经深厚其害？但是我们不能够，我等一下先问问看他到底可以说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们都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1: 哦，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0: 因为一休，你说到你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创作，很多都是，其实虽然歌词不是那么所谓真的白话文嘛，就是它不是一种叙事性的，可是你写下来都是有一些想要说的话。
1: 对，
0: 所以一休除了在音乐性上你有一些想要玩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也有一些你想要说的话，等一下再继续听你说话。
1: 好，
0: 我们先前进到这，就是让我觉得因为音乐性的关系，我先在台湾的鹿港小镇被老板骂，后来呢我决定放逐自我，就到爱尔兰去旅游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可以到就是那个会计师坐累，然后跑到夏威夷说我不干了，
0: 差不多这种感觉。好，因为他这里面就是有 当然我们东方的

0: 一些乐器，但是还出现了爱尔兰风笛，嗯，有一些 fiddle 的这个弦乐的声音。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名为《贝公白》的作品。
1: 我在，我在，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路边的灌输，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床的生活，习惯冬寒。这粒雨其实无什么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卡的袜啊，断去的牙刷，破烂的车吓破我的袜啊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迟到的卡，因为我崴着的脚。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讲给我听，什么？我欠你好，我甲你拍，搁咧挂，搁咧卡，搁咧砸，搁咧挂，搁咧讲，搁咧讲，搁咧讲。

0: 我知。
1: 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我知。好了，我知。有时候我们就是人生会有这种无奈啊，就是其实心中有很多你想要爆发的，就是不满的，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的威权，你还是会很冷静说，好了，我知道了这感觉、嗯、但谢谢你把我们这种苦楚，杨逸修先生你把它写出来了，
2: 推荐社畜们聆听，
1: 都是朋友的故事啦，
2: 对，都是朋友的故事。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因为这编曲太强大了，就是把我一个从在鹿港吃米得的小姐突然送到了爱尔兰去看那个就是远方的绿绿 的山的那种感觉、嗯嗯嗯嗯、这里面我看到，我光是看到你那个工作人员的名单打开，就是说可能就篇幅要三页才写得完，
2: 嗯，对，
1: 光是譬如说有那个爱尔兰风笛的声音，
2: 嗯，
1: 有一个洗口笛我们比较熟，
2: 嗯，
1: 但是那个这个可能我是第一次在节目念，就叫轴风笛，轴是手轴的轴。
2: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逸修跟我们讲个知识一下啊。
2: 英文叫 Uranium Pipe， 就是它就是、嗯、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手轴来夹那个、
1: 嗯、
2: 那个气的那个袋子，因为大家可能想象都是用、嗯、其他的方式去把气挤进去，但是它是主要是用手轴。
1: 哦、
2: 嗯。对，那它也是有很多根管子，有的是发出持续的音高、
1: 嗯、
2: 那你不需要去按它，它就会一直发出声音、
1: 嗯、
2: 那你主要按的是其中一根，
1: 对，
2: 就是主要是演奏一些旋律这样子，那它通常可以不会断掉，
1: 嗯，
2: 对，就是一直一直不停的有气进去它就会有声音发出来这样子。
1: 是是，当初怎么会想要就使用
2: 嗯
1: 譬如说爱尔兰的这个元素放在这首哇塞里面、
2: 啊、嗯，一方面也是因为学了一阵子啊、嗯、就对爱尔兰的东西或者说凯尔特的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很感兴趣的，
1: 对，
2: 那我会觉得他们主要都是在小酒馆有这样子类似的演出嘛、
1: 嗯、
2: 那某种程度上的那个即兴的成分跟所谓我们讲歌仔戏早期可能跟练歌有一些渊源啊，跟两瓜有些渊源，或者是就是你可能在路边看到的老艺人，就是他们随心所欲的、
1: 嗯嗯、
2: 用很随性的方式，不能讲随便，主要是随性演奏一些乐器，然后唱一些可能跟社会有关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嗯、但主要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排练或者是很严肃的创作，所以我想要用把这两个东西有点结合在一起、
1: 嗯、
2: 因为在爱尔兰的那个氛围也是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1: 对对，哎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爱尔兰，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一直可以跳舞的感觉，
2: 嗯，
1: 或是好像因为你可以呼吸到，因为毕竟看到的是远方的绿色的山景山丘的景色，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吸到比较清新一点的空气，
2: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一些想象、
2: 嗯、
1: 好，所以刚刚有听到像爱尔兰的元素放在这其中，但是接下来在这个拆解一下打击乐，
2: 嗯，
1: 这个打击乐呢就是有点太忙
2: 啊，
1: 我们就念出来有什么打击乐，
2: 对，这是整张专辑的，不是只有这一首，
1: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你这张专辑，不就回到整张专辑好了，
2: 好，嗯，
1: 你不能够因为认识了一个吴正军就是台湾就是什么都能打的一个打击乐的名家，你不能因为认识他所以就决定自己的作品要搞成这样吧你这次是找张佑兴来负责很多打击乐嘛，
2: 是是是，
1: 可是那个器乐那个
2: 嗯，
1: 我们
2: 有如何选择吗，
1: 对对对，而且就很多很怪啊，
2: 对，
1: 什么太阳木琴，
2: 对，
1: 塔尔古，
2: 对，
1: 登顿嘛，杜农古，哎，我不知道他叫杜农古，
2: 我有去查，大部分会、啊、
1: OK，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落地鼓鼓框、
2: 啊、那其实就是 floor tom， 就是爵士鼓的那一颗、嗯、
1: OK， 好，然后军北大表手，以及韩国四物小金、
2: 啊、对，这个是我打的
1: 请问韩国四物小金是一只猫吗、嗯、
2: 哦，倒不是啦
1: 我觉得很好玩的名字，嗯，
2: 对，韩国四物是一个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出现被创作出来的一个室内乐的形式，
1: 嗯嗯，
2: 就是它大家如果看过一些韩国的，我们讲祭典可能大家比较有画面、
1: 嗯、
2: 就是一群人在绕圈圈啊等等，他们手上会拿一些打击乐器、
1: 嗯、
2: 那所谓四物就是把四个比较重要的乐器挑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打击乐的室内乐的四人编制，
1: 是、嗯、
2: 所以会有四种东西、
1: 嗯、
2: 那里面会有两个鼓跟两个锣类的东西对，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跟一个比较小的，那小的那一颗是领奏的，也就是我们一般翻译叫小金啊，或者是小罗，也有人翻、嗯、对，
1: 是是是，很奇特谢谢你又让我在介绍音乐的这件事情多了一个新的名词 今天再次为大家邀请到杨玉修来分享他以歌仔戏作为底蕴的这么一张很好玩的创作的，也是一个很创新的专辑，叫做《野台语言》。那么在这里面有七段作品，然后每一首歌符合了杨玉修个人有一种要求工整的龟毛的性格。哎，我在主持过程竟然这样子对来宾不礼貌。
2: 哦，这是夸奖。
1: 就所以三个字的一个定调，我觉得也让整张专辑，就是其实它还是让我觉得很有韵味啦。
2: 嗯嗯嗯嗯，
1: 就是它虽然摩登，但是它还是维持了，譬如说我们，因为毕竟歌仔戏是我们台湾很珍贵的土地文化，
2: 是是是，
1: 这东西没有走掉过。
2: 嗯，
1: 好，但是当歌仔戏，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情绪，刚刚是到爱尔兰，
2: 嗯，
1: 我们现在要换到更不一样的电电的感觉
2: 了。啊，
1: 关于电音的运用。嗯，它也是你自己很理所当然就想到的一个使用的途径嘛。嗯，
2: 其实我在后面的这三首都有一些电子成分在。
1: 对对，嗯，
2: 那倒不，应该说我的专长确实比较没有涵盖到电子的这部分了。
1: 嗯嗯，
2: 那只是一来是因为像刚才的脉络里面会说到，我想要把前半场跟后半场用器乐上的差别去做出一个很明显的落差这样子。嗯，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电子乐某些时候还是比较能营造出我们所谓原声乐器很难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我们讲很整齐的鼓点啊。嗯嗯嗯嗯，或者是一些很硬的一些音色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还是会需要应用一些这样子的元素。
1: 嗯，
2: 对，
1: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下你实际怎么操作好了。
2: 嗯，
1: 其实我对电音也不是说那么通透，但是一开始有人带领着我听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害怕譬如说电子花车，就大卡车会听的。
2: 哦，
1: 我比较害怕那种类那种。然后我朋友说，那你就从那个什么 trip hop
2: 哦
1: 开始听。我说哦 trip hop， 所以他应该是我
2: 听起来像 hip hop， 但完全不是。
1: 不是不是，就比较迟放一点的感觉吗？哦，他从这样带我入门，我就放下我对电音的刻板印象了。
2: 对，
1: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好像也听到了这种状态。
2: 是 是， 是，
1: 在你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曲子，
2: 嗯，
1: 这个名字叫《无解叹》，感觉这个名曲名就很惨的感觉。
2: 没有，还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哎，没有得到答案，然后又叹气嘛，哈。
2: 对，
1: 故事要交由你来说，而且唱歌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2: 嗯，
1: 叫
2: 余佩珍。
1: 余佩珍，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无解叹》。
2: 嗯，好，我首先要先说，虽然他名字看起来很惨，但是我想要讲的反而是一个你用一个很客观、很抽离、很在这个世界的外面，嗯，然后你来俯视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本来就无法解决的事情，所以你该做的应该是把它放在那边，
1: 嗯，
2: 而不是过多的你知道去可能去悲伤或者是做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不觉得无解是坏事，因为从小到大我相信啦，每个人都会有很多，
1: 嗯，
2: 你觉得这辈子啊算了就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些。
1: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更多就算了吧。
2: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太纠结为什么不给我答案。
2: 对，
1: 但其实譬如我毕竟长你一些年岁。嗯嗯，我现在觉得说不要那么多
2: 得要答案了。对啊，也就活这几年，很多事情就不可能解决的。
1: 是是是，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对，好。
2: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的悲观啊，
1: 是是
2: 应该是这样说。
1: 对，嗯，
2: 对。那
1: 音乐性部分哦，
2: 对音乐。

0: 的话，trip hop 的话，当初我确实是想要做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这样子的曲风，然后你绝对不会把它跟歌仔戏联想在一起。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你要从歌仔戏去
1: 对呀、啊，
0: 延伸出我要用歌仔戏去跨界什么东西，我看电音是很难啦，电
1: 对
0: 音那个
1: 对，
0: 榜上一定是没有名的。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当初想要做的就是这个尝试，并且不要用太 aggressive 的，不要用太具有攻击性
1: 是是
0: 的
1: 是，
0: 乐种，所以
1: 对，
0: trip hop 显然就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入手的这样子的东西。对，那至于说找佩珍也是，就是我一直都很想找他。对，
1: 是，
0: 我觉得他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剧场演员，
1: 对，
0: 所以他不管是在情绪或者是很细微的咬字的处理上，他都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1: 是，
0: 对，所以我本来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会需要交给他唱。
1: 是，
0: 对，所以那他也在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1: 哇哦，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到底在写什么。
1: 诶。
0: 故意的，就是他不是就是忘记问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想要，你知道，就是我事先给他一些什么答案这样子。
1: 他有特别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太多。
0: 我有曾经问过他说，
1: 哦，
0: 我需要跟你讲吗？
1: 对，
0: 他说不要。
1: 哎，身为制作人，到底要怎么拿捏自己？到底要讲很多还是？哦，那我就不要再讲
0: 我当初
1: 哈。
0: 觉得可行，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要进录音室。
1: 嗯，
0: 那这中间还会有一两次来回的机会，所以
1: 对
0: 当我如果真的发现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我还是可以跟他沟通。对，但是后来发现，哎，根本不用啊，就是完全就是我要的东西这样
1: 是
0: 子。
1: 是是，
0: 对，所以一直到最后，那录完我都没有跟他讲到底故事在说什么。
1: 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不是要呼应一下曲名吗？
0: 对
1: 无解态嘛，没有非得
0: 对。
1: 要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而且再来回到表演艺术本身，其实。创作者有他的一个创作上面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是接收者听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关键是在中间的那个诠释者，所以诠释者他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就是记载这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力
0: 没
1: 量，
0: 错，没错，
1: 所以就交给他，
0: 对，
1: 而且你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
0: 真的，他诠释非常的好，
1: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是台湾非常棒的一个演员，
0: 真的，
1: 他在洋溢修心中也是一个最适合诠释无解叹的
0: 没
1: 人。
0: 错。
1: 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这两个星期的音乐本事，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怪才杨逸修。
1: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再次来倾听逸修的，可以说是累积很多年的一个养分吧，或是能量，而迸发而出的一张创作，叫《野台语言》，主要是聚焦在这个歌仔戏的元素之上，但是又长出了很多关于题材上面有逸修他自己人生的一些体验，都是朋友的故事。然后音乐性上就有逸修这么多年来他探寻世界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爵士音乐，反正很多很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啦。那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聊的事情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对，
1: 太多了。
0: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1: 是
0: 于佩珍为你的作品叫做无解探，
1: 对，
0: 带来一个诠释。我知道其实我是曾经在剧场的工作人员 list 名单当中也看过杨逸修，所以我一直觉得杨逸修
1: 音乐设计吧，
0: 有一点就是阴魂不散，就是他到底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种感觉。好，但是因为关于谈到今天，也许之前我们都聊音乐，最后一点时间来谈谈你对你跟剧场之间，还有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
1: 是，
0: 其实歌仔戏当然是个戏剧，
1: 对。
0: 那现在你除了歌仔戏或者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可能现代舞台剧你的一个涉略之外，你还在学一种超冷门的，那因为我个人是未来日本台的忠实观众嘛，所以我们都会因为未来日本台最喜欢做一些奇人异事专访，然后里面有很多项目都是关于一种表演形式叫能剧演员的访问，然后我心中想说到底谁会去要学能剧，因为那个速度的缓慢可能比我现在还要缓慢，
1: 那慢个两三倍，
0: 对，你在学能剧耶，
1: 对。
0: 好，杨逸修继续跟大家抽丝剥茧一下你的奇怪形。
1: 好，
0: 但是这个很棒，我非常佩服啦。
1: 好，我对，确实如大家目前可能已经认识我了，我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机缘啦。我曾经拿到一个补助，那时候是要去学日本的一个叫雅乐的东西。它是如果你去神社玩，里面的东西 99% 都是雅乐，
0: 是是，
1: 所以就是那种音乐。那后来因为疫情爆发了，所以我没办法马上去。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剧或是能乐的一个团队，他们就提供一个线上的课程，就是等于是把日本老师跟世界各地的想要学习的人牵线在一起这样子。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那一直到后来23年我去了那边3个月，就是短暂学习了一下，然后到后来我几乎是每年都会固定就是去一次，就是不管是去参加工作坊或者去参加他们的演出，对。所以确实我后来就是蛮认真在想要摸透这个东西，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
0: 什么事情吸引了你？
1: 因为它非常的难懂。
0: 你就是喜欢去碰那个，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就是对于那种未知，才会引起你很大的兴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答案，你就觉得可能先放后面再说。
1: 因为一般人会因为好像你会看不知道在看什么，因为他们舞台上的元素非常的少。
0: 对，
1: 然后大概九成的时间动作很缓慢，
0: 对，
1: 但是那一层非常快。不过那是后话了。
0: 对，
1: 但总

0: 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你坐在台下，你绝对五分钟一定可以让你睡着。
1: 所以我在一直觉得说，能剧是让我们去稍微 relax 一下，
0: 对，其实可以吹冷气睡觉这样。对。
1: 但你真的去接触了这个东西，一定有反馈给你一些什么，以至于听说你今年下半年还要再去学。
0: 是，反馈给我其实非常多哎、欸，我觉得是在音乐上啊，它打开我很多不同的面向啊，比方说，它对于音高跟节奏的拆解已经到了一个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旋律应该要有一些音高上的规范吧，然后或者是说节奏应该要是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东西吧，它都不是。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文化里面，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弄懂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然就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了。
1: 是，
0: 对。那至于说我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是，我拿到一个，是总部在纽约的一个叫做亚洲文化协会，他每年会补助一些世界各亚洲各地的人互相在去不同的国家交流这样子。那我会这次到东京三个月，那主要也是会继续我的能剧的学习旅程。那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碰触歌舞伎等等的东西这样子。
1: 是，所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哦，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1: 我应该等你回来再把你抓来，
0: 好啊，
1: 聊一聊。因为你看，譬如说我们今天访问了这两个小时，就聊天的这些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
0: 在某些事情上面 powerful。
1: 然后其实那个你的，譬如说说话的语速，或者是理解事情那种速度非常非常快的，
0: 确实讲话有点。
1: 但是，因为又讲到最后，我们停在能剧这件事情，那跟我所理解到能剧，譬如我们刚刚说那个节奏性，
0: 对，
1: 真的是完全不同世界。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杨毅修的这个人还是值得大家把他脑袋瓜打开研究一下。
0: 欢迎。
1: 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用那么残忍，我们听音乐
0: 好，
1: 可以略知一二。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这么一张非常我觉得很有深度的一个专辑，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不会听不懂的，我觉得很好玩。
0: 对，
1: 然后就是台语的运用，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太难懂的字了齁，只要你是在这个闽南语体系里面，应该还是可以理解一下。那当然现在因为数位音乐串流平台也都有歌词的辅助咯，
0: 对，
1: 大家同时来学习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最棒就是这个丰富的音乐性。那其实今天在录音开始之前，我有很快问说，诶，毅修这张专辑的封面很有意思，我就想半天，我觉得也许一点点时间谈一下，也把这个整张专辑精神再带出来。
0: 好啊，大家如果看封面的话，主要会有两个元素，那一个其中一个是上下这样子的水袖，对，那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我们不要讲歌仔戏好了，讲戏曲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这个，你可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女性戴的冠，对，那这也是我到
1: 头冠
0: ，对，头冠，那这也是我到后来才就是确定要做这样子的强调女性身份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发现歌仔戏它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以女性演员为主的一个剧种，
1: 对，
0: 那我其实想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传统啦，所以我在这一次找了六位都是女歌手或者是说女演员，对，那回到这个头冠上面，我想要强调是，就是不管你是任何身份地位，就是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故事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找到一个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共鸣的感觉，对，不管是像前面讲到的任何的像爱情啊、家庭啊等等这样子的方向，对，然后也不限你的身份地位，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冠设计成各种身份的头饰都存在上面，并且把它拆解开来，你可以去戴上你想要戴的那一块，这样子。
1: 是，希望这么一张其实就文化发展上面是很跨界的一个作品，已经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价值。但我觉得回到听歌本身，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内心共鸣？我觉得野台语言把我们的心情找到一些可以摆放的位置。尤其我今天真的还是要说，我很喜欢哇塞，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很多无奈，
0: 真的是无奈啊。
1: 但就是谢谢有音乐知道我们的无奈也就够了。
0: 是，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回到了一个剧场演员，
0: 对，
1: 也为你诠释了一首 非常有力量的歌。这位演员叫做吴静一，
0: 是，
1: 你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0: 好啊，那这首曲子叫《花落哭》。
1: 嗯，
0: 那大家看名字可能会觉得啊，这总算是一首悲伤。

这样的歌了吧，但也不是这样子。他虽然是在讲因为我想讲的是我这个年纪可能会经历一些家庭的一些老人家可能会过世啊，让你的近一点的长辈也会衰老，而且是衰老到你看得出来的程度。所以你会每天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我不能说恐惧啦，但是有一点点担忧的这样子的情绪中。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0: 首都是大调的，对，整首都是大调的色彩。那为什么叫哭？是因为这是一首从哭调靠调化这个系统去发响的作品。其实呢，它每一句旋律都是出自于不同的一个曲调，但是都在靠调化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等于是每一句都经历一个不同的靠调化，然后再回到下一个这样子，然后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1: 而且中间是不是有我们的爵士钢琴、
0: 啊、对
1: 名家？
0: 名家呢？
1: 许玉英小鬼姐姐，
0: 对
1: 啊，的小鬼老师的演出，
0: 是是是，
1: 跟大提琴。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曲调也让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刚一直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听到一些音乐可以摆放我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也很谢谢有这首歌。
0: 对，
1: 我们在最后就来听《花落哭》，吴静一的主要的歌声也是交由杨逸修，我们今天这位。这个怪才他带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制作。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野台语言啊，这个深植于土地的记忆生活啊，还有根植于现代一些很多生活细碎的事情，但是用这些歌把它给啊诠释出来了。请大家赶快到各大的搜寻引擎数位音乐的平台，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把它拥有吧。
0: 对，
1: 我们来听听野台语言的专辑最后的歌《花落哭》。今天非常谢谢杨逸修来说故事。
0: 谢谢大家。

0: 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1: 慧芝姐好，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孟凡，首先我们谈到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看起来表面上很像是健康食物，可是它其实是有点伪装的，就它可能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健康。很多标榜是健康食物，或者是我们一向认定的健康食物，那可能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也有可能就叫做伪健康食物，那这样反而越吃越不健康，而且增加体重。所以这种所谓的伪健康食物，一一的请教孟凡为大家解答。比如说啦，很多标榜天然减脂啊，或者是高纤的这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其实里面可能它暗藏了高糖高钠还有高饱和脂肪，就会让大家血糖失控而且体重暴增。那这种所谓伪健康食物在市面上很常见的，第一个饮品类陷阱，燕麦奶
1: 啊，
0: 好，这个其实你有跟我们讲过，
1: 对、
0: 在节目中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这个孟凡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燕麦奶这个事情。你本身是很爱喝牛奶的，
1: 对，
0: 所以对这个很有研究，
1: 对，
0: 就说这个燕麦奶它的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个很多人听起来会很伤心。现在有一款咖啡就是加了燕麦奶、
1: 是，
0: 口感是非常好的，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又好像喝到了奶，然后又有燕麦，感觉是不会胖的，
1: 没有，没有，
0: 感觉很好。
1: 没有，
0: 现在一听的这个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家心都凉了一截。
1: 是，
0: 而且它主要成分呢是糖类，而不是蛋白质，这又让大家更伤心、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运动完是要喝燕麦奶，
1: 绝对不是，
0: 要增加蛋白质，
1: 绝对不是。
0: 这个跟牛奶相比的话，它的蛋白质只有三分之一，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哇，这个孟凡你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回事。
1: 这个我觉得齁，燕麦奶有一点被吹捧过度了，就是、大家会直观的认为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饮品，就是尤其会觉得它比牛奶健康，可是我就觉得这不太对。就是牛奶算是原型食物嘛，因为它就是挤出来就长这样，它也不太需要加工，就是杀个菌什么的。但是燕麦奶它不是原型的啊，就是它是从燕麦去弄成燕麦汁之后呢，它会加油，因为它要有奶的口感，所以它会加植物油。你去看所有的燕麦奶，它的成分一定是第一个是水嘛，再来燕麦，再来一定是植物油，不管它加什么葵花油芥花油什么油，就是油，所以它才能营造这个喝起来有一点滑顺的感觉，就是会有点类似牛奶。因为如果你们有喝过燕麦饮，就是在燕麦奶红起来之前就已经有燕麦饮这个东西嘛，那个我是会喝的，那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喝起来口感不一样。燕麦奶有一种奶感，然后燕麦饮是比较不会那么滑滑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它就是藉由加油脂去达到好像牛奶的感觉。那燕麦本身就是一个淀粉类的东西，然后油就是油脂类，那你怎么会期待燕麦奶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呢？它里面没有半点蛋白质的东西啊。
0: 对对，可能大家有印象是大麦小麦这些东西就很健康嘛，那燕麦应该也很健康。
1: 燕麦很健康，这个我完全同意啊、那但是燕麦奶我并不是说它真的很糟糕，因为它毕竟还是用燕麦，然后它是加植物油，它不是用不好的油嘛，它是用一些植物油不饱和的，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它期待有一点就是
0: 过高，
1: 对，过高了，然后把它太过度宣称为它是多健康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直接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是把它拿来跟牛奶比较，然后就说牛奶不健康它才健康，这个讲法我很不喜欢，因为他们两个本质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淀粉加油，一个是乳品，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钙嘛，就是很多人就会说燕麦奶也有钙啊，但是我也澄清过很多次，就是燕麦奶的钙是额外添加的钙，就是它是加，你去看一样，就你去看成分它都会写出来，磷酸钙、碳酸钙，意思就是它就很像你在吃钙片嘛，它就把钙添加进去了。我其实 不会不赞同就是在天然食物里面加营养、欸、其实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可是美国很多、哦嗯、美国比如说你去买麦片买什么，你会看它下面有添加什么 B 啊 C 啊，就是故意添加进去，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嗯、那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

0: 但是燕麦奶就蛮雷同的，因为它是添加钙。那但是牛奶的话，它是本身就有高钙，就是它从牛身上挤出来，它钙就这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去把这两个论点拿出来比也不对嘛。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对燕麦奶这东西有个正确的认知啦，就是它就是燕麦，它是淀粉加油脂的一个，我觉得它的加工程度一定是比牛奶高，因为它是去制作出来的一个东西嘛。对，那我就想，我昨天刚好去就是有工作，然后就是我经纪公司的那个妹妹就帮我买那个拿铁，然后我到了之后，他就突然就是很紧张问我说：“哎，营养师，你会不会其实要换成燕麦奶？”然后我说：“哦不，你千万不要帮我换燕麦奶，我就是一个超级爱牛奶的人，就是不用不用，就是牛奶就好。”对，昨天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妹妹那个反应就是好像
1: 深植于一般人心了，就是感觉说燕麦奶应该比牛奶
0: 健康
1: 健康，
0: 他就觉得如果是营养师的话，那应该会想要喝燕麦奶嘛。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个人是牛奶爱好者。
1: 是，
0: 对，
1: 对，我想这个证明很好，就让他知道它的成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就觉得说哦，燕麦奶就完全不能喝，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像你，如果是因为你就是不喝奶嘛，你有乳糖不耐，或者是你是纯素食者，你连奶都不碰的这种，那你喝燕麦奶，但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也不是说一般人就不能喝燕麦奶，只是我觉得你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很重要。
1: 是，
0: 这个是我这三五年来吧，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东西啊，就是都没有绝对可以吃，绝对不能吃，就是重点在于你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那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要讲一个极端一点的，我很想要吃洋芋片，你也没有不能吃洋芋片啊。对，可是你要知道的是，洋芋片它就是比如说它也是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油炸的，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对，那你就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去吃它，然后你有控制量的去吃它的话，我觉得就完全没问题。那也有人就是那种怎么讲，享受美食不计后果型的，我也碰过这种人，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吃，我吃我就是吃到我中风然后死掉，我也觉得开心。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你嘛。
1: 我真的觉得是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有人吃这个美国的糖果，
0: 对，
1: 那种化学糖果，就说其实这种东西就很化学，但
0: 是
1: 你也不能否认它就有一些口感，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化学，我就是要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这样子，对，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他说但是我就是要吃。
0: 我觉得这种人我倒觉得 OK，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是那种在那边就是又要讲自己吃很健康，然后在那边看一堆成分，但是就是自己实际上你去观察他吃的东西，就是其实也都不是很健康的那种人。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人，我就觉得你到底
1: 就是他虽然知道他有那个理智知道，但是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理智。
0: 对对对，他讲了一口健康饮食，但是他实际在吃的都不是这样，我都不喜欢这种的。
1: 对，像你这样自律的很少。好，再来就是三合一咖啡
0: 啊，
1: 虽然说咖啡本身是有益的啊，
0: 对，
1: 但是当然也是看你怎么摄取，
0: 欸，对，
1: 也是不能过量，而且还有你本身的状况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别人喝咖啡你要跟着喝咖啡啊，这也不一定。
0: 对，
1: 就咖啡它当然有对身体的好处啊，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三合一咖啡虽然有咖啡嘛，那我们觉得咖啡也是 OK， 对身体也有益，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常常添加了大量的奶精，这个奶精呢，有些是反式脂肪，还有精致的糖，所以这个坏处几乎全面的盖过好处了。所以就是说，三合一咖啡很多人是觉得它是毒蛇猛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韩国他们就很爱这种三合一咖啡，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比如马来西亚也是啦，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些三合一咖啡都卖得很好，
0: 是，
1: 而且很多人吃完饭就来一杯三合一咖啡。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好，
1: 你怎么看？
0: 我先澄清一下反式脂肪这件事哦，就是台湾的法规在2017年就已经规定了，就是台湾不得使用含有未氢化植物油的任何的食品材料，所以台湾的奶精是不会有反式脂肪的，对对对，不会有反式脂肪，奶油球也不会有反式脂肪，基本上你在台湾不会买到有反式脂肪的，或者是那个植物性的奶油，那个叫什么乳麻磷都不会有，奶油球、乳麻磷、奶精粉都不会有反式脂肪。那但是不会有反式脂肪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因为它是完全氢化油，它是不能有不完全氢化油，那反式脂肪这个东西是它不完全氢化会产生的，那它完全氢化的话呢，它就是饱和脂肪，所以就是虽然这些奶精粉、这些乳麻磷、这些

0: 奶油球它没有反式脂肪，但它本人就是
1: 脂肪，
0: 就是饱和脂肪，
1: 饱和脂肪，而且还是
0: 饱和脂肪也是对心血管不好啊，只是说它可能稍微比反式脂肪好一点点这样子，但它整体来讲还是不好的。那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可能久久喝一次这些奶油球的东西。像我最后可以聊到一个，我上礼拜去信义区，然后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星光三月满额他就送了我一张那个兑换券，就是某家连锁手摇饮的兑换券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什么甜漾红茶奶茶，然后我就拿去换了，因为它名字有甜漾嘛，我本来就想说它会不会不能去糖，就它可以，它是那个红茶叶本身有一个甜甜的感觉，但是它是可以无糖的，对，所以我就点那个，然后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喝过奶精的奶茶了啊，因为他那款换的嘛，所以他不能换鲜奶茶，他只能换奶精奶茶。然后我那时候很好笑，我一喝下去，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这么好喝？”哦，对，就是奶精真的是有它一个独特的那个对香味，
1: 跟牛奶不一样。
0: 对，然后所以他那个是有点人工的，我必须承认。但是就是我想起来，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超爱喝那个早餐店的奶茶，他们就是加有没有那个奶油鲜奶油，对。然后就我昨天又路过，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去买一杯，然后对我想说哦，他这个行销好成功，因为他让我觉得很好喝，我竟然又想要再去买。但是我那天就看，诶，其实他有出鲜奶茶的品项，对，然后我就拿来喝一口，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个没有奶精。我讲不正确发言，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它成本的关系，它牛奶加的不多啦，牛奶比例拉高一点的话，它当然不会有奶精那种特殊的香味，但是还是好喝。好，话说回来，我的意思说，就是像我这样子可能好几年没有喝这个东西了，然后偶尔喝一次，不会因为这一次就怎么样嘛，对，所以又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量的问题，频率的问题啊，就是没有一定可以或不可以。然后那再回到那个三合一咖啡粉，确实就是它就是加奶精粉，如果你一般市售的，那还有糖，确实就是慧芝姐讲的完全没错，就是光是这个奶精粉跟这个糖的坏处就盖过咖啡本身的好处，所以我个人现在是绝对不喝三合一咖啡耶。而且我觉得你习惯喝怎么讲拿铁之后，你回去喝三合一咖啡，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味道，不健康的味道。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的话，那可能这个量也要注意，
0: 对，控制频率，控制频率，
1: 没错。好，再就是市售果汁，这里面呢通常是缺乏新鲜水果的膳食纤维，但是却隐含了极高的果糖，
0: 对对对，
1: 所以饮用之后会让血糖急速的飙升。其实我一向对市售果汁就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第一个我就觉得很难喝，
0: 对对对，
1: 再就是它里面即使标榜说它什么含百分之多少天然果汁，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永远都喝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哎，对，
1: 是。那当然也有一些厂牌它是百分之百哦，
0: 对，
1: 那就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种百分之百的。
0: 对，我也是，我也是。
1: 那但是绝对没有你鲜榨出来的果汁好喝，或者是说就直接吃水果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我个人也是，我本人的话我是连一般现打的果汁我都不喝的，我只吃水果，对，然后更不用说刚刚讲的这些超商里面的这些果汁有没有，可是我家小朋友就很爱啊，然后我也是像慧芝姐一样，我会去看它成分，如果它写是百分之百天然的话，就它真的要喝，那我还是会选这一种的给他们喝。然后另外就是糖啦，就是它如果不是无添加的，它基本上糖都加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爱喝糖水啊，就是然后膳食纤维也是一个大重点，大部分的市售这种超商里的果汁它就不太会有膳，我知道有几款有啦，可是它的膳食纤维一定不会像你直接吃原型的水果
1: 对
0: 来的这么扎实，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举例来讲就是那个柳丁汁嘛，柳丁汁你挤的时候基本上它那个白色的纤维的部分不可能被你挤到那个汁里面啊，所以就是它会少很多，毕竟你吃完整的柳丁真的少很多，而且柳丁汁齁就算它不加糖，就是因为它一小杯你要用四五颗柳丁才榨得出来啊，一颗柳丁就十五克碳水，你四五颗很多对，就是你光是你不加糖哦，它都已经是就是六十克七十五克糖在里面，其实非常的惊人，所以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吃新鲜的水果，
1: 对，真的是最好的对策，吃新鲜的水果，而且多样化，
0: 对，
1: 好，再来一个就是点心跟早餐的陷阱，比如说即食麦片， 还有这个谷麦片，就是谷类的麦片，
0: 是
1: 因为加工后的谷片。

0: 片就是谷麦片啊，
1: 嗯，
0: 它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而且呢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分，
1: 对，
0: 还有人工香料，
1: 对，
0: 所以如果单独当早餐吃的话，容易陷入一个快饱快饿这种恶性循环，
1: 对，
0: 好，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它有哪一些好处跟坏处？因为有一些人早餐还蛮喜欢吃这些谷类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因为觉得很健康。
1: 是是，
0: 还有一种是他用优格哈，里面已经弄好了优格、啊，然后里面放了很多这些谷类啦，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等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是当然看你怎么选择，有些人是选无糖的，有些人是选择有口感的，
1: 对、
0: 比较甜一点的，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看这个早餐这样的选择？有的人点心也吃这个，他觉得哦，这样会比较健康，是这样吗？
1: 这种东西都比较急的嘛，
0: 是，
1: 就是说你拿这些脆片、谷片的那种脆片，去跟你去吃一个洋芋片，或者是、对对
0: 是，
1: 或者是白面包比的话、它可能就稍微好一些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拿它跟一颗圆形的，比如说马铃或是地瓜比的话，那它的添加物一定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是不能，我觉得不能怎么讲一概的决定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东西、重点是看你怎么去搭配啦、对，然后像我们家早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家弟弟就要求他要吃那个谷片，因为他爸爸有买、对，那我当然也知道糖对小朋友，不管对小朋友大人都不好嘛，对，所以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不加一点糖、基本上
0: 对呀、
1: 不好吃，对不对？
0: 对，一定不爱，
1: 对，小朋友不喜欢，所以可能我会去故意挑一些还有减糖的配方去做选择、对，然后我也不会，可能不会天天让小朋友吃啦、可能一个礼拜吃个一次这样子，两次我觉得还 OK、对，然后啊，刚刚讲到升糖，确实，因为我看过研究，就是这个麦皮，我们讲燕麦好了，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我们刚在讲燕麦奶，可是燕麦我完全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杂粮，因为它可以降胆固醇嘛，但它里面有一些成分，那燕麦片有没有？现在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燕麦片很健康，可是如果你单纯看升糖指数的话，其实现在这种即食的燕麦片就是很薄，然后你只要冲一下热水就可以吃的这种燕麦片，其实它的升糖是很快的，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如果你要算的话，它是属于高 GI 的东西，没错，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就消化掉了、对，真的要低升糖的是那种很厚很厚，然后你需要开瓦斯炉去那边煮的那种燕麦粥、它才会是比较低升糖的、那更低的会是那个你就直接吃杂粮的燕麦嘛，就有那个五谷饭里头会有那种一颗像米一样、然后但它是那个咖啡色有麸皮在的那种燕麦、那个就是更好的、对，所以但是又话说回来，这是考量 GI 值的部分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然后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不能吃吉隆的燕麦片啊、就它还是个好东西，它也是原型，它没有添加东西，没有糖、没有什么的，也蛮好，或是你可能藉由你这一餐先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去延缓它造成你血糖升很快的这件事情，也是都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很多方向的部分啊、不能只看嘛，因为即食燕麦粥虽然它升糖快，可是它还是真的可以降胆固醇啊，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选择嘛，
0: 的确是，就是聪明选择还有量的问题，当然你要对这些东西有正确的了解，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是讲到燕麦，燕麦棒坚果棒还有能量棒，其实这种哦，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如果点心或早餐或什么时候吃、都感觉很健康啊，而且就不会很麻烦，它又可以带，但是有一种看法就觉得说它常打着这个低糖高纤的名号，
1: 对，
0: 但是却使用大量的糖浆粘合坚果，部分的产品呢更含有棕榈油，那一根的油脂跟热量就可能超标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能量棒啊，什么坚果棒啊，这个燕麦棒啊这些东西呢？
1: 对，我觉得就是看它的成分嘛、就是你不想要它糖太多，你就看一下它的碳水总碳水量多少，然后膳食纤维多少，判断一下就是它的额外加糖，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示比较麻烦的是齁、它的那个我们的食品营养标示下面那个米字旁的糖，它不是指额外添加的糖嘛，它是包含所有这个食材里面天然的单糖双糖都算在内、所以其实你没办法从它那个米字旁糖有几克去判断说哦，这个就是添加糖，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对，可是你还是可以用总碳水的量，然后看它膳，因为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下面会有米字旁糖跟膳食纤维、 然后你的总碳水是可以扣掉膳食纤维才是它的真正会产生热量的这个碳水量，然后

0: 再看它的这个米字旁的糖有多少，这样稍微去判断一下，就是它到底精制糖多还是少。嗯、对，那你还是可以选择相对比较少的选择。嗯，对啊，像能量棒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它也是碳水为主，我发现台湾买得到的这种谷物棒、能量棒啊，它大部分就是超商买的，我有看过啦，大部分蛋白质都没有很高。嗯，对对对对，所以你
1: 就是纤维跟糖。
0: 对，你不能抱着是要补蛋白的心态去买这个东西。
1: 但他说能量棒呢，他就是觉得说吃了就很有能量。
0: 哦，我觉得他适合的情境可能会是你运动前，就是你空腹去运动，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就去运动、嗯、但是你又很匆忙在路上、嗯啊、但是因为运动前碳水很重要啊，
1: 对，
0: 嗯，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就是拿一个这个来吃、嗯、对。可是如果是运动后要补蛋白质，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就以为它是，
1: 对，
0: 还有一个牌子他有强调他是有糖瘦一吧，好像有黄豆、嗯、哼哼哼，可是我看过他的成分，应该他的比例里面他蛋白质还是蛮少的。对，所以大家稍微一定要去看他的这个营养组成是、
1: 欸、如果说他加了大豆类的话、嗯、就是蛋白质会提升是不是？
0: 理论上是会，可是你还要看他加多少啊、哦、嗯，所以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养成这个看营养标示的习惯，你不要只看他的宣称就买了、嗯、你要自己去翻过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示啊。
1: 对
0: 对，
1: 不能被这种广告所一时迷惑了，因为他写一个能量棒，
0: 对，
1: 你就觉得很有能量，其实还是要看标示。
0: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派的人会以为它是个低热量的点心，
1: 对，没错，
0: 它完全不是哦、嗯、要叫能量棒嘛，它一根通常一定100卡以上，100到200卡、哦，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多么低热量的东西，
1: 嗯，那它让你有活力。
0: 那你说比起我们又一直讲洋芋片，
1: 是
0: 你拿它跟洋芋片比的话，可能它还是稍微健康一点吧，因为它还是有膳食纤维啊，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添加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它不能吃啊、嗯，就是只是大家可能要认知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吧。
1: 对，那洋芋片哦，就一般我们都知道，甚至都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垃圾食物啦。
0: 对、嗯，
1: 但是洋芋片呢，它的销路还是很好，
0: 是、啊、
1: 因为很多人很是很爱吃，因为口感很好，
0: 啊、就好吃、啊。
1: 那有些它其实就是马铃薯做的嘛。
0: 对啊。
1: 那所以它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它就是高油。
0: 油炸啦，
1: 对，
0: 油炸
1: 这个问题，
0: 我觉得
1: 它吃
0: 了
1: 之后会不会有能量呢？就是有能量之外，它又附带了很多的副作用，是这样吗？
0: 啊，对，它还是有能量啊，它也是有，马铃薯本身是个就是中性的食物嘛、嗯、对，它只是因为它拿去炸了，所以它油脂会变得很高嘛。 对，所以像我们家小朋友啦，就是之前他们补习班的老师会用那个当奖励，就是有一次我发现他带了半包的洋芋片回来，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有这个东西、哦、他说因为他表现很好，老师给他当奖赏、嗯嗯嗯、然后后来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点心，如果他答对什么的话、嗯、就是不要给他那个洋芋片。但其实我们是去买也是洋芋片，但是他是用烤，他不是用炸的，嗯，它是用烘烤的，
1: 是，
0: 对，就是它口感其实也还不错、嗯、可是相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比较好啦，嗯，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吃，因为我不吃炸的嘛，
1: 对、嗯、没错、嗯、
0: 对，
1: 好，所以我想啊，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有很充足的一些知识，知道说我们该要怎么做选择了。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哦，有哪一些迷思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刚前半段节目里呢，跟大家谈了很多，聊了很多，那我想大家也非常的受用，那么在之后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会比较注意了啊，看标示，了解成分，还有一些正确的资讯，这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像是水果干，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水果干啊会让他有一种就是我吃到水果了哈、也很健康，
1: 是，
0: 就如果在零食的选择上我吃的水果干应该没有错，但事实上水果干哦，它是脱水后的水果，那脱水之后它的热量其实是极度密集的，
1: 对，
0: 而且制造的过程呢多半会加超量的砂糖或盐分，
1: 是，
0: 增添它的风味，
1: 是，
0: 反而失去了水果原有的维生素跟水分，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吃的就是水果干它应该还是有维生素的，还是有营养的，你怎么看水果干这件事情
1: 啊？我确实我本人的话我也不太吃水果干，我不喜欢，就像刚刚那段你讲的，它确实是把水果拿去脱水嘛、那它脱水之后它剩下来就什么，就是它的糖就被浓缩了，
0: 对
1: 对，所以就算它真的没有额外加糖，我知道现在有些产品它会强调它是纯天然也没有加糖，它只是脱水这样，但是它就是体积会缩小很多、你就会不知不觉吃过量。
0: 有一种那个无花果干哦，因为它是比较在那种沙漠地带的国家，
1: 对，
0: 也会进口到台湾来，或者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这种果干，
1: 对，
0: 或像美国加州他们也会有一些桃干啊杏干啊等等这些，那这种觉得怎么样呢？这无花果干因为我之前很爱，其实我觉得它风味很特殊，但是它加很多糖。那最近呢，因为又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它可能会发霉啊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出来它到底上面是白砂糖还是发霉、反正就让我却步了哦。
1: 是，
0: 怎么看像类似这种，这才也算是果干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慧芝姐讲的那个、那个有时候一些那种餐厅的沙拉里会加、就是我也会吃一些、那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啊，你没有不能吃果干，但是就是不要吃太多。对，我自己本人是刚好不喜欢吃，我从小就不喜欢吃从小很多人喜欢吃葡萄干，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用纸盒装的那个牌子、然后但我从来都不懂它有什么好吃，但没想到我家两个小孩都很爱吃，今天早上弟弟才跟我说我要吃葡萄干，
0: 是有差异的。
1: 对， 对，他说我要吃葡萄干，然后我想说好、我就倒几颗给他。
0: 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葡萄干，
1: 真的、
0: 果干我是不排斥
1: 哦，然后刚刚讲到对，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又额外添加了大量的糖嘛、那你只能从一样从它的成分去辨别它有没有加、然后还有它的干燥方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如果是用高温去让它变干燥的这种做法的话，确实它因为水果里面最跟其他五大类里食物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嘛、对，可是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就是怕热啊，这个我也讲很多次了，
0: 对，
1: 那你拿去高温去让它脱水什么，这个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或多或少会减少嘛，它可能、它不会到变零啦，可是就是它一定会减少、那但是如果有些是冻干，它如果是冷的去让它变成干的这种，它就可能就不会担心流失维生素 C， 所以你还要判断它是哪一种、那话又说回来你是把它当点心，比如说你还是有吃，就你如果不是预期说我吃这个东西要吃到水果的营养的话，你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好吃的零食来讲的话、当然就没有什么差异了、对，那我个人会觉得果干这东西就是它最大的问题是真的很容易过量啦，因为它就是你看葡萄一颗本来那么大、变成一个葡萄干变个豆子一样小那你葡萄我们讲新鲜的葡萄啊

0: 一份水果是13颗一粒嘛，13颗，它如果说成葡萄干也是13颗哦，但是你那个13颗小小的葡萄干，你一口就吃掉了。那就会造成你可能不知不觉吃太
1: 就
0: 多
1: 很糖
0: 进
1: 类，
0: 去了，就是都是糖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在于这里啦。然后你不要去买那种又额外加很多糖的果干。对，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那个草莓干。它那个不是像葡萄干的那一种材质，它不是黏黏那种，它是干干的。对，就它应该是冻干之类的吧。然后那个它有出加糖的跟不加糖的，
1: 你买
0: 那
1: 不
0: 个
1: 加糖的吗？
0: 没有，他一开始没出不加糖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买到的是有加糖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加多少糖，就我没有很在意，因为我不是很常买，就是偶尔买给他们吃。可是我自己吃了之后，后来他出了不加糖，我就想，诶，这个好，那我来买，发现不好吃，就 不加
1: 是
0: 糖
1: 啊，
0: 的果干不好吃。可是
1: 是啊，
0: 新鲜草莓怎么样都很好吃啊，
1: 是啊，是啊，有时候也会很酸呐、啊，就看个人啊。有些人喜欢酸酸甜甜的啊、哦。
0: 是。
1: 那还有，你讲到这个的话，果干我就想到蜜饯类，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喜欢吃蜜饯，我认当然也很讨厌呐。
0: 对，
1: 那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是一种好像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啦。比如说有一些橄榄呐、啊，它用中药材，还有一种就是梅子啊。很多人喜欢吃梅子，还可以做菜嘛，啊，变成酸梅啊，那种变一种零食，或者有些人是自己做，比如说新鲜的梅子采摘下来，然后放糖啊、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弄很久的，2、3年了哈，都可以吃，又可以做菜，可以吃。你怎么看这一类食物？这种就比较像是腌制类
0: 它就是糖跟盐呐。啊，
1: 也
0: 糖跟
1: 是
0: 盐
1: 啦。
0: 太多就不会好啊。对，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大学有上一门
1: 可
0: 课
1: 是
0: 叫
1: 也有说发酵食物对人体是不错的啊。
0: 发酵食物，对的，你不是问题是
1: 就
0: 你，
1: 是像那种梅子啊，哦，你把它浸泡久了，或者某一些水果啦，把它用浸泡的方式，或者一些蔬菜，像韩国的泡菜是不是也是酸？
0: 啊，对，泡菜，但又不太一样，水
1: 又不太
0: 果
1: 一样
0: 跟
1: 哈。
0: 泡菜是蔬菜嘛，对，我觉得。泡菜的研究其实蛮多的哦，就大
1: 是，
0: 部分看起来吃泡菜确实是还不错的，可是我没有看
1: 它
0: 过
1: 也是
0: 吃
1: 腌
0: 蜜
1: 制
0: 饯
1: 的，
0: 好的
1: 对啦，
0: paper。
1: 没错，
0: 然后
1: 蜜饯
0: 话
1: 是
0: 说回
1: 真
0: 来，
1: 的东西
0: 刚刚
1: 比较
0: 讲到
1: 有
0: 它
1: 问
0: 发
1: 题。
0: 酵有一些好东西，问题是就跟三合一咖啡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你今天吃它那个糖分跟那个盐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是超过它会产生的这个，我是说蜜饯呐。
1: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更是大家都会吃的东西啦，就是苏打饼干。这个常年来啊，这个苏打饼干被误认为是一种低脂的零食，但本质上它是精致的面粉、油脂还有盐的组合。它的饱和脂肪跟热量呢，其实跟洋芋片是相当的，这真让大家太吃惊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苏打饼干哦，应该是对身体还不会那么糟糕哦，因为就感觉它没有那么油炸的感觉嘛。而且还有就是，有些人胃不舒服，他吃一些苏打饼干也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当然，我觉得是成分，苏打是它的成分嘛，所以也不能完全这样看，是吗？
0: 他说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这有点太夸
1: 太
0: 张
1: 夸
0: 了。我觉
1: 张
0: 得
1: 了
0: 没有
1: ，OK，OK，、
0: 欸，
1: OK, OK,
0: 苏
1: 好，
0: 打饼干的本质就它的
1: 就比较
0: 油
1: 好啦，
0: 脂，
1: 好很多了哦。
0: 它油脂一定不可能跟洋芋片一样高啊。
1: 是，
0: 对，可是确实有几个牌子我知道吃起来特别油、特别好吃的，那它的油脂就会稍微比普通、稍微健康的这种苏打饼
1: 多
0: 来
1: 一
0: 得
1: 点，
0: 高嘛，会来得高一些啦。对，那我觉得它就是又回到它这个比较
1: 量
0: 级啦。
1: ，OK，
0: 对。就是你说苏打饼干跟那种夹心奶油饼干比起来的话，那可能苏打饼干还是稍稍好一点点啊。对，可是就是确实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来吃欸，因为它就是淀粉嘛。
1: 对，
0: 那你要吃好的淀粉，你是要吃饭，吃就五谷饭、杂粮饭，或者是地瓜、吃芋头这些东西，这个叫原型的淀粉，
1: 是，
0: 这才是好淀粉啊。
1: 对，
0: 啊，苏打饼干就是跟面包一样，它就是一个加工精致过的淀粉嘛，对，所以就是你不能把它看待成是健康的淀粉，我觉得不行。对，但你说它要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又没有。对，所以就是偶尔吃，我觉得 OK 啊。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久久一次，然后很想要满足口腹之欲的话，那洋芋片跟苏打饼感觉起来，苏打饼好像没有那种很满足的感觉耶。对，就是你久久吃一次的话，然后你就是想要吃开心的，那我觉得。那吃洋芋片可能还会开心一点，对， 就是
1: 可是当他开心以后，其实有时候他会养成一点小习惯，就是他三不五时有时候就会吃点洋芋片
0: 啊，这就是问题啊。
1: 还有苏打饼也是啊，很多人

0: 就觉得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垃圾食物，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有点肚子饿，或者是点心什么，我会选择吃个苏打饼。他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吃起来没有那么罪恶感。
1: 是是是是，嗯、就是对苏打饼通常三片，正常小小大小的这种、嗯、三片就是一份淀粉、嗯，
0: 对，
1: 就三片大概就等于你吃半颗小地瓜，或是吃那个，你还不如去买。现在那个全家有那个 baby 马铃薯一整颗的那个圆圆小小的那个、那个也是一份淀粉，跟三片苏打饼干一样，可是它相对之下它健康很多嘛，嗯，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吃欸，
0: 哦，真的
1: 吗？我有吃过，
0: 好，下次试试看，
1: 它比我想象的好吃。
0: 对，现在都很多方法啦，要打进消费者的心坎里，
1: 是，
0: 这要做很多研究哈、哦，开发。再来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
1: 嗯。
0: 全麦面包哈，依法规，全麦面包的这个全麦面粉的比例要超过 50% 才可以叫做是全麦面包。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法规呢，超过50了就标榜可以是全麦了嘛。所以很多店家就为了改善这种全麦因为比较粗糙的口感哦。
1: 对。
0: 就会添加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全麦面包不好，
1: 对，
0: 而是说你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对，
0: 你虽然有比例超过 50% 是全麦面粉，
1: 是，
0: 但是呢你为了口感好，你加了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这个热量往往比白面包更高、这个可能是他的问题所在了、除了请教您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让它跟一般的面包做比较，一般那种台式的面包其实那真的是我觉得口感也没有很好，
1: 对，
0: 可是它又高热量高油脂，然后它材料啊，比如说它里面的肉松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添加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但它以前是很多小朋友会选用
1: 的每天早上吃
0: 的面包，对，怎么看这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对，我个人也是不太买，虽然我的绰号叫面包，但那是因为我脸圆，我很少买面包。
0: 是，
1: 对，那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买那种欧式的面包，
0: 嗯，
1: 就是它油脂加的比较少，甚至它可能是用橄榄油做的，嗯，然后它也是会有麦嘛，通常他们都黑黑的，有没有？就是加黑麦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里头有一些。就是看得出有纤维的这种面包、我比较倾向于如果真的要买面包我会买那种的、我基本上结婚之后我不太会踏进台系的面包店或者是日系的，
0: 对
1: 对，但上礼拜我带小朋友去台北车站，他们看到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间日本的 Y 开头的那间面包店，然后就有那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会吃，它有个枫糖吐司真的好好吃，但就是超级醉，我知道那是个不健康的东西，对，但就是结果他们两个第一次吃到，他们超级喜欢。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放宽啦、可能一个月买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下、这个倒是无妨、对，可是如果是平常的话，现在还有流行那个酸种面包，
0: 对对，
1: 酸种面包也是，就是它有 paper 真的有做，就是它相对于一般
0: 的，它的价钱也比较贵
1: 啊、对对、可是它相对于一般的面包它升糖比较慢，
0: 嗯哼，
1: 有，它是真的有证据的、对，所以我觉得酸种欧包这种的会是比较相对健康一点的选择啦、对，那一般就是台系日系这些的话、通常确实比较不健康，但就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就是你拿捏一下，一样啊，又回到你拿捏一下吃的频率、不要太高、我觉得还好。然后刚刚报道里提到这个全麦面包为了提升口感，其实我脑中，我实在太少逛面包店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脑中没有什么画面，因为我想我脑子里讲到全麦面包，我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全麦吐司嘛，
0: 对，
1: 因为吐司
0: 比较常见、
1: 一定会有一半卖全麦一半卖白吐司，
0: 对，
1: 可是如果是就全麦吐司跟白吐司它的成分的话没有，欸，没有说什么全麦吐司它的油脂就一定要加的很多这样、没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指的是什么啦、对，但是话说回来，反正全麦面包我觉得一般来讲尤其像欧式这类的、可能还是会比那种白面包奶油面包红豆面包这种来的稍微健康一点、
0: 是是，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比这个白面包来说，
1: 对，
0: 好，另外一个就是植物肉还有素肉、因为为了模拟真实肉类的口感跟风味、所以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分啊植物油还有香精，
1: 是
0: 变成是一个高钠高油的加工品，
1: 是是是，
0: 好，这个因为我本身吃素哈，
1: 对，
0: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什么植物肉啊、素肉，但是因为呢，这个通常有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热切的希望。

0: 你能尝试一下、啊、你看这有这种植物肉你要不要吃吃看，而且植物肉其实也蛮贵的，比如说它植物肉做汉堡啦、哦、或者是它有包装就是一份植物肉然后让你可以去烹调什么的，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啦、哦、觉得还好。那素肉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嗯、通常我们去素食的便当店、啊、或者素食的自助餐它一定都会有这些，因为他认为这个好像就是感觉你的主餐一样，它就有一块什么的、哦、啊，那有些口感也不错，但有些我也不爱吃，
1: 是
0: 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青菜豆腐啦什么这些比较天然的，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它是一个素食者都会碰到的，或者一般人你到便当店可能说不定也是会碰到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植物肉跟素肉这件事情，因为植物肉也是一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新发明、欸
1: 哦、对啊，
0: 对，它的价格只要它标榜是植物肉的东西它就会比一般的那些要贵一点
1: 啊、嗯、懂懂懂，它其实就是大豆的制品嘛，
0: 哦，
1: 对、啊，
0: 那也还好啊。
1: 它就是一定，因为它是蛋白质啊，它因为素食者的蛋白质就是大豆、嗯，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拿大豆去用各种的加工技术，让它变成吃起来很像肉的口感，
0: 哦、
1: 有没有？对，那确实啊，因为它要加油才会像肉嘛，就跟燕麦奶要加油才会像牛奶嘛、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它就是拿大豆去加。那我觉得油跟那个大豆这两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通常一定是加、嗯、它就是素的，所以它一定加植物油嘛。
0: 对对对。
1: 除非他拿椰子油、棕榈油，那就不好嘛，嗯、就是饱和脂肪很高、嗯。但如果他今天是拿一些比较健康的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是在盐吧。就是他如果要让它咸，它可能钠含量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对。但是我自己，我好像有吃过植物肉汉堡、欸，哎，就太好奇的去吃，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蛮好吃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拿捏，
0: 嗯，
1: 就跟你是荤食者，然后你要吃牛小排也不是完全不行，可能你可能就久久吃一次。你平常对素食来讲，你平常还是以大豆、以豆浆、以豆腐这些东西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嘛？
0: 嗯，
1: 啊，你偶尔想要吃个植物肉，当然没有关系呀、啊。对，
0: 嗯嗯，好，再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普遍不太清楚的，就是调味海苔，
1: 嘿、hey。
0: 或者蒟蒻干这两样东西，
1: 是是是，
0: 像海苔我是很喜欢吃，像海苔片啊这些，但是我后来就听说这其实不大健康哈。
1: 嗯，
0: 那虽然这些也是主打低热量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蒟蒻、海苔这些都一定是不会让你发胖的，
1: 对。
0: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变成这种样子，就变成蒟蒻干了，变成调味的海苔片了。它为了要延长这个保存，还有提升它的风味，一样啊，也是会加大量的盐分啊、味精啊，所以一小包钠的含量就可能会超过每天建议值的三分之一了、哦、所以当然这也是拿捏的问题，就有些人很爱吃，但是这个是不是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呢？那调味海苔跟蒟蒻干，
1: 我自己也很爱吃海苔，
0: 是
1: 对。然后我吃的那一款，它的一包的钠含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300多毫克嘛。那个我们的国民饮食健康饮食的建议是每天2400毫克以下，
0: 哦、所以说还是要看厂牌啦。
1: 对啊，对啊，
0: 加的多，
1: 你2400，300一天1/8的钠含量，我觉得还好哎、欸
0: 嗯。
1: 对，然后就所以你还是要看着。对，话说完就是转过来看什么、啊、每个牌子变啊，像我吃的那款，因为我吃非油炸海苔，它就一定不是炸，它有写它是烤的啊，然后有别款就是炸的，但是很好吃，嗯、那热量也会是我那款的好几倍，
0: 嗯、
1: 对，所以你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你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长什么样、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被延上，就是、
0: 嗯、
1: 也是我上节目，然后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挑比较低脂或是好的零食的话，你也许可以吃那个鳕鱼香丝，然后就被延上了，就一堆人来留言说，
0: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鳕鱼香丝这怎么可以吃，
1: 钠含量这么高，怎么可以之类的。
0: 嗯嗯，
1: 我就说我又不是要你把它当就是一整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零食的话，它是难得是零食里面，然后它是有蛋白质的，因为大部分的你说饼干、洋芋片、苏打，我们刚讲的所有的零食几乎都是碳水嘛，可是那个它是有蛋白质的、啊、
0: 你这样的话我只是突然这个天外飞来一笔，我想说这个鳕鱼香丝啊
1: 什么什么
0: 这种会不会请你去广告，如果说是营养师的话、
1: 哦、
0: 不会你会答应吗？
1: 不会，我
0: 对
1: 我
0: 就说还是
1: 不
0: 行的，
1: 还是
0: 不，我只是说它可以，
1: 对对对 对我不会。
0: 嗯，
1: 诶，像之前很好笑，之前有一款那个啤酒要找我合作
0: 哦，为什么啊？
1: 它确实是比起一般啤酒比较健康一点的、
0: 哦、
1: 我忘记它是零糖值还是什么的这样，
0: 是是，
1: 可是我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就觉得酒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0: 啊
1: 我怎么可以去 对，

0: 我觉得要给你拍拍手鼓掌。
1: 真的吗？
0: 不为了这种利诱就去推广不健康或你觉得不好的东西给大家，这很有道德勇气，很重要欸。
1: 我前几天也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它是一款慢磨果汁机哦，然后造型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这样，那我一点进去看到它一台卖20000块，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公司说，这个连我都买不起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推荐给我的粉丝，对，然后对，但就是我就想说，哦，那可能这个等一下就会被别的营养师接走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思考说，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0: 对，
1: 但我又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坚持，
0: 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这些认知都蛮好的，因为
1: 我没有，我要强调
0: 有一些很贵的果菜汁，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啦。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要我要强调的是，我没有觉得它不对，
0: 对
1: 它
0: 没有不好，
1: 可是我真的不会，我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
0: 花
1: 20000块
0: 钱
1: 买一个果汁机。
0: 我懂，我懂，
1: 对对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
1: 是，
0: 对，那你觉得蒟蒻干呢？海苔的话，
1: 蒟蒻干，蒟蒻干也是啊，就是大家会讲到的问题，就是它高钠嘛。
0: 是，
1: 那又回归到一样，就是你看一下嘛，你看它钠到底是多少？谁叫你一次要吃掉一包啊？对啊，你可以看，你要去衡量说你一天要吃多少嘛。就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拿出我可以吃的量，我预期要吃的量，然后就装到碗里，然后剩下的那一包我就放回那个柜子里的啊，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吃这个，我不要再去拿柜子里的。对，哦，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0: 是
1: 好像
0: 是一个方法，
1: 好像就是会觉得哦，我就是要一次把一个整个吃完，这样当然会热量太高啊。对。
0: 对，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哦，其实很丰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伪食物的迷思哦，大家就比较心中有个底啦。就是说有正确的认知，然后这些食物是怎么回事要搞清楚，然后还有这个量的摄取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它成分是什么，这个是重点。
1: 是，
0: 然后呢即使是不太健康的东西，那就是看你的量的问题
1: 啊，对
0: 啊，你就是拿捏它你吃的时机还有这个次数，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聪明避开这些食物也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啊。那比如说你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是不是吃原型食物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识破这个行销的话术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还有看营养标示，这个也就是这三个重点啊。
1: 对，对，就是一定要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啊。第一个热量，这个其实我个人啊，我比较会看的就是那个三大营养素是多少的，这个叫做食品营养标示嘛，成分。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还有提到的是看它里面有什么成分，这个它会列很多嘛，就是是规定的，而且它会照这个里面含量最多的排到最少的序列。对，然后这个成分的部分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大家普遍讲到健康好像就很排斥那个食品添加物。
0: 对，
1: 可是食品添加物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0: 必要之恶。
1: 对，必要之恶。然后再来是你这么排斥它，可是其实它就是它的量你不吃过量基本上它是无害的呀。就是很多人就会说，我看到那种上面洋洋洒洒40-50种成分的就不要买。对，那我觉得倒也不是真的这样。当然你是追求一个原始的人，然后你都可以吃天然食物，这是最好的，没错啦。可是有的食品添加物你真的不要这么排斥它，就是它就是必要存在的东西。对，然后所以重点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频率的问题。
0: 是，
1: 对，我偶尔也会，就算是我不吃油炸，但是我其实还蛮重咸的。对，我偶尔也会想要吃一些很咸的东西嘛。对，那但是就是我会控制我的频率啊。对，所以就是事情的标准有很多种，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单一化。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孟凡在节目里常跟我们讲到，就是多吃原型食物嘛，
1: 对，
0: 然后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的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然后也跟我们一直讲，这所谓行销话术就是说，它包装上如果强调说全天然、无添加、高鲜，这不等于就低热量，你必须还是要看它背面的标示，
1: 哦，
0: 要学会看标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也很讨厌那种，比如说今天是一个燕麦的产品，就是燕麦片好了，然后他就跟你说这个是零脂肪这种的，就是其实他这很像废话，因为燕麦本人就是淀粉，它本来就零脂肪。
0: 对
1: 对，或者是拿一个全植物的东西要跟你说这个零胆固醇，这个就是一个尝试。植物的东西本来就零胆固醇，然后他硬要这样标显得他好像特别厉害，其实也没有。对，就是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识别能力啦，就是你要有基本知识你才会 懂得去辨别这些东西。

0: 觉得大家还是要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
1: 对
0: 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添加物是必要之恶，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添加一些成分，它其实很容易坏掉啦。
0: 对，
1: 那这个更可怕。
0: 是，
1: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要请教你啊。除了就是说食物坏掉是腐败，就绝对比你吃的防腐剂要严重，
0: 当然啦、啊。
1: 对，然后呢，这个发霉的食物、嗯，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东西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水果哈、啊，哪个地方坏掉，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这些部分你要切的比较大一点、哦。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比较节俭诚信或怎么样，
0: 对，
1: 他觉得说只要把它这个表面的部分弄就好了，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嗯。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很多周围大人也都这样做。这是一个、嗯，另外就是我们就想到有效日期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对有效日期也是会有不同的看法。
0: 哦，
1: 像有一种呢，就是有效日期只要一到了，我绝对不吃，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标榜的有效日期，绝对不新鲜，就不可以再吃了。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0: 是是。
1: 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啊、有些他这个一两天过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看法是比较极端，因为他就是用他个人对食物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0: 是
1: 他认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效期限，他觉得说就是可以吃的啊。那他觉得这个有效期限呢，就是骗人的。他说：“你看，这种有效期限过期的，还不是要捐给哪些机构什么的？”好，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大家的一些迷思或大家会做的事情。
0: 对，
1: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有效期限哦，一定要看它是什么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它过了有效期限，真的是吃的就不太好。
0: 对，
1: 但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说这过了有效期限这几天，就是你吃的是比较不新鲜而已，它至少吃的不会生病啊，
0: 对，
1: 或者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你到了某一些期限，可能这个就是更不行了。
0: 对，
1: 所以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0: 有些时候就是参考啊，
1: 哦，
0: 参考，
1: 嗯，
0: 对。就是我个人是属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呢、欸，因为我听一个食品专家讲过，其实有些特定的一些食品它的有效期限其实是会刻意定的比较严格，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再放一两个礼拜，因为食品业者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啊，
1: 保护自己，对，我刚
0: 因为你如果让消费者出什么问题，消费者发疯乱告你什么的，你也很倒霉嘛，
1: 是，
0: 所以他们会往前移啊。那但是所以我个人这没有对错，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过几天我还是会吃啦。
1: 那像优格这种东西呢，
0: 优格、嗯、优格我觉得超难判断，是因为它本来就酸酸的，所以就算它放太久真的酸臭掉你闻不太出来。
1: 是，
0: 其实东西你一闻有酸有臭，或是你一吃一口有酸有臭，那就绝对坏掉，那就丢掉了、嗯嗯嗯嗯、就不要硬吃了。
1: 对,
0: 对, 对，可是有的时候你稍微闻起来就是都是正常啊，吃起来也正常的时候，那可能就在一个灰色地带、嗯嗯、那就是你要去赌啊，你要去赌你今天会不会出事嘛。
1: 嗯，
0: 但你如果这他明明就过效期，然后你吃的很舒适，我觉得你就不能怪给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对，
1: 是，
0: 就是大家有这个认知啊，这就很像就是对吃生鱼片，你今天如果它都很干净，你就不会出事嘛。哎、啊，如果刚好吃到了它就是那个处理没好了，你就出事了，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对、嗯，但我是觉得还是要看啦、啊、你不能无限。我知道很多那个阿嬷嘛，他们都觉得东西放到冷冻库就永远
1: 不会
0: 坏。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嗯，对，它就是还是会坏，所以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要遵循它的那个。而且还有一个、哦、就是包装，我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很多包装都会写说它是未开封，比如说三年，
1: 对，
0: 但是他会写一行说如果已开封，
1: 开封你要尽快吃
0: 完。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
1: 当然是不是说开封了它也可以三年
0: 啊，对啊，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啊、就是有些不用冰的东西啦，所以后来那些东西就是它就算本来是不用冰的，我一开封我还是会把它冰到
1: 冷藏。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必要，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气候哦，
0: 对，
1: 我觉得冰冰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那个罐头它虽然可以保存很久，但你一旦开了它，我告诉你就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0: 哦、罐头这个我知道。
1: 嗯，
0: 我以前不知道的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干香菇好了啦，就是一包打开之类的、
1: 哦、
0: 就有些是密封型的干香菇，
1: 对对对，
0: 这类的东西、
1: 哦、
0: 就是
1: 这种干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干货的东西我会比较没有概念。
1: 其实照道理说干货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0: 是啊是啊，当然
1: 是、
0: 啊、
1: 对，但
0: 是
1: 现在台湾这种气候就你也不太保证，就有时候可能还是要放冰箱，
0: 是是是，
1: 什么中药材。
0: 我现在连米都放在冷藏，
1: 我也是、
0: 欸、
1: 我米我放冷冻呢。
0: 哦、oh, ，
1: 对，我后来发现放冷冻是最好的，因为我发现放冷藏、哦、之前我就放冷藏，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些米虫，
0: 真的假的？
1: 对，它自己会生出来，因为米虫它是从米里面生出来的。
0: 对,
1: 对，后来我就放冷冻，当然你也不能够太久，它其实都会有，但是呢，冷冻就会比较好，而且口感也不会差。对，嗯、所以可以试试看。好，我想今天聊了很多，都是我们很切身、很实用，就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哦。那大家有一个正确观念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想心带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曾经有中国的朋友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那这里面除了初来乍到所感受到的温暖人情以外啊，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了啊。那也有感觉到很多默默奉献的人啊，在努力耕耘这块土地台湾啊。其中包括很多外籍传教士啊。今天节目我要介绍给朋友是最近刚完成一个纪录片啊。很多外籍传教士，今天的节目呢，我要介绍给朋友是这个刚上映哈，由导演李秀纯花了六年的时间拍摄的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那这部纪录片呢，讲述的就是从1952年起到台湾华东地区的100多位外籍神父的故事，他们克服陌生文化语言的困难，走进没有道路的偏乡部落，跟居民一起生活。在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个岁月里啊，神父们从学习原住民语、编写词典、保留文化，到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来打造重生的避风港。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啊，这个实践了对台湾最纯粹的认同跟爱。他们也留下跨时代的深刻生命轨迹。那这些隐藏版的台湾人的故事啊，让我们看到台湾不为人知的一群人，以及他们相互依存如家人般的这个社会弱势。他们也鼓励了我们重新思考何谓台湾人啊。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主题。我们邀请 Lisa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录片，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栗子。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台湾的影评人立者，立者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立者接受访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主题，一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All for one, one or all， 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纪录片揭开了台湾历史一个被尘封的暗，但是也揭露那个光，你怎么看啊？
1: 我们在谈就是这部片它如何揭露就是台湾的这种历史的光与影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谈说为什么这个导演他是谁。其实他背景蛮特别的，我们了解他背景之后，我们看他的这部片就会很容易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切入点。他其实有整整30年都待在法国，那他在法国念的是这个视觉人类学。那、对，所以像观众朋友的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分支。他是主要是探讨说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这种视觉沟通啊，视觉文化，然后如何利用摄影跟录像还有新媒体这些影像媒介来作为田野调查的工具。那所以他2001年的时候，他除了写论文之外，他第一部纪录片关注的其实是在法国的这种中国非法移民女孩的这个故事，然后关于他如何躲在就是法国地下成衣工厂，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很渴望的美好的生活，又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那第二部片2004的纪录片是关于说就在法国的这种非法的华人移民，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想待在中国，然后他们远渡重洋到法国这个结婚生子工作。那美国有美国梦嘛，那法国其实也有这种法国梦。那李秀纯导演就是拍摄他们这种介于残酷现实跟缤纷梦想的这种生活状态。哦，2016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叫做《上海美丽城》的这个虚构电影，那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法国，那也是异乡人在法国打拼，脱离原本的这个母国还有文化，试图融入当地的处境。所以说他在法国念书然后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关注这种人的这种流动的状态，然后或者作为这种异乡人的状态。那为何他会拍这部片，大家会想说那这个不是关于

0: 法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嘛，那跟神父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要回答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到他就是导演的这种早年的这种经历。那他的故事本身蛮有戏剧性，因为他少女的时期是那种就是爱画画，然后不爱念书，会在翘课在路上晃荡的学生，然后甚至说还会因为跟父母不和，然后离家出走的状况。那后来因为老师发现说，诶，他很会画画，他也对于做实物上面的事情很有兴趣，那就开始投入职涯，从打工做到摄影公司，然后和一些纪录片的业界前辈，那杨大哥你一定听过，比如说像是李道明他们的团队，对，然后一起拍摄纪录片。那当时他们怎么遇到原住民的？因为原住民其实不止在部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原住民他们是在工厂。就是最被剥削的那一群，那他们是因为拍摄相关剧片，他第一次在这种状况下面接触到，然后之后到部落拍摄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就是一方面被这种部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风景，这是深深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年轻时的他没办法理解，甚至就是深深受创的社会问题。比方说贫穷啊、犯罪啊，或者说家庭教育，乃至于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台湾80年代很多人那时候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厨妓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有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其他城市去？那这种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它不是只是说原住民父母没有钱，所以卖小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由平地人主导的这个犯罪结构。那只是说这部片里面又提到这件事情，那神父是怎么跟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的呢？因为他们在照顾很多部落的小孩的时候，发现说怎么都会有人来部落把我们从小照顾大的孩子强制带走，那有时候是父母还会让这个小孩子被带走，那警察在干嘛？说政府在干嘛？那所以说，导演他无论从早年习惯的这种游牧生活，或者说原住民被迫去都市工作，或者原住民孩子被卖去当厨妓，以及神父从外国千里迢迢来台湾，或者说他大半辈子研究的这个华人在法国的非法移民族群，都是关于这些流动族群的。那流动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冲突以及困难要去克服。
1: 那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李秀成是谁呀？
0: 我们刚刚听完这些的认识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在追求，在这种流动中，他想要去追求说，到底文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对，那这样子的主题。他拍这部片，他为哪些人而拍？这会凸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吗？第一个当然就是为神父们嘛，因为他在看到说神父们他们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他们跟神父是如何从陌生人，然后走到说变成家人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说年轻人，因为神父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二十几岁的状态，那他也想要说向他的女儿说明说，为什么我在法国住30年，那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就是拍跟原住民社群有关的这个纪录片。其实除了早年经历之外，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部片它有三个主要希望能够。就是为这些人而拍的，第一个就是神父，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然后第三个就是年轻人，对。
1: 那这个骗子如果问说为什么他要拍，然后说他为谁而拍，有答案吗？
0: 他为什么要拍跟为谁拍，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他是为了这些的流动者拍这样子。对，
1: 那是一个很抽象概念。OK。
0: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在片中，

0: 呈现的实际状况就是说，像神父们，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语言跟原住民都是完全都是不同的，然后文化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融入这样的状况。他们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我们是受，比如说高等教育或是神学教育的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知识，或我们有我们的技术，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指挥说，原住民要怎么说。他们完全在片中展示出来的不是这样子，他是符合说片中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这个核心概念。你原住民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清楚他们的需求？你必须要在这个深刻的生活在他们之间，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你作为一个天主的这个使者来到这个部落里面，你可以为他们去提供什么。对，所以他的这种流动不只是说移动上面的流动，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面的流动。我本来是外国人，然后我到台湾之后，我透过这种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帮助他们，然后获得他们认同的方式进入这个社群，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流动。
1: 那他这个片子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这个叙事对，有点模糊了哈。我至少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用字，的意思。你可以介绍从内容反推回来他这个的意思。
0: 对，其实这句话它是出自就是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在说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那为赢得那软弱的人，那对一切人呢，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那些人。所以他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其实是从这个概念来的。所以他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哦，你在做人类学的部分的时候，你是要去投入这个社群，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跟他们建立实际关系。其实它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你在做这种宗教服务上面的心态。那这件事情的困难当然很非常的难嘛，因为不要说神父是外国人，就算是就比如说平地人进去原住民社群，你要被接纳都很难，你的语言跟观念、生活方式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故事之外说，一个居住在法国超过30年的导演，他如何重新进入原住民社群，然后花6年的时间去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行拍摄6年，那我想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他们要信任，而且他涉及的不是说单个部落、单个神父的事情。你片中会出现就是5个神父，然后好几个部落，然后他还会提到说，去梳理说当时的70年以前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上百位神父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必须要去在各自的这个部落、各自的地方去努力这样子。
1: 那其实讲起来哈，就说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它既非常涵盖，但其实它也什么都没涵盖哈。那在这个影片里头哈，它有没有哪个段落是对台湾人有启示的？
0: 其实我们看就是这片看完之后，除了说敬佩神父们的奉献精神外，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种族也好，文化也罢，然后和原住民这么截然不同的神父们，他们可以从原住民，就可以从很远的这种离原住民超远的这种欧洲国家的人的陌生人，变成原住民的家人，或者说电影里面还拍到说，哦，原本这是婴儿的孩子们，那么成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之后，他们还会就是自发的主动的回来看神父，因为神父在他们的父母在去城市工作的时候，其实是

0: 在这个部落里面陪伴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有还是孩子的他们的，等于说神父的这个进入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方式，他产生了一个很久远的影响。那这就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因为大家常常讲，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本身是一个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的国家嘛。但是呢，我们常常说，身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要团结。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没办法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啊，抵御外敌，甚至说会有说是彼此如仇人，然后有很多冲撞跟摩擦的状况下。那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嘛？但是台湾人之间的差异，会比说原住民跟外籍的神父之间的差异更大嘛？因为他们连宗教的方式就不同，而宗教的信仰的方式从一开始不同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精神性的隔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克服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像这部片就是一个起点，因为实际上有提到说，台湾上个世纪有这个白卫神父来台的事情，那它背后涉及的故事一定是更庞大的。对。
1: 所以 Lisa， 你有注意到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是什么吗？
0: 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的时候，他是用混合性的，里面除了有原住民的语言之外，也有法语的旁白，然后也有比如说里面比如说也有台语可能比较少，因为这在原住民部落，那就是法语跟原住民的语言，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是
1: 那有 narration 吗？ narrative，
0: 他在叙事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神父有这么多的资料，然后有些资料的像是照片啊、影像啊，他们其实是处于就是高度损坏的状态。这些东西片中也会提到说，因为其实神父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本身除了帮原住民留下资料之外，他们有一些日记或是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以的后来我们才就是可能这几十年才说开始要保存嘛，但是其实当时他们刚来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做这些记录的时候，有的在这些神父走之后，其实是有的直接被烧毁的。那原因是什么？片中也会谈到这个，因为他们在这边提供服务，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挑战，就是地方政府也好，然后甚至中央政府的这个秩序。有一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就是体现出这件事情，就是说国民政府派警察来，然后用国语然后来宣布一些事情，中央政府的一些事情给原住民听嘛，他们这些派来的警察他们根本就不会讲原住民的话，那他拿大喇叭讲很大声，结果没有人要听，但是神父就是讲没有喇叭，他讲很小声，那原住民就靠过去，因为他讲他们的语言，他也用他们听得懂的概念去表达他要说的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显示出了这些神父他们其实跟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其实一直都处于紧张关系，只是说因为他们背后他们有不同的国家或是说一个宗教组织的这个支持，那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政府观众也不可能做到说像是中共他们去对付这些教会嘛，中共把很多教会先赶到地下，然后再把他们彻底的歼灭，直到说他们彻底去服从中共的命令为止嘛。他们在台湾这个国民政府没办法做到说这种程度嘛，他还是要顾忌说国际舆论或者是说像美国的观感。
1: 那他这个影片有没有提出来这个，听起来我听你讲的感觉，因为我没看到影片，什么是台湾人，这是不是他在整个的大叙事中间埋藏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所谓 questioning？
0: 对，
1: 是吗？
0: 因为你看台湾来来去去嘛，台湾这几百年的，
1: 谁是台湾人
0: 的历史来来去去嘛，
1: 对，那谁是台湾人？
0: 可是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演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

0: 够把这么 不同的多样的人框起来，
1: 嗯，
0: 那个才会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人虽然大家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讲，可是其实台湾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去全面的去协调这些多样性的状态。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移工在我们的台湾吗？
1: Yeah.
0: 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讲说是台湾人，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岛上面就是台湾，你还要是你已经在跟我们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但是还有很多的多元性跟的很多差异，其实并没有说像神父们跟原住民一样，他们可以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融洽的相处。所以对我而言，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抛出来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朗朗上口的这个台湾到底在说什么台湾，其实大家常常没有共识的，对。那但是我们竟然还是依赖了这种没有共识的状况下面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然后是一场又一场的选举。那像法国他们会当然会去反省说，比如说他们的殖民历史，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以就是法国是文化大国为傲嘛，可是他们不会去分裂到说变成说，哦，一个政党上来就说你这个就不是法国，你这个可能就是隶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会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问一下他的年纪，就是这个李秀纯，
0: 对，李导演目前大概是就是五十几岁，
1: 所以也很成熟，所以可能是他已经放在心里想很多年了。
0: 也特别是我，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有时候你要感觉自己是台湾人，反而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1: 异乡，
0: 对，因为你在其他人群里面嘛，那你要如何去标志自己？你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反而是
1: take for granted，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们有这些差异，但这是当然的嘛。可你到国外之后，你发现哦，那个差异的异质性到说，你开始在思考，到底你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或者说你看到哇，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那时候，那你又该去如何去？有一个身份认同或是说信仰的问题嘛，像这些神父他们可以坚持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这个信仰，然后他们用行动来去实践这个信仰。那台湾人呢？台湾不是讲说是多宗教国家吗？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1: 所以他想从人类学的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什么是台湾人，所以他提出一个 questioning， 这个 question 很巨大，然后有 evidence， 所以这是一个起点，这不是一个，甚至也没有办法说他有没有终点啊。
0: 对，
1: 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起点，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他取材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观点。
0: 而且他透过就是神父的这个案例向我们证明这个不是不可能，克服差异去共存成为一个一体的社区，这个不是不可能，
1: 这不是不可能。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有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跟那个南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蓝医师在一起，他的台语说得比我好，然后他常来我们家，就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我以为是一个台湾人，在跟我讲话，而且他讲台语是非常典雅的，他是有很深刻认知的，所以我常常那时候想说，他好像比我更台湾，这个更有台湾的元素，那他也以他能够有台湾元素为一种光荣，所以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像是李秀纯去法国留学嘛？
0: 对，
1: 对不对？这个跟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有没有关系？
0: 我觉得肯定 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哦、
0: 因为在

0: 那边有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差异这么大，原来语言的差异不涉及不是只是语言，还涉及背后的文化跟思维。那你这种时候，你会开始在想说，那你要怎么办去重新定位？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在研究，就是在法国的华人社群嘛，他们怎么去应对这种状况？那他本身当时也有提供一些协助，比如说像是中翻法、法翻中的这些协助，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其实作为桥梁这种事情，也跟他在念的这个人类学是有
1: 也有
0: 关
1: 关
0: 的。
1: 系
0: 对，
1: 的，
0: 那至于怎么传达，就是他念的是视觉人类学嘛。
1: 所以我们再重新回头过来看他的题目。这个电影的题目是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吗？
0: 对，
1: 还有英文吗？还是有华文？
0: 他的为一切人应该就是对应刚刚就是我念的那一段，就是圣经的那个经文那一段。
1: 他也用了圣经那一段做他的英文的片名啊，所以他是个基督徒。
0: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不会特别觉得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确实是从这些神父身上，然后看见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让他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片子很少介绍一个片子啊，这么困难，就是它需要我们朋友自己去看，我们甚至于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诠释中间的那一些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李秀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你只有去电影院看，有放映嘛，我们鼓励大家去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当我们提到国际新闻事件，其实真的很难不去看中国的反应跟做法，因为呢我们知道它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所谓中国实力崛起，世界会怎么看中国呢？等一下呢，我们要从刚荣获唐奖汉学奖得主中国思想史名家葛兆光教授他所持的观点来思索。好，另外呢，谈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我知道中国大陆教科书是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样的编写的教材哦，但或许在国际政治经济演变到现在的今天，

0: 有时候呢暂时会被两国放一边吧，因为我们知道中日1972年就建交了，都半个世纪多了，不过这关系还是起起伏伏的，到现在双方还是有些经贸投资了哦，只是我们要特别来观察的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台湾有事论争议掀起中日关系好像有些摩擦，那情况改善了吗？待会儿呢我们要从艺文交流还有旅游这两个角度来看。好，至于在今天节目要谈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有没有比较阔绰一点，还是说最近这几年谈的消费降级呢？我们要从这个618的购物节的一个数据来拆解来看看哦。这些议题今天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1: 你好。
0: 好，我们先从您有机会访问这位唐奖汉学奖得主高兆光教授说起哦，先谈一下对唐奖的一个认识哦。其实他是我们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他个人捐资也是要效法诺贝尔奖精神，在2012年所创立的哦。但是我想很遗憾的，尹衍梁他在5月26号刚过世。我想呢他捐资所创设这样的奖，目的也就是要表彰各领域杰出贡献的学者，希望能够借这样的服务来回馈社会，甚至能够贡献给全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个公益慈善家。那今年是第七届了，这汉学奖颁给了历史学者，就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其实在6月17号台北举行的这场记者会公布得奖名单，过去我有机会去采访唐奖了，他分别从永续发展、生计、医疗、汉学跟法治四大领域来颁给这个实质贡献的杰出人士哦。有时候听到他们的研究的这个领域我非常的陌生，但是又觉得非常感佩这些人长时间来他们会在他们的领域呢钻研这方面的研究，有些学术上的成就也希望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好，那你就在上海哦，我想相当难得的有机会访问到我们这位教授哦。首先先谈一下哦，这个奖项公布的时候他对于拥有这份殊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文琪？
1: 他其实非常的谦虚，他是认为说有同样资格可以获得唐奖汉学奖的人有很多，对，所以选中他觉得就是很意外。其实很有趣，就是我采访他的前一天，正好就是尹衍梁去世的那时候，对，所以他也觉得就是很感慨吧。
0: 葛兆光老师好像也是70多岁的嘛，对不对？
1: 对，他们同岁
0: 哦，我想这感触一定更多，而且据一些资料我们看来就是说他还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获得这样的殊荣。
1: 葛兆光他其实是生长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这也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蛮大的影响，因为他从初中国中毕业之后整整12年没有上过学，直到18岁才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所以他还说汉学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志业，也不是一个职业，他形容是一个再生的机会，对，他讲的蛮重，是一个再生，所以我认为他的研究其实带着他过去就是对中国历史的那些复杂的心情吧。
0: 文革对中国影响太大，大家想一想中断的都差不多至少有10年的时间才可以再继续来追求学问哦。那一个人的等待或是坚定的信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那也带给大家不同的思维哦。
1: 没错，
0: 在公布这项名单的时候呢，中研院院士黄树民他介绍得奖人，他说葛兆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学者，但是呢勇于挑战传统的史观。过去学者看待中国史都是以汉族中心精英的角度呢，那葛兆光老师呢他主张要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经典走向一般，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文琪有机会跟我们葛兆光教授来谈他怎么样来看他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
1: 对，

0: 他的研究其实就像你说，最重要就是刚刚那几个贡献。第一个就是使用比较民间资料，那第二个就是提倡从周边看中国。那他周边可能就是朝鲜啊，或是东南亚那边的一些资料。那他，我认为在采访的时候讲的比较保守，可是因为像从周边看中国，这个有一点就是认为中国不是自古而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感觉，他想要破除这个史观。
1: 在台湾我们也会念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演变了，其实是，长时间的，可能几百年或甚至几千年哦，所谓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哦。所以刚才我听到文琪有提到，就是说，会用民间的资料，民间的资料是什么呢？他有没有举例像是什么东西？
0: 有很有趣，他说像是什么黄历，或是地图，还有一些什么普通百姓的做人准则，这我很比较不确定是什么，但黄历跟地图应该很好了解，对，所以也是之前的学者比较不习惯使用的东西。
1: 所以真的是蛮独特的，所谓庶民的生活的观念。好，刚我们中研院院士黄庶民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对给学者来说，从这个我们认为很重要吗？或者说不起眼的，但是呢，他却拿来做一些研究哦。那另外就是说，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从一些国家来看中国，这个也挺有意思。好像不是从中国自己的一个核心领域去看，他要从周边国家来看，这个他有没有特别说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想法呢？
0: 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说得太清楚，但他就是会从周边，像日本、韩国、越南的文献去重新理解中国是什么。因为在他这边说得很抽象，所以我也不好去过度解读。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例如说我们这个疆域好了，它不是原本就是这一块疆域嘛，那可能也不是原本就是这些民族。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一些概念的，可能有点太专业学术领域。像他出版的几本书的那个副标题，其实都可以看出大概是什么，像是《宅之中国》，就是一个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对。
1: 好。
0: 然后，或是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是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1: 好，这
0: 对，
1: 些
0: 就
1: 书
0: 是一些关
1: 籍。
0: 于疆域、民族或文化的这些重构吧。
1: 好，那对于未来的一些研究，他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期待呢？比如说，
0: 未来
1: 他
0: 哦，
1: 得奖的是汉学嘛，那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领域的研究，那他个人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下，或是看到他个人这方面的一些期待？
0: 他其实现在近年做的呢，就是比较推动汉学走向国际。对，他希望可以跟国际社会接轨，因为他觉得之前中国的历史研、外国的这些历史汉学研究是不太能够对话的，好像中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那种感觉。但他希望就是像唐奖，他也是提到，就唐奖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奖项，那他也让世界更加注意到汉学。那他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唐奖的力量，就是因为尤其唐奖过去几年都颁给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所以就是他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就是把汉学更加推向国际。他甚至希望有个崇高的理想，是可以跟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领域形成对话。
1: 我觉得这样怀抱理想目标，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国际接轨才有办法对话。谈到这里，我听文琪这样分享，我不禁想到多年前有机会跟我们的国际的大导演，就是李安哦，我们在谈台湾的电影，或是台湾有很多的故事啊，都可以拍成很不错的电影，但是他其实很谦虚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在国际间被看到，然后有共鸣？其实国际元素还挺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跟国际来对话。所以葛兆光老师他会希望汉学这样的研究领域，未来可以跟比如说印度学啦、波斯学啦、日本学等等领域形成一些对话。我想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要了解中国，可以多一种方式跟管道，我想他身为这样一个学者呢，非常令人敬仰哈。有没有也稍微分享一下，在做学问呢？其实有时候是蛮孤单的哈。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是不是？有时候要抱持着这个，就像我们新闻啊，跑新闻要好奇。那做学问是什么呢？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0: 他的精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中国本土学者，他认为是在中国研究汉学，他比起

0: 起海外学者多了一个关怀，就是它是一个很
1: 哦。
0: 切身的关怀。这是他的国家，这是他生长的土地，所以他有认为就是他本土学者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隔岸看花，是身在此山中。对，是切身关怀的问题。那他也提到，其实山中人用他的说法，他说山中人就是会对中国历史关怀里面会有比较现实中国的一些思考、焦虑跟关心。就像他的研究，他其实研究就是过去几年四十几年来有4次转向，那每次都是贴合中国的那种时代眼镜，想要回应那个时代的提问这样子。
1: 回应时代的提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学问嘛，研究不是只有关在书房里头，钻进书堆里头，这些要回应这时代的一些问题，或许给我们一些解方，或是告诉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哈。好，我觉得可以学习的真的很多。那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交流，或是分享他的一些观点。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翻阅一下他的一些书，怎么样被我们的评审看到？他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史观，也希望未来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比如说西方的思潮。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你专访葛兆光老师，唐奖和学奖的得主。好，等一下呢，要谈的是中日关系，有两个角度要来谈，一个是艺文的交流，是上海电影节，另外一个就是在旅游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要到日本旅游，那目前有些情况和中国大陆民众的一些反应，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这中日关系，我们要从艺文交流上海电影节来观察哦。那上海电影节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那也在前阵子举行，现在已经落幕。不过有些现象是可以来参考的。通常这电影节应该是有一些机会来看到其他国家的作品哦。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以往应该是有日本的电影也有机会来这边放映，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是没有还是有呢？
0: 今年是上海电影节跟北京电影节都取消了日本电影周这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今年上海电影节是完全没有日本电影放映的。对，
1: 哦，这个
0: 这个情况非常罕见。
1: 对，罕见在时间点上呢，我们刚刚也谈到，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像这个情况的话，我想主办单位也不太会有说明，但是我们就嗅到好像不寻常的氛围嘛，哈。那我想呢，
0: 没错，
1: 来跟一些人谈谈他们的一些感觉，或许也能嗅出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中日关系的变化。文琪有机会跟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来聊，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安排呢？
0: 因为他也是非常喜欢日本电影的人，这一位资深影迷看电影应该很久，但他光是参加上海电影节就已经有10年了。那他参加了这么久，他说其实从上海电影节创立之初，日本电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他说每年400部的参展影片中，日本电影数量其实都仅次于中美的电影。应该说上海的日本氛围非常浓厚，就是店啊什么的二次元文化啊这些都非常丰富。他认为说没有日本电影的上海电影节是一个大打折扣的，对，
1: 可能
0: 其实也蛮失望的，
1: 因为大失所望了哈。
0: 对，他有很多很想看的电影，尤其他说今年是日本电影的大年，就是像是很多著名的日本导演，像滨口龙介啊，或是柿之裕和，他们都有推出新的作品。他本来就很希望可以看到，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连上海电影节都没有，那其实影院放映更不用说，已经就是几乎都断了。所以就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看到。
1: 好，今年北京跟上海都没有。
0: 对对，
1: 谈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 上海电影节有没有台湾的哈？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哈。对，我们台湾的影视产业跟作品，好像
0: 他说
1: 曾经有是吧？
0: 他说像是。杨德昌
1: 大导演
0: 杨德昌的作品的那种修复版本、啊、可能会在上海电影节有播，但是他有观察到，就他事后跟我聊天讲到的、
1: 嗯、
0: 他有观察到就是如果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那一段会被剪掉，然后他说啊，像依依就没有办法播，他说因为依依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学生他的包包背后一直插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1: 哦、
0: 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么大段的剪掉，这一部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但如果是小范围的那种可以、嗯
1: 哦、你看这又牵涉到非常敏感的主权的问题，我们要所谓一刀未剪在中国大陆好像比较难，在台湾是相对的自由跟包容性也比较大的，所以目前我们两岸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交流大概是要透过、我们台湾官方许可的两岸电影展专属活动在台湾才可以办理哦，可惜啊、因为刚刚你有分享，通常上海的这个电影节呢，会有大概几百部的电影，这边我觉得这种交流啊是很棒的。
0: 我认为这位影迷让我知道的一个点就是他提到了，就是之前中韩关系也不好，因为美军部署萨德事件。
1: 对，
0: 其实中国从2017年开始就有一个限韩令。
1: 嗯，
0: 对。那他们的电影即使在这种情况、嗯，尤其在上海电影节，其实还是可以放映的。所以这位影迷才非常惊讶说、嗯，现在的中日关系已经差到这种程度了吗？比之前的中韩关系还要差、嗯？所以就是从这点也可以看。看出就是 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1: 是两相比较的话会觉得为什么
0: 对好像情况
1: 这个情况更差了哈。好，那上海电影节已经刚结束，接下来呢我想也趁这个时间预告一下、嗯、我们台北的电影节呢6月26号到7月11号举行。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这种交流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如果以我们台北电影节来看呢，会举办一些竞赛啦，国际的新导演的竞赛啦，还有一些观摩单元啊、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错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看你想看哪部电影，我想对影迷来说都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好机会，在这边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这是电影的部分，那接下来看旅游哦，双方开放观光的数据变化哦。大致上看起来真的是有减少，因为大概在半年前左右嘛，中国大陆官方就不鼓励民众前往日本旅游，那我想呢就是包括一些旅行社啦大概也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禁令啊，或者说明的不能说禁令，但是大概就是做一些调整嘛，这到底有没有比较松绑了呢？好像有比较新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嗯、日本会调高了签证费、还调高了不少，调涨了5倍哦。这个部分的话，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去跟他们聊聊，他们对于日本这样的做法，或说要到日本旅游，他们会不会想去啊？嗯。
0: 首先呢，其实日本的数据是5月的中国游客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0%，对，是非常惊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观光业者应该也不好过，就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旅游业啊，本来想要默默的再开始招日本团、嗯、或是一些游轮啊、嗯、想要默默重启日本的航线、嗯、但是旅游团那部分被新闻爆出来之后好像是暂停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中国民众应该自己还是蛮想去日本玩的、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政府调涨签证费的时候，大家不是说那就不要去啊，是很多人会在台湾人也常用的社群平台翠上面抱怨、
1: 嗯、
0: 对，我就是看到这个抱怨之后也觉得、欸、很有趣，他们就觉得说只制裁他们就是针对冲着中国人来的，因为其实在就日本一样，5月的数据就是日本现在的主要游客、嗯、第一名是韩 国，第二名台湾，第三名是美国、嗯、那其实我们都享有90天的免签证待遇、嗯、第四大其实就是中国，那其实调整这个就是对中国有差
1: 哦，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感受。我4月中旬的时候到日本京都去玩了短暂4天，就真的看到了中国的游客比较少，一对母女 就两个人的旅游吧，就很少看到中国的游客，所以这个多少可以反映在这个数据上头啦。
0: 不过有一个民众就是有跟我说，他其实觉得大家可能情绪上会影响，
1: 对，
0: 但是对于要出国的人而言，
1: 还是会去吗？
0: 还是会去。对，他觉得签证就是出国旅游人也不会在意那签证，因为

0: 大概是从单次签证是从新台币600元提高到3000元左右，
1: 对，
0: 就是其实出得起国的人还是出得起这笔
1: 是
0: 钱，
1: 啊，
0: 而且他说就是汇率其实已经有就是下降，日币汇率
1: 对，
0: 下降其实有抵消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会去还是会去，但他说其实不去日本的人应该还是受到官方宣传口径的影响，就是考虑政治啊或者安全因素。
1: 好，所以呢，想去的还是会去，更何况这个日本的汇率真的是大幅的降低前往日本旅游的一个成本，但看起来就是中日关系好像没有明显的好转，我们再继续观察好了。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谈的是中国的消费，我们要从这个618的购物节说起，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样子的观察。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我们接下来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消费，要来谈618的购物节。其实我们知道嘛，2009年开始双十一，就11月11号所谓这个光棍节，后来也变成购物节。一开始那几年哦，这个疯狂购物真的不手软，所以有人说会剁手什么之类的，相关的报道非常非常的多，那数据几乎是年年会创纪录哦。在去年我看到的数据，如果以光棍节来看哦，全网的成交额最终达到 1.69 兆元人民币，大概有2380亿美元，已经较去年就2024年增长 14.2%。 不过这个增幅呢，做个比较，又比前一年26.6%还少，好像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重点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618的年终购物节吧，是不是因为这样又想推出个购物的名目来带动买气？好，那文琪也特别观察，你自己有没有尝试去购物看看，看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心动？那情况怎么样？折扣打得很低吗？还是
0: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很有诚意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复杂，就像我在看的时候，因为它连拉得很长嘛，我可能从5月就开始看了，一开始看到还有满200减20的活动，我觉得那200凑一下还可以，因为它其实参加满减活动的商品也没有很多，所以我还要特别去挑说这个有符合，那我想本来想要凑一下，结果隔天一看他说变成满800减80，我就觉得我凑不到，我就放弃了。
1: 好像折扣也还好，但是又很快就变化。重点我们刚刚提到他整个购物节拉到一个月啊，以前我记得比如说双十一啊，我印象中早年的时候都短短几天，人家真的是会抢购，人家说你剁手，你就是要赶快去抢啊，所以一个月的话动机就很弱，可能说改天再来。那卖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多呢？
0: 我觉得主要会有参加满减是天猫的，就是它有分淘宝，可能就是比较一般卖家，天猫可能要经过认证的，其实我不确定他们的差别，但天猫大家认为比较有保障，或是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东西，本身比较贵的化妆品啊、香水之类的。如果是那种很便宜的衣服，基本上就是没有参加。
1: 就是很便宜的话，已经利润很低的。听起来对你来说的话，你也觉得要去搞清楚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最好的一个折扣。就是、
0: 我最后都没有凑满减买，就是后来就觉得算了，因为后来它中间都是800，我想说我也凑不到，就直接下单了。实际上我应该也没有买到，就是800那么多。
1: 好，那你是小额的购买哈。那最后你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他们有对外公布吗？像这样子的购物节，
0: 其实那个数据我看了也蛮惊讶的，因为真的是成长率只有0.9%，非常的低。以人民币来说的话，就都是8000多亿，那可能今年就成长个100亿不到
1: 这个如果店家来看的话，当然是不满意啦齁。那官方来看呢又会是怎么样？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谈到的是消费降级，就是说大概绝不会那么的阔绰啦，买很多。那如果说有一个购物节的一个促销，这些促销

0: 而是广告变少了，确实我在地铁上都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广告，就是真的非常安静，然后整个广告不如前嘛，那优惠力度也大不如前。对，他有提到，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其实说真的满200减20也没有很多，大概就是9折的概念，可能他们要叠加一些折价券之类，可是他们也觉得确实优惠变少，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他们叫套路，就是可能一些。卖家会在促销期间把商品价格偷偷提高，然后再用折扣的方
1: 折
0: 式
1: 扣，
0: 折回来，其实跟你
1: 哎
0: 平
1: 呀，
0: 常买根本差不多。对，大家
1: 是，
0: 好像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要看穿了，
1: 消
0: 这
1: 费者也
0: 时候
1: 是
0: 不
1: 越
0: 会
1: 来
0: 再
1: 越
0: 便
1: 聪
0: 宜。
1: 明了，真的。
0: 对对，他还有提到之前的一些气氛，我觉得很有趣。就他说，大家之前可能好朋友啊，都会 po 朋友圈嘛，然后还会互相问说花了多少钱啊，买了什么，甚至会有决战到天亮。对，就很有趣，可能半夜要抢一些折扣之类。但他说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无人问津，大家都是自己买自己的。然后以前可能会花个几千块人民币，那现在可能几百块就算多了。我觉得哇，那真的淡掉了。
1: 对，这个安静又淡掉了。或许之前真的是能够吸引这个买气，但现在就是折扣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好。而且，如
0: 对。
1: 果我们观察的细一点，刚才你所分享的，就把价钱给抬高了，那根本没有
0: 对对
1: 便宜
0: 对，
1: 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买气
0: 对，
1: 呢，不能算是很好，才提升了0.9%。
0: 可能也是确实是经
1: 经
0: 济没那么
1: 济，
0: 好的关系，因为像我那
1: 对，
0: 位朋友，他觉得淘宝实在很低调，对，可能
1: 哦。
0: 是知道大家没有赚到什么钱，
1: 哈哈
0: 对，但
1: 哈，
0: 总之现在他认为，只是大家购物热情都大大减弱了，
1: 这问题还是在于经济不太好，所以消费
0: 对，
1: 呢
0: 没什么
1: 的
0: 钱。
1: 情况也拉不起来。那相对我们台湾呢，这个内需呢就被拉动很多，因为台湾的经济相对发展的还不错哦，第一季
0: 台
1: 的
0: 湾
1: 这
0: 的618应该还是有趣一点嘛，因为我之前其实还是会挑这种购物节去某某之类的下单，因为台湾不会拉那么长，然
1: 对，
0: 后可能就是那一天，我就会在那几天关
1: 对，
0: 注一下，那有便宜我就买了。对。
1: 所以这种消费者购物的心态，你越拉越长的时间，就是反映了很多
0: 觉
1: 现象，
0: 得，
1: 就是说卖不好嘛，所以拉长，啊，
0: 对
1: 卖
0: 对对，
1: 不好，你拉长时间，
0: 更
1: 可是
0: 卖不好。
1: 都会越卖不掉，而且你折扣不够低，真的没有诚意啦，那民众根本不
0: 对，没
1: 会
0: 有
1: 买
0: 感
1: 单。
0: 觉。
1: 那可能经济情况真的是不太好，中国大陆哈，我们未来还会持续在关注这相关的一些焦点。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接下来究竟会如何？此外呢，也谢谢文琪访问到刚出炉的堂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教授，他有哪些研究观点值得我们来深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焦点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29号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的三大领域的贡献。总统表示，面对中国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以农逼政，台湾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美国与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政府也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29号在总统府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奥斯卡之称，今年迈入第50届，意义格外非凡。他并逐一介绍得奖者的贡献，充分展现台湾农业近年发展的三大方向。首先是守护食安、土地与农民收益。总统肯定 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厂长陈玉初，推动生物农药与永续农业，协助农民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

0: 中兴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庄义元开发环境友善的非农药害虫防治资材。屏东科技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陈文华是长期培育植物的医师，农业试验所植物病理组组长蔡志农则推动病虫害整体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与食安风险。第二是因应气候挑战，提升农业价值。总统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嘉义大学学务长黄文礼投入耐旱节水水稻育种，农事所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蔬菜系主任黄三泰培育抗病蔬菜品种，台东区农改场斑鸠分厂长江淑文则从新品种培育灾害防范到灾后复耕，一路陪伴农民解决问题。第三是面向世界，迎向未来。总统指出，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主任张耀前深耕兰花研究与人才培育，提升台湾兰花产业竞争力。台大农业化学系教授王尚礼投入农业碳汇与近邻研究，高雄农改场副研究员潘光月则推动农业机械智慧化，为高龄化农村找到新出路。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他表示，中国近年将农产品股气化，企图以农逼政，透过禁止输入或提高关税等方式施压，台湾必须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总统强调，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1: 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0: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为了因应中国自七月起施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29号表示，内政部已经在金门和澎湖举办宗教团体政策宣导座谈会，向各个宗庙的领导主事者还有信徒说明前往中国交流应该注意的事项，未来也会陆续在其他县市办理相关活动。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上路，其中第46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及信徒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以及第63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如果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些规定被视为中共对海外宗教团体长臂管辖，恐增加两岸宗教交流的风险。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为因应中共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内政部已在金门、澎湖举办宗教团体政策宣导座谈会，向各宗庙领导主事者及信徒说明赴中国交流的应注意事项，未来也会陆续在其他县市办理相关活动。他说，
4: 内政部我们也跟陆委会，跟各地的这个庙宇哈的主办的这个主办人呢、特别提出来，就是请多注意一下他们在处理有关宗教中国化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统战、认知作战以及做宗教破坏的事实。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过金门县跟澎湖县，未来的其他20个县市呢也会轮流来举办。

0: 办。
1: 刘世芳表示，中共以宗教中国化作为对台统战策略之一，例如三不五时就说妈祖是中国人，且将宗教的管理机制放在统战部，按照统战进度处理。台湾则完全相反，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与宗教信仰或涉及刑法，对任何宗教都一律以开放态度对待。对于两岸宗教交流，刘世芳重申内政部的立场，呼吁宗教团体应本于对宗教信仰上应遵循的法规对等交流。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有立委关心网络平台贩售电子烟等相关问题，对此数发部指出，已经和 Google 达成三项的具体承诺，包含禁止投放电子烟广告关键字、快速下架机制，以及协助政府优化搜寻引擎排名，借此降低电子烟的资讯曝光，强化网络平台管理。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9日审查数发部预算，国民党立委洪孟楷指出，电子烟问题相当严重，透过谷歌搜寻仍可以看到电子烟广告，关切数发部将如何处理相关网站。数发部数产署署长林俊秀指出，经与谷歌沟通之后，已经提出三项配合做法。首先，电子烟广告以及相关关键字均不得购买投放，若发现违法情形，数发部将与谷歌进一步沟通处理。其次，谷歌同意与数发部建立快速通报机制，只要接获通知下架要求，将在最短时间内移除违法网站，提升处理效率。他说，
4: 第一个，没有人可以购买电子烟的广告，也连关键字都不行，所以刚刚宏远查到，我们就要找Google来谈，这是他的承诺。第二点，他愿意跟数发部建立快速通关的这个绿色通道，就我们只要这个 notice and tap down，我马上通知他会在最快的时间把那些违法的网站下架，这是第二点。
3: 他指出，谷歌也承诺协助政府运用搜寻引擎最佳化技术，提升政府防治电子烟资讯的搜寻能见度，未来民众搜寻电子烟相关关键字时，政府提供的资讯渴望优先出现在搜寻结果，提高正确资讯的曝光率。至于洪孟楷指出，仍可搜寻到相关内容，数发部表示将进一步与谷歌沟通了解，并要求业者落实承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指出，虾皮平台仍可搜寻到电子烟相关商品。对此，林俊秀答复，经检视近一个月资料，未查获相关违规情形，若后续确认仍有违规内容，将立即与虾皮联系，要求业者检讨与改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29号公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为65.05点，较五月显著上升2.97点。学者分析，随着国际油价回落，消费信心已经大致回到美伊战争爆发前的水准，但近期苹果公司宣布调涨部分产品的售价，后续恐引发螺旋式的物价上涨，冲击经济基本面。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中央大学在访问3341位台湾地区20岁以上的民众后，公布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为65.05点，较五月大幅上升2.97点。六项分项指标全面上升，其中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增加7.84点，升幅最大，来到29.9点。其次为未来半年物价水准上升3.06点，购买耐久财、就业机会、家庭经济状况及国内经济景气也同步改善。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今年二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一度大幅飙升，连带冲击消费者信心。不过随着双方近期朝停战方向发展，布兰特原油价格已回落至每桶约70至75美元，使能源成本压力明显缓解，股市信心也同步回升，但29.9点仍属偏低，显示投资人态度依旧保守。吴大任也提到，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可望维持高档。不过目前成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及电子业，传统产业与服务业仍相对疲弱，呈现 K 型复苏。平均薪资虽持续提高，但实际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
6: 韩国的平均薪资，如果我们换算成台币的话，韩国的平均薪资大概是8万，那我们的平均薪资还不到5万哦，所以我们的所得分配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是相对比较严重。

0: 病。未来这个问题要怎么克服，我觉得是可能是接下来要注重的问题。
1: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也指出，今年以来股市融资余额快速攀升，加上主动式 ETF 蓬勃发展，提高市场杠杆与交易频率，也加剧市场波动，成为影响投资信心的重要因素。姚瑞强调，今年最大的风险仍是全球通膨，而非国内物价。尤其苹果近日宣布调涨产品售价，反映记忆体及代工成本上升，显示 AI 需求带动的成本压力已开始向终端消费市场传导。未来若演变为工资、物价相互推升的通膨螺旋，将增加全球通膨压力，提高升息的可能性，也可能冲击经济基本面。此外，房市信心也略有改善，购买房地产实际指数回升至 90.35 点，重新站回90点以上，购买耐久财则升至 93.55 点，都是近期较明显的回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同意停止近期在波斯湾地区的敌对行动，并重启双方对于霍姆兹海峡的谈判。这位官员表示，关于合作备忘录所有领域的技术性会谈预计将继续进行，双方将暂时各退一步，让船只能够自由通行，并且谈判将于30号在卡达恢复进行。这位官员指的是美伊两国在6月17号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霍姆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行。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的2026世界杯足球赛小组战已经结束，在九支亚洲球队之中，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澳洲闯入32强淘汰赛，反观非洲有九队晋级，表现相当出色。在非洲足球的协会中，一共有10支队伍踢入会内赛，其中除了突尼西亚之外，其他九国都挺进32强。欧洲的部分，16支队伍当中有13队踢入32强，只有捷克、苏格兰和土耳其遭到淘汰。在南美洲，除了乌拉圭之外，全部6支队伍之中有5支晋级淘汰赛，而代表大洋洲的唯一球队纽西兰则遗憾出局。另外，在28号世界杯淘汰赛的首战，加拿大以1-0击败南非，由中场大将尤斯塔基奥于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使得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杯中晋级16强。这场比赛是加拿大和南非双方第一次踏入淘汰赛阶段，本来看似将要进入延长赛，却被尤斯塔基奥在禁区外射门破网，前进16强。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提出修正国民教育法，将国民教育年龄向下延伸至五岁开始。对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今天进行询答及审查，多位民进党立委都表达此事牵涉的单位太广，不宜贸然修正。而教育部也提醒，将面临空间、人力和经费等问题，因此建议维持现行制度。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立委苏清泉、邱正军等人提出国民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括五岁至十五岁之国民应受国民教育，第一年为国民幼儿教育，其经费由中央政府编列预算之应。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指出，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将义务教育往国小以下延伸，台湾没有理由做不到。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也指出，早在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就有相关计划，只是经过多任总统始终没有实施。他希望教育部提出更详细及精准的评。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如果将五岁幼儿纳入学龄前基本国民教育，在维持收托量能并以公立学校附设幼儿园提供为原则下，至少需再增设1431班；如果将三至五岁幼儿纳入，至少需再增设14356班，可能面临学校空间及教保人力不足的情况，且经费规划也涉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因此目前仍朝补助的方向进行。张廖万坚说，
3: 所以在这个困难跟这个现实点没有办法去改变之前，我们在105学年度开始，2016年开始，就是因应配合着少子女化对策，以减轻家长负担为主，所以我们的评价教保的公民名额，不管是公共幼儿园或者是准公共化的机制，我们就是已经从过去提供的非常少，现在已经提供到52万名额。
2: 多位民进党立委，包括吴思瑶、陈培瑜、郭玉琴、吴佩益、吴立华等，都质疑义务国民教育若要向下延伸到五岁，牵涉与影响的单位和经费相当巨大，包括私有业者、学区规划、地方经费支应等相关配套，需要审慎研议，并召开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因此提案不予审查，最后表决通过。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选会日前提出公投绑大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言论，引发民进党阵营批评是未审先判。对此，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在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指相关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误解。他也呼吁立法院在审议公投案的时候，应该考量选务系统的承载能力，超过三个以上的公投案可能就会承受不了。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中选会日前发布新闻稿，表示立法院已有党团提出公投案，年底公投绑大选已成必然趋势。绿营认为，相关公投案目前仅到交付协商，进赴二读阶段。主委尤盈龙如此是未审先判，有失中立性，引发朝野辩论。对此，中选会29号上午召开记者会，主委尤盈龙亲上火线说明，表示今年立法院提出公投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而所谓的必然趋势则是指出一种可能性，完全无关他本人或是中选会是否赞同公投案，没有未审先判的问题。尤盈龙强调，中选会身为最高选务机关，不应受到毫无根据的指责与抹黑。他并重申，公投的提案与审议有严谨的法定程序，中选会也不是橡皮图章，不会受任何外力干扰。尤盈龙说，
5: 指控本人及中选会所谓未审先判等等，前属子虚乌有，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造成社会一部分人不必要的误解，增添一部分人民对于政府机关的不信任和不满，我都要在这边表达严重的抗议，此风不可长。
4: 尤盈龙也指出，台湾九合一地方大选是全世界最复杂的选举，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后续将合并的公投案数量至关重要。他恳切呼吁朝野在推动公投时，也要考量选务系统的承载极限。尤盈龙说，
5: 今年公投数量是一个恰恰好，两个有点多，三个受不了，请朝野政党在推动公投的时候也负责任的一并考量选务系统承载能量的极限，让我们把选务办好， 把九合一地方选举顺利完成，也让公投能够顺利的完成。
4: 媒体询问中选会如何看待在野提出的五项公投，尤英龙表示，现阶段各公投案都还未定案，中选会不宜表态，会密切观察后续发展。他也相信中选会同仁的能力与经验，在处理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另外，有关立法院即将审议三位中选会委员的人事案，尤英龙也呼吁朝野放下政党旗舰，补足中选会委员的人数。针对被提名人法务部政次黄谋信的身份问题，尤英龙则强调，过往也曾由法务部政次兼任中选会委员，所以不应以此质疑他的公正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恩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是道路安全。交通部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整体30日内的死亡人数，以及四大高风险族群死亡数都呈现下滑，唯独酒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人。此外，为了宣示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交通部也首度将毒驾的死亡人数纳入统计。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6: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29号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897人，较去年同期减少31人，也较2023年目标年同期减少142人。此外，高风险族群包括机车族、高龄族、行人与儿少死亡也呈现下滑，而且减少人数都较去年同期超过两位数。高龄死亡更减少28人，机车死亡也减少17人，若与2023年同期相比，降幅更大。以机车死亡为例，就大减119人。不过，吴东林指出，在高风险族群中，酒驾虽较2023年同期减少55人，降幅达57.9%，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增加1人，原因与今年初酒驾人数攀升有关。所幸经过努力，上个月已降到11人，这个月更降至1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月也首度将毒驾纳入高风险族群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共有9人因毒驾而身亡。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强调，首度将毒驾纳入道安统计数据，是为了宣示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他说，
7: 今年从这个月开始的道安记者会，我们也就毒驾的情形做一些说明，就是要宣示对于酒驾跟毒驾零容忍的决心，所以我们也不回避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来研拟相关的一个对策。从最近各机关就修法面大概也动了起来，那在执行面也确实比以前更加的积极，来就酒驾、毒驾、零容忍做打击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希望而后对于毒驾死亡的人数也能够跟大家说明，更希望能看到有所抑制。
6: 此外，吴东林也说明，今年五月整体 A1 事故为121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4人，也较2023年减少30人。行人 A1 事故则是12人，较去年和2023年同期都是减少3人。与此同时，公路局也公布2024到2025年执行省道路口安全改善计划的成果，在全台29000多处省道路口已改善7980处，包括2247处号志化路口以及5002处非号志化路口。结果显示，前年完成改善的2978处路口，在去年的 A1 事故件数较2023年下降23.8%，A2 事故也较2023年下降8.4%。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关心股市表现。台北股市上周创下新高之后，随即进入震荡整理。上周五大跌1683点，一举贯破了十日线、月线以及45000点的关卡。台北股市在今天午盘前一度大涨近1000点，而且收复45000点大关，在亚洲主要股市表现是一枝独秀。分析师指出，由于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持续走贬，显示外资在台股仍偏向保守操作。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8: 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走升，增加市场对于联准会九月升息预期。台北股市上周五上演股会双杀，大盘中场大跌超过1600点，新台币一度贯破31.9元关卡，中场收31.86元，创两个半月以来新低，上周累计贬值达2.72角。根据证交所统计，六月以来外资在台股卖超近新台币6000亿，累计今年以来外资已经从台股提款9463亿，逼近1兆。全球股市近期进入震荡走势，虽然美股电子盘因为美国和伊朗在连续3天互轰后停火呈现反弹，但亚洲股市中南韩股市近期剧烈波动，多次引发熔断，市场将矛头指向连结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全职个股的两倍杠杆 ETF。再加上日本股市29号因 AI 半导体相关类股下挫持续走跌，唯独台股午盘前一度大涨近千点，且收复45000点大关，在亚洲主要股市表现一枝独秀。分析师提醒，亚洲股市没有明显转强，显示外资在亚洲的资金布局持续出场，加上今天台股柜买 OTC 指数相对弱势，代表本土法人资金布局也较审慎，因此在 OTC 没有明显转强。

0: 的讯号下，整体盘势还是维持整理格局。分析师简博仪说。
1: 应该是说跌升反弹，但是反弹的过程中，整个量能还没有说明显的放大，而且短期的五日均线没有明显的被突破，所以说反弹的一个走势来看，并没有说明显的一个强势的一个状况，外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看法。
0: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呈现走贬，且贬破31.9元关卡。由于月底是出口商换汇高峰，一度推升汇价最高来到31.876元，但随即又回贬，午盘前最低来到31.924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2: 国际消息。芬兰政府近日宣布，公部门将在2031年之前转型为以人工智慧 AI 为基础的运作模式，目标将整体生产力提升20%，现有约70万名员工将直接受到冲击。主导这项转型计划的财政部秘书长马雅宁坦承 ，AI 发展的速度一度让他深陷梦魇，但是政府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马雅宁被公认是芬兰最具有影响力的公务员，他直言不讳地说 AI 正在取代人类。芬兰公部门随着人口老化，未来几年的劳动需求只会持续增加，在导入 AI 之后，政府可借由人员自然退休来精简人力，不再递补缺额。不过马雅宁也坦承，这意味着有人会因此失业。他指出，芬兰经济已经停滞多年，如果不借助 AI 来提升运作效能，公部门的服务迟早缩水，这是芬兰别无选择的根本原因。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条转型路径。社会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哈拉卡就批评，如果只是一味地告诉员工 AI 将会抢走你的工作，只会引发内部的强烈抵制。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建立起诱因，鼓励员工善用 AI， 将重复性的例行工作自动化。南非成功提炼出高纯度混合稀土产品，成为第一个达到此技术发展的非洲国家，目标今年底前首批产品出货。这项成就将使南非走向供应链当中更具有利益的稀土加工环节，并且成为全球先进技术产业的战略供应商。南非科技媒体27号报道，史汀坎普斯寇尔独居石矿场和南非国家矿物研究所 MINTEC 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经过长期合作，成功在实验室生产出高纯度混合稀土产品。这项产品是全球在能源转型、数位转型和医疗应用等长期大趋势产业的关键原料，这些原料目前几乎由中国垄断。报道指出，从实验室的成功到商业化应用仍有一段距离，接下来的关键步骤则是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分离能力，获得客户的认可，并且在中国主导的市场当中展现竞争力。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分析美丽岛电子报五月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欢迎立安，立安好。
4: 好，慧芝好，大家好。
3: 首先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整体的经济情况哦，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包括在物价啦、就业啊、经济景气等各方面整体来讲。
4: 对，这次五月国政民调其实有个特别的地方哦，就说因为他刚好是赖总统执政这个2周年之后做的，同时也是民进党连续执政10周年后做的，所以有很多资料可以去很大量资料可以去对比，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那刚刚惠芝讲的这个五月份做的这个国内整体经济现况评价，民众觉得现况好的是 40.2， 比上个月大概多1.3，变动不大。民众觉得经济现况不好的国内这个经济的部分有 55.1，比上个月下降0.5，大概变动都不大。 但是就是说如果跟两年前来比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别太大，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股市现在越来越蓬勃，
3: 对，
4: 但是实际上面来讲这个热钱很多，可是实际上物价也拉得很高，
3: 对，
4: 那当然民众的感受其实日常生活股票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了，可是每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受，物价、油价、房价这些其实是每天都面临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变成现在好像这个资金很活络，但是民众在这一方面其实真正的低薪的还是低薪，可能有政府的统计有七成以上可能都是这个在平均值以下的，那这当然就会变成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3: 对，
4: 那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很活络的时候，其实又要更重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的部分，因为这些其实会集中在比方说现在的股票很高，特别是电子电机行业的人的薪水很高，可是我们在这一块的就业人口大概是90万人左右，那真正的这个就业的民众还是将近1000万人，
3: 是，
4: 所以这个其实大概就民众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就是说跟10年前民进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相比，当然现在情况是很不一样，以前没有什么 AI 也没有那么热，然后当时其实可能就10年前跟现在因为是不同政党在执政的关系了，他在整个方法或策略上面当然也有所不同。
3: 好，那接下来就是照惯例的，就是对赖总统的信任度是信任还是不信任，还有他执政以来整体的表现满不满意，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的施政满意不满意。
4: 对，就这次来讲其实如果跟4月来比其实起伏都不大，大概都是1-2个百分点的上下而已。那赖总统的信任度是45.2，不信任是41.2。那其实这个其实差距很近了，也就是说，其实民众对赖总统的信任评价是一半一半。那对赖总统执政的满意度来讲，满意45.7，不满意44.9，这拉得更近。几乎就是各45个百分点了。那对卓荣泰院长的满意度，满意40.7，不满意39.7，也几乎一半一半。那也就是说其实经过了2年的执政，因为他们都就任2年嘛，现在其实民众的评价其实是非常分歧的。如果像刚讲的赖总统执政满意度45.7，满意44.9，不满意，也就是说真正没有表态大概才10%左右，已经很鲜明的民众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意见了，那当然在这块来讲变成就是说不管赖总统信任度满意度也好，他其实大概也回到1年前的状态，这个所谓的1年前状态就是之前的大罢免前，也就是大罢免有很大的一个震荡起伏的部分，但是现在大概就
3: 淡忘了，
4: 对民众来讲就翻页了啦，
3: 是，
4: 这其实也是回到之前的大罢免前状态，但它不是一个在赖总统2年执政任内最好的一个成绩了，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从最初的那个点2年前的520之后的这个调查来看，那其实赖总统的信任跟不信任的变化其实是的确是有的啦，就是他的信任跟不信任净值是往负向15.1个百分点，可他的满意度是往负向19.1个百分点，如果是以满意度来讲，不满意的增加的比较多，跟2年前比，那这个意思是说，当初可能你就任的时候，民众觉得观望或有所期待的人，其实可能就有他自己的一个可能往不满意的部分的比较多了，那满意度的部分跟2年前比，其实只差了0.5个百分点，那卓院长的部分来讲，他的满意不满意的净值就比较少，往负向11.9。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赖总统的变化比较大，因为他站在第一线，他很多政策都出来讲，或是有些讲错话也好，都是他自己在承担。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卓院长部分，反而比较像是幕僚长。那他反而变成在政策的说明也好，或是他可能主要变成是在跟立法院之间的就对抗也好，这部分反而变成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民众来讲没有太多的印象，所以民众对卓院长的这个观望也好，没有表态也好，也的确比较高。
3: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到对这个三党的满意度了啊，对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对国民党的好感度，跟台湾民众党的好感度、反感度等等啊，你怎么看这个数据呈现出来的意涵呢？
4: 对民进党好感是41.1，反感是43.3，
3: 是
4: 绝对数字还是 这个反感大一些，但是也是一半一半，
3: 嗯，
4: 啊，那比上个月都下降了各三个百分点，好感反感，啊，
3: 嗯，
4: 那表示这个下降部分都跑到未表态观望。那对国民党的好感31.4，反感47.7，
3: 嗯，
4: 啊，反感是比较高的，啊，可是好感跟反感都各下降2多%，
3: 嗯，
4: 也是跑到观望去，
3: 啊，嗯，
4: 那对民众党的好感25.4，反感到51.3，啊，大概是一倍的差距，
3: 是
4: 啊。那反感的部分下降4.5，也就是说民众对这个三个大党哦，其实在正向或负向评价上面来讲，这个月都变得有所保留，
3: 嗯，
4: 啊，也就是说其实当然对这个三个党的反感都大于好感，
3: 嗯，
4: 可是就是说其实民众现在对这种政治的攻防选举也好，其实坦白讲会比较厌烦，
3: 嗯哼，
4: 啊，因为民众想看到就是不管你在朝或在野，要拿出具体对民生有利的事情，
3: 嗯，
4: 啊，当不断的对抗跟内耗的时候，民众的这种负面感受就会变得比较强，
3: 嗯哼，
4: 也比较观望，嗯，那特别进入选举季的时候更是如此，
3: 嗯，
4: 啊，
3: 那您觉得以这样的数据来看，未来哦，台湾也即将要面临选举了，
4: 对，
3: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合作啊，那民众党声势是下滑嘛，
4: 对，
3: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因为民众党本身现在最凸显的或者他们自己讲的两个太阳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现任党主席，
3: 嗯，
4: 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柯文哲还有自己的一些官司的部分了，那黄国昌部分当然其实在民众党内部可能也有不同的声音，
3: 嗯，
4: 哦，包含他的做法也好，所以之前看到媒体上有一些陆续出现的所谓的退党潮，
3: 嗯，
4: 哦，包含他们的这个党部的干部也好或是有参选人也好，那表示内部的对于一些可能做法其实会有不同的观感了，
3: 嗯，
4: 啊，那当然蓝白合议题这个不是单纯的数学的议题，任何两个政党的相加哦，他的支持者不会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3: 嗯，
4: 现实上的问题每一次看到的所谓的这种政党合作，他基本上大家都会是一加一小于二，那这部分变成就是说他一定会有原来自己所谓的政党自己的主张嘛，
3: 嗯，
4: 啊，那民主党最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打倒蓝绿高墙，推倒蓝绿高墙，
3: 嗯，
4: 那他的支持者本身呢也有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他在这个政党的属性上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3: 嗯，
4: 哦，那最早成立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对蓝绿都这个不能接受的，哦，所谓的独立自主选民比较高，那那时候看到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可能就是随着低年龄高教育程度跟中间选民，
3: 嗯，
4: 哦，可是经过了这个特别是黄国昌担任党主席之后，他现在可能跟蓝的合作比较高，
3: 嗯，
4: 啊，所以他属性上面会被人家比较称为是小蓝，
3: 嗯，
4: 啊，反而是比较排绿的，
3: 嗯，
4: 所以这块讲当然在蓝白合的部分来讲，如果都能够共同集中支持一组候选人，当然会有比较高的胜选比率了，
3: 嗯，
4: 啊，那可是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在蓝加白加起来可能支持度才比较能够跟这个民进党抗衡的也有很多地方，
3: 嗯，
4: 啊，所以这个团结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议题，所谓的蓝白之间的团结，甚至蓝营或白营自己内部的团结，
3: 嗯，
4: 这些都会影响到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结果。
3: 所以把柯文哲打趴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看到目前为止是奏效的吗？你认为？
4: 把柯文哲打趴，当然第一个基本上是去让民众对民众党的形象其实要受到一些影响了。
3: 嗯嗯。
4: 啊，那更何况柯文哲现在其实他看起来好像还是民众党的精神领袖啊。啊，那这个党的成立的创党的日期也是柯文哲的生日啊。好，啊，所以跟他的随着一人政党的形象其实还是非常深刻了。那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变成民众党内部的这种所谓的权力分布也好，或是你到底要能够走多远，
3: 嗯，
4: 啊，那接下来因为柯文哲还有官司要判刑也好，这些都是对民众党未来的一些变数了，
3: 嗯，
4: 而且对民众党来讲他最主要是要取得有一些执政的基础，那在这种单一选举的像县市长总统，那当然可能性不高，
3: 嗯，
4: 所以他要去极力去争取像这种地方民意代表也好议员也好这种多席次的，
3: 嗯，
4: 那如果连这个都站不稳的话，那这对于民众党未来其实就前途堪虑，
3: 啊，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详细深入的分析5月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电话连线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月份的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分析。那前半段节目里我们谈到一些国政民调例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五月份关注的重点是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议题的看法。那首先请教立安啊，为什么会做这个议题呢？
1: 对，五月份会做这个议题，其实统独的议题并不会那么常做啊，因为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可是五月份会做这个题目，其实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川习会之后
0: 啊，
1: 那川普提到跟台湾的这个未来有关，或是提到这个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好啊，不希望台湾独立也好，那这个他在川习会上面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是他在回国途中在空军号上面来讲突然提到很多这样的议题，而且他自己也提到就是他跟习近平交换很多意见，他对台湾的问题非常了解，
0: 是啊。
1: 那当然这样子的余波荡漾在国内来讲，当然大家会开始觉得注意这样的议题，甚至变成政治攻防的一个主要话题
0: 啊。
1: 那刚好也是赖总统执政2周年，所以我们就问这样的相关的题目，问不管是民众自己的统独立场或他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
0: 啊，
1: 像这类题目来讲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做一个对时事上的一个反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里面的这个内容。
1: 对，
0: 民众认为目前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那么认为是国与国的关系占非常高啊，就 73.6%， 认为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14.8%， 没有明确作答的 11.6%。 您觉得这个看出什么样的端倪？那接下来一题是说社会上大家对统独立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有人主张两岸统一，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那比较倾向于哪一种立场呢？可是在这个部分台湾独立者占了 17.5%， 维持现状之后再独立 8.6%， 然后维持现状之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 13.3%， 永远维持现状 35.6%， 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 6.2%， 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 3%，两岸统一 6%， 没有明确多少 9.9%， 这答案就比较分散哈。
1: 对，
0: 那这两题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
1: 对，我问到民众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这个题目，其实前后大概做了13年，
0: 是
1: 啊，所以当然在国民党马总统执政时期跟现在的民党执政之后都有做，但是共同的趋势就基本上都是有超过半数以上民众认为两岸其实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那其实这个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众也是如此认为
0: 啊，
1: 只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这个
0: 他你觉得是不是从李登辉总统执政时候开始，
1: 从李总统执政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提到所谓的两国论那开始其实就当然那时候在两岸之间有很爆炸性的一个争议了，
0: 就路线已经变了，
1: 对，甚至那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那时候也中断了一些交流，
0: 是。
1: 那当然那时候李登辉总统他有一些策略性的说法，他那时候说的是特殊国与国关系那当然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爆发的点，但是当然后面就会变成延续性的
0: 还有就是说你执政党转变了，那立场又会更鲜明，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蛮长时间的，所以有这么高的民调认为说是国与国关系，其实跟这个是脱不了干系的。
1: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当然就变成因为李总统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或者赖清德总统也好其实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一点那当然他在因为政党的主张会更行的扩大那另外当然会变成就是说民众其实从生活面上面来看他觉得的确两边各有各的制度跟做法他觉得他感觉就是这个国与国的这个关联那当然如果是这个总统或政府讲的当然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宣示跟意涵啦那只是说当然我们在宪法上面来讲现在都是讲到是所谓的这个一中宪法，我们的宪法讲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对岸的宪法讲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只是说这个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其实在更强调这一点，甚至变成直接讲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个当然就会变后面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总统会被认为是所谓的新两国论，从民众角度来看民众的确觉得是两边是各过各的了，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觉得不是国与国关系的部分来讲大概这个几年以来大概都是1成多，那这个1成多的部分其实比较它能够几乎等同于民众认为可以统一的部分也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就像刚刚慧芝提到的民众统独立场觉得可以统一的部分大概也是10到15%左右

0: 啊，任何的调查大概都是如此。那民众觉得自己的统独立场是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经常是最高，
1: 嗯，
0: 那这个大概都是民众对一个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讲，他觉得他现在这个他比较能把握就是现况的部分了，
1: 嗯，
0: 但是也必须要提醒，就这个现况大家定义的都不同，
1: 对，
0: 就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美国的定义，或者国民两党对于维持现状的定义其实都不同，
1: 嗯，
0: 啊，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动态的，或是一个它不可能是不变的了，
1: 嗯。是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哦，是这样讲，就有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无论如何最后都应该要统一，民众赞不赞成这样说法呢？很赞成跟还算赞成的大概占了 17.5%，
0: 对，
1: 有点不赞成跟很不赞成的加起来有 69.5%，
0: 对，
1: 其实这 69.5% 对照刚刚说现在是国与国关系的 73.6%，
0: 接近，
1: 对，是很接近的，怎么看这民调的意涵？
0: 对，这个当然会变成是民众的所谓的自己的一个期待了，跟所谓的国际现实可能也不见得完全吻合，
1: 啊，
0: 因为甚至这个题目在对岸问，结果当然也会很不一样。
1: 没错，
0: 那这个所以变成是台湾，对，因为这个民调毕竟是我们的民众的主体了，
1: 嗯，
0: 啊，那这个题目在2006、16跟26都错过，
1: 是，
0: 所以它跨20年，
1: 啊，嗯，
0: 那它趋势就是其实不赞成的比例在增加，赞成的比例在降低，
1: 嗯嗯，
0: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终极统一，其实最早是马英九讲出来的，
1: 嗯，
0: 啊，他在2006年的时候还在担任党主席，有提到这样事情。那其实以前我们还有甚至做终极独立，
1: 嗯，
0: 啊，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1: 嗯。
0: 那中统的部分来讲，会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对国民党来讲，它基本上也本来就是终极统一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对国民党有一些人说法，就是这个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
1: 嗯，
0: 所以他觉得中统，但这个目前可能占比是比较少数了，
1: 啊，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觉得中统部分来，因为当时间越推进的时候，成年的人新出生的这一代，他觉得为什么要统一，
1: 嗯，
0: 啊？他可能就没有这样，因为就是所谓的天蓝台也好，他没有这样的概念也好，
1: 嗯，
0: 甚至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是反对民进党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可能有投票权以来，执政的都是民进党，
1: 嗯，
0: 啊，他不晓得以前国民党执政的这些状况也好或怎么样，所以反而会把现在的政府当成所谓的建制派。那当然，他觉得可能两岸之间的确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个与时俱进，其实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民众认为统一上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了。当然在题目问法上面，可能如果比方带入战争因素，带入其他因素，可能民众又会有不同的回答。
1: 接下来这一题也非常有趣哦，就是说下面哪几个说法，这些说法算不算是主张台湾独立呢？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认为这种说法算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占了57%。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54.5%的人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再来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59.8%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个制定新宪法，把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那这有55.7%认为这是主张台湾独立。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意涵呢？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叙述，包含民进党之前经常的叙述，或者是赖总统最近其实也提到，就他把台独这两个字重新定义，
1: 啊，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题目。
1: 是，
0: 那大家可能不见得完全同意赖总统所谓重新定义的这个叙述了，
1: 啊，
0: 但是至少就是说目前在社会里面的这些做法，其实这里面四个里面两大项就是一个就是事实独立跟法理台独，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问哦，其实民众大概都是超过55%以上，55%到60%，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对民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这四个我觉得第二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中性的。
0: 对，所以它在四个相对来讲变成，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宪法，
1: 嗯哼，就是啊，
0: 宪法主张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讲的是台湾独立，所以这个民众其实还是很根深的蒂固，觉得台湾的独立传统的定义就是自宪建国改国号，
1: 嗯，
0: 好，
1: 嗯，
0: 那现在其实民进党的策略的主张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改变。啊，我所以改变是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以往主张台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 嗯，
0: 所以就要告诉民众，其实维持现状就是台湾独立。
1: 对，可是玩这种文字游戏的话，就是说，那你除非要修宪法，不然你只要提出中华民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很不愿意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
1: 嗯哼，
0: 啊，甚至最近被川普在批评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抬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1: 嗯，
0: 没有台湾这两个字了，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其实还特别去找了过去10年的总统府的新闻稿，他们出来大概只有2次提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1: 嗯，
0: 而且都不是总统本人提的，而且都是总统府出来提的，
1: 嗯，
0: 也

0: 就是说非不得已要去表态的时候，其实才会把所谓中华民国搬出来。
1: 嗯，
0: 啊，那现在其实就已经甚至蔡英文总统之前甚至讲说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的国号，这跟宪法也不一样。
1: 嗯，对，
0: 那这些当然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选举策略啦，
1: 嗯，
0: 或是它是减少内部一些对抗的策略啦。但是这些其实反而会变成就是民进党主张是他要把维持现状这一块都让大家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在主张台湾独立。那当然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他其实也是减少内部的一些冲突性，但是他也是为了变成就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了。
1: 嗯，
0: 啊，但回过头来看民众的立场，民众觉得这四个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制宪改国号叫台湾共和国，民众觉得这个其实算主张台湾55.7，因为，
1: 嗯，
0: 其实法理独立就绝对是台湾独立了啦，但是民众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主张也只是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反而会认为就是说，哎，这些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万一真的政府走上这条路的话，那恐怕两岸会有很大的波澜。
1: 嗯哼，是，哎，的确。好，那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台湾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呢？民众是怎么看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从2018年走到现在也做了8年的时间。那2018年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赖总统其实那时候是担任行政院长，所以他从担任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当选总统，我们在做同样的题目。那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其实在这个8年来，我们有比较就任1周年跟2周年。其实在目前来讲情况，其实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就是台湾独立啊，
1: 嗯，
0: 啊，因为他一直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如此，
1: 嗯，
0: 啊，包含过去的主张跟他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直都是很稳定的，只是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是在赖总统就任的那一年，就2年前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民众觉得啊，他就是要永远维持现状，
1: 嗯，
0: 认为他要主张台湾独立的那时候只有27.6%，
1: 嗯，
0: 啊，不到30%，
1: 嗯，
0: 啊，可是经过2年之后，民众又回复了对赖总统他的统独立场的印象。那2年以来，当然加深了很多的议题，包含跟对岸的对抗也好，或宣布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也好，跟一些做法，
1: 嗯，
0: 啊，让大家认为赖总统其实还是原来的统独立场没有改变呢，啊。
1: 嗯嗯，
0: 那甚至因为选举的过程，又会再加深这样的印象。那这个当然对赖总统自己本身民众的印象，那当然可能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主张也会去牵动这样子一个印象上的一些回复。
1: 嗯，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讲，大家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呢？那当然这个信任是建立在哪一个事情的信任，应该主要是讲两岸关系的部分呢，啊，您怎么看民众的想法？
0: 对这个信任部分来讲，当然就是我们是问说民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很显然就是他去年11月就任以来了。
1: 嗯嗯嗯，
0: 那其实信任跟不信任变化比较大，反而是在4月份的调查，因为4月份的调查信任度增加了大概7个百分点，7点多个百分点。那那时候是在政协会完之后做的，所以他的确在这个方面来讲，吸引了一些深蓝的民众对他的一些信任，
1: 嗯，啊，
0: 或是原来不愿意表态的，觉得哇，这是一个。好像这个
1: 对和平的契机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可是5月做的时候，他又掉下来，
1: 嗯，
0: 信任度部分又掉下来。5月份做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回来1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啊，那时候其实跟3月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5月是23.8，3月是23.9，所以那个议题的关系，其实就像我们民调上面讲，你来得快的，通常去的也快，因为它是议题的效应。嗯，但是不信任度部分还是有过半，51.7。所以当然在议题上面来讲，就政协会这件事情当然垫高了郑丽文自己的一个巩固了他的一个在国民党的地位了。
1: 嗯，
0: 那他在政协会这场的确也取代了过去连战跟马英九的这样的一个跟对岸的关联。
1: 嗯，
0: 啊，所以他现在是被就他所称他是被习近平认可的。
1: 嗯，
0: 啊，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变成在国民党里面的确也会变成就是说他在这块是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了，但他还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检验，就是年底的9合1选举。而且这个其实虽然是地方选举哦，但是它也是地方全面性选举，
1: 嗯，
0: 但是这个跟过往民众会认为地方选举跟两岸无关，
1: 嗯嗯，
0: 哦，可是这场因为郑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表态，
1: 嗯，
0: 哦，他的确也牵连到会把地方选举跟两岸这个议题会挂钩。
1: 好，那接下来整体来说，大家对于美国总统川普信不信任？18.9%是不信任，就是说还算信任跟很信任加起来只有18.9%，就是对他的信任度。不信任的呢有67%，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对，这个当然其实我们做几个时间点，包含他之前宣布对等关税也好，或是川习会之后我们也这样做。

因为他其实也对台湾有一些看法嘛。其实做这个题目我们在川普第一任就开始做，那中间隔了拜登，然后现在又是川普执政啊、哦，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前后也有快十年的时间啊、哦。其实这个十年以来，其实民众对川普的不信任的部分大概都超过50%以上。那有时候甚至像更高，会到像去年宣布对等关税的部分的时候，对川普的不信任甚至快要到80%了。现在不信任是

0: 分来讲，对民众来讲，似乎民众觉得好像不管要加关税也好，我们的台积电被搬到美国也好，这些来讲对民众来讲会比较错愕了。或者比较错愕就是说，好像本来是觉得坚若磐石的盟友，可是为什么一直在挖我们的钱，甚至觉得我们偷他们的晶片，对民众来讲似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支持的盟友，对我们来讲似乎在态度上有一些转变，甚至变成台湾有难的时候他会不会出兵啊，都会变得比较含混的态度。那又希望我们不断拉高我们的国防经费，不管3%5%，甚至有些喊到10%的啊，那似乎对民众来讲，当然他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会比较高啊。
1: 好，那么最后一题就是赵立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好感度或者反感度，这个好像数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0: 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好感部分13.2%，反感68.4%，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刚刚随着川普信任度一样，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当然现在两岸部分经过郑立文郑主席的随着两岸交流啊，但是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了啊。那第二个就算是川习会也好，他们的表态也好，民众对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反感也没有太大结构上改变，这个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它还是有可能改变，但需要长时间，要看对岸的态度怎么样去进行。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针对五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所做的分析，谢谢立安。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妮。在全台湾来说，最大的水库就是曾文水库，而在曾文水库旁边呢，这是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社区，名字叫做和平啊。因为呢，当初水库的兴建面临的人口外移还有产业转变的挑战，但是也因为这片湖光山色，让他们找到重新出发的契机。居民把水库里边的漂流木呢，变成可以演奏出悠扬音乐的小提琴，而且打造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提琴村呢。当然，他们也透过社区营造、文化传承跟深度旅游，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社区的魅力。而且最近他们刚刚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在社区的部分他们拿到是特优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和平社区的故事。佛摩扎，咱们来去咯。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l. Saya
3: kaksa satu juga. He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Kombayang, mana mungkin?
5: Hola, Andre.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2: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正是嘉义大埔乡和平社区的故事。他们呢，现在有个外号，这是台湾呢独一无二的小提琴村哈。哇，充满了文化艺术的氛围，但是你很难想象它原来这个面貌竟然可以开出这样的一个花朵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正是嘉义县大埔乡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吴以豪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3: 哎，好，主持人你好。
2: 是，哎，非常恭喜，哎，最近得到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而且是特优的肯定哦。
3: 是，
2: 哇，就是我看了一下介绍，社区好像蛮会得奖的哦。
3: 没有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反正就是一群人在共同努力、去推展我们地方嘛，所以也很开心可以得到国家的肯定啊，还有评审委员的肯定。
2: 那我最主要，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各地一些很有特色、很有故事的乡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理事长来分享和平社区的故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在还没有今年没有得这个奖的肯定之前，其实和平社区这里就很有名，就是说在曾文水库旁边有一个提琴村，哦，讲的就是你们这里。那
3: 对，
2: 听说就是您当初在担任村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事，是不是？
3: 哦，对啊，就是说我从担任和平村长的时候，当时乡长他就给我个任务嘛，他说，我们这边只有五个村，那每个村都会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然后他是希望说，借由我的一些想法，那看有没有机会来去活络我们这个社区，让它变得更有生机，
2: 在地的特色，然后好好去发展这样哈。
3: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我们要讲提琴村之前哦，就因为很好奇，因为听说你们是用漂流木来制作嘛。
3: 对，
2: 哈。然后重点是大家很好奇咯，漂流木会从哪边来？如果今天是在花东，那比如说台风的时候，很多漂流木会从山上冲刷下来，或从海边哦，在那个海滩上也是挤得满满的。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你们这个社区就在曾文水库旁嘛，好，那请问一下到底是多旁边？
3: 应该这样说好了，我们是属于曾文溪的上游。那我们旁边其实就是阿里山了，
2: 旁边就是阿里山，然后隔壁就曾文水库吗？
3: 对，就是说阿里山上，我们每次遇到台风，那可能或者下大雨，那山上它可能因为一些土石的崩落，那它可能就是，一些森林啊，然后一些木材，它就会沿着曾文溪这样子冲下来，然后被拦在曾文水库里面。
2: 所以它是阿里山上的木头，然后被冲下来进入到曾文溪，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就流到你们这边哦，带到曾文水库。可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大埔乡和平社区，听说你们村子里面以前很多人真的就住在现在曾文水库的底部吗？
3: 哦，有啊，因为其实在还没有，因为曾文水库吼，它是民国56年开始新建，然后民国62年完工
2: 才完工。
3: 那其实在还没新建水库之前吼，我们这边的村民吼，绝大部分他都是我们从事的农业，基本上都是水稻。因为我们这边旁边就是曾文溪嘛，那曾文溪两边那个溪畔齁，其实都是很大片的，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山谷啦，所以有很大片的平地，那这些平地以前都是种水稻，那或者种甘蔗，然后自从盖完水库之后齁，开始蓄水了，那我们很多的村民，那 就被迫就可能要迁移到
2: 因为等
3: 那
2: 于以
3: 个
2: 前那个居民的家就要变成水库的一部分了，所以绝对不能
3: 对
2: 再
3: 对
2: 住了。
3: 对对对，都淹在湖底了。哎，然后
2: 哇，
3: 然后就要搬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来。
2: 哎，
3: 然后之后就这边的农业就转型变成什么？我们这边就变成割笋。
2: 哦，笋子。哎，
3: 对，哎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到和平村。哦，就是来到我们大埔乡哦，基本上，那个应该是正文水库，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应该我们就是住在湖畔呐、啊，
2: 真的
3: 在湖畔、
2: 哦，你们算湖畔第一排那一种呢，哈、
3: 哦，哎，对对对对对，最偏远的湖畔特区，
2: 景观很美哈、哦，但是、
3: 哎、对对对，
2: 所以你们像听起来，因为从原本现在人比较低的位置往上搬嘛，那你们社区这边算有海拔的地方吗？
3: 也没有诶、欸、其实
2: 没有。
3: 我们这边齁，我们这边其实算是一个山谷嘛，然后海拔大概才两三百。
2: 哦、欸、
3: 可是你要从外地来，比如说你从台北下来，你
2: 对对、
3: 到我们最临近的我们的、隔壁乡镇、比如说是嘉义县的中埔乡、你到中埔之后，中埔虽然是隔壁可是我从中埔到大埔，
2: 对，
3: 我们开车进来要一个多小时。
2: 哇，
3: 就是说我们从一样从海拔比较低的地方，
2: 对，
3: 爬到海拔大概1000左右，然后再往下开，
2: 再往下降，哇，
3: 对，然后在我们这里大概海拔两三百而已，不高。
2: 哦，您刚刚有讲一个说，等于现在有一些居民的家，其实当初是从水库上迁移上来的嘛，哈、
3: 哦，对。
2: 然后我听说他们不是就让房子就在水库底，不是只有人搬走行李搬走而已，连房子都搬走啊？
3: 哦，对啊对啊，
2: 要怎么搬啊？
3: 以前因为人比较多嘛，那他们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房子，比如说当时我们这边有糖厂，那糖厂有一些日式的房子，
2: 对，
3: 哦，那个可能哦日本人的宿舍，当时他用的材料就是块木嘛，那个是比较好的材料
2: 哦，
3: 哎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拆掉，哦，然后用很多人把它从水库底抬到现在，抬到
2: 现在的地方，就把它搬上来扛上来，这样就
3: 对
2: 了。
3: 对对对啊，所以因为有长长的一条人龙，所以当时也有人说这个叫扛错一条龙，哎，闽南语叫
2: 耕
3: 锄
2: 一条龙，就是说远远看好像一条龙在那里，那事实上是大家在搬家，而且一般人搬家都是搬行李而已啦，这边不是，这边连屋瓦房子都这样，
3: 全部都拆搬上来，所以我们到这边，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些老房子齁，都更久，都有都上百年有了，因为它当时在水库底都已经四五十年，甚至五十年了，
2: 开发的历史算很早了啦，哈，
3: 对，
2: 在地开发历史很早，然后所以又迁上来，您说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迁到现在嘛，哈，
3: 对对对，
2: 那真的。这个那个和平社区非常非常有故事齁、哦。所以您说现在的产业在地原本就是竹笋，所以竹子应该很多咯。
3: 对，我们这边竹子很多，嗯。
2: 哦、好。
3: 对，所以从以前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是割水稻，从种稻变成种笋。
2: 种笋齁、哦。但是坦白讲齁、哦、种笋或竹子也许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以前可能还 OK， 后来也许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哈，这个产业不见得能够支撑起足够的经济规模，对不对？
3: 是。
2: 那请问一下，和平社区的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做些什么，就是在生活上来维持呢？
3: 其实应该都是说，我们这边最主要哈，在生活上可能都是以种竹子啦，哈，就是说在。可能在暑假期间这两三个月里面会割笋，
2: 嗯，
3: 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也是我们这边最大的农业活动。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村民他们还有在种一些，比如说种香蕉、种木瓜，
2: 哦
3: 之类的，
2: 所以就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就对了，
3: 对，农业为主，
2: 哇，
3: 然后再发展一些有一些观光业了，
2: 对。所以当初您在当

0: 村长，那大概几年前的事了？
1: 当时
0: 哎，
1: 大概7年前吧，
0: 哦，才7年前，所
1: 大概七
0: 以
1: 年前。
0: 那时候你就说乡长的建议，然后你就想要为在地，因为坦白讲听起来哈，就是说农业也那个农业要做，现在也很多都要看天吃饭那一种哈，也不容易。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愿意投入哈？这个会有面临比较大挑战，所以那时候你在当村长的时候，好，你决定去想说找寻自己在地社区的特色。那但是为什么会去跟小提琴会去连接上呢？
1: 应该是这样说，刚好有一次我去屏科大去
0: 嘿，
1: 参观嘛，
0: 嘿嘿。
1: 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木材公社，那个木设系的老师，他们在推动用本土的木材做小提琴，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有一些作品我就觉得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啊，然后所以当时啊就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但是他们缺乏材料嘛，所以后面我就因为他们的感召，所以我就
0: 你就
1: 拿一些
0: 想
1: 材料
0: 起
1: 给他们去做，
0: 哦，你
1: 然
0: 就
1: 后，
0: 从社区，因为你们每一年都会收集到很多漂流木嘛，哈、哦，所以你就从你这边拿了一些木材给他们，
1: 对，就是给他们去试试看，
0: 结果呢？
1: 结果他们那时候
0: 哈、哦。
1: 觉得试的还不错啊，他们就送我一把小提琴，
0: 哦，
1: 然后那一次刚好我印象很深刻，是说刚好
0: 嘿，
1: 那个老师他们就开着车来山上找我，然后
0: 嘿，
1: 我就开着船带他们去游湖，然后
0: 啊，
1: 在游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很随性的就拿着那一把琴
0: 嘿，
1: 开始拉着那
0: 演
1: 个弦
0: 奏
1: 乐
0: 起
1: 嘛，
0: 来是不
1: 就
0: 是？
1: 演奏起来了。哇，我
0: 嘿，
1: 当时听到那个声音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就是
0: 嘿。
1: 我当时回到山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山上的我们这边的风景，因为在水库旁边，风景一定很漂亮。但
0: 对
1: 是
0: 对，
1: 说实在的，连我都找不到怎么样让年轻人或者是说更多人留下来的一个想法。
0: 嘿嘿，
1: 因为有很多，因为在台湾包含说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因为有大山大水有美景的地方太多了，
0: 对
1: 但
0: 对，
1: 是我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灵魂，怎么样让人家可以真的想要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元素跟一个想法。所以
0: 是。
1: 我当时我听到弦乐的那一刹那，
0: 哈哈，
1: 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突然很感动，觉得说，我找到我要找的灵魂了，
0: 哇，
1: 就是这个东
0: 这
1: 西。
0: 个缘分真的好奇妙哈、哦！所以今天和平社区可以变成提琴村哈、哦，那真的也感谢这一段特殊的缘分。而且刚刚说那时候就是理事长跟那个屏科大的木材工艺与设计系来合作哈、哦，然后成就了这样一段缘分。那。理事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就是漂流木，你们这里每一年大概是累积的数量本来就都会很多吗？
1: 哦，其实应该是说，
0: 嘿，
1: 我们这边每年留下来的漂流木，说实在的，
0: 嗯，
1: 要如果拿来应用在做小提琴，那个太多了，
0: 哦，
1: 根
0: 都
1: 本用
0: 做
1: 不了
0: 不
1: 那么
0: 完，是不
1: 多，
0: 是？
1: 做不完。因为其
0: 啊 哦。
1: 实我们这边的村民比如说应该是这样说啊，就比如说他们如果有需要，他们可能会到那个水库旁边
0: 嘿，
1: 那或者是说他们到那个漂流木的集中场
0: 嘿，
1: 就是说，比如说，南水局他把它清理起来，他把不要的，他会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当地的居民，他如果要生火要干嘛，他就去那边稍微
0: 他就去
1: 找一下
0: 拿
1: 他想要的
0: 来，
1: 材料。
0: 哦，
1: 对，其实都那种，其实那种应该是说都不会太多啦。然后就是
0: 嘿。
1: 比如说一些生活所需啦。然后以前甚至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在这边，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捡樟木。哦，
0: 嘿，
1: 那捡牛樟木去熏蚊子，
0: 哦，
1: 然后我们会去捡块木，
0: 嘿，
1: 干嘛？我们捡块木是拿来生火，因为块木有很丰富的油脂，
0: 你们这好
1: 那可
0: 奢
1: 能
0: 侈哦，
1: 对啊，因为可能对都市人来说，哇，这个好奢侈，可是对我们来说，
0: 对，
1: 这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一小部分，
0: 对你们来讲，在生活场域里边是常见的哈、哦，而且您刚刚因为有讲到一个重点，说其实台湾的木材。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是啊，是啊，
0: 所
1: 嘿。
0: 以拿来做成小提琴。

情哈，我就觉得这个发展这是当初设定一个目标啦哈。不过坦白讲，过程当中应该有蛮多也是要去想办法克服的哈，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吴以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哈。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 Ella 还有清风一起合唱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好，不但说旋律被

0: 常悠扬，而且因为它整个那个配乐的风格，我们会听到有很好听这种弦乐的这样的一个配乐在里面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厢有礼系列，正是位于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但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号更响亮，那叫做提琴村哈。这个村子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而当初呢，在几年前，这来自于社区，尤其担任当时呢担任村长的吴以豪，然后他现在呢是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来自于吴理事长他的一个发想，也有这样一个缘分跟平科大这里合作哈，然后呢就开始发想说，诶，如果和平社区可以变成一个可能够制作小提琴的所在，还有更重要是把这样的一个艺术文化在这里就当做一个据点的起点哈啊，那理事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哈，就
1: 好的，
0: 是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嘛哈，然后你想
1: 对，
0: 说材料你们这边有啊，
1: 嗯，
0: 那技术就小提琴制作技术就由平科大那边来提供吗？来教你们。
1: 哎，对，
0: 哈，
1: 哎，
0: 好，那好，这个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哈。就
1: 对。
0: 是感觉材料也有了，技术也有了，但是我们是很好奇哦，哈，因为我就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漂流木，尤其像花东那边，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在夏天台风的时候从山区冲刷下来的哈。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漂流木都被拿去，就你说嘛，生活用途嘛，哈，就
1: 对，
0: 是拿来当柴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对
0: 第二个。
1: 对
0: 就有的会去像花东那边就拿来做雕刻或者是
1: 对，
0: 装置艺术的材料哈。那
1: 是，
0: 您这里是因为就是缘分也蛮特别的，就连接到了小提琴。好，那问题是现在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想要在社区里面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做小提琴的这样的一个据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我们一开始遇到的
0: 嘿。
1: 困难其实还蛮多的
0: 哦，
1: 啦，
0: 这
1: 哎，
0: 样
1: 就是
0: 子
1: 说，
0: 吗？嘿，
1: 因为毕竟小提琴不是，应
0: 哦，
1: 该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像，以山区来说啦，本来大家对提琴来说是很陌
0: 本
1: 生
0: 来
1: 的，
0: 就很陌生。你如果在
1: 哎，
0: 南部的话，你跟他讲乐琴，搞不好他还知道一点，对不对？哦，但是小提琴，第一个社区的居民，有的人根本连看都没看过，有可能吗？
1: 有啊，就有可
0: 嗯，
1: 能啊，嘿，其实我
0: 对。
1: 们这边哈，应该算是说，我们一些音乐或者艺术哈，相
0: 嘿，
1: 对我们这边是很匮乏的，
0: 因为是
1: 嘿，
0: 算比较偏乡这样的地方，
1: 是，然
0: 哈，
1: 后只是就是像有一个想法是说，当
0: 嗯，
1: 时会用小提琴的另外一个意义，第一，我觉得它的弦乐的声音很适合我们这里，哦，第一个
0: 哦，
1: 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说，会想到说。我们这边就其实说真的，就像是一个文化沙漠啦。以前，
0: 嘿嘿。
1: 哦，然后，应该是好像就是像早期农业时代，大家都可以温饱，就要偷笑了。那
0: 对对，
1: 让你去学习音乐或者艺术，这怎么可能？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对这边的人来说，你说像小朋友他去学这个，我觉得他是很难的。那所以当时也会觉得是说，我算是说用一个。地方性的思维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的居民，
0: 嘿。
1: 哦，那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学习成就比较差一点，哦，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很好，所以要说
0: 嗯，
1: 如果说要比工作，哇，这边太强了，但是要比，哦，比如说比课业，那稍
0: 哎，
1: 微跟都市的孩子来说会有点落差，
0: 对
1: 哦，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你这边是前三名，可是你到外面去，搞不好你是从后面数到前面的。往往如果说，如果没有及时更正向的想法，他会失去很多的信心。哦，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等于说，你看我们到外地求学，那如果说会音乐的孩子，大家又一定会觉得哇，那个是家里一定有在
0: 感
1: 栽
0: 觉
1: 培。
0: 家里环境要很好，是吧？
1: 对啊，
0: 才有
1: 如
0: 可
1: 果你
0: 能去
1: 是。
0: 学。嘿，
1: 对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同学会拉小提琴，哇，那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那如果 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然而然的一个。

0: 嘿。
1: 一个气氛的营造之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长辈，每个
0: 嘿，
1: 人都变成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啊，
1: 让他就会变得很有信心，
0: 没错，
1: 哪
0: 就
1: 怕
0: 是
1: 学业跟不上，
0: 只要给他
1: 对，
0: 接触的机会，对不对？搞不
1: 对，
0: 好
1: 是。
0: 还挖掘出社区其实是有音乐、有天分的孩子，那也说不定。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就像是一个希望工程哦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想法，然后就把音乐变成是我们这里边的环境因子，慢慢的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
0: 对，
1: 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就会，就好像国外，你看像一般如果在国外的话，你要学什么钢琴、小提琴，其实
0: 嘿，
1: 他不一定去找老师，他可能他在教堂他就可以学到他想要学。
0: 没错，
1: 那我们偏乡虽然说我们这里没有教堂，可是社区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所以你一开始。因为小提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嘛，一个就是我把社区这里变成很多人都会做小提琴，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希望孩子能够自然而然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也会去接触到音乐艺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其实都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哇，好哦，那我们先来聊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愿景好棒哦，好美哦。跟那个曾文水库湖光山色是一样的哦，然后重点是，那你刚刚就说你有这样想法，然后你回到社区开始，因为要推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做嘛，对不对？不是只靠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那我很好奇，刚开始你跟社区居民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1: 我当时在聊的时候，包含我的家人也是哦。我在讲
0: 对，
1: 的过程，大家就好像那个漫画书哦，
0: 嘿嘿。
1: 突然那个头顶上飞过一只乌鸦，啊，这样子，
0: 好几只，而且三只乌鸦飞过去了。
1: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什么东西？
0: 你在想什么？
1: 你
0: 这
1: 到
0: 样
1: 底要
0: 子？
1: 干嘛？
0: 以前以为你在喊够，就好像在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那样，就对了哈。
1: 然后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开始哦，因为总要有个起心动念嘛。那
0: 对，
1: 刚好以那那反正这个念头动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经费啊什么，就要写计
0: 嘿嘿。
1: 划嘛。
0: 对，
1: 然后在那个计划过程当中，也曾经有一些老师建议我们，他还说：“小提琴，小提琴很难还是你们做的是一个模型？你们是要做模型
0: 你只说那个壳，不是真的能演奏出来。对，因为我跟你讲，我当初看到那个提琴村，就是和平社区这里，然后小提琴变成你们重要一个元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制作小提琴是一个相当有技术门槛的产业，对不对？这是一个，这是制作的部分，还有学挑小提琴，坦白讲也不是简单的事，那个光要能够操作，而且呢，那个拉出来声音不会让厝边隔壁想要去 投诉的那一种，因为刚开始学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好听，而不是人家觉得你好像在割谁的喉咙那一种感觉。所以哦，的确，乍看之下难度是非常高哈。所以一
1: 很
0: 开
1: 高
0: 始
1: 很
0: 大
1: 高，
0: 家都不看好哈，那你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开始发动的时候，说，
0: 哎
1: 我们
0: 嘿，
1: 是从先从拉琴开始啊，因为
0: 哦，
1: 学拉琴最快，然后之后顺便又开了一个自琴班，
0: 哦
1: 可
0: 哦，
1: 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说，刚开始开拉琴班的时候，我们这
0: 嘿，
1: 边当地小学可能就有十几个小朋友说要
0: 来
1: 学，
0: 报名这样子，
1: 来报名
0: 然
1: 来
0: 后
1: 学，
0: 是社区提供小提琴的意思吗？
1: 因为我们这边的模式就是说，来这边学音乐我们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学生，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学生学小提琴是不用费用的，
0: 哇，好幸福哦！
1: 然后琴也是社区借给
0: 社
1: 他
0: 区
1: 们，
0: 借给他，然后他都不用任何的费用，
1: 不用，他只要好好回去，好 好
0: 好
1: 练
0: 好
1: 习就
0: 练
1: 可以
0: 哇！因为那个练也是不容易啦，
1: 然后之后那我们开始有一些外地人，他们愿意来这边，他来学自琴之后，他也想要学拉琴，他觉得他想要
0: 他要用自己做出来乐器，然后能够演奏的话，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诶。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们这边哈，其实我们一个礼拜都会1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时间，
1: 哎，
0: 哦，那一个月就是会有4个小时嘛，再加上团练10几个小时，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收月费，现在一个月收1000块钱，
1: 哇，那也很便宜啦，
0: 对啊，所以
1: 哇，
0: 对社区的想法是说，我们想要，我觉得就是想要去打破这种不平等啊。
1: 了解，就是说。一个是对于社区的孩子，如果是在地的居民，他可以完全免费来学习这个小提琴，对不对？那即便是外地的一些乡亲，他们要来，基本上着收费用，因为收的费用真的不高哈。然后最主要就是要形塑出一个印象，是不是？来和平社区，你就有机会接触到，要不你就成为一个演奏者。要不你就可以制作出自己亲手打造出一把小提琴嘛？
0: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哈已经
1: 嗯，
0: 有一些学员，他从外地，以为从台北来，从新竹、桃园都
1: 哇，
0: 有，他们来这边学制琴，然后
1: 嘿嘿，
0: 但是因为他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想法是他把一把琴做好，他比如说他是要给他的孩子，那或者是给他的孙子，哦
1: 嘿，
0: 啊，然后结果他在制琴当中，他这样做做，他觉得还
1: 嘿。
0: 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也学拉琴。
1: 啊，
0: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大
1: 嘿，
0: 埔爱乐的一个弦乐团，等于说，大
1: 哦，
0: 家每个礼
1: 嗯，
0: 拜三四，我们会每天都会有团练的时间，只要你想要学，
1: 是
0: 都
1: 是，
0: 欢迎来我们这边学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大家一起同乐，
1: 真的很棒哎！你这样从一开始发想，然后到目前就这样子花了6、7年的时间，就办到了。
0: 对，因为其实有就其实也有很多人响应啊，因为后面
1: 对，
0: 才发现说啊，原来制琴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哦。那比如说我们这边
1: 哦，
0: 有一些长辈啊，他从外地来，
1: 对，
0: 然后他长辈他还坐公车来，然后我就很我
1: 他
0: 刚开
1: 是
0: 始就，
1: 有风闻到你们这边可以有人在教做小提琴这样子，
0: 有啊，然后
1: 然后
0: 就是
1: 长
0: 说
1: 辈是大概多大年纪的？六七
0: 我们这
1: 十那
0: 边
1: 一种吗？
0: 60、70，那有70几岁的，
1: 哇！七十几岁，然后以前可能不一定有接触过，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学做小提琴啊，而且是从外地来的。
0: 对啊，那他们有的他还坐公车
1: ”
0: 来，然后我会
1: 哇，
0: 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1: 对，
0: 我就很好奇，会问他们说，比如说你坐一趟公车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小提琴是他从小的梦想。
1: 哦。
0: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小提琴是你的梦想？因为他
1: 哎，
0: 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说从小
1: 哎，
0: 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当贵族，他觉得小提琴就是贵族在拉
1: 这是一种贵族的象征，
0: 对，
1: 哇！所以深藏那么多年的愿望，如今终于有机会被实现，哈、哦！
0: 哦，有啊，结果这个长辈现在已经住在我们这里，而且他的户口还迁到我们
1: 真
0: 这里，
1: 的？那
0: 真的，
1: 理事长，我是很好奇啦。就说外来的人要来学制作小提琴，这是来参加一个特定期间的训练班吗？还是怎样？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每个礼
1: 嘿，
0: 拜三四五下午都有开班，
1: 都有
0: 然
1: 开
0: 后呢，
1: 班，他可以来报
0: 对，
1: 名参加。
0: 都会有老师在这里，只要你
1: 嘿，
0: 有时间，三四五的时间你都可以来。
1: 你都每一
0: 那
1: 天三四五，我看有课我都可以来，这样就对了。
0: 不可以嘿，然后
1: 哇！
0: 你很忙，你也可以来一天或来几个小
1: 了
0: 时，比如
1: 解，
0: 说
1: 嘿，
0: 那个老师他就会教你怎么做，
1: 嗯哼，
0: 然后你如果说，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怎么做之后，你可以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家庭作业，一个
1: 啊，
0: homework，你拿
1: 回
0: 到家
1: 家
0: 里。
1: 自己去摸索，
0: 对，然后你做一做，你按照老师的进度做好之后，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
1: 再带
0: 或者
1: 过
0: 你早
1: 来，
0: 有一天你来，再接续下面的进度。
1: 哦，所以你们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开班。那
0: 有三四五都有。
1: 大家决定自己，有的可能上了好几个月，有的搞不好一年，超过一年以上这样，对不对？哇，好幸福哦！哇，那目前来讲，那闻名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最远代，有到中北部的吗？
0: 我们这边也有加拿大来
1: 嘿，哇，
0: 的，
1: 外国的朋友吗？
0: 有外国的高中
1: 哇，
0: 生，哎，
1: 高中
0: 就是
1: 生
0: 说。
1: 啊。

0: 哎，就是利用暑假
1: 暑
0: 期间
1: 假。
0: 会来，哎。
1: 哇，那我是很好奇，连我听了都觉得哇，好心动哦。那你们这里来学提琴的是怎样？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哦，应该是说
1: 嘿，
0: 我们这边哦，
1: 嘿。
0: 很有趣的是，我们这边之前有，哦，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免费的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啦，
1: 对，露
0: 哦，
1: 营区
0: 露
1: 啊，
0: 营区，然后有很多学员会跑去露营，
1: 这
0: 然后
1: 样子啊，嘿，
0: 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
1: 嗯，
0: 有趣，他会在自己这边住房子啊，他会
1: 哦，
0: 这边
1: 租
0: 租房子
1: 房
0: 啦，
1: 子，
0: 租房
1: 哇，
0: 子。
1: 你帮社区至少活络社区那个租房子不会空在那里，有人租这样子
0: 有，
1: 哈、
0: 我们现在这边房子越来越难租了。
1: 哦，哇，哎，不可思议耶哈。当初你可能你的那个梦想被人家笑说你是不是 就是人家会怀疑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到现在，所以你觉得啊，当你把这个提琴村这样建立起来，对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有啊，我觉得是说，起码我们以和平村来说，吼。
1: 哎，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10的村民是可以拉小提琴的，
1: 哦，这么厉害，有没
0: 啊，
1: 有老人家也会？
0: 有长辈，
1: 长
0: 然后
1: 辈
0: 我
1: 也
0: 们比
1: 会，
0: 如说
1: 嘿，
0: 大埔爱乐年纪最大，大概78岁吧，
1: 你们的小提琴乐团里面最年长78啊，小的
0: 七十
1: 嘞，
0: 八岁，
1: 小
0: 对，
1: 朋友是，
0: 最
1: 嘿，
0: 小的大概就是国小啦，小一的学生啦，
1: 哇，这个乐团一站出来就很有风格，很有特色哈，
0: 啊，对，是，
1: 哦，那所
0: 对，
1: 以
0: 然
1: 就
0: 后，
1: 说现在你觉得对社区实质上的，我觉得当然就是。提升自信度绝对有啦，哈、
0: 有，然后我觉得以整体的凝聚力来说，也
1: 哦，
0: 增加很
1: 嘿，
0: 多，哎，整体
1: 哇，
0: 的凝聚力，然后
1: 嘿，
0: 让我们这一边的更多的居民哈，比如说
1: 嗯嗯，
0: 他对于自信心的哦，比如说。应该说，对于自信心，我觉得相对性的是增强很多。然后让他们觉得
1: 嘿。
0: 说，让他们觉得，其实住在山上、住在偏乡也是很光荣的一
1: 真
0: 件
1: 的
0: 事
1: 能
0: 情。
1: 住在和平社区，真的好幸福哦！别人还要从国外搭飞机来呢，是吧？哦，
0: 对，然后
1: 哇，
0: 也让他们去想到是说，因为以前他们哦，比如说他们从水库底搬
1: 嘿，
0: 迁到。搬迁到现在的地方，他们会
1: 嗯
0: 觉得
1: 嗯，
0: 说好像就很失落，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像什么都发展不起来。
1: 对
0: 到现
1: 对，
0: 在开始有一个凝聚力慢慢的
1: 嗯。
0: 成型，然后又有一些愿景慢慢的达成，所以会让他们
1: 嗯，
0: 觉得是说，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第一个自信心的建立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的
1: 嗯，
0: 话，也让他们会觉得说，不再是这么的悲情，会以更正向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包含说，因为这边的环境这么好，而且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材料导入到我们社区里，我觉得也富有很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意义啦。不管是对心灵
1: 哦。
0: 上的，还是说
1: 是是，
0: 对于实质上的，我觉得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在偏乡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呀、啊，难怪和平社区又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特优的肯定。哇，我觉得这里美得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哦。然后听理事长这样介绍，我是那种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哦。
0: 对啊，
1: 哇。
0: 你知道就诚如你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哈，就是，
1: 哎，
0: 从刚开始一些小朋友他们回家在练，在拉他在练琴的时候哈，就好像在杀鸡杀猪的
1: 对
0: 声
1: 呀、啊，
0: 音
1: 那个
0: 哇，
1: 旁边邻居也动美调，这样对不对？哈，
0: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人去报警呢，说太吵了，然后那个派出所要关
1: 因为我们
0: 说。
1: 真的可以理解，那个刚开始在学，真的很难听。那真的对有一些人来讲，那叫噪音的啦，哈。但
0: 对，因
1: 是。
0: 为在这个偏远安静的山村呢，
1: 声
0: 哦，
1: 音
0: 这个
1: 传
0: 声
1: 得
0: 音是
1: 特
0: 很
1: 别
0: 吵，
1: 远，
0: 然后不过还好这些小朋友都很争气，两三个礼拜之后这种声音就
1: 哇，
0: 消失
1: 真的好吧？
0: 了。
1: 而且你说现在社区十分之一的人，至少十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演奏小提琴了吗？
0: 是的，
1: 真的很值得骄傲。因为刚刚理事长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就说村子等于是从曾文，因为要新建曾文水库，所以被迫搬迁，对不对？哈。被迫搬迁，就我离开我熟悉的，可能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个故乡的所在。 其实那真的里面有一些失落感在里面，哈。
0: 对，
1: 那所以现在重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哈，用小提琴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让和平社区这边找到新的希望跟一种重生的力量，真的很棒。好，那当然，除了在和平社区这里，现在小提琴这是他们重要特色，有的是不管是有朋友是要来学怎么做的哈，我愿意远道而来这边学拉小提琴也是可以。但是这里因为你看嘛，整个社区营造做得这么好，很多的故事，所以哦，说现在在和平社区这边也在推动所谓的社区旅行哈，可以有这样深度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请吴理事长来跟大家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刚才听到来自陈竹生，他用台语演唱的歌曲叫做 Hibau Formosa。 Hibau 就是那一幅、哦、我们通常在形容一幅画，那他讲的这个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用 Formosa 来形容台湾，就这一幅台湾的画。那他呢基本上这个把台湾很多各地的一些特色、哦、而且我觉得他音乐的编曲是那种粉彩色的，真的很有艺术的一种美感。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我们呢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社区，他们的外号叫做提琴村、哦、在这边小提琴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有漂流木的元素，然后又有屏科大这边制作小提琴技术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在六七年下来，和平社区从一个原本、哦、真的社区在地大部分人连小提琴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哦、那也不是很了解。

0: 解，到现在有一些特别是外地来的，而且不分年龄哦，也有那种年长者，也有从外国来的朋友，专门跑到和平社区来学习制作小提琴，那也有的在这边学习怎么去演奏小提琴。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访问到了和平社区的发展协会吴以豪理事长。好，理事长，当然这个小提琴齁，这是要花比较长时间来这边 long stay 的啦，对不对齁？因为要学的话真的要比较长时间。那我们来讲，因为你们也有提供社区小旅行的这样安排嘛齁？
1: 是的，
0: 可以接受预约。那你们说有分一天跟两天，对不对？
1: 是
0: 齁，我们来讲，我觉得来这里一天太可惜了。这里感觉一天太短暂了，我们就讲两天一夜的行程。那你们在这个两天一夜，你们的安排重点会是在哪里？
1: 因为如果来到镇温水库啦，来到我们大埔乡，我觉得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说，两天一夜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程啦，第一就是说我们就搭着那个，我们会搭船
0: 哦，
1: 然后带我们去游湖啦。好，然后
0: 游湖就游曾文水库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就游曾文水库。然后
0: 曾文水库可以游哦，因为曾文水库不是民生用水的水库吗？
1: 没有，其实曾文水库最主要是灌溉发电用的了。那
0: 灌溉
1: 民生用，
0: 嘿，
1: 用水是也有，但是它其实是不多的。
0: 不多，所以因为主要是提供灌溉。所以这边来游，等于是在游搭船游水库，这是很 OK 的。哇，嘿，
1: 对。然后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其实游湖的话，行程也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来搭我们那个社区小旅行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哈，我们基本上行程都是客制化的安排。
0: 是
1: 好，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可能好，基本上是搭着船，然后去山猪岛，我们这边有个
0: 山
1: 猪
0: 岛啊，上面有山猪吗？
1: 有，我们就播个那个帕瓦罗蒂的公主夜未眠，那山猪就会跑出来。
0: 真的，山猪是真的
1: 山猪
0: 还是有人扮演的？
1: 真的山猪啦，
0: 啊，真的，你们这里真的还看到山猪啊？
1: 可以啊，可以看到山猪，嘿，就是说，
0: okay,
1: 游客也可以上网齁，去搜寻啦，嘿，那个曾文水库山猪岛就会有相关的一些
0: okay,
1: 一些介绍，就会有。
0: 所以曾文水库上面有一个小岛叫做山猪岛齁。
1: 对，嘿，有个山猪岛，然后在游湖的过程之中呢，那也会到飞鹰峡谷齁，然后我们这边之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可以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形的变化。地形地貌的变化，然后有一些那个岩壁啊，或者是说当时一些那个比如说一些岩层的形成啦，然后我们还有说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抽沙工程啊，他们怎么去进行就类似可以去这样做一个
0: 这真的是比较像环境教育的部分哦，哈。
1: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钓鱼平台，钓鱼平台它可以去钓鱼，然后那个基本上鱼它是算是保证班的，嘿，来这边基本上如果没有钓过鱼的，可能都可以钓到鱼。
0: 真的吗？是因为这里鱼特别多，
1: 对对对对，
0: 还是配合度特别高？
1: 应该是这边的鱼很多啦，特别多啦，嘿，所以
0: 特别多，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技术，你只要钩鱼饵放下去，就一定会有鱼上钩就对了。
1: 没有，其实根本不需要鱼饵，嘿，你那个
0: 连
1: 那个
0: 鱼
1: 钩它上面会有，
0: 嘿，
1: 对，因为那个鱼钩上面会有亮亮的假饵，它一下去就可以钓到鱼，
0: 对对所以
1: 常常我看到一些那个游客齁，我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
0: 对，
1: 安娜，你这辈子就是有没有钓到鱼？那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孩子，我都会刻意去问他们说没有钓过，那你这辈子钓到第一条鱼
0: 哇，
1: 就在这种水库的。
0: 而且想不到钓鱼这么简单是吧，
1: 他
0: 就是蛮
1: 有
0: 成就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哇，不错不错，你们那个钓鱼平台，所以那个鱼是水库里边的鱼吗？
1: 水库里面的鱼。就是叫做奇力鱼啦，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黑鸢，
0: 对，
1: 水鸟。
0: 说黑鸢的话，等于是你们这边赏鸟也是一个很好的据点，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其实 生态很丰富啦。

0: 因为是保护区嘛，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老鹰、黑鸢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哦，数量越来越多，因为
0: 对对
1: 黑
0: 对，
1: 鸢的俗称就是我们讲一般的老鹰，大家常讲老鹰指的就黑鸢嘛。
0: 对，我们讲的闽南语叫喇叶啦，
1: 那有，对对对。
0: 喇叶，
1: 哦，所以现在在大埔这边，在社区这里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这个黑鸢，就看到这个老鹰就对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来绝对会有惊艳的感觉，
1: 哎，而且我听说你们有老街，是不是？
0: 对，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大埔老街啦，
1: 哎，
0: 对，然
1: 那
0: 后因为我现在是先从水上开始讲了，
1: ，OK，
0: 就是
1: 哦哦，
0: 说，
1: 先你说这个可能是在同一天里面的行程，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说我
1: ？OK，
0: 们游完湖之后，
1: 嗯，
0: 如果假设是一日游的话，就
1: 哇，
0: 看是先游湖，那或者是说来社区啊，社区就是来看我们
1: 了
0: 小旅行
1: 解。
0: 的故事
1: 所
0: 嘛。
1: 以2天1夜的话，第一天就会先去看湖光山色，接触大自然，对不对？好，
0: 对，
1: 然后也会看到地质景观、环境特色，还有生态都看得到。好，这样是不是差不多1天就结束了？
0: 这样是一天哦，然后
1: 嘿，
0: 之后呢，我们如果
1: 啊，
0: 说
1: 晚上
0: 在
1: 住
0: 这
1: 哪
0: 边，
1: 里？晚上住哪里？
0: 因为晚上就住我们这边的民宿了，
1: 哦哦，在地社区是有开民宿的哦，那 OK，嗯，
0: 是，就
1: 好。
0: 说我们社区这边也有民宿，是我们有跟当地的民宿业者合
1: 合
0: 作。
1: 作，我以为你们晚上是带到露营区去，
0: 没
1: 那
0: 有，
1: 也
0: 其
1: 不
0: 实
1: 错啊。
0: 想要露营也不错，
1: 对对对，哦，
0: 因为
1: 就
0: 露
1: 是
0: 营是免费的。
1: 因为可以2天1夜，代表在地是有住的地方，好，这个 OK。那第二天就要回到社区本身，是不是？
0: 对，就来到社区，然后甚至来这边做一些 DIY，我们社区的 DIY，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有2种，一个是小提琴的一个时钟彩绘，
1: 小提琴时钟哦，就是说它是时钟，但它是做成小提琴造型，是不是？
0: 对，那个很特别，然后那个是外面买不
1: 哦
0: 到的，
1: 哦，
0: 小提琴的
1: 你
0: 一个
1: 们这
0: 造型。
1: 边手工做出来的，然后游客，因为我就在想说，才半天他怎么来得及做小提琴？没有，他就是彩绘小提琴造型这个时钟。哦，这个办得到，这个办得
0: 这
1: 到，
0: 个可以，
1: 嘿。
0: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这边其实也有那种社区，有没有那种？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有一些蜂农啦，那
1: 嘿，
0: 他们会
1: 养
0: 采
1: 蜜
0: 蜂之后，
1: 蜂
0: 他
1: 是不
0: 们。
1: 是？
0: 对，他们养蜜蜂之后，就会剩下一些蜂巢。那蜂巢我们会把它溶掉，把它变成蜂蜡，然后用那个蜂蜡来制作舒缓膏，教游客怎么做，然后也可以带回家用。蚊虫叮咬啦，然后那
1: 对
0: 个
1: 对，
0: 刀伤啦，都很好用。
1: 所以用那个蜜蜂的巢做出来的，是不是？
0: 对，蜂蜡，我们去
1: 哦，
0: 把那
1: 蜂
0: 个，
1: 蜡，哦，
0: 我们把蜂蜡溶出来之后呢，然后
1: 嘿
0: 再
1: 嘿。
0: 调我们当地的一些那个。草药，然后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舒缓膏的
1: OK，
0: 一个制作了。
1: 好，这个体验也很有特色。那社区会带大家去哪里逛吗？
0: 会啊，就是说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搭着电动游园车，
1: 嘿，好，
0: 然后乡公所有提供电动游园车，然后我们
1: 嗯嗯，
0: 会在这个大埔老街这边逛一圈。
1: 你们的大埔老街是怎么个老街法？
0: 大埔老街应该是
1: 嘿。
0: 说，我们这边的大埔老街就是其实等于是我们从小成长的地方
1: 成
0: 嘛，
1: 长地
0: 然后我
1: 方，
0: 们，
1: 那它的建筑是说保留比较早期的风格，还是说哦这样子？
0: 我们这边的地公阿
1: 嘿，
0: 楚就是那个主管厝
1: 主
0: 蛮
1: 管
0: 多的，
1: 厝还有啊，还保留着啊。
0: 对，我们这边都有保留，
1: 哦，
0: 然
1: 那
0: 后
1: 如
0: 呢，
1: 果是嘿，
0: 我们这边其实是蛮放松的啦，然后
1: 嘿，
0: 因为。台湾也找不到有一个乡镇没有
1: 嗯，
0: 红绿灯的。我们这边
1: 啊，
0: 的红
1: 真
0: 绿
1: 的
0: 灯永
1: 吗？
0: 远是闪黄灯或者闪红灯。
1: 你说第一个，在社区这边，你那个号志灯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永远他从前面闪灯，意思就是说只是仅供参考吗？所以来这里可以
0: 太放
1: 很
0: 松了。
1: 悠闲就对了啦，哈。
0: 然后你走在路上也没也。也不会让你遇到很多车子
1: 哇，好特别哦！那因为你说基本上以前这边它一个很重要的特产就竹子嘛，哈、哦，那这个竹子有在你们居住空间或在这个老街里面会看得到吗？展现出来吗？
0: 会啊，我们其实
1: 嘿，
0: 主管厝

0: 都是竹子做的啊，
1: 哦，都
0: 哎，
1: 是竹
0: 竹
1: 子
0: 子
1: 哈，
0: 再加上那个什么，比如说再加上一些土，然后加石灰，哦，然后再刷漆，就会变成现在一些那个主管厝了，嘿。
1: 哦，还有听说你们这里有竹炭窑，是不是？
0: 哦，也有，就是说我
1: 嘿，
0: 们小旅行的部分哈，那有一些哦游客啊，他如果想要去参观竹炭窑，我们大埔乡里面有2座，一座。

0: 方也叫那个平陵窑，都
1: 哇，
0: 是很值得参观
1: 可
0: 的。
1: 以去的点很多哎。啊，我先问
0: 对，
1: 一下，我看了一下大埔老街，其实没有很长，100多公尺而已，对不对？哦，
0: 是。
1: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这种很早期的房子，哦，用这个竹
0: 对，
1: 管做出来的房子。那请问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之类的？
0: 哦，有啊，来到这里哦，其实我
1: 嘿，
0: 们大埔老街，我们这边还有几个特色餐厅哦，
1: 哦
0: 就是
1: 哦，
0: 说，
1: 嘿，
0: 我们这边其实最主要的特色菜都是什么？砂锅鱼头啦，
1: 哦，砂锅鱼头啊？为什么？
0: 哎，
1: 因为这里鱼啊，哦，你说鱼特别多，
0: 对，我们这边鱼产很丰富哦，啊，所以
1: 嘿。
0: 来这边的话，其实，砂锅鱼头是来这边玩，其实是必吃的一个
1: 必
0: 美
1: 点，
0: 食。
1: 这 在地的招牌菜就对了，砂锅鱼头。
0: 在地的招牌菜，就是说
1: 哦，
0: 每一家我们这边每一家餐厅的
1: 嘿嘿，
0: 砂锅鱼头的口味都不一样，各有特色，但是
1: 哇，嘿，
0: 唯一一个共通点，
1: 嗯，
0: 其实就是非常好吃，都很好吃，
1: 李市长很会介绍哈，意思就因为我理解那个我自己是台南人，人家问我说
0: 是。
1: 台南什么哪里好吃，我说台南没有难吃的地方，就像
0: 是，
1: 那个吴以豪理事长说，我们和平社区这边的砂锅鱼头，不管你在哪一家店吃都好吃就对了，
0: 都
1: 哇，
0: 好吃，
1: 太好太好！今天坦白讲，和平社区的故事好多好多，可以谈几天几夜呢。但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边，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在台湾哈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小提琴是他们重要特色，而且这边还有特色餐点。那坦白讲，2天1夜的这样一个行程，大家有机会可以安排。
0: 哎，可以的，就到我们社区
1: 哦，
0: 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
1: 对，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吴以豪理事长，谢谢。
0: 好的。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其实我累积了还蛮多洪湖黄家口的信啊。先来回复的这一封呢，主题叫做社交中的边界感，我不是你的专属客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就来看看咯。昨天在抖音收到一位自称亚洲之声的老听众的私信，事情本来很简单，对方起初咨询了一些关于节目收听播出频率的问题，出于礼貌我一一回复，甚至特意整理了相关资料，并指引他去查看志毅的微博。然而对方并未止步，而是紧接着抛出一连串琐碎的追问。当他再次发问时，我选择直言，请关注谭志毅的微博，因为很多基础信息在志毅姐的公开内容里都有明确的答案。对方察觉到我的态度，便回了一句，你觉得我很烦？话里话外，直指我服务态度不周，仿佛我不配合解答就是一种过错。说实话，我确实感到疲惫。这并非是因为抗拒分享，而是当一个陌生网友无底线索取信息，对你提供的帮助视若无睹，甚至无视你已经指出的获取途径时，这种沟通便只剩下消耗。在我看来，网友之间的相处本应很纯粹，你问路，我指引方向，你求解，我知无不言。但我既非客服，也非节目组工作人员，更没有义务解答所有的疑问。当对方的问题超出了我愿意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我不会选择已读不回的敷衍，而是明确地告知我不想继续回答了，请关注志毅姐的微博。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尊重，尊重彼此的时间，也是对沟通效率的负责。一个人愿意帮忙，那是情分而非义务。能回答10个问题，不代表必须接受20个连环拷问。保持边界感，从不意味着无礼。相反的， 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边界，远比为了维持表面

0: 和谐而勉强自己，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要体面的多。
1: 好的，非常谢谢红红黄家口。每一封信件其实都会抛出一些议题，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索啊。当然了，这一段分享了有关于边界感的思考，其实志毅也碰到很多类似的状况哈。那当然我的状况呢跟红红黄家口又不太一样了，毕竟呢大家都是听众朋友嘛啊，私底下呢会有一些互动往来，其实也是稀松平常啊。从这封信看来呢，红红黄家口已经是非常热心的听友啊。当对方提出有关于节目资讯的时候呢，真的有很耐心的回答，甚或是还主动整理一些资料，提供查询的方向，还引导他到志毅这里来找更完整的资讯。其实做到这一步呢，都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因为真正有心想要了解的人，通常只要顺着你提供的方向，就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啊。到目前为止呢，我好像并没有收到这位听众朋友直接的一些讯息。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主持人还是有点距离啦啊，所以呢他可能会先从身边的听众朋友来开始问起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我们在私讯沟通的时候，礼节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个人呢也看过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私讯，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比红湖黄家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今天有时间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我先回到就是有关于礼节这个部分啊，就好像红湖黄家口之前提到说有人呢要去这个马尼拉旅游的时候，希望能够跟他见上一面。如果今天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交流有互动，我相信如果今天是小明明要去马尼拉玩，红湖黄家口再忙他应该都会腾出时间，至少呢可以陪他逛逛街吃个饭之类的啊。这就是呢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了，有一些交流了，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社交活动嘛啊。那如果呢是从来都不联系的陌生人突然之间跟你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呢就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被提出要求的这一方来讲呢，会觉得有点不着边际哈，因为对你完全的不了解，基本上应该就是陌生人。对于陌生人，我们是不是还更应该保持一些这个警戒跟分寸呢？哈，这应该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在网络上呢所碰到的一些状况最基本的一些做法嘛啊。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不能够联络，但是呢，我觉得在联络的语气还有步骤上都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啊。比方说我们私讯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应该抱持的一种打扰的心态啊，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再客气的提出问题。即使我们用的是文字的讯息，该有的请谢谢不好意思依然是不能够少啊，因为文字少了表情跟语气，所以真的是需要透过礼貌来表达尊重啊。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也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当对方愿意回复啦，那当然是出于善意，愿意回答一个问题时，也并不代表真的有义务呢去回答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问题啊。尤其呢红湖黄家口已经提出了查询的方向，或者回复的开始呢变得比较简短，我们也应该要学会就是察觉别人讯息的一种表达，适时的停止追问，就不要让人家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去索取，而是要懂得感谢跟体谅，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呢是有义务为陌生人成为一个专属的客服，所以也不需要呢为了拒绝回答而感到愧疚。相反的，当我们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情绪还有意愿的时候，这样子的交流才可能会比较长久啊。说实在，现在这个网络呢缩短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可是呢却不能够省略人跟人之间的礼节。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扰了，或者是察觉对方不方便，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自己主动结束话题啊。那这都是一种比较成熟而且温暖的修养了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就是聚焦在网络的私讯的礼仪还有尊重他人的时间啊。因为我自己呢也 收过不少奇奇怪怪的那种命令式口气的这个私讯，老实说看了非常的不舒服啊，真的也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

冷静下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恶意的，只不过就是不懂得表达，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生气了。其实会透过私讯来联系，就表示说有些事情希望能够在这里解决。那既然呢想要解决事情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礼节的部分哈。如果呢我们都能够面面俱到的话，那一些误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自然就会少很多了。希望大家呢在私讯的沟通的部分上面呢，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啊，去顾及对方看的人的感受。那非常的谢谢鸿鹄皇家口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呢借由这封信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在私讯的领域的部分呢都能够呢多多注意礼节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鸿鹄皇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呢，它的标题是母亲离世后，我重新学习如何陪伴父亲。5月30号的傍晚，母亲离世，深夜接到消息后，我当晚买好机票，第二天从菲律宾启程回国，赶回湖北洪湖老家来处理后事。办完丧事后，6月5号，我返回菲律宾，短短几天的时间，仿佛把人生的一堂必修课认真上过一遍。我是家里的老幺，今年40岁。哥哥在广东打工，二姐留在家乡洪湖，大姐住在洪湖隔壁的仙桃市，而我长期在菲律宾工作。兄妹四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但我很庆幸在母亲离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没有分散，大家各自承担能力所及的责任，一起把母亲的最后一程送完。而当我回到菲律宾后，最放心不下的还是74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后，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几十年的老伴突然不见了，家里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椅子还是原来的椅子，可是一切都变了不一样了。这几天我主动增加了与父亲的互动，这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些体会，或许能够同样给历经丧亲或者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一点参考。首先，不要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母亲离世后，我原本以为应该自己扛着，不想麻烦别人。后来发现，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身边的同事、朋友之后，大家反而主动给我很多意见。有人分享自己照顾失偶父母的经验，有人提醒我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人告诉我如何应对老人可能出现的情绪低落。人到中年，总觉得自己应该坚强，但有的时候，适当的向外界求助，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其次，主动创造与父亲互动的机会。以前打电话，大多是例行公事的问候，现在我开始给父亲买降压药，买生活用品，帮他联系快递，再让他负责接收。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件小事，但事实上，这些事情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话题，也让父亲知道有人在惦记着他。老人最怕的往往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父亲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对他来说，手机主要还是打电话的工具，他不会发短信，也不会使用微信。有的时候手机里的照片、视频怎么打开，过几天又忘了。因此，我们大部分的沟通还是依靠电话。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联系的频率。除了报平安，也会和他讨论快递什么时候到，药有没有按时吃，最近天气怎么样，看起来都是小事，却能够让一天多出几次交流。还有一点我感触特别的深，想到什么想说的话不要留到以后。以前觉得爸爸我爱您这种话说不出口，现在发现能说的时候就说，想鼓励的话就要及时告诉他，想表达关心就要马上。人生有的时候不会提前通知你哪些话还有机会说，哪些话永远来不及说。与父亲聊天时，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以前听到一些观念不同、逻辑不通的说法，总想马上纠正。但我现在发现，很多时候，老人需要的不是辩论，他需要的是倾听，让他说完，不打断，即使观点不同，

0: 也可以先回应情绪，再讨论事情。很多电话打到最后，我发现父亲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未必是那些道理，而是内心的孤独和思念。母亲离世后，我开始理解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变成家里的大人了。小时候是父亲替我们考虑未来，读书、工作、生活都是他操心，现在轮到我们替父亲来考虑未来，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体检，生活是否方便，情绪是否稳定，这些都需要我去想。某种意义上，我们开始从被照顾的人慢慢变成了照顾别人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要把父亲当成孩子一样去关心，不是因为他变幼稚了，而是因为岁月让这个角色慢慢发生了转换。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寄钱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真正难的是持续的陪伴。一句吃饭了吗，一句昨晚睡得好吗，一句药吃了吗，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往往比转账记录更能够让老人感到温暖。我甚至会提醒父亲，不要总舍不得倒剩菜剩饭，吃不完的可以倒掉，多吃新鲜的菜饭，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走走，保持心情愉快。这些琐碎的小事，以前觉得没必要说，现在却成了每天最重要的话题。母亲离开后，我们都在学习适应新生活，虽然一家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但距离没有把我们的心分开，未来的路还很长，让父亲知道家还在，孩子们都还在。虽然母亲离开了，但是这个家并没有散，这大概就是成年以后一个儿子能够给予父亲最珍贵的陪伴。好的，谢谢红湖黄家口啊，这么棒的一封信。这些内容呢，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呢，都是有参考的价值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1: 应该还可以走。”
2: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1: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3: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1: 啊。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那可是30亿的黄金，超过1公吨，防空洞都盖在地面以下，到时候他们要送上来，不得请吊车或者缆绳发动机吗？
4: 中心高亮，太湖呼叫。
0: 此时李喜阳胸前的无线电传来讯号，声音响遍整个通道，传得很大声。李喜阳赶紧接上耳机戴在耳朵上，这才安静下来。
3: 你们在哪？
4: 还在守望点，山下来了一批警车啊。
0: 对方说道，是太湖小队。
3: 谁的？
4: 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辆，至少20辆，好像出大事了。
3: 不要擅离岗位，中心各台注意，绷紧神经，看好你们的守望点，一有动静马上通报，不要贸然下去。
0: 李启阳严肃地喊道，他第一次喊得这么认真，就连陈小队长都忍不住瞥了一眼。
4: 收到，启阳宝贝。
5: 收到，启阳 baby。
6: 收到了，死鬼。
3: 你们正经一点。
0: 无线电陆续传来回应，李启阳无奈地喊道，他们都不把他这个主管放在眼里了。这时刘家堂的手机震动，他赶紧抚摸胸口，把手机掏出来。由于水太深，裤子口袋没办法放东西，只好塞进内衣里。是李文豪打来的，刘家堂一接通，眉头立刻深深皱起。
2: 啊？什么？

0: 陈洁瑜没有走，他坐在公车亭里，望着整片山野，发呆。他一直是最有自信的人，他坚守他的价值观，所以刘家堂必须走人，草山所容不下这尊大佛。然而，陈洁瑜也扛不住了，他要刘家堂离开，其实他自己也要离开了。事不过三，这回刘家堂要是出事死了，陈洁瑜也不做警察了，他会辞职。这时，莉莉的声音突然传来：“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莉莉正在徒步下山，远远就看到陈洁瑜坐在公车亭，失魂落魄的。他先是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才走过来。莉莉走到他的眼前：“
1: 你不回家吗？整张脸都是油的耶。”“
2: 你回吧。”
0: 陈洁瑜早就失了元气，有气无力地说道。莉莉在此时提起了刘家堂：“
1: 我传给你的讯息你都没看到吗？他没事，已经下去了。”“
2: 都下去了怎么会没事？”
0: 莉莉没有再说话，只是往陈洁瑜身边坐下，观赏这大好景色。山脚边有大量警示灯闪烁，是警车来的，就在故宫的方向，亮晃晃一片。莉莉随口说道：“
1: 既然这么关心，就去找他啊，这么简单。”“
2: 哼，怎么找？
1: 天涯海角都可以找，看你要不要而已。坐以待毙不是很痛苦吗？”
0: 陈洁瑜摇头，他不可能跟着刘家堂进到防空洞里，死也不可能去。莉莉看向远方，提起这件事：“
1: 故宫有状况，他做地底下的事，你就做台面上的事，你不是最上相的吗？”
0: 陈洁瑜依然没有反应，他严肃地望着故宫看。莉莉掏出了湿纸巾递给陈洁瑜：“
1: 你不是怕自己死，你是怕别人死，那与其在这里发呆，不如做点什么，说不定能帮到他。”
0: 如此耳熟的一句话，刘家堂说过的，陈洁瑜忽然间如醍醐灌顶。他以为自己胆小，他以为他和刘家堂是两类人，其实他们是一类人，他们都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受伤出事，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陈洁瑜拿走湿纸巾，擦了擦脸，越想越明白。
2: 你说的对，我得做点什么，降低他们的危险也好。故宫现在在干嘛？
1: 我怎么知道啊？
0: 陈洁瑜拿出粉底和补妆，擦了擦口红，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2: 帮我叫一辆 Uber， 我要过去看看。
1: 那我以后坐车也能报管理处的照吗？
2: 想得美。
0: 陈洁瑜白了莉莉一眼，她盯着镜子看，又盯着故宫，全身顿时有了精神。她把刘家堂开除了，那又如何呢？刘家堂都已经下去地洞了，再怎么样都处在危险之中了。草山所虽然不管事，但他陈洁瑜依然是警察。他既然挂心刘家堂，就帮忙他，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0: 刑事警察局的车大阵仗停在故宫正门口，以李文豪为首，两组侦查大队出动，将近40名警力，虎虎生风地敲着玻璃门，把睡着的警卫给敲出来。警卫见到眼前的警察，整个人都傻了。
1: 怎么了？
2: 有案件。你们院长呢？

0: 哦。
1: 李文豪拿出了刑警证亮了一下，然后眯起眼问道。刑警们进了主建物，却被卡在大厅，所有的展馆大门全都紧闭，楼梯封锁，防盗系统开启，没有解除根本进不去。故宫的驻地警卫队已经赶到了，正在跟刑事局协调。总之一句话，他们是不可能放警察进去的。警卫队的主管摊手指向玻璃门后的各个文物，既严肃又严厉地说：
2: 哎，这里可是故宫，有成千上万的国宝，没有上级的公文，只凭你们一句话，我不可能开门。要是摔了一件瓷器，没人可以负责。
1: 李文豪朝旁边挥挥手，他的属下立刻摊开两张尸体证，死者是故宫的副院长跟高级干部，各自保管着开启金库的钥匙，半小时前才拍的。李文豪朝警卫走近，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3: 金库的两名保管人今晚被杀了，在自家房子里，钥匙不知所踪，最后一只在你们院长身上。我现在就要看到金库，马上！
2: 我。
1: 警卫队后退一步，看着尸体照，忽然间不知所措。保管人一死，李文豪几乎可以确定，困就是要走地道，而不是走明天一早的大门，所以他重新抽回警力，全数带来故宫。没时间了。那个院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内贼，他十点钟就从后门溜进了故宫。倘若金库已经打开，黄金从地道运出，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费时间，没人知道黄金的状况到底怎么样。警卫队退缩了，说起缘由。
2: 这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开门啊，开馆要有处长以上的权限跟磁卡，我们是有外围的通行权，又进不去。
3: 你们院长现在就在里面，他还不够高吗？叫他出来。
2: 院长你怎么知道？
1: 警卫队更加一头雾水。李文豪无奈，他瞥了一眼警卫队中的某人，那是他安插的眼线。眼线提到：
4: 不然我们调监视器吧，假如院长真的有来就看得到。
1: 李文豪都快晕倒了，都这关头了还调什么监视器啊？但说再多也没用，对方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有高级干部才能解开保全系统。眼线赶紧吩咐旁人：
4: 哎，你们快去调监视器，打电话给院长，他如果在里面就有铃声。
1: 是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李文豪盯上了角落的灭火器，举起来往展区的玻璃门直接砸过去，噼里啪啦的，玻璃门被砸个粉碎，整面墙坍塌，保全系统被激活，响个不停，红光闪烁，警卫队直接傻眼。
3: 搜，走东面的通道。
2: 你们，这后果我可不管了。
1: 李文豪大手一挥，刑警们立刻涌入展馆内，跨过玻璃碎片，直往内部冲去。警卫队脸色铁青，李文豪却抓住他的肩膀，拉着他进入展区，强迫他带路。
3: 哎，你的任务还没结束。
2: 我，
3: 金库在哪里？带我去。
2: 这。
1: 当陈洁宇赶到的时候，门口停着的警车又更多了。保全系统跟士林分局直接连线，故宫响警报就跟总统府被抢一样严重，大批警力立刻就赶到了。但他们全都云里雾里，跟警卫队鸡同鸭讲，就是弄不明白为何会有刑事局的人来砸玻璃。陈洁宇挤过众人，仗着自己穿警察制服出入无间，他拉着莉莉直接从那个被砸的洞溜进去，往金库的方向跑去。
5: 我们要去哪里？
6: 金库。
1: 莉莉沿路拍沿路问，到处都是警察。陈洁宇笃定地回答。陈洁宇的讯息虽然跟其他人不同步，但他亲眼见过院长展示钥匙，也亲自到过金库附近的地下通行道。当时山老鼠才刚摔死，陈洁宇的直觉告诉他

0: 山老鼠要偷的是黄金，而不是其他那些垃圾。陈洁瑜凭着记忆推开特别通道的暗门，直接走捷径，三两下就找到了地下室楼梯。他们踩没几步，就听见了刑警的声音，李文豪一伙人已经在下面了。故宫的库房大大小小有近百处，挨着山体，全在这地下室中。与其说是地下室，不如说是中央通道，处处连接着厚重的金属门跟电子安全锁，像迷宫一样，置身其中难免迷失方向。李文豪等人站在通道口，没有乱走，情报就到此为止。警卫队也不晓得存放黄金的库房是哪一座。李文豪盯着每个库房的编号，举起无线电喊道：
1: 小宝，监视器调到了没？调重点，看那个女院长去哪里了。
0: 这时有人发现了楼梯口的陈洁瑜，个个都露出警戒的眼神。李文豪原先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动静，一看到陈洁瑜就站起来，他问道：
2: 是你？
3: 我们认识吗？
2: 草山所的恶霸，刘家堂的死对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抖内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4: 东阳好，大家好。
3: 今天要请张博士来，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塔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4: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钞票，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植物。
3: 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凸凸的东西，
4: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
3: 是
4: 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3: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4: 对，就看起来
3: 标准的
4: 对。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对齁，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因为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3: 花苞叶子茎。
4: 对，茎这样子。那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3: 是。
4: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
3: 那后面。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4: 钞票几年改版
3: 就那个时候

0: 中学的时候，
1: 对，差不多、嗯我忘记这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0: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
1: 跟超标这个有关，对、嗯嗯，
0: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1: 哦，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嗯，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0: 是，讲一下记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嘞？
1: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嗯。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所以叫做季。
0: 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含义在，
1: 对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0: 但讲到刺就让我想到说、嗯、有时候在外头好像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就蛮多可能就是蓟、
1: 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啦，
0: 因为蓟的生长环境是在
1: 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哦、或者是海边的环境。
0: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海
1: 边，就去海边或者去高山，对对对，
0: 才能被蓟刺到。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1: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它很刺，它非常刺。
0: 是，我联想三刺，我觉得是很重
1: 的。对，
0: 它多高，或是它可能分布上，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1: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因为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0: 贴地的、
1: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附近的、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0: 所以不会长太高，
1: 对，
0: 突出一点点，
1: 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0: 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伏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1: 那大家最有印象可能就是它会抽出来 的样子。
0: 那如果没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
1: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长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就是私讯来问我说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0: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蓟刺到吗？
1: 对啊，对啊，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然后
0: 坐下来，
1: 随便一坐下来，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0: 是刺到很痛，
1: 非常痛，
0: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1: 对，
0: 解方是什么？
1: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
0: 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1: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0: 断在里面，
1: 对啊，因为它尖端非常的细、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
0: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1: 可能只能这样。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断在里面。
0: 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
1: 对，
0: 有一点。
1: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还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
0: 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的，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土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1: 对，
0: 后来被改名字，出了什么问题？
1: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角度去切入了，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0: 特征不一样，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1: 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0: 模式标本，
1: 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TYPE
0: 是，
1: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0: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1: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0: 是
1: 嘿，供后人去对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0: 这叫模式标本。
1: 对，这叫模式标本。
0: 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蓟跟塔加蓟，
1: 对，
0: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那

0: 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得细细的，
1: 是，
0: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
1: 嗯。
0: 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记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1: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记，但
0: 对，
1: 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记，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没裂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记。
0: 对，而且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1: 哦，从照片把它
0: 对，
1: 转翻过去，
0: 也
1: 转
0: 不
1: 印过
0: 对，
1: 去，
0: 它并没有
1: 哦，
0: 经过画这个动作。
1: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
0: 对，
1: 片
0: 原
1: 上
0: 本
1: 面
0: 就
1: 的那
0: 是一
1: 个。
0: 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样子，
1: 嗯，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玉
0: 玉
1: 山
0: 山
1: 记
0: 记，对。
1: 哦，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塔加基，也不是玉山记，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玉山记，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人去命名过的新种。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哎，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1: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
0: 哎，对。
1: 的。嗯，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0: 哦，这个就是哈，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鸡，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就
1: 是，
0: 是哦，它的叶子裂成方颗状的缺颗，
1: 嗯
0: 然后
1: 嗯，
0: 旁边的裂片很比较宽，然后会有一些分叉。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呐、
1: 嗯，
0: 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
1: 是，
0: 得说，哎，那这应该就是玉山鸡，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而
1: 嗯，
0: 且它那个花是白色的，
1: 是。
0: 花是白色。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他的家看，啊，一下来一看，哎，有开花，哎，这个叶子怎么裂得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
1: 是，
0: 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哎，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这样，
1: 嗯，这区别很大。显然，可能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或
0: 对，
1: 刚刚
0: 误
1: 提到
0: 判了。
1: 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啊、玉山记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也因
0: 对，
1: 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
0: 没
1: 基，是
0: 错，
1: 吗？
0: 是。
1: 嗯。回来讲，无论是玉山记或塔塔加基，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0: 是的，
1: 我们常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嘛？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0: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1: 限定的，
0: 嘿，有点
1: 嗯，
0: 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哦，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出了这个
1: 哦，
0: 村就没有这个店
1: 是，
0: 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
1: 嗯嗯。
0: 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
1: 是，
0: 很多变的气候，
1: 嗯，
0: 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1: 是，但这
0: 嘿，
1: 个台湾特有种哈，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
0: 对，
1: 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0: 对，
1: 但是这
0: 有，
1: 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
0: 嘿。
1: 它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
0: 是，
1: 了，嗯。
0: 嘿，
1: 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嘞，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0: 哦，蓟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1: 温带，
0: 嘿，温带
1: 但
0: 地
1: 台湾
0: 区，
1: 算是亚热带，所以
0: 对，
1: 在高山上才会有
0: 对。
1: 哦。
0: 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
1: 嗯
0: 就
1: 嗯。
0: 有点像台湾海边也有很多蓟。
1: 是，
0: 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蓟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1: 嗯，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讲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0: 对，会有。
1: 往西的话，中国，然
0: 中
1: 后
0: 国也有，
1: 巴基斯坦那边，
0: 对，
1: 一路往西也会
0: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高加索山地
1: 哦，
0: 区，土耳其那一带
1: 是，
0: 是一个蓟的多样性中心。哎，
1: 嗯嗯。
0: 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蓟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1: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0: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
1: 是，
0: 哎。
1: 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比如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啦、面风啦，或是潮湿或干燥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 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0: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
1: 哦，是。
0: 对，有一个理论是说，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啦，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1: 是，欸，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人类，你像就是有点村落，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0: 更活络，那，啊，可能，對對對，哦，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欸，然后姓王的搬到哪一边，
1: 是，啊，是，
0: 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这样。
1: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蓟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了。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蓟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0: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勋章，就是用蓟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那个蓟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1: 是
0: 那个叫做蓟蓟，不是日本那个蓟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蓟蓟，也不是咖啡的那个蓟蓟，
1: 那是哪个蓟？是同个蓟是吗？
0: 那个翅膀的那个蓟。
1: 翅膀的蓟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蓟，
0: 对，蓟蓟，对，那个植物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
1: 是
0: 它那个蓟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0: 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1: 是，欸，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0: 是，
1: 而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啾啾带来的《蓟花》。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张博士来聊生物纪事、哦、这个纪呢不是我们一般是讲什么什么纪事，是记录的纪，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纪，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纪字。所以这个纪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哦、转印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纪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哦、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如果回到张博士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记他家记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记找出说他他家记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在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99%都已经被命名了。那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0%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他塔加纪跟玉山纪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刚会请教张博士的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六七种。
0: 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啦，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六七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用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0: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
1: 对，很有可能。
0: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1: 对。
0: 或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或者是啊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0: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搜寻去找以前的文献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1: 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 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0: 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1: 对，
0: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1: 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1: 对，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就真正拿这个玉山纪还有他塔加纪来讲，玉山纪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0: 是，
1: 那其实它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0: 所以刚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1: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0: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欸，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欸，好像有在那边，把它去找找看。
1: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哦，我去那边他就，欸，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对，跟我帮我们寻找一些，一起寻找那些标本，然后是从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标本中，然后慢慢让他翻翻翻，然后抽出来，然后对一下发表上面字，哦，这一份是模式标本，哦，这么的不太慎重，
0: 对，有一种你看现在尤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谈说科学研究好像非常的神圣，其实一点也不
1: 对，一点也不
0: 但我觉得那个找到或是发现或是经历过这些，你说这是研究吗，它不是只有坐在实验室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1: 是
0: 分外的甜美，
1: 哎呀，没错。
0: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1: 哎，是哦，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哎，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0: 画画，
1: 嘿，她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0: 是，
1: 嘿，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其实她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0: 就割下来
1: 了，就割下了，就是有点变成说她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0: 是，
1: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0: 啊，是，
1: 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0: 借用一下，
1: 对，借用一下。然后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哦，
0: 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
1: 是
0: 吗？
1: 是啊，
0: 是，
1: 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0: 易。哦，是，
1: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现在今年已经高龄90几岁了。哦，那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0: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1: 是啊，没错。
0: 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这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哎，就好奇你自己本身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1: 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0: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1: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嘛？
0: 是。
1: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0: 就那个整个台湾的最尾巴的地方。
1: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0: 是。
1: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会有，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0: 是。
1: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这样。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多，
0: 是。那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我们不是讲人，不是讲经济活动，
1: 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1: 没错。
0: 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垦丁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

0: 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1: 嗯，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0: 是，
1: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技，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0: 嗯，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

0: 山间冷凉的雾气、
1: 嗯
0: 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1: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0: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
1: 欸
0: 欸、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有时候、欸、那边一样也是一个哦，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1: 嗯，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名侦探柯波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5: 有耶，在湖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6: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5: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6: 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5: 对啊，
6: 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5: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6: 对啊，
5: 对，但是看到他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6: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5: 真的
6: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一整天，
5: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6: 并没有哦，他们还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5: 啊、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呢，可能就是看热闹。但是映灵，其实我有个好奇点，就是我们知道捕鱼它其实有一些限制，那么钓鱼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限制呢？
6: 其实我从之前就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5: 哦。
6: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不可以，
5: 这
6: 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5: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0: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2: 为什么？
0: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2: 那个鱼钩
0: 钓竿。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我就中鱼了，
2: 鱼钩上钩了。
1: 有菜鸟运哎。
0: 对对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2: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哎，
1: 放那么大的鱼，对不对？
0: 对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2: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0: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2: 而且真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0: 对
2: 对，我的小时候的经验也是这样子。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样的，
1: 生存之战啊。
0: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1: 感觉上那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0: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
2: 要吃嘛。
0: 那以前就是竹竿，然后绑棉线，然后挂个简单的食物，红虫什么的这样子，或蚯蚓，好，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因为其实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1: 花的钱不少。
0: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1: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大部分啊，哈，
0: 对对对，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鱼货。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2: 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0: 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
2: 对。
0: 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啊，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这样子。
2: 哇，也是分好多种耶，光就江老师讲的这些地形，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
1: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是，都不一样。像以矶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矶，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矶钓的方式去钓。
2: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矶钓，
0: 在海上，
2: 啊，不
1: 是，是
2: 在
1: 海上，
0: 对，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嗯，现在是你要开到海
2: 有鱼的地方才可以，
0: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
1: 友来去钓，
0: 对对对，来钓。
1: 哦，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他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鱼都钓不到。感觉上就兴趣就
2: 好没成就感哦，
1: 很扫兴的一件事情。
0: 啊，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
2: 是
0: 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机。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胶啊就再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1: 哦，自己养鱼，
0: 哦，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2: 他的秘密景点，
0: 对，秘密的钓点，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1: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是怎么回事呢？
0: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2: 对耶，
0: 对，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偷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然后后来是因为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1: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2: 变成
1: 一个娱乐，但是呢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0: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但是法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那我可能搭娱乐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对，
2: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1: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0: 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早它其实是一种渔法，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只钓，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然后它在钓的过程它会有渔获压力，它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它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它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对，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1: 所以张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0: 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齁，就是休闲的就是他不在意渔获，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手，他就是一定要钓到鱼，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1: 对，因为我们海产业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2: 是人家手钓的啊，
0: 对，
2: 很牢啊，
0: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2: 可以大量捕获，
0: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友钓上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1: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 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0: 是是，
1: 所以其实这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0: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嗯。

0: 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因为
1: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0: 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商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1: 某一个地方，
0: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订定。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
2: 是啊，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啊。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远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晴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都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鱼。
0: 对啊，台湾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过，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0: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对啊，
2: 对啊，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1: 自己都不敢吃，
2: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一些些，对，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啊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2: 是一定的，
0: 鱼就比较小。
1: 对啊，对啊，所以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2: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就感。
2: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1: 啊，这样子啊，
2: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
0: 又希望
2: 不能上礁，对，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那我也有上过基钓，就是基隆屿，然后还有马祖的
1: 事。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0: 是啊，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基钓比赛吗？
2: 是，
1: 对，
2: 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事屿。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1: 怎么说
0: 因为很滑，对不对？
2: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啊，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钓穿的钉扎菜瓜布
1: 哦，
2: 对对对，然后
1: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2: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

0: 或者是马祖的狮鱼这种基岩哈，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
1: 哦，
0: 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1: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0: 是
1: 浪比较大的时候，
0: 是
1: 啊，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2: 特别跑去钓。
0: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机，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
2: 六级、
0: 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好，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2: 打雷闪电，
0: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把钓友载到基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
2: 基
0: 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1: 没出就滑下来。
2: 对，我很有兴趣了。啊、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1: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0: 对啊，是很辛苦的，
2: 很辛苦，对不
0: 对？
2: 对，
0: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2: 所？
0: 上
2: 厕所是
1: 对女生来讲
2: 想到这件事，
0: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基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就
1: 回归自然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2: 可是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哦，这真的好辛苦哦。
0: 上厕所的时候才
1: 对啊，上厕所的人就像听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2: 是。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0: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1: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2: 对对对，
1: 对，
2: 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1: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背对着帮我看一下。我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0: 对，
2: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0: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也有一种类似像包尿布这样子。
2: 哦，是，
0: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环境比较脏，像以前男生就直接在上面如厕，
2: 随地大小，
0: 对，随地大小便，然后也不会去冲洗或什么的。那像我们现在在推友善钓鱼，对环境的这一块要做一下清理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取水桶把海水取上来，然后把它如厕之后的这些便溺冲掉。我听一些老船长说，以前基隆屿是很臭很臭的。
2: 真的哦？
0: 对，就是臭到你根本就不会想上去，但是为了渔获还是会有人上去这样。就是基本上都男孩子。那现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2: 礼貌一点。
0: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2: 哦，是。
1: 那张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基钓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
2: 钓
1: 也好，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些鱼呢？
0: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对对，
2: 都是雀鲷科比较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鳍骨也很多。
2: 鳍骨也很多。
0: 对，
1: 我们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吗？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0: 台湾没有
1: 没有规定，
0: 硬性规定。嗯，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

0: 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食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
1: 是，
0: 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盈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2: 对呀，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0: 对，
1: 那如果到，比如说像到基隆屿，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2: 对，
0: 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鸡呀、
1: 哦，都是好
2: 比较
1: 吃
2: 贵
1: 的
2: 的。
1: 鱼耶。
0: 对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哦，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1: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你
2: 对
1: 看，我
2: 啊，
1: 们周遭都是海
2: 海岸，
1: 边，对，
2: 对，
1: 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哎，随
2: 是。
1: 时都可以去钓鱼。
2: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1: 是
2: 但老
1: 啊。
2: 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
0: 底
2: 长
0: 长
2: 才能
0: 限
2: 够
0: 制。
2: 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0: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要定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像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好，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1: 看不出
0: 谁
1: 来
0: 是
1: 啊，
0: 母的，然后它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
1: 看
0: 母
1: 不
0: 鱼看
1: 出
0: 不
1: 来
0: 出
1: 的，
0: 来，除非像鹦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1: 希望大家在这之上才拿
0: 对，
1: 回来
0: 而
1: 这
0: 且
1: 样
0: 之
1: 子。
0: 上其实也比较有食用价值啦。
1: 哦，
0: 其实
1: 对啊，肉比较多
0: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
1: 对，
0: 到两口，其实这
1: 何必
0: 也
1: 呢？
0: 太
1: 对
0: 麻
1: 不
0: 烦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麻
0: 对
1: 烦。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1: 对，
0: 渔
1: 渔
0: 民
1: 民
0: 有
1: 就
0: 没
1: 一
0: 有？
1: 网打尽嘛。
0: 对啊，你一网打尽，你10公分也抓，你30公分也抓，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20以上？
2: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
0: 对，
2: 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
0: 哦，
2: 捞
0: 是
2: 捞
0: 的，
2: 更多。
0: 对，
1: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啦。
2: 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哦，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哦，才不容易哦，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1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
0: 鱼
2: 目。
0: 的视觉是吗？
2: 对，
1: 对，
2: 他直接看到颜色。
0: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假饵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1: 对呀，啊，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2: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欣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
1: 友
2: 善
1: 善。
2: 钓鱼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他表示，从台湾宜居住宅到中国大陆大型科技园区复合式的厂房，他都有涉略过，每一项的建筑都是全新的挑战。他观察两岸建筑发展各有特色，台湾从功能导向了逐渐融入了人文与环境的思维，中国大陆则是偏重理性与效率的规划。面对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必须要率先带领，才能够带动民间共同实践永续建筑的愿景。今天的内容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
1: 崔老师，建筑师也谈到了集合住宅，那有哪些的可以做这些呈现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譬如说了，台中有宜居建筑，号称宜居建筑，它是台中市在长期以来推宜居建筑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适宜居住的宜居建筑，宜居建筑它的概念，它会把整栋建筑把做了非常多的立体的绿化，或者阳台把它做大，强迫做了很多的植栽，种了乔木，让整栋建筑物的热效应、热岛效应能够降低，否则我们回到家，我们有可能一回到家，我们就要去开空调了，因为太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因为你的建筑物受了一天的日照以后，你的建筑物已经是吸了非常多的热，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晚上回家，你的墙壁是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七八月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是在开暖，开一个烤炉里面，对不对？我必须就是要用空调去强制的把它降温。
1: 对，
0: 那这是多耗能啊，这是非常耗能啊。我们不能用被动的方式去先把建筑得热降低吗？所以台中的宜居建筑，他们的概念也是说，我在外墙做了很多绿化以后，我可以把整个建筑的温度就降低了，这个是一个宜居建筑的基本概念。那同时宜居建筑他们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他鼓励每两层到三层楼，他在公共空间，譬如说我电梯出来的 lobby 的旁边可能有一大块的一个空间，这块空间可以让他做一个邻里休息交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这个楼层或上一个楼层下一个楼层的住户，我可以来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些绿化，一些做阅读啦，做一些休息，喝个咖啡，那你也会碰到你的邻居，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那如果建筑师设计或者是建设公司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政府给你一些优惠，譬如说他可以不用记录容积啦，不用记录面积啊，这样来鼓励大家把这样子的邻里空间创造出来。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台中他们的宜居建筑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邻里交流的空间都已经透过奖励的方式把它带入了。那台中也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打搜寻台中宜居建筑，它还有一个 APP， 它可以看到台中目前台中市区里面哪一栋建筑它是宜居建筑，拿到宜居建筑的认证的，那它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哦，它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哦。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1: 双北没有这样的建筑啊？
0: 双北也有，包括高雄早期有一个叫做高雄厝
1: 哦，
0: 高雄厝也是同样的概念在推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最近也在推了一些立体绿化的一些规定嘛，新北市也是有
1: 哦。
0: 其实几个六都，尤其是六都，都有在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知道呢，近年呢，都更啊是成为非常热门的议题哦，所以呢，在多项的都市的开发啊，不论是在开发商的利益，或是一般的居民的需求啊，那理想您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台湾建筑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改变呢？
0: 我们顾名思义哈，我们听到都市更新，我们简称都更，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没有人会去讲建筑更新，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人讲说我们是讲都市更新嘛？
1: 对。
0: 可见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它不是只有在改造建筑。其实我们经过了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以后，它会经过政府组成的委员会去严格的审查。它审查什么呢？它不是只有审查你的建筑盖得好不好，盖得漂不漂亮，舒不舒适，它是在审查这个社区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以后，除了盖一个新的建筑以外，它还要有什么？还要透过改造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和环境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只有人跟建筑的关系，它要把人跟环境的关系都要融入了。譬如说临道路侧的这些空间，这个政府是会关注的，你盖的建筑物可能几乎你没有办法贴的道路在盖了，我们必须要退一定的一个供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减少都市的压迫感，你建筑不要离道路这么近，
1: 对对。
0: 第二个，退缩的这个空间呢，必须要公众来使用，你不可以盖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只有我社区可以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进去用，在退缩的空间里面，它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绿化，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可以做一些休息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吃饱饭我们去散步，就可以在里面坐一下，那边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交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都市更新并不是建筑更新的概念，就 说我是在更新一个都市尺度，用都市尺度去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嘛。还有就是像友善环境，我们退出的这空间你必须要走无障碍的设计，不能做的到处都是楼梯啊，让老人家走到这边走不过去了，轮椅过来推不上去了。所以在友善环境的部分，这个也是政府都市更新的一个重点，加上节能安全2050净零啊，低碳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在都市更新的案子里面会被要求的啦，都是他必须赋予的责任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本来如果我只申请非都市更新的案子，他只申请一张建筑执照就盖一栋房子，可能做不到的，政府可能就利用都市更新，我给一些奖励，相对的要换得这些人跟环境的这些友善的一些利基，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把它实现。
1: 经过理事长这样的解析之后，我真的有发现这些的建筑他们好像都不再像以前盖得很前面，
0: 是
1: 他们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些人走过那边累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等，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角度去做这个建筑，
0: 是是，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空间，因为它很多的回馈奖励，甚至也包括如果社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比如说托幼托老等等的空间的时候呢，政府一样给你相对的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尤其比较大型的开发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托幼啊托老啦、啊、等等的这种的公共的空间也都出现了，也都负担能够产生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概念里面，当建商或者政府来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量，长期以来民众一直在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一直被困住的，就是所谓的一坪换一坪，就是我家原来有30坪，我换回来一定要30坪，但是有些是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新建的成本高，甚至于在这种非蛋黄区它的卖价售价本来就低的区域，你要建商一坪换一坪是做不到，
1: 是
0: 那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我们民众应该站在一个分回来

0: 来的价值不是只有一个量的价值，你要去看值。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质变，你看不到的这些抽象的这些利基，那些好处在里面，你要一并来考量了。所以不见得一定非得要一瓶换一瓶这么坚持。
1: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是宜居的建筑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哦。
0: 是，
1: 因为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多项的公共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哦，像譬如说新竹的妇幼馆啦，以及呢国立体育学院等等这些的公共建筑的规划哦。其实呢，在公共建筑呢跟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腾空的公共建筑，您认为除了功能性之外呢，有没有具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这个也必须要符合开发商他的利益，这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呢？理事长，
0: 公共建筑我们讲应该就算公有建筑物了。公有建筑物它其实要负担比民间建筑更多的一些领导跟带领的一个责任了。譬如说它公益的部分它比较考量，那民间建筑它可能是将本求利，我可能算了我这块地投资下去我能有多少的收益、我要对股东能够有收益的交代。但是公共建筑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并不是以收益为目的啊，所以在公益的部分它必须要特别的要注重、公共利益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社会服务，政府在新建公共建筑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是要做各种的服务，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它就是要做公共的服务。学校的公共建筑就是要学校的服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政府的机关啊等等，它是做政府机关的这种公务服务。那再来就是环境回馈，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都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回馈、它更应该领先要来做了。第四个当然就是世界潮流，在走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净零、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的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会来跟着政府的方向来走的。如果政府走在前面，其实民间的案子会后续会跟进的啦。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以及市政顾问呢，身为一个建筑师，您认为呢在城市建筑的治理跟公共政策当中，这个角色会有不同吗？
0: 建筑师从早期很单纯做建筑设计，到现在已经很多元了、而且要配合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政策、其实建筑师责无旁贷，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城市就是由无数多的建筑物所组成的，
1: 对，
0: 每栋建筑物加起来就组成了空间，组成了都市。所以建筑师就是城市的创造者、美化师。所以我们希望建筑师他除了设计空间以外呢，他也要设计这个城市的空间，不是只是提供一栋单纯的建筑物了。所以在城市治理里面，公共政策建筑师其实他第一个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刚刚讲的业主的要求、法规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他必须实践者。第二个呢，他还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观察到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都市有需要建言的、需要变化、需要去做改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建言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观察者、最后是一个建言者。我们很多政府的政策是透过建筑师的实务操作经验以后发现了很多的课题，透过了我们建筑师工会跟政府做了一些沟通以后，把法规、把规定、把很多的政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拟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是很普遍的、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职业者建筑师能够透过他的实际经验来做一些回馈。我们发现很多的政府的法令制定法令的时候，实践下去才发现自然难行，或者是碰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实务的操作跟政府做回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有效的一个修正跟修改、
1: 这个太好了，否则他会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0: 是
1: 钱又花了又没有那个效果。
0: 是，
1: 您在两岸的建筑呢跟产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您参与过呢大陆苏州等地这些的大型的商办跟宿舍的建筑的专案哦，那您认为呢在两岸的建筑的文化跟开发的模式上面哦，有什么样的不同？身为建筑师的角度呢，那您认为台湾的 建筑产业有哪些是值得在国际方面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借鉴哦？因为呢，我们在邀请理事长的时候呢，您正在欧洲参访，所以呢，要不要谈一下呢？你走访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两岸的建筑的差距哈，我们知道两岸本来政治制度就不太一样啊。中国大陆他们开发是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国有，非私有。台湾是土地是私有，大陆的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它的开发速度会快。但是相对的呢，大陆毕竟啊，目前虽然已经有长足的一个工程技术啦等等的一个进步，但是跟台湾相较起来，大陆的建筑开发仍然多会放在比较理性思考了。刚才我们讲的功能思考会比较多，但是台湾，我们刚才各位听众刚刚听到我们一路谈来哈，其实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只注重功能需求，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人文、环境、永续、社会融合等等全环境的这个思考都已经融入了。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可能还比较晚一点，我觉得未来他们也应该走这个路线，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1: 所以您认为他们在这段路可能还要再走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像譬如说重视人文啊、环境啊，跟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0: 可能要时间，这个需要第一个教育，第二个要文化，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文化跟教育都需要时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1: 是
0: 啊，它可以很快速的盖一栋很华丽的建筑，但是呢，它的文化跟人文跟教育这个要跟上还是需要时间投入了。我们的经验去到中国大陆可能发现它在一个很优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一些文化思维或者行为思维里面，它还是需要靠时间了。
1: 在台湾跟大陆的建筑有没有让您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建筑呢？因为你有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0: 是，其实啊，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啊，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块基地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基地不一样，业主不一样，委托人不一样，法规不一样，各种的实施环境通通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复制工作。他不像半导体，我做了一只手机，我做了一个晶片，前期投资的研发可能投入非常多，可是我一旦研发成功以后，我就大量的复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建筑没办法，
1: 它是一栋一栋一栋，
0: 一栋一栋就是从零开始去做分析、做设计，所以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几乎都是要挑战。我们如果说要更挑战的，其实我们事务所曾经也设计过这种地形非常非常崎岖的案子。通常会认为说一个建筑的设计案它的基地就是四四方方的，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这么幸运啊，可以碰到这么好设计的案子。当你的设计非常崎岖弯来弯去的时候呢，你的设计要怎么做，对建筑师来讲确实也是个挑战，也是折磨了。为什么？因为业主给我们的条件它不会因为地形不好而有所打折，他认为说我要的目标你还是要达到啊，因为你是建筑师啊，你必须要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基地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碰过这种很头痛很复杂的这种的地形确实也考验了我们了，但是最后当然我们都达标了，我们都安全交卷，
1: 爱化鬼斧神工就对了，
0: 没错，也让我们的业主会对我们非常的肯定，连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的基地你们都可以把问题解决，都可以达到我的标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每个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你去碰到很特殊的案子，很特殊的地，很特殊的条件，很苛刻的条件，克服你的困难去达到目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身兼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与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的崔茂森建筑师，他认为面对2050净零碳排与2070超高龄社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要打造全龄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当他谈到 AI 数位转型，他也强调 AI 不会取代建筑师，而是协助提升效率。因为 AI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与人沟通以及人文关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建筑师，他勉励要勇于接受挑战，也唯有将人文关怀融入在建筑里，建筑才是有温度的。他说，
1: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我们的这个行业哈，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比较大型的复合型的这种厂房，要去整合

0: 很多很多条件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复杂性。譬如说里面你还有很多有一些仓储设备的、哦、甚至于有一些设备它是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等等，它都要去对应很多的建筑设计来满足他们的条件。那我们也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非常多精力去整合，包括结构技师啊电机技师啊，包括整合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协力厂商协力的技师，才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
1: 看来建筑师每一个建筑呢都是不同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呢都要去把它完成，
0: 这也是乐趣之所在啊。假如每一栋建筑都一模一样，我们设计起来建筑师也会觉得很无趣、啊、
1: 哇，如果呢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建筑师都是高手。
0: 是
1: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哦。目前呢建筑师也担任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呢全国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的建筑的产业呢，您有没有特别关心的哪些的议题，同时你会推动哪些的重要的工作能够让台湾的建筑更好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建筑师的任务跟使命不像以前的了，你的责任更重了。所以我们站在全国建筑师工会以及台湾建筑中心，因为台湾建筑中心我们知道是公法人，我们会肩负的背负要实践很多政府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来最重要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2050的净零目标要怎么样协助政府来达成了。除了建筑中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它应该就要协助政府去完成这个目标以外呢，其实我们建筑师也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说2050的时候，民间的既有建筑物要有 85% 达到净零碳的目标，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说过。
1: 那是建筑嘛，就是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住的地方嘛。
0: 对，建筑师他就担负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怎么去让既有建筑物去改造成符合建筑能效要求的一个标准，建筑师责无旁贷，他的责任也很重了。所以2050净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建筑界建筑师界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少子化，少子化以后建筑的形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依据国发会的统计，207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只剩下1600万，同时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会到 20% 这么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少子化，人口也少，人口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建筑的产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是无限制的去盖住宅建筑吗？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有限的人口，我们应该把居住的值把它提升，而不是在冲量、嗯、这个值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全龄化啦，那么在宅老化在宅安养啦、
1: 嗯
0: 哦、或者是说无障碍的环境啦、啊、友善环境啦、
1: 啊嗯、
0: 以前大家爬楼梯爬不上去的，像我妈妈今年95，她每天还要去买菜。
1: 哇，身体那么好，
0: 去买菜要烧饭做家事，
1: 还可以煮饭吗？
0: 还可以煮饭，还要骂孙子，
1: 还有力气吗？
0: 骂孙等等。但是呢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还住在4层楼没有公寓的老房子，我们住在3楼，他还要每天爬3楼，他提的菜要爬3楼。所以你看在宅老化，我们还是要给个好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去老化。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对不对？我当然还好啦，我们的老房子目前也在都更了，也准备在拆了，都更以后就可以有好的环境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师职业环境的合理公平的被对待，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的计价啦，设计费的计价还是停留在50年前的计价，但是要用50年前的收入去经营现在的事务所，现在的
1: 很辛苦、
0: 是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建筑师，以我们建筑师工会我理事长的一个角色来讲，我是希望一直能够把建筑师职业环境能够更合理更公平的能够被对待了、那再来就是 AI 数位转型，未来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设计了，整个建筑产业都必须要面对AI 跟数位的转型。 AI 现在是最夯的了，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啊。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其实 AI 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因为快速的协助我们做逻辑分析或者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资料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要去做跟业主的一个沟通啊倾听啊，这个 AI 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的业主啊，业主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转化成设计，可能 AI 也不见得还有能力做得到啊，还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历史情怀的关怀啦等等，这些可能都还要建筑师本人要去做了，而不是靠 AI。 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如果一直去逃避它，你

0: 你可能会被淘汰，但是 AI 并不会淘汰掉懂 AI 的建筑师。其实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最关心的议题可能就会有这几种、这几个面向、
1: 我很好奇的是呢，理事长，您在本身呢是个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也是负责人，而且你还要担任这么多的公职。当你自己本身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纾压呢？
0: 第一个哈、我们已经习惯压力了，我已经蛮习惯压力了。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哈、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我从欧洲去考察回来，
1: 对，
0: 那天回到台湾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大概在两点多了，
1: 凌晨两点，
0: 没有，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多、其实我已经约了很多的事情，约在办公室已经开始做了，包括约三点有时差，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三点的工作了，约的是三点的，有些约四点的，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自己事务所的会议我们就开始做了，当天就开始做了，一直做到晚上的七点多。我印象中我自己在打瞌睡，我才发觉说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呢，后来我想啊，对哦，有时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停留啊，我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停留、当然这个前提啦、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情的，是热爱的，所以我们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哎，你们建筑师都是不是都在熬夜画图啊，熬夜设计啊、是没有错，我们是熬夜，但是是不见得是抽烟了、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要抽烟提神啊，不见得了。我个人是没有抽烟，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只有抽烟能够激发灵感啦、什么等等，看个人了。那当然，你说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也有年纪啦，我们也会身体会疲乏、我们精神也有思绪也会枯竭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办？
1: 对，怎么办？
0: 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各位听众知道吗？我们建筑师工会有很多的休闲的俱乐部哦，有休闲的这个团队哦，像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台北市建筑师工会，他们有大概有将近30个文康活动，各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文康活动都
1: 有，
0: 包括譬如说起重机啊，建筑师很多起重机的、我个人也起重机啊、
1: 很刺激吗？
0: 很舒压。我常常有时候如果看的天气还不错，下午天气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就骑着重机，我就骑到可能骑到山上喝个咖啡啊，看个风景啊，就骑回来、这个是很非常舒压的、而且我的女儿也骑重机，她也会陪我骑有时候我就约了她，我们两个人就两台车我们就骑出去了，那跟我们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亲人一起骑车，那更舒压了。像我也喜欢打撞球，我的撞球打得还可以，所以我们的撞球俱乐部我们常常有时候下了班去打个撞球回来啊，那也是很舒压了。
1: 那如果也想要投入建筑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理事长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真的
1: 是、
0: 建筑师这个行业不容易了、他经过了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给了我们的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很多义务，我们必须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不可否认、有部分的建筑师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问题，他可能会去有借牌的行为，借牌行为其实是法律不允许的啦。我们也呼吁年轻建筑师，当你遇到困境，其实要坚持，不要去走借牌的行径，因为借牌其实是对自己跟对自己行业的不尊重，你一定要尊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对自己未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未来的建筑师方向目标，像2050近零啦、 AI 啦这些浪潮，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你不能去抗拒它。年轻的建筑师未来你的路还长，它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职业快40年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许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但是各位年轻建筑师他们的路还很长啊，你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放弃自己啊，你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啊。第三个就是人文关怀，我们的这个行业、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但是人文关怀每一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否则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房子在那边而已、把你的人文因素加进去以后，社会关怀因素加进去以后，你的建筑物就是有温度了。
1: 今天内容真的好丰富也好精彩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崔茂森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谢谢建筑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各位听众。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崔茂森理事长。当他说出唯有人文关怀融入建筑，建筑才会有温度时，真的令我感动，因为建筑不

只是钢筋与水泥，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与梦想。台湾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默默的耕耘，让台湾的城市更友善，更适合宜居，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去看纪录片哦？喜欢看纪录片或者是关心台湾这块土地跟历史的人，可能最近会发现，诶，怎么突然来了好多纪录片，然后诶，同时好多一个上档，所以可能想看都觉得没时间，或者是要去排一下哪一部要先看，哪些可以稍微等一下齁。那其实每一部都很精彩，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沉痛的一段历史，但是我觉得是对台湾不管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好，认识原住民特别是州族也好，都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你可以说历史记录。大家听我这样讲可能就知道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就是5月15号上映的一部呈现一个非常，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听过那唱歌啦，历史稍微有一点久，曾经红极一时的传奇女伶高菊花女士的一个生平的记录齁。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她的监制
2: 对，
1: 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导演，导演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嗨，大家好，我是熊如贤，你可以叫我熊姐就好，叫导演有时候，对对对，
1: 好好好，
2: 熊姐是一个俗称。
1: 好好好，那熊姐今天很荣幸邀请你来上我们节目哦，
2: 谢谢。
1: 那我自己也很荣幸，大概在四月多的时候，
2: 四月八号
1: ，好像是第一场，是不是？
2: 其实我们三月八号有一个回馈场。
1: 哦、
2: 对，然后四月八号是媒体的贵宾场，对对对，
1: 好荣幸被邀请去看这部片的试映，
2: 特映会，
1: 特映会啊。我看的时候其实非常沉痛的一段往事，但也非常感动，就是哇，他们居然有这个勇气去愿意去揭露过去一段很不堪回首的历史。那高菊花女士的亲人，包含她的女儿、
2: 对
1: 外孙，还有她的弟弟高英杰先生，也都非常带着沉痛的心情，但是很勇敢的去面对这段历史。然后他们也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请您来谈他们的心路历程哦。那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你把这部片子拍下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谈这个拍摄的过程，其实几乎是一个长达20年的经验，从2005年您认识高菊花女士开始。那我自己因为以前2-3年前读过高英杰先生的那本书的库拉拉斯，他那个名字我每次都要想一下，那个蛮不好记的。他的回忆录就讲到高医生的，就是高菊花女士的爸爸高医生的一生。那当然也谈到他的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经验，以及他的音乐上的造诣跟贡献。那隐隐约约就会谈到他的姐姐，好像被这个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有做某种程度的剥削跟利用，但是没有讲得很明白。那我觉得您这部片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话摊

0: 开来讲，而且对，把过去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方便讲，或者是不敢讲，或者觉得不应该讲的一段历史，把它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心台湾历史，或者关心原住民、关心我们音乐的人，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熊姐，那我想你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因为您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通常会去讲这段历史的人，通常都是文史工作者，或研究历史，或研究转型正义跟白色恐怖的，或者是研究原住民历史的。但是您并不是历史学或者政治学方面的专家，你的初衷本来是去想要拍高医生的一个纪录电影。
1: 对，其实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要去达邦部落制作高医生的专辑，
0: 是
1: 因为高医生先生1954年被处决。
0: 对，
1: 那么其实他在生前留下了很多的歌，那这些创作是为了族人，或者是在狱中，他有2年被关在监狱里，所以他也写了歌给他的妻子。2005年我是因为要做周知春神高医生的这张专辑，到了达邦部落。你知道，就因为周族在阿里山，所以每个部落跟部落之间距离很远，对，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到每个部落，由高英杰老师带我去拜访。对，然后在当天的拜访行程的黄昏的时候，我大概就来到了达邦部落高医生的老家。那在老家门口就是迎接我们的就是高菊花女士。
0: OK， 她就坐在那边，那个
1: 没有，她是站着
0: 、
1: 对，她站在那个村子口。那其实那个达邦部落不大。
0: 她到村子口迎接你们。
1: 对，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个黄昏的天空是就是那种粉橘色的。那我看到他的时候，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姐姐，以前她也在台北唱过歌。然后我就看着菊花也跟她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对对对，我就是那一刹那，我觉得他跟我说是的时候，我当然就惊讶惊喜，然后非常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跨世纪看到一个当年的歌后，
0: 传奇人物这样。
1: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听过他唱歌。
0: 对
1: 对对，然后但我听过他的传说。那所以在遇到菊花阿姨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忘了自己曾经叫过派娜娜。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他已经70岁了。
0: 他也七十多岁了。
1: 对对对，他35岁就是离开歌坛。对，我觉得他忘了自己叫派娜娜，所以可能这几十年下来，突然有一个黄昏的天空下，有一个外地来的人，对，问他说：“请问你是派娜娜吗？”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岁月。对对对，那个是第一次见到高菊花女士，也是因为做了他的父亲高医生的专辑。所以跟他之间有了很多歌的连结。
0: 所以那后来高医生的专辑有做出来。
1: 有啊、
0: 就是、做他当初创作的曲子。
1: 对，然后是由族人或者是山里面的学校的小朋友
0: 来把他唱出来。
1: 对，把他唱出来，
0: 用周族的语言。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高家的兄弟姐妹。对，就是唱了他的父亲的歌。对对，有做出来，
0: 这个现在都还可以找得到的音乐。
1: 可以，周知春神，
0: 我一定要把它找来听。对
1: 对对，我觉得那个蛮值得的。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本来是想要帮，等于是帮周族的音乐做个保存记录，可以这
1: 样说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2002年自己做野火乐器。
0: 对对，
1: 其实在野火之前，我是做超主流的。就比如说我90年代写了
0: 新世纪这种，
1: 也不是
0: ，
1: 就是华语主流啊。我就是属于
0: 890，
1: 对，我就是属于890年代，就是华语唱片的黄金期。然后我是既得利益者
0: 哦，
1: 对，我就写了很多刘德华、林忆莲，
0: 您帮刘德华跟林忆莲，
1: 然后郭富城啊、叶倩文写歌，然后做企划，对，所以我是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华语流行歌坛的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背景，
0: 等于是很大一个转向。

0: 对，当然会转向的原因是到了90年底，应该是说99年，其实那个时候，数位音乐已经出来了。
1: OK。
0: 对，那整个产业的崩跌，像溜滑梯一样，所有的这个就是台湾辉煌了30年的华语流行音乐歌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是，
0: 其实就因为数位音乐，大家那个唱片公司就解散了。
1: OK。OK。
0: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想要去，发展一个理想。那我因为，97年，对，我97年开始，1998、1999我开始有接触到原住民族的音乐。
1: OK。
0: 对，所以我有做了，纪晓君，然后我有做了，我跟马来吟唱队，还有郭一南阿公，就是当年那个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的那个欢乐饮酒歌的，对，我跟他们非常非常的，
1: 原来
0: 就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后来到02年，其实我是那个时候在魔岩唱片，那魔岩是滚石的体系，那那个时候几乎就是魔岩的经营上就是没有办法负荷，所以我们是被 lay off 的，
1: 好可惜。
0: 可是我觉得那必然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所有的唱片公司的像我们这种资深的人员，大概99.9%都被 lay off 吧？对，整个产业，整个产业。
1: 哇，就是台语，这个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0: 对对对，
1: 也许改天可以再请熊姐来跟我们讨分享这些经验，
0: 蛮喜欢聊过往的。
1: 对啊，九零年代真的好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0: 是是是，
1: 包含刘德华还有林忆莲。那我很好奇，讲到音乐，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有好几个画面都是高菊花女士唱歌，
0: 对。
1: 我如果印象我没错，他唱的歌大部分是西班牙文，
0: 对对对，
1: 英文、
0: 拉丁文、
1: 拉丁文。
0: 对，
1: 我那时候脑海中就一直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一个周族的女孩，她在30多年前唱歌，不是唱原住民的语言，也不是唱华语，甚至也不是日语？因为她小时候也学过日语嘛，对不对？
0: 她其实出生在日治时期，
1: 对，
0: 1932年。
1: 对，那为什么会都唱的歌都是朗朗上口，都是西班牙文的歌、拉丁语系的歌？
0: 这个部分是我后来有问过高英杰老师哦，因为他们家从小爸爸就是，你知道在那么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山上，然后其实他们家是有留声机，然后父亲对于古典音乐跟各个族群
1: 非常熟，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国外的音乐，其实他们是一个有
1: 音乐世家，
0: 对对对，有音乐的一个。父亲的爱好，然后这个基因，当然也是因为原住民族他们本身对音乐的一个
1: 天赋，
0: 对对对，所以从小有听拉丁歌曲，然后再来是菊花阿姨，因为父亲的关系，他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就学的这个机会，
1: 医学系哦，
0: 对，他是医学系，对，15年。对，
1: 他对对对 对,
0: 对，哥大就给了他15年的一个录取的一个
1: 对
0: 支持哦，希望他读完书以后，就是可以回来台湾盖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的
1: 医院
0: 、对，然后也因为父亲被捕，这个梦想就是断崖式的就完全坠入谷底，
1: 真的超可惜的。
0: 对，然后他到了歌坛，用艺名派娜娜。等于是他那时候非得要赚钱，因为他下面有10个弟弟妹妹。
1: 对对。
0: 然后那在当时，其实如果说你唱华语歌曲，其实你可能唱不过，就是群星会啊。
1: 我懂。
0: 然后另外一个时代背景是那个时候美军驻台。
1: 对。
0: 美军驻台期间，其实那些俱乐部或者是歌厅是需要唱西洋歌曲。
1: 了解。
0: 那菊花阿姨有特别去学拉丁歌。
1: 原来如此。
0: 对，
1: okay,
0: 那个时候为了赚钱，她必须要让自己跟别人不同。
1: Okay, 所以她其实市场考量了，可能也有一些政治禁忌，对不对？但那个时代可能政府不允许你唱原住民语或者是日语这样的。
0: 我觉得这个倒是我没有问过她，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家庭里面，父亲的关系，然后

0: 他们都是在用日语沟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高一生先生写的他的创作，
1: 家书是用日文。对
0: 对对，其实他创作很多都是日文的排句。
1: 是是是 是, 是,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菊花阿姨她想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凸显自己在舞台上的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
1: 了解，
0: 对机会。
1: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哈。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野火乐集创办人熊如贤熊姐来跟我们谈这个他们最近拍的一部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上映的这个故事哈。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有些人对高医生这个人还是很陌生哦。那高医生是谁？就是高菊花的爸爸。那我们刚才听到说高菊花为什么会在1950年代就可以在台湾的歌坛大放异彩，而且可以唱拉丁文的歌，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因为他的爸爸本身的音乐素养非常好，然后也写了很多歌哈。那高医生这个是他的汉名哈，他是周族部落的精英，他的周族的名字呵呵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念到这个很大一那个罗马拼音是一大串这种，对，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得到。那高医生他是白色恐怖期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哈，而且他是有原住民背景的，所以又特别被大家注意哈。他大学是在念台南师范学院，那毕业之后就回到周族的达邦部落去教书，所以他可以是说原住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精英哦。那1945年的时候，他就是日本战败结束日治时代的时候，他成为国民党政府里面的第一任的无凤乡乡长。然后当上乡长之后，他非常关心周族文化的保存。我相信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他自己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就是28事件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周族的精英，大家可能也听过，叫做汤守仁，他们联合的带领的周族部落的一些军队去占领了嘉义的弹药库，然后维持嘉义的治安。同时他为了阻止国民党部队的增援，他去围堵了嘉义的水上机场。那当然28结束之后，他们也暂时的就撤退了。那高医生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战乱已经平定了之后，他就主动的退回到部落里面去哈。但是国民党应该没有忘记这个仇恨哈，至少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原住民可能会将来会惹事，所以事后就一直想办法对他展开监控。那1952年的时候，他就被逮捕。其实他过程中还去见过蒋介石，所以他算是当时党国某种程度上是蛮看重的一个精英，但是也因此埋下了杀机。所以他1952年的时候就被逮捕，然后期间被送到景美的军法看守所审判。那1954年被枪决。如果大家有经过台北这个喜来登饭店后面的左转有书书店的话，可以看到他的玻璃墙上还印着高医生留下一首诗哦。那刚才提到说他在被关的期间写家书给家人，还是用日文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段记录是说，原本那边的警总的人不让他用日文写家书，但又不会华语，他怎么办呢？他就只好用日语讲给他的狱友听，然后狱友用华语写下来，那高医生再重新誊一遍，再寄给他的太太，所以那个字迹看起来就非常潦草，而且也词不达意。那后来好像过了一阵子，那个狱警才让他可以用日文写家书，这也是其中一段插曲哦。那因为他本身是在音乐上有很大的贡献，或者是他也写了很多曲，所以也看得出为什么说高菊花从小就充满了歌唱的才艺，而且有办法用不同的语言唱歌。那熊姐，我想接着请问你，因为你说你是刚提到2005年，
1: 对，
0: 因为本来是要去拍高医生的纪录片，
1: 对，制作专辑，
0: 然后先

0: 是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
1: 对，
0: 做等于是就介绍你认识的，
1: 就是，透过高英杰老师我们才能就是到部落里面去开始做这个音乐采集田野的工作。
0: 是，然后也因为这个机缘认识高菊花女士嘛。可不可以想请教你，因为你后来，因为这整部纪录片其实是建立在你跟高菊花的感情跟认识上面。
1: 嗯，我觉得是那个是一个开端。
0: 是是，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生活中或者是你跟他沟通中认识到，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除了唱歌很好听，很有才华，然后背负了一段很沉重的回忆，他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士？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呵护人的。
0: OK，
1: 对，甚至于他很厚爱。比如说我可能跟你今天认识刚认识，可是可能两个礼拜以后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会以为是什么事，可是他只是说那你最近好吗，
0: 就问候你这样。
1: 对对对，然后不会有任何对你的期待，或者是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接住你无时无地，他就在接住你的人。
0: 很温暖的一个，
1: 非常非常温暖。然后也是因为这样，那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我是比较父母就蛮早就过世嘛。
0: OK，
1: 所以在这个孤独的一个成长过程中认识了菊花阿姨，她常常给我了一个很像就是
0: 妈妈一样，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依偎在他的那个厚爱里面。然后当然也刚刚前面上一段我们有讲，就是我们用歌曲，用唱歌这件事情去跟阿姨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发觉他从歌里面他有找到自己。其实我可能原来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她是高医生的长女，然后我也知道她因为父亲的关系放弃留学的梦想，去了歌坛，然后可是我当然不知道她的
0: 背后这段，
1: 对，背后这段被这个威权体制的这个霸凌哦，或者当作政治新工具，对对，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去找阿姨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工作就是赶快做完，然后我就可以去陪他。对对对，去了以后就是藉由可能我们吃吃东西喝喝小酒，然后因为我们有带一些音乐人去部落一起工作，所以直到了越晚的时候就用歌大家去你唱我唱，其实还蛮像在部落的。然后阿姨唱一唱，她就会把那段派娜娜时间的她的所有那个不堪的往事他就讲出来，
0: 他就自己讲出来了。
1: 对，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啊。
0: 是 是，
1: 对，他就讲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0: 吓一跳。
1: 其实我的眼神可能还会投向别人，说他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是我现在 get 到的这个是这个吗？
0: 是，
1: 然后因为大家都吓一跳。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阿姨她是一个所有他生命中经历过的那些不堪的场景他一一清晰的记得，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0: 所以很多细节他都记得。
1: 对，其实我在他的言语里面我找到了分镜。
0: 这其实蛮痛苦的，对不对？
1: 对，然后
0: 很不幸的一段历史。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做音乐，比如说我写歌词好了，我的 A1 第一句我一定就是一个场景，随便找一首歌，潇洒走一回好了。天地悠悠，岁月匆匆，它就是一个场景嘛。
0: 等一下，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1: 但不是，
0: 哦，我想说你
1: 是我的好朋友写的。
0: OK， 你可以这么顺的就把它引用出来这样。
1: 对，就是说阿姨的每讲一段故事，我就觉得说，我的妈呀，她的细节记得那么清楚，而且她就是分镜。
0: OK，
1: 然后 okay. 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有一次我就陪他坐在下午的那个达邦老家的外面，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我的房间，那个榻榻米的房间，那个五斗柜上左边的那个抽屉啊，就上面你那个帮我拿一个那种皮包皮夹来，你帮我拿过来好不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拿。 啊，就是像女生那种上面有两个扣子的那种
0: ，OK，
1: 那个小零钱包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巴掌大，

0: 然后就拿来了，我就坐回去哦，就问阿姨说是这个吗？她说对，你打开，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张像卡片，但是斑驳黄掉的一个纸。
1: 嗯，
0: 她说你拿出来，然后我就拿出来，然后我一看，自首证。
1: Okay.
0: 然后我就说
1: 1971
0: 这个哦，然后她就说对，这个给你，我就跟她说我不要。然后他说以后你们用得到
1: 啊哈，
0: 我就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阿姨很多很多就是被迫害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那我又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在过程中我们唱歌是很多很快乐的时光，他也很开心的唱、可是当我看到自首证的时候，我其实是我觉得有那个被轰炸的一个身体的感觉，我当然就没有接住那个自首证。
1: 嗯，
0: 但我看过那个自首证的本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这一辈子你到底受了多少苦难？
1: 嗯，
0: 那我们是一个可能在某个就是工作角色里面，我们是所谓的创作者。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史。是任何人创作不出来的，你只能接受，你是一个接受者，不是被创造的，你这不是你要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找作家陈玉慧跟吴亦瑞、我有跟阿姨讲说我觉得你需要写书哦，我说阿姨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不想说并不代表你不愿意说。
1: 嗯，
0: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他想说的，
1: 对，
0: 可是他不想对不懂他的人说，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我两位作家都上山，然后也做过田野，做过录音。那阿姨基本上她是愿意写书的，
1: 嗯。
0: 可是因为作家就不在台湾，对、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书的计划就没有、
1: 哦、
0: 就没有成、
1: okay、
0: 成立。
1: OK， 听起来其实阿姨是高菊花阿姨是非常信任你的，所以她已经隐隐觉得好像、嗯。他可以把他一生的故事说给你听，然后由你把它做成记录。
0: 其实我到今天我都不太敢接住这个信任两个字
1: 啊哈。Uh-huh.
0: 对，因为这毕竟是关乎于他的一辈子，然后那在尤其20年以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信任吗？我自己常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愿意说出来，然后让菊花阿姨的故事被大家接住，
1: 对
0: 对，而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我觉得她应该被接住。
1: OK，
0: 所以我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隐形的角色
1: 啊。好、uh-huh.
0: 对对对，
1: 但是她应该说她也信任让你去诠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真的去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了。
0: 其实最早是记忆
1: 啊、
0: 对，其实最早完全，比如说我们在纪录片里面呈现的那些2005、2006的画面，
1: 对，
0: 基本上都是为了记忆而
1: okay,
0: 而录的
1: ，OK，
0: 并不是为了说，可能你知道20年后它会变成一个纪录片，
1: 没有，当初没有这些计划。
0: 对，它的可贵是在于那是。当时高菊花的记忆跟他的生活跟他想讲的话、
1: 是是是。好，我们谢谢熊姐来上我们节目，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请她讲高菊花的故事。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0: 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栗子。曾经有中国的朋友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那这里面除了初来乍到所感受到的温暖人情以外啊，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了啊。那也有感觉到很多默默奉献的人啊，在努力耕耘这块土地台湾啊。其中包括很多外籍传教士啊。今天节目我要介绍给朋友是最近刚完成一个纪录片啊。很多外籍传教士，今天的节目呢，我要介绍给朋友是这个刚上映哈，由导演李秀纯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的纪录片《为一切人称为一切》。那这部纪录片呢，讲述的就是从1952年起到台湾华东地区的100多位外籍神父的故事，他们克服陌生文化语言的困难，走进没有道路的偏乡部落，跟居民一起生活，在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个岁月里啊，神父们从学习原住民语、编写词典、保留文化，到无家可归人，那为他们来打造重生的避风港，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啊，这个实践了对台湾最纯粹的认同跟爱。他们也留下跨时代的深刻生命轨迹。那这些隐藏版的台湾人的故事啊，让我们看到台湾不为人知的一群人，以及他们相互依存如家人般的这个社会弱势。他们也鼓励了我们重新思考何谓台湾人啊。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主题。我们邀请 Lisa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录片，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台湾的影评人立者，立者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立者接受访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主题，要一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All for one, one or all, 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纪录片揭开了台湾历史一个被尘封的暗，但是也揭露那个光，你怎么看啊？
1: 我们在谈就是这部片它如何揭露就是台湾的这种历史的光与影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谈说为什么这个导演他是

0: 其实它背景蛮特别的。我们了解它背景之后，我们看它的这部片，就会很容易知道哦，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切入点。它其实有整整30年都待在法国。那他在法国念的是这个视觉人类学，那对，所以像观众朋友的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它是主要是探讨说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这种视觉沟通啊、视觉文化，然后如何利用摄影跟录像还有新媒体这些影像媒介来作为田野调查的工具。那所以，他2001年的时候，他除了写论文之外，他第一部纪录片关注的其实是，在法国的这种中国非法移民女孩的这个故事。然后关于他如何躲在就是法国地下成衣工厂，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很渴望的美好的生活，又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那第二部片，2004的纪录片是关于说就在法国的这种非法的华人移民。就是说，这些他们不想待在中国，然后他们远渡重洋到法国这个结婚生子工作。那美国有美国梦嘛？那法国其实也有这种法国梦。那李秀纯导演就是拍摄他们这种介于残酷现实跟缤纷梦想的这种生活状态。哦，2016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叫做《上海美丽城》的这个虚构电影。那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法国。那也是异乡人在法国打拼，脱离原本的这个母国，还有文化，试图融入当地的处境。所以说，他在法国念书，然后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关注这种人的这种流动的状态，然后或是作为这种异乡人的状态。那为何他会拍这部片？大家会想说，那这个不是关于法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嘛，那跟神父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要回答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到他就是导演的这种早年的这种经历。那他的故事本身蛮有戏剧性，因为他少女的时期是那种就是爱画画，然后不爱念书，会在翘课在路上晃荡的学生，然后甚至说还会因为跟父母不和，然后离家出走的状况。那后来因为老师发现说，他很会画画，他也对于做实物上面的事情很有兴趣，那就开始投入职涯，从打工做到摄影公司，然后和一些纪录片的业界前辈，那杨大哥你也听过，比如说像是李道明他们的团队，对，然后一起拍摄纪录片。那当时他们怎么遇到原住民的？因为原住民其实不止在部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原住民他们是在工厂。就是最被剥削的那一群，那他们是因为拍摄相关的剧片，他第一次在这种状况下面接触到，然后之后到部落拍摄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岁、20几岁的他，就是一方面被这种部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风景，就是深深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年轻时的他没办法理解，甚至就是深深受创的社会问题。比方说贫穷啊、犯罪啊，或者说家庭教育，乃至于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台湾80年代很多人那时候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厨妓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怎么会有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其他城市去？那这种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它不是只是说原住民父母没有钱，所以卖小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由平地人主导的这个犯罪结构。那只是说这部片里面又提到这件事情，那神父是怎么跟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的呢？因为他们在照顾很多部落的小孩的时候，发现说怎么都会有人来部落把我们从小照顾大的孩子强制带走，那有时候是父母还会让这个小孩子被带走，那警察在干嘛？说政府在干嘛？那所以说，导演他无论从早年习惯的这种游牧生活，或者说原住民被迫去都市工作，或者原住民孩子被卖去当雏妓，以及神父从外国千里迢迢来台湾，或者说他大半辈子研究的这个华人在法国的非法移民族群，都是关于这些流动族群的。那流动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冲突以及困难要去克服。
1: 那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李秀成。

0: 是谁啊？
1: 我们刚刚听完这些的认识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在追求，在这种流动中，他想要去追求说，到底文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一个这样的创作者。
0: 嗯，
1: 对。那这样子的主题，他拍这部片，他为哪些人而拍？这会凸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吗？第一个当然就是为神父们嘛，因为他在看到说神父们他们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他们跟神父是如何从陌生人，然后走到说变成家人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说年轻人，因为神父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二十几岁的状态。那他也想要说向他的女儿说明说，哦，为什么我在法国住三十年，那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就是拍跟原住民社群有关的这个纪录片。其实除了早年经历之外，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部片它有三个主要希望能够就是为这些人而拍的。第一个就是神父，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然后第三个就是年轻人。对，
0: 那这个片子如果问说为什么他要拍，然后说他为谁而拍，有答案吗？
1: 他为什么要拍跟为谁拍，其实就像我们说刚刚说的那样子，他是为了这些的流动者拍这样子。对，
0: 那是一个很抽象概念。OK，
1: 这是一个很抽象概念。那在片中呈现的实际状况就是说，像神父们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语言跟原住民都是完全都是不同的，然后文化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融入这样的状况。他们不是说，哦，我们是受比如说高等教育或是神学教育的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知识或我们有我们的技术，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指挥说，原住民要怎么说。他们完全在片中展示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它是符合说片中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这个核心概念。你原住民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清楚他们的需求，你必须要在这个深刻的生活在他们之间，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你作为一个天主的这个使者来到这个部落里面，你可以为他们去提供什么。对，所以它的这种流动不只是说移动上面的流动，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面的流动。我本来是外国人，然后我到台湾之后，我透过这种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帮助他们，然后获得他们认同的方式进入这个社群，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流动。
0: 那他这个片子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这个叙事对，有点模糊了我至少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用字的意思。你可以介绍从内容缓推回来他这个的意思。
1: 可以，其实这句话它是出自就是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在说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那为赢得那软弱的人，那对一切人呢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那些人。所以他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其实是从这个概念来的，所以他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你在做人类学的部分的时候，你是要去投入这个社群，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跟他们建立实际关系。其实它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你在做这种宗教服务上面的心态。那这件事情的困难当然非常的难嘛，因为不要说神父是外国人，就算是就比如说平地人进去原住民社群，你要被接纳都很难，你的语言跟观念 生活方式

0: 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故事之外说，一个居住在法国超过30年的导演，他如何重新进入原住民社群，然后花6年的时间去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行拍摄6年，那我想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他们要信任，而且他涉及的不是说单个部落、单个神父的事情。你片中会出现就是5个神父，然后好几个部落，然后他还会提到说，去梳理说当时的70年以前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上百位神父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必须要去在各自的这个部落、各自的地方去努力这样子。
1: 那其实讲起来哈，就说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它既非常涵盖，但其实它也什么都没涵盖哈。那在这个影片里头哈，它有没有哪个段落是对台湾人有启示的？
0: 其实我们看就是这片看完之后，除了说敬佩神父们的奉献精神外，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种族也好，文化也罢，然后和原住民这么截然不同的神父们，他们可以从原住民，就可以从很远的这种离原住民超远的这种欧洲国家的人的陌生人，变成原住民的家人，或者说电影里面还拍到说，哦，原本这是婴儿的孩子们，那么成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之后，他们还会就是自发的、主动的回来看神父，因为神父在他们的父母在去城市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部落里面陪伴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有还是孩子的他们的，等于说神父的这个进入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方式，他产生了一个很久远的影响。那这就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因为大家常常讲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本身是一个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的国家嘛，但是呢，我们常常说身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要团结，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没办法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那抵御外敌，甚至说会有说是彼此如仇人，然后有很多冲撞跟摩擦的状况下，那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嘛？但是台湾人之间的差异会比说原住民跟外籍的神父之间的差异更大嘛？因为他们连宗教的方式就不同，而宗教的信仰的方式从一开始不同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精神性的隔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克服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像这部片就是一个起点，因为实际上我提到说台湾上个世纪有这个百位神父来台的事情，那它背后涉及的故事一定是更庞大的。对，
1: 所以 Lisa 你有注意到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是什么吗？
0: 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的时候，他是用混合性的，里面除了用原住民的语言之外，也有法语的旁白，然后也有比如说里面比如说也有台语，可能比较少，因为这在原住民部落，那就是法语跟原住民的语言，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是
1: 那有 narration 吗？Narrative，
0: 他在叙事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神父有这么多的资料，然后有些资料的像是照片啊、影像啊，他们其实是处于就是高度损害的状态。这些东西片中也会提到说，因为其实神父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本身除了帮原住民留下资料之外，他们有一些日记或是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以的后来我们才就是可能这几十年才说开始要保存嘛，但是其实当时他们刚来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做这些记录的时候，有的在这些神父走之后，其实是有的直接被烧毁的。那原因是什么？片中也会谈到这个，因为他们在这边提供服务，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挑战，就是地方政府也好，然后甚至中央政府。

0: 的这个秩序。有一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就是体现出这件事情，就是说国民政府派警察来，然后用国语，然后来宣布一些事情，中央政府的一些事情给原住民听嘛。啊，他们这些派来的警察，他们根本就不会讲原住民的话。那他拿大喇叭讲很大声，结果没有人要听。但是神父就是讲没有喇叭，他要讲很小声，那原住民就靠过去，因为他讲他们的语言，他也用他们听得懂的概念去表达他要说的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显示出了这些神父他们其实跟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其实一直都处于紧张关系，只是说因为他们背后他们有不同的国家或是说一个宗教组织的这个支持，那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政府观众也不可能做到说像是中共他们去对付这些教会嘛？中共把很多教会先赶到地下，然后再把他们彻底的歼灭，直到说他们彻底去服从中共的命令为止嘛。他们在台湾这个国民政府没办法做到说这种程度嘛，他还是要顾忌说国际舆论，或者是说像美国的观感。
1: 那他这个影片有没有提出来？这个听起来我听你讲的感觉，因为我没看到影片。什么是台湾人？这是不是他在整个的大叙事中间埋藏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所谓 questioning，
0: 对，
1: 是吗？
0: 因为你看台湾来来去去嘛，台湾这
1: 那
0: 几
1: 谁
0: 百
1: 是
0: 年
1: 台湾人？
0: 的历史来来去去嘛。
1: 对，那谁是台湾人？
0: 可是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演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把这么不同的多样的人框起来，那个才会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人虽然大家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讲，可是其实台湾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去全面的去协调这些多样性的状态。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移工在我们的台湾吗？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讲说是台湾人，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岛上面就是台湾，你还要是你已经在跟我们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但是还有很多的多元性跟的很多差异，其实并没有说像神父们跟原住民一样，他们可以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融洽的相处。所以对我而言，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抛出来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朗朗上口的这
1: 台
0: 个
1: 湾
0: 台
1: 人
0: 湾到底在说什么台湾呢？其实大
1: 是
0: 家常常没有共识的，对。那但是我们竟然还是依赖了这种没有共识的状况下面，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然后是一场又一场的选举。那像法国他们会当然会去反省说，比如说他们的殖民历史，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以就是法国是文化大国为傲嘛，可是他们不会去分裂到说变成说，哦，一个政党上来就说你这个就不是法国。你这个可能就是隶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会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问一下他的年纪，就是这个李秀存，
0: 对，
1: 他多大
0: 李
1: 年
0: 导
1: 纪？
0: 演目
1: 李
0: 前
1: 导
0: 大
1: 演
0: 概是就是50几岁。
1: 五几岁，所以也很成熟，所以可能是他已经放在心里想很多年了。
0: 也特别是我，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有时候你要感觉自己是台湾人，反而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1: 异乡，
0: 对，因为你在其他人群里面嘛，那你要如何去标志自己？你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反而
1: take
0: 是，
1: for granted，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们有这些差异，但这是当然的嘛。可你到国外之后，你发现，哦，那个差异的异质性到说，你开始在思考，到底你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或者说你看到哇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那时候那你又该去如何去有一个身份认同，或者说信仰的问题。像这些神父他们可以坚持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这个信。

0: 的信仰，
1: 然后他们用行动来去实践这个信仰。那台湾人呢？台湾不是讲说是多宗教国家吗？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0: 所以他想从人类学的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什么是台湾人。
1: 对，
0: 所以他提出一个 questioning。这个 question 很巨大，然后有 evidence， 所以这是一个起点，这不是一个，甚至也没有办法说他有没有终点了、啊、
1: 对。
0: 你只能说它是一个起点，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他去取材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观点、嗯
1: 啊、而且他透过就是神父的这个案例向我们证明这个不是不可能、嗯、克服差异去共存成为一个一体的社群、嗯、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这不是不可能，就是我这里为什么会有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跟那个南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蓝医师在一起，
1: 嗯，
0: 他的台语说的比我好，
1: 嗯，
0: 然后他常来我们家，那就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我以为是一个台湾人，
1: 嗯，
0: 在跟我讲话，而且他讲台语是非常典雅的，他是有很深刻认知的，所以我常常那时候想说，他好像比我更台湾，
1: 嗯。
0: 啊，这个更有台湾的元素，那他也以他能够有台湾元素为一种光荣，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某种程度像是李秀准去华国留学嘛？
1: 对
0: 不对？这个跟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有没有关系？
1: 我觉得肯定有关系啊，
0: 有关系，
1: 因为在那边有很多人，就是、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差异这么大。原来语言的差异不涉及不是只是语言，还涉及背后的文化跟思维。那你这种时候、嗯、你会开始在想说，那你要怎么办去重新定位？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在研究，就是在法国的华人社群嘛，他们怎么去应对这种状况、嗯、那他本身当时也有提供一些协助，比如说像是中翻法、法翻中的这些协助、哦、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其实作为桥梁这种事情也跟他在念的这个人类学是
0: 有关系的。
1: 那至于怎么传达，就是他念的是视觉人类学嘛。
0: 所以我们再重新回头过来看他的题目、嗯、这个电影的题目是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吗？
1: 对。
0: 他有英文吗？还是有华文？
1: 他的为一切人成应该就是对应刚刚就是我念的那一段、嗯、就是圣经的那个经文那一段、
0: 哦哦、他也用了圣经那一段做他的英文的片名、哦、所以他是个基督徒
1: 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嗯、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不会特别觉得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确实是从这些神父身上然后看见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让他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
0: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片子很少介绍一个片子啊这么困难。
1: 嗯，
0: 就是他需要我们朋友自己去看啊，我们甚至于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诠释中间的那一些他的核心。价值就是李秀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你只有去电影院看、嗯、有放映嘛、哦、
1: 嗯，
0: 我们鼓励大家去看。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孟凡，首先我们谈到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看起来表面上很像是健康食物，可是它其实是有点伪装的，就它可能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健康。很多标榜是健康食物，或者是我们一向认定的健康食物，那可能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也有可能就叫做伪健康食物，那这样反而越吃越不健康，而且增加体重，所以这种所谓的伪健康食物一一的请教孟凡为大家解答。比如说啦，很多标榜天然减脂啊，或者是高纤的这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其实里面可能它暗藏了高糖高钠还有高饱和脂肪，就会让大家血糖失控而且体重暴增，那这种所谓伪健康食物在市面上很常见的。第一个，饮品类陷阱，燕麦奶
2: 啊，
1: 好，这个其实你有跟我们讲过，
2: 对、哦、
1: 在节目中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哦、这个孟凡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燕麦奶这个事情。你本身是很爱喝牛奶的，
2: 对，
1: 所以对这个很有研究，
2: 对，
1: 就说这个燕麦奶它的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个很多人听起来会很伤心。现在有一款咖啡就是加了燕麦奶、哦、
2: 是
1: 口感是非常好的，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又好像喝到了奶，然后又有燕麦，感觉是不会胖的，
2: 没有，没有，
1: 感觉很好，
2: 没有。
1: 现在一听的这个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家心都凉了一截，
2: 是，
1: 而且它主要成分呢是糖类而不是蛋白质，这又让大家更伤心、
2: 啊、
1: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运动完是要喝燕麦奶，
2: 绝对不是，
1: 要增加蛋白质，
2: 绝对不是。
1: 对，这个跟牛奶相比的话，它的蛋白质只有三分之一，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欸、哇，这个孟凡你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回事。
2: 哎，这个我觉得齁，燕麦奶有一点被吹捧过度了，就是、大家会直观的认为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饮品，就是尤其会觉得它比牛奶健康，可是我就觉得这不太对，就是牛奶算是原型食物嘛，因为它就是挤出来就长这样，它也不太需要加工，就是杀个菌什么的。但是燕麦奶它不是原型的啊，就是它是从燕麦去弄成燕麦汁之后呢，它会加油，因为它要有奶的口感，所以它会加植物油。你去看所有的燕麦奶，它的成分一定是第一个是水嘛，再来燕麦，再来一定是植物油，不管它加什么葵花油、芥花油什么油，就是油，所以它才能营造这个喝起来有一点滑顺的感觉，就是会有点类似牛奶。因为如果你们有喝过燕麦饮，就是在燕麦奶红起来之前就已经有燕麦饮这个东西了嘛，那个我是会喝的，那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喝起来口感不一样，燕麦奶有一种奶感，然后燕麦饮是比较不会那么滑滑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它就是藉由加油脂去达到好像牛奶的感觉。那燕麦本身就是一个淀粉类的东西，然后油就是油脂类，那你怎么会期待燕麦奶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呢？它里面没有半点蛋白质的东西啊。
1: 对对，可能大家有印象是大麦小麦这些东西就很健康嘛，那燕麦应该也很健康。
2: 燕麦很健康，这个我完全同意啊。那但是燕麦奶我并不是说它真的很糟糕，因为它毕竟还是用燕麦，然后它是加植物油，它不是用不好的油嘛，它是用一些植物油不饱和的，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它期待有一点就是
1: 过高，
2: 对，过高了然后把它太过度宣称为它是多健康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直接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是把它拿来跟牛奶比较，然后就说牛奶不健康它才健康，这个讲法我很不喜欢。

0: 喜欢，因为他们两个本质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淀粉加油，一个是乳品，就是完全不一样。嗯啊，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钙嘛，就是很多人就会说燕麦奶也有钙啊，嗯，但是我也澄清过很多次，就是燕麦奶的钙是额外添加的钙，就是它是加，你去看一样，就你去看成分，它都会写出来，磷酸钙、碳酸钙，意思就是它就很像你在吃钙片嘛，它就把钙添加进去了。我其实不会不赞同，就是在天然食物里面加营养、欸。其实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可是美国很多、哦嗯。美国，比如说你去买麦片，买什么，你会看它下面有添加什么 B 啊、C 啊，就是故意添加进去。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嗯、那但是燕麦奶就蛮雷同的，因为它是添加钙、嗯。那但是牛奶的话，它是本身就有高钙，就是它从牛身上挤出来，它钙就这么高了、嗯。所以我觉得去把这两个论点拿出来比也不对嘛。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对燕麦奶这东西有个正确的认知啦、嗯、就是它就是燕麦，它是淀粉加油脂的一个，我觉得它的加工程度一定是比牛奶高、嗯、因为它是去制作出来的一个东西嘛、嗯、对，那我就想我昨天刚好去就是有工作，然后就是我经纪公司的那个妹妹就帮我买那个拿铁，嗯嗯，然后我到了之后他就突然就是很紧张问我说，诶，营养师你会不会其实要换成燕麦奶、然后我说哦不，你千万不要帮我换燕麦奶，我就是一个超级爱牛奶的人，就是不用不用，就是牛奶就好。对，昨天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妹妹那个反应就是好像
1: 深植于一般人心了，就是感觉说燕麦奶应该比牛奶
0: 健康
1: 健康，
0: 他就觉得如果是营养师的话、那应该会想要喝燕麦奶嘛。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个人是牛奶爱好者，
1: 是，
0: 对，
1: 对，我想这个证明很好，就让他知道它的成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就觉得说哦燕麦奶就完全不能喝，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像你如果是因为你就是不喝奶嘛，你有乳糖不耐，或者是你是纯素食者、你连奶都不碰的这种，那你喝燕麦奶当然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也不是说一般人就不能喝燕麦奶，只是我觉得你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很重要，
1: 是，
0: 这个是我这三五年来吧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东西啊就是都没有绝对可以吃绝对不能吃，就是重点在于你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那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要讲一个极端一点的、我很想要吃洋芋片，你也没有不能吃洋芋片啊，对，可是你要知道的是洋芋片它就是比如说它也是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油炸的，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对，那你就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去吃它，然后你有控制量的去吃它的话，我觉得就完全没问题、那也有人就是那种怎么讲享受美食不计后果型的，我也碰过这种人，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吃，我吃我就是吃到我中风然后死掉我也觉得开心，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你嘛，
1: 我真的觉得是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有人吃这个美国的糖果，
0: 对，
1: 那种化学糖果，就说其实这种东西就很化学，但
0: 是
1: 你也不能否认它就有一些口感，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化学，我就是要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这样子，对，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他说但是我就是要吃，
0: 我觉得这种人我倒觉得 OK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是那种在那边就是又要讲自己吃很健康，然后在那边看一堆成分、但是就是自己实际上你去观察他吃的东西就是其实也都不是很健康的那种人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人，我就觉得你到底
1: 就是他虽然知道他有那个理智知道，但是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理智，
0: 对对对，他讲了一口健康饮食但是他实际在吃的都不是这样，我又不喜欢这种的、
1: 对，像你这样自律的很少好，再来就是三合一咖啡啊，虽然说咖啡本身是有益的啊，
0: 对，
1: 但是当然也是看你怎么摄取，
0: 对，
1: 不能过量，而且还有你本身的状况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别人喝咖啡你要跟着喝咖啡啊，这也不一定，
0: 对，
1: 就咖啡它当然有对身体的好处啊，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三合一咖啡虽然有咖啡嘛，那我们觉得咖啡也是 OK 对身体也有益，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常常添加了大量的奶精，这个奶精呢有些是反式脂肪还有精致的糖，所以这个坏处几乎全面的盖过好处了，所以就是说三合一咖啡很多人是觉得它是毒蛇猛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韩国他们就很爱这种三合一咖啡、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比如马来西亚也是啦，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些三合一咖啡都卖得很好，
0: 是，
1: 而且很多人吃完饭就来一杯三合一咖啡，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好，
1: 你怎么看？
0: 我先澄清一下反式脂肪这件事哦，就是台湾的法规在2017年就已经规定了，就是台湾不得使用含有

0: 未氢化植物油的任何的食品材料，所以台湾的奶精是不会有反式脂肪的、
1: 嗯、
0: 对对对，不会有反式脂肪，奶油球也不会有反式脂肪，基本上你在台湾不会买到有反式脂肪的，或者是那个植物性的奶油，那个叫什么乳麻磷，都不会有，奶油球、乳麻磷、奶精粉都不会有反式脂肪。那但是不会有反式脂肪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因为它是完全氢化油，它是不能有不完全氢化油。那反式脂肪这个东西是它不完全氢化会产生的，那它完全氢化的话呢，它就是饱和脂肪、
1: 哦、
0: 所以就是虽然这些奶精粉、这些乳麻磷、这些奶油球它没有反式脂肪，但它本人就是
1: 脂肪，
0: 就是饱和脂肪，
1: 饱和脂肪、啊、而且还是
0: 饱和脂肪也是对心血管不好啊、嗯、只是说它可能稍微比反式脂肪好一点点这样子，嗯嗯，但它整体来讲还是不好的。那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可能久久喝一次这些奶油球的东西，像我最后可以聊到一个，我上礼拜去信义区、
1: 嗯、
0: 然后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新光商院满额他就送了我一张那个兑换券，就是我家连锁手摇饮的兑换券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什么甜漾红茶奶茶、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去换了、
1: 嗯、
0: 因为它名字有甜漾嘛，我本来就想说它会不会不能去糖，就它可以、
1: 哦、
0: 它是那个红茶叶本身有一个甜甜的感觉，但是它是可以无糖的、
1: 哦、
0: 对，所以我就点那个，然后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喝过奶精的奶茶了啊，因为它那款换的嘛，所以它不能换鲜奶茶，它只能换奶精奶茶，然后我那时候很好笑，我一喝下去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这么好喝
1: 哦
0: 对、嗯、就是奶精真的是有它一个独特的那个、嗯、对香味，
1: 跟牛奶不一样，
0: 对，然后所以它那个是有点人工的，我必须承认、
1: 嗯、
0: 但是就是我想起来，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超爱喝那个早餐店的奶茶，他们就是加有没有那个奶油、
1: 嗯、
0: 鲜奶油、
1: 嗯、
0: 对，然后就我昨天又路过，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去买一杯，然后对对，我想说哦，他这个行销好成功，因为他让我觉得很好喝、
1: 嗯、
0: 我竟然又想要再去买，但是我那天就看诶，其实他有出鲜奶茶的品项、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拿来喝一口，我就跟我先生说嗯，这个没有奶精我讲不正确发言、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它成本的关系，它牛奶加的不多啦、
1: 嗯、
0: 牛奶比例拉高一点的话，它当然不会有奶精那种特殊的香味，但是还是好喝、
1: 嗯、
0: 好，话说回来，我的意思说就是像我这样子可能好几年没有喝这个东西了，然后偶尔喝一次不会因为这一次就怎么样嘛、
1: 嗯、
0: 对，所以又回归到我刚讲的那个，就是量的问题，频率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一定可以或不可以、
1: 嗯、
0: 然后那再回到那个三合一咖啡粉，确实就是它就是加奶精粉，
1: 嗯，
0: 如果你一般市售的那还有糖、
1: 嗯、
0: 确实就是慧芝姐讲的完全没错，就是光是这个奶精粉跟这个糖的坏处就盖过咖啡本身的好处、
1: 嗯嗯、
0: 所以我个人现在是绝对不喝三合一咖啡耶，而且我觉得你习惯喝怎么讲拿铁之后你回去喝三合一咖啡，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味道、
1: 嗯、
0: 不健康的味道，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的话，那可能这个量也要注意，
0: 对，控制频率，控制频率、
1: 嗯嗯、没错。好，再来就是市售果汁，这里面呢通常是缺乏新鲜水果的膳食纤维，但是却隐含了极高的果糖、
0: 对对对，
1: 所以饮用之后会让血糖急速的飙升。其实我一向对市售果汁就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第一个我就觉得很难喝，
0: 对对 对, 对，
1: 再来就是它里面即使标榜说它什么含百分之多少天然果汁，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永远都喝不出来那个感觉、
0: 欸、对、
1: 哦、是，那当然也有一些厂牌它是百分之百哦，
0: 对，
1: 那就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种百分之百的、
0: 欸、对，我也是，我也是，
1: 那但是绝对没有你鲜榨出来的果汁好喝，或者是说就直接吃水果了，
0: 没错没错、嗯、就是我个人也是，我本人的话我是连一般现打的果汁我都不喝的，我只吃水果、
1: 嗯、
0: 对，然后更不用说刚讲的这些超商里面的这些果汁有没有，可是我家小朋友就很爱啊，然后我也是像慧芝姐一样，我会去看它成分，如果它写是百分之百天然的话、
1: 嗯、
0: 就它真的要喝，那我还是会选这一种的给他们喝。然后另外就是糖啦，
1: 嗯
0: 嗯，就是它如果不是无添加的，它基本上糖都加的很多，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爱喝糖水啊，
1: 嗯哼，
0: 就是然后膳食纤维也是一个大重点，
1: 嗯，
0: 大部分的市售这种超商里的果汁它就不太会有膳，我知道有几款有啦，可是它的膳食纤维一定不会像你直接吃原型的水果
1: 对
0: 来的这么扎实，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举例来讲就是那个柳丁汁嘛，
1: 嗯，
0: 柳丁汁你挤
1: 的
0: 时候基本上它那个白色的纤维的部分不可能被你挤到那个汁里面啊，所以就是它会少很多，毕竟你吃完整的柳丁真的少很多，而且柳丁汁齁就是

0: 算它不加糖，就是因为它一小杯你要用四五克柳丁才榨得出来啊，一颗柳丁就15克碳水，你四五克哎、欸、很多哎、欸，对，就是你光是你不加糖哦，它都已经是就是60克、75克糖在里面，其实非常的惊人，所以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吃新鲜的
1: 对，
0: 水果，
1: 真的是最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对，
1: 对策，吃新鲜的水果，而
0: 嗯，
1: 且多样化哈。
0: 对。
1: 好，再来一个，就是点心跟早餐的陷阱
0: 嗯，
1: 啊。比如说即食麦片，还有这个谷麦片，就是谷类的麦片，
0: 是，
1: 因为加工后的谷片，就是谷麦片啊，
0: 嗯，
1: 它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对，
1: 而且呢，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分，还有人工香料，所以如果单独当早餐吃的话，容易陷入一个快饱快饿这种恶性循环。
0: 对，对。
1: 好，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它有哪一些好处跟坏处？因为有一些人早
0: 对，
1: 餐还蛮喜欢吃这些谷类的，因
0: 是
1: 为
0: 是
1: 觉得
0: 是
1: 感觉
0: 是
1: 很健康。还有
0: 是
1: 一种是他用优格哈，里面已经弄好了优格，
0: 啊，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这些谷类啦，或者是一
0: 对，
1: 些坚果
0: 对
1: 类等等。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是，当然看你怎么选择。有
0: 对，
1: 些人是选无糖的，有些人是选择有口感的，
0: 对，
1: 比较甜一点的。
0: 对
1: 那你
0: 对对，
1: 怎么看这个早餐这样的选择？有的人点心也吃这个，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健康，是这样吗？
0: 这种东西都比较急的嘛。
1: 是。
0: 就是说，你拿这些脆片、谷片的那种脆片，去跟你去吃一个洋芋片，或者是对
1: 啊哈，
0: 对，
1: 是
0: 或者
1: 啦，
0: 是白面包比的话，
1: 是，
0: 它可能就稍微好一些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拿它跟一颗圆形的，比如说马铃薯或是地瓜比的话，那它的添加物一定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就是不能，我觉得不能。怎么讲？一概的决定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东西，重点是看你怎么去搭配啦。对，然后像我们家早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家弟弟就要求他要吃那个谷片，因为他爸爸有买。对，那我当然也知道糖对小朋友，不管对小朋友、大人都不好嘛。对，所以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不加一点糖，基本上
1: 对呀，
0: 不好
1: 小孩
0: 吃，
1: 子
0: 对不
1: 对一定不
0: 对？对，
1: 爱。
0: 小朋友不喜欢，所以可能我会去故意挑一些还有减糖的。配方去做选择，对，然后我也不会，可能不会天天让小朋友吃啦，可能一个礼拜吃个一次这样子，两次我觉得还 OK。对，然后啊，刚讲到升糖，确
1: 是。
0: 实，因为我看过研究，就是这个麦片，我们讲燕麦好了，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我们刚在讲燕麦奶，可是燕麦我完全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杂粮，因为它可以降胆固醇嘛，那它里面有一些成分，那。燕麦片有没有？现在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燕麦片很健康。可是如果你单纯看升糖指数的话，其实现在这种即食的燕麦片就是很薄，然后你只要冲一下热水就可以吃的这种燕麦片，其实它的升糖是很快的。嗯，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如果你要算的话，它是属于高 GI 的东西，没错，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就消化掉了。对，真的要低升糖的是那种很厚。很厚，然后你需要开瓦斯炉去那边煮的那种燕麦粥，它才会是比较低升糖的。那更低的会是那个，你就直接吃杂粮的燕麦嘛，就那个五谷饭里头会有那种一颗像米一样，然后但它是那个咖啡色有麸皮在的那种燕麦，那个就是更好的。对，所以但是又话说回来，这是考量 GI 值的部分呐、啊。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然后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不能吃吉隆的燕麦片呐、啊，就它还是个好东西，它也是原型，它没有添加东西，没有糖，没有什么的，也蛮好。或是你可能借由你这一餐先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去延缓它造成你血糖升很快的这件事情，也是都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很多方向的部分呐、啊，不能只看嘛，因为即食燕麦粥虽然它升糖快，可是它还是真的可以降。胆固醇呐、啊，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选择嘛。
1: 的确是，所以聪明选择还有量的问题。当然，你要对这些东西有正确的了解。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是讲到燕麦，燕麦棒、坚果棒，还有能量
0: 是，
1: 棒。其实这种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如果点心或早餐或什么时候吃，都感觉很健康啊，而且就不会很麻烦，它又可以
0: 是，
1: 带。但是有一种看法，就觉得说，它常打着这个低糖高纤的名号，
0: 对。
1: 但是却使用大量的糖浆粘合坚果。部分的产品呢，更含有棕榈油，那一根的油脂跟热量就可能超标
0: 是
1: 了哦。
0: 是
1: 所
0: 是，
1: 以我们要怎么看能量棒啊，什么坚果棒啊，这个燕麦棒啊，这些东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看它的成分嘛，就是你不想要它糖太多，你就看一下它的碳水。

0: 总碳水量多少，然后膳食纤维多少，判断一下就是它的额外加糖，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示比较麻烦的是齁，它的那个我们的食品营养标示下面那个米字旁的糖，它不是指额外添加的糖嘛，它是包含所有这个食材里面天然的单糖双糖都算在内，所以其实你没办法从它那个米字旁糖有几克去判断说哦，这个就是添加糖，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对，可是你还是可以用总碳水的量，然后看它膳，因为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下面会有米字旁的糖跟膳食纤维，然后你的总碳水是可以扣掉膳食纤维才是它的真正会产生热量的这个碳水量，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米字旁糖有多少，这样稍微去判断一下就是它到底精制糖多还是少，对，那你还是可以选择相对比较少的选择，对啊，像能量棒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它也是碳水为主，我发现台湾买得到的这种谷物棒能量棒啊，它大部分就是超商买的，我有看过啦，大部分蛋白质都没有很高，对对对对，所以你
1: 就是纤维跟糖，
0: 对，你不能抱着是要补蛋白的心态去买这个东西。
1: 但他说能量棒呢，他就是觉得说吃了就很有能量
0: 哦，我觉得他适合的情境可能会是你运动前，就是你空腹去运动，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就去运动，但是你又很匆忙在路上，但是因为运动前碳水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就是拿一个这个来吃，对，可是如果是运动后要补蛋白质，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就以为它是，
1: 对，
0: 还有一个牌子它有强调它是有好像瘦鱼吧，好像有黄豆，可是我看过它的成分，应该它的比例里面它蛋白质还是蛮少的，对，所以大家稍微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营养组成是，
1: 如果说它加了大豆类的话，就是蛋白质会提升是不是，
0: 理论上是会，可是你还要看它加多少啊，所以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养成这个看营养标示的习惯，你不要只看它的宣称就买了，你要自己去翻过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示啊，
1: 对
0: 对，
1: 不能被这种广告所一时迷惑了，因为他写一个能量棒，
0: 对，
1: 你就觉得很有能量，其实还是要看标示，
0: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派的人会以为他是个低热量的点心，
1: 对，没错，
0: 他完全不是哦，那叫能量棒嘛，他一根通常一定100卡以上，100到200卡
1: 哦，
0: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多么低热量的东西，
1: 那当然让你有活力，
0: 当然你说比起我们又一直讲洋芋片，
1: 是
0: 你拿它跟洋芋片比的话，可能它还是稍微健康一点吧，因为它还是有膳食纤维啊，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添加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它不能吃啊，就是只是大家可能要认知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吧。
1: 对，那洋芋片哦，就一般我们都知道，甚至会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垃圾食物啦，
0: 对，
1: 但是洋芋片呢，它的销路还是很好，
0: 是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很爱吃，因为口感很好，
0: 啊，就好吃啊，
1: 那有些它其实就是马铃薯做的嘛，
0: 对啊，
1: 那所以它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它就是高油
0: 油炸啦，
1: 对，
0: 油炸
1: 这个问题，
0: 我觉得
1: 那它吃
0: 了
1: 之后会不会有能量呢？就是有能量之外，它又附带了很多的副作用，是这样吗？
0: 啊，对，它还是有能量啊，它也是有，马铃薯本身是个就是中性的食物嘛，对，它只是因为它拿去炸了，所以它油脂会变得很高嘛，对，所以像我们家小朋友啦，就是之前他们补习班的老师会用那个当奖励，就是有一次我发现他带了半包的洋芋片回来，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有这个东西，他说因为他表现很好，老师给他当奖赏，然后后来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点心，如果他答对什么的话，就是不要给他那个洋芋片，但其实我们是去买也是洋芋片，但是他是用烤，他不是用炸的，它是用烘烤的，
1: 是，
0: 对，就是它口感其实也还不错，可是相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比较好啦，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吃，因为我不吃炸的嘛，
1: 对，没错
0: 对，
1: 好，所以我想啊，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有很充足的一些知识，知道说我们该要怎么做选择了。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哦，有哪一些迷思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刚前面段节目里呢，跟大家谈了很多，聊了很多，那我想大家也非常的受用，那么在之后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会比较注意了啊、哦，看标示，了解成分，还有一些正确的资讯，这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啊，像是水果干，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水果干啊会让他有一种就是诶我吃到水果了哈、哦、也很健康，
1: 是，
0: 就如果在零食的选择上我吃的水果干应该没有错，但事实上水果干哦它是脱水后的水果，那脱水之后它的热量其实是极度密集的，
1: 对，
0: 而且制造的过程呢多半会加超量的砂糖或盐分，
1: 是，
0: 增添它的风味，
1: 是，
0: 反而失去了水果原有的维生素跟水分，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吃的就是水果干它应该还是有维生素的
1: 好、
0: 哦、还是有营养的，你怎么看水果干这件事情
1: 啊、我确实我本人的话我也不太吃水果干，我不喜欢，就像刚刚那段你讲的它确实是把水果拿去脱水嘛、嗯、那它脱水之后它剩下来就什么，就是它的糖就被浓缩了，
0: 对
1: 对，所以就算它真的没有额外加糖，我知道现在有些产品它会强调它是纯天然也没有加糖，它只是脱水这样，但是它就是体积会缩小很多、嗯、你就会不知不觉吃过量、
0: 欸、有一种那个无花果干、哦、因为它是比较在那种沙漠地带的国家、啊、
1: 对，
0: 也会进口到台湾来，或者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这种果干，
1: 对，
0: 或像美国加州他们也会有一些桃干啊杏干啊等等这些，那这种觉得怎么样呢？这无花果干因为我之前很爱，其实我觉得它风味很特殊，但是它加了很多糖，那最近呢因为又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它可能会发霉啊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出来它到底上面是白砂糖还是发霉、啊、反正就让我却步了、哦、
1: 是
0: 怎么看像类似这种这才也算是果干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慧芝姐讲的那个、嗯、那个有时候一些那种餐厅的沙拉里会加、嗯、就是我也会吃一些、嗯、那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啊，你没有不能吃果干，但是就是不要吃太多。嗯，对，我自己本人是刚好不喜欢吃，我从小就不喜欢吃、欸。哎，从小很多人喜欢吃葡萄干，有没有、嗯？我们小时候用纸盒装的那个牌子，嗯、然后但我从来都不懂它有什么好吃。但没想到我家两个小孩都很爱吃。今天早上迪迪才跟我说我要吃葡萄干，
0: 是有差异的。
1: 对，他说我要吃葡萄干，然后我想说好，我就倒几颗给他。
0: 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葡萄干，
1: 真的、
0: 哦，果干我是不排斥。是的、
1: 哦、然后刚刚讲到对，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又额外添加大量的糖嘛、嗯嗯、那你只能从一样从它的成分去辨别它有没有加、嗯嗯、然后还有它的干燥方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如果是用高温去让它变干燥的这种做法的话，确实它因为水果里面最跟其他五大类里食物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嘛、嗯嗯、对，可是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就是怕热啊，这个我也讲很多次了，
0: 對，
1: 那你拿去高温去让它脱水什么，这个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或多或少会减少嘛，它可能、嗯、它不会到变零啦，可是就是它一定会减少、嗯、那但是如果有些

0: 冻干。嗯，它如果是冷的，去让它变成干的这种，它就可能就不会担心流失维生素 C。所以你还要判断它是哪一种。那话又说回来。欸，你是把它当点心，比如说你还是有吃，就你如果不是预期说我吃这个东西要吃到水果的营养的话，你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好吃的零食来讲的话，当然就没有什么差异了。对，那我个人会觉得果干这东西就是它最大的问题是真的很容易过量啦。因为它就是你看葡萄一颗本来那么大，变成一个葡萄干，变个豆子一样小。欸，那你葡萄我们讲新鲜的葡萄啊，一份水果是13颗一粒嘛。13颗它如果说成葡萄干也是13颗哦，但是你那个13颗小小的葡萄干，你一口就吃掉了。那就会造成你可能不知不觉吃太多进去了，就是都是糖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在于这里啦。然后你不要去买那种又额外加很多糖的果干。对，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那个草莓干
1: 哦，
0: 它那个不是像葡萄干的那一种材质，它不是黏黏那种，它是干干的。对，就它应该是冻干之类的吧。然后那个它有出加糖的跟不加糖的。
1: 你买不加糖的吗？
0: 没有，它一开始没出不加糖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买到的是有加糖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加多少糖，就我没有很在意，因为我不是很常买，就是偶尔买给他们吃。可是我自己吃了之后，后来它出了不加糖，我就想，欸，这个好，那我来买，发现不好吃。就不加糖的果干不好吃，
1: 是啊，
0: 可是新鲜草莓怎么样都很好吃啊。
1: 是啊是啊，有时候也会很酸啊，就看个人啊，有些人喜欢酸酸点点的。
0: 是，
1: 那还有你讲到这个的话，果干我就想到蜜饯类
0: 啊，
1: 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喜欢吃蜜饯，我觉得那也很讨厌啦。
0: 对，
1: 那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是一种好像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啦。
0: 对，
1: 比如说有一些橄榄啊，它用中药材，还有一种就是梅子啊，很多人喜欢吃梅子，还可以做菜嘛，变成酸梅，
0: 对，
1: 那种变一种零食。
0: 对，
1: 或者有些人是自己做，比如说新鲜的梅子采摘下来，然后放糖啊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弄很久的两三年的齁，都可以吃，又可以做菜可以吃。怎么看这一类食物？这种就比较像是腌制类的。
0: 它就是糖跟盐啊。糖跟盐太多就不会好啊。对。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大学有上一门课，
1: 可是也有说发酵食物对人体是不错的啊。
0: 发酵食物对的，你不是问题是你。
1: 就像那种梅子啊，你把它浸泡久了，或者某一些水果啦，把它用浸泡的方式，或者一些蔬菜，像韩国的泡菜是不是也是酸
0: 啊？对，泡菜，但又不太一样。水果跟泡菜，泡菜是蔬菜嘛？对对对，我觉得泡菜的研究其实蛮多的哦，
1: 是，
0: 就大部分看起来吃泡菜确实是还不错的。可是我没有看过吃蜜饯好的 paper。然后
1: 蜜饯，
0: 话说回来，刚刚讲到它发酵有一些好东西，问题是就跟三合一咖啡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你今天吃它那个糖分跟那个盐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是超过它会产生的这个，我是说蜜饯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更是大家都会吃的东西啦。就是苏打饼干
0: 哦，
1: 这个常年来啊，这个苏打饼干被误认为是一种低脂的零食，但本质上它是精致的面粉、油脂还有盐的组合，它的饱和脂肪跟热量呢其实跟洋芋片是相当的，这真的让大家太吃惊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苏打饼干哦，应该是对身体还不会那么糟糕哦。因为就感觉它没有那么油炸的感觉嘛。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有些人胃不舒服，他吃一些苏打饼干，
0: 是是是是是，
1: 也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当然我觉得是成分，苏打是它的成分嘛，
0: 是，
1: 所以也不能完全这样看，是吗？
0: 他说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了，
1: 太夸张了，
0: 我觉得没有。
1: okay, 好，
0: 苏打饼干的本质就是它的油脂
1: 比较好了，好很多了，
0: 它油脂一定不可能跟洋芋片一样高啊。对，可是确实有几个牌子我知道吃起来特别油特别好吃的，那它的油脂就会稍微比普通稍微健康的这种苏打饼来得高嘛，会来得高一些啦。对，那我觉得它就是又回到它是一个比较级啦。
1: OK,
0: 对，就是你说苏打饼干跟那种夹心奶油饼干比起来的话，那可能苏打饼干还是稍稍好一点点啊。对，可是就是确实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来吃。因为它就是淀粉嘛。
1: 对，
0: 那你要吃好的淀粉，你是要吃饭，吃就五谷饭、杂粮饭，或者吃地瓜、吃芋头，这些东西，这个叫圆形的淀粉，
1: 是，
0: 这才是好淀粉啊。
1: 对，
0: 啊，苏打饼干就是跟面包一样，它就是一个 加工精致过的淀粉嘛、嗯、对，所以就是你不能把它看待成是健康的淀粉，我觉得不行、嗯、对，但你说它要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又没有、嗯、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偶尔吃我觉得 OK 啊、嗯、哼，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久久一次然后很想要满足口腹之欲的话，那洋芋片跟苏打饼感觉起来苏打饼好像没有那种很满足的感觉耶。对，就是你久久吃一次的话，然后你就是想要吃开心的，那我觉得那吃洋芋片可能还会开心一点、嗯、对，就是嗯，
1: 可是大家开心以后其实有时候他会养成一点小习惯，就是他三不五时有时候就会吃一点洋芋片
0: 啊，这就是问题啊。嗯，
1: 还有苏打饼也是啊、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垃圾食物、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有点肚子饿或者是点心什么，我会选择吃个苏打饼，他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吃起来没有那么罪恶感。
0: 是是是是、嗯、就是对，苏打饼通常三片，正常小小大小的这种、嗯、三片就是一份淀粉、嗯嗯，
1: 对，
0: 就三片大概就等于你吃半颗小地瓜，或是吃那个，你还不如去买现在那个全家有那个 baby 马铃薯一整颗的那个、圆圆小小的那个、那个也是一份淀粉，跟三片苏打饼干一样，可是它相对之下它健康很多嘛。嗯，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吃欸。
1: 哦，真的吗？
0: 我有吃过。
1: 好，下次试试看。
0: 它比我想象的好吃。
1: 对，现在都很多方法啦，要打进消费者的心坎里。
0: 是，
1: 这要做很多研究哈、哦，开发。再来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嗯，全麦面包哈、哦，依法规，全麦面包的这个全麦面粉的比例要超过 50% 才可以叫做是全麦面包。
0: 是，
1: 但是因为这个法规呢超过50了就标榜可以是全麦了嘛，所以很多店家就为了改善这种全麦因为比较粗糙的口感哦，
0: 对，
1: 就会添加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全麦面包不好，
0: 对，
1: 而是说你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对，
1: 你虽然有比例超过 50% 是全麦面粉，
0: 是，
1: 但是呢你为了口感好你加了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这个热量往往比白面包更高、啊嗯、这个可能是他的问题所在啦、嗯啊、除了请教您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嗯、还有就是我们也让他跟一般的面包做比较，一般那种台式的面包其实那真的是我觉得口感也没有很好，
0: 对，
1: 可是它又高热量高油脂，然后它材料啊比如说它里面的肉松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添加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但它以前是很多小朋友会选用
0: 的每天早上吃
1: 的面包，对，怎么看这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我个人也是不太买，虽然我的绰号叫面包，但那是因为我脸圆，我很少买面包。
1: 是，
0: 对，那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买那种欧式的面包，嗯，就是它油脂加的比较少，甚至它可能是用橄榄油做的，嗯，然后它也是会有麦嘛，通常他们都黑黑的，有没有？就是加黑麦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里头有一些。就是看得出有纤维的这种面包、嗯、我比较倾向于如果真的要买面包我会买那种的、嗯、我基本上结婚之后我不太会踏进台系的面包店或者是日系的
1: 对
0: 对，但上礼拜我带小朋友去台北车站，他们看到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间日本的 Y 开头的那间面包店，然后就有那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会吃，它有个枫糖吐司真的好好吃，但就是超级醉，我就知道那是个不健康的东西，对，但就是结果他们两个第一次吃到他们超级喜欢，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放宽啊，可能一个月买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下、嗯、这个倒是无妨、嗯嗯、对，可是如果是平常的话现在还有流行那个酸种面包，
1: 对对，
0: 嗯，酸种面包也是，就是它有 paper 真的有做，就是它相对于一般
1: 的，它的价钱也比较贵
0: 啊、对对、嗯、可是它相对于一般的面包它升糖比较慢，嗯哼，嗯，有，它是真的有证据的、嗯、对、嗯、所以我觉得酸种欧包这种的会是比较相对健康一点的选择啦、嗯、对，那一般就是台系日系这些的话、嗯、通常确实比较不健康，但就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就是你拿捏一下，一样啊，又回到你拿捏一下吃的频率、嗯、不要太高、嗯、我觉得还好。然后刚刚报道里提到这个全麦面包为了提升口感，其实我脑中我实在太少逛面包店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脑中没有什么画面，因为我想我脑子里讲到全麦面包我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全麦吐司嘛，
1: 对，
0: 嗯，因为吐司
1: 比较常见、
0: 嗯、一定会有一半卖全麦一半卖白吐司，
1: 对，
0: 可是如果是就全麦吐司跟白吐司它的成分的话没有欸，没有说什么全麦吐司它的油脂就一定要加的很多这样、嗯、没有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指的是什么啦、嗯、对，但是话说回来反正 全麦面包，我觉得一般。

0: 来讲，尤其像欧式这类的，可能还是会比那种白面包、奶油面包、红豆面包这种来的稍微健康一点、啊、
1: 是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啊嗯、如果比这个白面包来说，
0: 对，
1: 好，另外一个就是植物肉还有素肉、啊啊、因为为了模拟真实肉类的口感跟风味、啊嗯、所以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分啊、植物油还有香精，
0: 是
1: 变成是一个高钠高油的加工品，
0: 是是是，
1: 好，这个因为我本身吃素哈，
0: 对，
1: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什么植物肉啊、素肉，但是因为呢，这个通常有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热切的希望你能尝试一下、啊、你看这个有这种植物肉，你要不要吃吃看，而且植物肉其实也蛮贵的，比如说它植物肉做汉堡啦、哦、或者是它有包装就是一份植物肉，然后让你可以去烹调什么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啦、哦、觉得还好。那素肉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嗯、通常我们去素食的便当店啊，或者素食的自助餐，他一定都会有这些，因为他认为这个好像就是感觉你的主餐一样，他就有一块什么的、哦、啊。那有些口感也不错，但有些我也不爱吃，
0: 是，
1: 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青菜豆腐啦，什么这些比较天然的。
0: 是是是是，
1: 但是他是一个素食者都会碰到的，或者一般人你到便当店可能说不定也是会碰到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植物肉跟素肉这件事情？因为植物肉也是一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新发明、欸、
0: 哦，对啊，
1: 对，它的价格只要它标榜是植物肉的东西，它就会比一般的那些要贵一点
0: 啊、嗯、懂懂懂，它其实就是大豆的制品嘛。
1: 哦，
0: 对、啊、
1: 那也还好啊，
0: 它就是一定因为它是蛋白质啊，
1: 是，
0: 因为素食者的蛋白质就是大豆、嗯、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拿大豆去用各种的加工技术让它变成吃起来很像肉的口感、
1: 哦、
0: 有没有，对，那确实啊，因为他要加油才会像肉嘛就跟燕麦奶要加油才会像牛奶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他就是拿大豆去加，那我觉得油跟那个大豆这两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他通常一定是加他就是素的，所以他一定加植物油嘛，
1: 对对 对， 對，
0: 除非他拿椰子油、棕榈油，那就不好嘛、嗯、就是饱和脂肪很高、嗯、但如果他今天是拿一些比较健康的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是在盐吧，就是他如果要让它咸，它可能钠含量会比较高一点，
1: 高、嗯、
0: 对。但是我自己我好像有吃过植物肉汉堡、欸、就太好奇的去吃、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拿捏、
1: 嗯、
0: 就跟你是荤食者然后你要吃牛小排也不是完全不行，可是你可能就久久吃一次，你平常对素食来讲你平常还是以大豆、以豆浆、以豆腐这些东西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嘛，啊你偶尔想要吃个植物肉当然没有关系啊，
1: 常常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嗯， 嗯， 嗯，好，再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普遍不太清楚的，就是调味海苔，
0: 嘿、hey，
1: 或者蒟蒻干这两样东西，
0: 是是是，
1: 像海苔我是很喜欢吃，像海苔片啊这些，但是我后来就听说这其实不大健康哈、
0: 嗯、
1: 那虽然这些也是主打低热量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蒟蒻海苔这些都一定是不会让你发胖的，
0: 对，
1: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变成这种样子就变成蒟蒻干了，变成调味的海苔片了，它为了要延长这个保存还有提升它的风味，一样啊也是会加大量的盐分啊、味精啊，所以一小包钠的含量就可能会超过每天建议值的三分之一了、哦、所以当然这也是拿捏的问题，就有些人很爱吃，但是这个是不是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呢？那调味海苔跟蒟蒻干，
0: 我自己也很爱吃海苔，
1: 是，
0: 对，然后我吃的那一款它的一包的钠含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300多毫克嘛，那个我们的国民饮食健康饮食的建议是每天2400毫克以下、
1: 哦、所以说还是要看厂牌啦，
0: 对啊对啊，
1: 加的多
0: 的加的少，啊你2400一天八分之一的钠含量我觉得还好耶、欸
1: 嗯、
0: 对，然后就所以你还是要看着，对，话说完就是转过来看什么、啊、每个牌子变啊，像我吃的那款，因为我吃非油炸海苔，它就一定不是炸，它有写它是烤的啊，然后有别款就是炸的，但是很好吃，嗯、那热量也会是我那款的好几倍，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你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长什么样、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被延上，就是、
1: 嗯、
0: 也是我上节目，然后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挑比较低脂 或是好的零食的话，你也许可以吃那个鳕鱼香丝，然后就被延上了，就一堆人来留言说，
1: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鳕鱼香丝这怎么可以，
0: 钠含量这么高，怎么可以之类的。我就说，我又不是要你把它当就是一整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零食的话，它是难得是零食里面，然后它是有蛋白质的。因为大部分的你说饼干、洋芋片、苏打，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零食几乎都是碳水嘛，可是那个它是有蛋白质的。
1: 你这样的话，我只是突然这个天外飞来一笔，我想说这个鳕鱼香丝啊，这种会不会请你去广告？如果说是营养师的话，
0: 哦、
1: 不
0: 太
1: 可能，你会答应吗？
0: 不会，我
1: 就说还是
0: 不
1: 行的。
0: 我
1: 只是说它可以。
0: 对对对 对，我不会。嗯，哎，像之前很好笑，之前有一款那个啤酒要找我合作
1: 哦，为什么啊？
0: 它确实是比起一般啤酒比较健康一点的、哦、我忘记它是零糖值还是什么的这样，
1: 是是，
0: 可是我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就觉得酒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1: 啊，
0: 我怎么可以去
1: 对、哦、我觉得要给你拍拍手鼓掌，
0: 真的吗？
1: 不为了这种利诱就去推广不健康或你觉得不好的东西给大家，这很有道德勇气很重要耶、欸、
0: 我前几天也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它是一款慢磨果汁机
1: 哦，
0: 嗯，然后造型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这样、嗯、然后我一点进去看到它一台卖20000块，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公司说这个连我都买不起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推荐给我的粉丝、嗯、对，然后对，但就是我就想说哦，那可能这个等一下就会被别的营养师接走了、嗯、然后我就在那边思考说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但我又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坚持，
1: 是是是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这些认知都蛮好的、
0: 哦、
1: 因为
0: 我没有，我要强调
1: 有一些很贵的果菜汁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啦，
0: 对对对，
1: 它就是
0: 我要对对，我要强调的是我没有觉得它不
1: 对，
0: 对
1: 它没有
0: 不好，可
1: 是
0: 我真的不会，我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
1: 花
0: 20000块买一
1: 个果汁机，我懂我懂，
0: 对对对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
0: 是，
1: 嗯，对，那你觉得蒟蒻干呢？海苔的话，
0: 蒟蒻干，嗯，蒟蒻干也是啊，就是大家会讲到的问题，就是它高钠嘛。
1: 是，
0: 那又回归到一样，就是你看一下嘛，你看它钠到底是多少？嗯、谁叫你一次要吃掉一包啊、嗯？对啊，你可以看，你要去衡量说你一天要吃多少嘛。嗯、就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拿出我可以吃的量，我预期要吃的量，然后就装到碗里，然后剩下的那一包我就放回那个柜子里的、嗯、啊，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吃这个，我不要再去拿柜子里的。嗯、对、哦，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1: 是
0: 好像
1: 是一个方法，
0: 好像就是会觉得哦，我就是要一次把一个整个吃完，嗯、这样当然会热量太高啊。嗯、对
1: 对，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哦，其实很丰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伪食物的迷思哦、嗯，大家就比较心中有个底啦。就是说有正确的认知，然后这些食物是怎么回事要搞清楚，然后还有就是量的摄取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它成分是什么，这个是重点，
0: 是，
1: 然后呢即使是不太健康的东西，那就是看你的量的问题、哦、
0: 对啊，
1: 你就是拿捏它你吃的时机还有这个次数，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聪明避开这些食物也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啊，
0: 嗯
1: 嗯，那比如说你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是不是吃原形食物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嗯、还有就是我们要识破这个行销的话术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还有看营养标示，这个也就是这三个重点啊，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一定要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啊、嗯、第一个热量，这个其实我个人啊，我比较会看的就是那个三大营养素是多少的，这个叫做食品营养标示嘛，成分，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还有提到的是看它里面有什么成分，这个、嗯、它会列很多嘛，就是规定的、嗯、而且它会照这个里面含量最多的排到最少的序列、嗯、对，然后这个成分的部分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大家普遍讲到健康好像就很排斥那个食品添加物，
1: 对，
0: 可是食品添加物有的时候它是
1: 必
0: 要的，必
1: 要之二，
0: 对，必要之二，然后再来是你这么排斥它，可是其实它就是它的量你不吃过量基本上它不是无害的呀，就是很多人就会说我看到那种上面洋洋洒洒40-50种成分的就不要买、嗯、对，那我觉得倒也不是真的这样，当然你是追求一个原始的人，然后你都可以吃天然食物、嗯、这是最好的没错啦、嗯、可是有的食品加入你真的不要这么排斥它，就是它就是必要存在的东西、嗯嗯、对，然后所以重点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频率的问题。
1: 是，
0: 对，我偶尔也会，就算是我不吃油炸，但是我其实还蛮重咸的。嗯、对，我偶尔也会想要吃一些很咸的东西嘛。对，那但是就是我会控制我的频率啊。
1: 嗯、
0: 对，所以 就是事情的标准有很多种，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单一化。嗯，对对对对对
1: 对。其实孟凡在节目里常跟我们讲到，就是多吃原型食物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的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然后也跟我们一直讲了，这所谓行销话术，就是说它包装上如果强调说全天然、无添加、高鲜，这不等于就低热量。

0: 你必须还是要看它背面的标示、
1: 哦、
0: 要学会看标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也很讨厌那种比如说今天是一个燕麦的产品，就是燕麦片好了，然后他就跟你说这个是零脂肪这种的、嗯、就是其实它这个很像废话，因为燕麦本人就是淀粉，它本来就零脂肪、
0: 嗯、对
1: 对，或者是拿一个全植物的东西要跟你说这个零胆固醇，这个就是一个尝试。
0: 嗯哼，
1: 植物的东西本来就零胆固醇、嗯、然后他硬要这样标显得它好像特别厉害，其实也没有、
0: 嗯、
1: 对，就是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识别能力啦、
0: 嗯、
1: 就是你要有基本知识你才会懂得去辨别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
0: 对
1: 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添加物是必要之恶、哦、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添加一些成分，它其实很容易坏掉啦。
1: 对，
0: 那这个更可怕。
1: 是，
0: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要请教你啊、哦。除了就是说食物坏掉是腐败，就绝对比你吃的防腐剂要严重，
1: 当然啦、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发霉的食物、嗯，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东西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水果哈、啊，哪个地方坏掉，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这些部分你要切的比较大一点、哦。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比较节俭诚信或怎么样，
1: 对，
0: 他觉得说只要把它这个表面的部分弄就好了，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嗯。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很多周围大人也都是这样做。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就想到有效日期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对有效日期也是会有不同的看法。
1: 哦、
0: 像有一种呢，就是有效日期只要一到了，我绝对不吃，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标榜的有效日期，绝对不新鲜，就不可以再吃了。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1: 是是。
0: 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啊、有些他这个一两天过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看法是比较极端，因为他就是用他个人对食物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1: 是
0: 他认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效期限，他觉得说就是可以吃的啊，那他觉得这个有效期限呢就是骗人的，他说你看这种有效期限过期了还不是要捐给哪些机构什么的。好，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大家的一些迷思或大家会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有效期限哦，一定要看它是什么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它过了有效期限真的是吃的就不太好。
1: 对，
0: 但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说这过了有效期限这几天就是你吃的是比较不新鲜而已，它至少吃的不会生病啊，
1: 对，
0: 或者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到了某一些期限可能这个就是更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有些时候就是参考啊
0: 哦，
1: 参考。
0: 嗯，
1: 对，就是我个人是属于哦，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欸、因为我听一个食品专家讲过，其实有些特定的一些食品它的有效期限其实是会刻意定的比较严格，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再放一两个礼拜，因为食品业者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啊，
0: 保护自己。对，我刚
1: 刚因为你如果让消费者出什么问题，消费者发疯乱告你什么的，你也很倒霉嘛，
0: 是，
1: 所以他们会往前移啊。那但是所以我个人这没有对错，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过几天我还是会吃啊。
0: 那像优格这种东西呢，
1: 优格、嗯、优格我觉得超难判断，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酸酸的，所以就算它放太久真的酸臭掉你闻不太出来。
0: 是，
1: 其实东西你一闻有酸有臭或是你一吃一口有酸有臭那就绝对坏掉，那就丢掉了、
0: 嗯嗯嗯嗯、
1: 就不要硬吃了。
0: 对， 对，
1: 对，可是有的时候你稍微闻起来就是都是正常啊，吃起来也正常的时候，那可能就在一个灰色地带、
0: 嗯嗯、
1: 那就是你要去赌啊，你要去赌你今天会不会出事嘛。
0: 嗯，
1: 但你如果这他明明就过效期，然后你吃的很舒适，我觉得你就不能怪给那个东西。
0: 对、啊、
1: 对，
0: 是，
1: 就是大家有这个认知啊，这就很像就是对吃生鱼片，你今天如果它都很干净，你就不会出事嘛。哎、啊，如果刚好吃到了它就是那个处理没好了，你就出事了，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对，但我是觉得还是要看啦、啊、你不能无限，我知道很多那个阿嬷嘛，他们都觉得东西放到冷冻库就永远
0: 不
1: 会
0: 坏。对，
1: 没有没有没有、嗯、对，它就是还是会坏，所以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要遵循它的那个。而且还有一个、哦、就是包装，我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很多包装都会写说它是未开封，比如说三年。
0: 对， 对，
1: 但是他会写一行说如果已开
0: 封你要尽快吃完。
1: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
0: 当然是不是说开封了它也可以三年
1: 啊。对啊，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啊、就是有些不用冰的东西啦，所以后来那些东西就是它就算本来是不用冰的，我一开封我还是会把它冰到。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必要，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气候哦，
1: 对，
0: 我觉得冰冰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那个罐头它虽然可以保存很久，但你一旦开了它，我告诉你就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1: 哦、罐头这个我知道。
0: 嗯，
1: 我以前不知道的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干香菇好了啦，就是一包打开之类的、
0: 哦、
1: 就有些是密封型的干香菇，
0: 对对对，
1: 这类的东西、
0: 哦、
1: 就是
0: 这种干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干货的东西我会比较没有概念。
0: 其实照道理说干货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1: 是啊是啊，当然
0: 是、
1: 啊、
0: 对，但
1: 是
0: 现在台湾这种气候就你也不太保证，就有时候可能还是要放冰箱，
1: 是是是，
0: 一些什么中药材。
1: 我现在连米都放在冷藏室，
0: 我也是、
1: 欸、
0: 我米我放冷冻呢。
1: 哦，
0: 对，我后来发现放冷冻是最好的，因为我发现放冷藏、哦、之前我就放冷藏，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些米虫。
1: 真的假的？
0: 对，它自己会生出来，因为米虫它是从米里面生出来的。
1: 对，
0: 后来我就放冷冻，当然你也不能够太久，它其实都会有，但是呢冷冻就会比较好，这口感也不会差。对、嗯、所以可以试试看。好，我想今天聊了很多都是我们很切身很实用就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哦、那大家有一个正确观念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馨黛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了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谢谢孟凡，
1: 谢谢惠姿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和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联手攻击伊朗，到了本月17号，美国和伊朗各自签署一份有关和谈的谅解备忘录。美伊的停战谈判有哪些关键点？存在哪些变数？除了中东地区的因素之外，美国国内政治与相关情势会如何影响这样谈判？而随着美伊停战谈判进行，中东未来情势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为我们深入剖析美伊和谈背后的各种角力以及未来中东局势的展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信吉。
0: 是，老师，美国和伊朗是在17号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哦。老师，你怎么样观察，就是美国和伊朗如果要顺利达成停战协议的话，有哪些关键、哪些核心的变数会左右这场谈判的成败呢？
1: 好，首先我讲在最前面哦，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谈判备忘录这件事情，他在国际关系里面的这种看法，或者是说对伊朗来说的话，可能跟一般的西方世界不太一样啊，因为原因在于，对于西方来说的话，能不能达成这个谈判的备忘录，能不能完成这个签署，其实代表着双方在所谓的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对峙的局势，或者是这种对峙的态势，它正在下降当中。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备忘录去理解彼此之间的底线，进而达成谈判。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能不能签署这个备忘录，是能不能真正进入谈判，进而达成最终的这个协定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认为对于包含一些独裁国家，或者是像伊朗这样子的国家，他们一直都认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手段都是可以被操作的。所以反过头来，他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不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对西方来讲是一种进入程序的这种前沿部署的这种作业。所以我们常看到的是双方签署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可实际上隔两天或者是隔三天，那他们就因为另外一个升级的事件撕毁了这一个备忘录。所以从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我认为双方对于这个是否进入谈判以及谈判的前置作业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个是美伊接下来要进行这个谈判协议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前面的这个步骤。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在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核心的变数、核心的要素影响了这一个谈判的进度。我认为最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在整个伊朗的主权认知以及维护主权的作为上面，也就是核设施，所谓的核浓缩铀啦，或者是相关的库存，或者是是否能够具备提炼成武器的浓度的问题。我认为这件事情双方的认知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最主要是美国希望它能够透过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进行检查。那这个是西方社会一直以来认为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IAEA 进去检验了以后，进而对于双方的政策有一个进一步的限制或调整。可是我觉得对伊朗来说，跟其他的国家非常类似哈，例如北韩啊，例如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一样，他们都认为这一个核心的关键，这个核浓缩铀的浓度，其实是我的国家主权才能决定的。OK， 所以对伊朗来说的话，我这时候跟你达成协议，可是我下一段同样的可以因为国家安全或者是国家的需要而去撕毁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认为不管现在能不能达成对于核浓缩铀的认知，或者是调整，或者是缩减，或者是限制，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国际政权上面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主权，或者是对于伊朗的外部的这种威胁利诱，是否能够真正的去达成这个所谓西方国际社会里面这个国家之间是否真正平等。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双方谈判最主要的一个 核心问题。再来第二个。

0: 当然是这个主权延续出来的，也就是说国家主权延续出来的可以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整个对于伊朗制裁政策的一种调整。当然伊朗现在非常强调主张你必须要先松绑你的制裁，让我的经济有复苏的空间，那我的资产的冻结的这一个部分的调整，或者是石油出口，让它可以同一时间在整个国家主权以及国家经济上面有一个真正去做它完成它的主张的这一个空间。可是对美国来说，如果在谈判的过程里面伊朗并没有拿出我们所谓的诚意，或者是没有真正拿出可以交换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对美国来讲要进行我们刚刚所谓的制裁的松绑，或者是让你的经济有发展的空间这件事情，美国的退让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认为从国家主权以及国家主权的象征所延伸出来的，包含国家的政策以及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这个面向的一个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双方第二个层次上面可能要进行的攻防。第三个层次，美伊之间的冲突，那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叫做以色列，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以色列对于自己国家的安全的主张以及它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是存在的，特别是它对于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协防，或者是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影响层面是有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虽然谈的是美伊，可是在文字上面你可能可以想象美国夸胡以色列美以美以的立场是否一致，我认为在这个区域里面会是最后最后影响我们刚刚所谈的前面的谈判这个成果是否能够真正被落实重要的一个最后实质执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在这一个地方，他特别是对他国家安全的主张，特别是对于他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以及他跟伊朗之间在区域霸权上面的一个冲突，实质上你必须要把以色列的主张考量进来。那所以我认为美伊是否能够真正达成这个停战协议里面，以色列在所谓的美国政策下面他所拥有的影响决策的能力，我认为这是第三个变数。所以这三个核心变数会影响，也包含了过去一阵子这个它其实是影响了美伊冲突最重要最重要的三个核心概念。那这三个核心概念在每一轮的冲突以及每一轮的谈判当中，它的重要性会彼此的上升或者是下降，进而产生了这种每一轮谈判结果的实质上是否能够达成的这个决议。所以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在这个里面是居最核心的这个地位。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详细的解析啊，这三个变数包括伊朗的核设施浓缩铀，还有经济对伊朗的制裁，还有以色列这三个主要的变数，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哦。我想接着请老师针对伊朗核设施跟浓缩铀这部分再帮我们进一步的解析哦。就是目前对美国和伊朗双方而言，你怎么样观察他们各自可以接受的底线？
0: 第一个是在这个所谓的核武器上面，我们知道核武器是一个很复杂的武器，然后对于伊朗来讲，他目前拥有的竞争的能力在哪里？在于他拥有这个所谓的核武器当中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这个资源，叫做核浓缩铀的这一个元素的一个掌控，跟他是否具备所谓的武器化的这个能力，这是伊朗所拥有的。可是这个只是一种能力上面的一种想象，我拥有能力，可是我真正把它做成政策，或者是我真正把它做成武器这件事情，这个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把它做成武器，进而让它拥有威胁美国霸权的一种这个可能嘛。所以这就存在一个灰色的空间，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曾经默默的容许让伊朗拥有核浓缩铀这一个资源的一个拥有，可是你只

0: 要不把它做成政策，或者是不把它做成武器，
1: 嗯，
0: 或者是你不要把它提炼出来，那这个是美国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底线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
1: 嗯，
0: 可是如果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霸权在全世界受到一个挑战的状况底下，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包含美国的前一任拜登政府以及现任的这个川普政府，他们对这个底线的这种认知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1: 嗯，
0: 但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显然不止不同意这个让你拥有提炼成政策或者是提炼成武器的这个可能，他甚至于连你拥有核浓缩铀的这个比例以及限制都要强加的规范。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导致于美伊在这个所谓的核浓缩铀的问题上面，我认为双方并没有实质上达成共识，甚至于连实质上进入交谈的谈判的这个空间目前看起来都不存在。
1: 嗯，
0: 可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有三大核心问题他们会彼此去影响。
1: 嗯，
0: 所以反过头来说，虽然伊朗现在的底线是我的国家主权象征，我的核浓缩铀应该维持在某一个底线之上，好，之前大概是在60%左右。可是反过头来，如果美国能够去调整它其他政策的配套，举个例子来讲，它增加这个经济的援助，或者是放宽对于伊朗本土石油的进出口的这个限制，我觉得反过头来说，伊朗同样也具备或者是能够接受我的核浓缩铀的限制增加的一个空间。
1: 嗯嗯嗯。
0: OK， 所以如果你补助多一点，那我说不定可以同意，好，我的核浓缩铀往下降啊，50%啊，40%啊，甚至我做出更多的承诺啊，我不把它武器化，甚至于我可以同意我们刚刚所说的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进来检查。
1: 嗯，
0: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同一时间的满足美国的需求，同一时间也满足了伊朗的需求，进而在整个所谓的核浓缩铀的议题上面可能可以达到一些新的共识。
1: 嗯，这个国际谈判有给有拿 give and take， 所以看看到时候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老师，另外刚刚你也谈到以色列也是这个重要的变数之一哦。我们看到这次一开始是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说未来美国和伊朗真的达成停战的一些协议或共识的话，你怎么样观察以色列的态度？还有另一方面，包括这个伊朗支持的一些真主党等组织呢，他们又对于这个停战是持什么样的立场？未来有可能会配合这个停火，不知道这个方面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是我认为哦，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外交谈判的这种政策一旦达成协议，以色列是必然要去接受而且必然要去遵守的。因为这是世界霸权所谈出来的结果，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一双方的主政者通通可以接受的一个政策。我认为不论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什么，以色列基本上是都会去接受的。
1: 嗯，
0: 只是在这个接受的状况底下，是否真正去侵犯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主权，甚至于他对于他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们的疑惑的话，
1: 嗯，
0: 那同样的以色列就会开始进行他在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政策以及他自己的调整方针。那所以他就会像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 OK， 以色列接受了，可是他在屯垦区或者是他在其他的这一些包含像是对真主党的这一些制裁，经济制裁，或者是对他们领袖的追杀暗杀的这些行动，他同样会在私底下继续进行。
1: 嗯，
0: 所以一旦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以色列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认知的这个需求的话，那我认为就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停战协议达成了，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短时间对于这个安全的维护，对于所谓人道救援啊，对于战争的复苏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一旦一段时间过后，包含像以色列或者是包含像伊朗

0: 重新再调整，甚至于他们的这个领导换届了之后，双方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一旦有调整了以后，那这个两三年以后冲突再起的这个过去的案例比比皆是哦。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看得出来，以色列政府，现届的以色列政府跟现在的川普政府，他们之间彼此互相联系及互相配合的程度其实相对来说是蛮好的。所以如果一旦美伊之间的谈判有一个短暂的成果出现的话，我认为以色列是会接受的。可是我认为这不能保证以色列接下来甚至于两三年三五年之后不会是成为一个新一波冲突的这个导火线。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哦。中东局势非常的复杂，老师帮我们做了各方面各种角度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进行老师分析哦，除了中东的因素之外，美国国内本身呢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谈判进行？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美国国内对这个美伊战争呢，也有各种的一些讨论跟声音哈、哦。您怎样观察，就是说美国国内政治或一些相关的情势，会如何影响这场有关于停火的谈判？像是这个美国国会啊，还有党派一些角力，美国其中选举等等，是否会对谈判带来一些压力呢？您怎么观察？
1: 是，我认为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哦，也就是接下来美国即将进行这个所谓的其中选举。
0: 嗯，
1: 那一旦进行其中选举这件事情，我觉得就非常现实的，
0: 嗯，
1: 会促使美国的国内政治重新对于当前的政策去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是让步。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整个战争里面，你的预算一直要不断的投入，
0: 嗯，
1: 所以包含民主党现在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战争成本的一个讨论，它是一种强力批评的一种方向。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0: 嗯，
1: 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或者是任何一个政党面临选举的时候，其实都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实质上面，在派系上面，以及在合纵连横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数学问题，单永远大于二，二永远大于一。
0: 嗯，
1: 所以到底应该要选什么样的方式？对于西方社会，对于美国国会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理性抉择的模式，他们一直都永远都存在。数学题永远都是谁可以拿到多数？
0: 嗯。
1: 谁的政策就会能够被接纳跟能够被采用，所以在谈这个所谓的选举问题的时候，
0: 嗯，
1: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在于谈政策的正确性，并不在于谈政策的延续性，并不在谈政策的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实质上支持这个政策的国会议员，实际上支持这个政策的票数可以精算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决定接下来的走向。
0: 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情势怎么样去影响这个停火的谈判，或者美伊之间的这个新的外交政策的执行，我认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去精算在美国国会里面所谓数学的问题。
0: 嗯，
1: 再来是一旦数学的问题可以被精算了，那数学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可能才可以去谈。我的意思是一旦多数出现了，例如共和党的票数看起来是比较多的状况底下，那共和党支持的票数里面我们才可以再来细分，例如共和党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路线的冲突，包含像现在的副总统范斯，他之所以投同意票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共和党可能要主政，可是在投同意票的核心概念里面，他又隐约的代表某一种反对的意见。
0: 嗯，
1: 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精英派，他们并不认为一直介入中东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需要长久强力的支持所谓的中东，包含像以色列这样子的国家，让他们可以在区域里面称霸，进而对于美国政治有影响。反过头来，像 Rubio 这样子的这个国务卿的这一些所谓的亲以色列的这一些主张们，因为他们长期对抗，他们长期反共，他们长期对抗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种政策的支持者，所以同样他支持战争的这个预算，可是他支持更长期的战争预算，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必须要先算票数。可是一旦票数通过，一旦票数过半了，那这个时候过半了以后的占20%、30%、40%的这种支持战争派或者是反对战争派，我个人认为他又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竞合。所以美国国内政治我们光这样子讨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可以很复杂的去影响整个停火谈判是否继续进行， 或者是是否能够支持这个美国的外交战争的这种政策。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美国的国内政治当然必然一定会影响谈判的进度。
0: 嗯，
1: 而最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其中选举，好，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就其中选举，包括现在就开始布局了。
0: 嗯，
1: 它就会直接实质的影响现在的这一轮的谈判。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伊之间当然现在是一个60天的这种停战的备忘录。
0: 嗯，
1: 那当然还可以再延长，可是这个延长它代表的就是现在这个局势，当下的国际局势，双方是有意愿去和谈的。
0: 嗯，
1: 可是一旦如果这个时候美国的国会或者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不能支持的话，那我认为对伊朗来讲，他就可以去撕毁这个协议，然后加强自己的谈判筹码，采采更为强势的外交作为。那这样子当然就会影响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停火是否能够真正实质的被达成。
0: 是，老师最后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说美伊现在开始进入了这个谈判，您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中东局势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
1: 好，那我刚刚说的双方如果对现状都彼此暂时能够接受，
0: 嗯，
1: 那他会聚焦在几个非常实质的层面上面。
0: 嗯嗯，
1: 第一个，例如现在以色列是不是继续对包含伊朗或是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实质上的攻击。
0: 嗯，
1: 那这个实质上的攻击，因为现在的资讯流传得非常快速，嗯，所以一旦攻击了，这个画面马上被转播到全世界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对他的面子上面不好看，对国内政治，对于他的民众们也不好，不能接受的状况底下，那当然他就会非常的排斥。所以我认为是否有实质上面持续攻击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面向。再来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核浓缩铀这些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第二个实质层面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拥有核浓缩铀 60% 以上的核浓缩铀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了。
0: 嗯，
1: 虽然看起来还没有拿到，可是没有实质上面的证据，可是看起来大家都彼此承认。他彼此承认的问题就会在于我们刚所说的美国有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东西把它实质上控制。
0: 嗯，
1: 这个实质上控制又包含几个面向，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 IAEA 能不能真正去检查，以及这个核浓缩铀的提炼以及提取是否真正武器化，这一些相关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只有科学可以解释。再来是这样子的政策，回过头来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美国做出承诺甚至于签署之后，那美国国内政治甚至于美国跟以

0: 色列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某种程度上面会影响这个伊朗的直接反应。伊朗现在已经接近一种受到非常严重制裁以及国内压力非常高涨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一旦美国同意了某一些和平的协定，就会有实质而且强烈的要被落实的这个短期目标。可是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旦在美国的国内政治里面票数民主党比较多的状况底下，它可能对于这种军事预算甚至于军事政策有实质上立即的调整的时候，它会导致于伊朗变成什么，变成必须要是一种几乎是一种传统国际关系里面这个我们叫做西反射的一种效应，也就是说一旦你没有办法做到，我必须要马上展现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来证明我过去的努力以及我这个政权维持的正当性。所以你只要没有达到，我认为伊朗发动下一波更强势的作为就会重新的迫使美国跟以色列同样的必须要有这种更强硬的作为来回应伊朗。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所有的观察要点或者是这些概念的这种延伸跟落实，我认为在实质层面上面它都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执行。一旦跟你的文字所签署的这个部分不相符，或者是一旦不符合双方对于这些作为的这种认知或者是这种概念的执行的话，那我认为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中东之所以是世界这个火药库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随时在更新以及调整自己国家的安全认知以及跟区域跟国际结构之间的连结。那如果没有办法真正落实，那你就让他只能做这种所谓的困兽之斗的话，那他发动下一波的攻击以及冲突，我认为是可以预期的。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具教授卢信吉卢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呢，已经展开了这个有关于停战的一个谈判哦。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重点，而未来会存在哪些变数，以及中东局势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

0: 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他表示，从台湾宜居住宅到中国大陆大型科技园区复合式的厂房，他都有涉略过，每一项的建筑都是全新的挑战。他观察两岸建筑发展各有特色，台湾从功能导向了逐渐融入了人文与环境的思维，中国大陆则是偏重理性与效率的规划。面对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必须要率先带领，才能够带动民间共同实践永续建筑的愿景。今天的内容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
1: 崔老师，建筑师也谈到了集合住宅，那有哪些的可以做这些呈现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譬如说了，台中有宜居建筑，号称宜居建筑，它是台中市在长期以来推宜居建筑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适宜居住的宜居建筑，宜居建筑它的概念，它会把整栋建筑把做了非常多的立体的绿化，或者阳台把它做大，强迫做了很多的植栽，种了乔木，让整栋建筑物的热效应、热岛效应能够降低，否则我们回到家，我们有可能一回到家，我们就要去开空调了啦，因为太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因为你的建筑物受了一天的日照以后，你的建筑物已经是吸了非常多的热，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晚上回家，你的墙壁是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七八月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是在开暖，开一个烤炉里面，对不对？我必须就是要用空调去强制的把它降温，
1: 对，
0: 那这是多耗能啊，这是非常耗能了，我们不能用被动的方式去先把建筑得热降低吗？所以台中的宜居建筑，他们的概念也是说，我在外墙做了很多绿化以后，我可以把整个建筑物的温度就降低了，这个是一个宜居建筑的基本概念。那同时宜居建筑他们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他鼓励每两层到三层楼，他在公共空间，譬如说我电梯出来的 lobby 的旁边可能有一大块的一个空间，这块空间可以让他做一个邻里休息交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这个楼层或上一个楼层下一个楼层的住户，我可以来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些绿化，一些做阅读啦，做一些休息，喝个咖啡，那你也会碰到你的邻居，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那如果建筑师设计或者是建设公司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政府给你一些优惠，譬如说他可以不用计入容积啦，不用计入面积啊，这样来鼓励大家把这样子的邻里空间创造出来。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台中他们的宜居建筑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邻里交流的空间都已经透过奖励的方式把它带入了。那台中也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打搜寻台中宜居建筑，它还有一个 APP， 它可以看到台中目前台中市区里面哪一栋建筑它是宜居建筑，拿到宜居建筑的认证的，那它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哦，它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哦。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1: 东北没有这样的建筑吗？
0: 东北也有，包括高雄早期有一个叫做高雄厝
1: 哦，
0: 高雄厝也是同样的概念在推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最近也在推了一些立体绿化的一些规定嘛，新北市也是有
1: 哦。
0: 其实几个六都，尤其是六都都有在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知道呢，近年呢，都更啊是成为非常热门的议题哦，所以呢，在多项的都市的开发啊，不论是在开发商的利益，或是一般的居民的需求啊，那理想您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台湾建筑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改变呢？
0: 我们顾名思义，我们听到都市更新，我们简称都更，对不 对？我们没有人会去讲建筑更新，是不是？
1: 没有
0: 人讲，我们是讲都市更新嘛。
1: 对，
0: 可见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它不是只有在改造建筑。其实我们经过了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以后，它会经过政府组成的委员会去严格的审查。它审查什么呢？它不是只有审查你的建筑盖得好不好，盖得漂不漂亮，舒不舒适，它是在审查这个社区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以后，除了盖一个新的建筑以外，它还要有什么？它还要透过改造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和环境的一个关系了，并不是只有人跟建筑的关系，它要把人跟环境的关系都要融入了哈。譬如说临道路侧的这些空间，这个政府是会关注的。你盖的建筑物可能几乎你没有办法贴着道路在盖了，我们必须要退一定的一个供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减少都市的压迫感，你建筑不要离道路这么近。
1: 对对。
0: 第二个，退缩的这个空间呢，必须要公众来使用，你不可以盖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只有我社区可以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进去用，在退缩的空间里面，它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绿化，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可以做一些休息的设施，比如说 我们老年人吃饱饭我们去散步就可以在那边坐一下，那边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交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都市更新并不是建筑更新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在更新一个都市尺度，用都市尺度去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了。还有就是像友善环境，我们退缩的这空间你必须要走无障碍的设计，不能做的到处都是楼梯啊，让老人家走到这边走不过去了，轮椅过来推不上去了。所以在友善环境的部分，这个也是政府都市更新的一个重点，加上节能安全2050净零啊低碳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在都市更新的案子里面会被要求的了，都是他必须赋予的责任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本来如果我只申请非都市更新的案子，他只申请一张建筑执照就盖一栋房子，可能做不到的，政府可能就利用都市更新，我给一些奖励，相对的要换得这些人跟环境的这些友善的一些利基，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把它实现。
1: 经过理事长这样的解析之后，我真的有发现这些的建筑他们好像都不再像以前盖得很前面，
0: 是
1: 他们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些人走过那边累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等，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角度去做这个建筑，
0: 是是，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空间，因为它很多的回馈奖励，甚至也包括如果社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比如说托幼托老等等的空间的时候呢，政府一样给你相对的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尤其比较大型的开发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托幼啊托老啦、等等的这种的公共的空间也都出现了，也都负担能够产生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概念里面，当建商或者政府来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量，长期以来民众一直在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一直被困住的，就是所谓的一坪换一坪，就是我家原来有30坪，我换回来一定要30坪，但是有些是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新建的成本高，甚至于在这种非蛋黄区它的卖价售价本来就低的区域，你要建商一坪换一坪是做不到，
1: 是
0: 哦，那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我们民众应该站在一个分回来的价值，不是只有一个量的价值，你要去看值。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质变，你看不到的这些抽象的这些利基，那些好处在里面，你要一并来考量了。所以不见得一定非得要一坪换一坪这么坚持。
1: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是宜居的建筑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是，
1: 因为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多项的公共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像譬如说新竹的妇幼馆啦，以及呢国立体育学院等等这些的公共建筑的规划哦。其实呢，在公共建筑呢跟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公共建筑，您认为除了功能性之外呢，有没有具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这个也必须要符合开发商他的利益，这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呢？理事长，
0: 公共建筑我们讲应该就算公有建筑物了。公有建筑物它其实要负担比民间建筑更多的一些领导跟带领的一个责任了。譬如说它公益的部分它比较考量，那民间建筑它可能是将本求利，我可能算了我这块地投资下去我能有多少的收益，我要对股东能够有收益的交代。但是公共建筑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并不是以收益为目的啊，所以在公益的部分它必须要特别的要注重公共利益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社会服务，政府在新建公共建筑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是要做各种的服务，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它就是要做公共的服务，学校的公共建筑就是要学校的服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政府的机关啊等等，它是做政府机关的这种公务服务。那再来就是环境回馈，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都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回馈，它更应该领先要来做。第四个当然就是世界潮流，在走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净零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的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会来跟着政府的方向来走的，如果政府走在前面，其实民间的案子会后续会跟进的啦。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以及市政顾问，身为一个建筑师，您认为呢在城市建筑的治理跟公共政策当中这个角色会有不同吗？
0: 建筑师 从早期很单纯做建筑设计到现在已经很多元了、而且要配合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政策、其实建筑师责无旁贷，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城市就是由无数多的建筑物所组成的，
1: 对，
0: 每栋建筑物加起来就组成了空间，组成了都市，所以建筑师就是城市的创造者、美化师。所以我们希望建筑师他除了设计空间以外呢，他也要设计这个城市的空间，不是只是提供一栋单纯的建筑物了。所以在城市治理里面，公共政策建筑师其实他第一个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刚刚讲的业主的要求、法规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他必须实践者。第二个呢，他还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观察到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都市有需要建言的、需要变化、需要去做改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建言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观察者、最后是一个建言者。我们很多政府的政策是透过建筑师的实务操作经验以后发现了很多的课题，透过了我们建筑师工会跟政府做了一些沟通以后，把法规、把规定、把很多的政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拟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是很普遍的、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职业者建筑师能够透过他的实际经验来做一些回馈。我们发现很多的政府的法令制定法令的时候，实践下去才发现自爱难行，或者是碰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实务的操作跟政府做回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有效的一个修正跟修改、
1: 这个太好了，否则他会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0: 是
1: 钱又花了，
0: 是
1: 那没有那个效果。
0: 是
1: 您在两岸的建筑呢跟产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您参与过呢大陆苏州等地这些的大型的商办跟宿舍的建筑的专案、那您认为呢在两岸的建筑的文化跟开发的模式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身为建筑师的角度呢，那您认为台湾的建筑产业有哪些是值得在国际方面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借鉴、因为呢我们在邀请理事长的时候呢，您正在欧洲参访，所以呢要不要谈一下呢你走访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两岸的建筑的差距、我们知道两岸本来政治制度就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开发是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国有、非私有、台湾是土地是私有，大陆的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它的开发速度会快，但是相对的呢，大陆毕竟目前虽然已经有长足的一个工程技术啦等等的一个进步，但是跟台湾相较起来，大陆的建筑开发仍然多会放在比较理性思考了。刚才我们讲的功能思考会比较多，但是台湾，我们刚才各位听众刚刚听到我们一路谈来哈、其实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只注重功能需求，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人文、环境、永续、社会融合等等全环境的这个思考都已经融入了。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可能还比较晚一点，我觉得未来他们也应该走这个路线，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1: 所以您认为他们在这段路可能还要再走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像譬如说重视人文啊、环境啊跟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0: 可能要时间，这个需要第一个教育，第二个要文化，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文化跟教育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1: 是
0: 它可以很快速的盖一栋很华丽的建筑，但是呢它的文化跟人文跟教育这个要跟上还是需要时间投入了。我们的经验去到中国大陆可能发现它在一个很优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一些文化思维或者行为思维里面，它还是需要靠时间了。
1: 在台湾跟大陆的建筑有没有让您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建筑呢？因为你有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0: 是，其实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块基地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基地不一样，业主不一样，委托人不一样，法规不一样，各种的实施环境通通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0: 做太多的复制工作，它不像半导体，我做了一只手机，我做了一个晶片，前期投资的研发可能投入非常多，可是我一旦研发成功以后，我就大量的复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建筑没办法，
1: 它是一栋一栋一栋，
0: 一栋一栋就是从零开始去做分析做设计，所以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几乎都是要挑战。我们如果说要更挑战的，其实我们事务所曾经也设计过这种地形非常非常崎岖的案子。通常会认为说一个建筑的设计案，它的基地就是四四方方的，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这么幸运啊，可以碰到这么好设计的案子。当你的设计非常崎岖，弯来弯去的时候呢，你的设计要怎么做？对建筑师来讲，确实也是个挑战，也是折磨了。哦，为什么？因为业主给我们的条件，他不会因为地形不好而有所打折。他认为说，我要的目标你还是要达到啊，哦，因为你是建筑师啊，你必须要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基地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碰过这种很头痛很复杂的这种的地形，确实也考验了我们了，但是最后当然我们都达标了，我们都安全交卷，
1: 炼化鬼斧神工就对了，
0: 没错，也让我们的业主会对我们非常的肯定，连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的基地你们都可以把问题解决，都可以达到我的标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每个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你去碰到很特殊的案子，很特殊的地层，很特殊的条件，很苛刻的条件，克服你的困难，去达到目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身兼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与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的崔茂森建筑师，他认为面对2050净零碳排与2070超高龄社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要打造全龄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当他谈到 AI 数位转型，他也强调 AI 不会取代建筑师，而是协助提升效率。因为 AI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与人沟通以及人文关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建筑师，他勉励要勇于接受挑战，也唯有将人文关怀融入在建筑里，建筑才是有温度的。他说
1: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啦。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我们的这个行业哦，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比较大型的复合型的这种厂房，要去整合很多很多条件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复杂性，譬如说里面你还有很多的有一些仓储设备的哦，甚至于有一些设备它是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等等，它都要去对应很多的建筑设计来满足他们的条件。那我们也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非常多精去整合，包括结构技师啊电机技师啊，包括整合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协力厂商协力的技师，才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
0: 看来建筑师每一个建筑呢都是不同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呢都要去把它完成，
1: 这也是乐趣之所在啊。假如每一栋建筑都一模一样，我们设计起来建筑师也会觉得很无趣啊。
0: 哇，如果呢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建筑师都是高手。
1: 是
0: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哦。目前呢建筑师也担任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呢全国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的建筑的产业呢，您有没有特别关心的哪些的议题，同时你会推动哪些的重要的工作能够让台湾的建筑更好呢？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哦，其实建筑师的任务跟使命不像以前的了，你的责任更重了。所以我们站在全国建筑师工会以及台湾建筑中心，因为台湾建筑中心我们知道是公法人哦，我们会肩负的背负要实践很多政府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来最重要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2050的净零目标要怎么样协助政府来达成了。除了建筑中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啊，它应该就要协助政府去完成这个目标以外呢，其实我们建筑师也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说2050的时候，民间的既有建筑要有 85% 达到净零碳的目标，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过。
0: 那是建筑嘛，就是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住的地方嘛。
1: 对，建筑师他就担负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怎么去让既有建筑去改造成符合建筑能效要求的一个标准，建筑师责无旁贷，他的责任也很重。所以2050净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建筑界建筑师界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少子化，少子化以后建筑的形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依据国发会的统计，207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只剩下1600万，同时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会到 20% 这么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少子化，人口也少，人口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建筑的产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是无限制的去盖住宅建筑吗？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有限的人口我们应该把居住的值把它提升，而不是在冲量。这个值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然后全龄化啦，然后在宅老化、在宅安养啦，或者是说无障碍的环境啦、友善环境啦。以前大家爬楼梯爬不上去的，像我妈妈今年95，她每天还要去买菜。
0: 哇，身体那么好，
1: 去买菜要烧饭做家事，
0: 还可以煮饭吗？
1: 还可以煮饭，还要骂孙子，
0: 还有力气吗？
1: 骂孙等等。但是呢，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还住在 四层楼没有公寓的老房子，我们住在三楼，他还要每天爬三楼，他提着餐要爬三楼。所以你看在宅老化，我们还是要给个好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去老化。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对不对？我当然还好啦，我们的老房子目前也在都更了，也准备在拆了，都更以后就可以有好的环境了。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师职业环境的合理公平的被对待，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的计价啦，设计费的计价还是停留在50年前的计价，但是要用50年前的收入去经营现在的事务所，现在的
0: 很辛苦，
1: 是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建筑师，以我们建筑师工会我理事长的一个角色来讲，我是希望一直能够把建筑师职业环境能够更合理更公平的能够被对待了。那再来就是 AI 数位转型，未来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设计了，整个建筑产业都必须要面对 AI 跟数位的转型。 AI 现在是最夯的了，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啊。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其实 AI 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因为快速的协助我们做逻辑分析或者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资料，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要去做跟业主的一个沟通啊，倾听啊，这个 AI 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的业主啊，业主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转化成设计，可能 AI 也不见得还有能力做得到，还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历史情怀的关怀啦等等，这些可能都还要建筑师本人要去做了，而不是靠 AI。 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如果一直去逃避它，你可能会被淘汰，但是 AI 并不会淘汰掉懂 AI 的建筑师。其实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会关心的议题可能就会有这几种这几个面向。
0: 我很好奇的是呢，理事长您在本身呢是个建筑师，是所的主持建筑师，也是负责人，而且你还要担任这么多的公职，当你自己本身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纾压呢？
1: 第一个哈，我们已经习惯压力了，我已经蛮习惯压力了。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哈，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我从欧洲去考察回来，
0: 对，
1: 那天回到台湾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大概在两点多了，
0: 凌晨两点，
1: 没有，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多哈。其实我已经约了很多的事情，约在办公室已经开始做了，包括约三点有时差，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三点的工作了，也约的是三点的，有一些约四点的，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自己事务所的会议我们就开始做了，当天就开始做了，一直做到晚上的七点多。我印象中我自己在打瞌睡，我才发觉说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呢，后来还想啊，对哦，有时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停留啊，我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停留啊。当然这个前提啦，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情的，是热爱的，所以我们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哎，你们建筑师都是不是都在熬夜画图啊，熬夜设计啊，是没有错，我们是熬夜，但是不见得抽烟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要抽烟提神啊，不见得了，我个人是没有抽烟，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只有抽烟能够激发灵感啦什么等等，看个人啦。那当然你说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也有年纪啦，我们也会身体会疲乏，我们精神也有思绪也会枯竭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各位听众知道吗，我们建筑师工会有很多的休闲的俱乐部哦，有休闲的这个团队哦，像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台北市建筑师工会，他们有大概有

0: 将近30个文康活动，各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文康活动都
1: 都有，
0: 包括譬如说起重机啊，这样是很多起重机的、哦，我个人也起重机啊，
1: 很刺激吗？
0: 很舒压。我常常有时候如果看的天气还不错，下午天气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就骑着重机，我就骑到可能骑到山上喝个咖啡啊，看个风景啊，就骑回来，这个是很非常舒压的哈、哦。而且我的女儿也骑重机，她也会陪我骑，有时候我就约了她，我们两个人就两台车，我们就骑出去。去那跟我们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亲人一起骑车那更舒压了。像我也喜欢打撞球，我的撞球打得还可以，所以我们的撞球俱乐部我们常常有时候下了班去打个撞球回来啊，那也是很舒压了。
1: 嗯、啊、那如果也想要投入建筑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理事长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真的
1: 是、
0: 哦、建筑师这个行业不容易了、啊、他经过了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给了我们的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很多义务，我们必须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不可否认、哦、有部分的建筑师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问题，他可能会去有借牌的行为，借牌行为其实是法律不允许的啦。我们也呼吁年轻建筑师，当你遇到困境，其实要坚持，不要去走借牌的行径，因为借牌其实是对自己跟对自己行业的不尊重，你一定要尊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对自己未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未来的建筑师方向目标，像2050净零啦、 AI 啦这些浪潮，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你不能去抗拒它。年轻的建筑师未来你的路还长，它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职业快40年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许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但是各位年轻建筑师他们的路还很长啊，你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放弃自己啊，你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啊。第三个就是人文关怀，我们的这个行业、哦、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但是人文关怀每一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否则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房子在那边而已、啊、把你的人文因素加进去以后，社会关怀因素加进去以后，你的建筑物就是有温度了。
1: 今天内容真的好丰富也好精彩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谢谢建筑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崔茂森理事长。当他说出唯有人文关怀融入建筑，建筑才会有温度时，真的令我感动。因为建筑不只是钢筋与水泥，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与梦想。台湾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默默的耕耘，让台湾的城市更友善，更适合宜居，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祝福崔茂森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台湾每

0: 使馆，巴拉圭工商部23号到24号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国际研习营，探讨微中小企业如何因应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提升竞争力与韧性，促进经济永续发展。驻巴拉圭大使李月荣致辞表示，微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基础，台湾将持续透过合作计划跟 GCTF 等平台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巴拉圭企业成长。美国驻巴拉圭代办指出，台美巴将持续深化合作，为三国人民创造更多实质效益。外交部指出，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成为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分享经验、推动合作的重要平台。而这场研习营则展现了台湾支持友邦经济发展及永续成长的具体成果。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焦国佑说：“
1: 未来外交部会继续透过 GCTF 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实质合作，强化台湾在全球的关键角色。”
0: 外交部表示，本次活动邀请台湾、美国、阿根廷、洪都拉斯、巴拉圭的产官学界代表与会，吸引约100人参加，聚焦当前全球经济新挑战，讨论低价进口商品对在地产业的影响、台美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的经验，以及八国企业转型升级案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经济部产发署今天发表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第一梯次成果，总共核定10案，补助新台币1.76亿，预计带动民间投资12.5亿。产发署也宣布第二梯次征件从7月起跑，并且放宽民间投资资格，除了企业创投之外，也开放创业投资参与，预期这个计划未来4年将带动至少100亿元投资效益。记者谢嘉欣报道。
3: 经济部产发署长邱筹惠说明，今年推动的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大幅简化计划书内容，减少申请厂商的负担，且导入企业创投做实际评估及投入资金，与政府共同承担风险，进而取代实质审查，不但能确保政府资源有效投入协助新创发展，审查时程也从100天缩短至30天，还能让民间企业获得外部创新提升竞争力的机会。邱筹惠表示，第一梯次计划共核定10案，以生技类4案最多，其次为 AI 领域有3案，半导体、无人机、循环经济各有1案，总补助金额新台币1.76亿，预计吸引民间投资12.5亿。邱筹惠也宣布，第二梯次申请将于7月起跑，且回应民间建议，除了企业创投外，也开放创业投资参与。若为一家民间领投，投资金额需达3000万，补助上限为2000万。若有2家以上民间投资，每家投资金额至少2000万，补助上限增加至3000万。邱筹惠指出，这项计划为期4年，第一年2梯次，预计创造25亿元民间投资效益。若反应良好且获预算加码，也不排除增加梯次。目前计划预期至少要有100亿元的投资效益。他说：“
4: 经过第一期的实验啊，算是成功，现在就启动第二期，希望在未来4年能够透过这样的计划，带动政府、民间共同来挹注100亿元给新创的公司。这不只是资金的效益而已。我刚刚有讲，这是有跨领域的大公司、新创的这些新的技术，跨领域激荡啊，产生更大的这种企业的竞争力的大幅的提升啊，也会增加新创他们更多出场的机会。”
3: 由于这项计划预算来自产业升级创新平台计划专案，创投工会理事长邱德成表示，赖清德总统先前提出未来8年将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全面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他建议将这1000亿银弹的部分预算用来加码创投加速创新创业计划，扩大带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效果会最明显。邱筹惠表示，他不便多谈，但也指出，若以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1000亿预算来支应此计划，支持力道会更大，效益也料将倍数成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上周冲上48000点之上的盘中新高之后，市场融资余额大增至新台币6100亿。 不过上周五台股大跌超过1600点，融资余额大减200亿。台股今天上涨428点，指数收44999点，未能重登45000点大关，而且成交量只有9900多亿，不到。

0: 兆元，是两个月来新低。分析师指出，以目前来看，融资陆续被请出场，台股指数46000点有上档压力。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外资正在亚洲主要股市调节，上周共卖超台股3300多亿，以单日来看，一周内就分别创下单日卖超第一和第二的历史记录，六月则共卖超近6000亿，显示资金撤离又大又快。由于台股在上周站上48218点的盘中新高后，随即进入震荡整理，但融资余额却处于新台币6100亿的偏高警戒水位，代表市场散户风险积极，也累积较高的高杠杆风险。由于融资是向券商借钱买股票，当大盘或是个股重挫，导致融资维持率低于130%时，就会面临券商追缴。投资人如果未在期限内补缴保证金，券商就会在市场强制卖出，形成所谓的断头，通常也容易形成连续性的恐慌大跌。所幸台北股市29号止跌。分析师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盘中多呈现较走贬的态势，显示外资热钱持续汇出，后续仍必须观察新台币何时可以由贬转升，台股也才能呈现较为明显的跌升反弹走势。分析师许伯杰说，
2: 今天指数我们是看到反弹了这个428点，那当然了 ,OTC 指数在今天还是呈现持续的这个走弱，那甚至一度有要回撤季线的关卡。短线来说的话，在整个外资的卖压尚未结束，整个期货空单没有这个大幅回补之前，我想指数会维持在月线以下来做这个震荡。那上档的这个压力就先看这个46000点附近。
1: 以三大法人来看，外资及陆资29号持续卖超，但金额已经大幅缩小，卖超60亿。自营商也是卖超，金额缩至45亿。唯独投信连11个交易日买超，再买超137亿。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在交易期间多呈现走贬格局，最低来到 31.935 元，贬值7.5分，下午3点后一度走升，但随即又走贬，尾盘央行调节新台币汇价由贬转升，以小升 1.5 分 31.845 元收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驾舱机车将于明天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提醒，驾舱机车虽然属于普通重型机车，但必须持小客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而且进行高快速道路。在一般道路行驶则比照小客车，不用两段式左转，也进行机车专用道。记者吴丽君报道。
3: 交通部日前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6月30号起开放具有封闭式驾驶舱及方向盘转向系统的三门式驾舱机车上路，让广大的机车族无需再戴安全帽，也不用再饱受日晒雨淋之苦。不过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长胡迪奇29号说明，驾舱机车需经车辆刑事安全审验管理办法完成审验，并取得合格证明才能申请领牌，但相关安全审验规定7月1号才生效，因此业者需待下个月才能将车辆送审，预估今年第四季才渴望看到驾舱机车正式上路。此外，胡迪奇也提醒，驾舱机车依照联合国的规定是属于机车，但由于它有方向盘及油门，操作方式和小客车类似，因此驾驶人不仅需持有小客车驾照，也需系好安全带才能上路，可以行驶的路权也相当特别。胡迪奇说，
4: 那目前市面上生产的驾舱机车大概都是普通重型机车，所以原则上是不能上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至于是地方主管的快速道路，那就看地方政府，其他的行驶条件是比照小客车。
3: 换言之，驾舱机车通常只能行驶在一般道路上，而且路权比照小客车，不用两段式左转，也进行机车专用道。不过像淡江大 桥属于台61快速公路，属于白牌机车的驾舱机车，既不能走小客车道，也不能走机车专用道，等。

0: 违禁止上，但将大桥。至于地方主管的快速道路，如台北市建国南北高架桥、市民大道水源快速道路或环东大道等，则由各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开放架舱机车通行。此外，架舱机车停放时，交通部建议得停小客车位，但仍尊重地方政府的弹性规划。如开放两三格机车位供架舱机车停放，或开放一格小客车位停放两台架舱机车，或划设专属停车位等。但是考量停放空间是否能够打开车门，至于架舱机车若有闯红灯或毒驾等违规行为，皆比照机车罚则处理。若架舱机车驾驶仅有机车驾照，开罚新台币6000元至10000元。完全无照则开罚18000元至30000元。专广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赵慧典消息方面，韩国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今天表示，政府拟透过高达800兆韩元（合约新台币17兆元）的企业投资，在国内西南部地区打造全新半导体生产基地，预计将新建4座记忆体晶片厂。 法新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青瓦台主持国家大跃进发表会，金正官在会中公布这项投资计划。此投资计划的目的在将光州及全罗道地区转型为韩国第二个大型半导体聚落。 法新社报道，李在明今天发表这项公司合作计划时指出，速度是唯一生存之道，我们必须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快确保 AI 核心要素。 韩国政府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国内西南部的新半导体生产基地投资800兆韩元。另外，韩国政府也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砸下1000兆韩元投资 AI 资料中心。然而，世宗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金大正警告，倘若没有提供企业自愿搬迁的诱因，这项巨额投资恐怕会适得其反，反而可能损害韩国的半导体竞争力。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增列20家日本企业或团体到军民两用货品出口管制名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有关的台湾有事发言，让北京当局大为不满，使得两国关系陷入低潮。中国商务部近日在今年1月加强管制销往日本的军民两用货品，之后于2月以相关对象涉及日本在军事化为由，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军民两用货品。 中国商务部接着于今天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增列到名单中，另外也将三井株式会社等无法核实军民两用物项最终用户与用途的20家企业或团体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日本《每日新闻》统计，迄今被中方列入管制名单或关注名单的日本企业或团体已经增列到80个。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上周的豪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多处积淹水灾情，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今天质疑内湖淹水淹出了多项北市府市政缺失，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诚实面对受灾市民，不要再只会口号治理。蒋万安则表示，这次淹水的主因是时雨量超标，后续会持续精进防洪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韧性。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近日因强降雨导致台北市内湖等处传出其淹水灾情，引发部分民怨，也成为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民进党台北好政连线召开记者会，质疑市府防汛失灵，用雨量当借口。同时，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也在直播节目《古今 Live》中质疑，面对内湖淹水，台北市号称 AI 防洪预警，却被媒体揭露只是官方 LINE 账号，且仅有2600多人订阅。还有议员踢爆，台北市斥资新台币4000万元建制的灾害应变云端协作系统，竟在雨势最大的时候一度宕机20分钟，市政完全不及格。吴征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诚实面对受灾市民，不要再以口号治理。台北市长蒋万安29号出席内湖康乐街136项公办都更案实施者签约典礼，针对绿营质疑北市府防汛失灵，蒋万安受访时表示，水利处、环保局、气象团队等单位一再强调，这次内湖等整体时雨量已超过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基本上各局处整体作业已紧急应变，环保局也加速协助受灾户复原，市府也会提出各项精进方案，
3: 包括环保局后续的整体能够协助住户的复原等等，我们都希望这个能够加速。当然我们也提出了各项的精进方案，我们面对极端气候瞬间的暴雨，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体防洪治水工程部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各项经验计划来提高城市的韧性。
2: 至于媒体问及如何看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频频到内湖协助清淤勘灾，蒋万安说他不做任何评论，但他要替基层说说话。他表示，环保局及清洁队员不只是定期清淤，针对易淹水热区也都持续进行预防性重点清淤，且比他上任前的清淤频率还要高，也有受灾住户希望给予清洁队员肯定。他认为基层的努力不容抹杀。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环境部今天首度以连续3天40度极端高温为情境，集结中央地方34个单位，模拟停电、停水、热伤害等连锁危机，并且以准灾害模式检视跨部会应变机制。7月还将继续实兵演练，验证中央与地方的应变能力。记者江昭伦报道。
4: 环境部29号举办115年度全国首场高温兵棋推演，以台北市内湖区、新北市五股区及桃园市芦竹区连续3天测得40度C为模拟情境，堪称国内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高温联防演练。兵推集结中央与地方34个机关共同参与，除了环境部、中央气象署之外，还包括内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卫福部、劳动部、职安署以及双北、桃园市政府。聚焦预警、减灾及跨部会协作，提升因应极端高温的整体韧性。兵推以高温预警，召开高温调适行动会议，初级冲击、连锁冲击及冲击控制，依序5个阶段展开模拟。从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红灯开始，由环境部召集中央与地方盘点因应措施，再逐步推演变电所故障、区域停电停水、轨道因为高温超过60度C限速。户外工作者及慢性病患热伤害增加，以及垃圾闷烧、道路软化等复合式灾情，全面检验跨部会协调及应变机制。担任高温兵推指导官的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去年环境部已经完成连续3天38度C高温演练，近一年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更加频繁，因此今年将情境推升至连续3天40度C，并预计7月办理实兵演练。验证中央与地方政府实际应变能力，谢燕如说：“
5: 虽然说在台湾目前，40度C的这种高温还 还没有发生哦，但是我们要准备好做这方面的演练，所以我们就把连续三天40°C的这个可能的情境呢，我们邀请了各部会来进行一个研讨，把这议题呢来做一个兵器的推演的科目。那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会有个实兵演练哦，就还包括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应对。
4: 谢彦如表示，高温目前虽然未列入灾害防救法法定灾害，但已经采准灾害方式，建立中央与地方跨部会应变机制。除了兵推之外，环境部也已经建制全台9000多处抗高温粮食地图据点，整合便利商店、公家机关等，可提供降低温度的空间，方便民众就近避暑。未来也将持续与其他民间企业合作，推广高温防护观念，共同提升面对极端高温的条件。

0: 表示能力。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钰补充表示，未来除了持续发布高温资讯之外，也将研议针对可能出现38度 C 以上高温的乡镇县市，透过 PWS 细胞广播发布警示讯息，让民众能够更及时掌握高温风险。卫福部则指出，目前全国已经建置6个区域紧急医疗应变中心，平时可监测各地急诊与医疗量能，若高温造成大量中暑、热伤害患者，将立即掌握各医院收治状况，必要时启动跨区医疗资源调度及支援机制。因为另有公务未能到场的环境部长彭启明透过预录影片表示，台湾虽然尚未出现40度 C 高温，但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接近，因此必须要超前部署。他指出，热浪已经不是单纯的天气问题，而是攸关公共卫生、能源、交通、劳工安全及经济韧性的治理课题，并其推演最大的目的不是追求流程完美，而是提早找出问题，补强制度，才能在真正面对极端高温时降低冲击。环境部表示，后续还将择定县市办理实兵演练，并将各部会演练成果纳入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持续强化中央与地方因应极端高温的跨部会协作与应变韧性。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防部拟增设军事院校文职副校长，引发外界讨论。国防院学者苏子云指出，面对 AI、无人载具等新形态战争模式，未来军事院校必须培养出领导统御与科技战略兼具的复合型决策人才，具有学术或产业背景的文职副校长，将有助于军校建立更开放的学术环境，形成更完整的国防教育体系。记者杨仁祥报道。
2: 国防部预告修订军事教育条例，参酌国外军事院校体系，增设文职学术副校长一职。对此，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近年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网络战、太空战等新兴技术已逐渐改变战争形态，为培养出具领导统御及科技专业兼具的军事人才，文职副校长将有其注意。苏子云表示，以美军军事院校为例，不论是国防大学、海军研究院或是西点军校等，皆有文职副校长或学务长的编制，并与大学、智库及产业界保持密切合作。他指出，军事院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军事决策者，由资深将领担任校长，以培养军校生的军人人格、军事文化与领导统御等核心价值。但军事竞争不仅只是武力对抗，也包含了知识创新的竞争，因此由文职副校长或学务长带领建立更开放的学术环境，也有助于形成更完整的国防教育体系。苏子云强调，现代部队要培养的不只是能指挥部队，也要能理解科技、产业与国际战略观，是复合型的决策人才。苏子云说，
3: 事实上军官在战场上就像穿着军服的 CEO、哦、所以除了有这种坚毅的这个 人格特质之外，那加上多元的思考能力、哦、可以让、新世代的军官就是更有能力来应对新的威胁。
2: 不过由于国内军事院校普遍规模较小，外界质疑增设文职副校长的用意及必要性，甚至担忧政治力介入军官培养。苏子云则认为，新设的文职副校长与政务官的聘任有所不同，需要有一定的学经历，同时也必须通过各军事院校的校务会议审议，绝非单一政党可以自己决定，因此不必过于担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校事会议争议仍然持续，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天排定审查相关办法，但因为该案仍在复议期，而民进党团没有签署不复议同意书，因此没有实质审查。对于立委们要求教育部提供涉讼教师更多实质帮助，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教育部有听到各界意见，正在持续研议中。记者杨宇清报道。
4: 教育部已经在今年一月提出校事会议相关办法修正，包括删除匿名检举、建立案件分流机制、新增辅佐人机制等等。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修正办法实施约五个月以来，检举案件数较去年同期降低不少，且透过新制受理判断及案件分流，实际进入校事会议调查的案量也有明显减少。 立委们仍强调教师权益保障及让教师感到安心的重要性，因此提出包括第三方专责机构的介入调查、推动教师心理辅导咨商量能，以及尽速提供涉讼教师实质协助，不要让老师觉得自己孤军奋战。张亮晚间表示，教师心理咨商一直有在进行，从2020年各县市成立相关机构到现在，每年都逐步成长。教育部也很重视这部分，持续跟地方政府讨论如何可以做到更好。他说，
5: 因为业务单位跟我说，这个我们必须要跟地方来再谈，那在跟地方谈之前，我们自己部里面也盘一些经费，我们来协助。就像好像当年教师法修过之后，2020年开始，我们开始自己编中央的预算，然后辅导各个地方县市政府来建立教师谘商辅导系统，每年谘商的案件从2000多成长到现在5000多件。我想这个就是也是要一步一步来做，地方不做我们就来协助，我们用经费用计划来希望他能够来做。
4: 教育部表示，除了修正相关办法外，教育部也加强宣导教师离线权，强化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制度，落实家长共同管教责任等。教育部也预计在7月检讨修正办法，希望兼顾学生受教权与教师工作权，营造友善安心且具支持性的校园教育环境。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6月26号到28号实施最新全国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达到 68%， 比5月上升2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维持在60%后半以上的高水准，创下自2002年采用现行调查方式以来最长纪录，而不支持率则为 27%， 下降1个百分点。调查显示，自民党支持者中有 94% 支持高市内阁，在野党支持者支持率为 46%， 无党派选民支持率则上升7个百分点至 52%， 显示高市内阁在无党派族群中的支持度持续提升。对于支持高市内阁的原因，33%的受访者认为人格值得信赖，30%表示具有领导能力，而不支持者中43%认为因为是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内阁为主要原因。在政党支持度方面，自民党支持率上升2个百分点至41%，持续保持领先，日本维新会维持4%，国民民主党维持7%，仍为支持度最高的在野党。俄乌停战谈判仪式陷入僵局之际，被认为是俄罗斯盟友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天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卢卡申科说，愿意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根据路透社与法新社的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 Telegram 频道今天发布消息，称卢卡申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进行会谈。消息引述习近平告诉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历史高峰。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卢卡申科访问中国之前，上周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过会谈，这次会谈正值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相信普丁试图让卢卡申科加大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从1994年来一直执政的卢卡申科允许莫斯科通过白俄罗斯发动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但他一直否认有计划直接参与战争。路透社报道，俄军从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今年攻势减缓，乌军正在力图击退俄军。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分析美丽岛电子报五月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欢迎立安，立安好。
1: 好，慧芝好，大家好。
0: 首先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整体的经济情况哦，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包括在物价啦、就业啊、经济景气等各方面整体来讲。
1: 对，这次五月国政民调其实有个特别的地方哦，就说因为他刚好是赖总统执政这个两周年之后做的，同时也是民进党连续执政十周年后做的，好、哦，所以有很多资料可以去很大量资料可以去对比，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那刚刚惠芝讲的这个五月份做的这个国内整体经济现况评价，民众觉得现况好的是 40.2， 比上个月大概多一点三，变动不大。民众觉得经济现况不好的国内这个经济的部分有 55.1， 比上个月下降 0.5， 大概变动都不大、但是就是说如果跟两年前来比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别太大、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股市现在越来越蓬勃，
0: 对、
1: 但是实际上面来讲这个热钱很多，可是实际上物价也拉得很高，
0: 对、
1: 那当然民众的感受其实日常生活股票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了、可是每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受，物价、油价、房价这些其实是每天都面临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变成现在好像这个资金很活络但是民众在这一方面其实真正的低薪的还是低薪可能有政府的统计有70%以上可能都是这个在平均值以下的那这当然就会变成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很活络的时候，其实又要更重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的部分因为这些其实会集中在比方说现在的股票很高，特别是电子电机行业的人的薪水很高，可是我们在这一块的就业人口大概是90万人左右那真正的这个就业的民众还是将近1000万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大概就民众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就是说跟十年前民进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相比，当然现在情况是很不一样以前没有什么 AI 也没有那么热，然后当时其实可能就十年前跟现在因为是不同政党在执政的关系了，他在整个方法或策略上面当然也有所不同
0: 好，那接下来就是照惯例的，就是对戴总统的信任度是信任还是不信任，还有他执政以来整体的表现满不满意，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的施政满意不满意。
1: 对，就这次来讲其实如果跟四月来比其实起伏都不大，大概都是1-2个百分点的上下而已。那赖总统的信任度是 45.2， 不信任是 41.2， 那其实这个其实差距很近了也就是说其实民众对赖总统的信任评价是一半一半那对赖总统执政的满意度来讲，满意 45.7， 不满意 44.9， 这拉得更近几乎就是各45个百分点了。那对卓荣泰院长的满意度，满意 40.7， 不满意 39.7， 也几乎一半一半那也就是说其实经过了两年的执政，因为他们都就任两年嘛，现在其实民众的评价其实是非常分歧的。如果像刚讲的赖总统执政满意度 45.7 满意 44.9 不满意，也就是说真正没有表态大概才10%左右已经很鲜明的民众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意见了那当然在这块来讲变成就是说不管赖总统信任度满意度也好，他其实大概也回到一年前的状态这个所谓的一年前状态就是之前的大罢免前也就是大罢免有很大的一个震荡起伏的部分，但是现在大概就
0: 淡忘了，
1: 对民众来讲就翻页了啦。
0: 是
1: 这其实也是回到之前的大罢免前状态，但它不是一个在赖总统两年执政任内最好的一个成绩了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从最初的那个点两年前的520之后的这个调查来看，那其实赖总统的信任跟不信任的变化其实是的确是有的啦就是他的信任跟不信任净值是往负向15.1个百分点 可它的满意度是往负向19.1%。
0: 嗯
1: 啊，如果你是以满意度来讲，不满意的增加的比较多。
0: 嗯
1: 啊，跟两年前比，那这个意思是说，当初可能你就任时候，民众觉得观望或有所期待的人，
0: 嗯，
1: 啊，其实可能就有他自己的一个可能往不满意的部分的比较多了。
0: 嗯哼，
1: 啊，那满意度的部分跟两年前比，其实只差了0.5%。
0: 嗯
1: 哼，啊。那卓院长的部分来讲，他的满意不满意的净值就比较少，往负向11.9%。
0: 嗯，
1: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赖总统变化比较大，因为他站在第一线，他很多政策都出来讲，或是有些讲错话也好，都是他自己在承担。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卓院长部分反而比较像是幕僚长。
0: 嗯，
1: 好，那他反而变成在政策的说明也好，或是他可能主要变成是在跟立法院之间的就对抗也好，
0: 嗯，
1: 这部分反而变成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民众来讲没有太多的印象。

0: 象。
1: 嗯
0: 啊，所以民众对卓院长的这个观望也好，没有表态也好，也的确比较高。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到对这个三党的满意度了啊，对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对国民党的好感度，跟台湾民众党的好感度、反感度等等啊，你怎么看这个数据呈现出来的意涵呢？
0: 对民进党好感是 41.1， 反感是 43.3，
1: 是
0: 啊，绝对数字还是这个反感大一些，但是也是一半一半。
1: 嗯
0: 啊，那比上个月都下降了各三个百分点，好感、反感。
1: 嗯
0: 啊，那表示这个下降部分都跑到未表态观望。那对国民党的好感 31.4， 反感 47.7。
1: 嗯
0: 啊，反感是比较高的啊，可是好感跟反感都各下降2多个百分点。
1: 嗯，
0: 也是跑到观望去。
1: 啊，嗯，
0: 那对民众党的好感25.4，反感到51.3。
1: 啊，
0: 大概是一倍的差距。
1: 是
0: 啊。那反感的部分下降4.5，也就是说民众对这个三个大党哦，其实在正向或负向评价上面来讲，这个月都变得有所保留。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其实当然对这个三个党的反感都大于好感。
1: 嗯，
0: 可是就是说其实民众现在对这种政治的攻防选举也好，其实坦白讲会比较厌烦。
1: 嗯哼
0: 啊，因为民众想看到就是不管你在朝或在野，要拿出具体对民生有利的事情。
1: 嗯
0: 啊，当不断的对抗跟内耗的时候，民众的这种负面感受就会变得比较强。
1: 嗯哼，
0: 也比较观望。那特别进入选举季的时候更是如此。
1: 嗯嗯
0: 啊，
1: 那您觉得以这样的数据来看，未来哦，台湾也即将要面临选举了，
0: 对
1: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合作哦，那民众党声势是下滑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民众党本身现在最凸显的，或者他们自己讲的两个太阳，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现任党主席。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柯文哲还有自己的一些官司的部分了。那黄国昌部分，当然其实在民众党内部可能也有不同的声音
1: 啊，
0: 包含他的做法也好，所以之前看到媒体上有一些陆续出现的所谓的退党潮。
1: 嗯，
0: 啊，包含他们的这个党部的干部也好，或是有参选人也好。那表示内部的对于一些可能做法其实会有不同的观感了。
1: 嗯
0: 啊，那当然蓝白合议题这个不是单纯的数学的议题，任何两个政党的相加哦，他的支持者不会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啊。
0: 现实上的问题，每一次看到的所谓的这种政党合作，它基本上大家都会是一加一小于二。那这部分变成就是说，他一定会有原来自己所谓的政党自己的主张嘛。
1: 嗯
0: 啊，那民众党最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打倒蓝绿高墙，推倒蓝绿高墙。
1: 嗯，
0: 那他的支持者本身呢，也有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他在这个政党的属性上面，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啊，那最早成立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对蓝绿都这个不能接受的啊，所谓的独立自主选民比较高。那那时候看到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可能就是随着低年龄、高教育程度跟中间选民。
1: 嗯，
0: 啊。可是经过了这个，特别是黄国昌担任党主席之后，他现在可能跟蓝的合作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他属性上面会被人家比较称为是小蓝，
1: 嗯
0: 啊，反而是比较排绿的，
1: 嗯，
0: 所以这块讲，当然在蓝白合的部分来讲，如果都能够共同集中支持一组候选人，当然会有比较高的胜选比率了，
1: 嗯
0: 啊，那可是，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在蓝加白。加起来可能支持度才比较能够跟这个民进党抗衡的也有很多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团结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议题，所谓的蓝白之间的团结，甚至蓝营或白营自己内部的团结，这些都会影响到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结果。
1: 所以把柯文哲打趴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看到目前为止是奏效的吗？你认为？
0: 把柯文哲打趴，当然第一个基本上是去让民众对民众党的形象其实要受到一些影响了。
1: 嗯嗯。
0: 啊，那更何况柯文哲现在其实他看起来好像还是民众党的精神领袖啊。啊，那这个党的成立的创党的日期也是柯文哲的生日啊。好，所以跟他的随着一人政党的形象其实还是非常深刻了。那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变成民众党内部的这种所谓的权力分布也好，或是你到底要能够走多远
1: 啊，
0: 那接下来因为柯文哲还有官司要判刑也好，这些都是对民众党未来的一些变数了。
1: 嗯，
0: 而且对民众党来讲，他最主要是要取得有一些执政的基础。
1: 对，
0: 那在这种单一选举的像县市长、总统，那当然可能性不高。
1: 嗯，
0: 所以他要去极力去争取像这种地方民意代表也好、议员也好这种多席次的。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都站不稳的话，那这对于民众党未来其实就前途堪忧。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详细深入的分析五月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电话连线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月份的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分析。那前半段节目里我们谈到一些国政民调例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五月份关注的重点是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议题的看法。那首先请教立安啊，为什么会做这个议题呢？
1: 对，五月份会做这个议题，其实统独的议题并不会那么常做啊，因为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可是五月份会做这个题目，其实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川习会之后
0: 啊，
1: 那川普提到跟台湾的这个未来有关，或是提到这个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好啊，不希望台湾独立也好，那这个他在川习会上面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是他在回国途中在空军号上面来讲突然提到很多这样的议题，
0: 嗯，
1: 而且他自己也提到就是他跟习近平交换很多意见，他对台湾的问题非常了解，
0: 是啊，
1: 那当然这样子的余波荡漾在国内来讲，当然大家会开始觉得注意这样的议题，甚至变成政治攻防的一个主要话题
0: 啊。
1: 那刚好也是赖总统执政两周年，所以我们就问这样的相关的题目，问不管是民众自己的统独立场或他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像这类题目来讲，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做一个对时事上的一个反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里面的这个内容。民众认为目前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那么认为是国与国的关系占非常高啊，就 73.6%， 认为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14.8%， 没有明确作答的 11.6%。 您觉得这个看出什么样的端倪？那接下来一题是说社会上大家对统独立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有人主张两岸统一，也有人主张维持现状，那比较倾向于哪一种立场呢？可是在这个部分台湾独立只占了 17.5%， 维持现状之后再独立 8.6%， 然后维持现状之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 13.3%， 永远维持现状 35.6%， 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 6.2%， 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 3%，两岸统一 6%， 没有明确多少，9.9%， 这个答案就比较分散哈。
1: 对，
0: 那这两题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
1: 对，我问到民众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这个题目，其实前后大概做了13年，
0: 是
1: 啊，所以当然在国民党马总统执政时期跟现在的民党执政之后都有做，但是共同的趋势就基本上都是有超过半数以上民众认为两岸其实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那其实这个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众也是如此认为
0: 啊，
1: 只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这个
0: 你觉得是不是从李登辉总统执政时候开始，
1: 从李总统执政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提到所谓的两国论
0: 啊，
1: 那开始其实就当然那时候在两岸之间有很爆炸性的一个争议了，
0: 就路线已经变了，
1: 对，甚至那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那时候也中断了一些交流，
0: 是，
1: 那当然那时候李登辉总统他有一些策略性的说法，他那时候说的是特殊国与国关系
0: 啊，
1: 那当然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爆发的点，但是当然后面就会变成延续性的，
0: 还有就是说你执政党转变了，那立场又会更鲜明，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蛮长时间的，所以有这么高的民调认为说是国与国关系，其实跟这个是脱不了干系的。
1: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当然就变成因为李总统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或者赖清德总统也好其实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一点啊，那当然他在因为政党的主张会更行的扩大啊，那另外当然会变成就是说民众其实从生活面上面来看他觉得的确两边各有各的制度跟做法啊，他觉得他感觉就是这个国与国的这个关联啊，那当然如果是这个总统或政府讲的当然还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宣示跟意涵了
0: 啊，
1: 那只是说当然我们在宪法上面来讲现在都是讲到是所谓的这个一中宪法，我们的宪法讲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好，对岸的宪法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只是说这个到民进党

0: 政的时候，其实在更强调这一点，甚至变成直接讲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个当然就会被后面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总统会被认为是所谓的新两国论。从民众角度来看，民众的确觉得是两边是各过各的了，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觉得不是国与国关系的部分来讲，大概这个几年以来大概都是一成多。那这个一成多的部分，其实比较它能够几乎等同于民众认为可以统一的部分，也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就像刚刚惠芝提到的，民众统独立场觉得可以统一的部分大概也是10到15%左右啊，任何的调查大概都是如此。那民众觉得自己的统独立场是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经常是最高，
1: 嗯，
0: 那这个大概都是民众对一个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讲，他觉得他现在这个他比较能把握这现况的部分了，
1: 嗯，
0: 但是也必须要提醒，就这个现况大家定义的都不同，
1: 对，
0: 哈、啊。就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美国的定义，或者国民两党对于维持现状的定义其实都不同，
1: 嗯
0: 啊，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动态的，或是一个它不可能是不变的了，
1: 嗯哼，是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哦，是这样讲，就有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无论如何最后都应该要统一，民众赞不赞成这样说法呢？很赞成跟还算赞成的大概占了17.5%，
0: 对，
1: 有点不赞成跟很不赞成的加起来有69.5%。
0: 对，
1: 其实这69.5%对照刚刚说现在是国与国关系的73.6%，
0: 接近，
1: 对，是很接近的。怎么看这民调的意涵？
0: 对，这个当然会变成是民众的所谓的自己的一个期待了。跟所谓的国际现实可能也不见得完全吻合
1: 啊，
0: 因为甚至这个题目在对岸问，结果当然也会很不一样。
1: 没错，
0: 那这个所以变成是台湾对，因为这个民调毕竟是我们的民众的主体了啊。那这个题目在2006、2016跟2016都错过，所以它跨20年啊。那它趋势就是其实不赞成的比例在增加，赞成的比例在降低。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终极统一，其实最早是马英九讲出来的。
1: 嗯
0: 啊，他在2006年的时候还在担任党主席，有提到这样事情。那其实以前我们还有甚至做终极独立啊，那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1: 嗯，
0: 那中统的部分来讲，会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对国民党来讲，它基本上也本来就是终极统一啊，但是可能对国民党有一些人说法，就是这个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
1: 嗯，
0: 所以他觉得中统，但这个目前可能占比是比较少数了、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觉得中统部分啊，因为当时间越推进的时候，成年的人新出生的这一代，他觉得为什么要统一啊、
1: 嗯？
0: 他可能就没有这样，因为就是所谓的天蓝台也好，他没有这样的概念也好，
1: 嗯、
0: 甚至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是反对民进党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可能有投票权以来执政的都是民进党、
1: 嗯、
0: 啊，他不晓得以前国民党执政的这些状况也好或怎么样，所以反而会把现在的政府当成所谓的建制派。那当然他觉得可能两岸之间的确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个与时俱进，其实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民众认为统一上有没有这样的必要性了。当然在题目问法上面，可能如果比方带入战争因素，带入其他因素，可能民众又会有不同的回答。
1: 接下来这一题也非常有趣哦，就是说下面哪几个说法，这些说法算不算是主张台湾独立呢？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认为这种说法算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占了57%，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54.5%的人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再来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59.8%认为这样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个制定新宪法把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那这有55.7%认为这是主张台湾独立。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意涵呢？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叙述，包含民进党之前经常的叙述，或者是赖总统最近其实也提到，就他把台独这两个字重新定义、
1: uh-huh. 啊，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题目。
1: 是，
0: 那大家可能不见得完全同意赖总统所谓重新定义的这个叙述了、
1: 嗯、
0: 啊，但是至少就是说目前在社会里面的这些做法，其实这里面四个里面两大项就是一个就是事实独立跟法理台独、
1: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问哦，其实民众大概都是超过55%以上，5%到6%，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对民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这四个我觉得第二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中性的。
0: 对，所以它在四个相对来讲变成，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宪法，
1: 嗯哼，就是啊，
0: 宪法主张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讲的是台湾独立，所以这个民众其实还是很根深的蒂固，觉得台湾的独立传统的定义就是自宪建国改国号。
1: 嗯，
0: 好、
1: 嗯，
0: 那现在其实民进党的策略的主张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啊，而且改变是说，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以往主张台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 嗯，
0: 所以就要告诉民众，其实维持现状就是台湾独立。
1: 对，可是玩这种文字游戏的话，就是说，那你除非要修宪法，不然你只要提出中华民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很不愿意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
1: 嗯哼，
0: 啊，甚至最近被川普在批评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抬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1: 嗯，
0: 没有台湾这两个字，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其实还特别去找了过去十年的总统府的新闻稿，他们出来大概只有两次提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1: 嗯，
0: 而且都不是总统本人提的，而且都是总统府出来提的，
1: 嗯，
0: 也就是说非不得已要去表态的时候，其实才会把所谓中华民国搬出来，
1: 嗯，
0: 啊，那现在其实就已经甚至蔡英文总统之前甚至讲说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的国号，跟宪法也不一样，
1: 嗯，对，
0: 那这些当然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选举策略啦，
1: 嗯，
0: 或是它是减少内部一些对抗的策略啦，但是这些其实反而会变成就是民进党的主张是他要把维持现状这一块都让大家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在主张台湾独立。那当然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他其实也是减少内部的一些冲突性，但是他也是为了变成就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了，
1: 嗯，
0: 啊，但回过头来看民众的立场，民众觉得这四个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制宪改国号叫台湾共和国，民众觉得这个其实算主张台湾55.7，因为，嗯，其实法理独立就绝对是台湾独立了啦，但是民众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主张也只是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反而会认为就是说，哎，这些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万一真的政府走上这条路的话，那恐怕两岸会有很大的波澜。
1: 嗯哼，是，哎，的确好，啊，那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台湾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显示的意涵呢？民众是怎么看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从2018年走到现在也做了8年的时间。那2018年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赖总统其实那时候是担任行政院长，所以他从担任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当选总统，我们在做同样的题目。那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其实在这个8年来，我们有比较就任1周年跟2周年。其实在目前来讲情况，其实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赖总统的统独立场就是台湾独立啊，
1: 嗯，
0: 啊，因为他一直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如此，
1: 嗯，
0: 啊，包含过去的主张跟他自己的一个说法一直都是很稳定的，只是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是在赖总统就任的那一年，就2年前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民众觉得啊，他就是要永远维持现状，
1: 嗯，
0: 认为他要主张台湾独立的那时候只有27.6%，
1: 嗯，
0: 啊，不到30%，
1: 嗯，
0: 啊，可是经过2年之后，民众又回复了对赖总统他的统独立场的印象。那2年以来，当然加深了很多的议题，包含跟对岸的对抗也好，或宣布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也好，跟一些做法，
1: 嗯，
0: 啊，让大家认为赖总统其实还是原来的统独立场没有改变呢，啊。
1: 嗯嗯，
0: 那甚至因为选举的过程，又会再加深这样的印象。那这个当然对赖总统自己本身民众的印象，那当然可能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主张也会去牵动这样子一个印象上的一些回复。
1: 嗯，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讲，大家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呢？那当然这个信任是建立在哪一个事情的信任，应该主要是讲两岸关系的部分呢，啊，您怎么看民众的想法？
0: 对这个信任部分来讲，当然就是我们是问说民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很显然就是他去年11月就任以来了，
1: 嗯嗯嗯，
0: 那其实信任跟不信任变化比较大，反而是在4月份的调查，因为4月份的调查信任度增加了大概7个百分点，7点多个百分点，那那时候是在政协会完之后做的，所以他的确在这个方面来讲吸引了一些深蓝的民众对他的一些信任，
1: 嗯，啊，
0: 或是原来不愿意表态的觉得哇这是一个好像这个
1: 和平的契机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可是5月做的时候，他又掉下来，
1: 嗯，
0: 信任度部分又掉下来。5月份做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回来1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哦，那那时候其实跟3月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5月是23.8，3月是23.9，所以那个议题的关系，其实就像我们民调上面讲，你来得快的，通常去的也快，因为它是议题的效应。嗯，但是不信任度部分还是有过半，51.7。所以当然在议题上面来讲，就政协会这件事情当然垫高了郑丽文自己的一个巩固了他的一个在国民党的地位了，
1: 嗯，
0: 那他在政协会这场的确也取代了过去连战跟马英九的这样的一个跟对岸的关联，
1: 嗯，
0: 哦，所以他现在是被就他所称他是被习近平认可的，
1: 嗯，哦，
0: 那当然在这一块来讲变成在国民党里面的确也会变成就是说他在这块是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了，
1: 嗯嗯，
0: 但他还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检验，就是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而且这个其实虽然是地方

0: 选举哦，但是它也是地方全面性的选举，
1: 嗯，
0: 但是这个跟过往民众会认为地方选举跟两岸无关，
1: 嗯
0: 啊、
1: 嗯
0: 哦，可是这场因为郑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表态，
1: 嗯
0: 啊，他、哦、的确也牵连到会把地方选举跟两岸这个议题会挂钩。
1: 好，那接下来整体来说，大家对于美国总统川普信不信任？18.9%是不信任，就是说还算信任跟很信任加起来只有18.9%，就是对他的信任度。不信任的呢有67%，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对，这个当然其实我们做几个时间点，包含他之前宣布对等关税也好，或是川习会之后我们也这样做，因为他其实也对台湾有一些看法嘛、
1: 嗯、
0: 其实做这个题目我们在川普第一任就开始做，那中间隔了拜登，然后现在又是川普执政、
1: 哦、
0: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前后也有快10年的时间、
1: 哦、
0: 其实这个10年以来，其实民众对川普的不信任的部分大概都超过54%以上，
1: 嗯嗯，
0: 那有时候甚至像更高，会到像去年宣布对等关税的部分的时候，对川普的不信任甚至快要到80%了，
1: 嗯、
0: 哦、现在不信任是67%，
1: 嗯、
0: 哦、那对川普的信任来讲，过去10年以来大概都是最低甚至到1%，那高一点甚至到25%，这次是18.9%，
1: 嗯
0: 啊，那当然川普的部分来讲，特别在第二任的部分来讲，对民众来讲，似乎民众觉得好像不管要加关税也好，我们的台积电被搬到美国也好，这些来讲对民众来讲会比较错愕了，或者比较错愕就是说，好像本来是觉得坚若磐石的盟友，可是为什么一直在挖我们的钱，甚至觉得我们偷他们的晶片？哈、
1: 嗯，
0: 对民众来讲，似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支持的盟友，对我们来讲，似乎在态度上有一些转变，甚至变成台湾有难的时候，他会不会出兵
1: 啊、
0: 都会变得比较含混的态度。那又希望我们不断拉高我们的国防经费，
1: 嗯，
0: 啊，不管3%、5%，甚至有些喊到10%的，
1: 嗯，
0: 啊，那似乎对民众来讲，当然他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会比较高。
1: 好，那么最后一题就是照例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好感度或者反感度，这个好像数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0: 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好感部分13.2%，反感68.4%，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刚刚随着川普信任度一样。
1: 对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当然现在两岸部分经过郑令文郑主席的随着两岸交流、但是结构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了。好、那第二个就算是川习会也好，他们的表态也好，民众对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反感也没有太大结构上改变，这个呢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它还是有可能改变，但需要长时间，要看对岸的态度怎么样去进行。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针对5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所做的分析，谢谢立安。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其实我累积了还蛮多洪湖黄家口的信啊。先来回复的这一封呢，主题叫做社交中的边界感，我不是你的专属客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就来看看咯。昨天在抖音收到一位自称亚洲之声的老听众的私信，事情本来很简单，对方起初咨询了一些关于节目收听

播出频率的问题。出于礼貌，我一一回复，甚至特意整理了相关资料，并指引他去查看致意的微博。然而对方并未止步，而是紧接着抛出一连串琐碎的追问。当他再次发问时，我选择直言，请关注谭致意的微博，因为很多基础信息在致意姐的公开内容里都有明确的

这并非是因为抗拒分享，而是当一个陌生网友无底线索取信息，对你提供的帮助视若无睹，甚至无视你已经指出的获取途径时，这种沟通便只剩下消耗。在我看来，网友之间的相处本应很纯粹，你问路，我指引方向，你求解，我知无不言。但我既非客服，也非节目组工作人员，更没有义务解答所有的疑问。当对方的问题超出了我愿意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我不会选择已读不回的敷衍，而是明确地告知我不想继续回答了，请关注志毅姐的微博。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尊重，尊重彼此的时间，也是对沟通效率的负责。一个人愿意帮忙，那是情分而非义务。能回答十个问题，不代表必须接受20个连环拷问。保持边界感，从不意味着无理。相反的，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边界，远比为了维持表面和谐而勉强自己，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要体面得多。好的，非常谢谢红红黄家口。每一封信件其实都会抛出一些议题，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索啊。当然了，这一段分享了有关于边界感的思考，其实志毅也碰到很多类似的状况哈。那当然我的状况呢跟红红黄家口又不太一样了，毕竟呢大家都是听众朋友嘛啊，私底下呢会有一些互动往来，其实也是稀松平常啊。从这封信看来呢，红红黄家口已经是非常热心的听友啊。当对方提出有关于节目资讯的时候呢，真的有很耐心的回答，甚或是还主动整理一些资料，提供查询的方向，还引导他到志毅这里来找更完整的资讯。其实做到这一步呢，都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因为真正有心想要了解的人，通常只要顺着你提供的方向，就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啊。到目前为止呢，我好像并没有收到这位听众朋友直接的一些讯息。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主持人还是有点距离啦啊，所以呢他可能会先从身边的听众朋友来开始问起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我们在私讯沟通的时候，礼节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个人呢也看过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私讯，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比红红黄家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今天有时间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我先回到就是有关于礼节这个部分啊，就好像红红黄家口之前提到说有人呢要去这个马尼拉旅游的时候，希望能够跟他见上一面。如果今天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交流有互动，我相信如果今天是小明明要去马尼拉玩，红红黄家口再忙他应该都会腾出时间，至少呢可以陪他逛逛街吃个饭之类的啊。这就是呢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了，有一些交流了，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社交活动嘛啊。那如果呢是从来都不联系的陌生人，突然之间跟你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呢就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被提出要求的这一方来讲呢，会觉得有点不着边际哈，因为对你完全的不了解，基本上应该就是陌生人。对于陌生人，我们是不是还更应该保持一些这个警戒跟分寸呢？哈，这应该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在网络上呢所碰到的一些状况，最基本的一些做法嘛啊。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不能够联络，但是呢，我觉得在联络的语气还有步骤上都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啊。比方说我们私讯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应该抱持着一种打扰的心态啊，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再客气的提出问题。即使我们用的是文字的讯息，该有的请谢谢不好意思依然是不能够少啊，因为文字少了表情跟语气，所以真的是需要透过礼貌来表达尊重啊。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也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当对方愿意回复啦，那当然是出于善意，愿意回答一个问题时，也并不代表真的有义务呢去回答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问题啊。尤其呢红红黄家口已经提出了查询的方向，或者回复的开始呢变得比较简短，我们也应该要学会就是察觉别人讯息的一种表达，适时的停止追问，就不要让人家

他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去索取，而是要懂得感谢跟体谅，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呢是有义务为陌生人成为一个专属的客服，所以也不需要呢为了拒绝回答而感到愧疚。相反的，当我们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情绪还有意愿的时候，这样子的交流才可能会比较长久啊。说实在，现在这个网络呢缩短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可是呢却不能够省略人跟人之间的礼节。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扰了，或者是察觉对方不方便，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自己主动结束话题啊。那这都是一种比较成熟而且温暖的修养了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就是聚焦在网络的私讯的礼仪，还有尊重他人的时间啊。因为我自己呢，也收过不少奇奇怪怪的那种命令式口气的这个私讯，老实说看了非常的不舒服啊，真的也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恶意的，只不过就是不懂得表达，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生气了。其实会透过私讯来联系，就表示说有些事情希望能够在这里解决。那既然呢想要解决事情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礼节的部分哈。如果呢我们都能够面面俱到的话，那一些误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自然就会少很多了。希望大家呢在私讯的沟通的部分上面呢，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啊，去顾及对方看的人的感受。那非常的谢谢鸿鹄皇家口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呢借由这封信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在私讯的领域的部分呢都能够呢多多注意礼节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鸿鹄皇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它的标题是母亲离世后，我重新学习如何陪伴父亲。5月30号的傍晚，母亲离世，深夜接到消息后，我当晚买好机票，第二天从菲律宾启程回国，赶回湖北鸿鹄老家来处理后事。办完丧事后，6月5号，我返回菲律宾，短短几天的时间，仿佛把人生的一堂必修课认真上过一遍。我是家里的老幺，今年40岁。哥哥在广东打工，二姐留在家乡鸿鹄，大姐住在鸿鹄隔壁的仙桃市，而我长期在菲律宾工作。兄妹四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但我很庆幸，在母亲离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没有分散，大家各自承担能力所及的责任，一起把母亲的最后一程送完。而当我回到菲律宾后，最放心不下的还是74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后，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几十年的老伴突然不见了，家里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椅子还是原来的椅子，可是一切都变了，不一样了。这几天我主动增加了与父亲的互动，这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些体会，或许能够同样给历经丧亲或者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一点参考。首先，不要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母亲离世后，我原本以为应该自己扛着，不想麻烦别人。后来发现，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身边的同事、朋友之后，大家反而主动给我很多意见。有人分享自己照顾失偶父母的经验，有人提醒我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人告诉我如何应对老人可能出现的情绪低落。人到中年，总觉得自己应该坚强，但有的时候，适当的向外界求助，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其次，主动创造与父亲互动的机会。以前打电话，大多是例行公事的问候，现在我开始给父亲买降压药，买生活用品，帮他联系快递，再让他负责接收。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件小事，但事实上，这些事情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话题，也让父亲知道有人在惦记着他。老人最怕的往往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父亲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对他来说，手机主要还是打电话的工具，
他不会发短信，也不会使用微信，有的时候手

0: 机里的照片、视频怎么打开，过几天又忘了。因此，我们大部分的沟通还是依靠电话。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联系的频率，除了报平安，也会和他讨论快递什么时候到，药有没有按时吃，最近天气怎么样。看起来都是小事，却能够让一天多出几次交流。还有一点我感触特别的深，想到什么想说的话不要留到以后。以前觉得爸爸我爱您这种话说不出口，现在发现能说的时候就说，想鼓励的话就要及时告诉他，想表达关心就要马上。人生有的时候不会提前通知你哪些话还有机会说，哪些话永远来不及说。与父亲聊天时，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以前听到一些观念不同、逻辑不通的说法，总想马上纠正。但我现在发现，很多时候，老人需要的不是辩论，他需要的是倾听，让他说完，不打断。即使观点不同，也可以先回应情绪，再讨论事情。很多电话打到最后，我发现父亲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未必是那些道理，而是内心的孤独和思念。母亲离世后，我开始理解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变成家里的大人了。小时候是父亲替我们考虑未来，读书、工作、生活都是他操心，现在轮到我们替父亲来考虑未来，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体检，生活是否方便，情绪是否稳定，这些都需要我去想。某种意义上，我们开始从被照顾的人慢慢变成了照顾别人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要把父亲当成孩子一样去关心，不是因为他变幼稚了，而是因为岁月让这个角色慢慢发生了转换。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寄钱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真正难的是持续的陪伴。一句吃饭了吗？一句昨晚睡得好吗？一句药吃了吗？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往往比转账记录更能够让老人感到温暖。我甚至会提醒父亲，不要总舍不得倒剩菜剩饭，吃不完的可以倒掉，多吃新鲜的菜饭。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走走，保持心情愉快。这些琐碎的小事，以前觉得没必要说，现在却成了每天最重要的话题。母亲离开后，我们都在学习适应新生活。虽然一家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但距离没有把我们的心分开。未来的路还很长，让父亲知道家还在，孩子们都还在。虽然母亲离开了，但是这个家并没有散。这大概就是成年以后一个儿子能够给予父亲最珍贵的陪伴。好的，谢谢红湖黄家口啊，这么棒的一封信。这些内容呢，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呢，都是有参考的价值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2: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上周让我的下巴一直掉下来没有办法接回去的一个怪才啊，他的名字叫杨奕修。奕修他的学习背景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这种所谓传统音乐科班出身，但事实上人生兜兜转转，现在的他除了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各种的演出的乐手，参与很多团队的演出之外，他还不断的进修自己，在渴望各种文化底蕴的这个学习之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然后现在持续的在念台大音乐学研究所的硕士班。今天为大家再次邀请到脑筋回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调好的杨奕修，奕修好。
3: 大家好，我是奕修，应该还是一样。
2: 奕修，你是不是已经蛮习惯大家都说你很怪？
3: 其实其实还好，因为我真的见过更多比我更怪的人，我认为我还是蛮好捉摸的。
2: 就是对，至少我们能够进行到第二集代表。

0: 我们谈话是蛮顺畅。可是这个所谓的怪，我觉得也是我其实蛮羡慕的啦。我觉得创作者就是一定要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啊，不然你写出来的东西或演出来的东西不就是没有一种新奇感了吗？
1: 是。
0: 所以我今天再次要来听你的啊这个野台语言专辑。
1: 好，
0: 真的让我非常的就是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结合，然后又那么的合理。我其实最害怕就硬兜的
1: 哦，对，
0: 有一些人就是哦，我好喜欢这个文化，所以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文化跟什么弄在一块，可是就是会
1: 挪用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就是头很痛。那就是听你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我想先请你跟听众朋友谈谈，因为要做一张专辑，其实你是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是，
0: 上周我们有提到，毕竟要以歌仔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所以你去做课堂上的学习。
1: 嗯。
0: 关于写歌，或者是说，因为张娟你自己当制作人嘛，
1: 嗯，
0: 在过去的这种经验值，跟你现在实际操作自己的作品，而且你碰到的，譬如说你几乎每首歌都有演唱者，
1: 嗯，
0: 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一次的经验值的提升
1: 啊？
0: 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突破或观察？
1: 了解，我因为我这几年来其实，在音乐的工作都是偏幕后，那都是做。影像啊剧场啊游戏这样子的配乐比较多，所以在制作的经验上确实是蛮丰富的啦。
0: 嗯，
1: 那尤其是因为每个专案也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很习惯跟不同的乐器或说不同学习背景的这样的乐手在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工作。
0: 嗯，
1: 对，那所以就不会只限于很像是西洋的我们讲的一般来说那种管弦乐团会出现的人。
0: 嗯，
1: 就是即使他没有进过录音室，我也要想办法跟这个人就是搞好关系，然后想办法请他录出我要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这方面的经验算是我在职场上面学来的。
0: 是，
1: 对。那至于说歌手的部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不管是找歌手啦，或者是我思考着要怎么样在录音室里面正确的让这些人就是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情感。
0: 嗯，
1: 对，所以我在这中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也和就是不同的歌手就是有分别就是请他们就是在事前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练习的过程啊，或是等等一些事前的准备。
0: 是，
1: 对，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啦，也是虽然很花时间，对，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还蛮值得的。
0: 我觉得你的作品的确是需要某一种程度的一直去磨，一直找到一些细节，才可以好好的成就它。
1: 对，
0: 而不是大家兴致来了就来录了，然后就草草的结束。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
0: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好好谈这个歌，因为我觉得它需要花一些篇幅来谈。
1: 嗯，
0: 首先就是因为歌名我就不是那么懂了，毕竟我们对歌仔戏文化不是那么理解。
1: 嗯，
0: 什么叫做被供白？
1: 嗯，
0: 这三个字我先讲中文，是被是。
1: 背东西啊，或者背，
0: 对对对，然后供是
1: 供给的供，
0: 对
1: 对 对,
0: 对，白就是
1: 白色颜色那个白。
0: 好，
1: 对，
0: 这三个字如果你没接歌，
1: 其实应该听不懂，
0: 不知道什么，对不对？
1: 嗯，
0: 好，等一下请你一定要好好讲。再来就是我自己为这个歌下了一个注解，就是我本来其实是可能是在台湾的鹿港小镇，
1: 嗯，
0: 但突然之间我就到了爱尔兰的市集里面了。
1: 啊，
0: 很烦欸，这个歌虽然我觉得听了超痛快了，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感觉了。好，所以你好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真的感到无比惊奇的一首作品叫被，应该念
1: 我会念供啦，我会念被供白。
0: OK， 被供白，供给的供，好，被供白。
1: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脉络开始谈，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说，我把串场乐放在正中间嘛，
0: 对 对，
1: 所以它显然就分出了一个上下半场。
0: 我们进到下半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你在看野台戏，或是你看整天的歌仔戏，他们在下午场跟晚上场演的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0: 嗯，
1: 白天演的可能是历史剧一些比较震惊的东西，那晚上就是他们所说的 opera 戏，就是
0: 好像有这种，
1: 对，也就是就是更流行文化，台上会出现爵士鼓啊，然后用 key。
0: 比较好玩 的，
1: 对，然后比较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我稍微也有做这样子的尝试，主要是在乐器上面。
0: 嗯，
1: 前三首的乐器比较多是我们讲原声的乐器居多。
0: 嗯，
1: 那后三首分别加入了一些电子的成分。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下半场第一首确实就是这个被供白。
0: 嗯，
1: 那好，这个名字的话被供的意思其实不，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歌仔戏原生的字。
0: 嗯，
1: 它比较像是京剧很常用，
0: 是，
1: 那就戏曲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0: 嗯，
1: 那也就是台上的演员在和观众讲他心里的 OS。
0: 嗯，
1: 但是

0: 他的对手演员不知道、即使他们距离这么近，但是他的对手演员没有听到。对，这就是我们讲就是你在台上抒发你的情绪啊，但是他居然这么近，但是又好像就是不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传达就是这个意念，就是也就是有一种 OS 的感觉。那白的话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说他是念白，或是一些碎碎念啊，就是一些比较很多很多想法，然后在比较短时间内很密集的把它全部说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长。
1: 没错没错。
0: 大概是歌名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释。
1: 是好像就是虽然是处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又在不同的时空当中。
0: 对。
1: 那故事到底要讲述些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我一直听到哇哉。
0: 对。
1: 就不断的出现哇哉哇哉，就是我知道的意思吗？
0: 好，所以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大家从前面听过来，你会发现有好几个段落，有些是女主角在接电话，头尾的时候是女主角在接电话，
1: 还有那个音效的设计，
0: 对，那她其实在接她主管的电话，我们讲广义的职场，所以不限于任何一个职场这样子，
1: 对，
0: 那。所以他的上司或者是他的主管在骂他，那他只能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有点像是我的错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展现。
1: 对。
0: 那但是呢，真的进入歌曲之后，你会发现他开始唱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自我的方式在诠释他内心的感受。他整个的整首歌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很有活力，我对职场有很多的抱负，很多的期待，然后变成一个中间段是一个自我怀疑，就想说我真的这么糟吗？但是到后来他又重新觉醒，他说我真的没有那么糟啊，就是这个世界害的。对，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抱怨，然后到最后终于爆出来，可是爆出来之后呢，却又回到哇哉哇哉，也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他还是要以这个社会化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1: 是，
0: 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
1: 你是否曾经深厚其害？但是我们不能够，我等一下先问问看他到底可以说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们都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0: 哦，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1: 因为一兄，你说到你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创作，很多都是。其实虽然歌词不是那么所谓真的白话文嘛，就是它不是一种叙事性的，可是你写下来都是有一些想要说的话，
0: 对。
1: 所以义修除了在音乐性上你有一些想要玩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也有一些你想要说的话，等一下再继续听你说话。
0: 好，
1: 我们先前进到这，就是让我觉得因为音乐性的关系，我先在台湾的鹿港小镇被老板骂，后来呢，我决定放逐自我，就到爱尔兰去旅游一下。
0: 没错，没错。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0: 可以到就是那个会计师作累，然后跑到夏威夷说我不干了。
1: 没有，差不多这种感觉。好，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当然我们东方的一些乐器，但是还出现了爱尔兰风笛，有一些 fiddle 的这个弦乐的声音。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名为《背公白》的作品。
2: 我在。我知，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路边的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床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裤其实无虾米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卡的袜啊，长去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袜仔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迟到的卡，因为我崴着的卡。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讲给我听，什么？我叫你喊我跟他拍，搁咧赶，搁咧卡，搁咧砸，搁咧赶，搁咧讲，搁咧讲，搁咧讲。

我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好了，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人生会有这种无奈啊，就是其实心中有很多你想要爆发的，就是不满的，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的威权，

0: 你还是会很冷静说，好了，我知道了这感觉、嗯、但谢谢你把我们这种苦楚，杨逸修先生你把它写出来了，
1: 推荐社畜们聆听，
0: 对，都是朋友的故事了，
1: 对，都是朋友的故事。
0: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因为这编曲太强大了，就是把我一个从在鹿港吃米得的小姐突然送到了爱尔兰去看那个就是远方的绿绿的山的那种感觉。这里面我看到，我光是看到你那个工作人员的名单打开，就是说可能这篇幅要三页才写得完。
1: 嗯，对。
0: 光是譬如说有那个爱尔兰风笛的声音，
1: 嗯，
0: 有一个溪口笛我们比较熟，
1: 嗯，
0: 但是那个这个可能我是第一次在节目念，就叫轴风笛，轴是手轴的轴。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逸修跟我们讲个知识一下啊。
1: 英文叫 Uranium Pipe， 就是它就是、嗯、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手轴来夹那个、
0: 嗯、
1: 那个气的那个袋子，因为大家可能想象都是用、嗯、其他的方式去把气挤进去，但是它主要是用手轴。
0: 哦、
1: 嗯。对，那它也是有很多根管子，有的是发出持续的音高、
0: 嗯、
1: 那你不需要去按它，它就会一直发出声音、
0: 嗯、
1: 那你主要按的是其中一根，
0: 对，
1: 就是主要是演奏一些旋律这样子，那它通常可以不会断掉，
0: 嗯，
1: 对，就是一直一直不停的有气进去，它就会有声音发出来这样子。
0: 是是，当初怎么会想要就使用
1: 嗯
0: 譬如说爱尔兰的这个元素放在这首哇塞里面，
1: 嗯，一方面也是因为学了一阵子啊、嗯、就对爱尔兰的东西或者说凯尔特的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很感兴趣的，
0: 对、嗯、
1: 那我会觉得他们主要都是在小酒馆有这样子类似的演出嘛、
0: 嗯嗯嗯嗯、
1: 那某种程度上的那个即兴的成分跟所谓我们讲歌仔戏早期可能跟念歌有一些渊源啊，跟点瓜有些渊源，或者是就是你可能在路边看到的老艺人，就是他们随心所欲的、
0: 嗯嗯、
1: 用很随性的方式不能讲随便，主要是随性演奏一些乐器，然后唱一些可能跟社会有关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嗯、但主要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排练或者是很严肃的创作，所以我想要用把这两个东西有点结合在一起、嗯、因为在爱尔兰的那个氛围也是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对对、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爱尔兰，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一直可以跳舞的感觉，
1: 嗯，
0: 或是好像因为你可以呼吸到，因为毕竟看到的是远方的绿色的山景山丘的景色，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吸到比较清新一点的空气，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些想象、
1: 嗯、
0: 好，所以刚刚有听到像爱尔兰的元素放在这其中，但是接下来再这个拆解一下打击乐，
1: 嗯，
0: 这个打击乐呢就是有点太忙我们就念出来有什么打击乐，
1: 对，这是整张专辑的，不是只有这一首。
0: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你这张专辑，不就回到整张专辑好了，
1: 好，嗯，
0: 你不能够因为认识了一个吴正军就是台湾就是什么都能打的一个打击乐的名家，你不能因为认识他所以就决定自己的作品要搞成这样吧你这次找张佑馨来负责很多打击乐嘛，
1: 是是是，
0: 可是那个器乐那个
1: 嗯
0: 我们有
1: 如何选择吗？
0: 对对对，而且就很多很怪啊，
1: 对，
0: 什么太阳木琴，
1: 对，
0: 塔尔鼓，
1: 对，
0: 登登嘛，杜农鼓，哎，我不知道它叫杜农鼓，
1: 我有去查的，大部分会说、
0: 啊、OK，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落地鼓鼓框、
1: 啊、那其实就是 floor tom， 就是爵士鼓的那一颗、
0: OK， 好，然后军北大比较熟，以及韩国四物小金、
1: 啊、对，这个是我打的
0: 请问韩国四物小金是一只猫吗、嗯、
1: 哦，倒不是啦
0: 我觉得很好玩的名字，嗯，
1: 对，韩国四物是一个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出现被创作出来的一个室内乐的形式，
0: 嗯嗯，
1: 就是它大家如果看过一些韩国的我们讲祭典可能大家比较有画面、
0: 嗯、
1: 就是一群人在绕圈圈啊等等，他们手上会拿一些打击乐器、
0: 嗯、
1: 那所谓四物就是把四个比较重要的乐器挑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打击乐的室内乐的四人编制，
0: 是、嗯、
1: 所以会有四种东西、
0: 嗯、
1: 那里面会有两个鼓跟两个锣类的东西对，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跟一个比较小的，那小的那一颗是领奏的，也就是我们一般翻译叫小金啊，或者是小锣，也有人翻、嗯、对，
0: 是是是，很奇特谢谢你又让我在介绍音乐的这件事情多了一个新的名词今天再次为大家邀请到杨逸修来分享他以歌仔戏作为底蕴的这么一张很好玩的创作的也是一个很创新的专辑，叫做野台语言，那么在这里面有七段作品，然后每一首歌符合了杨逸修个人有一种要求工整的龟毛的性格哎，我在 主持过程竟然这样子对来宾不礼貌。
1: 哦，这是夸奖。
0: 就是所以三个字的一个定调，我觉得也让整张专辑，就是其实它还是让我觉得很有韵味啦。
1: 嗯嗯嗯嗯，
0: 就是它虽然摩登，但是它还是维持了，譬如说我们。因为毕竟歌仔戏是我们台湾很珍贵的土地文化，
1: 是是是，
0: 这东西没有走掉过。
1: 嗯，
0: 好，但是当歌仔戏，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情绪，刚刚是到爱尔兰，
1: 嗯，
0: 我们现在要换到更不一样的电电的感觉
1: 了。啊，
0: 关于电音的运用，嗯，它也是你自己很理所当然就想到的一个使用的途径嘛。嗯，
1: 其实我在后面的这三首都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在。
0: 对对，嗯，
1: 那到不，应该说我的专长确实比较没有涵盖到电子的这部分了。
0: 嗯嗯，
1: 那只是一来是因为像刚才的脉络里面会说到，我想要把前半场跟后半场用器乐上的差别去做出一个很明显的落差这样子。嗯，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电子乐某些时候还是比较能营造出我们所谓原声乐器很难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我们讲很整齐的鼓点啊。嗯嗯嗯嗯，或者是一些很硬的一些音色这样子。
0: 对，是是是，
1: 所以我还是会需要应用一些这样的元素。
0: 嗯，
1: 对，
0: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下你实际怎么操作好了。
1: 嗯，
0: 其实我对电音也不是说那么通透，但是一开始有人带领着我听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害怕譬如说电子花车就大卡车会听，
1: 哦，
0: 我比较害怕那种。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朋友说那你就从那个什么 trip hop
1: 哦，
0: 开始听，我说哦 ，trip hop， 所以他应该是我
1: 听起来像 hip hop， 但完全不是，
0: 不是不是，就比较迟放一点的感觉吗？哦，他从这样带我入门，嗯，我就放下我对电音的刻板印象了。
1: 对，
0: 在这张专辑当中，好像也听到了这种状态。
1: 是， 是是是，
0: 在你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曲子，
1: 嗯，
0: 这个名字叫《无解探》，感觉这个名字。取名就很惨的感觉。
1: 没有，还好。
0: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得到答案，然后又叹气嘛。好，
1: 对，
0: 故事要交由你来说。而且唱歌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1: 嗯，
0: 叫
1: 余佩珍。
0: 余佩珍，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无解探。
1: 嗯，好，我首先要先说，虽然他名字看起来很惨，但是我想要讲的反而是一个，你用一个很客观、很抽离，
0: 嗯，
1: 很在这个世界外面，然后你来俯视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本来就无法解决的事情，所以你该做的应该是把它放在那边，
0: 嗯，
1: 而不是过多的你知道去可能去悲伤或者是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不觉得无解是坏事，因为从小到大我相信啦，每个人都会有很多，
0: 嗯，
1: 你觉得这辈子啊算了就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更多就算了吧。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太纠结为什么不给我答案。
1: 对，
0: 但其实譬如我毕竟长你一些年岁，嗯，我现在觉得说不要那么多
1: 得要答案了。对啊，也就活这几年，很多事情就不可能解决的。
0: 是是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
1: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的悲观啊，
0: 是是，
1: 应该是这样说。
0: 对，嗯，
1: 对。那
0: 音乐性部分哦，
1: 对音乐的话，trip hop 的话，当初我确实是想要做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这样子的曲风，
0: 嗯，
1: 然后你绝对不会把它跟歌仔戏联想在一起。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你要从歌仔戏去
0: 对啊
1: 延伸出。我要用歌仔戏去跨界什么东西，嗯，我看电音是很难啦，电音那个榜上一定是没有名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当初想要做的就是这个尝试，并且不要用太 aggressive 的，
0: 嗯，
1: 不要用太具有攻击性的，
0: 嗯，
1: 的乐种，所以 trip hop 显然就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入手的这样子的东西。
0: 嗯，
1: 对，那至于说找佩珍也是，就是我一直都很想找他。对，我觉得他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剧场演员，
0: 对，
1: 所以他不管是在情绪或者是很细微的咬字的处理上，他都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0: 是，
1: 对，嗯，所以我本来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会需要交给他唱。
0: 是，
1: 对，嗯，所以那他也在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0: 哇，哦，
1: 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到底在写什么？
0: 哎。
1: 故意的，就是他不是就是忘记问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想要你知道，就是我事先给他一些什么答案这样子。
0: 他有特别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太多？
1: 我有曾经问过他说，哦，我需要跟你讲吗？
0: 对，
1: 他说不要。
0: 身为制作人到底要怎么拿捏自己，到底要讲很多还是哦那我就不要再讲。
1: 我当初觉得可行是因为，嗯，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要进录音室。
0: 嗯，
1: 那这中间还会有一两次来回的机会，所以当我如果真的发现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我还是可以跟他沟通，
0: 嗯，
1: 对。但是后来发现，哎，根本不用啊，就是完全就是我要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对，
0: 嗯，
1: 所以一直到最后，那录完我都没有跟他讲到底故事在说什么。
0: 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不是要呼应一下曲名吗？
1: 对，
0: 无解探嘛。
1: 对。

0: 没有非得要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而且再来回到表演艺术本身，其实创作者有他的一个创作上面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是接收者听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关键是在中间的那个诠释者，所以诠释者他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就是记载这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交给他，
1: 对，
0: 而且你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
1: 真的他诠释非常的好。
0: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是台湾非常棒的一个演员，
1: 真的
0: 他在杨毅修心中也是一个最适合诠释无解探的人。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这两个星期的音乐本事，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怪才杨逸修。
1: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再次来倾听逸修的，可以说是累积很多年的一个养分吧，或是能量，迸发而出的一张创作，叫《野台语言》，主要是聚焦在这个歌仔戏的元素之上，但是又长出了很多关于题材上面有逸修他自己人生的一些体验，都是朋友的故事。然后音乐性上就有逸修这么多年来他探寻世界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爵士音乐，反正很多很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啦。那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聊的事情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对，
1: 太多了。
0: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1: 是
0: 于佩珍为你的作品叫做无解探，
1: 对，
0: 带来一个诠释。我知道其实我是曾经在剧场的工作人员 list 名单当中也看过杨逸修，所以我一直觉得杨逸修
1: 音乐设计吧，
0: 有一点就是阴魂不散，就是他到底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种感觉。好，但是因为关于谈到今天，也许之前我们都聊音乐，最后一点时间来谈谈你对你跟剧场之间，还有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
1: 是，
0: 其实歌仔戏当然是个戏剧，
1: 对。
0: 那现在你除了歌仔戏或者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可能现代舞台剧你的一个涉略之外，你还在学一种超冷门的那因为我个人是未来日本台的忠实观众嘛所以我们都会因为未来日本台最喜欢做一些奇人异事专访，然后里面有很多项目都是关于一种表演形式叫能剧演员的访问，然后我心中想说到底谁会去要学能剧，因为那个速度的缓慢可能比我现在还要缓慢，
1: 慢个两三倍，
0: 对，你在学能剧耶，
1: 对。
0: 好，杨逸修继续跟大家抽丝剥茧一下你的奇怪的行径，但是是很棒，我非常佩服啦。
1: 好，我对，确实如大家目前可能已经认识我了，我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机缘啦。我曾经拿到一个补助，那时候是要去学日本的一个叫雅乐的东西。它是如果你去神社玩，里面的东西 99% 都是雅乐，
0: 是，
1: 所以就是那种音乐。那后来因为疫情爆发了，所以我没办法马上去。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剧或是能乐的一个团队，他们就提供一个线上的课程，就是等于是把日本老师跟世界各地的想要学习的人牵线在一起这样子。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那一直到后来2023年我去了那边3个月，就是短暂学习了一下，然后到后来我几乎是每年都会固定就是去一次，就是不管是去参加工作坊或者去参加他们的演出，对。所以确实我后来就是蛮认真在想要摸透这个东西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
0: 什么事情吸引了你？
1: 因为它非常的难懂
0: 你就是喜欢去碰那个，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就是对于那种未知才会引起你很大的兴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答案，你就觉得可能先放后面再说。
1: 因为一般人会因为好像你会看不知道在看什么，因为他们舞台上的元素非常的少，
0: 对，
1: 然后九成的时间动作很缓慢，
0: 对，
1: 但是那一成非常快，不过那是后话了。
0: 对，
1: 但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你坐在台下，你绝对5分钟一定可以让你睡着。
0: 所以我在一直觉得说，能剧是让我们去稍微 relax 一下，
1: 对，其实可以吹冷气睡觉这样。对。
0: 但你真的去接触了这个东西，一定有反馈给你一些什么，以至于听说你今年下半年还要再去学。
1: 是，反馈给我其实非常多哎，我觉得是。在音乐上啊，他打开我很多不同的面向啊，比方说他对于音高跟节奏的拆解已经到了一个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旋律应该有一些音高上的规范吧，然后或者是说节奏应该要是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东西吧，他都不是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文化里面，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弄懂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然就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了。
0: 是，
1: 对。那至于说我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是， 我拿到一个是总部在纽约的一个叫做亚洲文化协会，他每年会补助一些世界各亚洲各地的人互相在去不同的国家交流这样子。那我会这次到东京三个月，
0: 嗯，
1: 那主要也是会继续我的能剧的学习旅程，那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碰触歌舞伎等等的东西这样子。
0: 是，
1: 嗯，
0: 所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哦，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0: 我应该等你回来再把你抓来。
1: 好啊，
0: 聊一聊。因为你看，譬如说我们今天访问了这两个小时，就聊天的这些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
1: 在某些事情上面 powerful。
0: 然后其实那个你的，譬如说说话的语速，或者是理解事情那种速度非常非常快的，
1: 确实讲话有点。
0: 但是，因为又讲到最后，我们停在能剧这件事情，
1: 嗯。
0: 那跟我所理解到能剧，譬如我们刚刚说那个节奏性，
1: 对，
0: 真的是完全不同世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杨逸修的这个人还是值得大家把他脑袋瓜打开研究一下。
1: 欢迎。
0: 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用那么残忍，我们听音乐
1: 好，
0: 可以略知一二。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这么一张非常我觉得很有深度的一个专辑，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不会听不懂的，我觉得很好玩。
1: 对，
0: 然后就是台语的运用，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太难懂的字了哈。只要你是在这个闽南语体系里面，应该还是可以理解一下。那当然，现在因为数位音乐串流平台也都有歌词的辅助喽。
1: 对，
0: 大家同时来学习一下。但是我觉得是最棒，就是这个丰富的音乐性。那其实今天在录音开始之前，我有很快问说，逸修这张专辑的封面很有意思，我就想半天。我觉得也许一点点时间谈一下，也把这个整张专辑精神再带出来。
1: 好啊，大家如果看封面的话，主要会有两个元素，那一个其中一个是上下这样子的水袖，对，那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我们不要讲歌仔戏好了，讲戏曲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这个，你可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女性戴的冠，对，那这也是我到
0: 头冠
1: ，对，头冠，那这也是我到后来才就是确定要做这样子的强调女性身份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发现歌仔戏它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以女性演员为主的一个剧种。
0: 对，
1: 那我其实想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传统啦，所以我在这一次找了六位都是女歌手或者是说女演员。对，那回到这个头冠上面，我想要强调是，就是不管你是任何身份地位，就是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故事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找到一个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共鸣的感觉。对，不管是像前面讲到的任何的像爱情啊、家庭啊等等这样子的方向。对，然后也不限你的身份地位，
0: 没错。
1: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冠设计成各种身份的头饰都存在在上面，并且把它拆解开来，你可以去戴上你想要戴的那一块。
0: 是，希望这么一张其实就文化发展上面是很跨界的一个作品，已经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价值。但我觉得回到听歌本身，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内心共鸣？我觉得野台语言把我们的心情找到一些可以摆放的位置。尤其我今天真的还是要说，我很喜欢哇塞，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很多无奈，
1: 真的是无奈啊。
0: 但就是谢谢有音乐知道我们的无奈也就够了。
1: 是，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回到了一个剧场演员，
1: 对，
0: 也为你诠释了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这位演员叫做吴静一，
1: 是，
0: 你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啊，那这首曲子叫《花落哭》。那大家看名字可能会觉得啊，这总算是一首悲伤的歌了吧？但也不是这样子。
0: 是，
1: 他虽然是在讲因为我想讲的是，我这个年纪可能会经历一些家庭的一些老人家可能会过世啊，让你的近一点的长辈也会衰老，而且是衰老到你看得出来的程度。所以你会每天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我不能说恐惧啦，但是有一点点担忧的这样子的情绪中。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必须要悲伤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对，
0: 是，
1: 那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比方说在这首曲子里面，我刻意不使用任何的小调和弦，整首都是大调的。对，整首都是大调的色彩。那为什么叫哭？是因为这是一首从 哭调靠调啊这个系统去发响的作品，其实呢它每一句旋律都是出自于不同的一个曲调，但是都在靠调啊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等于是每一句都经历一个不同的靠调啊，然后再回到下一个这样子，然后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0: 而且中间是不是有我们的爵士钢琴、
1: 啊、对
0: 名家，
1: 名家呢
0: 许玉英小鬼姐姐，
1: 对
0: 啊的小鬼老师的演出，
1: 是是是，
0: 跟大提琴，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曲调也让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刚一直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听到一些音乐可以摆放我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也很谢谢有这首歌。
1: 对，
0: 我们在最后就来听《花落哭》，吴静一的主要的歌声也是交由杨逸修，我们今天这位这个怪才他带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制作。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野台语言啊，这个深植于土地的记忆生活啊，还有根植于现代一些很多生活细碎的事情，但是用这些歌把它给诠释出来了，请大家赶快到

0: 各大的搜寻引擎数位音乐的平台，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把它拥有吧。
1: 对，
0: 我们来听听野台语言的专辑最后的歌《花落哭》。今天非常谢谢杨逸修来说故事，
1: 谢谢大家。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抖内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

0: 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1: 东阳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要请张博士来哈，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塔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1: 其实我

0: 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凸凸的东西，
1: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
0: 是
1: 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0: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1: 对，就看起来
0: 标准的
1: 对。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哦，对哦，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
0: 嗯，
1: 因为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0: 花苞、叶子、茎，
1: 对，茎这样子，那就哎，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0: 是，
1: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那后面
0: 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1: 钞票几年改版
0: 就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
1: 对差不多、我忘记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0: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
1: 跟
0: 钞票跟
1: 这个有关，对，
0: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1: 哦，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0: 是讲一下季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诶，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呢？
1: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所以叫做季。
0: 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含义在。
1: 对 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0: 但讲到刺就让我想到说有时候在外头好像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就蛮多可能就是蓟。
1: 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啦。
0: 因为蓟的生长环境是
1: 在。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
0: 哦、
1: 或者是海边的环境。
0: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
1: 海边。就去海边或者去高山。对对对。
0: 才能被蓟刺到。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1: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它很刺。它非常刺。
0: 是。我联想三刺脑袋是很重的。
1: 对。
0: 它多高或是它可能分布上、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1: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因为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0: 贴地的、
1: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
0: 是
1: 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底地附近的、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0: 所以不会长太高，
1: 对，
0: 多出一点点，
1: 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0: 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伏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1: 對對對，那大家最有印象可能就是、它会抽出来 的样子。那
0: 如果是没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
1: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就是私讯来问我说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0: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蓟刺到吗？
1: 对啊对啊，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然后
0: 坐下来
1: 随便一坐下来、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0: 是刺到很痛
1: 非常痛，
0: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1: 对，
0: 解方是什么？
1: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
0: 是，
1: 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
0: 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1: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0: 断在里面，
1: 对啊，因为它先端非常的细、
0: 嗯、
1: 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
0: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1: 可能只能这样。
0: 嗯、
1: 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断在里面、
0: 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
1: 对，
0: 有一点。
1: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还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
0: 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土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1: 对，
0: 后来被改名字，出什么问题？
1: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角度去切入了，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0: 特征不一样、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1: 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0: 模式标本，
1: 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 TYPE，
0: 是，
1: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

0: 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1: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0: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1: 是
0: 嘿，供后人去对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1: 这叫模式标本。
0: 对，这叫模式标本。
1: 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鸡跟塔加鸡，
0: 对，
1: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那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的细细的，
1: 是
0: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鸡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1: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鸡，但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鸡。
0: 对，
1: 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鸡。
0: 对，而且那个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1: 哦，从照片把它转
0: 印
1: 过去，转印
0: 过
1: 去，
0: 它并没有经过画这个动作，
1: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片上面，
0: 原本就是一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這樣子。
1: 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
0: 玉山鸡。对，
1: 哦，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塔加鸡，也不是玉山鸡，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玉山鸡，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去命名过的新种，
0: 对对，所以我就发现，哎，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1: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的。
0: 哎，对，
1: 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0: 哦，这个就是哈，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鸡，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
1: 是
0: 就是哦，它的叶子裂成方颗状的缺颗，然后旁边的裂片很比较宽，然后会有一些分叉。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啊，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得说，哎，那这应该就是玉山鸡，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那个花是白色的，
1: 是
0: 花是白色。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他的家看，啊，一下来一看，哎，有开花，这个叶子怎么裂的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
1: 是，
0: 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哎，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
1: 这区别很大，显然可能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
0: 对，
1: 我刚刚提到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玉山鸡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也因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鸡。
0: 没错，是。
1: 回来讲，无论是玉山鸡或塔塔加鸡，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0: 是的，
1: 我们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0: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1: 限定的。
0: 嘿，有点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哦，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除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1: 是。
0: 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很多变的气候。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1: 是。但这个台湾特有种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0: 对。
1: 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它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了。
0: 是，
1: 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嘞，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0: 哦，鸡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1: 温带，
0: 嘿，温带地区，
1: 台湾算是亚热带，
0: 对，
1: 所以在高山上才有，
0: 对，
1: 哦。
0: 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就有点像台湾海边也有很多鸡，
1: 是，
0: 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鸡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1: 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0: 对，会有。
1: 往西的话，中国，然后
0: 中国也有，
1: 巴基斯坦那边，
0: 对，
1: 一路往西也会有，
0: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 高加索山地区、哦、土耳其那一带 是一个蓟的多样性中心、嗯嗯哎、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蓟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1: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0: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
1: 是、哎、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你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啦、啊、面风啦、啊、或是潮湿或干燥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0: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嗯、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
1: 哦，是。
0: 对，有一个理论是说、嗯、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啦、嗯、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1: 是，诶，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人类、哦、你要就是有种村落、哦、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0: 更活络，那可能对对对、哦、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那姓王的搬到哪一边。
1: 是是是。
0: 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这样。嗯，
1: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
1: 嗯，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蓟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了。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蓟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0: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嗯、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勋章，就是用蓟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
1: 哦，
0: 那个蓟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1: 是
0: 那个叫做蓟蓟。
1: 嗯，
0: 不是日本那个蓟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蓟蓟、嗯、也不是咖啡的那个蓟蓟。
1: 那是哪个蓟？是同个蓟
0: 是
1: 吗？
0: 那个翅膀的那个蓟。
1: 哦、翅膀的蓟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蓟，
0: 对，蓟蓟。对、嗯、那个植物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
1: 是，
0: 它那个蓟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
1: 哦、
0: 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0: 对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1: 是、欸、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嗯、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0: 是，
1: 那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啾啾带来的《蓟花》。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张博士来聊生物纪事、啊、这个纪呢不是我们一般在讲什么什么纪事，是记录的纪，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纪，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纪字。所以这个纪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啊、转印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纪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啊、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你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就回到张博士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纪他家纪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纪找出说他家纪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在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99%都已经被命名了。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0%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塔塔加纪跟玉山纪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刚会请教张博士的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6-7种。
0: 6-7种。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啦，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6-7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都有。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是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
0: 是
1: 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用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0: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
1: 对，很有可能。
0: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1: 对。
0: 或者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

0: 文献，或者是啊，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1: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搜寻啊，去找一些文献啊，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0: 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1: 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0: 对，
1: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0: 是，
1: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0: 对，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就真的拿这个玉山记还有他的家记来讲，玉山记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1: 是，
0: 那其实他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1: 所以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
0: 嘿，
1: 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0: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1: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好像有在那边吧，去找找看，
0: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我去那边他就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跟我帮我们寻找一些一起寻找那些标本，然后是从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标本中，然后慢慢让他翻然后抽出来，然后对一下发表上面字，这一份是模式标本，这么的不太慎重，
1: 有一种你看现在尤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谈说科学研究好像非常的神圣，其实一点也不
0: 对，一点也不
1: 但我觉得那个找到或是发现或是经历过这些你说这是研究吗，它不是只有坐在实验室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0: 是
1: 分外的甜美，
0: 哎呀，没错，
1: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0: 是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1: 画画，
0: 她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1: 是，
0: 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其实她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1: 就割下来
0: 了，就割下了，就是有点变成说她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1: 是，
0: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1: 啊，是，
0: 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1: 借用一下，
0: 对，借用一下然后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
1: 哦。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
0: 是
1: 吗？
0: 是、啊、
1: 是，
0: 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1: 哦，是、
0: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现在今年已经高龄九十几岁了、那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1: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0: 是啊，没错、
1: 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是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就好奇你自己本身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0: 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1: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0: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嘛，
1: 是，
0: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1: 就那个整个台湾的最尾巴，
0: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1: 是，
0: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
1: 嗯，
0: 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会有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1: 是，
0: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这样，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

0: 常多。
1: 是，
0: 嗯，
1: 那所以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好，我们不是讲人，然后不讲经济活动，
0: 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1: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0: 没错，
1: 嗯。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好，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肯定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好，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0: 嗯，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1: 是，
0: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剂，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1: 嗯，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集的话，你比较偏向后者。
0: 没错。
1: 嗯，
0: 那我最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感受那个凉凉的氛围，然后很多植物，因为我们都会认植物，觉得哦，很多认识的东西围绕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有一种你既可以去观光休息，又可以去做工作，
0: 在里面又其实又是非常的快乐的，
1: 是
0: 感受那个山间冷凉的雾气，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1: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0: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有时候那边一样也是一个哦，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1: 嗯，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民自然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真霖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来谈一个这个中共中国这边最近又出了一些手脚，那即将在这个2026年7月1号开始要实施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这个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民主进步党台湾的执政党一样，他们也要民主，他们主跟主不一样，这是那个族群的主，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这个法令呢，其实主要还是在限缩一些相关的那个地区跟人民的一种言论自由也好啦，或者说一些政治主张啦，那他们主要中共的一个出手点还是在他们自己所谓的维稳的一个，或者是想要做一个大一统大中国的那种梦的一个方法，所以牵涉到的一个比较多的，那比较广泛来讲，当然所有人都牵涉到，啊，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跟那个人民来讲的话，那像这个新疆的部分啊，蒙古的地方，西藏啊，那台湾当然就不在话下啊，有做过所谓的这个它其中这个第63条的一个域外管辖的一个问题，那这个。

0: 东西就是延续他们之前的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的一个概念哈，然后把它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法条化哈，法律化。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当然是有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意啊，这其中的意涵是怎么样，那我们待会啊来请教两位今天的来宾啊。那第一位是王占喜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第二位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其实过去所谓的法令的问题，那当然不外乎就是所谓的属地啦或属人的这两个原则哈。但是这一次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把它的这个管辖的一个部分，就甚至就把它伸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全世界都可以管。我说甚至也不限于所谓的中国人台湾人或者是华人他甚至其他外国人，如果照他这个法的一个精神跟那个比较模糊的一个解释空间的话他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约束。那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中共的一个恶法又出来了，但是一个恶法之外呢，我们可以从另外几个层面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讨论包括这个我们可以从法理上面法理逻辑的部分来研究来探讨这个促进法的一个设定。那另外当然这个法定定呢也有它的一个目的，那就是从心里面或者说它的一个威者的一个机制来做一个讨论。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地缘，因为涉及到海外涉及到这个域外的一个部分，那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还有最主要我们台湾应该除了理解以外呼吁以外还有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强化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占喜老师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1: 好的，好，那我想其实中国在这个今年三月两会的这个时间通过了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预定在七月一号实施。好，那么其实前两天其实相关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务院政府部门其实就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在说明这个法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特别其实是在三月通过之后在这个国际上面引起了很多批评跟质疑那么其实确实值得介绍一下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它的一个重要性跟内容虽然像这个主持人刚刚介绍的它在这个常备管辖的这些那么面向上面其实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其实这部法的这个重要性恐怕远远不止如此那我想其实先介绍一下中共其实对这部法的这个通过其实它有很长远的铺陈那他其实在这个中国其实近年来其实常用的这个法律战的手段里面其实也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实际上这部法的这个通过其实中共其实进行了很长期的布局那么他的这个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习近平所提的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政策上的方向那么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五年以前其实这个所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就已经被中共官方其实放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把制定今天的这个法律放进中国的立法议程换言之其实这个法律的这一个立法准备其实长达五年之久那么进一步的来看在去年八月那么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特别针对这个法的立法其实进行了这个讨论政治局会议每个月通常是每个月召开一次针对这个经济社会外交的各个大事来进行讨论不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一部法律的这个内容这是应该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0: 对
1: 他们内容有功非常罕见对那么其实进一步的来说其实这个法其实在这个列入立法议程由中共政治局直接来进行讨论的过程之外这部法其实在这个整个法条内容当中它有一篇将近1000字的长篇的序言来介绍这部法的这个目标它的背景它主要的内涵这样子包含长篇序言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形

0: 是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其实也非常的罕见。好，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形式，其实就其他有这种序言的这种法律形式的这个法规，其实通常也都是涉及这种国家主权跟安全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好，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只有两三个法律是这个样子。好，那进一步来说，其实在前天开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好，那么中国政府部门其实也特别去介绍说，这部法律的这个它在法律位阶上面，好，其实已经涉及到对中国现在宪法的一个解释。
1: 嗯，
0: 好，他们的一个说法叫做所谓的用所谓的含金量这个概念，好，转换成含限量。
1: 嗯，
0: 好，意思就是说这部法其实它是中国在这个规范民族关系的一个新的基本法。
1: 嗯，
0: 好，那可以呈现出它的这个位阶，其实它并不只是处理一些眉眉角角的小事情，
1: 是，
0: 而是其实是特别是要取代原来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族自治法。
1: 嗯，
0: 好，那么其实作为一个新的整个威权扩张在内部跟在外部的这个好一个新的一个法律的工具，
1: 是。
0: 那了解它的重要性之后，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中共做了这么长的一个布局，好，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好，这部法的这个内涵跟它的影响，好，其实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1: 嗯，
0: 那进一步的来看，这部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内涵其实是中华民族，
1: 嗯，
0: 好，这个概念的政治化跟重新塑造。
1: 嗯哼，
0: 好，然后其实它会涉及这个内部怎么样用所谓的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其实去进行民族之间的这个统一跟整合。
1: 嗯，
0: 然后外部其实也透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去遂行它的这个包括了统战跟影响力作战的一个作为。好，
1: 是，
0: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一部分的这个常被管辖的部分呢，其实应该说整体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大概其实是七成对内三成对外。
1: 嗯，
0: 好，那当然对内的部分其实就是涉及到如何利用这个重新形塑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其实去强化对新疆对西藏对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个压迫，好，特别是所谓的汉化跟这个消除他们自己的自主性，而对外则是利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去连接这种海外的华裔社群，用一个看起来好比较偏向文化认同、文明认同这样的一个软性的概念去贯穿中国共产党他自己的一个威权的扩张的一个事实。它里面其实有几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点，第一个其实是在这个法里面其实在高举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的同时，好，他去强调说那认同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的人，好，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
1: 嗯，
0: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这个内涵跟边界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界定的。
1: 嗯哼，
0: 对，然后所有认同中华民族的人都要认同中国共产党。
1: 嗯，
0: 好，那么其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建构跟这个中国的发展上面的核心的位置，换言之其实他把所有心里原来对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有一些这个情感上文化上的认同的这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华裔社群，
1: 嗯，
0: 其实都强迫的这个加上一个你必须要认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前提，否则你就是破坏民族团结。
1: 嗯哼，
0: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其实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意识的建构，或者是另外一个同义词就是民族团结，好，其实把中国共产党自己作为这个中国现在不管是政体或者说是这政治权威或者说是这个文明的诠释者，好，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好，那么其实透过这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国内法，但是其实中国自己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在国际法上其实也有这样的承认国内法的惯例。
1: 嗯，
0: 换言之它跟中国近年的法律政策做法很像，比如说像这个过去的反分裂法等等的，好，它先在国内立一个法，然后在国际法上说，哎，国际上面其实都没有通例，但是我们有国内法作为一个依循，好，那么其实来替他的这个对内的这个社会压制跟对外的威权扩张，其实提供一个法律上的基础，
1: 嗯，
0: 好，那么进一步的衍生出来，所以他可能，如果说，当然，其实我们会面对说，他在国内其实怎么样去压抑少数民族这样的一个趋势，好，但是其实在海外包括了在台湾也包括了这个在其他国家的这个华裔社群其实也都 在这个法的这个成型跟后面的这个实施过程当中，可能面临新的这个法律风险跟威胁。
1: 是，
0: 对，那包括了主持人刚刚特别有提到的这个常被管辖这个部分，因为他特别有强调这个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它不限于在中国境内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人民获利。

0: 量，
1: 是
0: 也包括了这个境外的势力。当然这个境外势力是非常广泛，好，你包括了其实外国政府不承认，好，那么其实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的这个华裔社群有一定影响力的，
1: 是，
0: 或者是这个外国在这个海外的华裔社群其实对这个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想让他等同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承认或是认同的，好，他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法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范甚至是惩戒。
1: 嗯，
0: 好，那这当然其实是他这个一厢情愿的一个做法，但是其实在这个中共一向以来这个压霸的作风之下，他其实会让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其实透过这个法其实变成一个所谓的新的武器化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其实让他的中共的威权扩张，其实从国家层面其实转化到文化层面，
1: 嗯，
0: 好，那么其实对这个各地的这个华人其实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1: 嗯，
0: 特别值得一提的。那么除了台湾之外，其实新加坡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也非常的警惕，
1: 对，
0: 因为新加坡其实有80%的华裔社群，
1: 嗯，
0: 好，那么其实对于这种以文明作为这个借口的渗透。
1: 对，
0: 那其实新加坡很早其实就已经特别强调说，新加坡的公民认同是基于对政治体制的一个认同，而不是对于文化或者是血统
1: 认同。
0: 切割
1: 得很清楚。
0: 是的，他新加坡强调他必须切割得很清楚，
1: 嗯，
0: 不然其实这个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血缘各种这种
1: 那就你就是我中国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新加坡非常清楚跟强烈的画下这条红线。
1: 对，
0: 好，那么新加坡的这个国民的身份的认同，其实是基于我们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好一个接受，而跟文化跟血缘完全没有关系。好，那我想这也很值得我们参考。
1: OK， 那个战喜老师啊，现在解释得很清楚。那其实这个法哈，就是说，用目前一个中共的一个政治体制来讲的话，他这个法也是他们自己一小撮人就是搞出来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啊，他也没去考虑到一些国际法的一些那个司法性的一些问题等等啊。他们本来一向这个政权就是他高兴怎么弄就怎么弄啊。那在但是他们后来也学乖了，然后学精了，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出去，他们做搞一些坏事啊，迫害人权啊。那有时候就要累积一个所谓的相骂本啊，所以就是自己先弄了一个法，我说啊，你先触犯了我的法，所以我才现在才要把你抓起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事实上，这个完全都跟那个一个国际现实是脱轨的，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这个也是因为这是政权啊，集权政治下的一个产物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遏制的一个现象。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刚初步也深入的一个探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新的一个法令的一个7月1号施行的一个可能它生成的一些背景，还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等等。那谈到影响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进一步的来叙述或者说来探讨，就是说陈文杰老师其实最近刚刚也有在媒体发表一篇文章嘛，那也谈到这个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个寒蝉效应。这个寒蝉效应呢，包括所有可能是被现在被中国盯住的盯上的这些人跟一些族群也好国家也好，比如说连最近那个日本的议员们他们的一个党团的一些政治人物呢也都投诉在研究去探讨这一部法令，中国这一部法令可能是不是也会对日本人未来发表只要谈那个涉及到挺台湾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会被中国拿来做文章，那甚至把你东搞西搞把你现在我们又发现几个月前日本在中国的一个企业的一些那个员工日籍的也被逮捕，然后

0: 现在也是处于一种应该是类软禁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不只是华人、台湾人啊，那现在是其实任何国家的一些外国人，他们也会担心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样子一个寒蝉效应啊，以及这个我们生活在这个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公民来讲的话，会有自我审查的一个后续的一种效应等等啊。那刚刚讲到还有。比较跟那个类所谓华人血统啊文化的那种啊，像新加坡还有各国的一些华人社区等等啊，侨民，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大家可能要怎么样去看待，或者说去面对，去破解这一套中国这一套的一个法律，是不是文佳老师？
1: 哦，谢谢这个主持人哦，我想我会写这篇文章来自于主持人哦的一个指导。因为我们这个看到我们两个有这个前几天呢在聊天的时候聊这个法，后来我想说我就在这个节目上也来做一个有这个充分的回应了哈。那这个标题呢，我们当时写说在台湾骂中共也有事了，哦，那重点为什么会有事呢？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第63条。他一个寒蝉陷阱哦，就是说，哎，他现在已经呢，从这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哦，他38条里面呢，只有违反国安哦，国家安全。那他现在这个法呢，不是只有国安层面来看而已，而是只要破坏他们所谓的这个团结、民族团结哦，哦，那他就属于我们这个违法，而且他常被管辖，他要做这个动作，而且马上在7月1号呢就要实行哦。那就是跟这个2020年的这个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一样，非常突然哦。而且呢，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说啊，但是我觉得香港是有效果的，啊。为什么？因为香港是已经回归中国了嘛，回归中共了。但是相对的，他这个法呢，当然他也有针对台湾嘛，而且是很强烈的针对台湾哦。那这台湾呢，其实是跟这个中国呢，我们想就按照这个哦，从蔡总统到赖总统讲的。哦，就是这个我们的四个坚持嘛，哦，对不对？尤其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哦，是这个相互独立主权的国家哦，不是隶属关系哦。那因此这个法呢，到底对台湾什么效果呢？我看呢，也是没什么效果的。我现在讲结论了，我现在讲结论。那但是呢，这个效果是我们像我们不去大陆的人，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哦。但是如果你想去大陆的人，你想去大陆人，尤其你刚讲的，像不管是去探亲啊、去旅游、去做生意哦，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当成是来治你的一个条文啊。所以呢，虽然跟我们不去的人是没有关系，但是对去的人就会有关系哦。哦，那他当然就是会让你说，哎，你只要讲出不应该是讲这个法更严苛来讲说对他不利的，
0: 嗯，
1: 对中共听起来不利的，
0: 嗯，
1: 他现在不会动你，但是他会收集，
0: 嗯。
1: 就像在办间谍一样嘛，他现在不会动你，等你时机成熟再给你再抓你，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这当然就是寒蝉嘛，让你这个去大陆人跟哦，就是去了会有恐惧，在大陆经商人有更大的恐惧哦。那我想这个东西呢，我们也是有必要来这个节目呢，来一次来说清楚讲明白哦。那哦，此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在63条的一个寒蝉效应里面呢。他是要讲什么？就是说规定了这个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了，一旦针对这个中国进行破坏民主团结进步，哦，你刚刚讲的这个跟民主进步党是要
0: 团结进步，
1: 有点像，好像变成好像民主进步党，他是用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但是实际上是18000年，民主进步党代表是民主哦，民主国家的进步，
0: 好像有一点刻意哦。
1: 对，刻意的针对性的，他认为说，哎，你可以取叫民主进步党，我可以用民主团结进步，
0: 对
1: 这个字眼哦，但实际上是18000你讲的嘛，
0: 对，
1: 哎，民主进步党是真的是推行我们民主，你看从民主进步党从1987年成立到现在，其实他整个对民主的这个哦台湾的主权、民主、自由、法治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0: 是，
1: 但实际上他这个东西不是要让你。他是民主的族啊，中华民族的族，
0: 没错，
1: 哦，非我族类，格杀勿论，
0: 嗯，
1: 哦，这种更是专制跟强硬跟强暴，
0: 这也是那个老共最喜欢玩也最厉害的，就玩文字游戏，
1: 啊，对啊，那所以他涵盖的是中华民族，那我想说他就是从境内治理扩张到这个所谓境外钳制嘛，哦，
0: 嗯，
1: 那 经过秦的大会认为是这样，他认为说你新加坡也是中华民族的。嗯。

0: 你日本的中华民族，反正全世界都中华民族，
1: 嗯，
0: 他怎么认定，他就用法律来弄你。
1: 端午节刚过了，你有过端午节的都算我的。
0: 对，没有错，
2: 不吃粽子就
1: 算。对啊，有吃粽子的就算了。
0: 那当然，这条里面呢，虽然没有载明在台湾骂中共就是犯罪哦，
1: 嗯，
0: 但是呢，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他这个一个问题的，他描述非常的高度模糊啊，那就想说他也没有具体说什么叫破坏民主团结，什么是制造民主分裂。好，哦，那当然啦，啊，如果批评这个西藏在教育或是包括法轮功啊，
1: 嗯，
0: 他都认为什么样，就是他所不兼容的团体组织宗教，他都认为是你是有问题有罪的，
1: 嗯，
0: 那就等你哦，这个他有办法弄你的时候再来处理哦。那当然啦，啊，在法律上他是没有很界定，但实际上在执法机关呢，他就是拥有高度的这裁量的空间。就像我们这样讲的，检察官可能去收集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嫌疑犯不利的证据，但是一到法院，这个法官的认定就是心有自由心证了。你看我们这些法为什么要找律师，因为就有所谓的高度的裁量权了。
1: 对，
0: 那这裁量权他这个法官又跟台湾又不一样，对不对？这个
1: 听党的指示，
0: 听党的指示办事啊。
1: 嗯，
0: 那当然台湾是有高度的这个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权，
1: 专业。
0: 对，哦，我觉得在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法官的问题哦，这个法官呢，当然这一环最大就是院长嘛，
1: 嗯，
0: 但是头衔是法官兼院长，
1: 嗯，
0: 不是院长兼法官，
1: 嗯，
0: 所以每个法官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所谓法官自愿了，
1: 对，
0: 这概念嘛，因为轮流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今天你可能干了这个法院长之后可能会下来啊，
1: 嗯，
0: 哦，然后说我们学校的像教授干了校长会下来，
1: 嗯，
0: 但是中共的院长他是属于这个中共指派的，他就不容易下来，
1: 嗯，
0: 他就不容易下来，因此呢，我想说这个东西就会给这个中国这个执法机关很高的裁量权哦。那我觉得说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讲到，如果我们不进去，当然他就没有治我们了。就是说，他要逮捕，他不可能来阅卷来逮捕我们了，
1: 嗯哼，
0: 不可能嘛。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未来哦，我觉得刚讲到去旅游经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过境了，
1: 嗯，
0: 他也得要弄你，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对，就是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东南亚，像王老师他去泰国，
1: 嗯，
0: 不小心如果台风来了，他给你飞到香港，
1: 香港对。
0: 那他就可以到你烧到香港，就属于他的这个。虽然客机本身是有治外法权，但实际上你落到地方上又属地主义，
1: 对，
0: 他就可以来弄你，可以把让飞机把你去抓去审问。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哦，但好，你去审问的话，他就把你相关言论自由就列为盘查，或是拒绝入境或刑事拘留，或是刑事追诉。
1: 嗯，
0: 他有各种层面哦，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学者或是说有一些特定人去大陆
1: 讲是说，哎，我们上面同意你来做学术交流啊，所以没问题啊，你们就来吧，
0: 又来
1: 了，来了以后呢，来了以后前面讲的话就不算话了，就不认账了。
0: 对，
1: 他认为你过来他想要整你，他要抓你或怎么样，马上你就被消失了。
0: 那
1: 嗯，
0: 对，因此呢我想说哦，对台湾来讲嘛，刚刚你问的对台湾来讲哦，我觉得这就是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他的认知作战，
1: 嗯哼，
0: 认知作战其实哦，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认知作战并不是我们要去相信中共，
1: 嗯，
0: 而是呢我们怀疑我们台湾，
1: 嗯嗯，
0: 哦，我在台湾
1: 是
0: 就是说，哎，他这个法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会怀疑说，哎，我们在这边台湾在讲一些批评中共的话，
1: 嗯，
0: 会不会让老公不开心，甚至会沾上他们的法。
1: 我们今天三个人就让老公不开心了。
0: 不是不开心，但是我跟你讲
2: 是犯罪团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能上这个节目，哦，代表说我们还是这个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来出发，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的命都不要在乎这些有的没有的嘛。那，我总是认为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中共的这个恶法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恶法亦是法。
1: 对，
0: 哦，他就用这来弄你哦。那当然我觉得真正老公诉在说你人在台湾哦，那嘴巴也是由中共来管理哦，
1: 嗯，
0: 就像我们三个，
1: 嗯，
0: 他当然会不开心说，因为我这个法就定下来，你们三个还
1: 敢来
0: 还在批评，也许王老师刚批评的比较，
1: 嗯，
0: 哦，比较
1: 说
0: 深刻，
1: 说三道四
0: 应该深刻啊。那当然了，啊，你的思想虽然在台湾哦，但是你也不能碰触这个中共的红线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即使中共他没法去在台湾执行执法，他是可以把你列为制裁名单。你看，

0: 现在台湾的几个，像最近哦，几个都被制裁了嘛。那时候我想说呢，这个能不能领袖进去有没有事实，他说了算哦。那当然啦，他在整个部分呢，就是又讲到企业的问题哦，当然就是要，当然要影响到商业往来哦，然后呢，也要造成大家心理压力哦。那但是还有一个部分针对我们台湾的学者，那就是比较深刻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都学者呢，其实我们是认为是我们学术自由哦，或是言论自由，
1: 嗯。
0: 哦，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确实要思考，就是说会不会对这个学术也有些寒蝉的效应啊等等。那所以我在总的来看呢，这个民主进步法呢，这不是一般的民主制政策，而是呢中共把威权治理推向境外的法律工具哦。
1: 嗯，
0: 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每天都要抓人，而是呢长期来制造你的这个你的认知，包括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恐惧哦。
1: 嗯，
0: 那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呢不能因为恐惧而沉默，不能因情绪而误判哦。
1: 嗯，
0: 而真正的反制之道是要把中共的法律呢，这个恐吓透明化、制度化、国际化，让人民知道风险在哪里哦，嗯，也让民主社会清楚的守住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跟国家主权的底线。
1: 嗯，
0: 这是我觉得台湾还有要联合世界民主国家来共同来应这件事情。
1: OK， 好，那个陈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其实比较具体的一个状况了，就我们生活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最近我也碰到一些例子，就是说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最近可能要去欧美旅游啦，或者是真的刚刚讲到要去东南亚，或者说这个中东地方飞机要过境的问题，常常因为国际航线呢会飞香港转机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他们出去玩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焦虑。焦虑是什么？因为就是老共这所谓的这些长臂管辖的一些规定，还有甚至你要去到那边，他可以要求你交出手机，他可以查阅你的手机内容。那手机内容如果真的是让他们看到一些不高兴，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已经有备份在那边要抓你毛病的时候，他是真的可以对你动手的。那这样的状况其实造成很多台湾人的一种整体性的一个焦虑感。我们这边讲的是虽然比较大比较框架式的东西或者针对是国家地区人民的一个东西，那甚至我们刚刚讲的落实到生活面的一部分，其实老百姓对这个问题非常有感，也觉得非常的一个不安，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好，那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5: 哎，有哎，在湖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6: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5: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6: 欸，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5: 对啊，
6: 欸，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5: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6: 对啊，
5: 对，但是看到人家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6: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5: 真的
6: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一整天，
5: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6: 哦，并没有哦。他们还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5: 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

0: 一直很好奇这一点，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嗯，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1: 哦，
0: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哦不可以，
1: 这
0: 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1: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喽。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3: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0: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
0: 室内那种，
3: 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0: 护着鱼钩嘛，
3: 钓竿，
0: 对啊，
3: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我就中鱼了，
1: 鱼钩上钩了，
0: 有菜鸟运欸。
3: 对对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0: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欸，
1: 放那么大的鱼，对
3: 不
1: 对？
3: 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0: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3: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0: 而且真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1: 对，
0: 是的，我的小时候的经验也是这样子。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样的，
1: 生存之战啊。
3: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1: 感觉上这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江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3: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
0: 要吃嘛。
3: 那以前就是竹竿，然后绑棉线，然后挂个简单的食物，红虫什么的这样子，或蚯蚓，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因为其实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1: 花的钱不少。
3: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1: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大部分啊，
3: 对对对，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鱼货。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0: 诶，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3: 啊，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嗯，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
0: 嗯，哦，对。
3: 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啊，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嗯，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嗯，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嗯。

0: 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这样子。
1: 哇，欸，也是分好多种，欸，光就江老师讲的这些地形，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
2: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是，都不一样，像以矶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矶，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矶钓的方式去钓，
1: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矶钓，
0: 在海上
1: 啊，在海
2: 上，
0: 对，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现在是你要开到海
1: 有鱼的地方才可以，
0: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
2: 友来去
0: 钓，对对对，来钓，
2: 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他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鱼都钓不到。感觉上就兴趣就
1: 好没成就感哦，
2: 很扫兴的一件事情，
0: 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
1: 是
0: 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机，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胶啊就载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2: 哦，自己养鱼，
0: 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1: 他的秘密景点，
0: 对，秘密的钓点，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2: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是怎么回事呢？
0: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1: 对耶。
0: 对，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偷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然后后来是因为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2: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1: 变成
2: 一个娱乐，但是呢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0: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但是法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那我可能搭娱乐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对，
1: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2: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0: 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早它其实是一种渔法，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只钓，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然后他在钓的过程他会有渔获压力，他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他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他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对，那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2: 所以张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0: 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就是 休闲的就是他不在意渔获，嗯，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

0: 到手，它就是一定要钓到鱼。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1: 对，因为我们海产业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2: 是人家手钓的啊，
0: 对，
2: 很牢啊。
0: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2: 可以大量捕获的，
0: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有钓下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1: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0: 是是，
1: 所以其实这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0: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因为
2: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0: 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商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2: 某一个地方，
0: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订定。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
1: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哦。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啊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都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鱼。
0: 对啊，台湾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过。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0: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对啊，
2: 对啊，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1: 自己都不敢吃。
2: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一些些。对，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啊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2: 是一定的，
0: 鱼就比较小。
2: 对
1: 啊，
2: 对
1: 啊，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2: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
2: 就
1: 感。
2: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1: 啊，这样子啊。
2: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
0: 希望
2: 上交，对，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那我也有上过基钓，就是基隆屿，然后还有马祖的
1: 事。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2: 是
0: 啊，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基钓比赛吗？
2: 是，
1: 对，
2: 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事屿。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1: 怎么说
0: 因为
1: 很
0: 滑，对不对？
2: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钓穿的钉扎菜瓜布。对对对，然后
1: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2: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或者是马祖的石屿这种基岩，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0: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2: 是
0: 浪比较大的时候，
2: 是
0: 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1: 特别跑去钓。
2: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机，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
1: 六级
2: 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好，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1: 打雷闪电，
2: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把钓友载到基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
1: 基
2: 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0: 没出就滑下来。
1: 对，我很有兴趣了。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0: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2: 对啊，
1: 是
2: 很辛苦的。
1: 很辛苦，对不
2: 对？
1: 对，
2: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1: 所。
0: 对，女生来讲
1: 想到这件事。
2: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基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就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
0: 回归自然这样子。
2: 对对对 对，
1: 可是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
2: 哦，这真的好
1: 辛苦哦！
2: 上厕所的时候才
0: 对啦，上厕所的人就像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1: 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2: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0: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1: 对对对，
0: 对，
1: 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0: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们背对着帮我看一下。我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2: 对，
1: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2: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也有一种类似像包尿布这样子。
1: 哦，是，
2: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环境比较脏，像以前男生就直接在上面如厕，
1: 随地大小，
2: 对，随地大小便，然后也不会去冲洗或什么的。那像我们现在在推友善钓鱼，对环境的这一块要做一下清理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取水桶把海水取上来，然后把他如厕之后的这些便溺冲掉。我听一些老船长说，以前基隆屿是很臭很臭的。
1: 啊，真的哦？
2: 对，就是臭到你根本就不会想上去，但是为了渔获还是会有人上去这样，就是基本上都男孩子。那现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1: 礼貌一点。
2: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1: 哦，是。
0: 那张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矶钓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
1: 钓
0: 也好，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些鱼呢？
2: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对，
1: 都雀鲷科比较多。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鳍骨也很多。
1: 哦，鳍骨也很多。
2: 对，能
0: 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吗？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2: 台湾没有
0: 规定，
2: 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
1: 是
2: 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1: 对
2: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影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0: 对啊，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2: 对，
1: 那如果到比如说像到基隆屿，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0: 对，
2: 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鸡啊，
1: 都是
2: 好
1: 吃的
2: 鱼耶。对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1: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
2: 对，
1: 你看我们周遭都是海边，
2: 对，
1: 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
0: 是，
1: 随时都可以去钓鱼，
0: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1: 是啊。
0: 但老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长才能够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2: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要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 现在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好、啊、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2: 谁是母的，然后他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母鱼看不出来，除非像鹰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1: 希望大家在这之上才拿回来，
2: 而且之上其实也比较有食用价值啦，就是、
1: 嗯、肉比较多啊。
2: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到两口，其实
1: 何必也太麻烦了。
2: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1: 对，
2: 渔民有没有
1: 一网打尽吗？
2: 对啊，你一网打尽，你10公分也抓，你30公分也抓，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20以上？
0: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捞捞更多。
2: 对，
1: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
2: 对，
1: 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
2: 是，
0: 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才不容易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目。
2: 鱼的视觉是吗？
0: 对，它可以看到颜色。
2: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夹饵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1: 对呀、啊，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0: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欣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善钓。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啊。一架轻航机6月26日傍晚啊，撞上了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这座由中国中信集团所属的大厦啊，在事发之后立刻被有关单位封锁，围观的群众被驱离，网上所有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都被删帖，一直到27日傍晚啊，那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才发布情况通报，证实有轻航机撞击高楼，撞击的时间在6月26日17:55。通报上说，机上只有驾驶员一人，已经死亡。现场有13人受伤啊，可是最关键的资讯是开飞机的是谁，到目前为止还是个谜。尽管中国官方极力封锁消息，可是网上传言满天飞。那网传肇事者是中国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的副总经理刘俊华啊，而也表示说他因为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他所撞的楼层就是他的公司所在位置。不过中国媒体27日刊登了刘俊华受访的这个财经报道啊，那显然呢是想强调这位副总刘俊华不是那一个开飞机

0: 刘俊华希望淡化舆论的方向啊。另外呢，除了涉及钱财，网上还传言说是情感纠葛或是技术操作错误。无论如何，当局严密封锁下，真正原因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了哈。最令各界骇异的是，这个严皇死守的北京城啊，竟然发生了类似911的恐怖攻击事件，这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啊？负责保安的蔡奇会被追究责任吗？那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今天节目要访问中国时事评论人，目前住在美国的蔡盛坤先生，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非常离奇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善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蔡盛坤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对，我在电话线上。杨先生好。
0: 是，谢谢蔡盛坤先生接受访谈。事实的情况大概可以理清楚的状况哦，就如同我刚所述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北京第一大楼中国尊26日啊，被这个轻航机撞上以后，这个事件在网上啊讨论的沸沸扬扬，可是官方的消息却非常的少啊。那也没有后续的状况，包括连死亡者是谁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所有的事情呢都会被知道呢？你怎么看这个状况呢？
1: 这件事情海外的这种讨论啊，或者是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声音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件事情呢是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在这么严防死守的这个北京呢，你想想过去我们讲北京的空防系统，它号称是固若金汤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吹牛说啊，连一个苍蝇都不可能呢飞进中南海的。当然呢这次不是飞到中南海，但是呢撞击的是啊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啊，也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我认为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呢我认为中共内部啊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呀，可能呢也跟我们的看法呀应该也有相近的地方，至少啊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呢现在呢不能对外公开，必须要封锁，因为呢这出于一种恐惧。因为中共我们知道啊，他最这个高层最害怕呀类似的这样的像我们讲的这个像美国的911也好啊，或者是呢这个对他的这个中南海的核心地带呀这个构成威胁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发生，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整个中共这个政权呢，他保护的所谓的他的利益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权利，他就是保护他们自身的这个安全。如果这个自身的安全都保护不了的，或者是保卫不了的话，那么的话他这个政权对他来说啊也就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所以这件事情尽管看起来目前呢只是一个所谓的孤立的事件，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结合这个21大即将召开，还有一个今年呢1月份呢张又侠呀刘振利啊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被抓呀应该呢是多多少少是有些关联的。当然呢他最害怕的是海内外借助这件事情跟中共现在的高层政治啊产生了极度的关联。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共的官方啊无论是媒体也好啊还是官方的立场也好啊，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呢是守口如瓶，除了这个很低层级的呀这个朝阳发了一个简短的通报之后啊，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所谓的权威的媒体啊报道这件事情，包括新华社呀、人民日报啊等等的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这个详细的报道。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共高层对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啊做出一个结论，更是害怕呀在党内或者是军队内部引起不同的这个反响。我觉得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出现的版本呢刘俊华实际上呢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好几个刘俊华但是呢官方一致啊没有

0: 外正式的公开到底这个牛金华是是哪一个牛金华，是不是中信集团的牛金华，还是另外的还有牛金华，当然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到底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会有这么一架飞机能够飞到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带，撞上啊北京的第一高楼？既然呢，这个飞机能够绕过这个防空严密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一种呢这个情况之下，都能够啊抵达这个北京第一高楼的话，那么下一步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个飞机，甚至是有军中的这个飞机，能够对中南海构成威胁呢？你想想，这个北京的这个 CBD 吧 ，CBD 它离这个中南海实际上不到啊10公里，那应该呢，如果说按照这个飞机的速度的话，应该是几分钟啊就可以抵达中南海。如果这次飞机是掉在了中南海，不管呢造没造成损失，至少啊让这个党中央啊应该会产生非常大的呀这个恐慌。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现在决定呢怎么最终的来报道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想好。还有一个内部啊，为什么这个防守如此严密的北京，居然连一架飞机啊，这个撞上楼去了，还都事先没有预案，没有周旨，是整个防御系统出了问题，还是内部有人知道有意的放这架飞机进去的？所以这里面疑问呢是很多的，只是说呢这件事情呢，没有现在公开出来，并不能呢阻止别人呐，或者是外界，或者是舆论呐，大家来讨论，或者是更多的关注这件事情的各种各样的疑点。这些疑点呢，我觉得对当前解读中共的这个政治，包括明年的21大的人事走向，应该呢都是值得呢我们呢来好好的品味的。
1: 是，就蔡先生的意思说，这是一件大事哈。而且这件大事看起来有几个点，到目前为止没有解惑。第一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小机场哈，起飞的飞机啊，大多数都私人飞机，在那里。那私人飞机的拥有者，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定是高官，或是不然就是非常有钱的人才有。在那个小机场啊，距离很近的小机场啊，可以起飞。那这个起飞开始的通告，一直到它起飞的路线的控制，在这个北京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属于非常严密的控制区域。可是这些都没有看到，有看到它的飞行路径，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没有。然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塔台或是这个防空的准备，有任何的预警的措施来处理这一件事情，就一直好像看起来是这一架飞机飞起来以后绕来绕去，走来走一圈，然后往前跑，然后到最后就撞上第一尊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大楼被一架轻航机撞的，它就是变成整个政府变成路人甲路人乙，跟我们一样看到了以后才知道啊被撞了，之前完全没有设防的那个景象哈。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以及图形，就是它飞行路径，其实在网络上已经都被辨认了。那这个状况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说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系统根本是等于是不存在哈。那蔡成文先，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释呢？
0: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啊。一个方面呢，现在整个空防系统呢如同虚设，基本上呢等同于过去吹嘘的这些啊所谓的神话呀，根本的不存在，没这回事，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呢可能是。

0: 原有的空防系统啊，现在都不作为，因为呢，有可能呢，在雷达上面或者是啊，有关方面呢，发现呢，有一架飞机啊，在低空啊，往这个北京城的方向在飞。据说呢，当时这个啊，这个清新机场的他们的塔台呀、啊，包括它的这个通信系统啊，都已经在呼叫这个人，认为啊，他已经偏离了方向，已经呢往北京不该飞的这个地方飞过去了。所以说呢，但是呼叫的时候呢，他没有理会，那没有理会，按照正常的情况啊，他这种异常情况就必须立即告诉航空部门、空管部门，特别是啊，告诉这些军方的防御部门。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已经同时有所启动这样的系统？如果说已经启动了，其他的部门呢、啊、不作为，你比方说空军防卫系统啊不作为，或者是他们作为啊，根据这个情况呢，现在呢，因为啊。北京对这个所谓的军中的这些啊飞行物啊是严格的管制的，严格的管制呢，这种事情呢突然出现之后，它上报上去了之后，可能呢大家呢都得要层层审批，等到这个审批啊或者是报告啊到这个最高层级的时候呢，都已经飞机就撞上去了，这种可能呢，不排除。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哎，我们看到啊，如果是真的是因为啊。他没有啊，他过去吹嘘的这些防空系统啊，都是虚设的，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也起不到任何的拦截的作用的话，那么对外界来说啊，特别是对这个现在呀、这个可能的处于呀、相互之间比较对抗的这个国家来说的话，那么呢，北京城是不是啊有机可乘？你一旦呢这个北京可能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哪一天习近平头脑发热啊，要对台湾实行武统的时候，哎，这个可能台湾方面呢，觉得这个北京本身的防御系统啊，就是一塌糊涂，会不会啊，这种时候呢，也会有无人机直接飞过来，那么呢，是不是会实施斩首？这是可能中共最担心的，或者是啊，这高度恐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现在回过神来，可能越想越害怕。必须把这件事情第一要查清楚，第二件事情呢，要搞清楚到底这个漏洞啊或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这种时候呢也不便于把这个消息对外公开，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真相，连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刘俊华这个开的这个飞机，或者这个人到底是死是活，现在都不清楚，因为网络上传出来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还有居然看到有担架呀，是居然这个驾驶飞机的这个人呢，就担架拖走啊，当时好像还没有大的重伤，好像还就只是一点轻伤，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不清楚，你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么一件的交通意外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也好，你总得要有一个呢后续的跟进的说法。因为你不没有真相，你不告诉大家真相，那么呢，谣言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揣测啊，那就会越来越多。我看到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自媒体在关注，西方的主要的媒体啊，这几天呢都是长篇大论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说，一个小飞机撞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啊，很显然，它现在不是一个国内的呀，一个局部性的事件。而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头号的这个关注的热点话题了，更重要的一点呢，至于这个飞机的这个动机，我觉得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尽管呢我们官方啊他这个没有所谓的呀、这个公开的报道啊，或者没有给出什么真相啊，但是从很多的迹象啊，我们来分析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呢，这不是一个呢所谓的技术故障。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为的因素。至于这个人为的因素是谁造成的，为什么呢会出现呢？他要驾驶这个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这个背后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不是啊？这如果是呢，真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话，那就不能低估了。这次是一个小型的轻型飞机，它是小试牛刀。如果在下一次。如果军队的这个直升机啊，如果出现那么一两架，你想想，这对中共高层来说，尤其是现在呀、这个保命呢、把自己看得非常之重要的呀、这个习近平来说，他不追责任吗？那肯定要追责任。那么追到谁？ 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这几年呢，这个北京呢、啊、在倡导一种所谓的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呢就是把这个低空飞行的这个飞机啊啊把它放开，唯独只有北京呢、啊、禁止的无人机啊，其他的地方啊现在无人机还是可以飞行的，而且呢现在国家发改委呀、啊。这个担任这个低空经济司的啊，这个司副司长的是蔡奇的儿子蔡尔金，这是呢，刚刚的新任命不久的。如果这件事情呢，导致整个这个号称有几百亿啊这样的大市场的低空经济啊，基本上呢可能就黄了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会不会影响到蔡奇这个儿子啊，他今后啊在势头上，还想要往前走？这样的一种影响，或者呢对这个蔡奇来说，我认为啊也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蔡奇中办主任，还有啊他也是呢负责整个中央警卫局的啊，这个领导工作的，至少啊这个政委啊这应该就是由他兼任的，还有啊涉及到北京卫戍区，还有啊整个现在北京的空防系统，我认为啊可能这次啊都要进行全面的一次啊清理。这种清理的话，如果不做出这个果断的清理的话，下一步啊会对整个习近平呢、啊、他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呢、啊、可能会构成极大的威胁，这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啊，这件事情呢不是单纯的一个飞机撞击事件，而是呢已经提升到啊习近平的啊人身安全，以及呢现在所谓的政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只是呢一个一点点的皮毛，很多的真相啊实际上都不清楚。
1: 台湾的讨论哈，在台湾的讨论是这样，我来总结一下台湾讨论。台湾讨论是、当然是我们是根据啊2000年的时候、美国发生911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啊，纽约两座双塔大楼就被这个满载的汽油的飞机啊撞进去以后整个坍塌、整个大楼坍塌，那个事件的过程里头非常惊恐惊悚。所以这个在这个之后，不论是美国或是包括台湾在内，都把这个认定为一个事件。那所以呢整个所谓的首都防护啊都做了非常完整的新的 SOP，也就是说任何飞机的起降、所有的名单所有的状态呢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就完全控制、塔台必须完全知道，国家安全资料也都非常清楚，它的飞行路径也都被严格管控、就是不应该往哪里飞的，而且第一时间如果它出状况那就有一个 SOP。 那这个不论是大飞机小飞机其实都已经有一整套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塔台服务人员就主管这个首都安全的这个飞行安全的人士呢手上都会有一个手册，而且这个手册是不断的演习，把状况模拟的状况呢做了以后说那第一时间做什么，第二时间做什么，第三时间做什么，最后做什么，如何防止、比如说飞机撞大楼、这个是因为2000年以后包括台湾在内、不管是军方民航都做了非常完整的 SOP、所以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呢、所以这个 SOP 本身啊其实就非常有效的清除掉所有有可能的恐攻或是有可能精神状态异常的飞行员都在内这个全部都在内，全部这个能有这个能力在首都飞小飞机或大飞机的人其实是有定期的体检，定期的心理状态的检测都有啊。那现在来的问题，中国这么大，这么对于首都机场这死守严防这么厉害，可是现在看起来连这么一整套 SOP 国家安全的 SOP 看起来都不存在。如果有的话，老实说，这个政府只要公布说在这个之前他们如何发现，如何塔台对话，如何发动这个让这个飞机不可能撞上这个大楼，这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做，非常多的手段，没有一个手段发生，就如同我一开始请教蔡盛坤先生说，整个政府包括习近平包括他的空王包括蔡奇这些人都如同路人甲，在那边看电视看到啊飞机撞上去了，那他的责任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预防性防御呢，他所有的东西到底哪个地方出事，到目前为止连一份资料都拿不出来，我相信根本就没有资料，没有人在关心这个事情，就让这个飞机就这样自由飞起来，然后他就去撞了那个大楼。这个的问题是他这个国之不国哈，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也就是说，如果哈，我相信我这个分析啊，因为我有问了一些专家哈，那我也这个跟美国的朋友也都交谈了，美国的交谈。其实就是只有一句话，这个证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委内瑞拉跟这个伊朗，不是号称都是中国最强的空防系统吗？
0: 对，
1: 所有的空防系统根本被无入无人之境。好，那这个无入无人之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管是说就是一群人。每天喝茶看报，就在那里，那么这个领干薪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飞机撞上去了以后，才说啊，飞机撞上去了。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没有任何的知道说，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他应该有一个 SOP， 他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程序，或者这个标准作业流程程序形同虚设，有色。可是没有人在乎，那这个国家严重了，这个国家严重了，也就是这个国家里头已经没有人 care 这种事情发生对这个中国的影响有多大。这个蔡盛坤先生，你同意吗？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危机意识不只是这个国家没有不设防而已，是根本没有人 care 这个国家的安全。我可以这样说吗？
0: 现在不能说呢，这个国家的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不是关心国家的安全，而只是呢，连他们自身的安全都已经呢，
1: 崩溃
0: 了，保证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呢，他还管国家的安全干什么？
1: 哦，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有意思是说，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明天还在都不知道？
0: 对，
1: 随时可以被清洗掉。
0: 对，他现在最恐惧的是他自身的安全，他要搞清楚这架飞机的动机到底是呢，是不是技术故障，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原因。如果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呢，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还有一个呢，为什么这个空防系统啊没有运转起来，这是他必须要查清楚的。如果是不查清楚，那么下一步啊。我刚才讲的还会出现更多的这样的飞机的话，它倒是怎么招架呀，它招架不住的。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一点，也是习近平呢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要查清楚的。不查清楚，对于他来说他还指望明年还要21大连任呢，是不是啊？你想想第二个问题恐怕呢，但是必须对他来说啊，可能是最关心最致命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蔡盛坤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本来一架飞机撞上个大楼，只要他那个 SOP 是完整的，所谓的飞行安全、国家安全，那这各方面的安全都是有被启动，这是一回事。现在看起来通通没有启动，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其他的人，有开飞机的人，想要撞大楼的，可能就得到了很强的启示。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像逛大街一样，又可以撞上去。
0: 对， 对，
1: 那这个就严重了，这个就很严重。
0: 我们现在的问题要看到哪里呢？就是说现在啊，习近平呢，大规模的、啊、这种在军队

0: 中反腐之后，军队啊，这些高层或者是中层都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大家呢也觉得呢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富裕啊，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卖命啊，他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即使到了上将那一级，即使跟习近平过去这么好的关系，说干掉就干掉，说清洗就清洗了，
1: 说清洗，
0: 大家谁还愿意为他卖命呢？是不是？
1: 所以没有人为他卖命之外，如果他有一天发现他也要被清洗的时候，他就开着飞机直接往那里撞，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盛坤，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我呢，
1: 那他怎么防啊？
0: 防不了嘛。现在他所以说为什么要人人过关？你看看最近呢，他在这个国防大学召开这些啊高级将领的这个学习班呐、啊，封闭60多天的学习啊，就是给他们洗脑，就是要强调他们对他的这个政治忠诚。如果是在政治忠诚上这一关过不了的话，你就不可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你要看到啊，军队他这个清洗啊，他跟地方上不一样。军队啊，你只要是清洗一个上将，下面会带出一大批的高级将领呐、啊。所以说呢，你现在所有的上将啊，基本上都清洗完了的情况下，你下面这些人怎么，他大家怎么有愿意啊，为这个政权来卖命呢？所以现在习近平这种清洗啊，清洗到最后，实际上啊，他是已经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巨大的坑，
1: 搞了全国躺平，
0: 会把自己埋葬，
1: 所有人内卷躺平不管，
0: 对，
1: 就是看到飞机要撞上去，也就是说哦、嗯，飞机要撞上去了，他也不 care，大家都做路人甲。这是这个政权今天最大危机啊！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给我们深入的这个解析，谢谢蔡先生，谢谢你，很精彩。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总统表示，面对中国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引农逼政，台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政府也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的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刘玉秋报道。
4: 赖清德总统29号在总统府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奥斯卡之称，今年迈入第50届，意义格外非凡。他并逐一介绍得奖者的贡献，充分展现台湾农业近年发展的三大方向。首先是守护食安、土地与农民收益。总统肯定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厂长陈玉初推动生物农药与永续农业，协助农民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中兴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庄义元开发环境友善的非农药害虫防治资材。屏东科技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陈文华是长期培育植物的医师。农业试验所植物病理组组长蔡志农则推动病虫害整体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与食安风险。第二是因应气候挑战，提升农业价值。总统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嘉义大学学务长黄文礼投入耐旱节水水稻育种，农事所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蔬菜系主任黄三泰培育抗病蔬菜品种，台东区农改厂斑鸠分厂长江淑文则从新品种培育、灾害防范到灾后复耕，一路陪伴农民解决问题。第三是面向世界，迎向未来。总统指出，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主任张耀前深耕兰花研究与人才培育，提升台湾兰花产业竞争力。台大农业化学系教授王尚鼎投入农业碳汇与近邻研究，高雄农改厂副研究员潘光月则推动农业机械智慧。

0: 行销到全世界。
1: 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0: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中国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提供16岁到45岁台青免费参加的优惠，甚至有一名台湾青年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受访时表示，这明显有统战之嫌，借统战叙事及安排好的景点，让台湾青年对中国原貌产生误解。他呼吁青年们尽量避免前往中国大陆参加统战较浓厚的活动，并加强对中国大陆或两岸关系的试读。记者陈念仪报道。
3: 中共官方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传出提供16到45岁台湾青年免费参加的优惠，除了往返交通自付之外，其余皆落地招待，借此吸引台湾年轻人赴中参与。另外，有一名台湾青年邱庆林在论坛举办前特地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指出，这个献花的举动是在矮化台湾，这个活动当然也涉及统战。他表示，政府鼓励在对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但这种提供全额补助或落地招待等方式明显有统战的嫌疑。他呼吁台湾青年多了解真相，并避免参加统战意味较浓厚的活动。他说，
4: 中国大陆并不会对他的中国大陆人民有这样的优惠，那么用这么低价落地招待或是全额补助，这就明显有统战的嫌疑，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听到他统战的叙事，都看到他安排好的这些相关的景点，难免对中国大陆的原貌产生了误解。我们建议在学校就应该接受一些试读中国大陆或者两岸关系的课程。
3: 另外，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率团出席这个论坛。根据媒体报道，张荣恭在受访时指称，陆委会的存在就是呼应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叙事，代表着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对此，邱垂正回应表示，陆委会是我国政府机构，依法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陆委会一贯的政策就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他强调，现阶段两岸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问题。他希望不要有人刻意挑动两岸紧张情势。关于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日前邀集15名香港网红来台走访屏东、高雄的热门景点，媒体询问这算不算是一种观光反击策略，邱垂正否认有针对性。他指出，近年来港澳民众非常喜欢来台观光，一直稳居外来旅客人数第一名或第二名，透过香港网红的介绍吸引更多旅客来台，是台湾政府常年在做的事。至于在中国影音平台上出现标题为第一次去中国台湾直接破防，换台币差点困死桃园机场的影片，包含移民官证件查验柜台、检疫区等依法禁止摄影拍照的区域，都在影片中曝光。 邱垂正表示，司法单位及主管机关都非常重视此事，我国不允许有人假借来台交流的名义，做出可能危及国家关键基础

0: 设施安全或泄密的行为。如果偷拍行为属实，政府会依照相关法律进行追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方面，市场传闻台积电携手华邦电布局 AI 相关应用。专家分析，双方合作最大的意义在于补强台湾 AI 记忆体供应链，提升本土半导体供应链自主能力，逐步建立涵盖逻辑晶片与记忆体的完整布局，降低对美国、韩国业者的依赖。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媒体报道，台积电将加速建立本土 DRAM 供应链，并携手华邦电布局 AI 相关应用，提升记忆体供应链稳定性。双方合作将聚焦晶圆对晶圆堆叠、先进 3D 晶圆堆叠技术，由华邦电提供 DRAM 等记忆体晶圆，与台积电逻辑制程晶圆共同进行堆叠。不过，针对市场传闻，业者并未多做评论。台晶圆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结合华邦电记忆体技术，渴望共同开发高频宽、低延迟的 AI 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带动台湾记忆体产业由周边角色走向 AI 供应链核心，提升台湾半导体供应链自主能力以及全球战略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合作将完整台积电先进封装生态系，并带动华邦电技术升级，加速切入全球 AI 供应链。更具指标意义的是，有望突破过去 AI 高阶记忆体长期由美韩等三大记忆体厂主导的局面，让台湾半导体产业逐步建立涵盖逻辑晶片与记忆体的完整自主供应能力。他说，
3: 在台积电先进封装领域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成功的可以带领华邦电脱胎换骨，能够顺利进入到全球最核心的 AI 的相关的供应链。我想这一场合作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说，打破过去 AI 在核心的一个记忆体都是由美国以及韩国这三大的国际大厂所垄断，让台湾的半导体呢，那么目前是能够正式的具备具有逻辑晶片加上记忆体完整的自主的供应能力。
2: 刘佩珍认为，对台积电而言，建立本土记忆体供应链有助确保关键记忆体的稳定供应，降低仰赖海外供应商可能衍生的风险，包含地缘政治、产能调配以及客制化等问题。透过扶植本土厂商，台积电渴望加速技术整合，进一步消除供应链瓶颈，巩固竞争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不会于本周举行商讨落实终结中东战争协议的技术会议。美伊近日在波斯湾交火，考验脆弱的停火协议。德黑兰今天并否认双方即将举行技术层级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本周没有安排任何工作小组技术会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稍早引述美国官员的报道，德黑兰与华府计划于30号在卡达举行会议，寻求解决双方针对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的争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引述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做出类似说法，但白宫尚未发布正式声明。卡达与巴基斯坦共同担任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协助双方推动终结中东战争。德黑兰和华府上一次会谈是在6月21号于瑞士举行，当时由美伊及斡旋国代表团共同出席。位于波斯湾、隔海与伊朗相望的卡达，针对谈判中的金融相关议题扮演关键角色。伊朗部分资产因为美国制裁遭到冻结，目前存放在卡达。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28号表示，解冻这些资产的必要程序正在进行中。日本近铁京都线今天清晨发生列车脱轨事故，一列载有30名乘客的普通列车在驶离京都站之后不久脱轨，所幸无人伤亡，但截至下午恢复行驶的时间尚未确定，估计影响约85000名旅客。近铁召开记者会，就事故向乘客和相关人士致歉。NHK 报道，根据近铁说明，事故发生于清晨五点左右，一列由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站前的四节车厢普通列车，在驶离京都站约120公尺，通过转折器时脱轨。当时列车时速约20公里，车上共有30名乘客及3名乘务人员。二三节车厢朝行进方向的右侧脱离轨道，所幸无人伤亡。 近铁表示，事故发生前，京都站的值班助理站长曾经徒步巡查轨道，目

0: 侧没有发现异常。事发地点的转折器在列车营运前透过远端系统检查，以及事故列车通过时的运作记录也没有显示异常。列车驾驶则表示，在通过转折器时突然感受到车辆后方被拉住的异常感，随即停车，之后确认列车已经出轨。目前事故原因仍待厘清，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两名事故调查官前往现场调查。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表示，将延长水下搜寻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班机的合约一年。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交通部表示，已经与深海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延长合约，将继续搜寻这架波音777客机。MH370 于2014年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员，成为全球航空史上最持久的谜团之一。为了找到这架飞机，过去曾多次在南印度洋展开搜寻任务，不过最终都未能找到重要的残骸。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他表示，从台湾宜居住宅到中国大陆大型科技园区复合式的厂房，他都有涉略过，每一项建筑都是全新的挑战。他观察两岸建筑发展各有特色，台湾从功能导向了逐渐融入了人文与环境的思维，中国大陆则是偏重理性与效率的规划。面对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必须要率先带领，才能够带动民间共同实践永续建筑的愿景。今天的内容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
1: 崔老师，建筑师也谈到了集合住宅，那有哪些的可以做这些呈现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譬如说了，台中有宜居建筑，号称宜居建筑，它是台中市在长期以来推宜居建筑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适宜居住的宜居建筑，宜居建筑它的概念，它会把整栋建筑把做了非常多的立体的绿化，或者阳台把它做大，强迫做了很多的植栽，种了乔木，让整栋建筑物的热效应、热效应能够降低，否则我们回到家，我们有可能一回到家，我们就要去开空调了，因为太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因为你的建筑物受了一天的日照以后，你的建筑物已经是吸了非常多的热，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晚上回家，你的墙壁是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七八月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是在开暖，开一个烤炉里面，对不对？我必须就是要用空调去强制的把它降温。
1: 对，
0: 那这是多耗能啊，这是非常耗能啊。我们不能用被动的方式去先把建筑得了降低吗？所以台中的宜居建筑，他们的概念也是说，我在外墙做了很多绿化以后，我可以把整个建筑的温度就降低了，这个是一个宜居建筑的基本概念。那同时宜居建筑他们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他鼓励每两层到三层楼，他在公共空间，譬如说我电梯出来的

0: lobby 的旁边可能有一大块的一个空间，这块空间可以让他做一个邻里休息交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这个楼层或上一个楼层下一个楼层的住户，我可以来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些绿化，一些做阅读啦，做一些休息，喝个咖啡，那你也会碰到你的邻居，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那如果建筑师设计或者是建设公司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政府给你一些优惠，譬如说他可以不用记录容积啦，不用记录面积啊，这样来鼓励大家把这样子的邻里空间创造出来。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台中他们的宜居建筑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邻里交流的空间都已经透过奖励的方式把它带入了。那台中也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打搜寻台中宜居建筑，它还有一个 APP， 它可以看到台中目前台中市区里面哪一栋建筑它是宜居建筑，拿到宜居建筑的认证的，那它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哦，它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哦。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1: 双北没有这样的建筑吗？
0: 双北也有，包括高雄早期有一个叫做高雄厝
1: 哦，
0: 高雄厝也是同样的概念在推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最近也在推了一些立体绿化的一些规定嘛，新北市也是有
1: 哦。
0: 其实几个六都，尤其是六都都有在推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知道呢，近年呢都更啊是成为非常热门的议题哦，所以呢在多项的都市的开发啊，不论是在开发商的利益或是一般的居民的需求啊，那理想您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台湾建筑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改变呢？
0: 我们顾名思义哈，我们听到都市更新，我们简称都更，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没有人会去讲建筑更新，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人讲说我们是讲都市更新嘛？
1: 对，
0: 可见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它不是只有在改造建筑。其实我们经过了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以后，它会经过政府组成的委员会去严格的审查。它审查什么呢？它不是只有审查你的建筑盖得好不好，盖得漂不漂亮，舒不舒适，它是在审查这个社区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以后，除了盖一个新的建筑以外，它还要有什么？它还要透过改造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和环境的一个关系啦，并不是只有人跟建筑的关系，它要把人跟环境的关系都要融入了齁。譬如说临道路侧的这些空间，这个政府是会关注的，你盖的建筑可能几乎你没有办法贴着道路再盖了，我们必须要退一定的一个供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减少都市的压迫感，你建筑不要离道路这么近。
1: 对对。
0: 第二个，退缩的这个空间呢必须要公众来使用，你不可以盖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只有我社区可以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进去用。在退缩的空间里面，它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绿化，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可以做一些休息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吃饱饭我们去散步，就可以在里面坐一下，那边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交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都市更新并不是建筑更新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在更新一个都市尺度，用都市尺度去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了。还有就是像友善环境，我们退缩的这空间你必须要走无障碍的设计，不能做的到处都是楼梯啊，让老人家走到这边走不过去了，轮椅过来推不上去了。所以在友善环境的部分，这个也是政府都市更新的一个重点，加上节能安全2050净零啊，低碳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在都市更新的案子里面会被要求的了哈，都是他必须赋予的责任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本来如果我只申请非都市更新的案子，他只申请一张建筑执照就盖一栋房子，可能做不到的，政府可能就利用都市更新，我给一些奖励，相对的要换得这些人跟环境的这些友善的一些利基，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把它实现。
1: 经过理事长这样的解析之后，我真的有发现这些的建筑他们好像都不再像以前盖得很前面，
0: 是
1: 他们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些人走过那边累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等，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角度去做这个建筑。
0: 是是，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空间，因为它很多的回馈奖励，甚至也包括如果社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比如说托幼托老等等的空间的时候呢，政府一样给你相对的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尤其比较大型的开发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托幼啊托老啦、啊、等等的这种的公共的空间也都出现了，也都附带能够产生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概念里面，当建商或者政府来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观念了，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量。长期以来民众一直在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一直被困住的，就是所谓的一平换一平，就是我家原来有30平，我换回来一定要30平，但是有些是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新建的成本高，甚至于在这种非蛋黄区

0: 于它的卖价售价本来就低的区域，你要建商一平换一平是做不到，
1: 是
0: 哦。那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我们民众应该站在一个分回来的价值，不是只有一个量的价值，你要去看值。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质变，你看不到的这些抽象的这些利基，那些好处在里面，你要一并来考量了。所以不见得一定非得要一平换一平这么坚持，
1: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是宜居的建筑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是，
1: 因为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多项的公共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像譬如说新竹的妇幼馆啦，以及呢国立体育学院等等这些的公共建筑的规划哦。其实呢，在公共建筑呢跟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公共建筑，您认为除了功能性之外呢，有没有具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这个也必须要符合开发商他的利益，这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呢？理事长，
0: 公共建筑我们讲应该就算公有建筑物了。公有建筑物它其实要负担比民间建筑更多的一些领导跟带领的一个责任了。譬如说它公益的部分它比较考量，那民间建筑它可能是将本求利，我可能算了我这块地投资下去我能有多少的收益、哦、我要对股东能够有收益的交代。但是公共建筑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啊，并不是以收益为目的啊，所以在公益的部分它必须要特别的要注重、哦、公共利益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社会服务，政府在新建公共建筑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是要做各种的服务，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它就是要做公共的服务。学校的公共建筑就是要学校的服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政府的机关啊等等，它是做政府机关的这种公务服务。那再来就是环境回馈，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都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回馈、哦、它更应该领先要来做了。第四个当然就是世界潮流，在走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近零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的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会来跟着政府的方向来走的。如果政府走在前面，其实民间的案子会后续会跟进的啦。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以及市政顾问呢，身为一个建筑师，您认为呢在城市建筑的治理跟公共政策当中这个角色会有不同吗？
0: 建筑师哦，从早期很单纯做建筑设计，到现在已经很多元了、哦、而且要配合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政策、哦、其实建筑师责无旁贷，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城市就是由无数多的建筑物所组成的，
1: 对，
0: 每栋建筑物加起来就组成了空间，组成了都市。所以建筑师就是城市的创造者、美化师。所以我们希望建筑师他除了设计空间以外呢，他也要设计这个城市的空间，不是只是提供一栋单纯的建筑物了。所以在城市治理里面，公共政策建筑师其实他第一个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刚刚讲的业主的要求、法规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他必须实践者。第二个呢，他还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观察到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都市有需要建言的、需要变化、需要去做改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建言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观察者、最后是一个建言者。我们很多政府的政策是透过建筑师的实务操作经验以后发现了很多的课题，透过了我们建筑师工会跟政府做了一些沟通以后，把法规、把规定、把很多的政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拟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是很普遍的、哦、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职业者建筑师能够透过他的实际经验来做一些回馈。我们发现很多的政府的法令制定法令的时候，实践下去才发现自然难行，或者是碰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实务的操作跟政府做回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有效的一个修正跟修改、
1: 哦、这个太好了，否则他会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0: 是
1: 钱又花了又没有那个效果。
0: 是，
1: 您在两岸的建筑呢跟产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您参与过呢大陆苏州等地这些的大型的商办跟宿舍的建筑的专案哦，那您认为呢在两岸的建筑的文化跟开发的模式上面哦，有什么样的不同？身为建筑师的角度呢，那您认为台湾的 建筑产业有哪些是值得在国际方面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借鉴啊？因为呢，我们在邀请理事长的时候呢，您正在欧洲参访，所以呢，要不要谈一下呢？你走访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两岸的

0: 建筑的差距哈。我们知道两岸本来政治制度就不太一样啊，中国大陆他们开发是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国有非私有，台湾是土地是私有，大陆的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它的开发速度会快。但是相对的呢，大陆毕竟啊，目前虽然已经有长足的一个工程技术啦等等的一个进步，但是跟台湾相较起来，大陆的建筑开发仍然多会放在比较理性思考了。刚才我们讲的功能思考会比较多，但是台湾，我们刚才各位听众刚刚听到我们一路谈来哈，其实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只注重功能需求，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人文、环境、永续、社会融合等等全环境的这个思考都已经融入了。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可能还比较晚一点，我觉得未来他们也应该走这个路线，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1: 所以您认为他们在这段路可能还要再走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像比如说重视人文啊、环境啊，跟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0: 可能要时间，这个需要啊，第一个教育，第二个要文化，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文化跟教育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1: 是
0: 啊，它可以很快速的盖一栋很华丽的建筑，但是呢，它的文化跟人文跟教育这个要跟上还是需要时间投入了。我们的经验去到中国大陆可能发现它在一个很优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一些文化思维或者行为思维里面，它还是需要靠时间了。
1: 在台湾跟大陆的建筑有没有让您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建筑呢？因为你有30几年的经验了。
0: 是，其实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块基地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基地不一样，业主不一样，委托人不一样，法规不一样，各种的实施环境通通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复制工作。它不像半导体，我做了一只手机，我做了一个晶片，前期投资的研发可能投入非常多，可是我一旦研发成功以后，我就大量的复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建筑没办法，
1: 它是一栋一栋一栋，
0: 一栋一栋就是从零开始去做分析、做设计，所以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几乎都是要挑战。我们如果说要更挑战的，其实我们事务所曾经也设计过这种地形非常非常崎岖的案子。通常会认为说一个建筑的设计案它的基地就是四四方方的，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这么幸运啊，可以碰到这么好设计的案子。当你的设计非常崎岖弯来弯去的时候呢，你的设计要怎么做，对建筑师来讲确实也是个挑战，也是折磨了。为什么？因为业主给我们的条件它不会因为地形不好而有所打折，他认为说我要的目标你还是要达到啊，因为你是建筑师啊，你必须要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基地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碰过这种很头痛很复杂的这种的地形确实也考验了我们了，但是最后当然我们都达标了，我们都安全交卷了，
1: 炼化鬼斧神工就对了，
0: 没错，也让我们的业主会对我们非常的肯定，连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的基地你们都可以把问题解决，都可以达到我的标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每个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你去碰到很特殊的案子、很特殊的地、很特殊的条件、很苛刻的条件，克服你的困难去达到目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身兼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与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的崔茂森建筑师，他认为面对2050净零碳排与2070超高龄社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要打造全龄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当他谈到 AI 数位转型，他也强调 AI 不会取代建筑师，而是协助提升效率。因为 AI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与人沟通以及人文关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建筑师，他勉励要勇于接受挑战，也唯有将人文关怀融入在建筑里，建筑才是有温度的。他说
1: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啦。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我们的这个行业哈，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

0: 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比较大型的复合型的这种厂房，要去整合很多很多条件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复杂性。譬如说里面你还有很多的有一些仓储设备的，哦，甚至于有一些设备它是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等等，它都要去对应很多的建筑设计来满足他们的条件。那我们也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非常多精力去整合，包括结构技师啊、电机技师啊，包括整合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协力厂商、协力的技师，才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
1: 看来建筑师每一个建筑呢都是不同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呢都要去把它完成，
0: 这也是乐趣之所在啊。假如每一栋建筑都一模一样，我们设计起来建筑师也会觉得很无趣啊。
1: 哇，如果呢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建筑师都是高手。
0: 是
1: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哦。目前呢建筑师也担任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呢全国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的建筑的产业呢，您有没有特别关心的哪些的议题，同时你会推动哪些的重要的工作能够让台湾的建筑更好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建筑师的任务跟使命不像以前的了，你的责任更重了。所以我们站在全国建筑师工会以及台湾建筑中心，因为台湾建筑中心我们知道是公法人，我们会肩负着背负要实践很多政府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来最重要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2050的净零目标要怎么样协助政府来达成了。除了建筑中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啊，它应该就要协助政府去完成这个目标以外呢，其实我们建筑师也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说2050的时候，民间的既有建筑物要有85%达到净零碳的目标，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过。
1: 那是建筑嘛，就是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住的地方嘛。
0: 对，建筑师他就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怎么去让既有建筑物去改造成符合建筑能效要求的一个标准？建筑师责无旁贷，他的责任也很重了。所以2050净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建筑界、建筑师界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少子化，少子化以后建筑的形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依据国发会的统计，207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只剩下1600万，同时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会到 20% 这么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少子化，人口也少，人口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建筑的产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是无限制的去盖住宅建筑吗？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有限的人口，我们应该把居住的值把它提升，而不是在冲量。这个值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全龄化啦，那么在宅老化、在宅安养啦，或者是说无障碍的环境啦、友善环境啦。以前大家爬楼梯爬不上去的，像我妈妈今年95，她每天还要去买菜。
1: 哇，身体那么好，
0: 去买菜要烧饭做家事，
1: 还可以煮饭吗？
0: 还可以煮饭，还要骂孙子，
1: 还有力气吗？
0: 骂孙等等。但是呢，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还住在4层楼没有公寓的老房子，我们住在3楼，他还要每天爬3楼，他提的菜要爬3楼。所以你看在宅老化，我们还是要给一个好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去老化。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对不对？不过当然还好啦，我们的老房子目前也在度更了，也准备在拆了，度更以后就可以有好的环境了。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师职业环境的合理公平的被对待，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的计价啦，设计费的计价还是停留在50年前的计价，但是要用50年前的收入去经营现在的事务所，现在的
1: 很辛苦，
0: 是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建筑师，以我们建筑师工会我理事长的一个角色来讲，我是希望一直能够把建筑师职业环境能够更合理、更公平的能够被对待了。那再来就是 AI 数位转型，未来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设计了，整个建筑产业都必须要面对AI 跟数位的转型。 AI 现在是最夯的了，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啊。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其实 AI 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 因为快速的协助我们做逻辑分析，或者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资料，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要去做跟业主的一个沟通啊、倾听啊。这个 AI 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的业主啊，业主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转化成设计，可能 AI 也不见得还有能力做得到啊，还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历史情怀的关怀啦。

0: 等，这些可能都还要建筑师本人要去做了，而不是靠 AI。 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如果一直去逃避它，你可能会被淘汰，但是 AI 并不会淘汰掉懂 AI 的建筑师。其实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会关心的议题可能就会有这几种这几个面向。
1: 我很好奇的是呢，理事长，您在本身呢是个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也是负责人，而且你还要担任这么多的公职，当你自己本身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纾压呢？
0: 第一个哈，我们已经习惯压力了，我已经蛮习惯压力了。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哈，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我从欧洲去考察回来，
1: 对，
0: 那天回到台湾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大概在两点多了，
1: 凌晨两点，
0: 没有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多哈。其实我已经约了很多的事情，约在办公室已经开始做了，包括约三点有时差，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三点的工作了，约的是三点的，有些约四点的，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自己事务所的会议我们就开始做了，当天就开始做了，一直做到晚上的七点多。我印象中我自己在打瞌睡，我才发觉说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呢，后来还会想啊，对哦，有时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停留啊，我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停留啊。当然这个前提啦，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情的，是热爱的，所以我们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哎，你们建筑师都是不是都在熬夜画图啊，熬夜设计啊，是没有错，我们是熬夜，但是不见得抽烟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要抽烟提神啊，不见得了，我个人是没有抽烟，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只有抽烟能够激发灵感啦什么等等，看个人啦。那当然你说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也有年纪啦，我们也会身体会疲乏，我们精神也有思绪也会枯竭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办？
1: 对，怎么办？
0: 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各位听众知道吗，我们建筑师工会有很多的休闲的俱乐部哦，有休闲的这个团队哦，像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台北市建筑师工会，他们有大概有将近30个文康活动，各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文康活动都
1: 有，
0: 包括譬如说起重机啊，建筑师很多起重机的，我个人也起重机啊，
1: 很刺激吗？
0: 很舒压。我常常有时候如果看的天气还不错，下午天气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1: 骑
0: 着重机，我就骑到可能骑到山上喝个咖啡啊，看个风景啊，就骑回来，这个是很非常舒压的。而且我的女儿也骑重机，她也会陪我骑，有时候我就约了她，我们两个人就两台车，我们就骑出去了，那跟我们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亲人一起骑车，那更舒压了。像我也喜欢打撞球，我的撞球打得还可以，所以我们的撞球俱乐部我们常常有时候下了班去打个撞球回来啊，那也是很舒压了。
1: 那如果也想要投入建筑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理事长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真的
1: 是
0: 建筑师这个行业不容易了，他经过了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给了我们的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很多义务，我们必须要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不可否认有部分的建筑师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问题，他可能会去有借牌的行为，借牌行为其实是法律不允许的啦。我们也呼吁年轻建筑师，当你遇到困境，其实要坚持，不要去走借牌的行径，因为借牌其实是对自己跟对自己行业的不尊重，你一定要尊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对自己未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未来的建筑师方向目标，像2050近零啦、 AI 啦这些浪潮，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你不能去抗拒它。年轻的建筑师未来你的路还长，它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职业快40年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许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但是各位年轻建筑师他们的路还很长啊，你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放弃自己啊，你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啊。第三个就是人文关怀，我们的这个行业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但是人文关怀每一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否则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房子在那边而已。把你的人文因素加进去以后，社会关怀因素加进去以后，你的建筑物就是有温度了。
1: 今天内容真的好丰富也好精彩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谢谢建筑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崔茂森理事长，当他说出唯有人文关怀融入建筑，建筑才会有温度时，真的令我感动。因为建筑不只是钢筋与水泥，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与梦想。台湾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默默的耕耘，让台湾的城市更友善，更适合宜居，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祝福崔茂森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启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1: 应该还可以走。”“
2: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1: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3: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1: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那可是30亿的黄金，超过1公吨，防空洞都盖在地面以下，到时候他们要送上来，不得请吊车或者缆绳发动机吗？“
4: 中心高亮，太湖呼叫。”
0: 此时李启阳胸前的无线电传来讯号，声音响遍整个通道，传得很大声。李启阳赶紧接上耳机戴在耳朵上，这才安静下来。“
3: 你们在哪？”“
4: 还在守望点，山下来了一批警车。”
0: 对方说道，是太湖小队。“
3: 谁的？”
4: 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辆，至少20辆，好像出大事了。”
3: 不要擅离岗位，中心各台注意，绷紧神经，看好你们的守望点，一有动静马上通报，不要贸然下去。”
0: 李启阳严肃地喊道，他第一次喊得这么认真，就连陈小队长都忍不住瞥了一眼。“
4: 收到，启阳宝贝。”“
5: 收到，启阳 baby。”“
6: 收到了，死鬼。”“
3: 你们正经一点。”
0: 无线电陆续传来回应，李启阳无奈地喊道，他们都不把他这个主管放在眼里了。这时刘家堂的手机震动，他赶紧抚摸胸口，把手机掏出来。由于水太深，裤子口袋没办法放东西，只好塞进内衣里。是李文豪打来的。刘家堂一接通，眉头立刻深深皱起。“
2: 哈？什么？

0: 陈洁玉没有走，他坐在公车亭里，望着整片山野，发呆。他一直是最有自信的人，他坚守他的价值观，所以刘家堂必须走人，草山所容不下这尊大佛。然而，陈洁玉也扛不住了，他要刘家堂离开，其实他自己也要离开了。事不过三，这回刘家堂要是出事死了，陈洁玉也不做警察了，他会辞职。这时，莉莉的声音突然传来：“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莉莉正在徒步下山，远远就看到陈洁玉坐在公车亭，失魂落魄的。他先是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才走过来。莉莉走到他的眼前：“
1: 你不回家吗？整张脸都是油的耶。”“
2: 你回吧。”
0: 陈洁玉早就失了元气，有气无力地说道。莉莉在此时提起了刘家堂：“
1: 我传给你的讯息你都没看到吗？他没事，已经下去了。”“
2: 都下去了怎么会没事？”
0: 莉莉没有再说话，只是往陈洁玉身边坐下，观赏这大好景色。山脚边有大量警示灯闪烁，是警车来的，就在故宫的方向，亮晃晃一片。莉莉随口说道：“
1: 既然这么关心，就去找他啊，这么简单。”“
2: 哼，怎么找？
1: 天涯海角都可以找，看你要不要而已。坐以待毙不是很痛苦吗？”
0: 陈洁玉摇头，他不可能跟着刘家堂进到防空洞里，死也不可能去。莉莉看向远方，提起这件事：“
1: 故宫有状况，他做地底下的事，你就做台面上的事，你不是最上相的吗？”
0: 陈洁玉依然没有反应，他严肃地望着故宫看。莉莉掏出了湿纸巾递给陈洁玉：“
1: 你不是怕自己死，你是怕别人死，那与其在这里发呆，不如做点什么，说不定能帮到他。”
0: 如此耳熟的一句话，刘家堂说过的，陈洁玉忽然间如醍醐灌顶。他以为自己胆小，他以为他和刘家堂是两类人，其实他们是一类人，他们都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受伤出事，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陈洁玉拿走湿纸巾，擦了擦脸，越想越明白。“
2: 你说的对，我得做点什么，降低他们的危险也好。故宫现在在干嘛？”“
1: 我怎么知道啊？”
0: 陈洁玉拿出粉底和补妆，擦了擦口红，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2: 帮我叫一辆 Uber， 我要过去看看。”“
1: 那我以后坐车也能报管理处的账吗？”“
2: 想得美。”
0: 陈洁瑜白了莉莉一眼，他盯着镜子看，又盯着故宫，全身顿时有了精神。他把刘家堂开除了，那又如何呢？刘家堂都已经下去地洞了，再怎么样都处在危险之中了。草山所虽然不管事，但他陈洁瑜依然是警察，他既然挂心刘家堂，就帮忙他，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0: 刑事警察局的车大阵仗停在故宫正门口，以李文豪为首，两组侦查大队出动，将近40名警力，虎虎生风地敲着玻璃门，把睡着的警卫给敲出来。警卫见到眼前的警察，整个人都傻了。
1: 怎么了？
2: 有案件。你们院长呢？
1: 哦。
0: 李文豪拿出了刑警证，亮了一下，然后眯起眼问道。刑警们进了主建物，却被卡在大厅，所有的展馆大门全都紧闭，楼梯封锁，防盗系统开启，没有解除根本进不去。故宫的驻地警卫队已经赶到了，正在跟刑事局协调。总之一句话，他们是不可能放警察进去的。警卫队的主管摊手指向玻璃门后的各个文物，既严肃又严厉地说：
3: 哎，这里可是故宫，有成千上万的国宝。

0: 没有上级的公文，只凭你们一句话，我不可能开门。要是摔了一件瓷器，没人可以负责。
1: 李文豪朝旁边挥挥手，他的属下立刻摊开两张尸体证，死者是故宫的副院长跟高级干部，各自保管着开启金库的钥匙，半小时前才拍的。李文豪朝警卫走近，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2: 金库的两名保管人今晚被杀了，在自家房子里，钥匙不知所踪，最后一只在你们院长身上。我现在就要看到金库，马上。
0: 我
1: 警卫队后退一步，看着尸体照，忽然间不知所措。保管人一死，李文豪几乎可以确定困就是要走地道，而不是走明天一早的大门，所以他重新抽回警力，全数带来故宫。没时间了，那个院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内贼，他10点钟就从后门溜进了故宫。倘若金库已经打开，黄金从地道运出，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费时间，没人知道黄金的状况到底怎么样。警卫队退缩了，说起缘由。
0: 这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开门啊，开馆要有处长以上的权限跟磁卡，我们是有外围的通行权，又进不去。
2: 你们院长现在就在里面，他还不够高吗？叫他出来。
0: 院长你怎么知道？
1: 警卫队更加一头雾水。李文豪无奈，他瞥了一眼警卫队中的某人，那是他安插的眼线。眼线提到
3: ，不然我们调监视器吧，假如院长真的有来就看得到。
1: 李文豪都快晕倒了，都这关头了还调什么监视器啊。但说再多也没用，对方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有高级干部才能解开保全系统。眼线赶紧吩咐旁人，
3: 你们快去调监视器，打电话给院长，他如果在里面就有铃声。
1: 是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李文豪盯上了角落的灭火器，举起来往展区的玻璃门直接砸过去，噼里啪啦的，玻璃门被砸个粉碎，整面墙坍塌，保全系统被激活，响个不停，红光闪烁，警卫队直接傻眼。
2: 搜，走东面的通道。
0: 你们，这后果我可不管了。
1: 李文豪大手一挥，刑警们立刻涌入展馆内，跨过玻璃碎片，直往内部冲去。警卫队脸色铁青，李文豪却抓住他的肩膀，拉着他进入展区，强迫他带路。
2: 你的任务还没结束。
0: 我，
2: 金库在哪里？带我去。
0: 这。
1: 当陈杰宇赶到的时候，门口停着的警车又更多了。保全系统跟士林分局直接连线，故宫响警报就跟总统府被抢一样严重，大批警力立刻就赶到了。但他们全都云里雾里，跟警卫队鸡同鸭讲，就是弄不明白为何会有刑事局的人来砸玻璃。陈杰宇挤过众人，仗着自己穿警察制服出入无间，他拉着莉莉直接从那个被砸的洞溜进去，往金库的方向跑去。
4: 我们要去哪里？
5: 金库。
1: 莉莉沿路拍沿路问，到处都是警察。陈杰宇笃定地回答。陈杰宇的讯息虽然跟其他人不同步，但他亲眼见过院长展示钥匙，也亲自到过金库附近的地下通行道。当时山老鼠才刚摔死，陈杰宇的直觉告诉他，山老鼠要偷的是黄金，而不是其他那些垃圾。陈杰宇凭着记忆推开特别通道的暗门，直接走捷径，三两下就找到了地下室楼梯。他们踩没几步，就听见了刑警的声音，李文豪一伙人已经在下面了。故宫的库房大大小小有近百处，挨着山体，全在这地下室中。与其说是地下室，不如说是中央通道，处处连接着厚重的金属门跟电子安全锁，像迷宫一样，置身其中难免迷失方向。

0: 李文豪等人站在通道口，没有乱走，情报就到此为止。警卫队也不晓得存放黄金的库房是哪一座。李文豪盯着每个库房的编号，举起无线电喊道：
1: 小宝，监视器调到了没？调重点，看那个女院长去哪里了。
0: 这时有人发现了楼梯口的陈洁瑜，个个都露出警戒的眼神。李文豪原先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动静，一看到陈洁瑜就站起来，他问道：
2: 是你？
3: 我们认识吗？
2: 草山所的恶霸，刘家堂的死对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从2010年6月29号签署到今天届满16周年。陆委会今天表示，今年中国大陆方基于政治意图，以贸易壁垒调查对台进行经贸施压胁迫，陆续公告终止146项 ECFA 货品适用优惠关税等作为，严重损害两岸企业及人民利益。陆委会指出，根据统计，2025年 ECFA 早收货品输入出口金额已经降到131亿美元，创 ECFA 生效之后新低。不过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比已经逐年下降，显示近两年两岸经贸已经出现结构性改变。陆委会表示，2025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超过 8%， 人均 GDP 达 3.9 万美元，创近年来新高，显示在国际政经局势快速变化、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经济仍然能展现强劲的成长动能。中国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提供16到45岁台青免费参加的优惠，甚至有名台湾青年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9号受访时表示，这明显有统战之嫌，借统战叙事及安排好的景点让台湾青年对中国原貌产生误解。他呼吁青年们尽量避免前往中国大陆参加统战较浓厚的活动，并加强对中国大陆或两岸关系的试读。记者陈念仪报道。
1: 中共官方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传出提供16到45岁台湾青年免费参加的优惠，除了往返交通自付之外，其余皆落地招待，借此吸引台湾年轻人赴中参与。另外有一名台湾青年邱庆玲在论坛举办前特地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指出，这个献花的举动是在矮化台湾，这个活动当然也涉及统战。他表示，政府鼓励在对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但这种提供全额补助或落地招待等方式明显有统战的嫌疑。他呼吁台湾青年多了解真相，并避免参加统战意味较浓厚的活动。他说，
2: 中国大陆并不会对他的中国大陆人民有这样的优惠，那么用这么低价落地招待或是全额补助，这就明显有统战的嫌疑，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听到他统战。

0: 代表着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对此，邱垂正回应表示，陆委会是我国政府机构，依法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陆委会一贯的政策就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他强调，现阶段两岸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问题。他希望不要有人刻意挑动两岸紧张情势。关于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日前邀集15名香港网红来台走访屏东、高雄的热门景点，媒体询问这算不算是一种观光反击策略，邱垂正否认有针对性。他指出，近年来港澳民众非常喜欢来台观光，一直稳居外来旅客人数第一名或第二名。透过香港网红的介绍，吸引更多旅客来台，是台湾政府常年在做的事。至于在中国影音平台上出现标题为第一次去中国台湾直接破防，换台币差点困死桃园机场的影片，包含移民官证件查验柜台、检疫区等依法禁止摄影拍照的区域，都在影片中曝光。邱垂正表示，司法单位及主管机关都非常重视此事，我国不允许有人假借来台交流的名义，做出可能危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或泄密的行为。如果偷拍行为属实，政府会依照相关法律进行追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27号有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第一高楼，由于北京空域向来受到严格管控，这起事件引发高度关注。中国社群平台与事件相关的贴文很快遭到删除，有专家指出，此事暴露中国重大维安漏洞，中国业界预期北京市将因此迎来最严禁空令。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社报道，一架编号为 B-12PP 的阿若拉轻型飞机26号傍晚6点左右撞上北京最高建筑物中心大厦，接着解体坠落，部分掉落残骸引发火势。北京官方28号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证实此事，并指机上驾驶一人死亡，现场13人受伤，主管部门正进行进一步调查。中信大厦于2018年竣工，因外形酷似中国古代酒器而被称作中国尊，是北京著名地标，距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仅距离约7公里。事件发生后，大批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赶到并封锁现场，当局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驱散围观民众。中国社群平台包含小红书、微信、微博等与事件相关的贴文和讨论很快遭到删除，部分影像则外流到 S 等海外社群平台。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上空是中国管制最严格的空域之一，民用航空器通常不得飞越北京市中心，尤其是小型飞机。北京主要机场皆设于市中心外围，直升机观光或休闲飞行等低空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在北京驾驶任何轻型运动飞机，都需要事先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与解放军空军批准，未经授权的飞行非常少见。就在几周前，中国当局才加强管制北京低空空域，要求所有户外飞行皆需事先核准，在北京市内运送、销售或操作无人机也遭到广泛禁止。开源资料平台创办人路易斯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北京空域受到严格管制，通用航空活动需要事先申请核准，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架轻型飞机为何会出现在中心商业区上空。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分析师厉明章在 S 平台发文写道，这起事件恐暴露北京维安体系的脆弱性，并指出失事飞机的路径原本可能接近中央领导核心地带中南海，这可是重大维安漏洞。香港明报报道，小型飞机机师培训是中国低空经济发展重点之一，有不少爱好者持证，肇事机师据了解是飞行俱乐部会员。事件发生后，业界预期北京将迎来最严禁空令。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而关于这次事件的飞行员是谁，官方通报只说了一句话，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当场死亡，没有其他讯息。但在社群媒体上流传一个名字，刘俊华，并被指向与撞击事故有关。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事发当天深夜，该架飞机起飞的飞行学校，有数名黑衣人在停车场内搜查一辆黑色休旅车，而公开记录显示，该车的注册车主名叫刘俊华。中国将于7月1号

0: 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发国际关注。学者分析，中共不仅想借这次立法让他能在推动国内各民族汉化甚至文化清洗时取得法源之外，更将法律武器化，想透过国内立法将政治控制延伸到国际社会，建立跨国镇压的新模式。只是这个做法却也引发新加坡等国的警觉，已经纷纷采取反制作为。记者陈宽厚报道。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自1990年代以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目的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提出的民族政策，以及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学者就分析，这部被形容含限量极高的法律可以说是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法，这意味着它不单是技术性的操作规范，也是涉及国家根本政策的转向，目的就是要从限制层面改变民族间的相处原则。而究竟政策转向的内容为何，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则是进一步的分析，中国过去的民族政策主要是依据宪法以及1980年代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民族自治的原则，然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削弱了各民族的自治权，转而强力的推动汉化政策，因此尽管新法尚未取代民族区域自治法，但却也为中共日后持续推动汉化甚至进行文化清洗提供了法律的背书，以借此对抗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清洗的指责以及批评。王占喜说，
2: 并不是说这部法律通过之后，那其实他们开始进行文化清洗，而是文化清洗早已经在进行了。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这部法律的这个出台在这个面向上面，其实只是为了要这个对抗，其实国际社会对于这个中国在少数民族文化清洗上面的这个指责跟批评，那么提供了一个他们国内法的依据。来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
1: 此外，从立法的政治动机来看，中央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吴色志则是认为，所谓的民族意识法制化也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步，而这部法律就体现了习近平从第三任期迈向第四任期的权力巩固意图，就是想透过建构法治外壳来稳定政权，并在法律中强调党指挥枪与共产党统治的绝对性。吴色志说，
3: 其实在这部法律里面也提及到这个共产党中共的一个统治位阶的一个这个必然性以及党指挥枪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呈现在这部法律里面。那我们可以说，其实在这部法律当中除了对外的这种所谓意涵，对内的意涵之外，其实投射在整个中共政治运作里面有意涵的去体现出习近平在从第三任期跨入到第四任期的这样的一个透过法治的这个建构来去稳定他的一种政权的延续。
1: 至于新法的另外一个核心争议，则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诠释。王占喜强调，在该法的语境下，中华民族不再是文化与血缘的软性认同，而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意涵的工具。中共透过立法将中华民族的诠释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并将此概念延伸至境外，涵盖了全球的华裔社区，这形成了一种对境外非中国公民的法律捆绑，试图引导海外华人为中共的党国利益服务，甚至在各国从事政治干预或是影响力的行动。为此，该法更设计了常备管辖的机制，如果境外的个人或是组织被认定破坏民族团结，中共可以依据此法进行制裁或是惩罚。王占喜提醒，这项条款的对象不限于华裔、外国政府、人权团体或是一般个人，只要其言论或是行为挑战了中共界定的民族团结，都可能面临制裁的风险。不过，面对中共试图以血缘文化为借口进行政治渗透，部分的国家已展现了高度的警觉，王占喜说。
2: 那么，包括新加坡政府的强调，或者是近期新加坡的这个前总理李显龙在访中的时候特别去强调那么新加坡跟中国的连接其实是合作，而不是一个血缘或者是血统上面的这个连接血缘跟血统上面。

0: 这个连接并不能取代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一个政治地位啊，这样的一个声明啊。那这些都反映出来，其实对于部分的这个像新加坡这样的暴露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政治扩张的风险下的国家，其实已经有高度的警觉，并且采取某些反制作为。好，那么其实来对抗这样的一个渗透跟干预的力量。
1: 王占喜强调，从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香港国安法到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中共法律武器化的态势已经极其的明显，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是将跨境制裁与常备管辖列为标配，这显示了中共正系统性的扩展其法律工具箱。民族团结不再只是温和的文化议题，而是被转化为跨国政治操作的借口与镇压的工具，其背后的全球野心与法理的布局值得各国审慎应对。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啊。一架轻航机6月26日傍晚啊，撞上了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这座由中国中信集团所属的大厦啊，在事发之后立刻被有关单位封锁，围观的群众被驱离，网上所有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都被删帖，一直到27日傍晚啊，那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才发布情况通报，证实有轻航机撞击高楼，撞击的时间在6月26日17:55。通报上说，机上只有驾驶员一人，已经死亡。现场有13人受伤啊，可是最关键的资讯是开飞机的是谁，到目前为止还是个谜。尽管中国官方极力封锁消息，可是网上传言满天飞。那网传肇事者是中国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的副总经理刘俊华啊，而也表示说他因为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他所撞的楼层就是他的公司所在位置。不过中国媒体27日刊登了刘俊华受访的这个财经报道啊，那显然呢是想强调这位副总刘俊华不是那一个开飞机的刘俊华，希望淡化舆论的方向啊。另外呢，除了涉及钱财，网上还传言说是情感纠葛或是技术操作错误。无论如何，当局严密封锁下，真正原因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了哈。最令各界骇异的是，这个炎黄死守的北京城啊，竟然发生了类似9.11的恐怖攻击事件，这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啊？负责保安的蔡奇会被追究责任吗？那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啊？今天节目要访问中国时事评论人，目前住在美国的蔡盛坤先生，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非常离奇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连线的是中

0: 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蔡盛坤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对，我在电话线上。杨先生好。
0: 是，谢谢蔡盛坤先生接受访谈。事实的情况大概可以理清楚的状况哦，就如同我刚所述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北京第一大楼中国尊26日啊被这个氢氧机撞上以后，这个事件在网上啊讨论的沸沸扬扬，可是官方的消息却非常的少啊，那也没有后续的状况，包括连死亡者是谁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所有的事情呢都会被知道呢？你怎么看这个状况呢？
1: 这件事情海外的这种讨论啊，或者是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声音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件事情呢是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在这么严防死守的这个北京呢，你想想过去我们讲北京的空防系统，它号称是固若金汤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吹牛说啊，连一个苍蝇都不可能呢飞进中南海的。当然呢这次不是飞到中南海，但是呢撞击的是啊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啊，也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我认为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呢我认为中共内部啊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呀，可能呢也跟我们的看法呀应该也有相近的地方，至少啊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呢现在呢不能对外公开，必须要封锁，因为呢这出于一种恐惧。因为中共我们知道啊，他最这个高层最害怕呀类似的这样的些像我们讲的这个像美国的911也好啊，或者是呢这个对他的这个中南海的核心地带呀这个构成威胁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发生，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整个中共这个政权呢，他保护的所谓的他的利益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权利，他就是保护他们自身的这个安全。如果这个自身的安全都保护不了的，或者是保卫不了的话，那么的话他这个政权对他来说啊也就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所以这件事情尽管看起来目前呢只是一个所谓的孤立的事件，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结合这个21大即将召开，还有一个今年呢1月份呢张又侠呀牛振利啊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被抓呀应该呢是多多少少是有些关联的。当然呢他最害怕的是海内外借助这件事情跟中共现在的高层政治啊产生了极度的关联。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共的官方啊无论是媒体也好啊还是官方的立场也好啊，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呢是守口如瓶，除了这个很低层级的呀这个朝阳发了一个简短的通报之后啊，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所谓的权威的媒体啊报道这件事情，包括新华社呀、人民日报啊等等的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这个详细的报道。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共高层对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啊做出一个结论，更是害怕呀在党内或者是军队内部引起不同的这个反响。我觉得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出现的版本呢刘俊华，实际上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好几个刘俊华，但是呢官方一致啊没有对外正式的公开到底这个刘俊华是哪一个刘俊华，是不是中信集团的刘俊华，还是另外的还有刘俊华。当然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到底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会有这么一架飞机能够飞到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带撞上啊北京的第一高楼。既然呢这个飞机能够绕过这个防空严密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一种这个情况之下都能够啊抵达这个北京第一高楼的话，那么下一步会不会有类似的这个飞机，甚至是有军中的这个飞机能够对中南海构成威胁呢？你想想这个北京的这个 CBD 吧， CBD 它离这个中南海实际上不到啊10公里，应该呢如果说按照这个飞机的速度的话应该是几分钟啊就可以抵达中南海。

0: 果这次飞机是掉在了中南海，不管那造没造成损失，至少啊，让这个党中央啊，应该会产生非常大的呀、这个恐慌。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现在决定呢，怎么最终的来报道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想好。还有一个内部啊，为什么这个防守如此严密的北京，居然连一架飞机啊，这个撞上楼去了，还都事先没有预案，没有周知，是整个防御系统出了问题，还是内部有人知道有意的放这架飞机进去的？所以这里面疑问呢是很多的。只是说呢这件事情呢没有现在公开出来，并不能呢阻止别人呢、或者是外界或者是舆论呢大家来讨论或者是更多的关注这件事情的各种各样的疑点。这些疑点呢，我觉得对当前解读中共的这个政治，包括明年的21大的人事走向，应该呢都是值得呢我们呢来好好的品味的。
1: 是，就蔡先生的意思说这是一件大事哈、而且这件大事看起来有几个点到目前为止没有解惑。第一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小机场哈、起飞的飞机啊，大多数都私人飞机啊，在那里，那私人飞机的拥有者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定是高官，或是不然就是非常有钱的人才有在那个小机场啊，距离很近的小机场啊，可以起飞。那这个起飞开始的通告，一直到它起飞的路线的控制，在这个北京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属于非常严密的控制区域。可是这些都没有看到，有看到它的飞行路径，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没有。然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塔台或是这个防空的准备，有任何的预警的措施来处理这一件事情，就一直好像看起来是这一架飞机飞起来以后绕来绕去走来走一圈，然后往前跑，然后到最后就撞上第一尊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大楼被一架轻航机撞的，它就是变成整个政府变成路人甲路人乙，跟我们一样看到了以后才知道啊被撞了，之前完全没有设防的那个景象哈。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以及图形，就是它飞行路径，其实在网络上已经都被辨认了。那这个状况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说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系统根本是等于是不存在哈。那蔡成文先，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释呢？
0: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啊。一个方面呢，现在整个空防系统呢如同虚设，基本上呢等同于过去吹嘘的这些啊所谓的神话呀，根本的不存在，没这回事，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呢可能是原有的空防系统啊现在都不作为，因为呢有可能呢在雷达上面或者是啊有关方面呢发现了有一架飞机在低空啊往这个北京城的方向在飞。据说呢当时这个这个轻型机场的他们的塔台呀、包括他的这个通信系统啊都已经在呼叫这个人，认为啊他已经偏离了方向，已经呢往北京不该飞的这个地方飞过去了。所以说呢但是呼叫的时候呢他没有理会，那没有理会按照正常的情况啊，他这种异常情况就必须立即告诉航空部门空管部门，特别是啊告诉这些军方的防御部门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已经同时有所启动这样的系统。如果说已经启动了，其他的部门呢、不作为你比方说空军防卫系统啊不作为，或者是他们作为啊，根据这个情况呢，现在呢，因为啊，北京对这个所谓的军中的这些啊飞行物啊是严格的管制的，严格的管制呢，这种事情呢突然出现之后，他上报上去了之后。

可能呢，大家呢都得要层层审批。等到这个审批啊，或者是报告啊，到这个最高层级的时候呢，都已经飞机就撞上去了。这种可能呢，不排除。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哎，我们看到啊，如果是真的是因为啊，他没有啊，他过去吹嘘的这些防空系统啊，都是虚设的，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也起不到任何的拦截的作用的话，那么对外界来说啊，特别是对这个现在呀、啊，这个可能的处于呀、啊，相互之间比较对抗的这个国家来说的话，那么呢，北京城是不是啊有机可乘？你一旦呢，这个北京可能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哪一天习近平头脑发热啊，要对台湾实行武统的时候，哎，这个可能台湾方面呢觉得这个北京本身的防御系统啊就是一塌糊涂，会不会这种时候呢也会有无人机直接飞过来，那么呢是不是会实施斩首？这是可能中共最担心的，或者是啊这高度恐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现在回过神来可能越想越害怕，必须把这件事情第一要查清楚，第二件事情呢要搞清楚到底这个漏洞啊或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这种时候呢也不便于把这个消息对外公开，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真相，连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刘俊华这个开的这个飞机，或者这个人到底是死是活，现在都不清楚。因为网络上传出来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还有居然看到有担架呀，是居然这个驾驶飞机的这个人呢就担架拖走啊，当时好像还没有大的重伤，好像还就只是一点轻伤，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不清楚。你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么一件的交通意外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也好，你总得要有一个呢后续的跟进的说法。因为你不没有真相，你不告诉大家真相，那么呢谣言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揣测啊，那就会越来越多。我看到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自媒体在关注，西方的主要的媒体啊这几天呢都是长篇大论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说一个小飞机撞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啊，很显然它现在不是一个国内的啊一个局部性的事件，而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头号的这个关注的热点话题了。更重要的一点呢，至于这个飞机的这个动机，我觉得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尽管呢我们官方啊他这个没有所谓的啊这个公开的报道啊，或者没有给出什么真相啊，但是从很多的迹象啊我们来分析，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呢这不是一个呢所谓的技术故障，很显然的是一个人为的因素。至于这个人为的因素是谁造成的，为什么呢会出现呢，他要驾驶这个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第一高楼，这个背后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不是啊？这如果是呢真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话，那就不能低估了。这次是一个小型的轻型飞机，它是小试牛刀。如果在下一次如果军队的这个直升机啊，如果出现那么一两架，你想想，这对中共高层来说，尤其是现在呀、这个保命呢、把自己看得非常之重要的呀、这个习近平来说，他不追责任吗？那肯定要追责任。那么追到谁？我们知道现在呀、这几年的这个北京呢、在倡导一种所谓的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呢，就是把这个低空飞行的这个飞机啊，把它放开。唯独只有北京呢、禁止的无人机，其他的地方啊，现在无人机还是可以飞行的。而且呢，现在国家发改委呀、这个担任这个低空经济司的呀、这个副司长的是蔡奇的儿子蔡尔金，这是呢，刚刚的新任命不久的。如果这件事情呢，导致整个这个号称有几百亿啊这样的大市场的低空经济啊，基本上呢可能就黄了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会不会影响到蔡奇这个儿子啊他今后啊在势头上还想要往前走这样的一种影响，或者呢对这个蔡奇来说，我认为啊也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蔡奇中办主任，还有啊他也是呢负责整个中央警卫局的呀、这个领导工作的，至少啊这个政委啊这应该就是由他兼任的。还有啊涉及到北京卫戍区，还有啊整个现在北京的空防系统，我认为啊可能

0: 次啊，都要进行全面的一次清理。这种清理的话，如果不做出这个果断的清理的话，下一步啊，会对整个习近平呢，他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呢，可能会构成极大的威胁，这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啊，这件事情呢，不是单纯的一个飞机撞击事件，而是呢，已经提升到习近平的人身安全，以及呢，现在所谓的政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只是呢一点点的皮毛，很多的真相啊实际上都不清楚。
1: 台湾的讨论哈，在台湾的讨论是这样，我来总结一下台湾讨论。台湾讨论是当然是我们是根据2000年的时候美国发生911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啊，纽约两座双塔大楼就被这个满载的汽油的飞机啊撞进去以后整个坍塌哈、整个大楼坍塌，那个事件的过程里头非常惊恐惊悚，所以这个在这个之后不论是美国或是包括台湾在内都把这个认定为一个事件，那所以呢整个所谓的首都防护啊都做了非常完整的新的 SOP，也就是说任何飞机的起降所有的名单所有的状态呢都必须在第一时间都完全控制塔台必须完全知道，国家安全资料也都非常清楚，它的飞行路径也都被严格管控就是不应该往哪里飞的，而且第一时间如果它出状况那就有一个 SOP， 那这个不论是大飞机小飞机其实都已经有一整套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塔台服务人员就主管这个首都安全的这个飞行安全的人士呢手上都会有一个手册，而且这个手册是不断的演习把状况模拟的状况呢做了以后说那第一时间做什么，第二时间做什么，第三时间做什么，最后做什么，如何防止比如说飞机撞大楼这个是因为2000年以后包括台湾在内不管是军方民航都做了非常完整的 SOP 所以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呢所以这个 SOP 本身其实就非常有效的清除掉所有有可能的恐攻或是有可能精神状态异常的飞行员都在内这个全部都在内，全部这个能有这个能力在首都飞小飞机或大飞机的人其实是有定期的体检定期的心理状态的检测都有那现在来的问题，中国这么大，这么对于首都机场是死守严防这么厉害，可是现在看起来连这么一整套 SOP 国家安全的 SOP 看起来都不存在，如果有的话老实说这个政府只要公布说在这个之前他们如何发现如何塔台对话如何发动这个让这个飞机不可能撞上这个大楼，这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做非常多的手段，没有一个手段发生就如同我一开始请教蔡盛坤先生说整个政府包括习近平包括他的空王包括蔡奇这些人都如同路人甲在那边看电视看到飞机撞上去了，那他的责任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预防性防御呢他所有的东西到底哪个地方出事到目前为止连一份资料都拿不出来，我相信根本就没有资料，没有人在关心这个事情，就让这个飞机就这样自由飞起来，然后他就去撞了那个大楼。这个的问题是他这个国之不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也就是说，如果哈，我相信我这个分析啊，因为我有问了一些专家哈，那我也这个跟美国的朋友也都交谈了。美国的交谈其实就是只有一句话，这个证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委内瑞拉跟这个伊朗，不是号称都是中国最强的空防系统吗？
1: 嗯，对，
0: 所有的空防系统根本被无入无人之境。好，那这个无入无人之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管是说，就是一群人每天喝茶看报，就在那里，那么这个领干薪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飞机撞上去了以后，才说啊，飞机撞上去了。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没有任何的知道说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他应该有一个 SOP， 他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程序，或者这个标准作业流程程序形同虚设，有设，可是没有人在乎。那这个国家严重了，这个国家严重了，也就是这个国家里头已经没有人 care 这种事情发生对这个中国的影响有多大？这个蔡声文先生，你同意吗？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危机意识，不只是这个国家没有不设防而已，是根本没有人 care 这个国家的安全。我可以这样说吗？
1: 现在不能说呢，这个国家的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不是关心国家的安全，而只是呢，连他们自身的安全都已经呢、啊。
0: 崩溃
1: 保证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呢他还管国家的安全干什么？
0: 哦，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有意思说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啊、是不是明天还在都不知道、
1: 对，
0: 随时可以被清洗掉。
1: 对，他现在最恐惧的是他自身的安全，他要搞清楚这架飞机的动机到底是呢，是不是技术故障，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原因？如果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呢，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还有一个呢，为什么这个空防系统啊没有运转起来？这是他必须要查清楚的。如果是不查清楚，那么下一步啊。我刚才讲的还会出现更多的这样的飞机的话，它到时候怎么招架呀？它招架不住的，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一点，也是习近平呢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要查清楚的，不查清楚，对于他来说，他还指望明年还要21大连任呢，是不是啊？你想想第二个问题恐怕呢，但是必须，对他来说啊，可能是最关心最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蔡声文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本来一架飞机撞上个大楼，只要他那个 SOP 是完整的，所谓的飞行安全、国家安全，那这各方面的安全都是有被启动，这是一回事。现在看起来通通没有启动，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其他的人有开飞机的人，想要撞大楼的，可能就得到了很强的启示。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像逛大街一样，又可以撞上去。
1: 对，
0: 那这个就严重了。这个就很严重。
1: 我们现在的问题要看到哪里呢？就是说，现在呀、啊，习近平呢、啊，大规模的、啊、这种在军队中反腐之后，军队啊这些高层或者是中层都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大家呢也觉得呢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服役啊，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卖命啊，他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即使到了上将那一级，即使跟习近平过去这么好的关系，说干掉就干掉，说清洗就清洗了，
0: 说清洗
1: 大家谁还愿意为他卖命呢？是不是？
0: 所以没有人为他卖命之外，如果他有一天发现他也要被清洗的时候，他就开着飞机直接往那里撞。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盛坤，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我呢，
0: 那他怎么防呢、啊？
1: 防不了嘛。现在他所以说为什么要人人过关？你看看最近呢、啊，他在这个国防大学召开的一些啊高级将领的这个学习班呐、啊，封闭60多天的学习啊，就是给他们洗脑，就是要强调他们对他的这个政治忠诚。如果是在政治忠诚上这一关过不了的话，你就不可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你要看到啊，军队他这个清洗啊，它跟地方上不一样。军队啊，你只要是清洗一个上将，下面会带出一大批的高级将领呐。所以说呢，你现在所有的上将啊，基本上都清洗完了的情况下，你下面这些人怎么，他大家怎么有愿意啊，为这个政权来卖命呢？所以现在习近平这种清洗啊，清洗到最后，实际上啊，他是已经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巨大的坑。弄
0: 搞
1: 不
0: 了
1: 好
0: 全
1: 啊，
0: 国躺
1: 会把
0: 平，
1: 自己埋葬，
0: 所
1: 会
0: 有
1: 把
0: 人
1: 自己
0: 内
1: 埋葬。
0: 卷躺平不管，
1: 对，
0: 就是看到飞机要撞上去，也就说哦，飞机要撞上去了，他也不 care，大家都做路人甲，这是这个政权今天最大危机啊！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网络大 V 蔡盛坤先生给我们深入的这个解析。谢谢蔡先生，谢谢你，很精彩。
1: 谢谢观众朋友们，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4: 大家好，我是夏粽子啊。
3: 端午节都过了，你还在下粽子？
4: 哎，粽子吃的可过瘾了。
3: 对，而且你知道，粽子一次都不会只包一颗两颗，
4: 当然，
3: 对，或者是你买的时候也不会买一颗两颗。
4: 是，
3: 对，我现在的冰冻库也一堆粽子啊。
4: 就端午节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粽子啊是不是吃得很过瘾
3: 是。
4: 你看，我自从，应该是10年前开始吧，我就真的到了端午节的那一天，我只敢吃一颗粽子。
3: 哦，好节
4: 哎，
3: 制哦。
4: 对，怎么说呢？因为吃多了，这个身上的肥肉就长出来了。
3: 对，因为尤其粽子，它第一个热量高，第二个它是糯米做的，又不容易消化，所以真的要控制一下。
4: 没错。那今天我们其实不是要吃粽子，
3: 那是要
4: 哎，
3: 干嘛
4: 咱们
3: 呢？
4: 今天来划龙舟。今天央广组队好吗？这个两人一组，谭志毅跟夏志平，我们就组成一组来划龙舟。
3: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梗呢？
4: 这很简单，是因为在这个台湾有一个地方叫鹿港啊，这个鹿港很有名哦，里面这个妈祖庙有没有？还有这个摸乳巷有没有？好，这个鹿港每一年都会有龙舟大赛，那也就是在端午节之前这个举行的。那你知道吗？这个在鹿港的这个福禄西登场，连续要比赛3天，而每一年这个奖金都非常非常的丰厚，然后呢，报名的队伍也很多，今年总共有65队参赛。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啊，这个队名很奇怪
3: 是吗？
4: 嘿，对，就是这些个参加比赛的队伍啊，他们都好有创意啊。为了让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其实从前都是指这个机关啊，比如说央广队，对不对啊？阳光队，对不对？那这个今天这几队我们要分享的队名哦，那真是挖空心思。
3: 好，
4: 这个连队名都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不过也苦了那个转播龙舟赛的这些个主播们啊。那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队叫做"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绕口令吗？
3: 全部都是"对"，
4: 对，
3: 但
4: 就
3: 是
4: 是
3: 字不一样。
4: 没有，就是"对"不"对"的"对"，总共有1、2、3、4、5、6，总共有6个"队"。这支"队"是一个队伍咯，所以再加上第7个字"对"，叫做"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讲这个主播啊，就是转播人员在传这个讲话的时候，就会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哈，现在要这个出发了，什么哦，他们夺冠了，夺冠的队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忙哦。
4: 可是另外一支就更神圣了，我真的觉得哇，这一定是充满智慧的人才会取到这个队名，这个队名叫做"老婆说的都对"。
3: 哎呦，
4: 喂，
3: 这个太有智慧了。
4: 是，然后呢，有些不知道是啊，听这个李圣杰的歌听太多了，叫"痴心绝对"。 会唱吗？啊，各位听众会唱吗？
3: 你要不要来一两句啊？
4: 我真的不会唱。

0: 我跟李圣杰不熟，哦，哎，对，
1: 是是。
0: 好，另外呢，这个也有这个这个用闽南语来取名字，叫弄丢隔壁船，
1: 这个要翻译一下，就是，撞到隔壁船。
0: 对对对对对，我又来个对对对对，撞到隔壁船啊！这个不过呢，这个还有就是弄丢无接林啊，那哈，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弄丢无护接。
1: 就我撞到你，我不管哦，我不负责任哦。
0: 龙钓无虎接，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划这个龙舟的时候，你旁边的队伍自己要小心哦。
0: 对，
1: 如果你撞到的话，是你活该倒霉哦。
0: 对对对，离我远点的意思啊，就最好是我夺冠。
1: 是是是，
0: 好，这个当然啊，有一个队，那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如果是我是这个转播人员的话，我一定会想说，哈，这怎么念？他的队名有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就是龙字，第二个字呢就是两个龙并在一起，第三个字就是三个龙并在一起。
1: 因为真的有这些字吗？
0: 诶，真的还有，
1: 是，
0: 我去查了一下，真的是有这些字。
1: 那两个龙并在一起怎么念？
0: 两个龙并在一起叫做达，
1: 达，
0: 达到的达。对，那三个龙，哦，这个就破音字了，一个字念法也是达，另外一个字的念法叫做踏，所以你要念成龙达达也可以，你要念成龙达踏也可以。
1: 哇，这个变成播报员之前还要先查字典。
0: 没错啊，最好这个龙达踏对不要对上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播报都会卡住。
0: 对，或者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对上老婆说的都对。哎、欸，这个奖金很丰厚哎、欸。居然总共高达225,500块钱新台币，各组最高奖金是300,000新台币耶！
1: 哇，下次我们要不要组个队？
0: 我就说啊，我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
1: 对，可是不能只我们两个人啊，
0: 我们叫即时通队，好不好？好，顺便打一下这个节目的知名度。
1: 是啊，
0: 我们这个队伍一定要找纯哥来。哦，这个纯哥这个体力好，对不对？他不是去走什么西班牙？
1: 是啊，朝圣之路。
0: 对啊，对啊，对啊。哦，好不好？那找范崇光一定要来。好不好？范崇光这个这么短长，好，这个
1: 我怎么感觉我们这一队应该叫老弱残兵？
0: 但是一定有一个人啊，就是戴老师一定要找。你看戴老师身材多么精壮，
1: 是
0: 好，这个好啦，让他一个人划就，我负责这个在船手哈，啊，就是去夺冠夺那只旗就好，那我就不用练习。
1: 你干脆说你要当那个打鼓的那个不就好了？
0: 哦，对耶。
1: 对啊，
0: 我会啊，我会啊，打鼓我练过，哦。
1: 哎，欸，其实你知道吗？通常打鼓的那个人呢，啊，他们都会找女生。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就是女生，通常体重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就会减少这整艘船的一个重量。
0: 哦，
1: 对，
0: 那也可以找我呀，我体重越来越轻哦。
1: 是是是，
0: 我现在已经见到七字头了。
1: 哇，
0: 对，
1: 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0: 没有，就是痛定思痛。粽子不能吃太多。
1: 哇，难怪控制只有吃一个而已。
0: 哎，对对对对，
1: 好了不起，好棒，给你拍拍手。
0: 没有，就是觉得说，很多这个方法啊，多加减要给它试用一下。
1: 是是是，
0: 对，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口不要吃淀粉就可以了。
1: 哦，真的哦？
0: 哎，这个，哦，一个月下来大概瘦了4公斤。
1: 太厉害了。哇，接下来可能就要当那个夺标手了，再从后面咚咚咚咚跑到前面去夺标。
0: 我是希望可以换成泳装。越说越离谱了。
1: 真的。好，那我们赶紧来下一则。
0: 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则。哎，其实非常有意思。哎，这个饭店的柜台哈，我们每次要入住的时候都要 check in 嘛，对不 对？所以人去 check in 其实还蛮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啊。那可是如果今天来 check in 的是一只鳄鱼怎么办？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真的，我告诉你，在新巴威有一间高级饭店，他最近就发现了，奇怪，怎么到这个柜台来 check in 的是一只尼罗河鳄鱼。哇哇哇，这是一种品种的哈，那饭店人员可以说是又惊又喜，立刻拍下影片啊，记录这珍贵的一刻啊，所以这个标题就叫做鳄鱼自助 check-in 哈，饭店诚挚。

0: 款待。根据这个报道，饭店人员说就在某一天哦，看到这只大概长大概有 3.6 公尺的尼罗河鳄鱼。
1: 很大只欸。
0: 3.6 公尺。
1: 对啊，两个人叠起来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好恐怖哦。齁、3.6 公尺的鳄鱼。它呢就是清晨爬进了饭店，而且努力的爬上了柜台。自助 check-in。他就把他的那个手啊就盖在那个印台上面。没有，后面这段是我家的。饭店人员说这个柜台是属于餐厅的，所以研判鳄鱼可能是肚子饿。
1: 哇，那大家看到都吓坏了，这么大只的鳄鱼。
0: 是，他爬上了柜台，甚至于还要翻越柜台进入餐厅。然后呢，饭店人员马上就通报了这个动保人员啊，动保人员小心翼翼的就来这个饭店里面把这只鳄鱼带回河里面去。
1: 是，
0: 饭店说啊，他们诚挚的接待这位贵客，而且呢，感谢动保单位的协助，现在这只鳄鱼呢已经安全离开到回到河里面他的家里面了。所以饭店也说，由于饭店的位置距离这个河只有几公尺远啊，所以呢常常会有鳄鱼的到访啊，他们真的也不意外这样。
1: 所以这个饭店就是以客为尊啦，鳄鱼来了以后呢
0: 也
1: 是
0: 可以。对对对，也可以。对，更何况是人呢。不是吗？
1: 不过我觉得这边的那个住客倒是很小心欸，你都不知道这个鳄鱼他下次是不是走到你房间去。
0: 虽然人不是鳄鱼的这个主要的食物，就是它基本上它不会来招惹人。但是如果它真的是肚子饿了，人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当然啦，
0: 根据这个当地的媒体的一个统计啊，好像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有九个人死掉，然后十一个人受伤。那虽然它这个鳄鱼吃的大概都是大型的这个动物，像比如说它会去咬这个牲畜啊，牛啊、羊啊哈、这类的这个猪啊这一类的这个牲畜，不过偶尔它还是会攻击人。
1: 对，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啊。
0: 是，没错，
1: 逃远一点比较重要。
0: 好，这个同样是这个跟动物有关啊。各位，你知道这个有宠物冥币，冥就是冥冥之中那个冥，这个你帮宠物办这个丧礼啊，办这个葬礼，那你知道是有套餐的，
1: 所以就像是人走了以后，人家会烧那个冥纸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听说中国大陆啊，这个有一个套餐，就给宠物的这种套餐啊。听说这个套餐啊，要240块钱这个人民币。这个套餐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的狗狗或你的这个宠物啊，可以风光大葬，然后这个配有纸扎的仆人，还有伴宠。帮狗狗办葬礼的时候，你还要付给他假的人，一个纸扎的人，让他可以一起到地面下去陪你。
1: 所以这个纸扎已经不只是限于人可以使用哦，就是宠物也有。因为在台湾我知道还有宠物的福地，
0: 是，
1: 也就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帮他买一个灵骨塔，就是如果宠物死掉以后呢，就一样嘛，把它烧成灰，然后就放在那个灵骨塔里面。
0: 是，
1: 但是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后续，像刚刚志平讲的啊，有套餐，对不对？有什么烧金童玉女啦？
0: 是，
1: 那接下来会不会烧什么房子啦？或狗粮啊什么的。
0: 你完全猜中了。你真的猜中了。我告诉你，还有空调。还有洗衣机。
1: 是。需要洗衣机。
0: 还有洗发水。还有存折。金条银条通通都有。
1: 是。
0: 不然怎么叫套餐呢？对不对？
1: 好像比人还高级呢。
0: 人也差不多。人呢，我知道有些这个，我知道这个有些丧葬业者，他会根据这个人过世之后他生前的喜好特别烧什么。像比如说我真的亲眼看过，就是那个劳力士的手表，有没有？
1: 劳力士的
0: 劳力士手表，
1: 还有那个名牌 LV 的包包，
0: 有。
1: 对，
0: 然后那个汽车就不用讲了，都是那种
1: 宾士。
0: 对啊，宾士算是必备品而已，通常他还有那个兰博基尼跑车。我跟你讲，所以现在人只要能想到的东西通通都可以做得出来。
1: 真的就是有些人他们真的是会为自己的这个宝贝宠物呢肯花这些钱。只能说这些动物真的是好狗命。
0: 我们人有这么好命吗？
1: 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奇闻异事啊。嗯嗯。

0: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礼物呢是手机的挂链，
1: 哇，
0: 粉红色的哟，很漂亮。
1: 这个粉红色好好粉嫩哦。
0: 对啊，像那种芭比的感觉。
1: 是，
0: 好，
1: 这分明就是搭我的颜色。
0: 那怎么样送给听众朋友嘞？
1: 啊，很简单啊！刚刚这个跟节目里面分享，大家有没有这个吃粽子这件事情？
0: 是，
1: 各位你最喜欢吃哪一种粽子？你写下来告诉我。哦、
0: 对，在台湾真的有各式各样的粽子。
1: 对，虽然端午节过，但是你还是让志平知道一下，我很有兴趣。
0: 那志平喜欢吃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1: 我喜欢吃南部粽。
0: 我也是、
1: 欸，嗯，
0: 我觉得那个好香哦。
1: 还有湖州粽有没有、
0: 哦？里面就是一块
1: 肥肉，跟我的身上的肉一样。
0: 哪有，你现在已经没有咯，你现在变得非常的窈窕。好啦，这是开放性的题目，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尽情发挥咯。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手机挂链。谢谢志平。
1: 好，拜拜。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故宫的库房大大小小有近百处，挨着山体，全在这地下室中。与其说是地下室，不如说是中央通道，处处连接着厚重的金属门跟电子安全锁，像迷宫一样，置身其中难免迷失方向。李文豪等人站在通道口，没有乱走，情报就到此为止，警卫队也不晓得存放黄金的库房是哪一座。李文豪盯着每个库房的编号，举起无线电喊道：
1: 小宝，监视器调到了没？调重点，看那个女院长去哪里了。
0: 这时有人发现了楼梯口的陈洁瑜，个个都露出警戒的眼神。李文豪原先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动静，一看到陈洁瑜就站起来，他问道：
2: 是你？
3: 我们认识吗？
2: 草山所的恶霸，刘家堂的死对头。
0: 李文豪张嘴就来这么一句，陈洁瑜立刻翻白眼，拨了拨头发，放下戒心。
3: 什么鬼绰号？我是阳明山女神好吗？
2: 你来做什么？
0: 陈洁瑜没回答，她径直走到通道中心，回想那天跟主任一起参观的样子，左右看了看，女院长的手势跟姿态逐渐浮现在陈洁瑜的脑海中，她清楚地记得院长的眼神以及解说动线时候的优雅神态。没办法，只要是女人她都会多看几眼，就怕自己输了气质。陈洁瑜指了一个方向，笃定地说道：
3: 在那边，你们要找的东西一定在那里，她的眼睛至少看那里十次。
0: 众人半信半疑，李文豪却立刻行动，进入一条库房走廊，沿线有五道门，各个紧闭，长得一模一样。李文豪接过紫外灯，才想着要照一下门把跟感应器，找出指纹，陈洁瑜却直接凑上来，动着鼻子去闻，像狗一样。
3: 不是这个，
0: 他说道，又往下一道门走去。众人看得一头雾水，只能跟着他。陈洁瑜沿路闻，直到停在第四道门前，往感应器上嗅了嗅，才说：
3: 就在这里了， Chanel Chance， 他身上的香水味。
0: 众人目瞪口呆，李文豪深深一笑，忍不住赞叹：
2: 好样的，是做刑警的料。
0: 他直接掏出手枪，往感应器射几下，霎时便破坏了电子门锁，脚一踹就开。库房属于双层防卫，他刚才已经听警卫队说了，外门由感应卡控制，十分薄弱，内门就是传统金库锁了，用炸弹都炸不开，只能乖乖使用钥匙开门。然而当众人踏入库房内的时候，里面竟然

空空如也，没有金库，只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阳明山全境图。地图飘起，微微摆动，李文豪伸手一掀，发现后方的墙壁破了，藏着一条密道，大洞倾斜而下，深不可测，闻着有霉味跟烧焦味，隐约透出一股寒风，才刚被凿开来。

0: 闲置库房，不设有保险柜，本来防备就弱。这时无线电响起，对方喊了李文豪的昵称：
1: 严哥，监视器调出来了，那个女的连同四个歹徒拉着一辆大推车进你们那条走廊。
0: 这就没错了，金库不用找了，已经被攻破了。李文豪盯着眼前的洞穴，现在黄金已经被运走了，他们要尽快追上去。李文豪推着一批带头盔的特战部队往前，看着他们进洞里，重重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每个都不放过，吆喝道：
2: 走走走，按计划行事，时间紧迫，对方有枪有炮，别死了，知道吗？
0: 要是保管员被杀，金库已破，李文豪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无需再行保密。海巡人员他通报了，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已经出动，将锁定冲绳以西，一举抓捕困的船队。30亿的黄金，困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船上有军火，宁可开炮对轰，也要赌一把。但李文豪总觉得这有悖于困的行事原则。他从来不接近岸边，只负责当白手套。怎么这次人是他派的，墙壁是他挖的，现在黄金要出去，出苦力的还是他呢？30亿说多是多，但打保险牌跟安全牌才是困的生存之道。困到底在搞什么鬼呢？李文豪看向陈洁瑜问道：
2: 小姑娘，你要留在这里吗？
0: 偌大的洞口，警力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小撮人，陈洁瑜跟丽丽就在其中。陈洁瑜看着那个黑洞，身体寒冷发怵，有种说不出来的畏惧跟煎熬。他知道刘家堂就在里面，刚才李文豪拔枪射击的时候，差一点轰烂他的双耳。陈洁瑜敏锐地推估出前因后果，对李文豪没什么好感，他语气不善地问道：
3: 你就是把刘家堂调过来的那个人吧？你到底调他过来做什么？
2: 他在机场躲了半年，不入关不社交，连话都不怎么说，整天只待在房间里。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3: 他怎么了？
2: 跟你一样，他也失去过重要的人。
0: 李文豪早就查过陈洁瑜的底细，陈洁瑜马上想起了黑暗宿舍里那张日本女警的照片。他们总觉得彼此水火不容，性格天差地远，没想到绕了一大圈，两人其实有相似的心理创伤，并且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心结跟痛苦。李文豪说道：
2: 他也哭过，放弃过。我没说放弃是坏事，那是你们的选择，我欢迎。但有时候能救自己珍视的人，为他付出一切是幸福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0: 陈洁瑜突然被戳中了，他扶着额头，眼眶泛红，咬着牙犹豫片刻，便将手上的包包甩给丽丽，捡起地上的防弹衣就穿上，激动地喊道：
3: 我要去，我不能待在这里，他在里面，我也要去。
4: 你不怕了吗？
0: 丽丽整个人傻眼，李文豪莞尔一笑，掏出自己的手枪，抹了抹，交给陈洁瑜。
2: 喏，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有恐惧，我也怕死，不要妄想去压抑。恐惧不可能消失，但可以被超越。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你奋不顾身也要去做的。
0: 李文豪话还没讲完，陈洁瑜就已经踏进了洞口，一溜烟跟上前面的部队。他曾经那么讨厌的枪，现在握在手里面却变得无比踏实。库房内仅剩丽丽，李文豪朝他问道：
2: 哎，那个记者，你觉得警察是什么？
0: 丽丽板着脸，相机抓得紧紧的，没有回答。他只是一个记者，当然不会跟去。
2: 辛苦你了，记得帮我拍帅一点。
0: 李文豪对丽丽抛出最后的调侃，身子一晃

0: 根据指南针跟手机定位推断，刘家堂等人已经到了阳金公路的三岔处冷水坑北面的位置。当然，他们是在地底下。身在首都就是这么方便，都已经在地下隧道了，网路竟然还收得到。陈角队长依然带路，他回答：
1: 新政战备掩体的时候肯定考量过通讯，墙壁里可能埋有金属条通到顶端，地面的讯号才可以下得来。
2: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这边快到马槽了吧？
0: 李启阳气喘吁吁地问道，又提了一个更远的地名。不是他身体虚，而是他真的太累了。从山老鼠死掉开始，他就一直在左右奔波，这几天加起来都睡不到四个小时，现在水又淹到胸口，走一步脚都发软，面色苍白。刘家堂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他疑惑地问道：
3: 这里水怎么会这么高啊？这里应该已经不是防空洞了吧？
0: 地下水掏空了部分的山体，形成地底溶洞，规模之大远远超乎他们想象，一直通到海岸去都有可能。毕竟水总要有个去处，洞跟着水走，水最后通向大海，洞也会通往大海。刘家堂面色大变，示意大家停止。
3: 糟了，难怪这里被标在啥镜头正中央，大家先等等。
0: 他从身旁的水面抓来了一个充气的防水袋，他漂浮在水上，存放着他们的装备，避免被弄湿，里头有子弹、手机、手电筒等等。刘家堂拿出手机，把头发全部塞进野战帽里面，抹了抹荧幕就拨打。刘家堂生怕已经无法挽回，冲着李文豪说道：
3: 学长，他们要走水路，地下水路，守地面的防空洞没用，我们在这里找到一条大河，有可能直接通出去。
0: 李文豪拿着手机，正从故宫端的地道往山上走，前方的特种警察已经先行了一大段距离。
4: 我们这边还没有发现地下水，如果有一定会通到你们那边。
3: 会不会来不及了？他们走水路一定是搭那个橡皮艇。
0: 两人异口同声说道。如此一来，整个战略都清晰了。那么重的黄金怎么可能拖着走呢？有推车也没用，是要推到什么时候啊？但假如有水，一切就不一样了。水的浮力是很惊人的，只要橡皮艇够大，一公吨的黄金也能浮起来。到时马达一开，轰隆一声就飞出去了，时速三四十公里都没问题，能一路飙到海岸边。李文豪算了一下时间，
4: 故宫院长十一点多进的金库，现在不到十二点，还有机会，你注意听。
3: 听什么？
4: 马达声。
1: 嘘。
0: 李文豪刚说完，刘家堂前方的陈小队长就示意大家安静。刘家堂立刻挂断电话，关机。陈小队长也关掉了头盔上的探照灯，众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远处传来了橡皮艇的马达声。透过夜视镜，李启阳举起了步枪，瞄准前方的岔路口。那里的水面在打转，显然有支流并入了这支地下水脉。陈小队长压下李启阳的枪口，要他不要轻举妄动，但刘家堂却接着端起枪口，让李启阳继续瞄准。刘家堂瞪着陈小队长，用眼神告诉他，对方不是简单人物，不能轻忽。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戏，这是一部2021年的作品，而到了现在我还是很想推荐给你。它应该是我看的日剧里面我最喜欢的，有没有个第一名啊？没有第一也是第二了。我们要来聊喜剧开场。影剧心事。
1: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0: 诶，我爆米花呢？今天用一整节时间，我们来聊喜剧开场。陪我和听众朋友一起聊天的人，欢迎 And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你被我推坑之后去看，听说你第一集就在那边大哭吗？还是第二集？第一集？
2: 第二集的时候
0: 啊、哦，很好看吧？
2: 对，很好看。
0: 我先帮听众朋友暖身一下哈，如果你已经忘记了，或是你压根没看，只想先听我们讲的，哎，我们今天就不什么防不防雷咯，因为它2021年的作品了，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回去再重新看一次。但简单来说是这样，你的观影里面呢，就是你每一集看，它一共有十集，每一集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先看到一部短剧，就是一个喜剧开场，然后这个短剧呢，它会有一个主题，它会先告诉你这集的主题，而且就是这一集
2: 短剧的名字是什么，
0: 对，例如什么水之类的吗？
2: 对对，
0: 好、哦，或者是
2: 搬家
0: 那一类的，对，然后它不会演完哦，或者是它演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它就会开始展开来所有角色们之间的故事，还有这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的剧情之后。再到尾巴，他又会回到那一部剧的演戏过程，做一个结尾的补充，或是结局的描绘。然后你就有一种，哦，我看完了这一部剧之后，我又被补充了一个很 punch 的东西，然后眼泪就掉下来。
2: 啊、对对对。
0: 这一类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这边还是听不懂的话，我们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要先提到了喜剧这件事情的形式里面，有其中一种形式叫做短剧的形式。
2: 短剧是什么形式呢？我们现在很常接触到台湾的 stand up comedy 啊，它就是哦，我们在分享我们今天以我的视角出发，跟大家、跟听众、跟观众讲事情嘛。但是短剧呢，它就有点像是演戏，
0: 对，
2: 这个演员呢会进入某一个角色，甚至还会布置一些简单的舞台道具，用肢体动作跟道具来表演一个短篇的喜剧故事。嗯，
0: 对，然后台上也不会只有一个人，
2: 对，同样是两三个人以上。
0: 对，以这部戏来说，就是三位主角，这三位主角他组成了一个喜剧团体，专门在演这个短剧，然后他组成的喜剧团体叫 Macbeth
2: 马克白这样。
0: 那 Macbeth 这个是他们从高中就在一间店里面因缘际会啊，决定好三个人决定 OK 我们要组这个团体，一路以来过了十年。那这中间的过程他们有一个约定，就说这十年过后如果没有红他们就要解散。转眼间到了十年过去了，有没有红啊？没有，
2: 没有红。
0: 对，可能就每次表演都还是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几十个人来看而已哦，没有闯出一个名堂。

0: 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的点开始了这十集我们看到的内容，里面当然有回顾嘛，为什么成团，那当时的理由是什么，跟大家的关系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跟他互动的角色嘛，谁的女朋友啊，谁的什么，然后关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诶，他们的一位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粉丝，因为这个粉丝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遇到了打击，职场上的打击之后，本来是一蹶不振的，直到遇到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而认识他们就是大概在他们解散前的一年多，开始疯狂的把他们过去的事迹全部都找出来，然后开始研究，开始看线上的，看现场的表演，这样都去都看，疯狂 follow， 甚至他打工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一蹶不振，不想重回职场，所以他打工的这个地方呢，刚好就是他们三个人，
1: 独角三人团每次排练完会去吃饭的地方。
0: 因为那间餐厅是24小时的，那他们排练完之后都很晚了嘛，所以就会到那边去吃饭，这样也同时继续开会啦，聊天。所以就因缘机会牵连起了这一条线之后才发现，诶，他们也住很近
1: 啊，对，甚至住隔壁而已，
0: 就同一个生活圈嘛，不是故意的哦，不是什么恐怖粉丝行为就这么刚好，那于是他们的关系就交杂在一起了，透过这个粉丝跟他们的互动，也让观众们看到所谓的这个团体，这个喜剧团体，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跟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以及这一个粉丝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包含他跟他妹妹的关系，彼此之间全部在互动的过程中去对照到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决定时刻，然后去意识到，哦，我曾经很喜欢一件事，或是哦，我放弃了一件事情的梦想可能。这大概是这一部故事里面想要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1: 好，那既然刚刚讲到了主角团三个人，我就先对这三个人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好了。
0: 可以。
1: 对，好，就是刚刚那课有讲到嘛，这三个人是高中的同学，这个 Mark Bass 就是在他们高中的结束的那阵子组起来的，就持续了这样十年嘛。然后为什么这个 Mark Bass 会组成呢？首先是因为呢，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位男孩润平嘛，那他就去跟春斗，就是我们主角，提出了一个组一个在文化季，学校文化季表演短剧的邀约。不表演还好，一表演呢，这个春斗呢就热爱上了这个短剧，
0: 他觉得很好玩。
1: 对对对，他就是邀请润平跟他一起组了一个
0: 搞笑团体。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没想到在组合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另外一个很熟的朋友，就是顺泰，电竞高手，
0: 对，是全国冠军哦，
1: 全国冠军哦。然后结果最后发现他们两个组的团体很有趣，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以后电竞选手这个生涯，直接加入了他们，变成了第三位成员。
0: 对，那当然他背后还是有一些故事啦，我们今天没办法解释这么细，但总之就是大概在 Mark Bass 成团五年之后呢，春斗也问顺泰要不要加入，然后顺泰就非常开心的加入了。
1: 是的，所以呢，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个 Mark Bass 快要解散的这个时刻嘛。那刚刚那个有提到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位粉丝啊，这位粉丝呢叫做钟冰小姐，姓钟冰这样子。那钟冰有一个妹妹叫做钟冰愁，
0: 小愁，
1: 对，小愁。他们两个姐妹呢，也就是因为了姐姐喜欢上了这个 Mark Bass， 然后这个 Mark Bass 在结束之后呢，也会去妹妹的店里面喝酒，然后或者是姐姐的餐馆吃饭。
0: 对，那个时候姐妹俩呢，一个在酒吧上班，一个
1: 在餐厅上班。对，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交织。
0: 对，这一部戏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想要在一开始先跟大家讨论。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件事。我引用一下 Mark Bass 这三个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老师，他的小孩所讲的话，因为这个老师很支持 Mark Bass， 然后他也让他的小孩都去看 Mark Bass 的短剧，然后也认识 Mark Bass， 然后 Mark Bass 要解散这件事，小孩当然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结束这样。然后呢，有一次在一个场合，这个小孩就问了春斗跟顺泰，他就说人不要追求梦想是不是比较好啊。然后春斗就说，你怎么年纪小小这样讲话，然后他就说因为如果追梦失败的话感觉会很辛苦耶。他其实就是 Mark Bass 嘛，因为那个时候 Mark Bass 已经决定要解散了。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春斗说，可是我们没有失败哦。
1: 然后就顺泰就补充，他就说就像你在比赛一样啊，在体育比赛输掉比赛就不代表是失败啊。如果这样说的话，不论是运动还是艺术，那些除了那个在顶流的人，其他都是失败者啦。然后其实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自己

0: 也很心虚，因为他们其实确切来说，以一个客观事实来讲，他们要解散了，他们的演艺生涯要结束了，这不就是失败吗？你们就是没有做起来啊。我那时候我跟太一就是那一位老师的小孩有一样的想法，就是那你解释了这么多，你追梦了这么久10年呢，然后你现在就说不做就不做了，那是不是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1: 可是在这一块上面，我想要引用后来有一句话来跟大家聊聊，你觉得怎么样？解散之后，春斗跟钟彬小姐，就他们的头号粉丝，有了一段对话。春斗跟他说，以前他也当然觉得说能够有100个人来看他们的演出叫做成功，可是后来他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来看他们的演出100次，那其实也是成功。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所谓的成功其实应该是自己所定义的那个感受有没有被满足。如果今天这个感受被满足了，那个可能才是成功，而不是说世俗的定义里面所谓的 OK， 你今天一定要什么样子的指标，一定要什么样的流量，它才叫做功成名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心情。第二个我也蛮想跟听众分享或和大家讨论的事情是，那么对于 Macbeth 来讲，所谓的解散真的没有带走什么吗？
0: 我觉得他们带走了一群对他们很好而且很在乎他们的人。就一个我们跟着这个剧走了10集的角度之后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就一般来说就是他要解散了，我不会看到这个层面。但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连结，为什么会哭，并不是因为他们表演得很好，他们表演得非常尴尬，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会知道。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就是彼此延续了这个青春好几年，他们彼此陪伴在身旁，然后老师可能支持他们，润平的女朋友啦也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在大家都拱他们去做这件事情，让他们有动力去走下去，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他们带走很棒的一个东西。
1: 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要跟大家在分享，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戏里面给我的一个启发。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觉得一件事情的结束，例如说、哦、我本来要追这个梦想，后来我没有完成了这个梦想，而且我以后想要当太空人，然后最后我还是没当成太空人，但你不能去deny你所做的那些准备啊，你的那一些准备它扎扎实实的存在在那里，它已经为你的人生产生了很多的改变。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一直没有讲出来但是一直在执行的事情，但它讲出来的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诶，如果你刚刚那个东西没办法说服你，但另外这个应该可以说服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问你哦，毕业算不算是一个结束？
0: 算是吧，我们有说我们高中要结束啦、
1: 啊、对吧？你高中结束了，你大学结束了，毕业啊，不就是这样子吗、
0: 啊、
1: 那你觉得毕业是失败吗？
0: 毕业在大家的定义里面更像是一个起点吧。
1: 那为什么今天你不能说你从你的梦想毕业了呢？
0: 我觉得梦想会感觉好像会有一种、哦、我一生就是要去追求的东西，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梦想该结束了。
1: 因为今天你觉得毕业了，有可能是你已经满足啦，
0: 哦，
1: 对吗？你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从来不是到达了这个终点站才叫做唯一的要件，而是今天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为了这个过程所学习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个角度，不就跟 OK， 你高中3年你就是要学这些东西，因为随着时间到了你就会毕业，而大学4年你在学这些东西，随着你学习到的东西你就会毕业。所以回过头来应该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逐梦的过程当中，你去好好的等待，好好的练习，好好的去培养你要的技能。在戏里面他这样子讲，顺泰非常感慨的说，哇，果然哦，一靠近了毕业，他形容所谓的 Macbeth 要解散就是毕业。他说果然哦，在面对毕业的时候，人啊，面对所有的回忆，忽然间觉得那些回忆闪闪发光诶。但要你再去重新读一次这3年你要吗？
0: 哦、我不会想要。
1: 所以你看，回过头来用刚刚讲到的这种毕业来连结，我会觉得非常有趣。你不会开始觉得所谓的梦想结束叫结束，梦想结束就是你的人生带着这个梦想在追寻的过程所累积的养分往下一个人生迈进啊，不是吗？
0: 你也可以有下一个梦想，你可以继续去往前走。
1: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这一部戏里面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当你放弃一件事，并不代表你真的一无所有，反而在你真正

0: 面对你要放弃一件事或你要结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它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然后这个新阶段的开始可能是因为了你的结束的不舍而有更多的祝福，或是意识到更多的人陪伴在你身边。
1: 哦，
0: 这对我来说是这部戏里面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来听歌吧。哎，每次到了片尾的时候，这首歌的前奏就会开始扬起。我现在养成了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就开始那个
1: 感伤，
0: 对，或者是开始有点哦想要流泪的感觉，因为它会伴随着我们说的嘛，那个喜剧开场会有一个短剧的喜剧 ending， 又会针对这个同一个喜剧有了一个延伸
1: 结尾跟延伸
0: 或结尾，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底下就开始有这首音乐的出现。这首歌就是 IMU 的音乐作品《在懂爱之前》，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0: 听完这一首 IMU 的 Ayo Shiru Madewa， 就是再懂爱之前，那我们现在回来到我们剧情的讨论上面。因为就是我们决定好要聊这一集之后呢，那一刻就 po 了一篇贴文啊， 对，然后我就
1: 看完了心得，
0: 对我滑到了，但我不懂。就是虽然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那刻在他的贴文前面讲说，以前觉得这是一部在讲放弃的戏，现在觉得这是一部在讲每个你所相信或相信你的人都牵动着彼此生命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之后就是哈，为什么会觉得它是一个彼此牵动？我知道彼此牵动生命这部分嘛，但是每个你所相信跟相信你的人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然是2021年那时候他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时候我刚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所以在看的时候只有一种哇，我放弃了一个我生命当中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就抱着一种我不会再回到广播产业，2021年也是唯一一年我都没有广播节目的一年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都着重在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环节。放弃了真的放弃吗？没有啊，在从事广播的这几年的岁月里面，还是在我生命中留下难以抹灭的事情嘛，我会带着它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我聚焦在这里。可是时隔多年，等到2026年，五年后的我再看，我的生命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变化。我反而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部戏在探讨着相信很重要。今天 Macbeth 这三个人因为老师的相信，他们愿意去成立这一个组合，而他们彼此的相信让他们走了十年的时间。粉丝相信他们，让他们好像又觉得好像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情，
0: 那经纪人也相信他们，
1: 对，然后包含了还有很重要的不只是这一个团体，而像是 Macbeth 里面的团员春斗，他相信他哥哥，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粉丝的妹妹
0: 小丑，
1: 小丑相信他姐姐，种种的这些事情，我发现他们的相信让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了变化，不是只有被相信那个人人生有变化哦，而是相信他们的人也因为着相信他们这件事情，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认为这一部戏其实另一层很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生命彼此是牵动的，只要你选择了这个人，你相信了他，你跟他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关系，那么你的人生其实也会跟着改变。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就可能就我的角度出来看吧，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是在帮别人啊，别人成功了我就帮他拍拍手，然后回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又没有往前走，或者是我会觉得、哦、我都在帮别人，我都没有花心思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自己很空虚、欸、
1: 可是你记得吗，我们说头号粉丝的生命故事，他是一个在他的工作领域完全被大打击，遇到了小人，然后把黑锅都扛在自己身上，最后满身伤痕离开职场，再也没有能力回到职场的人，他一开始连去工作都有问题，
0: 同时还大失恋。
1: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是 Macbeth 的这一些短剧，然后跟这些故事让他好像找到了一根浮木，他慢慢的透过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而找到了自己也愿意再回到职场的动力。这其实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为了自己要振作起来才喜欢他们的，对吧？
0: 对，
1: 只是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们让他可以呼吸，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却让这一件事情得到了更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因为一个很单纯的出发点，你喜欢他们，却为你的人生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转换。那另外更不用提到你刚刚说帮助，这部戏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帮助的角色支线，他在对照，有一集专门就在对照这个，就在讲那个奇迹之水的那一集，他提到了春斗，他的哥哥其实是一个他们家里面非常
0: 三好学生啦，
1: 对对对，爸妈都非常以他为傲，然后春斗也非常的以他哥哥为傲，然后他哥哥就是知道说他自己是家中这个包含了事业有成啊，以前比赛都是冠军啊，学生时期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然后到了大企业上班，然后结婚生小孩买房子，人生胜利组， 然后他就是告诉他弟弟说，你放心，家里有我
0: 在，有我撑，你就继续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他哥哥以前是最义无反顾的支持他弟弟从事这一个喜剧工作的人哦。然后结果有一天，因为哥哥遇到了直销，哥哥在遇到直销的过程当中，就变成说让他自己整个人的人生大转变了，变成说失去朋友，在剧里面了，然后失去朋友，然后失去工作，失去另一半，失去他原本以前的所有生活，然后他大受打击，自己就关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跟钟冰小姐他们头号粉丝有一点对照的概念？当他们两个都被关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互动。钟冰小姐就是这一个头号粉丝，她的妹妹小丑是不顾一切的到她姐姐的生活里面介入她姐姐，因为她有一个照顾人的特质嘛，她介入她姐姐的生活，然后每天逼她姐姐要晒晒太阳啊，要洗澡啊，要干嘛干嘛，才让她姐姐慢慢的康复。她姐姐也在戏里面有讲，如果没有那个时候小丑这么死缠烂打的把她就是救回来，他可能连找到 Macbeth 的力气都没有，
0: 他就是会陷入在那一个好几天不洗澡，就真的是有演出来，就好几天不洗澡，然后打开门，小丑第一句话就怎么那么臭啊？
1: 这个状况不就是对照到
0: 春斗他哥哥
1: 就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连洗澡都只敢这样，赶快冲一冲就回去，因为他住家里嘛，没有办法，连房子都没了，住家里面，爸妈也不敢打扰他，因为以前他就是一个不用被担心的学生，所以他们习惯不担心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担心他也不知道怎么担心了，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人，然后忽然之间，他们也就变得有点放任他这样，春斗也是，他看着哥哥这样，除了感叹。他也不知道能怎么帮哥哥，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哥哥再互动了。
0: 他只用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只期待着他哥哥看得到，就是他将这个哥哥遇到直销，哦，这个直销是奇迹之水嘛，把它变成一个搞笑短剧，然后期望哥哥可以看到这个短剧。

0: 确实那一集在一开始这个开场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拉远，是他哥哥躲在房间看这个短剧，嗯，就代表他哥哥有看到嘛，只是他走不出来。
1: 是啊，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对比，我觉得他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我刚刚所提到，其实人跟人之间，当你相信了一个人，然后你为了相信这个人所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不只是那个被帮助的人，他也会改变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OK， 后来哥哥就真的下定决心要重新出发，也找了工作这样，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他跟弟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通话故事跟内容，你自己去看。但总之他哥哥后来康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哥哥也激励到了
0: 弟弟。
1: 对，一开始弟弟还想说是不是哥哥又要扮演那个
0: 要撑着我的那个人。
1: 对，因为啊，好像弟弟不得已了，他的事业已经决定要结束，是因为哥哥撑不下去了，然后家里需要有一个支柱，所以弟弟要跳上来扮演那个支柱，所以哥哥又要再起来再把这个东西拦在自己身上。就后来呢，其实我们就发现不是的，哥哥的角色跟立场是，一来他看了这个戏，二来是他看到弟弟这么努力的在完成他的梦想的过程，其实也找到了自己很重要的再出发的理由，他想要为自己再努力一次，然后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其实就在等着他出发，他愿意多做一件这个。那头号粉丝更不用讲嘛，我们刚刚都提到了，他就出来爱上了 Marco Best 的这个表演啊，成为粉丝这样，然后也找到人生的目标。但是妹妹跟春斗呢就更不用讲啦，你说小仇后来他其实也意识到小仇自己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状态嘛，他一直觉得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狡猾，
0: 对，
1: 让别人留下好印象而已，只是为了这个名声的博取，
0: 为善者。
1: 对，可是事实上随着剧情慢慢的推进，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反而让他想起了他人生中根据他姐姐说的辉煌时刻，其实是他当球精的时候。
0: 对对对，他当棒球队的球精。
1: 然后球精其实跟什么很像，跟经纪人很像，而经纪人其实就是义无反顾的相信跟帮助他的 artist，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成就了自己，而这件事绝对不是狡猾，这件事是对方也很需要你。所以反而后来你看到小仇他最后去选择从事经纪人的工作，他找到了他自己生命当，因为本来他在酒吧工作其实不是他要的，他只是不知道他要干嘛，所以他才会觉得说那我就先随便在一个地方工作就好了。那你看春斗是不是也因为他哥哥而改变，
0: 对啊，就不想要爆雷最后的部分啦，但是春斗最后他下定决心离开，然后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我觉得春斗他也是因为他哥哥愿意站起来，他哥哥打的那通电话里面也在讲到的那件事，就是说哦，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了，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做，但春斗就跟他说他们没有要继续做了。所以我觉得这春斗也想明白了，就是我该往下一个阶段过去，我不是继续去依赖那个哥哥需要一直很努力的在家里表现成一个榜样，我也该成为支撑我哥哥的另一个人了。就我觉得他这个部分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尤其是他跟他哥哥在对话的这个关、嗯、
1: 再讲一个是有一个角色叫润平，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切的起因，那他起因是为了要追一个叫做奈津美的女生奈津美，到后来一路交往十年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角色也非常有趣，这个角色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没有那么强的组团的真的想要功成名就，他其实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要
0: 追女生，
1: 后来真的追到了，然后没想到春斗也很认真的跟他说要在组团，那他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所以他就答应了，因为他喜欢看到奈津美笑。可是这个过程过去，奈津美一直在长大，所谓的长大的意思就是符合大家的期待，进入了大公司，成为了一个好像他生活周遭的人都是功成名就的人，然后生活周遭一直在告诉他你要放弃跟这个男生在一起，这个男生没有未来没有出息，所以他变得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然后他在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的过程一直是这个奈津美无条件的相信他，然后甚至这个相信的过程他也出现了类似像小仇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啊，其实我有时候他说他要解散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好虚伪哦，所以我过去都是为了要扮演好一个
0: 好女朋友的角色，
1: 无条件支持他的好女友吗？那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被检讨，就像跟狡猾的概念一样
0: 是。
1: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彼此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春斗跑去跟奈津美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坚持这条路，而且他一直没有好像 世俗上面的所谓的按照这个规定去走或是什么的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时候成团的初衷，就是要让你快乐，所以他一直不敢改变他。然后他说今天这一个团已经要结束了，他所坚持十年来一直不变的东西已经有一个没了，他另外一个坚持不变的东西就是跟你的感情，请你务必要记得这件事。然后本来其实他们双方关系已经出现裂缝的那志明就被感动，他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而不只是单纯的支持他而已，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非常感人的行为去化解了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润平他自己是家里有事业可以继承的，可他本来是不继承事业的，后来又要回来继承的原因是因为他感受到跟拿兹米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所以他爸爸很生气，他爸爸就觉得说你根本从头到尾没有正视我们家的事业，你只想要拿这个事情来干嘛吧。这件事情到后来变成是他自己的心结，他在继承的过程他必须要证明，在证明的过程女方其实非常的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也不急着结婚，没有把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反而是先稳固了一个职业转换之后再去投入婚姻上面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这一部戏里面我后来在看很重要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的元素。你不用一定要去拿一件事证明一件事，你不用拿你是一个喜剧演员来证明你跟你的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不会变，会像以前刚开始在一起一样，你也不用拿你继承家业来证明你跟你女朋友可以迈向下一步。其实你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你自己的选择来，然后会有一方无条件的相信你，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可以相互扶持走下去，这个才是所谓的不变。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的讨论。对我来说，
0: 你提到拿兹米有就是支持的润平，而且这个支持是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条件或者是理由。在我这个年纪，虽然说可能对于什么交往的经验啊，或者是到底有没有步入婚姻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我会面对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也就是这位老师，就是他们高中的恩师甄碧老师。那这个老师他又回到我们当时讲到 Macbeth 要解散的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支持他们，毕竟这个 Macbeth 就是因为老师的支持所以成立的嘛。没想到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开始要去思考你们的未来，18岁到28岁是你们可以逐梦的年龄没有错，但是28岁过后你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责任，你们会开始觉得这人生很困难。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换句话说也是在支持他们三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得要走下去，你们得要去面对，而不是说你现在就是可以继续以之前的方式继续走。我觉得这个东西换句话或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支持的行为。
1: 但你记得老师后来有说他很后悔这样讲吗？
0: 对啊，他就说他很后悔这样讲，因为他很怕是自己让他们三个决定好，那就是老师都不支持我们就不做。
1: 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在学习怎么当一个老师很重要的过程。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会改变一个人或是让一个人成长嘛。如果今天在老师的角度的话，我非常有感的地方是，为什么老师一开始会这样讲，是因为今天你在学生时候鼓励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试验，试验的成功跟失败都是试验，所以才会有你刚刚说的所谓的18到28岁。问题是接下来你的试错成本会非常高，而这也是老师过来人的经验里面，因为老师后来是放弃的嘛，
0: 对，
1: 他也是逐梦放弃的人嘛，才回去当老师的，所以他用他的经验告诉你说，你如果不转换跑道，你未来要转换会更辛苦，人生会更困难。可是为什么他要去反省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他们来说多重要，而他们在追寻的过程当中那个傻劲，那个义无反顾的事情，对于老师来讲其实是老师自己做不到的。老师的放弃不应该要成为正确答案跟标准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做老师的人在生命当中很常遇到的事情，是我有什么资格告诉你标准答案？这个真的是标准答案吗？难道我走过的路才是唯一应该是正确的道路吗？ 我为什么有时候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常会说我给不出标准答案，因为我很怕我告诉你对，你就永远相信这条路才是正解。可是人生其实是需要靠自己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正确，所以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就像你说的，你的角度你看到了他身体力行的在支持，不管怎么样都在支持。可是对于老师来说，他的学习过程可能也是试着在理解路径有很多的可能。

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表达，而且也让他们接收到我的支持。我们要听歌了，哇，我今天真的是会讲不完哦。来听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叫卡带，这是卢凯彤的作品。你想想看，卡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刻是什么？有没有像这首歌讲的一样，而继续转动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0: 个节目要讲情感劳动，所以当然在这部戏里面我会看到很多的情感劳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多说，我分享几个给大家。第一件事情，粉丝的情感劳动其实是情感劳动里面很常被触及到，而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许还没有特别去找个粉丝来聊，但你可以理解的事情是粉丝要做很多事，他要给言语上的支持，行动上的支持，甚至有应援这件事，其实这些都是情感劳动。当你付出了一个情感之后，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报酬，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刚刚所谓的头号粉丝钟冰小姐的身上呢，你可以感受到非常的多。不过我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说的事情是，情感劳动有很多可以切入讨论的点，我们今天如果只能讲一件事，在这部戏里面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所谓的延迟报酬。你知道什么叫延迟报酬吗？
1: 延迟报酬听起来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在投资一个很久以后的未来，因为他可能在很久以后才会回来。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回来什么，你讲得出来吗？
1: 我可能讲不太出来。
0: 情感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会提到劳动，我们都会先想情感，有付出情感，付出情感。没有，其实劳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得动，你得付出行动，你不会停在脑袋里面想。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你不会是只是在脑袋里面想说，我好喜欢这个明星哦，他应该知道吧，他会知道吧，然后什么都不做，也不去买他的东西，也不去他的演唱会，也不留言给他，也不分享他的音乐。因为你这样没有行动，你就没有劳动了。所谓的劳动是你要付诸行为。所以 Macbeth 有没有付出行为？有。钟冰小姐有没有付出行为？有。他们在情感劳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动？因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想要的获得，这个获得会是他们先预设的。例如说 Macbeth 他们要的功成名就，百人来看我的演出，或者是说 OK 今天这一个过程里面要让我写出一个我很爽的戏剧来。这个东西分成了所谓的外在报酬跟内在报酬，有一种是心里面的报酬，一种是外面的人给你的掌声名气，实际上可以化成 KPI 的东西。这一些报酬的东西呢，它都会变成你继续驱动你往前走的目标，跟继续驱动你执行这件事情的动力。驱动力是情感劳动很重要的一件事，这跟我们在讨论，很多人我常说了Affective Labor 情感劳动跟情绪劳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情感劳动更在意的就是这个驱动力，让你继续劳动的驱动力。情绪劳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情绪，它在讲的事情是你的情绪成为你劳动的条件，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些不同。而我们今天回到了刚刚所讲到这个驱动力的时候，我想在这边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除了你想到的这两个外在报酬跟内在报酬，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延迟报酬，那就是你想象中你永远不知道具体会为你带来什么，可是你觉得总会有什么吧的一件事。我举例，我本人最常在嘴巴里面开玩笑的延迟报酬是什么？作为一个老师，我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未来功成名就的时候别忘了发工作给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延迟报酬很好的例子。我其实不知道你的功成名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未来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会发什么工作给我，但是我会去讲这个的概念，其实有点像是我对这一份工作的某一种延迟报酬的期待。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所付出的劳力在什么时候可以回馈到你的身上。头号粉丝钟冰小姐有一个故事在这里面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她说她以前是插花社的社长，那他非常的喜欢插花，
1: 而且他带他们社团去参加了国际比赛，得了第三名。
0: 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对他来讲这够吗？
1: 他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努力啦，但是怎么只有第三名，所以就停了，就不插了。
0: 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叫做失败。
1: 对，
0: 因为他要的是全国冠军，他只拿全国第三名，所以就失败了。可是后来他遇到了谁？
1: 可是他后来遇到了一对双胞胎，然后那个双胞胎是在他在打工的那个店里面遇到了两个客人，然后那两个客人呢就只是看到他们店一个插得很漂亮的花，他就问那个，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然后钟冰小姐就回答说，哦，这个花是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是插花社的，他都知道，他就回答了他。那后来他再次遇到这两个小姐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你们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找回了我当年在学插花付出过程中的那份喜悦。
0: 然后还有第二个你记不记得的事情跟花有关的，钟冰小姐后来喜欢一间公司，甚至是想要去应征他，他告诉春斗的那个理由是什么？
1: 那个时候春斗问他，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支公司啊？ 然后呢，钟兵小姐就回他说，哦，没有啊，因为我记得这个公司的前台有一个照片，那个照片有一束插的好漂亮的花，我也不知道是谁插的，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一定有一个跟我很像然后也喜欢插花的这个人。
0: 延迟报酬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努力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到你身边，而你在做这样的付出的过程，如果可以抱有这样的期待，或是如果可以抱有一个想法想象，其实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就会有驱动力。所以我们常注意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内在报酬跟外在报酬的驱动力，但事实上情感劳动有一个很难捉摸的东西，就是这个你好像在抓一个未来可能的延迟报酬，那你要不要相信这个报酬会不会出现，其实是攸关于你现在的驱动力的能量可以起航多少，一个蛮重要的燃料，但它可能被你忘记了。所以未来当你在付出一个劳动行为，而这个劳动行为跟你的情感有关系，例如组喜剧团体例如在追星，你要记得的事情是你所收获的可能都不是你当时想象的事情，可是你事后所回想起来，这一条路绝对不是叫做失败，它更多的是在你人生的一个阶段里面留下了你努力过后的痕迹，而这个痕迹在他的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可能会再被唤醒，而那个时候被唤醒，你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个暖流，你就要相信这个就是你当时努力的时候存在的证明
1: 啊的回报了。
0: 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要来播歌。
1: 最后呢，是要播的是 YOASOBI 的群青。他这首歌呢，从头到尾在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代表你随时都会很愉快，不过如果你喜欢你愿意就继续做吧。
0: 下次见了。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哦，已经进入到夏天了，你知道夏天花东这里齁，这是很多人心向往的所在。为什么？海洋很美，还有呢，在夏季花东这里要进入到在地原住民他们丰年祭的这个高峰期齁，不管是部落的文化、山海的美景，那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分享齁，将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花莲的话齁，还有一个很棒的去处，也可以作为您旅游的一个安排的所在齁，就在花莲市区美仑山这边，有一座充满植物故事跟原住民族生活智慧的野菜学校齁。那这里不只是认识野菜，而是一间呢没有围墙的生活教室。好，今天我们呢来了解一下齁，特别是在花莲原住民这边的饮食文化。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正是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他在野菜学校这边担任是专案经理齁。他的汉名叫林义贤，然后阿美族的名字叫做哈鲁。哈鲁你好。
1: 嗨，你好，矮后，大家好。
0: 矮后，这一句我懂哎。阿美族跟人家打招呼的方式就矮后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好。那这个哈鲁本身也是阿美族。你们花莲这边阿美好像是不是也有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1: 哦，对对对。
0: 那你是
1: 南势啊，寿姑峦。我这边是南势的阿美族。
0: 你是南势的阿美族。
1: 对，是是是。
0: 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坐落地点花莲市美仑山公园内嘛。
1: 对。
0: 那因为呢那个我去过花莲，我知道花莲好长哦。齁，
1: 对，
0: 不要以为在花莲就一定很靠近火车站哦，不一定齁。
1: 那
0: 但是我因为我对那个美仑这边不熟，请问一下你们的所在地离那个花莲火车站那个车程大概是多久？
1: 我们车程差不多五分钟，那走路就会比较远，大概是十分钟。
0: 哦，那行那行，十分钟用走了就好。
1: 一座山。
0: 对对对对对，哦，十分钟这是很甜美的距离，很轻松。哦，这么近啊，哇，真好。那为什么当初你们会选择在这个地点啊？
1: 其实当然是地理环境也是一个优势，就是离车站近。那其实美仑山本身它就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跟历史记忆啊，所以呢，这边有很多已经在这里常年生长的一些野菜，而且它又是在城市跟山林间交汇的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不一定要到部落走到深山才可以贴近到原民的文化啊，就近就是市区就可以开始认识我们原民的文化，
0: 就有机会不用走太远，不用坐车坐太久。
1: 是
0: 哦，但你说美仑山这边本来就有很多丰富的野菜了，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
0: 哇，那我请问一下，因为哈鲁自己本身是阿美族嘛齁。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因为原住民族坦白讲台湾这么多族群哦，那你们的野菜学校是 focus 在阿美族吗？
1: 多一点是在阿美族的饮食文化部分。那因为阿美族本身呢对野菜的这个知识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是吃很多的野菜，很多人说我们是野菜收割机啊，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普遍

0: 族之外还有什么族群？
1: 泰鲁格
0: 泰鲁
1: 族，
0: 格，然后，
1: 对，然后噶玛兰族
0: 哦
1: 也
0: 哦，
1: 有，
0: 噶玛
1: 对，
0: 兰族是属于平埔
1: 是，
0: 族这样子哈。
1: 对
0: 哦，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我很好奇，因为台湾你说花莲就有好几个族嘛，那更别
1: 哦，对，
0: 提就是其他地方各地原住民。那为什么
1: 是。
0: 只有阿美族是特别在这个野菜部分特别的丰富啊？
1: 其实我们常年的，就是
0: 哎，
1: 应该说是阿
0: 居
1: 美族的
0: 住
1: 日
0: 环
1: 常，
0: 境吗？
1: 对，居住环境日常，然后我
0: 哎，
1: 们跟土地之间，其实基本家在部落当中啊，家周边我们就会种植，就是阿嬷或者是妈妈们，他们其实就会种植一些野菜，那这
0: 哎，
1: 些野菜就是供应我们平常可以就是三餐的最基本的饮食，那。
0: 嗯嗯嗯。
1: 其实家长，父母他们也会教导我们说，哦，这哪一些野菜是可以去食用的，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了。
0: 真的非常普遍生活
1: 对，
0: 的日常
1: 对，
0: 哦，
1: 生活日
0: 而
1: 常。
0: 且即便因为像你这么年轻啊，对不对？即便是你这个年纪，在你小时候家庭教育里边，其实对野菜的一个认识，这个就是很普遍的，是不是？
1: 是是，没错没
0: 哇
1: 错。
0: 哦，我觉得很棒哦，哈、哦！饮食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哈、哦。那
1: 对，
0: 你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在阿美族这边，坦白讲，海岸对你们。这个海洋里面的食物也很丰富啊，哈、哦！
1: 是，
0: 阿美族男生也很会捕鱼呢，哈、
1: 对，很
0: 哦。
1: 会捕鱼，
0: 所以听起来阿美族的料理，你看有那个海产，对不对？然后还有
1: 对，
0: 野菜哦，哦，你
1: 是，
0: 们那个料理真的算是很丰富的，因为食材很多元嘛，哈、
1: 对。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
0: 哦。嘿，
1: 海吃海，
0: 所
1: 所以
0: 以
1: 在
0: 你
1: 我
0: 们
1: 这一
0: 嘿，
1: 区比较是靠山啦、啊。对，所以
0: 哦。
1: 我们吃的野菜就居多。
0: 会比较多哦，即便在花莲说，在你们这一区是比较靠山，意思就是
1: 对，
0: 说，在这边如果以传统的方面来讲，是吃到野菜的机会比较容易，要
1: 是。
0: 去，因为离海比较远，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边要
0: 啊、哦，
1: 到海边还要一段路。你刚才也讲说很狭长哦，我们要
0: 对
1: 去那里
0: 对。
1: 很远。
0: 也 所以我以为花莲住在花莲，可能后面就是山，前面就是海，并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我们呢又是打破了一个刻板印象哈、哦。那因为我也是上次哈、哦、才那个听到介绍说，阿美族的这个野菜，光各种野菜集合起来，它不需要任何的什么鱼类、肉类啊，它其实就可以很有滋味，对不对？
1: 对对，没
0: 哦，
1: 错。
0: 所以很棒，所以有这个野菜学校哈、哦，真的是不管是不是阿美族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来这边游历一下，应该可以变成对那个野菜方面知识变得比较丰富哈、哦。那
1: 对。
0: 我很好奇就是说，就说因为你说基本上你们这野菜学校里面工作人员主要就是阿美族的朋友为主嘛，哈、哦。
1: 对对。
0: 那当初为什么你们这个野菜学校成立到现在大概多久了？
1: 今年第六年了，
0: 哦，才
1: 第
0: 第
1: 六年，
0: 六年呐、
1: 对，
0: 啊！哦，但是名声蛮响亮的哦，哈、
1: 蛮响亮哦，
0: 哦。而且我看那个野菜学校的官网，哇，做的真的很精致哈、哦。好，那
1: 谢谢，
0: 所以
1: 谢谢，谢谢。
0: 就是说，当初成立，因为叫做野菜学校。是说，为了把这个阿美族这样一个野菜的文化，在这方面饮食的一些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吗？
1: 是，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当初成立野菜学校，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一些种子讲师。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要让原住民族的这些野菜知识啊、饮食
0: 嗯。
1: 文化或者是生活智慧，能够继续被传承跟保存。所以我们其实也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族人朋友，包括很多。我们自己原民的孩子，我自己也都不敢讲说我自己对原民的文化有更深的一些认识。
0: 嗯
1: 那其
0: 嗯，
1: 实我们可能也对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不认识这些原住民的野菜，或者是不了解它的
0: 啊，
1: 味道、文化背景。所以，
0: 是，
1: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地方认识，然后导览体验，让
0: 嗯
1: 他们也
0: 嗯。
1: 可以， 感受到或是体验到了解自己跟

0: 这个土地，共生的这个智慧。
1: 哦，所以呀，一开始是为了培养种子教师，哈，
0: 讲师，对
1: 讲
0: 对
1: 师
0: 对。
1: 就是让更多自己阿美族的人，因为你的意思说，可能年轻一代他的那个整个饮食也比较西化了，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大家不管走到哪，那个小朋友基本上都喜欢 吃那种
0: 对，
1: 西式的饮食哦，
0: 是，
1: 所以真的要好好来教一下这样哈。那
0: 对
1: 我
0: 的，
1: 只是很好奇，你们在培训你们的这个种子老师的时候，你们大概要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0: 我们其实会让我们所有，不管应该说在这里的驻点人员，不管你是什么职称职位，
1: 嘿。
0: 我们一定会下去，跟保种人员一起。开始从种植土地，开
1: 嘿，
0: 垦，然后种植，然后认识，然后一直到他采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就是传统的料理给大家可以使用，然后从
1: 嘿，
0: 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跟这个土地去更接近，然后认识这些野菜。那我们
1: 哦，
0: 有这样的故事跟感动之后，从自
1: 嗯
0: 己开
1: 嗯，
0: 始，那也会把这些故事能够跟大家分享。
1: 哦，你刚刚讲那个名词说保种。
0: 对，
1: 保种是说，你们其实不只是在教那个饮食的知识，保种是
0: 是，
1: 说，去保留原野菜的种子吗？还是
0: 对，没错，没错，野菜的种子，对，我们会把它保存下
1: 这个
0: 来。
1: 为什么需要保留？是说，可能现在的野菜如果跟过去比的话，并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
1: 哦。
0: 现在可以感受，大家都可以看到气候的
1: 异常
0: 改
1: 哈，
0: 变，对，异
1: 对，
0: 常，然后还有就是土地土壤被污
1: 啊，
0: 染，水质
1: 对对
0: 污染，那
1: 对，
0: 有很多呢，很多野菜它其实随处可以，原本是随处可以长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被这些外在的污染之后呢，那变成是说它现在接近是。渐渐消失，需要保种或者富裕的状态
1: 所以你们要保种，也要富裕，哈。然后还要实地的去耕种嘛，
0: 对，没
1: 哈、
0: 错，没错，
1: 哦，然后耕种出来还要把这个食材变成一道料理，这样子变成，
0: 对，我们的内部的训练最基本就是这样，
1: 哦，这还最基本哦，你们这一条 龙很棒。然后一开始是为了自己族群文化的延续嘛，但
0: 对，
1: 是
0: 没
1: 后来
0: 错。
1: 就变成是对外开放，可以让游客来参加你们的一些体验或游程，
0: 是，没
1: 哈、哦，哇！
0: 错。
1: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哈鲁的一个介绍，跟大家分享。下一次如果在今年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哈，那野菜学校这边也是值得安排的一个据点哈。那只是说来到这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体验到什么，等一下再来聊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Bebetan izun
4: Bebetan izun Bebetan izun Bebetan izun Bebetan izun
5: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Sonsa stanya tanya nastoy
7: Kombaya, mengandung tips

0: 来去佛摩萨，我是刘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追风少女，这也是我们听到的是用阿美族的语言演唱哦。这首歌叫做《海风》，虽然你听不懂阿美族的语言，但是有没有觉得真的一股清凉的风吹过来？好，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哦。现在在夏天，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哈，不只是丰年祭很精彩，不只是山海的景观很漂亮，而在这里呢，有一个很独特的据点，蛮符合，也蛮适合，把这边当做一个旅程的一个点哈。那这是花莲县原住民族的野菜学校，他们不只在传承阿美族的饮食文化，更重要的还可以让很多外来的游客一起分享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的阿美族名字叫做哈鲁。好，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听那个追风少女唱那个海风里面，他只有唱到一个词叫班扎。
1: 班扎，
0: 班扎就是阿美族自称的意思，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如果别人形容阿美族会说阿密斯，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哦，那这个板扎是你们自己的称呼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哦，好哦，我先问一下，那你们现在因为已经要进入七月份了哈，你们那边那个怎样？海风吹过来，
1: 很热。
0: 啊，是热啊，不是凉啊。
1: 很热，啊，也是很凉，会有一股很自然的那个
0: 一种咸咸的海风。
1: 对对，没错。
0: 哦，但是你说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哈。因为有时候夏季
1: 海边，
0: 夏季有时候花东这边会有焚风哎，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大中午的时候到去吹海风就对了，
1: 不会不会，不要，请不要轻易尝试。嗯，
0: 但如果在气候，比如说早晚啊哈，就是吹海风是真的很棒的哈，
1: 对对对，
0: 疗愈的啊。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野菜学校，因为我们说地理位置是在花莲的，是算花莲市区。

0: 区啦，哈，
1: 是
0: 在美仑山公园这边哈。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空间，好像收集了很多种子，哎，哇，我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好美啊，哈。先让我们知道，比如说，花莲野菜学校，你们这个空间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地方或什么样的场域呢？
1: 好，那我们这里呢，其实走进来馆内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馆内的室内导览。那馆内我们其实就展示很多就是当季的一些野菜的保留的种子。对，您看到的那个陈列的应该就是很多的种子。那导览人员他们就会逐一的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怎么吃，怎么使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生活器具，比如说现在很少见的一些竹筛啊，竹篓啊，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常用的一些编织品啊，齁。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保留的一些传统的技法，好比说黑豆酿跟酒酿传统酒曲的制作的一个展示区，那这些都是从植物去认识哦，这个酒曲是怎么制作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听听看馆内的驻点人员他们的导览。他们会想很详尽的解说这些野菜的运用。
0: Hello， 你刚刚说那个黑豆酿吗？
1: 是。
0: 那黑豆酿酿起来是走酱油路线还是酒的？
1: 对，酱油路线，不是酒，
0: 不是酒哈。因为你刚刚说等于你们其实黑豆酿用黑豆来酿成像酱油那样，这在阿美族本身里面本来就有这种方式，是不是？
1: 其实它不是。
0: 哦、那他不是，
1: 对，他这个其实是在大港口部落那边传下来的一个技法。那当初其实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就是清朝时期的商人他们到海岸线那边、做一个交易，那也娶当地的阿美族女生，然后教他们这样的技法。那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应该说是技法越来越少了，然后所以我们把它保就是记录下来，
0: 稍微把它保存下来。
1: 对对对对，怎么制作？哇，那个打开哇，你知道打开那个味，就是整个罐子打开那个香气扑鼻
0: 哦。酱油，你说的是酱油，然后
1: 酱油
0: 那种香气，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现在如果去卖场，那个酱油一字排开哈，像我这种选择症候群的，有时候也不太知道从哪边下手。但是我们好像一般市面上酱油没有真正让人印象很深刻那种香气，但是你们自己的这种照阿美族的传统方式酿出来，你说是很浓郁的那种香是吧？
1: 哦，那个香气是你会印象很深刻的，是会不是带死咸那一种的，是黑豆的香气，整个就是
0: 这样子啊。哇，那你们都还不用那个食材，光那个酱料就赢啦，对不对？
1: 对，加白饭，
0: 加白饭，这样子大家来比一比，因为白饭加酱油就可以分出高低了。哦，就这样。可是你刚刚说除了黑豆酿，还有什么酿？
1: 传统就是酒酿，
0: 酒酿
1: 甜酒酿。
0: 好，我们讲到说，因为那个丰年祭的时候，哈，
1: 对，
0: 丰年祭，那有时候我以前也去参加过了哈，但我知道现在丰年祭真正部落里边自己亲手酿的，因为数量有限嘛。
1: 是
0: 哈，当然丰年祭里面大部分看到别人都是市面上买来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这个自己，因为大概在台湾原住民族，他们都有自己酿酒的一些技术哈，所以那你觉得你们的这个酿酒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其实也是依照各地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植物的取得 也是按照周边，所以其实在各部落地区啊的这些传统酒曲植物就很不一样。
0: 大家酿出来，你说即便是阿美族部落，大家的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
1: 不一样，而且可能我们每个人就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比例，做出来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哦，那
1: 真的，真的。
0: 我请问一下，因为每次讲到原住民酒，我只能想到小米酒啦。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酿的酒

0: 原料是什么呢？
1: 其实最主要会有一个，就是现在也
0: 嘿，
1: 很少见的，它是让甜酒酿可以有甜味的一个植物，它叫大叶甜香。
0: 大
1: 那
0: 叶
1: 它是，
0: 甜香，它是一种植
1: 对，
0: 物，
1: 植物，那它需要在一个干净的水分，生长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刚才有讲说，诶，如果没有干净的水，其实它就是渐渐在消失了。
0: 哦，这样子，可是就是说，那这是用这种来增加酒的甜味嘛？那原料还是也
1: 对
0: 是
1: 的，
0: 要用小米，或有还有其他的原料吗？
1: 糯米，
0: 糯
1: 我
0: 米，
1: 们都用
0: 哦，你们用的
1: 糯米
0: 是
1: 去
0: 糯
1: 做。
0: 米，哇！我必须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在部落喝过他们自己酿的那个酒，哈。我那时候喝的是小米酒啦，哈，哎呀，我真的觉得部落酿的真的好好喝哦，
1: 好好喝，
0: 对，但是数量
1: 不
0: 不
1: 一
0: 多，哈，
1: 跟市售不一样。
0: 对，要珍惜，不能用牛米，要那种小酌那样子哦。所以你说来到野菜学校，你们还有个空间，就看到阿美族的一个酿造的方法，哦，跟一些过程，哈。
1: 是，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区域？
1: 哦，好，我们还有就是野菜的示范区，就是刚才有介绍说，哦，我们都会去种植的一个保种区域。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已经有轮作，就是种植了50种以上的种类的野菜。
0: 这么
1: 那
0: 多
1: 所
0: 啊，
1: 以，
0: 嘿，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来看到野菜不同的样貌。那比
0: 嘿，
1: 如说，现在已经接近夏天，果实类的野菜会比较常看到，比如说巴基鲁，有听过吗？面包果树
0: 哦，
1: 的
0: 面
1: 果
0: 包
1: 实，
0: 果树哦，所以
1: 面包
0: 你是
1: 果。
0: 说现在在你们园区这边能看到，大概都是可以结果的那种？
1: 对，还有一个是木鳖果，
0: 哦，木
1: 有
0: 鳖
1: 听
0: 果，
1: 过木
0: 木
1: 鳖
0: 鳖
1: 果
0: 果这几年
1: 吗？
0: 很红啊。
1: 很
0: 哦，
1: 夯吼，很夯
0: 对
1: 的木
0: 对，
1: 鳖果。就会看到夏天就比较多，看到果实累累的一些
0: 嘿，
1: 野菜的果实这样子。然后我
0: 哦，
1: 们也会逐一的介绍说，哦，这些野菜我们是怎么食用跟去使用的，那
0: 嘿。
1: 让大家可以带一点野菜的知识可以带回家这样子。
0: 就是说亲眼看看。你那个这些野菜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哈、哦，
1: 对，
0: 那也了解，因为透过介绍，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哈、哦。那我先请问，因为你刚刚有讲到木鳖果，如果木鳖果对于阿美族来讲，你们的运用，这是算你们的传统的，也是传统的食材之一吗？
1: 是他在我的记忆中，其实我的外婆呢，她会放在就是。有听过八菜一汤、十菜一汤吗？就是大锅菜的概念。
0: 有，我说如果阿美族朋友请你那个吃饭，说哎来今天来我家八菜一汤，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对不对？你以为会吃得很饱，其实只有一碗汤，对。
1: 对，很多菜哈，真的有8种菜、10种菜哈。
0: 哇，
1: 那其中呢，就是夏天我们就真的会吃到木鳖果这个
0: 那你们木
1: 果
0: 鳖
1: 实。
0: 果是怎么来料理的呢？
1: 我们其实传统的料理方式呢，刚才就讲，就是用跟其他的叶菜类的
0: 一起煮
1: 野
0: 吗？
1: 菜一起煮。但是呢，现在你看到可能是比较夯，就是已经果实成熟，是那
0: 对，
1: 种
0: 橘色
1: 橘
0: 的，
1: 色
0: 对
1: 的。
0: 不对？
1: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早期他们阿嬷他们都是用绿色的，
0: 就是
1: 然
0: 还
1: 后
0: 没
1: 取它
0: 熟
1: 的果
0: 的，
1: 肉。对，还没成熟的绿
0: 那
1: 色
0: 是
1: 的果
0: 怎
1: 肉
0: 样？
1: 一
0: 整
1: 起腌
0: 颗
1: 制。
0: 放下去，还是说果肉要挖
1: 对。
0: 起来吗？
1: 所以果肉挖起来，去皮之后果肉挖起来，然后把它切一切，有点像丝瓜这样切一切，然后就是
0: 下
1: 跟
0: 去炖汤这样，跟野菜一
1: 汤
0: 起
1: 品这样
0: 煮。
1: 料理。对，
0: 哇，
1: 应该说他们有什么菜，他们就放一起这样子。
0: 那我很好奇，木鳖果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啊什么的？
1: 效果倒
0: 什么？
1: 是。
0: 有的，比如说夏天吃会觉得说什么清凉退火啊，哈，但也有的是觉得它可以增加里面的一些滋味，所以对你们来讲，木鳖果是蛮适合在夏天吃的，是
1: 对，我们就是
0: 吧？
1: 看当季有什么食材，我们就吃这些 野菜这样子。
0: 了解。那你前面还讲到一种那

0: 就是面包果树吗？
1: 对对对，巴基鲁。
0: 巴基鲁啊，跟我们一般看到那个面包树的果实是一样的吗？还是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一
0: 哦，
1: 样
0: 一样。
1: 一样，对，
0: 那
1: 一
0: 我
1: 样
0: 很
1: 的，
0: 好奇，面包树你们又是怎么来运用的
1: 就是也是煮汤啊，
0: 啊？嘿，啊，
1: 煮成
0: 哎，
1: 咸
0: 你
1: 汤，
0: 们什么
1: 加小鱼
0: 都可
1: 干。
0: 以拿去煮汤，是不是？
1: 对，
0: 哦，我以
1: 哦，
0: 为
1: 真的
0: 我看到
1: 不
0: 面包
1: 夸张，
0: 果。
1: 真的都很多
0: 真
1: 汤。
0: 的，你们真的很多汤品，但是你说木鳖果还可以理解，面包果然后拿去煮汤哦，所以一样
1: 对，
0: 就是也是把它那个肉，然后就是因为面包果的它的外壳是不是比较硬一点还是怎么
1: 黏，
0: 黏？
1: 对对，硬，然后
0: 哦，
1: 它会有一些黏液，对，然
0: 嘿。
1: 后就是削皮之后呢，它就有果肉，可以直接拿去煮小鱼干汤啊。如果家里没有肉，就是小鱼干啊汤。然
0: 嘿，
1: 后它连里面的籽哦，那个籽都
0: 籽
1: 不要浪费，
0: 也可以放
1: 可
0: 下
1: 以一
0: 去
1: 起。
0: 煮啊。
1: 籽就是一起下去煮，然后呢，那个籽
0: 嘿，
1: 它可以直接食用，去壳之后直接食用，很像花生。
0: 哦，这样，你是说你们煮熟之后吗？你们是
1: 对，对，煮
0: 煮，
1: 熟之
0: 然后
1: 后，
0: 吃起来很像花生的感觉。那
1: 对
0: 我很
1: 对，
0: 好奇，面包果的果肉本身，那煮过以后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啊？它
1: 怎
0: 会
1: 么
0: 变得
1: 口感？
0: 很软烂吗？还是
1: 对对
0: 说，
1: 对对对对。
0: 哦哦，它就有点化在汤里边的意思了哈？
1: 也是也有口感这样子，很有口感的，
0: 哇
1: 然
0: 哦！
1: 后就是软软的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在野餐学校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你说果实类的会比较多哈。
1: 对，
0: 所
1: 没
0: 以
1: 错。
0: 你们让大家，然后哦，我先认识的这些植物，好，这些菜之后。然后有那个过程是来做料理吗？
1: 料理的部分呢，也
0: 嘿，
1: 有在我们的体验活动当中。那
0: 哦，
1: 其中有一些体验是野菜烘焙教室，那我们会像
0: 嘿，
1: 是小朋友亲子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多会是比如说烤野菜饼干啊，刺葱饼干，或者是做野菜煎饼。我们就是采集周边的野菜，然后做
0: 嘿。
1: 成自己的料理。那最近蛮夯的是那个野菜水饺，那大家就是
0: 野
1: 自己
0: 菜
1: 包。
0: 水饺，就是那
1: 对，
0: 你们会用到几种野菜下去包水饺？
1: 就是看当季有哪一些野菜，那最多会2至3种的野菜。
0: 至少有2到3种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对，
0: 你
1: 没
0: 们之
1: 错。
0: 所以同时放这么多野菜，是为了是说这样子同时下去煮的话，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还是？
1: 对对，丰富，
0: 哦，
1: 对口感不一
0: 所
1: 样。
0: 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如果是体验游客自己的体验，他可能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嘛，好，
1: 是，
0: 我可能透过烤饼干是不是？好，
1: 是，
0: 那水饺是怎样自己包吗？
1: 对，自己
0: 哦，真
1: 包，
0: 的啊？
1: 然后
0: 哦哦，包水饺，然后那待会儿
1: 是
0: 就可以自己吃自己亲
1: 享
0: 手包的，
1: 用，对
0: 哇，
1: 对
0: 野菜
1: 对对。
0: 水饺这样子。
1: 是，
0: 哦，所以在这个算是你们的体验的活动之一，内容之
1: 对，
0: 一，
1: 活
0: 就对。
1: 动，
0: 但
1: 是，
0: 是我很好奇，因为来，比如说，我将心比心啦，哈，哇，我听了野菜学校，然后老师介绍这么精彩，这么丰富，因为你们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会讲到这种菜的特性，那你们是怎
1: 对，
0: 么煮的，哈，它吃起来是怎样的感觉，哈。可能很好吃啊，什么？我就想说，你们会有那一种接受人家预约，然后弄一道那个野菜，
1: 料理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对，就是一桌那一种吗？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大家都以为我们
0: 嘿，
1: 是餐厅啦。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呢，其实我们很多
0: 你们是没办法这样做，是不是？
1: 没有办
0: 怕
1: 法。
0: 跟餐厅抢生意，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原
0: 啊。
1: 民的族人朋友，他们其实在料理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就会介
0: 啊，
1: 绍他们
0: 来推荐，
1: 去，
0: 对对对对
1: 会
0: 对，
1: 推荐他
0: 比如
1: 们
0: 说
1: 到那
0: 我
1: 里
0: 今天
1: 去，
0: 看到
1: 互
0: 或
1: 相
0: 听
1: 照
0: 到，
1: 顾一下。
0: 哇，我觉得哇，这个野菜我真的好想尝一尝，就像我好想知道那个八菜一汤到底，
1: 是是，
0: 所以你们就可以推荐大家到不管就是相关的原名的餐厅哦，
1: 对对
0: 看你
1: 对，
0: 要
1: 没错
0: 吃
1: 没
0: 哪一
1: 错，
0: 种料理哦哦，这样也
1: 对，
0: 不错啦。哦，了解，
1: 是，
0: 因为我本来以为野菜学校还有提供那个这个套餐之类的，并没有。哦，
1: 哎，目
0: 但
1: 前
0: 是
1: 没有，目
0: 给
1: 前。
0: 大家一个体验，所以这个体验的重点是在说增加大家一个印象就对了，是吧？
1: 对，没错，你对
0: 哦，
1: 植物、野菜植物的认识之后，哦，然后可以直接吃到它的风味、味道是什么，哦，那也可以把自己可以多一点认识之后，哦，或许有一天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呢，看到这些野菜，你会知道怎么去料理它。
0: 对对，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像包水饺嘛，哈，或者是说烘焙烤野菜嘛，你刚刚是不是说烤野菜？
1: 饼干
0: 饼干哦，那应该
1: 是，
0: 不难呐，哈，就
1: 对，不难不难。
0: OK。可是我看你们还有那个野菜茶饮
1: 哦 对，刺葱红茶，然后
0: 啊，哦。
1: 还有一个是柠檬香茅茶吧？
0: 哦，香茅茶这个
1: 对，
0: 比较普遍哈。
1: 这个普遍
0: 那刺葱，你们把刺葱做成红茶吗？
1: 是
0: 可是
1: 刺葱红茶。
0: 刺葱其实是原住民，台湾原住民也是很重要一种传统的食材之一哈。
1: 对，
0: 但
1: 没错，
0: 是
1: 没错。
0: 它之所以叫做葱，一般我想到葱都是拿来做成咸的料理。你们传统也是这样吗？
1: 传统的料理师，我们以前这
0: 哎，
1: 个刺葱是拿来做鱼类的去腥，就是
0: 了
1: 通
0: 解。
1: 常煮鱼汤是加姜片给
0: 对
1: 它去
0: 对
1: 腥
0: 对，
1: 嘛，
0: 哎，你们
1: 那我
0: 不
1: 们会
0: 是，
1: 用刺葱，几片刺葱叶，哇，它那个整锅的那个，
0: 鲜味都被提起来了，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
0: 哦，就可以去腥，还可以提鲜，这样子。对呀，
1: 是，
0: 所以刺葱再怎么样，我都把它跟咸的料理联想在一起，你知道？好，
1: 真的，
0: 但能把它做成茶饮，那这个是怎样？是说你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茶饮，还是说这个是你们研发出来的？
1: 其实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0: 哦，
1: 传统也有用这个刺葱去做茶饮啊，我们听部落的哥哥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尤其是
0: 哎，
1: 夏天很热。那他们
0: 对。
1: 其实前一天呢，就会知道自己要隔天会比较辛苦一点，要做粗重的工作。他们会在前一天，然后就会煮这个刺葱茶啊，不是红茶，就是单纯水加刺葱
0: 就
1: 的刺
0: 用
1: 葱
0: 刺
1: 茶。
0: 葱下去煮水，然后熬就
1: 对
0: 变
1: 对
0: 成茶。
1: 对
0: 哦，这
1: 对对，
0: 个是
1: 那
0: 怎
1: 做
0: 样？
1: 什
0: 可以
1: 么？
0: 帮助他比较 有
1: 消？
0: 力气吗？
1: 对对对对，他们会消
0: 哦，
1: 除疲劳。
0: 这么厉
1: 然
0: 害
1: 后
0: 啊！
1: 可以
0: 哎，
1: 消暑，
0: 哦，还可以消暑，所以也能
1: 对，
0: 够蛮降火气的那一种，这样的哈。
1: 对对对对对，消除疲劳这样子。所以，
0: 哇，
1: 因为
0: 嘿，
1: 这样，我们也把它就是研发成可能大众比较喜欢的就是可以接受的红茶，然后加上刺葱。那我觉得我们这里更有特色的一个是，我们的茶类我们没有加那个一般的什么。人工一些糖啊，白糖啊，或
0: 哦，
1: 者
0: 都
1: 是
0: 没
1: 鱼
0: 有
1: 饼
0: 加
1: 干，
0: 其
1: 没有。
0: 他的调料，那是怎
1: 对，
0: 样？刺葱本
1: 那
0: 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微甜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其实没有天然的这种微甜，但是
0: 哎。
1: 我们用另外一种植物让它可以
0: 哦，
1: 有甜味，好喝，就是甜菊叶。
0: 哦，甜菊叶，真的都
1: 对，
0: 纯天然的哎，吼，
1: 对，没错，
0: 没
1: 没
0: 有
1: 错。
0: 加工的这一些的调料，
1: 对，所以大家喝了就
0: 哦，
1: 会比较没有负担
0: 是说，
1: 哦。
0: 因为你们之所以如果说在传统来讲，就是可以直接用刺葱煮成茶，你们就可
1: 对，
0: 以喝得很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但
1: 没错。
0: 是你的意思说，一般人如果没有喝过这种刺葱茶的话，他可能一时之间这个口味是说那个葱的味道比较明显，所以加入红茶以后，他就比较闻不出来，还是怎么样？
1: 可能调和过来，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温和的哦。那大家会觉得哦，这个香气是可以
0: 可以
1: 接受
0: 接
1: 度会蛮
0: 受，而
1: 高，
0: 且因为
1: 是，
0: 又加了甜菊叶嘛，哈。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应该也蛮好喝的。那是你们就已经把刺葱做好了，比如说做成茶包了，还是怎样？
1: 我们都是现煮，不是现
0: 哦，
1: 煮，就是已经先煮好
0: 先
1: 了，
0: 煮
1: 煮好
0: 好，
1: 这
0: 就是
1: 些
0: 用
1: 的。
0: 新鲜的刺
1: 新鲜
0: 葱。
1: 的刺葱也是我们这边自
0: 哇，
1: 己种植的刺葱，然后来煮这些茶类。
0: 哦，这个真的很棒哈。 所以虽然这些体验感觉是小小小小的齁，小巧小巧的，但是这个第一个难度不会太高齁，还可以增加一种乐趣，重点是还可以增加印象的齁。
1: 是。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我发现他们的体验还蛮

0: 哦，又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人，他叫做扎洛巴西瓦里，唱这一首歌叫 Summer 夏天。好，总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听到我们台湾东海岸的呼唤。哎呀，我真的每次夏天我想到东海岸，我就内心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因为我最期待就是看到那个东海岸的海洋像那个蓝宝石这样闪耀着。还有期待这边呢非常有这个原民风味的这样一些美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的，这是位于花莲的美伦山公园，其实它就在花莲市区，然后从花莲火车站这边出来以后，其实你不用开车不用骑车，你用走的十分钟左右就到了，真的很方便。但是呢一个充满了对阿美族饮食文化的知识，然后对环境的一个友善，也让我们呢自己有机会亲身去体验到这种跟野菜之间互动，把它变成我们的饮食之一，我觉得真的很精彩。这是我们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野菜学校专案经理林义贤，他是哈鲁。哈鲁，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手作体验是可以吃的吗？
1: 是，
0: 烤饼干啊，或用 野菜包水饺啊，
1: 对，
0: 或者是煮那个喝那个刺葱红茶，好，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我看你们还有一些是手作的，
1: 对，
0: 这个比较手作的体验，大概有哪

0: 一些啊？
1: 我们有一些是祝福小米串，或者是用薏苡，应该说它的种子呢可以拿来做就是果实是成熟的，我们会拿来做串珠，
0: 做成手环呐、啊。所以
1: 对，
0: 这个你们传统就会拿它来做手环吗？
1: 是。以前其实在早期它是算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植物。
0: 哦、
1: 我听、
0: 啊、
1: 自己的妈妈说，她以前会在看到家里就是田间周边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点像界限地界，它会
0: 地
1: 种在，
0: 界。
1: 对，它会种在田的边边，
0: 哦，
1: 你家的
0: 是
1: 田跟我
0: 专
1: 家的田
0: 门
1: 的。
0: 种的，有一点就我们彼此的界限隔开的意
1: 对
0: 思。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哦。所以
1: 然后，
0: 它的种子是比较硬吗？因为你要串成手
1: 对，
0: 环。
1: 没错，质
0: 哦，
1: 地很硬。那我们把它去腥之后，它是可以做手环，哦，还可以，还有很天然，呈现很天然的，有点像琥珀色的颜色。然后，每一颗都是亮亮，它都有不同的颜色，
0: 看起来像琥珀的颜色啊，然
1: 很
0: 后
1: 漂
0: 越
1: 亮
0: 摸会
1: 的。
0: 越亮那一种，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它会因为跟你的皮肤油脂接触之后，它会越来越亮漂亮这样子。
0: 那如果在阿美族传统里面，这样的一个手环，因为你说它意义算是对你们来讲是具有一种蛮神圣的，那
1: 是。
0: 你们这个手环通常是说自己串，还是长辈串的送给年轻一辈呢？
1: 哦，其实都可以，
0: 哦，
1: 就
0: 都可以。
1: 是
0: 那有
1: 对。
0: 特定的场合来送吗？
1: 没有诶，没
0: 没
1: 有
0: 有
1: 特定场
0: 哦，
1: 合。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你们认为说带的这个的话，也是有一种怎么样保护，还是
1: 对，对，因为早期其实当以前当代，应该说医疗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你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族群，他们会有一些技师，就是专门治病。对，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他们的一个法器。
0: 哦，那
1: 对。
0: 真的好
1: 就是，
0: 神圣哦。哇，
1: 是过去是这种用法，早期的
0: 那
1: 用
0: 我
1: 法。
0: 很好奇，薏苡这样的植物在现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是还算常见，还是也变得很少了呢？
1: 也蛮常见的，只是说现在的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少种植，然后田间也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所
0: 或者有
1: 以。
0: 的人看了也不见得认得出来了哈。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可能会比较少会种这个
0: 但
1: 意
0: 你
1: 义。
0: 说在野菜学校这边可以让游客来体验自己串这个意义，用意义来串珠
1: 对，
0: 子啊，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带着一种祈福的感觉啦。
1: 是。
0: 除了意义，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一个是祝福小米串，那这个小米串很特别是，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小米。很多人可能是看到的小米是已经都去壳剥好了，然后可以使用的那种小米粥的小米，但是它这个是连它的梗都还在的小米
0: 所
1: 串。
0: 以就是一串这样子，
1: 对对对，小米串，那这个有什么用意？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小米在各族群早期都是最重要
0: 这
1: 的
0: 是非
1: 粮
0: 常
1: 食。
0: 重要的，对，
1: 对，
0: 也很神
1: 然后。
0: 圣哦，
1: 也就是在记忆的文化当中，它其实是核心呐、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可以自己包这个小米串，然后让你做成一个吊饰，那个大家可以把这一个小米串带回家，然后你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你喜欢的家人这些的，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家里做一个挂饰，那它也是一个祝福，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快乐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讲，这个小米本身除了是粮食之外，它也有这种祈福的功能，就对了。
1: 对对对，没错
0: 哇，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这个是做成吊饰，
1: 是，
0: 这个应该也是很受欢迎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有什么苎麻台球啊？
1: 哦，那个是蕨类台球，
0: 哦，蕨类台球。
1: 蕨类台
0: 我突
1: 球，
0: 然想到，我看你们官网上有那种手做的，是在蕨类上吗？贴了两个眼睛啊，
1: 哦，对，没错，
0: 那个就是这个蕨类做的球吗？
1: 对，它是我们选用的是山苏，
0: 哦，山苏也是。

0: 一种野菜耶。
1: 对，因为它其实是台湾山林最早很原生的一个蕨类。
0: 对。
1: 那在我们这边传统也是饮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常常食用的野菜。你可以看到那个山苏啊，有没有看到它？其实都是在山树干之间这样子长大。它
0: 对。
1: 其实采集是不易，以前其实是采集不易，所
0: 哦，
1: 以是
0: 因
1: 一个
0: 为
1: 很
0: 它
1: 珍贵
0: 都
1: 的。
0: 在，等于说你要采到它，其实要爬得很高，是不是？
1: 对，当然现在是很多可以种植啦，但是过去的话是不好采
0: 要
1: 集
0: 爬到很高的树上才能够采到的。那问题
1: 对，
0: 是山苏，我想想看哦，我们大概我吃过山苏，大概拿来热炒用炒的，
1: 是。
0: 然后它从头到尾都可以吃啊。那你们是拿什么来做成球呢？
1: 它这个是小山苏，就
0: 嘿。
1: 是。从头到尾，我们吃中间那个嫩
0: 对
1: 的地
0: 对，
1: 方嘛，
0: 嫩
1: 嫩
0: 哦，
1: 茎。
0: 你是说你们用的是它比较粗的地方，是不是？
1: 它其实这个小山苏可能也
0: 嘿，
1: 是就是小盆景啦，然后它也是
0: 啊，
1: 有一个很小的卷曲的地方。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选用这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包覆自己的这个小山苏台球纸，然后也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的桌子啊，或者是阳台啊。你常常看到它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其实山苏得来不易，我们要珍惜当季的食材。
0: 哦，山苏对你们来讲既是食材，然后也是你们手做的材料。是你们做成那个球是怎么样？是山苏本身做成球，还是说就贴我刚看的贴两个圆圆的眼睛在上面？
1: 最后可以贴两个眼睛，每天看着你工
0: 所
1: 作。
0: 以你的球指的是做出来的是它本来就那个叶子就有一点结球状那样。
1: 应该说
0: 嘿，
1: 它下面的根的地方，我们把它包覆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盆景。那这个也比较好照顾，我们只
0: 所
1: 要定
0: 以
1: 时浇
0: 我
1: 水
0: 把
1: 就
0: 它
1: 可以
0: 带
1: 了。
0: 走，它就像一个盆栽，它是活的意思就对了。
1: 对，没
0: 我刚以
1: 错。
0: 为它就变成一个手做的一颗球，它可以当
1: 哦，
0: 做装
1: 没有，
0: 饰，而它是一个小盆栽，但是你们选用叫小山苏，
1: 对，没错。
0: 这很棒诶，所以你们的手作体验也有很多哈。那我请问一下你的观察，不管是饮食啊，或那种手作体验，游客比较喜欢的会是哪一些？
1: 目前的话，那个小台球有小那个眼睛很可爱，所以
0: 对，
1: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又好照顾。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种植东西不一定很有成就感，
0: 没
1: 会
0: 错，
1: 种
0: 没
1: 得出
0: 错，
1: 来。
0: 没错，对。
1: 对，那他有一个小山苏这么好照顾，只要浇水就好，然后又可以在室内看着你。那其实大家也蛮喜欢这
0: 哦，
1: 个山苏。
0: 是你们之所以贴上两个眼睛，是想要让它更可爱一些，这样是不
1: 对，
0: 是？
1: 可爱一点，没错。
0: 了解，因为这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人是绿手指，但也很多人是黑手指，种什么都活不了。所以你们这是
1: 是，
0: 帮助大家建立自信的小盆栽。
1: 对，很可爱。
0: 哇，太有趣，太有趣了！好，那这是在野菜学校这边呢，其实有蛮多体验哈。大家呢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哈，他们其实介绍得非常详细。那我想请教一下哈鲁，就是说，因为在野菜学校这边，你认为大概来呀，大概是安排多少时间在你们这里？
1: 其实，在我们这边啊，你从半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都
0: 都
1: 是
0: 可以
1: 可以
0: 安
1: 做
0: 排啊。
1: 体验的。对，如果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快，很短的时间可能要去赶火车，其实半小时听个解说、室内馆内的导览的话，那你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就是野菜的文化了。
0: 我知道，因为你们离花莲火车站很近，
1: 对，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些游客，他可能想说，那因为那个花莲有时候火车的班次有的时候间距也要看时段呐，有时候间
1: 是，
0: 距如果比较长一点的话，那可以好好有效率的安排。但是如
1: 对，
0: 果说我来花莲，比如说我以当天这样的行程，那我其中就是要来野菜学校这边但是因为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那你会安排，比如说你们这周边，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来安排这一天的游程？我还可以串联些什么点吗？
1: 好，那除了野菜学校这边。

0: 的体验之外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火车很方便，可以到寿丰啊，或者是光复这边，那有一些部落的体验，他们有深度的走读啊这些的，也欢迎大家去走访。那不过现在7月了，所以我也推荐花莲7月16到19有联合丰年节，那这是属于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能够感受到一些传统的歌舞啊这些的，然后你们可以体验融入我们原住民族人的一些日常生活。那白天没有地方，就来野菜学校这边认识一下野菜跟一些我们的日常文化这样子。
1: 你说7月16到19，花莲这边有联合的原住民的丰年祭，那他举办的地点在哪里？
0: 在德
1: 市
0: 兴
1: 区
0: 大
1: 吗？
0: 草皮，也是市区，对，
1: 也是
0: 离我
1: 在
0: 们很
1: 市
0: 近
1: 区。
0: 哦。
1: 那所以丰年祭通常都是晚上才开始吗？
0: 对，没错，傍晚晚上。
1: 太好了，那这一天，那我知道刚刚那个哈鲁他的建议是，我觉得应该是早上就先来野菜学校这边，对不对？我觉
0: 对，
1: 得
0: 没
1: 以他
0: 错。
1: 们这里丰富的程度，停留个2个小时。不过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接近中午了哈，中午也不一定要在外面啰啰嗦，可以先到野菜学校那个介绍的一些原名餐厅先去吃
0: 对，
1: 饭。
0: 吃一
1: 因为我
0: 吃。
1: 刚看了野菜的话，我突然会很想，接下来应该会很想吃料理吧哈。然后吃一吃，避开中午那个大太阳的时刻，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下午的时候搭火车，刚刚说你到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据点哈，然后重点是晚上就可以去参加那个丰年祭哈。我说哦，这样一天好充实哦，
0: 很充实，
1: 非常充实哈。
0: 你会感受到花莲的太阳的热情，跟花莲原住民族的热情。
1: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有这个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专案经理哈鲁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下次若有机会，像接下来这个夏天有机会来到花莲野菜学校，绝对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据点哈。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哈鲁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对，感谢你。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和以色列自今年2月底联手攻击伊朗，到了本月17号，美国和伊朗各自签署一份有关和谈的谅解备忘录。美伊的停战谈判有哪些关键点？存在哪些变数？除了中东地区的因素之外，美国国内政治与相关情势会如何影响这样谈判？而随着美伊停战谈判进行，中东未来情势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为我们深入剖析美伊和谈背后的各种角力以及未来中东局势的展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信吉。
0: 是，老师，美国和伊朗是在17号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哦。老师，你怎么样观察，就是美国和伊朗如果要顺利达成停战协议的话，有哪些关键、哪些核心的变数会左右这场谈判的成败呢？
1: 好，首先我讲在最前面哦，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谈判备忘录这件事情，他在国际关系里面的这种看法，或者是说对伊朗来说的话，可能跟一般的西方世界不太一样啊。因为原因在于，对于西方来说的话，能不能达成这个谈判的备忘录，能不能完成这个签署，其实代表着双方在所谓的整个国际局势的这种对峙的局势，或者是这种对峙的态势，它正在下降当中，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备忘录去理解彼此之间的底线，进而达成谈判。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能不能签署这个备忘录，是能不能真正进入谈判，进而达成最终的这个协定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认为对于包含一些独裁国家，或者是像伊朗这样子的国家，他们一直都认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手段都是可以被操作的，所以反过头来，他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不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对西方来讲是一种进入程序的这种前沿部署的这种作业。
0: 嗯，
1: 所以我们常看到的是，双方签署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可实际上隔两天或者是隔三天，那他们就因为另外一个升级的事件撕毁了这一个备忘录。所以从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我认为双方对于这个是否进入谈判以及谈判的前置作业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个是美伊接下来要进行这个谈判协议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前面的这个步骤。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在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核心的变数、核心的要素影响了这一个谈判的进度。我认为最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在整个伊朗的主权认知以及维护主权的作为上面，也就是核设施，所谓的核浓缩铀啦，或者是相关的库存，或者是是否能够具备提炼成武器的浓度的问题，我认为这件事情双方的认知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最主要是美国希望它能够透过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进行检查，那这个是西方社会一直以来认为的很重要的一个底线。IAEA 进去检验了以后，进而对于双方的政策有一个进一步的限制或调整。可是我觉得对伊朗来说，跟其他的国家非常类似哈，例如北韩啊，例如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一样，他们都认为这一个核心的关键，这个核浓缩铀的浓度，其实是我的国家主权才能决定的。OK， 所以对伊朗来说的话，我这时候跟你达成协议，可是我下一段同样的可以因为国家安全或者是国家的需要而去撕毁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认为不管现在能不能达成对于核浓缩铀的认知，或者是调整，或者是缩减，或者是限制，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国际政权上面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主权，或者是对于伊朗的外部的这种威胁利诱，是否能够真正的去达成这个所谓西方国际社会

0: 你的制裁，
1: 嗯，
0: 让我的经济有复苏的空间，那我的资产的冻结的这一个部分的调整，或者是石油出口，让它可以同一时间在整个国家主权以及国家经济上面有一个真正去做它完成它的主张的这一个空间。可是对美国来说，如果在谈判的过程里面，伊朗并没有拿出我们所谓的诚意，或者是没有真正拿出可以交换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对美国来讲，要进行我们刚刚所谓的制裁的松绑，或者是让你的经济有发展的空间这件事情，美国的退让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从国家主权以及国家主权的象征所延伸出来的，包含国家的政策以及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这个面向的一个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双方第二个层次上面可能要进行的攻防。第三个层次，美伊之间的冲突，那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叫做以色列。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以色列对于自己国家的安全的主张以及它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是存在的，特别是它对于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协防，或者是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影响层面是有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虽然谈的是美伊，可是在文字上面你可能可以想象，美国夸胡以色列，美以美以的立场是否一致，我认为在这个区域里面会是最后最后影响我们刚刚所谈的前面的谈判这个成果是否能够真正被落实重要的一个最后实质执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在这一个地方，他特别是对他国家安全的主张，特别是对于他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以及他跟伊朗之间在区域霸权上面的一个冲突，实质上你必须要把以色列的主张考量进来。那所以我认为美伊是否能够真正达成这个停战协议里面，以色列在所谓的美国政策下面他所拥有的影响决策的能力，我认为这是第三个变数。所以这三个核心变数会影响，也包含了过去一阵子这个它其实是影响了美伊冲突最重要最重要的三个核心概念。那这三个核心概念在每一轮的冲突以及每一轮的谈判当中，它的重要性会彼此的上升或者是下降，进而产生了这种每一轮谈判结果的实质上是否能够达成的这个决议。所以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在这个里面是居最核心的这个地位。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详尽的解析哦，这三个变数包括伊朗的核设施浓缩铀，还有经济对伊朗的制裁，还有以色列这三个主要的变数，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哦。我想接着请老师针对伊朗核设施跟浓缩铀这部分再帮我们进一步的解析哦，就是目前对美国和伊朗双方而言，你怎么样观察他们各自可以接受的底线？
0: 第一个是在这个所谓的核武器上面，我们知道核武器是一个很复杂的武器，然后对于伊朗来讲，他目前拥有的竞争的能力在哪里？在于他拥有这个所谓的核武器当中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这个资源，叫做核浓缩铀的这一个元素的一个掌控，跟他是否具备所谓的武器化的这个能力，这是伊朗所拥有的。可是这个只是一种能力上面的一种想象，我拥有能力，可是我真正把它做成政策，或者是我真正把它做成武器这件事情，这个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把它做成武器，进而让它拥有威胁美国霸权的一种这个可能嘛。所以这就存在一个灰色的空间，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曾经默默的容许让伊朗拥有核浓缩铀这一个资源的一个拥有，可是你只要不把它做成政策，或者是不把它做成武器，或者是你不要把它提炼出来，那这个是美国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底线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可是如果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霸权

0: 在全世界受到一个挑战的状况底下，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包含美国的前一任拜登政府以及现任的这个川普政府，他们对这个底线的这种认知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但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显然，不止不同意这个让你拥有提炼成政策或者是提炼成武器的这个可能，他甚至于连你拥有核浓缩铀的这个比例以及限制都要强加的规范。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导致于美伊在这个所谓的核浓缩铀的问题上面，我认为双方并没有实质上达成共识，甚至于连实质上进入交谈的谈判的这个空间，目前看起来都不存在。可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有三大核心问题，他们会彼此去影响。所以反过头来说，虽然伊朗现在的底线是我的国家主权象征，我的核浓缩铀应该维持在某一个底线之上，之前大概是在60%左右。可是反过头来，如果美国能够去调整它其他政策的配套，举个例子来讲，它增加这个经济的援助，或者是放宽对于伊朗本土石油的进出口的这个限制，我觉得反过头来说，伊朗同样也具备或者是能够接受我的核浓缩铀的限制增加的一个空间。OK，所以如果你补助多一点，那我说不定可以同意，我的核浓缩铀往下降啊，50%啊，40%啊，甚至我做出更多的承诺啊，我不把它武器化。甚至于我可以同意我们刚刚所说的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进来检查，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同一时间的满足美国的需求，同一时间也满足了伊朗的需求，进而在整个所谓的核浓缩铀的议题上面，可能可以达到一些新的共识。
1: 这个国际谈判有给有拿 give and take 所以看看到时候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老师，另外刚刚你也谈到以色列也是这个重要的变数之一哦。我们看到这次一开始是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说未来美国和伊朗真的达成停战的一些协议或共识的话，你怎么样观察以色列的态度？还有另一方面，包括这个伊朗支持的一些真主党等组织呢，他们又对于这个停战是持什么样的立场？未来有可能会配合这个停火，不知道这一方面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是，我认为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外交谈判的这种政策，一旦达成协议，以色列是必然要去接受，而且必然要去遵守的。因为这是世界霸权所谈出来的结果，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一双方的主政者通通可以接受的一个政策。我认为，不论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什么，以色列基本上是都会去接受的。只是在这个接受的状况底下，是否真正去侵犯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主权，甚至于他对他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们的疑惑的话，那同样的，以色列就会开始进行他在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政策以及他自己的调整方针。那所以他就会像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OK，以色列接受了，可是他在屯垦区，或者是他在其他的这一些，包含像是对真主党的这一些制裁、经济制裁，或者是对他们领袖的追杀、暗杀的这些行动，他同样会在私底下继续进行。所以一旦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以色列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认知的这个需求的话，那我认为，就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停战协议达成了，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短时间对于这个安全的维护，对于所谓人道救援啊，对于战争的复苏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一旦一段时间过后，包含像以色列，或者是包含像伊朗，重新再调整，甚至于他们的这个领导换届了之后，双方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一旦有调整了以后，那这个两三年以后冲突再起的这个过去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看得出来，以色列

0: 政府，现届的以色列政府跟现在的川普政府，他们之间彼此互相联系及互相配合的程度，其实相对来说是蛮好的。所以如果一旦美伊之间的谈判有一个短暂的成果出现的话，我认为以色列是会接受的。可是我认为这不能保证以色列接下来甚至于两三年三五年之后不会是成为一个新一波冲突的这个导火线。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哦，中东局势非常的复杂，老师帮我们做了各方面各种角度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进行老师分析哦，除了中东的因素之外，美国国内本身呢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谈判进行，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美国国内对这个美伊战争呢也有各种的一些讨论跟声音哈、哦。您怎样观察，就是说美国国内政治或一些相关的情势会如何影响这场有关于停火的谈判？像是这个美国国会啊，还有党派一些角力，美国其中选举等等，是否会对谈判带来一些压力呢？您怎么观察？
2: 是，我认为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哦，也就是接下来美国即将进行这个所谓的其中选举。
1: 嗯，
2: 那一旦进行其中选举这件事情，我觉得就非常现实的，
1: 嗯，
2: 会促使美国的国内政治重新对于当前的政策去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是让步，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整个战争里面。你的预算一直要不断的投入，
1: 嗯，
2: 所以包含民主党现在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战争成本的一个讨论，它是一种强力批评的一种方向。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1: 嗯，
2: 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或者是任何一个政党面临选举的时候，其实都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实质上面，在派系上面，以及在合纵连横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数学问题，三永远大于二，二永远大于一。
1: 嗯，
2: 所以到底应该要选怎么样的方式？对于西方社会，对于美国国会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理性抉择的模式，他们一直都永远都存在。数学题永远都是谁可以拿到多数，
1: 嗯，
2: 谁的政策就会能够被接纳，跟能够被采用。所以在谈这个所谓的选举问题的时候，
1: 嗯，
2: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在于谈政策的正确性，并不在于谈政策的延续性，并不在谈政策的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实质上支持这个政策的国会议员，实质上支持这个政策的票数可以精算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决定接下来的走向。所以第一个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情势怎么样去影响这个停火的谈判或者美伊之间的这个新的外交政策的执行，我认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去精算在美国国会里面所谓数学的问题。
1: 嗯，
2: 再来是一旦数学的问题可以被精算了，那数学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可能才可以去谈。我的意思是一旦多数出现，
1: 嗯，
2: 例如共和党的票数看起来是比较多的状况底下，
1: 嗯，
2: 那共和党支持的票数里面，我们才可以再来细分。例如共和党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路线的冲突，
1: 嗯，
2: 啊，包含像现在的副总统范斯，他之所以投同意票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共和党可能要主政，
1: 嗯，
2: 可是，在投同意票

0: 的核心概念里面，它又隐约的代表某一种反对的意见。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精英派，他们并不认为一直介入中东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需要长久强力的支持所谓的中东，包含像以色列这样子的国家，让他们可以在区域里面称霸，进而对于美国政治有影响。反过头来，像 Rubio 这样子的这个国务卿的这一些所谓的亲以色列的这一些主张们，因为他们长期对抗，他们长期反共，他们长期对抗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种政策的支持者，所以同样他支持战争的这个预算，可是他支持更长期的战争预算。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必须要先算票数，可是一旦票数通过，一旦票数过半了，那这个时候过半了以后的占20%、30%、40%的这种支持战争派或者是反对战争派，我个人认为它又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竞合。所以美国国内政治我们光这样子讨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可以很复杂的去影响整个停火谈判是否继续进行，或者是是否能够支持这个美国的外交战争的这种政策。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美国的国内政治当然必然一定会影响谈判的进度。而最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其中选举，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就其中选举，包括现在就开始布局了，它就会直接实质的影响现在的这一轮的谈判。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伊之间当然现在是一个60天的这种停战的备忘录，那当然还可以再延长，可是这个延长它代表的就是现在这个局势，当下的国际局势双方是有意愿去和谈的。可是一旦如果这个时候美国的国会或者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不能支持的话，那我认为对伊朗来讲，他就可以去撕毁这个协议，然后加强自己的谈判筹码，采采更为强势的外交作为。那这样子当然就会影响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停火是否能够真正实质的被达成。
2: 是，老师最后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说美伊现在开始进入了这个谈判，您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中东局势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
0: 好，那我刚刚说的双方如果对现状都彼此暂时能够接受，那他会聚焦在几个非常实质的层面上面。第一个，例如现在以色列是不是继续对包含伊朗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实质上的攻击？那这个实质上的攻击，因为现在的资讯流传的非常快速，所以一旦攻击了，这个画面马上被转播到全世界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对他的面子上面不好看，对国内政治，对于他的民众们也不好，不能接受的状况底下，那当然他就会非常的排斥。所以我认为是否有实质上面持续攻击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面向。再来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核浓缩铀这些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第二个实质层面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拥有核浓缩铀 60% 以上的核浓缩铀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了。虽然看起来还没有拿到，可是没有实质上面的证据，可是看起来大家都彼此承认。那彼此承认的问题就会在于我们刚所说的，美国有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东西把它实质上控制。这个实质上控制又包含几个面向，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 IAEA 能不能真正去检查，以及这个核浓缩铀的提炼以及提取是否真正武器化，这一些相关非常专业的问题，那这个只有科学可以解释。再来是这样子的政策，回过头来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美国做出承诺甚至于签署之后，那美国国内政治甚至于美国跟以色列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某种程度上面会影响这个伊朗的直接反应。伊朗现在已经接近一种受到非常严重制裁以及国内压力非常高涨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一旦

0: 美国同意了某一些和平的协定，
1: 嗯，
0: 就会有实质而且强烈的要被落实的这个短期目标。可是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旦在美国的国内政治里面票数民主党比较多的状况底下，他可能对于这种军事预算甚至于军事政策有实质上立即的调整的时候，它会导致于伊朗变成什么？变成必须要是一种几乎是一种传统国际关系里面这个我们叫做西反射的一种效应，也就是说一旦你没有办法做到，我必须要马上展现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来证明我过去的努力以及我这个政权维持的正当性。所以你只要没有达到，我认为伊朗发动下一波更强势的作为，就会重新的迫使美国跟以色列同样的必须要有这种更强硬的作为来回应伊朗。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所有的观察要点或者是这些概念的这种延伸跟落实，我认为在实质层面上面它都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执行。一旦跟你的文字所签署的这个部分不相符，
1: 嗯，
0: 或者是一旦不符合双方对于这些作为的这种认知或者是这种概念的执行的话，那我认为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中东之所以是世界这个火药库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随时在更新以及调整自己国家的安全认知以及跟区域跟国际结构之间的连接。那如果没有办法真正落实，那你就让他只能做这种所谓的困兽之斗的话，那他发动下一波的攻击以及冲突，我认为是可以预期的。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具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美国和伊朗呢已经展开了这个有关于停战的一个谈判了，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重点，而未来会存在哪些变数，以及中东局势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红梅，来自湖南衡阳人。衡阳是我第一故乡，现在来台湾将近20年，台湾是我第二故乡，非常喜欢台湾。
1: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第一故乡在湖南衡阳的彭红梅。就像他说的，他来台湾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住在哪里？
0: 我现在住在桃园的中坜。
1: 以前想到中坜都是工业区，那天有人戏称到了桃园火车站或是内坜火车站乃至于中坜车站，好像到了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外来的移工。
0: 是的，
1: 也是听朋友介绍，红梅你从事的是让人可以变得更美丽的行业。
0: 是的，我从事美容教学、皮肤的保养还有彩妆的教学，甚至健康媒体，保持窈窕身材。
1: 我可以这么说吗？是一个很全方位的美容健康顾问，
0: 应该算是这样说。因为自己爱漂亮，所以从事美的行业。
1: 是，如果红梅不说的话，我真的很难相信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她已经来台湾20多年了。莫非你10几岁就结婚了？
0: 没有呢，我是很晚婚的哦，将近30了，27、8才结婚的。
1: 所以因为从事美容咨询乃至于现在的健康这个行业，你也懂得爱自己。
0: 是的，
1: 这也跟朋友们分享，人要衣装马要鞍。我宁可觉得现在人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容光焕发，那是一种礼貌。
0: 当然，
1: 彭老师这样子没错吗？
0: 没错，完全正确。因为我觉得美丽会带来好心情，当你心情好了，我觉得万事都是很顺心顺意的。
1: 是，
0: 对，
1: 不止外表美丽整齐，其实内心也都会有很大的转变。
0: 是的，当你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别人看到你都是用一种很欣赏的眼光看着你，你会觉得心里非常的愉悦，同时也增加自己的信心，你自己自信了出去，包括我觉得在职场啊，你比如说去应聘的人好了，那你也会多加一份自信，你也在职场就会得到更多的人的欣赏。以前我们常常打比方说，如果两个台大毕业的人，那同时去一家公司应聘，台大毕业当然应征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单位嘛，如果你只穿着很随意啊，甚至穿一双拖鞋，
1: 彭老师你太客气了，其实就是邋遢 sloppy 了。
0: 对，如果一位呢好穿着就是得体职业的套装还有职业的淡装，那你去应征的时候，我敢100%的保证，这两位一定是形象很佳的那一个，因为他重视自己，同时也重视这份职业，所以我觉得形象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1: 朋友们，第一故乡在湖南衡阳的彭红梅老师，我愿意这么称呼他，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教导大家要如何塑造美的形象老师，也是顾问。想请问您，您从很年轻就踏入这个行业吗？
0: 也不是呢，是因为我生完两个孩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
1: 等一下，您生过孩子，你不要骗我。
0: 谢谢，因为人家说生男孩会变丑，我是连续隔年生，好，就是一年生一个，所以变得很丑。
1: 哦，丑上加丑。
0: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姓彭嘛，从彭小姐变成被人家称之为黄小姐。 是什么意思？
1: 黄脸婆小姐是不是？
0: 哎，完全正确。
1: 你能忍受吗？
0: 完全不能忍受，因为我从小就爱漂亮，然后那个时候被人家这样子称呼，就是很苦闷。可是照照镜子中的自己，好像也对啊，人家叫的没错。然后满脸的斑，又胖啊，真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改变。因缘际会接触到美的产业，对，一接触就爱上了这个行业，到现在我二十几年了。
1: 二十几年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你自己受惠于这个产业哦。
0: 是的，
1: 像现在人都会希望自己的身体很健康，很多人都在疯狂的要减脂，就是希望能够身上脂肪 BMI 能够标准。然后另外呢，女性其实也不止女性哦，现在很多男性朋友出门会有淡淡的装扮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礼貌。
0: 是的，
1: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希望自己的身材能够不要太臃肿，运动很重要，但是我们都说其实不是单方面的，第一个要管住你的口，然后
0: 迈开你的腿。
1: 是，想问彭宏梅老师，你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吗？
0: 当然美食主义，但是要懂得怎么吃。吃是有方法的，有顺序的。你懂得怎么吃，所以我们也在教大家如何做健康的饮食，怎么吃，对对对，然后那你可以吃的又健康，又满足了自己的味蕾，
1: 然后身材也越来越让自己能够满意
0: 、是的
1: 是的，从前面到现在大概知道了今天的来宾彭宏梅老师他是如何踏入了美的事业，然后到现在应该也阅人无数吧，你的学生都有多少了？
0: 有，对，就是顾客啊朋友啊都非常多，几百人吧。
1: 你自己有考相关的证照吗？
0: 政府的证照是没有，然后我们公司有一定的标准。
1: 是，现在所以你多数都是服务你的顾客，比较少从事教学。
0: 有啊，就是一样有在做教学，也有在开大型的课。我们工作性质它是有一对一的，也有一对众的。
1: 哦，
0: 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
1: 很全面啊。
0: 对啊，就蛮便利的。
1: 现在真的是一个科技的时代。刚刚听到了彭宏梅老师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以前认为传统的美容教学大概就是客户跟美容老师 one by one case by case，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多元化，
1: 多元化，有时候会透过线上也有人找您咨询吗？
0: 有的，常常有时候会，比如说我们在微信有朋友圈，还有 FB 也有，我们会展示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还有发一些自己相关的一些上课的照片啊影片啊，啊，有一些朋友他有兴趣，他就会主动的私询咨询。对对对，
1: 是，我这个人访问比较跳痛哦，没有什么次序。我想问彭宏梅老师，在台湾的生活，你除了教学，还有替很多很多人让他们变美之外，你平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消遣？
0: 哦，那这个哈，我最有得讲了，因为呢，我就是最喜欢吃喝玩乐，然后呢，在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我又可以同时执行我的工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喜欢旅游啊，喜欢跟朋友去户外走走啊，

0: 世界万物美的风景啊，对，这都是我喜欢的。
1: 是，又讲回来了，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应该很难把你困得住吧？
0: 曾经刚刚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高的学历，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在工厂上班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比较小，大家都知道啊，送孩子上学呀，下课要接他，所以呢不能做业务性质的工作，只能在工厂上班，相对来讲可以配合到孩子的时间，所以我选择在工厂上班。但是呢我做了八年的工厂，做到身体脚呢就会膝盖痛，腰呢弯下去都伸不直，脚呢蹲下去站不起来，因为工厂的工作太辛苦了。
1: 因为流水线上真的一开始，如果说的严苛一点，可能你想要到洗手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一听彭老师讲，我又想到了，我们都说为母则强，彭宏美老师来到台湾一开始，其实他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为重心，他的生活他的工作都是环绕着孩子。现在两个孩子都成年了吗？
0: 是的，都大了。
1: 都大了。两个孩子待会可以聊聊他们的近况吧。
0: 也行。
1: 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低故乡在湖南衡阳而现在住在桃园中坜的彭宏美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端午节之后的一天，很高兴迎来了一位雍容华贵的，你要说他中年妇人吗？他不说年龄，我还真的不相信。从事美容行业咨询，也直接服务很多客户的彭宏梅老师。彭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刚来台湾那个时候，因为小朋友还年幼，所以你为了照顾孩子选择的行业是在工厂的流水线，因为你还是要以照顾孩子为优先嘛。
2: 是、
1: 当孩子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到他们大概小学了，你从黄小姐的这个阶段离开，所以你开始了美容的事业？
2: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其实因为爱漂亮嘛，我其实算是有斜杠，现在大家都斜杠嘛，对不对？因为单单一份的收入其实不足以支撑一个平凡的家庭，所以呢就有斜杠。对，然后、
1: 对不起，我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坐在录音室里的彭老师是斜杠先驱哦。
2: 所以呢就用斜杠的方式做了8年，奠定了我的事业的基础吧。对，因为我常常笑我是一个空降人员，一条路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认识，在台湾开展业务性质的工作是蛮挑战的，所以呢我也懂这个方面，所以用斜杠8年的时间奠定我的基础，
1: 拓展人脉。
2: 对，没错。然后呢就时间点也到了吧，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也在进修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自己的人脉圈。到了8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也真的受不了了，我该全力冲刺。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呢从国中要升高中，他的目标想要去考建中，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来跟你比赛，那我也有个我在职场上的一个目标，成为我们公司的业务督导，我说我们两个来比赛吧。后来呢我就达成了。是的。
1: 那我比较好奇哦，不是给您的儿子，如果认识的话，不是给他压力哦，后来他达成了他的目标吗？
2: 其实他当时也遇到了人生的一些些的挑战，当时他没有达成。对，但是在后来他考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了餐饮的全台第一名的高餐。
1: 哦，就是高雄餐饮管理学院，那是我曾经硕士想要念的学校诶。那是我的人生一大梦想，可是后来因为实在是想到如果要念书我要得台北上班，然后周末去上课，我自认啦我不是个那么好学的人。也看到了台湾的教育多元化，可以让年轻人选择自己想要念的，培养的是学历，我们讲的是力量的力，因为以后往后在职场这是有可能比念了其他的科系还要念硕士然后甚至更高的学历，但是不见得会有很好的工作。
2: 是的。
1: 那我其实刚刚有一点点打岔，因为您说到了在那个时期你就是一名斜杠，让我也很想跟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说，现在斜杠一撒一片，可是呢我要跟这些朋友们讲的，不要想说我有斜杠的能力，所以在看着你觉得很好的工作的时候都还没有站稳， 你就跨越到另外一个行业，那个是冒险的事情。
2: 是的，
1: 像刚刚彭宏梅老师他就分享了，他是利用在先前工作的时候先知道那个方向是要积攒人脉。
2: 是的，
1: 他有了足够的人脉，再加上他不断的进修，有了专业的技能。
2: 是的，
1: 还有啊，他拿儿子当磨刀，不是当磨刀石啦就跟儿子互相比赛，结果他有了升职的机会。
2: 是的，
1: 这个都在在的可以让朋友们来思想，在人生漫长的旅程当中，我们怎么样一步又一步朝自己的目标迈进。您刚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念了高餐高雄餐饮管理学院，现在毕业了吗？
2: 快要毕业了。对，
1: 所以他应该也实习了几次了嘛。
2: 是，
1: 他有没有说他继续以后要念硕士呢，还是说要直接的就业？
2: 也蛮挑战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他觉得他的兴趣是在餐饮这一块，但是他又现在发现他的兴趣是在金融的这一块，所以现在也是有点在平衡当中吧。
1: 相信这个其实是不会汉格的。现在我们都说大学其实不是我们求学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可能像 Simon 年轻那个时代，你有大学的学历，大家说哎很不容易，念了硕士大家说哎呀你真不容易。但是现在硕士甚至博士一撒一大把。
2: 那
1: 我觉得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这个专业，现在您的儿子想到他又觉得金融还有兴趣，他就可以朝这方面努力，也许硕士就朝这个方面去攻读啊。
2: 是的，其实我觉得学历当然也很重要，我觉得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提升自己的机会。
1: 是，有你这么一个榜样妈妈，我相信您的儿子看在眼里，会知道要如何的走自己的路啊。刚刚讲到嘛，您有两个儿子，一个现在念了高雄餐饮大学，那另外一位呢？
2: 已经走

0: 上社会了，
1: 他念了社会学大学。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工作了。
0: 是是，
1: 也很好啊。
0: 是的，
1: 重点是他开始工作了嘛。如果是家里现在有一个啃老族的话，你应该不会太高兴吗？
0: 那真的是这样。对，我们是希望，我们没有富爸爸，没有富妈妈，但是我觉得就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觉得你也可以实现你很多的梦想。
1: 是，我很喜欢跟朋友聊天，我最近常常碰到很多的父母会跟我抱怨，不管是念了大学阶段，甚至是在念硕士阶段的孩子啊，不管主修什么，真正的第二主修就是电动玩具。比如上班了，下班回到家，电动玩具，念书，然后放学回到家，
0: 电动
1: 玩具。不是说勤有功，惜无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劝现在的年轻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因为工作必须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面，造成了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一只眼睛白内障，动了手术，再一个因为低头坐在那儿捡袋子，所以我的颈椎已经动过手术。我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了，他现在面临到很多的病人年轻化，有那个小学生就已经有颈椎病了，他统称那个就是手机病啊。今天有点离题了，在今天面对彭宏梅老师访谈的最后，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大家分享，现在已经进入你人生收获的丰美期，你刚刚说除了工作你还很喜欢游山玩水，有三五知己好友，像今天你的好友就陪你来现场录音。
0: 谢谢。
1: 你可不可以描绘，孩子也大了，你未来有没有什么理想？
0: 我未来的理想啊，还是一样，就是吃喝玩乐，环游世界。对，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这么几十年，那我们在该努力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要努力工作，全力以赴，然后呢，在努力工作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要享受生活带来的这些美好。
1: 是，在这里呢，我也要祝彭宏梅彭老师您的心愿能够实现，更重要看到了彭老师您容光焕发，也知道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很好的，要玩要有健康的身体嘛。
0: 真的，
1: 对，就祝福彭宏梅彭老师您的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的同时你的心愿也得以实现。谢谢彭老师。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
1: 还有一个
0: 就是丰富自己的同时，我也想要去丰富更多的女性，特别是我们先移民，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肩负的一个责任跟重担，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可以生活的让自己最满意的状态。
1: 好，谢谢彭老师，到最后你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访谈的重点了啊，索性您说出来了。谢谢彭宏梅彭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后会有期。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整个跟凯凯安相关的这个收出养制度的判决也好，说法也好的讨论，到了这一集第四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来思考的就会是，当我们在上一集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听到了王硕王律师针对这个判决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争点也好，或者是他更希望了解那在社工实务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去看判决里面出现的一些叙述也好，那他也分别请了两位受访的来宾王督导跟小 P 来做回应。那王硕，你要不要根据上一集最后两位的回应，那也提出你相应的回馈呢？
1: 有一个部分算是我自己也认识儿少安置机构的资深的社工，那他看了判决之后也产生一个疑惑，就是儿少权法里面其实有保护安置也有委托安置，安置其实在法律的条文里没有出现，那他其实只有出现在收出养办法的其中一个条文的一款里面有用了这个词汇。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执行社工业务的人，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所以不但是我这个儿少安置机构资深社工朋友疑惑，其实我自己也蛮疑惑。不知道小 P 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个词到底为什么会被借去这个地方用，然后产生了这个有混淆的可能性。
2: 这个可能会跟我前几集有分享到，就是整个收出养的演变有关，因为其实收出养它跟其他的服务最大的差异其实在于比如说像我们保护性的案件啊，家暴也好或者是儿保也好，它都是因为有了家暴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好，性剥削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之后开始产生，因为这个法规要保障这些人而有了相关的服务。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前几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收出养在台湾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从以前的童养媳，以前的私下的收养的环境它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包含刚刚我有提到，就是70年代那个国外传教士来传教的时候，会带来就是小孩可以去到国外，所以开始发展了媒合服务的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民间团体发展出来的。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并没有相关的法源，也没有国家介入，它就是一个我们因为知道它是一个风俗民情，所以开始发展出来。如果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收养，因为当时台湾其实还没那么的繁荣嘛，所以其实国外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所以就会透过一些方法把孩子媒合到国外，而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一直到了2012年才开始，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视，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法制化，也就是国家就开始更有形象的介入。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已经习惯，其实就是会有媒合单位来负责这个收养或出养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包含当时即使立了法，但是国家也没有去思考到说，那立了法之后是不是相关的配套，包含这些孩子在还没找到家之前要怎么照顾，好，这些人他出现了问题之后要怎么协助。回忆起大概最开始101年开始媒合单位去申请的许可证开始做的前面几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媒合单位自己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想说，啊，你不是会收费吗？因为我们其实做媒合服务是会跟收养人收费的，因为这也可以讲回到，就是目前国家并没有要补助这个收养的一个服务，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意愿的取向，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因为你有跟人家收费，所以你的收费理应就可以满足。以及刚刚其实王督导前面也有讲到说，机构可以募款可以怎么样，其实国家并没有去思考到，其实这些东西它是需要设置配套的，所以当时的安置就变成了是这个民间团体习惯的服务模式里的自己的服务样态。但是因为自从法制化之后，其实媒合单位也会反映啊，因为你法制化，你就会要求我要有一些些符合你国家期待的样子，并不是每个媒合单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要求了我这个，你理应也要给我相对应的资源跟支持。所以其实后来政府开始介入安置，是从安置费开始，可是也不是全补哦，它就是先补个三分之一啊，二分之一啊，然后中央补一补就换地方补，那但是它就是没有补满的概念，就是民间团体还是要自己想部分的办法，那剩下的你可以来跟我国家申请。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101年法制了之后，大概是104还105年后才开始有了灼灼的安置费补助。可是显然这个安置费的补助进来了之后，因为它不是 本身从国家发展出来的，它就变成是我们可能去反映了什么事情，国家有重视了，或是国家意识到了，它才会开始来帮补。所以国家的处理速度就不会有民间团体在前端看到现实状况。

0: 快速。所以我在想，这不知道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王硕提到说，哎啊，那这个安置跟那个安置，应该是说儿少权法里面的那个法规里的安置，可能确实是漏掉了，那收储养的安置要怎么办？不知道这样的补充有清楚吗？
1: 我觉得蛮清楚的，就是很清楚描绘出收储养服务跟收储养制度的先后的关系。
2: 我其实还是要顺着这个往下。

0: 就是现况长什么样子。那王硕，你有没有想要，就是针对你刚刚你上一节节目当中问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了答案之后，那你觉得这些答案跟这个判决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些回应呢？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判决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那当这个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第三集前面有介绍的部分，还有后面两位专业的社工回应的部分，其实就已经把问题呈现的差不多了。那我也觉得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作为从业工作人员或是一般的其他民众，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判决本身，还有它后面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多应该是可以去关注说，社工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判决会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然后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社工这个专业工作是跟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展望未来的话，我会看到两个点。那我觉得这两个点应该两位专业的社工都会有一些感触可以回应。第一个点是，前面有讲到权责相符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德国的政府社工，或者是英国的社工的制度，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power 公权力，可以他做了专业判断之后呢，他有这个权力，甚至是可以要求警察来协助他，强迫这些他要处理的对象接受他的处置。那台湾好像很多社工并没有这样子的权限，所以就算在社安网一组得多协力这个架构之下，那是不是应该也要制度上要跟上，让这些社工可以做出符合他专业判断的公权力的行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从这个案子里面很多法官或检察官或是律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社工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然后遇到什么情境该做什么样的专业判断，才是符合我们当代的社工专业发展的水准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医师好了，医师在执行医疗行为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真相的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判断，就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医疗的行为，那它不会是写的死死的，像程式或者是函数一样，它会有一个情境的范围，然后判断也会有个范围，所以其实它还是仰赖专业人员的专业裁量，可是它会有一个范围框出来，那至少你的判断或者是行为不能够偏离这个范围的最外的边缘，最外面的这个边缘。好，那律师也是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上诉的期间，你不能超过啊，或者是民事诉讼的上诉，你要挂代理人的话，你就要缴裁判费，这些就是一些 A、B、C 的东西。如果你违反的话，那你就是明确违反这个行业的专业准则。那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而且未来可以，社工专业可以去发展的东西就是到底社工不同的领域，以这个案子是搜出羊，那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有加害人的社工，有保护者的社工，然后也有那个性犯罪的社工，然后有犯罪被害人犯保的社工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社工领域。那这些社工领域，社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他们所会遇到的这些情境，他可能是依照专业去分书化的。那这些情境之下，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判断跟什么样的行为？他的那个裁量的大致范围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社工界去自己发展出来的。
0: 王硕刚刚从法律人的观点提供了社工界这样的建议，那我也会好奇，想要问两位，我们先也许先请王督导来回应，就是说，哎，当你听到王硕这样的建议，你觉得是有可能实行的吗？或者是说，其实社工界本来就有自己这样子的 criteria 存在，只是或许不是用书面或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又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话，真的对你执行业务会有帮助吗？
2: 好，我想先回应一下关于强制力的这个部分。
0: 是。
2: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工作当中，儿童工作室其实是有最高的强制力啦。那像我，如同我一开始也有讲到，是说，当案件进来，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查询到很多的个资，好像这个也都是我们公权力的展现。那另外，其实儿权法70条它有很明白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在受理、在调查还是在处遇这个儿保个案的时候。好，那父母亲啊，主要照顾者啊，好，监护人啊，或者是师长啊，还是其他相关的机关，都是应予配合。好，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去学校访视，学校是不能拒绝。好，那包含我们要到家里面访视也是。那或者我。

0: 我们有时候需要医疗单位配合给我们诊断书或是什么哦，还是其他一些税务资料或什么。其实这一条是赋予我们二保很大的法源依据哦，他们都是应予配合，而且这一条其实如果不配合是有罚则哦，这些家长或者机关不配合，其实是可以处罚款哦，可以有行政法，而且是得按次处罚哦，就是你不配合，我可以一再的罚下去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很高的强制力，那甚至包含是说，其实后来啦哈，因为为了更明确。还有补了70之一哈，这个就是我们叫破门条款。哦，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就是坚决，我就是不开门。哦，但是如果我们儿保这边的资讯研判是说，诶，可能孩子是受到很大的危害，这个伤害很大。哦，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召集警消一起来执行这个破门的动作。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部分哦，其实我想也很谢谢王硕律师这样的建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社工在执行业务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案件你不可能一开始你就掌握全部的资讯，或者是即便你服务很久，也有可能有你没有掌握到的资讯。更何况我们就算你再密集的家访，你也不是跟他真的一起在生活。哦，那当然很多的案件都变成是说大家以后见之明哦，上帝视角来说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当然就会造成社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惶恐不安。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哦，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重大的检讨机制的。哦，那这个机制最主要的目的，其实真的不是在就责，而是说我们希望去找出系统里面的 bug 漏洞，或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找出来之后，哦，那当然可以做成实际的案例，可以在 SOP 上或流程上能够再去做补强。哦，因为我觉得其实。对社工来讲也是如此。那如果说上面告诉我，我收治这个案件，我可能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儿保也有个评估工具叫 SDM 哈，这从美国引进。对，那我今天就是照中央规定的，我照我的期程走，我照我的表格来使用啊，我该注意的我有注意，我有认真的去做确认。好，但是如果也有一些那是后来发生，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要求你要去注意到，这当然就不能够归责于当事人。好，只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之后怎么样，在这后面再去做补强。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这也避免说很多社工都会觉得说，那难道我一做这个工作，我就要背负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死？哦，好像都操纵在我手上。那这确实也是太过沉重。
1: 那先谢谢王督导针对王硕律师提出来的两点建议的回应哦。那除了这两点之外，您自己有没有还觉得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后，还有什么让事情改善的方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呢？除了王硕律师刚提出来这两点以外。
0: 好的，我想主持人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不知道说过往我们社福界、保护界有没有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案子哈？那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民国9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小妹妹的案件，哦，妈妈就是跟她一起烧炭自杀，哦，那时候其实引起的震荡确实也是如同凯凯案一样，哦，也是撼动了整个人我们的社福界、儿保界，哦，那其实我们也有跟中央建议过，因为。凯凯案那时候确实也是造成了新闻很大的轰动，哦，然后大家穷追不舍，哦，那但是呢，有时候说危机也是转机啦，哦，因为那一案确实是有做了非常扎实的检讨，哦，因为中央后来也有开说明会，哦，就把这个案子从进案啦，哦，还有整个过程，哦，来做一个说明啊，跟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也因为这一个案，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司，那时候没有卫福部哈，那时候我们主管机关是儿童局哦，内政部儿童局，他主管儿少的福利跟保护这一块，所以那时候的儿童局长，其实他也是刚好也搭了这个机会来再去跟行政院、跟社会大众去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儿保人力的不足。那另外还有包含一个部分，因为以前你公部门所有的社工其实薪资是一样。哦，就是进来大家领一样的钱，只是随着年资有一些调整。哦，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诶，那这个儿保是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资深的当然都不愿意做。哦，大家可能都要去做亲子馆啊，做救助的工作。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波，第一个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充实地方政府人力计划，哦，就是让各县市政府包含可以再多编人，那包含可以编公职社公司的这个那编计划，哦，在人力上做很大的一个补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薪资结构上做出区别，其实也是从这个案件开始，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了这个保护性的薪点，哦，它会比较高。哦，那或者公务人员是用表期，那另外后来哦也有再去争取到另外有风险工作费的部分，哦，因为当然你负担比较繁重的工作，那理所当然待遇也要比较高嘛，哦，这样子才会有人愿意做，对。但是我想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凯凯案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 但是

0: 一直没有看到部里面因这个案子，包含是说，我想司法的调查是一个司法的议题，哦，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调查，在行政上的调查，这个也非常重要，哦，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卫福部有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清楚的厘清跟做一个说明或回应。那同样的，哦，因应凯凯的案之后，哦，当然有先做一些收出养的一些调整啦。哦，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讨论的，但是包含相关的人力配置或是什么，哦，这个部分目前也都还没有讨论。好，哦，那或者是不是经过这个案件，就如同刚刚王硕律师说，是不是我们真的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再去建立更多的一些准则来让大家做遵循？好，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做的努力的方向。
1: 好，谢谢王督导的回应哦。刚刚其实提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当年的曹小妹妹案真的有推动了，就是跟社会安全相关的很多的明确的变革的话，那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整体的，就是检讨跟那面对这些检讨可以做出的改变是什么？那只有一个收出养制度，其实在凯凯案发生前就已经有在讨论了，只是。在凯凯案之后加速推动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也要一并配合的新的政策提出来？我觉得可以是大家值得继续去追踪跟讨论的重点。那一样的题目，我也想请教小皮哦，就是你今天在回应了王硕律师这么多的提问之后，那也听到他的两个建议之后，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还有哪一些事情是有机会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
2: 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属于民间团体嘛，那如果在社安网的架构里面，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民间团体其实被社安网归类在比较是支持性的服务，所以这也是某个程度，其实刚刚王督导前面就有提到的是比较多主责的概念，可能它就会是在政府部门，包含可能是保护性业务或者是翠家，对，那所以刚刚那个王。杜律师所讲的部分，我觉得它比较是制度面。那个制度面，它可能不，我这个民间团体，我可能比较难回应。可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刚好刚刚那个王督导有去提到那个儿保的强制力，因为我记得多年前我也曾经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一个出养的孩子，他是要面临转换新的家庭，那他的处境。到底是脆弱家庭的社工可以站在家庭可能有一些缺漏而需要 support 跟协助的立场去增加资源帮补，还是他的等级应该是在儿保案件，因为他都要没有家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刚刚你在提那个儿保强制力的时候，我就在想的是，诶，对呀，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合作的对象是翠家。可是翠家最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虽然也是政府社工，可是相对于儿保来说，我们比较是在一些家庭出现变故或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预警式的去介入去协助，所以它比较像是资源的帮补。那我如果再回头来想的是，其实收出养它整个的变动，从之前比较是你需要，然后我也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互相的协议。走到如果真的要以儿少权利为主体，也就是儿童公约儿童主体来思考的时候，一个孩子本身就应该有家，所以我理应第一个动作是要先协助他的家能够修复，到稳定这个孩子能够留在家里。真的不行，他修复不了时，才会移出家里。而收养的服务只是在他移出家里的其中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可以亲属安置、长安。或者是走收养的机制，为什么会反映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比较难去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看到的现象是孩子多过于收养家庭，我们根本接不住那些孩。所以如果今天在前端的家庭处遇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实吗？或是说我们可能整个国家的概念跟意识能够更提高到底所谓符合儿童权利这件事情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也可以去解套？孩子不会全部都挤在安置体系里面，要出也出不去，要回也回不了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我也意外地发现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呢，这个可能会提到我前面分享到的是，就是现在的一组则多协力其实是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责任分摊，因为现在的家庭的背景的多元性跟复杂性，其实它真的。

0: 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那种单一议题。那不是单一议题的时候，很仰赖社工他具不具备有多元的观点跟概念。可是你要一个社工，又要居住安全要注意什么，又要懂他可能有哪一些涉及儿虐辨识的风险等等之类，其实那个真的是很考验社工的能力。所以如果能够用不同的网络，以自己不同的专业来协助一个家庭，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责任可能分担之后，每个社工都分担一点，不会回到一个社工压力很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或许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真的是比较能够去保障到以家庭为观点，因为家庭的成员多，我如果一个社工服务一个家庭，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能不能在儿保，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央管辖的问题，因为收出养的服务在社家属，社家属能够管辖的只有翠家的社工，而儿保的社工在保护司，也就是中央的体制分了两个部门，在处理两种不同的业务，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两个主管机关，他其实在平常的对话跟沟通，就很像是我们在实务现场，政府社工跟民间团体社工，如果对话跟沟通不够紧密跟不够联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像我说，那个社安网的洞就会出现嘛，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那一块。可是其实我们之间应该会是要相补式的，就是最好是你也多管一点，我也多管一点，多了的没有关系，因为多了的那个洞就会被堆叠起来，洞才不会跑出来。对，这是我想到的，跟刚刚因为督导有分享之后会让我好奇，那不知道督导如果在出养工作这一块你会怎么看待，他应该怎么分工会比较好？
1: 那我想我回应一下小 P 哈，其实翠家的社工他一样是有公权力哈，因为儿少法的法源依据是儿少权法的53条，53条是儿保的责任通报。那其实高风险那时候应该是在2100年11月30日那时候就有入法，所以54条就以前原高风险，也就是现在翠家18岁以下脆弱家庭的通报依据，它一样是在保护专章里面。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了，像翠家的社工包含查询一些资料，跟公部门其他单位联系，或者是去访视，基本上家长也是应该是应予配合啦。但是只是说可能在我们目前县市的分工上，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公权力，比方说施以亲子教育齁，一般我们以前叫强亲啊，强制性亲子教育齁，就是你非上不可，这种亲子教育啊，或罚款啊，或安置啊，或刚讲提到的破门，这个还是会比较放在儿保这边齁。但是其实我们的体系是会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案件进来，或许我们会先判断它是保或者是脆齁，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家庭的状态都会是变动的，好像保的家庭如果有得到支持跟协助，他也会降下来，他也会改善嘛。那同样的，脆的家庭他也有可能，如果后面的支持或什么不够，他也有可能会转而恶化，会变成保。好，所以其实如果脆家的状况，比方说他服务上，他觉得这个家庭有更多的风险，甚至有危险出来或什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体制叫跨体系互转，好，那两边的个案其实经过讨论之后，是可以来做合作跟做转换。好，那这个大概是先回应翠家那个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很多孩子是在等待收养出不去。好，那我想这个也是说，或许现在因为凯凯案把这个出养的评估回来到公部门身上，好，那当然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在出养评估的时候也必须去思考，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家庭更多的支持，让这个孩子可以不用去出养，可以留在这个家里面。好，因为毕竟任何做一个儿保工作的最高的核心，当然都是希望改善家庭环境，让孩子留在他的原生家庭才是对他最好。好，但是实务上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其实这几年包含儿保在修法上的改变，就是比方说其实像我们安置的顺位，其实亲属家庭是在寄养家庭跟机构之前，但是早年我们安置给亲属家庭，我们拜托他来顾，早年我们只能够帮他申请弱紧急，就一个孩子3000块，他只能领6个月，那当然你对很多的亲友，因为特别是这些亲友，假如像是像舅舅啦、叔叔啦、阿姨啊、姑姑这一些齁，虽然嘛是跟爹叔那三亲等很亲，但是毕竟你还要再去养别人的小孩，真的这样的 support 根本是不够齁。所以其实中央在很早以前，他也开始发展的就是亲属寄养的部分齁。所以即便你们是亲属齁，但你愿意照顾他，那国家一样是能够给你补助，而且其实目前对亲属寄养的补助的提高，还有资格的放宽啊，因为像早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阿公阿嬷是不能够。

0: 高龄亲属补助哈，因为大家认为说依民法直系血亲之间就是互互抚养义务，但是目前现在大家也会依照现实慢慢的去突破这一块。好，那另外除了亲属之外，我们现在安置其实还有在增加一个叫做与儿少有长期正向依附关系的第三人。嘿，就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比方他是体育班的，那家里很照顾他，跟家里面还是说他平常从小就都会去教会里面就是参加课辅班啊，做礼拜，好，那教牧师也愿意照顾他。那过往以前这些就限于法规，因为他们也不是正式合格的寄养家庭，也没有亲属关系，不能交给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考量到这些种种特殊的情形，所以把这个有正向长期依附关系第三人也加入在安置的顺位里面。当然做这一些东西，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对家庭的协助跟支持能够是更多元啊。哦，我想在凯凯案的检讨过程当中，也很多人觉得说啊，我是收养社工，我怎么懂丧事辨识，我怎么懂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能够提醒大家社工伙伴，就是说，其实我们社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叫做资源的连结嘛，对，好，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很难是说，有一个单一的机构能够去满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对我们社工来讲，我们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说，我当他去连结他需要的资源。好，那同样的，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懂儿虐辨识啊，我对儿保不是很有概念。但是其实我以凯凯案来讲，其实儿盟是我们国内三大专业团体之一，哈，跟家福还有展望会，他们绘本部里面其实就也有很专业的做寄养或者是家庭厨艺的社工，所以或许。我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点可疑，我可以来就教会里面的专业社工嘛。其实像，在社安网里面，中央也帮我们建置的就是儿少医疗整合中心啦。因为毕竟对我们社工来讲，我真的去判断什么螺旋性骨折啦，什么样子的才是儿虐，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但是，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是就教专业，由专业的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好，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社工可以去运用的包含资源的部分，而不是说变成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那真的社工要变成一个超人，要去弄懂所有的东西才能够来做一个服务。
1: 好，非常感谢王督导跟小 P 最后这一段的互相讨论哦。我觉得其实这一集在最后，其实我们听到了蛮多，接下来还应该要更加努力的方向。譬如说，现在台湾的现状就是，待出养的儿少可能其实比能够收养的家庭来得多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可以让原本等着被出养的这一些儿少的家庭能够恢复他们的功能，然后继续让儿少待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是重要的，或者是周边的亲戚的家庭，或者是重要的关系人的家庭，这一些就是凯凯案，我觉得在这一两年的满城风雨当中。我比较不希望看到的，经常都是落入一种对于加害者一面倒式的责骂，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有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透过这整个事件越来越清楚的厘清，好，不管是对系统的、对制度的这些厘清，然后来想说，那怎么样可以预防下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大概就只能先讨论到这边。非常感谢三位来宾这一个专题四集以来的参与，那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3: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霸肉肉炉。
5: Hello，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肉炉。
2: 哇，霸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自称旅游达人，他很厉害耶，就是全台湾真的是考不倒。我每次问他说："霸肉那个城市哪里好玩？"他是可以立刻列出就是好拍的，然后好吃的，还有 他自己的口袋名单的这一种。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要跟他挑战一下，因为我本人应该也算是对东部蛮熟的，你今天竟然要来 PK 赛台东，是不是？
5: 对，我们不敢那个抢了你的锋芒，所以我们要讲台东的南段这一段。
2: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台东比较熟的就是夜

0: 夜晚的部分而已啦，每年也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这个夏季时段的星空音乐会算是我的主场，但是白天时间就是要跟着肉炉走了，所以这次走的是南段，大家平常是要开车是不是？
1: 对，像西部的人啊，他如果要去台东啊，他一定会走南回公路，那因为南回公路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段都已经变得比较拓宽，然后有一段是走隧道，所以不像以前，像以前我们去台东啊，我们大概是4点多的时候就要从台东离开，可是现在因为那一段通了之后，你可以吃完晚餐再从台东慢慢开车回到高雄台南，你都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就是山路危险的那种感觉。
0: 欸，那我问一下，因为霸肉的话最主要你的 base 是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到台东的话大概是开车，现在照你说刚刚那个速度的话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
1: 好，如果你是没有塞车，正常状况下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台东市区了。
0: 欸，其实蛮快的。
1: 对，
0: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南回过去到台东市，台东市其实还算蛮上面的哦。对，但如果就像他刚刚讲的，我要一路从南回开始玩的话，接触到台东应该蛮快的吧，2个小时差不多。
1: 像我们如果从丰港那边走南回进去啊，你大概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开到台东，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0: 哦，这么快速。
1: 对，而且那一个隧道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远方就是太平洋，所以天气好坏你在出隧道那一刻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天
0: 气
1: 到底是那个海水到底是蓝的还是灰的。
0: 而且说老实，这么快啊，根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哦，今天天气是好的，立刻冲，其实下午中午以前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抵达台东，好好的玩好好的吃了。
1: 对，就像因为现在交通便利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
0: 真的假的
1: 当工台东，
0: 这么冲，
1: 就是可能早上5点出发、那你大概8点就已经到台东了，那台东你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然后沿途或者是一些景点就可以停留下来。那我就是首先要推荐第一个景点，就是我自己很爱的，我把它号称就是拥有台东最美海景的一个观景平台，它叫蓝田人文景观观景台。
0: 等一下，你刚前面那一个标题很危险呢，因为说老实，我觉得台东看海的地方超级多的，可是既然可以让你排名这么前面，必须要除了海之外，它应该有一些别的更吸引的地方。
1: 对，一般我们看海可能是在比较海平面的地方嘛，那这里的看海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制高点的地方，那我把它称为是那个很像阿朗伊古道最美景点的翻版，因为阿朗伊古道你要走嘛，那走一走走到南田段的时候就为了看那一段那个一路往北延伸的那个海岸线啊，跟太平洋，但是这边呢你直接开车上来，你这就是从到了台东之后你大概弯进来大概5-6分钟你就可以抵达这观景台，然后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然后你往南看你就可以看到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然后往北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像阿朗伊古道的那个整个视野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0: 太开心了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走阿朗伊古道，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一个景啊，你就是真的是要翻过那个山，然后你还要再走一段海边的那个路，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爬一小段，又有浪会泼上来，所以等于是我现在开车就可以了。
1: 对，开车就可以到。
0: 我自己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1: 但是你要去过那边你才能够比较。对，一个男的嘛，
0: 很有道理耶。对，就是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们先踩好点做好功课了，但如果有自己亲自去过的话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这个景点啊它很漂亮的是它帮你设定了绿岛的方位跟蓝屿的方位。
0: 设定是什么意
1: 思？就是它有那个比如说我这样看嘛，我这样往海平面往大海的方向看，你会想说啊，绿岛到底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比如说30度这边出去就是蓝屿。
0: 你是说他有指标？
1: 对，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都用好，绿岛在哪里，蓝屿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你就可以绿岛跟蓝屿都看到。
0: 哇，
1: 那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0: 对，就天气状况真的很好，空气也很不错。
1: 对，所以上到上面呢、啊，它那个观景平台原本是没有凉亭，它这几年做了一个凉亭，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不要空手来、哦、你可以去来之前你可以去超商啊，或者是附近有那个手摇饮店、像你可以买一杯手摇饮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那边喝着咖啡看着海，然后看着台湾唯一一段还没有被公路贯穿的海岸线就在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边。
0: 真的很美。

0: 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像肉卤说的啦，我们的海岸线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但这边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后一片
1: 净
0: 土净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海岸线的状态。所以哦，你第一个拿出来 PK 的地方就很厉害，南田观景台，大家可以先把它记录下来，只要开车就可以看到制高点往下看到海边的一个场景。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台东市的地方开，还会看到什么呢？
1: 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晚出发啊，就是你到这边看完的海景之后，你就会肚子有一点饿的。那我就
0: 吃
1: 推荐大家可
0: 饭
1: 以先
0: 喽！
1: 吃个东西，再来下一个景 点。
0: 好。
1: 那台东大武这边啊，有一个蛋包饭，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哪？
1: 超人气的蛋包饭。那个，
0: 蛋包饭不就蛋打下去，然后炒一炒？
1: 对，但是它很大。它那个分量超大，然后才120块而已，
0: 好便
1: 而且
0: 宜！
1: 我每次去，它是在庙的旁边，我每次去啊，都一堆在地人在那边排队，然后
0: 请
1: 就
0: 问
1: 是，
0: 是哪一间庙？至少大家要找得到啊！
1: 好，那一间庙就在那个大武市区最热闹的庙旁，那一间庙应该是叫大武天后宫的旁边。
0: 哦，
1: 那蛋
0: 妈
1: 包，
0: 都牛牛。
1: 对，那你可以先拜拜，然后再去旁边吃蛋包饭。那它蛋包饭呢，你会发现哦，那个包起来真的很大份，所以你如果食量不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婆吃一份，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饱
0: 就
1: 了。
0: 够了吗？
1: 对，那你还可以再点一个它的炸排骨，哦，它的炸排骨也炸的就是那个外酥，然后内软，然后那个就是锅炸比很好吃，然后
0: 这
1: 再。
0: 个听起来很厉害，连台南人都说好吃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
1: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去台东是为了要吃这一间的蛋包饭而去。
0: 哇，我要笔记起来哎，好，所以就是在天后宫外面，大家就可以找得到的店家。
1: 对，那吃饱饭后啊，我们就要继续再玩。那我们就很推荐可以去一个台东的小百岳。好，一般我们去台东会比较少听人家说去那边走什么小百岳或者是百岳之类的。那这个小百岳海拔325公尺，那
0: 好像还可以耶。
1: 对，重点是开车就能到。
0: 你后面这一段要早一点讲啦，所以也是一个开车就可以到的舒服行程。
1: 对，这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开车上去，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那也是有凉亭，所以你可以外带蛋包饭，也可以外带手摇饮。好像台东，我们去台东都很喜欢喝那个丁哥的那个洛神花
0: 没
1: 跟红
0: 错，
1: 乌龙，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上来，然后在那边，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然后呢，无敌海景就随你看，然后那个凉亭，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它后面是整片森林，所以你坐在那边吃着你的蛋包饭、排骨饭的时候，再喝个手摇饮，哇，那个微风吹过来，即便是夏天，你会觉得很舒服。
0: 那它跟刚刚第一个去的南田观景台比起来，它的海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
1: 好，这边的海景就比较单纯一点。它这边的海景看的就是台东大武海岸线，然后跟大武溪出海口的那一段。对，它看的就是比较局限。可是你从这边，你可以往回看，去看到那个西部山脉的一个一路绵延的那个高山。对。
0: 所以包含的话，也可以看到大武市区，所以就是有大自然，再加上一点点的人文风景跟港口的那一种出海口的感
1: 对，
0: 觉。
1: 没错。
0: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你刚刚讲出山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来这边还要再继续爬山吧？但马洛就是马洛，他选了一个大家可以开车上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制高点。我们连续看了两个海景，哎，接下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呢？
1: 好。那在这个巴朗卫山的那个旁边啊，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大武千年神龙的秘境。那这个千年神龙就很，你把它想象成阿凡达森林的感觉，它是那个白龙，然后盘根纠结，然后有很多的气根，然后很像在一路的走路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啊，会被那个枝条整个就是很像被它五花。就是被
0: 大
1: 它
0: 绑，
1: 整个把它绑，被绑起来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
0: 哇，好酷！这个是，它是也是要爬山走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程？
1: 它是类似一个千年神龙的步道，那它有指引，所以
0: 哦，
1: 这个大概走，就是你停好车，然后往下走啊，大概是走 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0: 那因为这边的树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树会弯曲成这样，但它直接弯到地面然后又往上弯，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1: 欸，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你有去玩，他其实除了自己去之外，他其实也可以参加导览或是一日游，对不对？
0: 对，那边的社区啊，山竹窟的社区就是有推出半日游或一日游的行程，你可以借由他们部落的人带领，然后去探访这一个神农，那个千年神农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是跟他们的行程，他就会跟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像他们会用米酒然后槟榔来敬山神
1: 啊，
0: 那就还
1: 就入山之前的时候会做的仪式，
0: 对，还蛮特别的。那如果你是季节来对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这里啊很多那个蝌蚪科的那个树木，所以你就会看到冰原历险记它在吃的那个
1: 小果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个小果子就是类似青冈栎那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很那个掉满那个种子的那个地方，对，果应该是种子还果实，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应该是果实。
1: 这自己去应该不好找吧？
0: 自己去他有指标，但是我建议还是跟着他们的跟着他们的团，然后进去玩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嗯，而且进去的话也有点担心，好像会不会迷路？他自己自助，就像你一开始如果规划的，我们是自助进去，然后找到那个榕树这样拍照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建议说跟着导览可能会好一点？
0: 如果你是跟着指标走，因为他的指标就叫千年神农嘛，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因为我们对于没有去过然后又很少人介绍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害怕，那你就可以就是预约他们的半日游。
1: 他们半日游大概多久时间？
0: 如果你可以只预约神农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大概两个小时。
1: 可以单一景点，
0: 对，可以单一景点，
1: 太 sweet 了吧。
0: 他们也是就是很弹
1: 性
0: 的去
1: 调整，弹
0: 性
1: 度蛮大的这样子啊。这个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那个会走路的树。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原本想象如果是台东这种类似的行程的话，没想到在这里也有。
0: 对，而且这里的树形真的是非常的酷，你进去之后因为你本来是可能有说有笑，一到那边之后你就突然安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
1: 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如果手边有手机或是一面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千年神榕，然后你打肉乳，你就会看到他写的部落格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照片，那个榕树，哇，你真的很像来到异世界。
0: 对
1: 对，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平常在想象中的那个气根的时候，都会觉得树的气根是会在土壤底下，你是不会看到它那个气根散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实际走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你仿佛是在土壤里面的那一个视角。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很特别，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洞这样。
0: 就是你看我，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那个现场去跟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照片没有办法呈现那么壮阔的，
1: 空间感，
0: 对，空间感，对，
1: 空间感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哇，这个我自己也要笔记起来，真的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台东没有探索到的地方。这个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
0: 大武千年神榕，
1: 大武的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哦，这个榕树看完之后，接着继续已经在大武这一边了。大武这附近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0: 好，大武过了之后，其实大武啊，很多人会来大武这边去吃一间海鲜呐、哦，当然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它叫古都餐厅。那古都餐厅这间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海鲜餐厅，可是它的水饺很好吃。
1: 哎、欸，等一下，说好的海鲜的水饺应该是猪肉做的吧？
0: 对，它是猪肉做的，但水饺你知道吗？一次要点几颗？
1: 十颗？
0: 一次要点30颗？因为它是海鲜店嘛，它如果大家进来都是十颗水饺。老板的位置都会被那个
1: 水饺真的假的
0: 占走，
1: 表示他的水饺卖的超级好，老饕都知道啊。
0: 对，他的水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一次点30颗。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说30颗怎么吃得完啊？
1: 对啊，
0: 就他一个人去，他就真的点了30颗，他就跟我说，肉乳好好吃哦，我一个人一下子就把30颗把它吃光光。
1: 等一下，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吃其他海鲜了？人家不是海鲜餐厅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可以点30颗水饺，那。

0: 可以去点它的那个海水养殖的白虾，哦，那个超大超肥的，
1: 哇，
0: 很好吃。那个海水养殖跟我们西部那个比较偏淡水养殖的那个虾子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
1: 是比较扎实，是不是？
0: 比较扎实，然后比较大只，嗯，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特别的鲜，因为海水嘛，然后跟虾子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
1: 懂，所以来到这家店就是水饺加白虾，这是至少的基本盘。
0: 对啊，然后还要再点一碗鱼汤。好，那鱼汤有什么呢？我很推荐大家点鬼头刀鱼汤。好，因为东部就是台东这边鬼头刀是就是一定是必吃的，你现在去台东很多的店它都有鬼头刀，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吃米台木有炸鬼头刀鱼柳，你去吃蚵仔煎有鬼头刀的蚵仔煎，你去吃汉堡有鬼头刀的鱼排汉堡。
1: 哇，欸，所以现在鬼头刀是丢席的时候嘛？ 对，
0: 对，就是四月到八月，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整年都还蛮就是多跟少的区别，嗯，那如果你要吃比较肥美的大概是九月之后会油脂会比较多，
1: 嗯，对，所以很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这间海鲜餐厅刚刚赶快我们笔记下来，我听了都很好奇水饺的味道，
0: 对
1: 对，因为
0: 它水饺啊，就是内馅，就是你一咬下去，它那个会是会有肉汁，然后喷出来，嗯，所以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又没有猪的那个腥味，
1: 腥味，
0: 那它整个调像我是不喜欢那个葱太多的，
1: 嗯，
0: 那它猪肉跟葱它调配刚刚好，不会让你不太喜欢吃葱的人吃下去，哇，怎么呢？那么多葱味，它就刚好比例刚刚好。然后呢，它里面调味又调得很好，所以你也不用特别沾酱油，嗯，你就直接单吃就很好吃。
1: 哇
0: 啊，记得假日去是点不到水饺的。
1: 哦，只有平常日，
0: 只有平常日
1: 才可以，
0: 因为假日老板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再撒追掉。
1: 中午跟晚上他们都有开，
0: 对，都有开，
1: 营业时间都 OK。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大武区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甚至呢也有很棒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如果要讲到南边的这个台东的话，我觉得太麻里这一边应该也算是蛮值得待的吧？
0: 对。就是一路在往北之后，一个是金轮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太麻里，嗯，那一般大家太麻里来这边都会去一个叫华园观景台嘛，或太麻里的平交道嘛，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来太麻里的一间庙，然后去跟巨大的招财猫拍照，然后去那边买玉手，然后那边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哪里有？
0: 它就在太麻里市区的一间庙，叫做福兴宫。
1: 哦，
0: 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庙的旁边是厕所，厕所的上面出现了一只很巨型的招财猫，然后跟你挥手。那我们一般就会想说啊，又把那个日本的那个东西，然后又把它移来，就是复制嘛。
1: 嗯，
0: 可是其实啊，它会有一只招财猫，是因为土地公啊曾经托梦，他说希望用猫啊跟信众，就是来参观的人去结缘。所以他才把它弄成猫。那其实如果你再去查太麻里的旧名叫做大猫里，它就是跟猫有关系的。那台湾族语就是太阳照耀的肥沃土地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猫其实就是太麻里的旧名的其中之一。那它跟招财猫去做结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元素。那它的入口啊也很特别，有一颗很大的灯笼，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说哎，欸，这是东京浅草的那个
1: 雷门
0: 灯笼，对，所以
1: 哎，欸，真的很大耶，
0: 很大颗，那一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比雷门的还长啦，对，因为毕竟字太麻里有三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0: 对
1: 对，但真的蛮巨大的，天哪，啊，很好看耶，
0: 对，没错。那进来之后啊，这里就有很多的御守，以前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最近什么都有，比如说健康啊、恋爱啊、财运啊、开运啊，然后现在还有考试，反正他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有什么生产，他就一直在推出那个新的东西，就对，
1: 其实设计的蛮可爱的，
0: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那一个他其实只卖100块，
1: 哦，那很 OK 啊，
0: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1: 拜托大家，你们去日本的时候，那个什么800块、100块日币的，都在随便下手了。这个一个100块，完全没问题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太麻里的福兴宫，大家也一样，现在可以搜寻，你就打太麻里福兴宫，然后打后面空格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们拍那玉手超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它上面那个是书签吗？

0: 还是它也是玉手，有一个泰马里形状的，
1: 它是有点把它做成那个硬板的那个玉手的概念、
0: 啊、这个也很好看呢、欸、对啊，
1: 你就可以看到泰马里的日出啊，泰马里的世家，它把元素都融入在那个玉手里面。
0: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几年参加台湾的庙宇文化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创商品，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进，就是设计感都比以前过去大家想象中比较阳春的方式，我觉得都有各式不同的体现，然后也没有说完全你觉得它是仿造日本，他们都有把当地台湾的文化的元素放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很喜欢。
1: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像我们去日本，以前去日本都会去找很多的神社，然后去找一些特色的御守嘛。那现在在台湾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庙宇 也开始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也会跟着这样子的纪念品，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去认识在地，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玩法。
0: 嗯，那在泰马里这边，因为它其实也是临近海边，这边也有可以看海漂亮的地方吗？
1: 有，其实泰马里啊就是市区嘛，那你如果往金针山的方向啊、你要开到金针山其实还要开一段路，可是你从泰马里市区大概开五分钟就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台，叫做加伦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平台啊，你可以南，就是看整个南回公路的那个沿线，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泰马里的附近，你会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个军用机场。
0: 哈，
1: 这个要特别早才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现，哎、那里好像有一个跑道，那是军用机场，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
0: 还在用的，
1: 对，还在用。你在看热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门道哦。那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0: 哎，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海边不是都长得一样吗？但肉乳今天光是到现在哦，就已经讲了三个不同的海景，不同的观景台，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但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分享了一些闲食了，我想知道在泰马里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甜点可以吃。
1: 好，泰马里市区啊有一间就是主打就是健康养生的一间店，它就叫纯真好时光。那
0: 健康养生听起来感觉不甜呢、欸？
1: 对，听起来就不好吃的。
0: 怎么办？对，你现在要说服我。
1: 但它重点，它是它的健康养生是它的食材选用好的，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随便选的。好，所以它的健康养生是指它的食材，可是它整个调味出来是好吃的，
0: 是好吃的。比如说，
1: 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那个凤梨荤桂捣灰。凤梨粉果豆花，
0: 哎、欸，这个听起来好吃，
1: 很好吃。它的凤梨就是自己去熬的，然后去酿的蜜、哦，那个类似那种蜜凤梨的概念。嗯、然后它的荤桂啊是黑糖荤桂，
0: 嗯，
1: 所以豆花你看豆花摆的，然后再加荤桂，然后再加那个凤梨，然后再加一点糖水。它老实说不会很甜，然后吃起来因为食材都是严选过的嘛。嗯，所以吃起来就觉得嗯真的好健康，
0: 清香清香这样子。
1: 对，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有一些比较偏日式风的一些冰品，比如说抹茶，就用京都宇治抹茶、然后搭配万丹红豆，就屏东万丹那边红豆，然后再跟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所以你在这边吃冰，就是吃豆花以外，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日式风情的一些串冰。
0: 我有看到他们有芋泥球， 那个芋泥球看起来好浓哦。
1: 对，他芋泥球也是超好吃啊、那一份就叫忘忧豆豆。没有，忘忧豆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打就是他的仙草冻、然后还有芋泥，就对，那就是组合起来。那它芋泥是选用大甲的芋头，所以那一颗芋泥球啊，就很多人为了那一颗芋泥球来吃那一碗那个算是冰的甜汤。
0: 嗯，对。哎、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健康啊，你这样子会让我有所误解。你可以最后全部结束之后再讲他们的食材是选用。下一次我要纠正你这个，你前面要把那个什么芋泥球啊、仙草啊，还有自己弄的凤梨果酱都要放前面，听起来就超级好吃。好啦，这一家真的我也没有去过，赶快放进口袋名单。不过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玩上去，你也差不多该到台东市了吧。说老实，台东市大家应该都算蛮熟悉的，那几条夜市还有重要的店家，肉乳你自己的口袋名单我们最后

0: 五分钟的时间赶快拿出来跟听众分享。
1: 好，我们现在去台东啊，我们通常住宿啊，如果你在平台订房，通常住宿都不含早餐。
0: 对，
1: 那价钱比较便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早餐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吃的东西。那台东早餐吃什么呢？我很推荐这一间啊，被誉为就是全台湾或者是台东最好吃的神级水煎包。那台东的水煎包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正面跟反面都煎得很酥脆。
0: 嗯，
1: 一般我们去像我们台南水煎包就只有底部是酥的而已，那上面就会比较白一点，可是台东它是两面都煎得很恰，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面下面都可以都咬下去咔吱，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在内馅它就是高丽菜，然后加一点冬粉，它都是素的哦。但是素的吃起来不会让你有那个就是假瘦细的那种感觉。
0: 嗯，我懂。
1: 它就是里面那个还会留一点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汤汁啊，然后跟冬粉混合在一起哦，非常好吃。那这一间就叫小胖水煎包，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又很棒，那老板还有特制那个辣椒酱油。然后你加一匙进去，如果你不太吃辣，你就加一点点就好。如果你吃辣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哦。那个香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因为这一间店啊，它就在铁花村的旁边，它要排队，所以你如果去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有听这节目你就赚到了，你不知道你就去啊，哦，不要不要，为了排队大家会吵架。这一家是可以预定的。
0: 哦，真的假的？
1: 对，你只要电话跟老板说，老板，我八点半要来杀五粒，我八点半要来杀几粒，他就会把你准备好。所以，
0: 欸，我上次去排队，你为什么不早讲？
1: 我也是去排了之后，
0: 排了之后
1: 才
0: 晓得。好啦，我们都是拿我们去排队的时间，然后获得这个经验值之后呢，再跟各位小旅客们分享，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呢，霸肉跟我们推荐回到台东市区这边吃的早餐就是小胖水煎包。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从一路南边过来。其实他本来还有一个隐藏的伴手礼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要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下一集霸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兰屿了。那不然我们去兰屿之前好不好，反正你要从台东出发嘛，
1: 兰屿回来后去买，
0: 去买可以好吗？我们就卖这个关子，下一集大家一定要锁定霸肉再来到我们生旅 follow me 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中间都已经跟大家讲了，想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霸肉统统都已经写成部落格的文字，让大家好好的留存起来。所以只要上网搜寻
1: 肉卤，再输入关键字，比如说巴朗卫山还是什么小胖水煎包，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0: 没错，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霸肉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业教母王子娘，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借钱，我是在陪伴每一位创业者成为一家值得银行相信、值得市场认同、也值得自己骄傲的企业。王子娘学府永远是创业族的娘家，我们一起为爱而拼。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被媒体誉为创业教母的王子娘是王子娘创业学府的创办人，16岁踏入银行，累积了16年金融与授信的经验，22岁就买下人生第一间房。从小没有芭比娃娃，没有玩具，陪伴她成长的是一本又一本的书，也养成她敏锐的观察力跟洞察人性的能力。如今，他将银行累积的专业化为陪伴

业者少走弯路的养分，守护每一个创业梦想落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创业教母的人生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爸从小就把我当男生养，从16岁他就要求我说，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要自己赚，养成了我这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个性。王子良学府也每年也会提拨 3% 来做公益，我很习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女性的创业家，她的创业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她非常有故事性啊。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我跟她用电话稍微联络了一下，我觉得她创业的基石呢会令人感动的，所以呢我相信她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王子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叫你子娘吗？还是叫王子娘？
1: 子娘
0: 哎呦，好像我们现在在演古装剧啊。嗨你好。
1: 嗨许范姐好。
0: 我都很好奇呢，创业者的生长的背景啊，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其实呢很早就入社会了，
1: 对，
0: 所以你16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银行打工。一般人认为呢银行打工其实还不错，而且也是蛮好的一个职务啊，所以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当时你为什么会那么早就投入职场了呢？
1: 我父亲从军45年，他60岁才生我，那他一直希望说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我父母就是相差20岁，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所以他生完我就只拿掉子宫了，所以我爸从小就把我当男生养。那从16岁他就要求我说，如果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要自己赚，所以我就养成了我这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个性。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就很会存钱，所以在我22岁的时候我就存了99万。
0: 22岁，
1: 然后因为我是乡下考上来台北的学校，然后在台北读

0: 书租房子。那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拿了99万去买了西门町的人生第一间小套房。
1: 哇，你怎么那么有会理财？是因为你在银行工作的关系吗？
0: 不是，那时候还是大学，我那时候大二下学期，可是因为我修房地产，然后房地产的老师他是那时候有在玩房地产的。
1: 所以你22岁就已经买了你人生的第一栋的房子了。
0: 对，然后可

0: 然后跟我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就是合伙，每个人出20万或30万，然后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就套利，然后套利之后就是可以再买一个下一间的头期款这样。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真是非常有商业头脑。那么早入职是因为您父亲希望你自己本身独立一点，你要什么东西要自己赚，这个原因吗？
0: 其实应该讲说我父亲他60岁生我，所以他一直认为说他没有办法陪伴我太久，他很怕说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也没有妈妈嘛，所以他就很怕我说如果他走了，我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赚钱的这个能力的话，我会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1: 你也没有让他失望，你看22岁就可以买自己第一栋房子，而且呢第二年又买了第二栋房子啊。所以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哪位的就是您的父亲啦，或者是您的师长，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会影响你价值观跟你做事的态度呢？
0: 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没有母爱的小孩子，我一直都是跟我爸爸相依为命。那我爸他是职业军人嘛，所以呢他习惯手心向下，因此呢那时候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大概月薪可以到20-30万，然后再加上我爸的退休俸，所以我们常常会捐，例如说救护车啊、病床啊、轮椅啊这些。我们现像我现在自己创业，王子娘学府也每年也会提拨3%来做公益。我很习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1: 这种观念是因为您父亲从小陪着你养育的方式有这种观念吗？
0: 对，没错，我爸就告诉我说就是没有国哪有家。
1: 小以大义，果真洗脑成功。
0: 真的。
1: 你自己本身的成长的环境啊，其实我想您父亲对你影响是蛮大的。那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呢因为你16岁就进入银行打工了，有没有呢在银行里面的工作的同仁或是哪个朋友，甚至于呢在你的学校的学习的历程当中，哪位的师长对你来讲呢影响力也会很大，在你之后呢不管是创业或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都会以他的方向或是他这个目标往前走呢？怎样？
0: 我国小的校长。
1: 国小欸。
0: 对、哦、因为我国小的校长，我每天早上就是我都不需要去那个升旗典礼，我都是在校长室里面写作文，然后因为他就培养我一直上国语日报就是投稿，所以国语日报有一个 我专栏的稿这样的，我的稿的专栏。后来就是他又培养我去演讲比赛，所以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学校的演讲比赛作文的选手。
1: 难怪现在创业要写一堆的案子啊，一写堆文字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对。
1: 为什么特别陪着你写文章呢？是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小校长觉得说你文章就写得很好吗？
0: 校长他觉得一个人的修养要从写字开始，对，所以我校长他对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就是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会要求我，例如说假设我的这个稿出去到国语日报去，那如果他们评分，假设评分说是85分的话，隔天我就惨了。因为我校长会要求我100分。
1: 这么严格？
0: 对，非常严格。
1: 哇，所以您现在还有跟这位校长联系吗？
0: 有，
1: 他算是你的贵人之一耶。
0: 真的，
1: 在您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也有一些不同的历练哦。因为呢您自己呢在许多的学院都是形容你是做事情严谨自律而且追求完美哦。这样的个性是您父亲养成的呢，还是你自我之后的学习呢？
0: 应该算是我父亲养成的，还有我那位国小的校长。因为我从小就是军事家庭长大的小孩子，那我记得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考了2nd，我就躲在我们学校的楼梯间，我不敢回家。
1: 因为你为什么不敢回家？
0: 因为那时候我爸对我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不管是校长我在学校或者是我爸爸，就是他们都会要求我只能考1st。
1: 哇，
0: 不能取第二名。对，
1: 哇，这个压力会不会太大？
0: 习惯 我下班，
1: 所以你的抗压很好。
0: 对，
1: 直到你现在创业，你的抗压能力应该也是小的时候这样培植出来的吧？
0: 嗯，没错，我抗压性很强，不止抗压性很强，我忍痛的能力很强。就是我每次只要去挂急诊的时候，然后已经是都是需要两针止痛针、两针吗啡才能压下这个痛。
1: 那你这个抗压，您认为在？

0: 你的求学，甚至于你现在创业的历程，对你来讲是个帮助呢，还是说也是一个考验呢？
1: 我觉得其实每件事情都有一体两面。当然，身为一个创业者，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的问题。尤其我的学员又全部都是企业主，本身自己创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更何况是我的学员，这900多个学员里面，更会遇到各行各业的这些创业的问题。好处就是我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勇于面对，我不会去逃避，我也会想尽各种办法，然后运用各种正当的正派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太硬了，我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不管我今天发生了任何事情，就是我可以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电话里面，可能跟家人，然后可能哭得要死，然后但是呢，就翻过来电话挂掉之后，只要我的前面有那个客户，就我以前在银行嘛，有前面有客户，我就可以马上变脸，然后就笑嘻嘻的对客户。
0: 哇，所以你的切换非常的快。
1: 对，
0: 你这样子长期以来，刚才您讲的很盯的话，你不会觉得感觉有点累吗？心里会有点累吗？
1: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那只是说像我累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睡个好觉我会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然后或者是我会去看一些，例如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很喜欢看创业的书或是名人的传记。对，以前我小时候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任何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书。
0: 哇，
1: 所以我家大概有上千本书。
0: 这是您父亲帮你培养成的？
1: 没错，
0: 父亲希望你当个文人，也把你当成一个男生啊，在训练你啊。在您的求学或者是您的职涯呢，在银行您从基层的一路做到的企业的金融授信审查的主管，在金融业呢要爬上的这个领域并不容易到哦。所以这16年之间呢，你最大的收获或是你在银行这个历练，你个人认为成长是什么呢？
1: 觉得那16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学会看懂人。
0: 看懂人。
1: 对，看懂人。因为在银行的16年里面，我看过无数的企业主，有些人就是可能刚开始资本额很小，但是他脚踏实地稳稳的做，然后一直到看他很小的店，然后很小的公司，然后一直到新贵，一直到上市上柜。那我也看过那种上市上柜的那种商二代，然后商二代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帮他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就开跑车啊，就是奢侈品啊，然后结果赌博啊，还有拉 K 啊之类的，然后就最后就把家业就弄掉了。对，所以其实这16年来哦，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银行呢其实它不只是借钱，其实它是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人的信任度，对这个企业主的信任。我认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也不只是赚钱，而是建立一个让别人，让银行、社会、政府愿意相信你的体质。所以我其实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王子娘是在教人家自己学怎么跟政府拿到资金，但是其实我们的王子娘的财商教育，我们是把这个过去的16年在银行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这让创业者可以少走弯路的机会。所以如果说银行教会我怎么看懂企业的话，那这16年的成长就是让我学会怎么用我过去的专业去守护一个人的梦想。
0: 其实当您在进入银行业的时候呢，因为银行业有不同的种类，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类别呢？
1: 因为我那时候16岁做信用卡的推销，就只能16岁只能做那个妹妹嘛。对，然后后来就进入了信贷，然后信贷之后我有到对岸去上班过，回来之后就做房贷，后来又做了期待，然后就一路上去。
0: 所以那你常年呢站在银行审查的第一线，那你认为银行最重视企业主有哪些的条件呢？
1: 其实很多人哦都以为说银行很重视，例如说你有房子，或者说你有担保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错了，其实银行最重要的是 我们最重视是企业主的人格，
0: 人格，
1: 对，人格，
0: 可是人格又看不到，
1: 所以我们从他的廉政里面还有他的企划书里面去看到这个信任会反映在例如说他的信用记录、财务的数字，然后现金流，还有他对资金的规划，以及他所设计的商模可不可以让他活下去。其实说穿了，银行想知道就是我们把这个钱借给你之后，你有没有能力把公司经营好，
0: 这点倒是蛮重要的。我们都一直认为呢，跟银行借钱你可能要有一些担保，没有担保的话呢，可能借的这个金额会受限。您刚才提到廉贞，如果他有一些廉贞的信誉不好的话呢，他以人格这样子去跟银行做借贷的话还会高吗？还是说可能银行也会借给他，但是金额就不多了呢，没有达到他那个标准呢？
1: 我们其实会从廉贞里面就去看这个人的人格的意思，是指说像例如说他如果有这个信用卡，那他会不会全额缴清，还是他会一直延迟，或者是全部不缴。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企业主当他有了负债，当他有了责任之后，他会不会去承担，愿不愿意去面对，而且是很准时的，因为我们都会签约嘛，守他的承诺。那如果说他有迟缴，或者是他有呆账，或者是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企业主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信用他是不在乎的。那他都不在乎他的信用呢，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他？
0: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小配宝。
1: 是
0: 哦，你看这要是访问银行员才会知道，我们一般人不太清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放下银行高薪工作，王子娘并没有离开金融，而是把她的专业带到她的创业领域。一位好友的借贷困境成了她创业的契机。凭借着16年的银行授信经验，她陪伴无数创业者找到资金，也找到方向。她点出许多的创业者最容易忽略的是，营收是面子，获利是里子，现金流才是真正的命脉。他说，
1: 常说一句话，营收是面子，获利是

0: 里子，现金流才是命。很多的公司不是没有订单，而是现金流先撑不住。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财务错误哦，不是数字，而是心态。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哇，这名字取得很有那个力量哦，很有魄力的这种名称哦。子娘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之路哦。刚才呢，也听到她的成长的过程，她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以及她国小的校长，以及呢，她在16岁开始呢，就进入了银行工作，22岁买到了她的人生的第一个房子哦。所以您在呢，银行业呢看到这些企业的贷款的案件哦，那创业者有没有最常犯的哪些的财务方面的错误呢？
0: 其实这真的蛮多的哦。我先讲第一个，我看过上千位的这个企业主嘛，我发现创业者呢最常犯的财务的错误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分不清楚有营业收入跟有获利的差别。例如说很多人啊，今天他收到了100万，然后呢他就认为说公司赚了100万，可是他忘记扣掉成本，租金、人事、税金、进货的原料的成本，其实根本没有剩多少。常说一句话，营收是面子，获利是里子，现金流才是命。很多的公司不是没有订单，而是现金流先撑不住。例如说讲第二点哦，很多的例如说老板他的公司会转账，直接转账给负责人，或公司转账给负责人配偶，他们配偶之间互相转账，然后呢互相做账。那或者是说明年营收就有100，但是95万呢是进负责人的私人户头，那5万块呢是进公司户。还有一些就是他没有给自己薪水，并没有设定给自己负责人一个6万块或5万块的薪水，所以呢他今天想要例如说去旅行啊，或者吃个什么比较贵的东西，他就反正他就是从公司里面的账户里面拿。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财务错误哦，不是数字，而是心态。很多人呢创业哦，只专注在这个产品上，却没有花时间去学习要怎么经营。所以呢，如果再好的产品哦，如果没有健康的财务，真的很难走得长久。所以我一直相信，创业会成功，不只是要会做产品，更要会经营一家公司，
1: 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刚才子娘也提到了，现金流才是这家公司的命脉，尽管再有才华，你的产品再好还是会推不动哦。您在这个条道路上自己本身创业了，看了不少的一些创业者，而且你的学生又这么多了，将近上千位了，所以这么多的创业者，您有没有看到，或是您自己本身有没有举个几个例子，他们在创业的上面有一些的迷思呢，在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呢？
0: 很多人都以为说，哎，我只要有一个好的产品，好，或者是我去代理了国外的一个台湾还没有的这个产品，就一定会成功。其实再好的产品哦，如果没有现金流，真的是走不远。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说，创业不是先拼产品，而是先让公司活下来。
1: 这个很重要。
0: 对，真的。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没有钱呢，我现在不缺钱，我不需要借钱，我没钱了我才去找银行。其实银行，我们银行最喜欢最愿意借钱的哦，绝对不是缺钱的人，而是有还款能力的人。所以一个老板哦，如果他懂得资金规划，超前部署的话，绝对不是等缺钱的时候才开始。很多人以为说，哎，要一次做到完美，好，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创业。我必须要老实讲哦，这个市场哦，谁先占先赢。像我也是啊，其实我也是不断的在真正经营的这个公司当中去检讨，去学习这个错误。如果你要等到你真的完全全部都准备好了，市场呢不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了。
1: 我想呢，其实您在银行业应该也看了不少的企业主他们如何来借钱哦。那我们要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呢，您在银行工作了10来年，但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自己本身放下已经 经很稳定的一个银行的职涯而选择创业这条路呢？
0: 其实我会在3年前的5月3号出道，成为王子娘，来教着创业者要怎么样靠自己拿到政府的资金。其实是源自于一个我从幼稚园

0: 的马吉，我们是那种可以互相穿内裤的那种马吉、
1: 哦、
0: 然后他嫁到了夫家，那时候是疫情三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家是做口罩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敢拼的人，当时呢他们世界的订单非常的多，在110年就那三年的疫情，后来呢就是他就买了那个两台的机器，因为他想要把 NIT 做得更好，然后推展到欧美去，结果没想到在112年的1月份全球发布了与病毒共存。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刚生完小孩，然后在坐月子，所以他不想要打扰我，他怕我担心，后来他就自己去找了代办公司，就是好死不死给他找到了一个诈骗的代办公司，所以他的公公婆婆的房子也不见了，就被诈骗掉了，然后他跟他的老公变成人头账户。在那时候的12年的那一天的除夕夜，他有打了十几通的电话向我求救，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我身边嘛，所以我就没有把电话放在自己的附近，我就没有接到那个求救电话，因为他的生日是在三月份，然后我三月份过完年之后，那过完年之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是他先生接的，他先生接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揪了一下，因为他是不太可能把他的电话给他先生接的，那时候他先生就跟我讲了就是他的过程，后来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压力，就公公婆婆就是觉得他扫把星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他就带着他三个月的小孩子跳楼离开这个人生。那时候我们要挂掉电话的时候，他先生就跟我说，子娘啊，如果你愿意用你这个快20年的银行的这经验，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的这个企业主能够自己学会要怎么去跟政府来交涉，不要去找代办公司，他的老婆跟他的小孩不会死。因为这件事情是当时他老公讲那句话的时候，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了很久，因为毕竟创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后来就决定就是我希望我能够不要再让这个社会再有一个我妈吉这种遗憾。
1: 所以呢，你决定的时候大概是在三年前开始决定创业，这个王子娘的创业的学府，这个呢你的学生几乎都是创业主，
0: 对，
1: 因为他们希望在资金上的调度能够更加的灵活。所以当你决定王子娘学府的时候，你最想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呢？
0: 我最想完成的使命就是我希望这些创业主，老实讲，王子娘学府并不是鼓励贷款，我们完全不鼓励贷款，我们是鼓励企业主要善用政府的资源，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或需要补助的时候，或者需要进修的时候，都懂得要从什么管道自己去拿到这些资源，而不要被代办公司剥削啊，或甚至诈骗。
1: 我觉得现在因为诈骗的环境啊，这个科技进步呢，诈骗手法也翻新了，这个蛮好的。就是因为您自己本身在银行业的经验，再加上你自己本身各方面的历练啊，在帮助这些企业主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的方法帮助他。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你的学生都是一些的创业主到你这边来上课的时候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不是要让他们鼓励借钱，但是这个钱呢，就是有时候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也会告诉你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杠杆的方法，在你这边的授课的时候，你会告诉这些企业主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借到一些合理的贷款，也可以解他们燃眉之急呢？
0: 第一个我们一定是先从他的联征开始，因为联征是决定你能不能再跟银行讲第二次话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槛。再来就是他的财报，其实很多的企业主哦，就是他们自己为什么没有来王子娘学习之前没有办法借到钱，是因为他们的财报都是会计师做的，因为会计师其实跟我们放款部角色看法是对立的，对于他们节税嘛，对，那我们这边是要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要缴一点税嘛。所以这些学生们呢，我会让他们第一个先调整自己的联征，一定要先养成自己这个准时缴款啊，信贷啊，那些有任何的负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第二个就是看懂自己的财报，会计师帮你做的财报的这些数字里面后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以及你的资金用途，你今天跟银行借100万200万，你资金用途到底明确要用在哪里。再来就是对你的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你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真的让你有获利。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只是有营收但是毛利率非常低，那是活不下去的。最后呢，就是你对这个公司的愿景的规划，也就是为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政府会要求说要拿到政府的资金是必须要写创业计划书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我们很多的学员里面哦，他在写这个创业计划书里面的时候呢，会有对公司的愿景，然后会有商业模式的调整嘛，然后会有资金用途的这些确实的有目的性，然后很明确的答案。老实说，我们王子良的学员很多都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要做这个政策性的贷款，可是我们帮他调整过了这个商业模式之后，有蛮多的学员就后来就越来越赚钱。我们甚至有一个学员是第一年来的时候啊，只有200多万的营业额，然后到了第三年到今年，他已经破亿了，所以他根本不用借钱，他还可以去做公益，帮助很多的人。
1: 其实呢，我们刚才听到了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历练当中，尤其在银行这个领域哦，你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是不是？是会让你呢看到无数个企业还有这些创业者啊，他们的成功跟失败呢，您对于创业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体悟呢？
0: 是，我就讲讲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的在这个3年的创业之路哦，老实说，其实我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今年。以前呢，我跟2个员工可以拼出1000万的营业额。去年呢，因为我真的很想扩大公司的规模，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所以呢，我就一次进了5个员工，结果呢，5个员工就是加起来是7个员工嘛，结果反而没有赚很多钱，而亏损了上百万元。所以今年的4月30号，我一次解聘了7个员工。对，因为今年的4月，我们的现金流已经惨到，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借钱，我也绝对不跟亲友借钱，已经惨到我去跟当铺借钱。那个当铺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当铺借过钱哦？10万块，10天，利息是15000，
1: 这么高？
0: 对，这个还算低的哦。那一个当铺还是正派经营的，所以那个时候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挫败。我甚至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出来叫企业主？我是不适合做这个老板，我不是，就是没有资格当王子娘，创业教母王子娘。后来我就找了一些，刚刚有提到我的抗压性很强嘛，我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勇敢的去面对它，不逃避。那我就找了一些，就是我一样是银行出来创业的前辈，他们教了我很多东西，也跟着我一起找出我错误的抉择在哪里。那一刻我真的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在帮别人分析财务的人也会遇到自己的现金流的这个危机。可是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次的危机，因为这让我深刻体悟，当一个负责人并不是死命的往前冲，过去的我就是一直冲冲冲冲，当一个负责人应该是要给自己适度的时间，好好的静下心来，然后理清楚公司的规划、公司的未来、公司的现金流。
1: 哇，原来呢，其实创业者感觉有时候呢就像个海浪一样，有高有低哦。尤其你又在教这些的创业者，更是哦，其实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还好呢，你从小的抗压性很强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一起呢，王子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创业路上的确会有一些挑战，也会要有一些的坚持。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你的创业故事，马上回来。

0: 陪伴近千位创业者一路成长，创业教母王子娘，她认为未来的十年将会是一人公司的崛起时代，只要拥有专业，每个人都能够创造自己的价值。也因此她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创业，一路走来，许多的创业者翻转人生的故事也成为她持续前进的动力。她也分享她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才相信。我们继续来聆听他对于未来的愿景以及人生的规划。
1: 我认为啊，一人公司绝对是未来十年的趋势。其实我很鼓励一人创业。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陪伴我很多年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而相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哇，这名字取得非常有魄力哈。好的，我们刚才前面听到她的创业故事，其实每个创业者呢总是会碰到一些风风雨雨，所以我都非常佩服创业家，他们呢自己创业历经的种种的过程，这是我们一般上班族却很难去体会的哦。所以子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呢你身为呢成为一个银行的主管，变成一个创业者，当你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其实刚才你讲到已经有部分的困难了哦，这个挑战其实也是蛮大的。我想你一路以来呢，帮助的都是一些的创业者啊，这更难，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创业这条路上，所以你自己本身遇到的困难，会不会是他们将来也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呢？
1: 这一定是的。说实在话，就是常常会跟学员讲说，如果你要问我说，王子娘凭什么出来做创业教母这四个字？虽然这四个字是媒体给我的。但是我为什么有这个能力能够承担这四个字，是因为你要讲到被告啊，无缘故被告法院啊，或教育局要求我们变成补习班啊，劳健保的税啊，或者是退费啦，或者是学员无力的要求啦，反正什么东西我们都碰过了，
0: 五花八门，
1: 对，
0: 千奇百怪你都经历过。
1: 没错没错。但是老实说，就是很多的像我的员工，他们就会说啊，老板你会不会很难过啊，他们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撑不下去，我就会说不会啊，有什么好撑不下去的，为什么可以撑得下去。我身为这些近千位的企业主的老师，如果我自己没有先踏过这些这么困难的路，不管是法院啊，还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学员的一些客户一些问题的话，我凭什么教他们？就是因为我碰过了，我也都知道说要怎么解决啊，甚至说例如账户无缘无故被冻结，被冻结之后能不能做政策性贷款，或者是说你的账户被强制执行能不能做政策性贷款，这些东西我都碰过了，所以我才可以很细节

0: 东西给学员。
1: 因为其实创业初期啊，遇到一些的挫折啊，可能都在所难免哦。因为有些人创业好像都是一帆风顺哦，但有些人呢，总是会历经一些几番的波折哦。因为其实您在前面的十几二十年的银行，从基层做起，一直到主管，这条路看起来好像也是顺风顺水，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这么年轻，22岁就有自己的人生的第一栋房子哦。所以在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你有没有质疑你自己，或者是说，哎呀，我干脆不要好了，我放弃好了，有没有过这样子呢？这种心态过呢？
0: 首先，我想要说，其实我在银行一点都不顺风顺水，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被派到对岸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理财专员，在那边是台湾区的这个领导理财专员，那时候就抢了上海学姐的前辈的书记，他们的书记很大嘛，那个书记就自己要把业绩给我。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大圆桌20几个人，然后他就直接泼我酒，泼我白酒，然后赏我4巴掌。我还曾经就被那边的官员吃饭的时候下药之后，然后把我带进去那旅馆里面，然后还好就是我大喊个旅馆的服务生救了我。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的人生还是我的创业之路，好像都比别人辛苦一点。
1: 这样你更有体验的去告诉你这些的企业主啊。其实我们刚才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跟我提到说，这些创业主来上课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们该怎么样来跟我们的政府是名正言顺的借贷，而且可以是有一些的方法的哦。所以呢，当这些的方式呢，你必须要有帮你的学员做一些连针，而且你也告诉我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很多呢男女朋友有找对象的时候也会刚好用到这个区块嘛。
0: 对对对，我也是
1: 后来才知道吧。
0: 是有一个朋友先的，就那个朋友他很聪明，他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要嫁给有钱人，那个是商二代，然后他就带了那个商二代来我的那个学府，来我学府之后，对，来我学府上课，然后他也跟着来上课，就是来我学府之后必须要给我你们的连真，然后你的财产清单啊，还有你的所得清单啊之类的。后来就延伸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女性朋友，如果他们要交男朋友，就会先把那个男朋友请他们进来上王子娘的课程，先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负债啊，然后有没有基本的资产的部分。对，可是也有这样子，因为就是了解了之后呢，然后有就结婚的案例。
1: 哇，
0: 对对，
1: 这样子也挺好，就是另外一种姻缘介绍所。
0: 对，
1: 在您碰到的这么多的挫折当中哦，你是什么样的信念会让你一直撑下来？你的坚持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不代办不抽成，然后教你自己学会，就是这样的这个模式哦，跟这个市场的主流非常的不同。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坚持呢？我老实讲，其实这一份坚持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老板就直接说，哎，子娘，我就给你代办好，那我给你抽30%，那如果他贷到1000万，我们就马上可以拿到300万。对，所以这个诱惑是很大的。然后很多的学员会说，老师你不做代办太可惜了啦，少赚很多钱。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当初出道做王子娘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跟我的妈吉一样被代办逼得离开这个世上。所以这3年来不管有多大的诱惑，我始终是不忘初衷。
1: 如今呢，你已经大概陪伴超过1000位的创业者，那有没有哪一位的学员的故事会让你特别感动，也印证了你自己当时创业的初心呢？子娘，
0: 让我最揪心的就是2位哦，一个是台中的那在那个早市菜市场卖冷卤的冷藏卤味的，对，那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的小孩子有残障，就是她很苦，然后那时候她来上课，他连来上课的钱都是借的，对，然后后来他因为很急的要用钱，因为他没有钱可以进货，所以呢他就去借了国差银行的信贷，就过不了，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那这样会不会政策性贷款这边也没办法过，所以那时候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一直教他，然后一直帮他做调整，极尽所能的，所以就让他在被国差银行拒绝信贷之后的不到1个月银 行拨款了200万的政策性贷款给他。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拨款的时候，他特地哦从台中然后坐车上啊，看到我的时候爆哭，已经哭到那种跪下来，然后抱我大腿的那种程度。哇，那一刻我真的

0: 的觉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对，
1: 哇，所以当时你成立这个学府的目标也是如此，对吗？
0: 是，
1: 那应该是有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是高雄的火锅店，那个火锅店呢，就是当时在跟银行要谈这个政策性贷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有2年宽限期的，因为他们有上来我们台北加盟展，我是那个加盟协会的这个公关组，然后他有上来加盟展，然后去比赛这个火锅加牛奶，然后得到了冠军。对，然后后来回去之后，因为我们会到台中跟高雄开课，然后我还跟我的讲师经纪人，然后去他的店吃饭，因为那时候他们上去比赛的时候，是她跟她老公还有一个很小的员工，大概20出头的员工，然后我们就一直称赞她的员工很棒啊，很认真啊什么，结果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她的员工就跟她讲说，第一要调薪，第二要劳健保，要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她是可能是被对手挖角，或者是被对手教，然后后来我的学员就不肯嘛，我学员就是谈判破裂之后，他就找消防局啊，就是消防啊，或者是食品安全啊，连他做指甲，然后下去拿火锅材料，他都拍照下来。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几乎白天都在应付这些公家机关，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准备晚上的东西。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几乎不能够顺利营业。他的老公就出去工作了，因为怕还不起政策性贷款。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凌晨2点多打电话来，因为他是一个不太会麻烦人的人。然后那时候2点多，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睡，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现在打给我？其实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就是觉得好像应该是很严重的事。后来我就接起来，然后接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现在在那个14楼的那个阳台坐着。"然后他拍照给我视讯，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撑不下去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政府借到了400万，然后每个月要交7、8万块。"后来我就抽丝剥茧，然后帮他厘清。结果呢，因为我们的政策性贷款都会有所谓的宽限期，就是只付利息不付本金。他的那一个专案是可以有2年的，但是呢，贷给他的那个银行呢，用了话术跟他说："如果你用这个宽限期的话，那你的信用分数会变得很低。"我就跟他讲说："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银行有这样讲吗？"他说他非常确定。因为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用宽限期？"我就跟他讲说："好，如果你确定的话，然后我就下去高雄，我就带着他，然后去跟银行谈判。"我就跟银行说："真的是确定是他们有这样讲，因为跟他们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辩驳，已经有告诉他们状况了。"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妹妹有宽限期的话，那我就直接到金管会去检举你。"所以后来就顺利的审核下来，送总行嘛，然后审核下来，他一个月本来是7、8万，后来只要7、8千，
1: 差那么多。
0: 对，所以后来他就也是超级感谢我呢。
1: 这个还是有方法。其实我们现在呢，也为一种风潮，就是艺人的公司、艺人创业的公司啊。据说这个将来会是一个趋势，因为越来越多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大型的这个企业，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高科技的产业。所以艺人公司呢，跟这个新时代的创业的，也都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想要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啊，成立艺人公司。您如何来看待这股的创业趋势呢？怎样？
0: 我认为啊，艺人公司绝对是未来10年的趋势。
1: 你说未来10年的趋势？
0: 未来10年，其实我很鼓励艺人创业。那说实在话哦，其实艺人公司现在在政府这边或是银行这里，其实并不会比非艺人公司不好贷款
1: 哦。
0: 对，反而是艺人公司比较单纯简单，因为现在呢，是一个只要有专业就有机会能够创造价值的时代哦。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把创业，因为现在创业很简单嘛，就1元就可以登记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登记的当下马上就会破产，因为我们的规费就300多块嘛，380块。我这边也很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不要把创业想得太浪漫，因为创业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不用上班，而是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认为哦，一家公司最大的价值不只是收入，而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你自己想过的人生。
1: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那你认为艺人公司呢，最忽略的财务啊，或者是资金的管理的问题，会是在哪里呢？
0: 最主要有3点哦。第一点就是公司账会混淆，很多艺人公司因为没有股东嘛，

0: 没有人管嘛，所以呢他就会随意的提领公司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第二个呢就是会计报表怎么做也没人教他们，那他们可能学会了 AI 的什么教课啦、短影音的剪辑啦，然后就出来开行销公司，就出来开这个讲师育成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完全看不懂这个财报后面代表什么数字、什么意思。再来就是有些创业者呢会因为不了解银行真正想要看的重点是什么，反而呢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公司，那最后不但没有加分，反而失去银行的信任，甚至有些会变成这个银行跟政府的永久拒绝往来户。
1: 所以呢这个财务呢还是有一些的方式也可以呢去了解一下。那如果今天呢有一位想要创业的上班族，他的资金有限，资源也不够，您会建议他从哪些的事情开始准备开始着手呢？
0: 我会先请他确认他所服务或是他的产品到底有没有市场的需求，他的商业模式真的可以赚到钱吗？真的可以获利吗？再依照自己的还款能力去规划这个资金，而不是等到说啊收入中断了，然后或者是这个现金流很吃紧才开始寻找这个资金。以前我不太认同一句话，但自从我创业自己创业成为王子娘之后，我真心觉得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
1: 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的方式啊。对于未来呢王子娘学府您有没有一些的规划跟一些的目标呢？
0: 有，我其实老实说我的规划还蛮大的、对，因为我是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的这个，尤其以后一人公司很多，那我可以希望帮助这些刚创业的人，所以现在已经有几个银行已经认同的王子娘，所以他们只要是王子娘的学员，他们就不会怕说啊有假公司啊假财报来骗这个政府的钱。那因为我都已经帮他们先过滤好了，对，我很希望哦，就是能够让政府跟银行能够看见王子娘对企业主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我希望未来王子娘这三个字不只是代表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学府，而是有一套这个值得银行跟政府还有社会信任的创业的教育系统。
1: 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创业者都是需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的过渡、所以呢如何呢用政府的就是很正规的方式，而且不管是手续费或者是他的贷款的利率都能够很合乎他们自己能够承担起的，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讲呢少了一份呢更多的压力哦，可以减缓一些哦。那如果呢正在走创业路上的人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陪伴我很多年的信念，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过得很好，而是有能力让更多人过得更好。要因为相信而看见，不要因为看见而相信。
1: 所以你当时的创业因为你朋友的关系，你真的开始走在这条路上，能够帮助更多创业的人能够有合乎他们的条件，不管处理任何事情能够得到解决问题，或者是在他们人生道路上能够更顺畅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王子娘学府的创办人王子娘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之路，非常的精彩，也是坎坎坷坷，但是还是走在一个平台的路上。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创业不只是开一家公司，更是一场信念的实践。谢谢王子娘分享一路走来的经验与智慧，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是让更多的人因为自己而变得更好。祝福创办人王子娘，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霸豆肉炉。
4: Hello，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肉炉。
2: 哇，霸豆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自称旅游达人，他很厉害耶，就是全台湾真的是考不倒。我每次问他说：“霸豆那个城市哪里好玩？”他是可以立刻列出就是好拍的，然后好吃的，还有他自己的口袋名单的这一种。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要跟他挑战一下，因为我本人应该也算是对东部蛮熟的，你今天竟然要来 PK 赛台东，是不是？
4: 对，我们不敢那个抢了你的锋芒，所以我们要讲台东的南段这一段。
2: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台东比较熟的就是夜晚的部分而已啦，每年也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这个夏季时段的星空音乐会算是我的主场，但是白天时间就是要跟着肉炉走了，所以这次走的是南段，大家平常是要开车是不是？
4: 对，像西部的人啊，他如果要去台东啊，他一定会走南回公路。那因为南回公路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段都已经变得比较拓宽，然后有一段是走隧道，所以不像以前，像以前我们去台东啊，我们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就要从台东离开。可是现在因为那一段通了之后，你可以吃完晚餐再从台东慢慢开车回到高雄、台南，你都不会觉得就是。

0: 有什么就是山路危险的那种感觉。
1: 欸，那我问一下，因为霸肉的话最主要你的 base 是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到台东的话大概是开车，现在照你说刚刚那个速度的话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
0: 好，如果你是没有塞车，正常状况下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台东市区了。
1: 欸，其实蛮快的。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南回过去到台东市，台东市其实还算蛮上面的哦。对，但如果就像他刚刚讲的，我们要一路从南回开始玩的话，接触到台东应该蛮快的吧，2个小时差不多。
0: 像我们如果从丰港那边走南回进去啊，你大概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开到台东，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1: 哦，这么快速。
0: 对，而且那一个隧道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远方就是太平洋，所以天气好坏你在出隧道那一刻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天
1: 气
0: 到底是那个海水到底是蓝的还是灰的。
1: 而且说老实，这么快啊，根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哦，今天天气是好的，立刻冲，其实下午中午以前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抵达台东，好好的玩好好的吃了。
0: 对，就像因为现在交通便利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
1: 真的假的
0: 单攻台东，
1: 这么冲，
0: 就是可能早上5点出发，那你大概8点就已经到台东了，那台东你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然后沿途或者是一些景点就可以停留下来。那我就是首先要推荐第一个景点，就是我自己很爱的，我把它号称就是拥有台东最美海景的一个观景平台，它叫蓝田人文景观观景台。
1: 等一下，你刚前面那一个标题很危险呢，因为说老实，我觉得台东看海的地方超级多的，可是竟然可以让你排名这么前面，必须要除了海之外，它应该有一些别的更吸引的地方。
0: 对，一般我们看海可能是在比较海平面的地方嘛，那这里的看海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制高点的地方，那我把它称为是那个很像阿朗伊古道最美景点的翻版。因为阿朗伊古道你要走嘛，那走一走走到南田段的时候就为了看那一段那个一路往北延伸的那个海岸线啊，跟太平洋。但是这边呢，你直接开车上来，你这就是从到了台东之后你大概弯进来大概5-6分钟你就可以抵达这观景台，然后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然后你往南看你就可以看到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然后往北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像阿朗伊古道的那个整个视野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1: 太开心了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走阿朗伊古道，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一个景啊，你就是真的是要翻过那个山，然后你还要再走一段海边的那个路，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爬一小段，又有浪会泼上来，所以等于是我现在开车就可以了。
0: 对，开车就可以到。
1: 我自己的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0: 但是你要去过那边你才能够比较。对，一个难的嘛，
1: 很有道理耶。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们先踩好点做好功课了，但如果有自己亲自去过的话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0: 对，而且这个景点啊，它很漂亮的是它帮你设定了绿岛的方位跟蓝屿的方位。
1: 设定是什么？
0: 就是它有那个比如说我这样看嘛，我这样往海平面往大海的方向看，你会想说啊，绿岛到底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比如说30度这边出去就是蓝屿。
1: 你是说还有指标？
0: 对，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都用好，绿岛在哪里，蓝屿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你就可以绿岛跟蓝屿都看到。
1: 哇，
0: 那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1: 对，就天气状况真的很好，空气也很不错。
0: 对，所以上到上面啊，它那个观景平台原本是没有凉亭，它这几年做了一个凉亭，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不要空手来，你可以去来之前你可以去超商啊，或者是附近有那个手摇饮店，像你可以买一杯手摇饮，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那边喝着咖啡，看着海，然后看着台湾唯一一段还没有被公路贯穿的海岸线，就在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边，
1: 真的很美，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像肉乳说的啦，我们的海岸线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但这边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后一片
0: 净土
1: 净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海岸线的状态。所以哦，你第一个拿出来 PK 的地方就很厉害，蓝田观景台，大家可以先把它记录下来，只要开车就可以看到制高点往下看到海边的一个场景。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台东市的地方开，还会看到什么呢？
0: 好，那 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晚出发、啊、就是你到这边看完了海景之后，你就会肚子有一点饿的、嗯、那

0: 间庙，至少大家要找得到啊。
1: 好，那一间庙就在那个大武市区最热闹的庙旁，那那一间庙应该是叫大武天、大武天后宫的旁边。哦，那蛋包
0: 牛牛，
1: 对，那你可以先拜拜，然后再去旁边吃蛋包饭。嗯，那它蛋包饭呢、啊，你会发现哦，那个包起来真的很大份，所以你如果食量不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婆吃一份，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饱了，
0: 就够了吗？
1: 对、嗯，那你还可以再点一个它的炸排骨，哦，它炸排骨也炸的，就是那个外酥，然后内软，然后那个就是锅炸米，很好吃。然后
0: 这个听起来很厉害，连台南人都说好吃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
1: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去台东是为了要吃这一间的蛋包饭而去。对，
0: 哇，我要笔记起来耶。好，所以就是在天后宫外面大家就可以找得到的店家。
1: 对，那吃饱饭后啊，我们就要继续再玩，那我们就很推荐可以去一个台东的小百岳。好，一般我们去台东会比较少听人家说去那边走什么小百岳或者是、百岳之类的，那这个小百岳海拔325公尺，欸、那
0: 好像还可以耶。
1: 对，重点是开车就能到。
0: 你后面这一段要早一点讲啦，所以也是一个开车就可以到的舒服行程。
1: 对，这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开车上去，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那也是有凉亭、所以你可以外带蛋包饭，也可以外带手摇饮。好像台东、我们去台东都很喜欢喝那个丁哥的那个洛神花跟红乌龙，嗯，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上来，然后在那边，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然后呢，无敌海景就随你看，然后那个凉亭，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它后面是整片森林，所以你坐在那边、吃着你的蛋包饭、排骨饭的时候，再喝个手摇饮，哇，那个微风吹过来，即便是夏天，你会觉得很舒服。
0: 那它跟刚刚第一个去的南田观景台比起来，它的海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
1: 好，这边的海景就比较单纯一点。它这边的海景看的就是台东大武海岸线，然后跟大武溪出海口的那一段。
0: 哦，
1: 对，它看的就是比较局限。可是你从这边，你可以往回看，去看到那个西部山脉的一个一路绵延的那个高山。对。
0: 所以包含的话也可以看到大武市区，所以就是有大自然再加上一点点的人文风景跟港口的那一种出海口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你刚刚讲出山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来这边还要再继续爬山吧。但马肉就是马肉，他选了一个大家可以开车上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制高点。我们连续看了两个海景耶，接下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呢？
1: 好，那在这个巴朗卫山的那个旁边啊、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大武千年神龙的秘境。那这个千年神龙就很，你把它想象成阿凡达森林的感觉，它是那个白龙，然后盘根纠结，然后有很多的气根，然后很像在一路的走路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啊会被那个枝条整个就是很像被它五花，就是
0: 大
1: 整个把它绑被绑起来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
0: 哇，好酷！这个是它是也是要爬山走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程？
1: 它是类似一个千年神龙的步道，那它有指引、所以这个大概走就是你停好车然后往下走啊，大概是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那因为这边的树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树会弯曲成这样，但它直接弯到地面然后又往上弯、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0: 欸，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你有去玩，它其实除了自己去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参加导览或是一日游，对不对？
1: 对，那边的社区啊，山猪窟的社区就是有推出半日游或一日游的行程，你可以借由他们部落的人带领，然后去探访这一个神龙，那个千年神龙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是跟他们的行程，他就会跟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像他们会用米酒然后槟榔来敬山神
0: 啊，
1: 那就还
0: 就入山之前的时候会做的仪式。
1: 对， 對，还蛮特别的。那如果你是季节来对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这里啊很多那个蝌蚪科的那个树木，所以你就会看到《冰原历险记》它在吃的那个
0: 小果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个小果子就是类似青冈栎那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很那个

0: 掉满那个种子的那个地方。
1: 的地方，
0: 对，果应该是种子还是果实，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应该是果实。
1: 这自己去应该不好找吧？
0: 自己去他有指标，但是我建议还是跟着他们的带，跟着他们的团，然后进去玩。嗯，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嗯，而且进去的话也有点担心好像会不会迷路。他自己自助，就像你一开始如果规划的，我们是自助进去然后找到那个榕树这样拍照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建议说跟着导览可能会好一点？
0: 如果你是跟着指标走，因为它的指标就叫千年神龙嘛，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因为我们对于没有去过然后又很少人介绍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害怕，那你就可以就是预约他们的半日游。
1: 他们半日游大概多久时间？
0: 如果你可以只预约神龙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大概两个小时。
1: 可以单一景点，
0: 可以单一景点，太 sweet 了吧。他们也是就是很弹性的，
1: 弹性度蛮大的这样子啊。这个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那个会走路的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原本想象如果是台东这种类似的行程的话，没想到在这里也有。
0: 对，而且这里的树形真的是非常的酷，你进去之后玩，因为你本来是可能有说有笑，一到那边之后你就突然安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
1: 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如果手边有手机或是一面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千年神榕，然后你打肉乳，你就会看到他写的部落格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照片，那个榕树，哇，你真的很像来到异世界。
0: 对
1: 对，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平常在想象中的那个气根的时候，都会觉得树的气根是会在土壤底下，你是不会看到它那个气根散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实际走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你仿佛是在土壤里面的那一个视角。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很特别，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洞这样。
0: 就是你看我，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那个现场去跟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照片没有办法呈现那么壮阔的，
1: 空间感，
0: 对，空间感，对，
1: 空间感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哇，这个我自己也要笔记起来，真的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台东没有探索到的地方。这个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
0: 大武千年神榕，
1: 大武的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哦，这个榕树看完之后，接着继续已经在大武这一边了。大武这附近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0: 好，大武过了之后，其实大武啊，很多人会来大武这边去吃一间海鲜呐、啊。当然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它叫古都餐厅。那古都餐厅这间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海鲜餐厅，可是它的水饺很好吃。
1: 哎、欸，啊，等一下，说好的海鲜的水饺应该是猪肉做的吧？
0: 对，它是猪肉做的，但水饺你知道吗？一次要点几颗？
1: 十颗？
0: 一次要点30颗？因为它是海鲜店嘛，它如果大家进来都是十颗水饺。老板的位置都会被那个
1: 水饺真的假的
0: 占走，
1: 表示他的水饺卖的超级好，老饕都知道啊。
0: 对，他的水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一次点30颗。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说30颗怎么吃得完啊？
1: 对啊，
0: 就他一个人去，他就真的点了30颗，他就跟我说，肉乳好好吃哦，我一个人一下子就把30颗把它吃光光。
1: 等一下，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吃其他海鲜了？人家不是海鲜餐厅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可以点30颗水饺，那你可以去点它的那个海水养殖的白虾哦，那个超大超肥的，
1: 哇，
0: 很好吃。那个海水养殖跟我们西部那个比较偏淡水养殖的那个虾子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
1: 是比较扎实，是不是？
0: 比较扎实，然后比较大只、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特别的鲜，因为海水嘛，然后跟虾子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
1: 懂，所以来到这家店就是水饺加白虾，这是至少的基本盘。
0: 对啊，然后还要再点一碗鱼汤。好，那鱼汤有什么呢？我很推荐大家点鬼头刀鱼汤。好，因为东部就是台东这边鬼头刀是就是一定是必吃的，你现在去台东很多的店它都有鬼头刀，比如说你去吃米台木有炸鬼头刀鱼柳，你去吃蚵仔煎有鬼头刀的蚵仔煎，你去吃汉堡有鬼头刀的鱼排汉堡。
1: 哇，欸，所以现在鬼头刀是丢席的时候嘛？ 对, 不
0: 对, 对，就是4月到8月、然后其实我觉得整年都还蛮就是多跟少的区别。那如果你要吃比较肥美的，大概是9月之后会油脂会比较多。

0: 所以很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这间海鲜餐厅刚刚赶快我们笔记下来。我听了都很好奇水饺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它水饺啊，就是内馅，就是你一咬下去，它那个会是会有肉汁，然后喷出来，所以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又没有猪的那个腥味。
0: 腥味，
1: 那它整个调，像我是不喜欢那个葱太多的，那它猪肉跟葱它调配刚刚好，不会让你不太喜欢吃葱的人吃下去，哇，怎么呢？那么多葱味，它就刚好比例刚刚好。然后呢，它里面调味又调得很好，所以你也不用特别沾酱油，你就直接单吃就很好吃。
0: 哇
1: 啊！记得假日去是点不到水饺的。
0: 哦，只有平常日，
1: 只有平常日
0: 才可以，
1: 因为假日老板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再撒追掉。
0: 中午跟晚上他们都有开，
1: 对，都有开，
0: 营业时间都 OK。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大武区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甚至呢也有很棒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如果要讲到南边的这个台东的话，我觉得太麻里这一边应该也算是蛮值得待的吧？
1: 对。就是一路在往北之后，一个是金轮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太麻里。那一般大家太麻里来这边都会去一个叫华园观景台嘛，或太麻里的平交道嘛。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来太麻里的一间庙，然后去跟巨大的招财猫拍照，然后去那边买玉手，然后那边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0: 哪里有？
1: 它就在太麻里市区的一间庙，叫做福兴宫。
0: 哦，
1: 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庙的旁边是厕所，厕所的上面出现了一只很巨型的招财猫，然后跟你挥手。那我们一般就会想说啊，又把那个日本的那个东西，然后又把它移来，就是复制嘛。可是其实啊，它会有一只招财猫，是因为土地公啊曾经托梦，他说希望用猫啊跟信众，就是来参观的人去结缘。所以他才把它弄成猫。那其实如果你再去查太麻里的旧名叫做大猫里，它就是跟猫有关系的。那台湾族语就是太阳照耀的肥沃土地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猫其实就是太麻里的旧名的其中之一。那它跟招财猫去做结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元素。那它的入口啊也很特别，有一颗很大的灯笼，然后大家就说哎，这是东京浅草的那个雷门灯笼。对，所以
0: 哎，真的很大耶，
1: 很大颗，那一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离雷门的还长啦。对，因为毕竟字太麻里有三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1: 对
0: 对，但真的蛮巨大的，天哪，很好看耶。
1: 对，没错。那进来之后啊，这里就有很多的御守，以前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最近什么都有，比如说健康啊、恋爱啊、财运啊、开运啊，然后现在还有考试，反正他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有什么生产，他就一直在推出那个新的东西，就对。
0: 其实设计的蛮可爱的，
1: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那一个他其实只卖100块。
0: 哦，那很 OK 啊，
1: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0: 拜托大家，你们去日本的时候，那个什么800块、100块日币的，都在随便下手了。这个一个100块完全没问题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太麻里的福兴宫，大家也一样，现在可以搜寻，你就打太麻里福兴宫，然后打后面空格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们拍那一手超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它上面那个是书签吗？还是它也是玉手？有一个太麻里形状的，
1: 它是有点把它做成那个硬板的那个玉手的概念，
0: 这个也很好看呢。对啊，
1: 你就可以看到太麻里的日出啊，太麻里的世家，它把元素都融入在那个玉手里面。
0: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几年参加台湾的庙宇文化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创商品，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劲，就是设计感都比以前过去大家想象中比较阳春的方式，我觉得都有各式不同的体现。然后也没有说完全你觉得它是仿造日本，他们都有把当地台湾的文化的元素放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很喜欢。
1: 对，所以我现在就像我们去日本，以前去日本都会去找很多的神社，然后去找一些特色的御守嘛。那现在在台湾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庙宇也开始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也会跟着这样子的纪念品，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去认识在地，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玩法。
0: 那在太麻里这边，因为它其实也是临近海边，这边也

0: 也有可以看海漂亮的地方吗？
1: 有，其实太麻里啊，就是市区嘛。那你如果往金针山的方向啊，你要开到金针山，其实还要开一段路。可是你从太麻里市区大概开5分钟，就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台，叫做加伦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平台啊，你可以就是看整个南回公路的那个沿线，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太麻里的附近，你会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个军用机场。
0: 哈，
1: 这个要特别早才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现，哎，那里好像有一个跑道，那是军用机场。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
0: 还在用的，
1: 对，还在用。你在看热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门道哦。那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0: 哎，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海边不是都长得一样吗？但肉乳今天光是到现在哦，就已经讲了3个不同的海景、不同的观景台，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但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分享了一些闲食了，我想知道在太麻里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甜点可以吃？
1: 好。太麻里市区啊，有一间就是主打就是健康养生的一间店，它就叫纯真好时光。那
0: 健康养生听起来感觉不甜呢、欸？
1: 对，听起来就不好吃的。
0: 怎么办？对你现在要说服我。
1: 但它重点，它的健康养生是它的食材选用好的，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随便选的。好，所以它的健康养生是指它的食材，可是它整个调味出来是好吃的，
0: 是好吃的。比如说
1: 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那个凤梨荤桂捣灰，凤梨粉果豆花，
0: 哎、欸，这个听起来好吃，
1: 很好吃。它的凤梨就是自己去熬的，然后去酿的蜜、哦、那个类似那种蜜凤梨的概念、嗯、然后它的荤桂啊是黑糖荤桂，
0: 嗯，
1: 所以豆花，你看豆花摆的，然后再加荤桂，然后再加那个凤梨，然后再加一点糖水，它老实说不会很甜，然后吃起来因为食材都是严选过的嘛、嗯、所以吃起来你就觉得嗯真的好健康，
0: 清香清香这样子。
1: 对，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有一些比较偏日式风的一些冰品，比如说抹茶，就用京都宇治抹茶、嗯、然后搭配万丹红豆，就屏东万丹那边的红豆，然后再跟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所以你在这边吃冰，就是吃豆花以外，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日式风情的一些串冰。
0: 我有看到他们有芋泥球，那个芋泥球看起来好浓哦。
1: 对，他芋泥球也是超好吃啊、嗯、那一份就叫忘忧豆豆。
0: 嗯，
1: 没有，忘忧豆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打就是它的仙草冻、嗯、然后还有芋泥，就对，那就是组合起来。那它芋泥是选用大甲的芋头，所以那一颗芋泥球啊，就很多人为了那一颗芋泥球来吃那一碗那个算是冰的甜汤。
0: 嗯，
1: 对。
0: 哎、欸，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健康啊，你这样子会让我有所误解。你可以最后全部结束之后再讲他们的食材是选用。下一次我要纠正你这个，你前面要把那个什么芋泥球啊、仙草啊，还有自己弄的凤梨果酱都要放前面，听起来就超级好吃。好啦，这一家真的我也没有去过，赶快放进口袋名单。不过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玩上去，哎，你也差不多该到台东市了吧？说老实，台东市大家应该都算蛮熟悉的，那几条夜市还有重要的店家。肉乳，你自己的口袋名单，我们最后5分钟的时间，赶快拿出来跟听众分享。
1: 好，我们现在去台东啊，我们通常住宿啊，如果你在平台订房，通常住宿都不含早餐。
0: 对，
1: 那价钱比较便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早餐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吃的东西。那台东早餐吃什么呢？我很推荐这一间啊，被誉为就是全台湾或者是台东最好吃的神级水煎包。那台东的水煎包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正面跟反面都煎得很酥脆。
0: 嗯，
1: 一般我们去像我们台南水煎包就只有底部是酥的而已，那上面就会比较白一点，可是台东它是两面都煎得很恰，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面下面都可以都咬下去咔吱，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在内馅它就是高丽菜，然后加一点冬粉，它都是素的哦。但是素的吃起来不会让你有那个就是假瘦气的那种感觉。
0: 嗯，我懂。
1: 它就是里面那个还会 留一点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汤汁。

0: 丝啊，然后跟冬粉混合在一起，哦，非常好吃。那这一间就叫小胖水煎包，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又很棒，那老板还有特制那个辣椒酱油，然后你加一匙进去，如果你不太吃辣你就加一点点就好，如果你吃辣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哦，那个香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因为这一间店啊，它就在铁花村的旁边，它要排队，所以你如果去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有听这节目你就赚到了，你不知道你就去啊哦，不要不要，为了排队大家会吵架，这一家是可以预定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你只要电话跟老板说，老板我八点半要来杀五辆，我八点半要来杀几辆，他就会把你准备好。所以，
1: 欸，我上次去排队，你为什么不早讲？
0: 我也是去排了之后
1: 才
0: 知道
1: 的。好啦，我们都是拿我们去排队的时间然后获得这个经验值之后呢，再跟各位小旅客们分享，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呢霸肉跟我们推荐回到台东市区这边吃的早餐就是小胖水煎包。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从一路南边过来，其实他本来还有一个隐藏的伴手礼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要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下一集霸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兰屿了，那不然我们去兰屿之前好不好，反正你要从台东出发嘛，
0: 兰屿回来后去买，
1: 去买可以好吗？我们就卖这个关子，下一集大家一定要锁定霸肉再来到我们生理 follow me 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中间都已经跟大家讲了，想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霸肉统统都已经写成部落格的文字让大家好好的留存起来，所以只要上网搜寻
0: 肉卤，再输入关键字，比如说巴朗卫山还是什么小胖水煎包，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1: 没错，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巴肉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赖清德总统昨天29号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9号在总统府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奥斯卡之称，今年迈入第50届，意义格外非凡。他并逐一介绍得奖者的贡献，充分展现台湾农业近年发展的三大方向。首先是守护食安、土地与农民收益。总统肯定台南区农业改良场厂长陈玉初推动生物农药与永续农业，协助农民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中兴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庄义元开发环境友善的非农药害虫防治资材。屏东科技大学植物教学医院院长陈文华是长期培育植物的医师。农业试验所植物病理组组长蔡志农则推动病虫害整体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与食安风险。第二是因应气候挑战，提升农业价值。总统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嘉义大学学务长黄文礼投入耐旱节水水稻育种，农事所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蔬菜系主任黄三泰培育抗病蔬菜品种，台东区农改厂斑鸠分厂长江淑文则从新品种培育、灾害防范到灾后复耕，一路陪伴农民解决问题。第三是面向世界，迎向未来。总统指出，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主任张耀前深耕兰花研究与人才培育，提升台湾兰花产业竞争力。台大农业化学系教授王尚鼎投入农业碳汇与近邻研究，高雄农改厂副研究员潘光月则推动农业机械智慧化，为高龄化农村找到新出路。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他表示，中国近年将农产品股气化，企图以农逼政，透过禁止输入或提高关税等方式施压。台湾必须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总统强调，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国举办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提供16岁至45岁台青免费参加的优惠，甚至有一名台湾青年向孙中山铜像觐见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昨天29号受访时表示，这明显有统战之嫌，借统战叙事及安排好的景点，让台湾青年对中国原貌产生误解。他呼吁青年们尽量避免前往中国大陆参加统战较浓厚的活动，并加强对中国大陆或两岸关系的识读。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中共官方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传出提供16到45岁台湾青年免费参加的优惠，除了往返交通自付之外，其余皆落地招待，借此吸引台湾年轻人赴中参与。另外有一名台湾青年邱庆林在论坛举办前特地前往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一座有中国台湾字样的大型花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指出，这个献花的举动是在矮化台湾，这个活动当然也涉及统战。他表示，政府鼓励在对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但这种提供全额补助或落地招待等方式明显有统战的嫌疑。他呼吁台湾青年多了解真相，并避免参加统战意味较浓厚的活动。他说，
5: 中国大陆并不会对他的中国大陆人民有这样的优惠，那么用这么低价落地招待或是全额补助，这就明显有统战的嫌疑，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听到他统战的叙事，都看到他安排好的这些相关的景点，难免对中国大陆的原貌产生了误解。我们建议在学校就应该接受一些试读中国大陆或者两岸关系的课程。
4: 另外，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率团出席这个论坛。根据媒体报道，张荣恭在受访时指称，陆委会的存在就是呼应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叙事，代表着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对此，邱垂正回应表示，陆委会是我国政府机构，依法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陆委会一贯的政策就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他强调，现阶段两岸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问题。他希望不要有人刻意挑动两岸紧张情势。关于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日前邀集15名香港网红来台走访屏东、高雄的热门景点，媒体询问这算不算是一种观光反击策略，邱垂正否认有针对性。他指出，近年来港澳民众

0: 非常喜欢来台观光，一直稳居外来旅客人数第一名或第二名。透过香港网红的介绍，吸引更多旅客来台，是台湾政府常年在做的事。至于在中国影音平台上出现标题为第一次去中国台湾直接破防，换台币差点困死桃园机场的影片，包含移民官证件查验柜台、检疫区等依法禁止摄影拍照的区域，都在影片中曝光。邱垂正表示，司法单位及主管机关都非常重视此事，我国不允许有人假借来台交流的名义，做出可能危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或泄密的行为。如果偷拍行为属实，政府会依照相关法律进行追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防部拟增设军事院校文职副校长，引发外界讨论。国防院学者苏子云指出，面对 AI、无人载具等新形态的战争模式，未来军事院校必须培养出领导统御与科技战略兼具的复合型决策人才。具有学术或产业背景的文职副校长，将有助于军校建立更开放的学术环境，形成更完整的国防教育体系。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国防部预告修订军事教育条例，参酌国外军事院校体系，增设文职学术副校长一职。对此，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近年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网络战、太空战等新兴技术已逐渐改变战争形态，为培养出具领导统御及科技专业兼具的军事人才，文职副校长将有其注意。苏子云表示，以美军军事院校为例，不论是国防大学、海军研究院或是西点军校等，皆有文职副校长或学务长的编制，并与大学、智库及产业界保持密切合作。他指出，军事院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军事决策者，由资深将领担任校长，以培养军校生的军人人格、军事文化与领导统御等核心价值。但军事竞争不仅只是武力对抗，也包含了知识创新的竞争，因此由文职副校长或学务长带领建立更开放的学术环境，也有助于形成更完整的国防教育体系。苏子云强调，现代部队要培养的不只是能指挥部队，也要能理解科技、产业与国际战略观，是复合型的决策人才。苏子云说，
3: 事实上军官在战场上就像穿着军服的 CEO、哦、所以除了有这种坚毅的这个 人格特质之外，那加上多元的思考能力、哦、可以让、新世代的军官就是更有能力来应对新的威胁。
2: 不过由于国内军事院校普遍规模较小，外界质疑增设文职副校长的用意及必要性，甚至担忧政治力介入军官培养。苏子云则认为，新设的文职副校长与政务官的聘任有所不同，需要有一定的学经历，同时也必须通过各军事院校的校务会议审议，绝非单一政党可以自己决定，因此不必过于担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生前传出疑似受到职场霸凌，行政院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之后，最终认定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涉及两项霸凌成立。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9号约见杨珍妮后，依据相关办法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务委员职务。对于该结果，杨珍妮发出声明表示，针对报告中提及她与同事相处的情形构成霸凌，她无法接受，尤其令她痛心。开会时，例如同事的建议或意见分析，因为时事环境等因素不可行而没有获得采纳，或在开会时主持人为了掌握时间及避免偏离主题打断或制止发言，实际上是为了推进会议而进行的必要裁决，这些都没有逾越职务必要的合理范围，不能够与歧视、侮辱言行等造成敌意或冒犯不友善作为相提并论。杨珍妮还说，经过他多方的核对资料，判断这段时间以来所有抹黑与放话都来自同一个特定来源，而且此特定来源在政治与媒体上拥有庞大影响力，企图带领舆论方向并弃

意图影响调查结果。他指出，对于传递这些讯息的人，他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以正视听。杨振宁也说，荣泰决定自7月1号起停止他的职务，对这段期间一路陪伴支持并尽心协助他的长官，还有经贸办同事以及相关单位伙伴，他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也将铭记于心。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秘鲁在这个月的7号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选务当局历经数个礼拜的计票，并于29号完成作业。最终结果显示，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以极小的领先幅度胜选。路透社报道，秘鲁选务当局最终计票结果指出，藤森惠子拿下9223396票，得票率为 50.135%， 微幅领先左派候选人桑杰士的9173755票，他的得票率为 49.865%。藤森惠子是已故的秘鲁前总统藤森千叶的女儿，她过去曾经三度竞选总统，但全部以失败告终。美国雷根总统基金会暨纪念中心的最新民调指出，有2/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台湾安全攸关美国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另有74%的受访者关切中国可能夺取台湾。雷根总统基金会暨纪念中心在29号发布的夏季民调表示，在所有纳入调查的区域挑战中，没有任何议题比中国更能够让美国民众跨越党派分歧，团结一致。在大部分关于中国的议题上，美国两党支持者具有高度共识，无论是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紧随其后的议题则是中国政府监控美国公民的能力，还有中国收购美国土地，以及中国窃取技术与不公平贸易的行为。有59%的受访者指出，美国应公开对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有基督教团体锡安教会的创办人金明日牧师等政治犯，即便这可能会加剧双边的紧张关系。此外，根据彭博报道，在几乎所有涉及中国的潜在风险中，美国民众的不安程度随着年龄攀升，年轻人明显没有年长族群那么担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美国与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日前在巴国首都亚松森共同举办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强化为中小企业因应全球新挑战之竞争力国际研习营。外交部昨天29号表示，这场活动透过政策交流与经验分享，协助巴拉圭的微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也展现台湾支持友邦经济发展与永续成长的具体成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我国与美国驻巴拉圭大使馆、巴拉圭工商部23号到24号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国际研习营，探讨微中小企业如何因应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提升竞争力与韧性，促进经济永续发展。驻巴拉圭大使李月荣致辞表示，微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基础，台湾将持续透过合作计划跟 GCTF 等平台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巴拉圭企业成长。美国驻巴拉圭代办指出，台美巴将持续深化合作，为三国人民创造更多实质效益。外交部指出，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成为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分享经验、推动合作的重要平台。而这场研习营则展现了台湾支持友邦经济发展及永续成长的具体成果。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萧国佑说，
2: 未来外交部会继续透过 GCTF 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实质合作，强化台湾在全球的关键角色。
1: 外交部表示，本次活动邀请台湾、美国、阿根廷、洪都拉斯、巴拉圭的产官学界代表与会，吸引约100人参加，聚焦当前全球经济新挑战，讨论低价进口商品。

0: 品对在地产业的影响、台美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的经验以及八国企业转型升级案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冲上48000点之上的盘中新高后，市场融资余额大增至新台币6100亿。不过上周五台股大跌超过1600点，融资余额大减200亿。再加上台股昨天29号上涨428点，指数收在44999点，没能够重登45000点大关，而且成交量只有9900多亿，为两个月以来的新低。分析师指出，以目前来看，融资陆续被请出场，台股指数46000点有上档压力。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外资正在亚洲主要股市调节，上周共卖超台股3300多亿，以单日来看，一周内就分别创下单日卖超第一和第二的历史记录，六月则共卖超近6000亿，显示资金撤离又大又快。由于台股在上周站上48218点的盘中新高后，随即进入震荡整理，但融资余额却处于新台币6100亿的偏高警戒水位，代表市场散户风险积极，也累积较高的高杠杆风险。由于融资是向券商借钱买股票，当大盘或是个股重挫，导致融资维持率低于130%时，就会面临券商追缴。投资人如果未在期限内补缴保证金，券商就会在市场强制卖出，形成所谓的断头，通常也容易形成连续性的恐慌大跌。所幸台北股市29号止跌。分析师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盘中多呈现较走贬的态势，显示外资热钱持续汇出，后续仍必须观察新台币何时可以由贬转升，台股也才能呈现较为明显的跌升反弹走势。分析师许伯杰说，
3: 今天指数我们是看到反弹了这个428点，那当然了 ,OTC 指数在今天还是呈现持续的这个走弱，那甚至一度有要回撤季线的关卡。短线来说的话，在整个外资的卖压尚未结束，整个期货空单没有这个大幅回补之前，我想指数会维持在月线以下来做这个震荡。那上档的这个压力就先看这个46000点附近。
2: 以三大法人来看，外资及陆资29号持续卖超，但金额已经大幅缩小，卖超60亿，自营商也是卖超，金额缩至45亿，唯独投信连11个交易日买超，再买超137亿。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在交易期间多呈现走贬格局，最低来到 31.935 元，贬值7.5分，下午3点后一度走升，但随即又走贬，尾盘央行调节新台币汇价由贬转升，以小升 1.5 分， 31.845 元收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环境部昨天29号首度以连续三天40度 C 极端高温为情境，集结中央地方34个单位，模拟停电、停水、热伤害等连锁危机，并以准灾害模式检视跨部会应变机制。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4: 环境部29号举办115年度全国首场高温兵棋推演，以台北市内湖区、新北市五股区及桃园市芦竹区连续三天测得40度 C 为模拟情境，堪称国内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高温联防演练。兵推集结中央与地方34个机关共同参与，除了环境部、中央气象署之外，还包括内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卫福部、劳动部职安署以及双北、桃园市政府，聚焦预警、减灾及跨部会协作，提升因应极端高温的整体韧性。兵推以高温预警、召开高温调适行动会议、初级冲击、连锁冲击及冲击控制依序五个阶段展开模拟，从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红灯开始，由环境部召集中央与地方盘点因应措施，再逐步推演变电所故障、区域停电停水、轨道因为高温超过60度 C 限速、户外工作者及慢性病患热伤害增加，以及垃圾闷烧、道路软化等复合式灾情，全面检验跨部会协调及应变机制。担任高温兵推指导官的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去年环境部已经完成连续三天38度 C 高温演练， 近一年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更加频繁，因此今年将情景推升至连续三天40度C，并预计7月办理实兵演练，验证中央与地方政府实际应变能力。谢彦如说：“
5: 虽然说在台湾目前，40度C 的这种高温还没有发生哦，但是我们要准备好做这方面的演练，所以我们就把连续三天40度C 的这个可能的情境呢，我们邀请了各部会来进行一个研讨，把这议题呢来做一个兵器的推演的科目。那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会有个实兵演练哦，这个还包括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应对。”
4: 谢彦如表示，高温目前虽然未列入灾害防救法法定灾害，但已经采准灾害方式建立中央与地方跨部会应变机制。除了兵推之外，环境部也已经建置全台9000多处抗高温粮食地图据点，整合便利商店、公家机关等，可提供降低温度的空间，方便民众就近避暑。未来也将持续与其他民间企业合作，推广高温防护观念，共同提升面对极端高温的调适能力。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玉补充表示，未来除了持续发布高温资讯之外，也将研议针对可能出现38度C 以上高温的乡镇县市，透过 PWS 细胞广播发布警示讯息，让民众能够更及时掌握高温风险。卫福部则指出，目前全国已经建置6个区域紧急医疗应变中心，平时可监测各地急诊与医疗量能，若高温造成大量中暑、热伤害患者，将立即掌握各医院收治状况，必要时启动跨区医疗资源调度及支援机制。因为另有公务未能到场的环境部长彭启明透过预录影片表示，台湾虽然尚未出现40度C 高温，但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接近，因此必须要超前部署。他指出，热浪已经不是单纯的天气问题，而是攸关公共卫生、能源、交通、劳工安全及经济韧性的治理课题。兵棋推演最大的目的不是追求流程完美，而是提早找出问题，补强制度，才能在真正面对极端高温时降低冲击。环境部表示，后续还将择定县市办理实兵演练，并将各部会演练成果纳入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持续强化中央与地方因应极端高温的跨部会协作与应变韧性。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驾舱机车将于今天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昨天29号提醒，驾舱机车虽然属于普通重型机车，但必须持有小客车驾照才能够上路，且进行高快速公路。在一般道路行驶，则比照小客车不用两段式左转，也进行机车专用道。记者吴立军的报道。
6: 交通部日前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6月30号起开放具有封闭式驾驶舱及方向盘转向系统的三轮式驾舱机车上路，让广大的机车族无需再戴安全帽，也不用再饱受日晒雨淋之苦。不过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长胡迪奇29号说明，驾舱机车需经车辆行驶安全审验管理办法完成审验，并取得合格证明才能申请领牌，但相关安全审验规定7月1号才生效，因此业者需待下个月才能将车辆送审，预估今年第四季才渴望看到驾舱机车正式上路。此外，胡迪奇也提醒，驾舱机车依照联合国的规定是属于机车，但是由于它有方向盘及油门，操作方式和小客车类似，因此驾驶人不仅需持有小客车驾照，也需系好安全带才能上路，可以行驶的路权也相当特别。胡迪奇说，
7: 那目前市面上生产的驾舱机车大概都是普通重型机车，所以原则上是不能上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至于是地方主管的快速道路，那就看地方政府，其他的行驶条件是比照小客车。
6: 换言之，驾舱机车通常只能行驶在一般道路上，而且路权比照小客车，不用两段式左转，也进行机车专用道。不过像淡江大 桥属于台61快速公路，属于白牌机车的驾舱机车，既不能走小客车道，也不能走机车专用道，等于禁止上淡江大桥。至于地方主管的快速道路，如台北市建国南北高架桥、市民大道、水源快速道路或环东大道等，则由各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开放

0: 驾舱机车通行。此外，驾舱机车停放时，交通部建议得停小客车位，但仍尊重地方政府的弹性规划，如开放两三格机车位供驾舱机车停放，或开放一格小客车位停放两台驾舱机车，或划设专属停车位等，但需考量停放空间是否能够打开车门。至于驾舱机车若有闯红灯或毒驾等违规行为，皆比照机车罚则处理。若驾舱机车驾驶仅有机车驾照，开罚新台币6000元至12000元；完全无照，则开罚18000元至36000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9号作出两项裁定，一项是认可总统川普可基于任何理由解雇独立监管机构的官员，但同时另一项则明确维护联准会的独立性，认为联准会官员不能够被随意撤换。纽约时报指出，在川普开除联邦贸易委员会民主党籍的委员史劳特一案，9名大法官以6-3允许总统这项解雇案。这项裁定形同扩大总统权力，可能带来政府架构的重大变革，因为这将让总统能够更直接地介入独立机构。但在另一项涉及川普开除联准会理事的库克案例，大法官们则以5-4裁定川普不能依照未获证实的房贷诈欺指控而解职库克，也不能不给库克答辩的机会。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志平为您安排这样一个议题的讨论。哎，各位有没有常常看到豪门争遗产这样的新闻，或者是真的很多从来不照顾父母亲的在海外的孩子，在父母亲过世之后就回到台湾来争遗产。这个消息恐怕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啊。今天呢，待会儿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系吴鼎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为大家来看一看。哦，最近要修法了，修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好，在跟吴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我们看到联合报是告诉大家，近期欧洲很多的国家面临了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啊。那么六月呢，全球更提早出现了极端的高温，甚至于呢危及生命的安全。环境部昨天就启动了第一场的以北台湾连续3天摄氏40度的为基准的这个跨部会高温冰推啊。那么全称叫高温冰期推演。那么7月之后呢，将会选择一个县市来实兵演练。中央气象署也透露说，打算要严拟啊，对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细胞简讯。好，这是我们关切到的温度啊，高温问题。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是这一则啊，这个听起来很遗憾的这个职场的霸凌事件。行政院的调查认定啊，担任行政院贸易总谈判代表的政务委员杨珍妮，她的部分行为构成了职场霸凌，那么使得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跟他的伙伴呢身处在冒犯性的工作环境。行政院在29号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约见杨珍妮之后，决定从7月1号开始停止杨珍妮政务委员他的职务。那么随后呢，杨珍妮也发表了5点声明，表示呢，对于未审先判啊，缺乏事证啊，这样具体的事证呢，其实是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的权利。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蓝白联手啊，阻挡行政院版的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那么这样一个案子呢，国民党的这个立院党团提出回归年度预算，预算上限2400亿元的版本。那么对此呢，无人机业者昨天受访，大多是以盼望以特别条例的这个方式来处理无人机预算呢、那么避免业者有一餐没一餐的打带跑，立法院也出尔反尔的情况之下发生。这是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也都跟台北股市有关啊。好，这个南韩大投资还有这个全球记忆体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测试已经来到了。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16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跟吴老师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6: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6: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6: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6: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6: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 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6: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6: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6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看看豪门争产这件事情。哇，法务部最近要修法啊。其实啊，志平每次看到这个豪门争产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说啊，人不是都走了吗？为什么家人还要相互打官司呢？其实很多纠纷啊，不是因为遗产太多，而是法律要怎么分，遗嘱又该要怎么写，这往往都比遗产本身呢更具有争议性啊。法务部最近也预告说，哦，民法继承编呢，要重大的修法。那么其中呢，最受瞩目就是未来啊，兄弟姐妹可能不再享有所谓的特留份，也就是不一定能够分到遗产。那么这项这个改变到底会让家族争产变少，还是又引发新的法律战呢？今天早上此刻，志平又为您连线访问真理大学法律系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带我们从最熟悉的豪门争产的这个案例谈起来，看看这个修法到底改变了什么。好，老师早安。
1: 大家早。
0: 是，谢谢，谢谢老师。这个听说这个法律的这个见解这个困扰了很多法律人。然后我想请教你啊，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了解哈，当前这个法令的规定啊，它的这个争议性是什么。那大家会想说，我刚刚一开始跟听众解说啊，这个在海外的很多的这个年轻这个儿子女儿们哈，这常年也不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就等到爸爸妈妈死了以后，他就回到台湾来争产。那这个争产的法律条文是什么呢？

0: 这个被继承人哈，继承人他死掉的财产大概都有这个问题哈。那首先我们要先清楚一个哈，三个字叫做应继分的概念。
1: 应继
0: 就
1: 分，
0: 是说人死了以后哈，先讲应继分的概念，因为刚才主任一开始是提到特留份，那我们先讲应继分的概念。那应继分的概念就是呢，我死掉了以后，假设我留有一百万，那这个一百万呢，比方我有老婆还在，然后呢，我有表示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呢，这个因为我的小孩是跟我的老婆是属于第一顺位的所以我这个一百万就有3分之1嘛三分之一平分，这个叫做应继分就是
1: 老
0: 说，
1: 师请教一下，"应继分"3个字怎么写？
0: 应该的应继承的继，然后分开的分
1: 好，
0: 就是
1: 明
0: 说
1: 白。
0: 我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我没有立遗嘱，那我这一百万就这3个人去均分，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针对第一顺位的哈。那如果是第二顺位的父母，比方说我没有小孩，
1: 是。
0: 我死掉有我老婆，还有我爸爸妈妈，好，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应继分呢，就不是像第一顺位那个均分了，就是配偶先拿二分之一，
1: 是，
0: 父母二分之一哈。那因为毕竟嘛配偶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嘛，他的不管，尤其到了人的老年的时候，快要接近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照顾一定最多嘛，所以呢，在第二顺位这个父母部分呢，他就不是跟第一顺位一样是均分，就是配偶先拿二分之一，父母二分之一，这个是第二顺位。那第三顺位就是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的话，如果我老婆还在的话，那我老婆这边就先拿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就给兄弟姐妹，那最后一个顺位是祖父母，那这个部分配偶是拿三分之二，然后呢三分之一是祖父母，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应继分，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立遗嘱的话，那我的财产就是根据这个顺位，然后呢来分，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谈第二个概念，也是这一次呢这个华部提出民法修正案的重点，也是大家关键叫做特留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特留份会使用到这个特留份，一定是我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我申请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那因为呢，这个特留份这就是说，因为如果有立遗嘱，虽然说遗嘱你要定遗嘱是你的自由，就是说我要不要定遗嘱，或者说我遗嘱要给谁，这个是我的自由，但是我们这个民法呢，就因为设计了一个特留份的这个制度呢，来某种程度的限制你的所谓的遗嘱自由，那根据呢目前的规定了如果是应继那个特留份的话比如我刚才讲那个第一顺位就是应继份乘以二分之一假设我刚才用诶、欸、用用我刚才用一百万好像不好算了就是说我们用90万好了如果我刚才讲的那个我老婆跟我小两个的话那他们的应继份呢除以三，一个人就是30万。就是我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但是如果立遗嘱，让他们的退休，就说我不管立什么遗嘱，他们呢基本上就一定要拿到这个财产的这个数额。那我刚才讲一个人30万乘以二分之一，所以他们就是有15万。就说我再怎么立遗嘱他们就是基本上一定可以，一定要拿到15万。
1: 了解。
0: 这个叫做特留份。那如果是父母的话也是，应继分呢二分之一，配偶也是应继分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就是你的应继分的三分之一，这个叫应继分，就是说我不管遗嘱怎么立啦，他们呢一定要拿到他们最基本的特留份的部分，这个是两个呢，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概念哈。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就是说首先呢我们会想啊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特留份的制度？我老实讲，这个是我的财产我要给谁就给谁。而且刚才主持人一开始不是有提到吗？有的时候我比方说我生了小孩，或者尤其是我的兄弟姐妹，老实讲，那个都很久没见面，也没有对我我到人生最后的阶段，好像也没有对我特别的照顾等等等哦。那为什么他还要拿到这笔钱呢？这个是不是很公平嘛？那我要讲了这个特留份的制度我们说民法亲属跟继承它有很非常非常浓厚的那种伦常的观念尤其是呢我们华人传统的那个固有的那个伦常的观念，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总因为你要想因为我们这部民法典

0: 民国20几年就制定了，啊，你要想想看，当时的这个社会跟现在很明显的不一样。当时为什么哈这个特留份的这个制度哈摆在那边不会，我觉得很奇怪呢？因为都要想嘛，不要说民国20几年，就我小时候啊哈，我住那个彰化，我老家埤头老家，哎，那个是三合院的，那个不要说是哈。什么跟我爸爸那一辈，不要是跟自己的亲的兄弟姐妹，跟堂兄堂弟，那个也都是很亲吧？哦，我不知道志平有没有经历，没有，我小时候是有经历过那个的哦。哦，那大家哦，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哦，甚至哦，如果在那种农业社又不分家，或者是比较晚分家的话哦，那大家互相照顾，那个都很正常。哦，所以呢，如果哦把这个特留份的制度摆在那个时空背景，我好像看起来不会很奇怪，哦，那可是现在已经来到21世纪了，哦，那我们常常面临的问题，我刚才不是只有豪门，我们讲哦，比较明显就是包括一些艺人嘛，哈，比方说像去年那个曹希平嘛，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那他呢，老实讲，他父母也都已经过世，那他也没有结婚嘛，哈，那他可能有一个。有一个他认为是干儿子，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怎样，
1: 认定他的
0: 去
1: 法律
0: 认
1: 地
0: 养的
1: 位，
0: 这个程序。对，
1: 对。
0: 因为他哦，如果想到这一点，他应该先去把那个在一直在照顾他那个哦，对他真的比他亲生的还要照顾他的这个孩子，要经由一个法定程序把他认养哦，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因为他没有做这个动作，就变成说哦，他呢，就算他生前立遗嘱啊，但是呢，跟他已经呢几十年没有往来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拿到我刚才讲的那个特留份哦。哦，那如果他的财产够大的话，哦，哇，那很恐怖啊，对不对？都已经跟他没有什么来往了，结果竟然最后还可以拿到这笔钱，那这个确实在以现在社会来讲，确实是有点不公平了啊。哦，那更不要讲，就是说你刚才讲的，事实上这种特留份的制度不是只有针对兄弟姐妹。自己的老实讲，自己的那个孩子啊，亲生的孩子也有这个问题呀、啊。哦，比方说刚才你那个你提到那个豪门的问题呀、啊，哇，那这个豪门有的时候哈、哦，那个豪门深似海啊，那个财产呢、啊，那个量又那个数额又更庞大。
1: 几
0: 那
1: 百亿，
0: 那个呢，兄弟姐妹呢，哦，爸爸死掉以后呢，兄弟们要的那个更是哦，常常我们可以看到报纸。那因为是哦，一般来讲，如果说自己的小孩啦、啊，哈、哦。大部分哦，都常年呢都已经在海外，哦，那往往是留在台湾的这一个孩子，可能会是呢这个父母啊，最后哦照顾他的人，他的贡献度老实讲是最大最大的，哦，那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特留份的这个制度嘛，所以呢造成什么？造成说呢我的付出最多，结果呢最后我就算我的父母呢遗嘱呢要全部给我也不行。因为他们，你的兄弟姐妹即使在都没有照顾，还是要给他一个特留份，哦，所以呢，这个智商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当然就让我们开始重新去思考这个特留份到底要不要存在的问题啊，
1: 了
0: 哎。
1: 解，好，来，经过老师的解说，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基础的认识了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17了。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您探讨民法继承编里面就将有这个重大的修法，就是对于遗产这个问题。刚刚老师为我们解说了什么叫做应继分，什么叫做特留分。其实啊，特留分就是真的是遗嘱的这个预例上面所看到的一些纷争。所以老师，如果我们从这个刚刚您所说到，不管是一般的这个平常人家也好，或者是豪门也好，这个遗产的争议其实都有。那么接下来法务部要修法啊，听说要增加一个什么特别贡献条例。老师，我想请问你，增加了这个条例之后，是不是就真的能解决问题了呢？那原来这个特留份是不是要删除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1: 我先讲哈，
0: 是，
1: 法律哈，再怎么修都不可能完美啊，所以纷争还是会在，我们只是尽量减少那。

0: 个纷争发生的可能性。
1: 是是。
0: 那我怎样强调，法务部这次修法，他不是去废除那个特留份，他是把兄弟姐妹这个部分的特留份把它删掉。
1: 哦，是。
0: 那其他还是保留哦，其他还保留。那而且我们要强调哈，我们会哈适用到特留份的前提是啊，哦，前提是哦哈，这个呢被继承人他没有立有遗嘱。
1: 嗯，
0: 哦，因为他没有立有遗嘱，兄，你说哎、欸、会不会因为兄弟姐妹特留份除掉他就没有钱？不是这个意思哦哈。
1: 嗯，
0: 因为呢。我如果没有立遗嘱啊，没有立遗嘱的话哦，哦，那按照那个顺位哈、哦，比方说、嗯、哦，那个我刚才不是有讲，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非亲属嘛，就是我的小孩嘛，
1: 对，
0: 对不对？跟配偶嘛，这个都第一顺位。那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哈、
1: 哦。是，
0: 我如果没有立遗嘱啊，哦，那还是按照这个顺位啊，好、哦，根据我刚才讲那个应继分啊，去分那个遗产。
1: 嗯
0: ，OK。哦、所以你删除那个兄弟姐妹退休份以后，影响的是我有立遗嘱的情况。
1: 哎、欸，哦，没有立遗嘱还是有哦。
0: 哎、欸，还是他、哦、你如果我没有立遗嘱啊，那如果按照顺位啊，比方说我的老婆不在了，我也没有小孩，嗯、我也没有我爸爸妈妈也不在了。
1: 嗯，
0: 哦，那兄弟姐妹就变成那个继承人啦、啊。哦，那他还 是他就是根据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应继分去分嘛。
1: 是。
0: OK， 好、哦，所以呢， oh. 我们说特留份，我再强调，它是适用于我没有立遗嘱的情况哦，哈、哦。
1: 是。
0: 如果我有立遗嘱，才会跳到哦
1: 特留份，
0: 这个所谓的特留份。
1: 对 对, 對。
0: 那、啊、他只是把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拿掉哦、
1: 嗯，
0: 其他都还在啊。哦，嗯、比方说直系血亲、非亲属啊、父母啊、哦、配偶还有祖父母，这个特留份还是在哦。OK， 所以这些人还是你的遗嘱自由、哦，如果面对这些人，还是一样受到限制哦。OK， 所以我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刚才讲的那个主任提到的啦，
1: 哈，
0: 就是说，比方说第一顺位我常年不在外的孩子都不照顾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华部这次就新增了刚才主任提到的一个所谓的特别的贡献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觉得增加这个真的很好，哈、哦，这个就是来解决刚才主任提到那个问题，哈、哦，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些呢，哇，那个我的小孩啊。常年都不照顾我、哦
1: 嗯、
0: 然后我只有可能留在我身边的这一个小孩一直呢无怨无悔的照顾我，哇啊结果我死了以后，我的这个没有照顾我的跟我的孩子一样大家平分，哇这个实在是很不公平、哦、
1: 嗯嗯嗯，
0: 所以呢他呢就我就可以立遗嘱，怎样立遗嘱呢、哦、虽然他还是有特留份啊，但是呢照顾了这个小孩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度，
1: 嗯，
0: 我们呢针对这个特别的贡献度也要把它放进来哦，把这个贡献度放进来他的应继财产之内，就是要给他就对了。
1: 嗯、
0: OK， 哦，所以这个制度真的很好，只是说、哦、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啦，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哈、哦，因为人生走到末期哈、哦，那个照顾的那一个哦，比方说三兄弟好了，
1: 嗯、
0: 那就要大儿子在照顾最后这个父母的最晚这个阶段哈、哦，那因为哈、哦，你说贡献度的高低，这个怎么证明？
1: 对。
0: OK，
1: 恐怕会很争议啊。
0: 对，这个到时候会有争议哦，因为比方说，我刚才讲三个孩子好了哈、哦，那个是最大的儿子，这个爸爸好了哈、哦，那爸爸呢，最后是跟大儿子这边住哦，然后呢，可能其他他的两个弟弟可能在国外，但是他们呢，可能都有寄钱回来，哦，那我们说有形的这个有形的付出容易证明嘛，
1: 嗯。
0: 哦，比方说有没有汇钱嘛？
1: 是汇款证明就好了、
0: 这个、
1: 有记录嘛？对对
0: 对。对，那但是哦，我这个大儿子每天呢，把屎把尿这些呢，这些无形的呢，那怎么办呢？这个事实上，这种的耗费远比那个有形的呢付出更大吧？哦，那到时候如果要争，哦，比方说那个两个弟弟回来，他争还是会争执这一点啊？
1: 嗯，
0: 凭什么你可以拿那么多？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你不容易看得到，也不容易证明。
1: 现在不是有监视，
0: 所以呢，他在这里当然是先由继承人去协议，但不成。我看哦，如果当然这个前提是哦，这个继承的财产一定要够大了。哦，如果小老百姓那个大概还好了，哦，还好。哦，那、啊、如果一定要房产够大，那到时候大家就要到法院去争执了。
1: 现在不是有
0: 哦，所以还他
1: 老师
0: 还是、嗯、他 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说不要到法院去的问题
1: 老师，现在不是都有监视器吗？我们可不可以录下每天照顾失能父母亲的这个影片？这么多的几百万、几千个党，没有，对不对？几十年下来，几十个、几十万个党，这个党呈现在法庭上，也是一种力量吗？
0: 我觉得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种有点类似哈，我们那个医院啊，为了要防止医疗纠纷啊，他去装摄影机的问题有没有？好，前阵子还在吵这个问题，叫防御性医疗，这个当然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能呢，你如果兄弟真的还是可以质疑啊，说。你是不是只有镜头下做个样子？因为你要24小时拍哦，我看有他的困难啦。OK，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也可以指引你做个样子啊，对不对？那这里我稍微岔开一个话题哦，刚好哦，最近哦，有一部中国那边很红的，就是给什么阿嬷的情书啦哈。但是我不要讲这部电影，有一部哦，泰国拍的华人的电影哦，好像是这个。阿嬷的孙子啊，好像是这个名称，台湾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演哈，各位可以找来看哈，蛮感人的。它里面就在做这个故事，就是说哈，这个孙子啊，老实讲啊，长大了以后可能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的，可是长大以后可能去工作什么，就跟爷爷奶奶怎样
1: 分开，
0: 不熟了嘛。可是呢，当了孙子知道说，哇，原来呢，我的奶奶怎样，可能呢还有一很大的一笔钱。所以呢，就特别每天去特别照顾他，然后呢都要留下记录，OK，他本来的出发点就是要拿到这个遗产，所以呢他是有目的性的，然后他就开始就类似呢，主持人你讲的就是类似那样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慢慢这部电影我觉得还蛮感人，他等到最后本来他是有功利性的，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呢回到人的那个最基础的亲情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一开始强调，我们的民法的亲属继承有非常非常浓的那个伦理的色彩哦。那我说有的时候这种亲情碰到钱的争执就很伤人，你知道吗？也很
1: 了
0: 伤感
1: 解，
0: 情啊
1: 对，
0: 哈。那我是觉得民法，华部修法这个特别贡献度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只是说到时候要怎么证明我不觉得。是用那一种所谓的事前的防御性把它拍，因为你一拍的话，就把这个本来设计这个制度是要呢，你呢人到你的父母人生晚期的时候，你要对你的父母付出更大的一个照顾跟一个关心，变成很功利性，我觉得这样好像也是不妥了。
1: 没错，
0: 虽然我是在学校教法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最后大家。还是要回到那个民法亲属继承最原点的，尤其是我们华人社会很最强调那种伦常的观念，回到那边去解决，而不要这么功利性的，那么斤斤针锋相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来讲，这个是我觉得是很不尊敬的。
1: 老师，我们看最实际的问题好了，也就是说，那接下来未来是不是每个人真的都该立遗嘱来解决至少可能引发一部分的争议？那这个遗嘱该怎么立？这是个大问题哦。
0: 这个是大灾问哦，可能剩下多少几分钟，我也不要跟人讲哦。我觉得哈，立遗嘱的前提当然是你有一定的资产呐，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钱，那大概也不用考虑这些了哈。那如果你要立，我觉得是有必要啦，免得呢，当然如果你的那个你的继承人继承你遗产的人不多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好立的。我这样也还是要，就是我们按照现有的民法就可以解决了哈。那如果有一定的资产呢，你觉得说你该给某一些对我怎样，对我特别尽心尽力的我不能呢让我死后然后亏待他的话，我觉得有立遗嘱这第一点，就是说我的孩子来讲的话，对我贡献度比较高的我要直接立遗嘱，避免这样的纷争然后呢，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有立遗嘱的必要，因为呢，我呢在生前我可能有抚养义务的人比方说我对我父母有抚养义务嘛，那可能我比较早走嘛， 对不对？哦，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很现实嘛，哦，我在的话我会抚养，但是我死了以后，当然呢有那个我们抚养也就有顺位嘛。可是呢，我说哦，很现实的，你的那个亲等越后面哦，他们的那个抚养的意愿相对来讲怎样，
1: 越
0: 会一
1: 低，
0: 定会比较低
1: 对，
0: 嘛，哦，所以这个时候面对这个有可能说，因为你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可是你要抚养的那个人可能因此陷入困顿，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有必要怎样。特别去把一些钱给他。那当然，我们现在呢，这次新修的哦，法务部提出的修啊，有针对这本特别去考虑哦，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变成这种情况，也可以请求。但是我觉得，借由生前遗嘱的方式哈，比那个事后去请求，尤其是如果你要抚养的人年岁已经很老了，你怎么可能叫他去做到法院去做这种请求哦？所以呢，与其这样的话，就让生前好好的哦，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理清楚，可以避免很多的争议。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各位还是要问大家，当遗产争议发生的时候，到底你注重的是钱财，还是伦常，还是对亲人的爱呢？这是大哉问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真理大学法律系吴景清教授跟我们的分享，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清楚的厘清。谢谢老师，辛苦了，谢
0: 好，
1: 谢，
0: 不
1: 谢
0: 会，
1: 谢。
0: 谢谢，
1: 好，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哦，非常谢谢您。那么咱们明天要开直播哦，OK，谢谢大家，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跟凯凯安相关的这个收出养制度的判决也好，修法也好的讨论，到了这一集第四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来思考的就会是，当我们在上一集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听到了王硕王律师针对这个判决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争点也好，或者是他更希望了解那在社工实务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去看判决里面出现的一些叙述也好，那他也分别请了两位受访的来宾王督导跟小 P 来做回应。那王硕，你要不要根据上一集最后两位的回应，那也提出你相应的回馈呢？
1: 有一个部分算是我自己也认识俄少安置机构的资深的社工，那他看了判决之后也产生一个疑惑，就是俄少全法里面其实有保护安置也有委托安置，安置其实在法律的条文里没有出现，那他其实只有出现在收出养办法的其中一个条文的一款里面有用了这个词汇。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执行社工业务的人，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所以不但是我这个俄少安置机构资深社工朋友疑惑，其实我自己也蛮疑惑的。不知道小 P 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个词到底为什么会被借去这个地方用，然后产生了这个有混淆的可能性。
2: 这个可能会跟我前几集有分享到，就是整个收出养的演变有关，因为其实收出养它跟其他的服务最大的差异其实在于比如说像我们保护性的案件啊，家暴也好或者是儿保也好，它都是因为有了家暴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好，性剥削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之后开始产生，因为这个法规要保障这些人而有了相关的服务。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前几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收出养在台湾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从以前的童养媳，以前的私下的收养的环境，它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包含刚刚我有提到，就是70年代那个国外传教士来传教的时候，会带来就是小孩可以去到国外，所以开始发展了媒合服务的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民间团体发展出来的。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并没有相关的法源，也没有国家介入，它就是一个我们因为知道它是一个风俗民情，所以开始发展出来。如果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收养，因为当时台湾其实还没那么的繁荣嘛，所以其实国外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所以

0: 就会透过一些方法把孩子媒合到国外，而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一直到了2012年，才开始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视，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法制化，也就是国家就开始更有形象的介入。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已经习惯，其实就是会有媒合单位来负责这个收养或出养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包含当时即使立了法，但是国家也没有去思考到说，那立了法之后是不是相关的配套，包含这些孩子在还没找到家之前要怎么照顾，好，这些人他出现了问题之后要怎么协助。回忆起大概最开始101年开始媒合单位去申请的许可证开始做的前面几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媒合单位自己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想说，啊，你不是会收费吗？因为我们其实做媒合服务是会跟收养人收费的，因为这也可以讲回到，就是目前国家并没有要补助这个收养的一个服务，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意愿的取向，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哦啊，因为你有跟人家收费，所以你的收费理应就可以满足。以及刚刚其实王督导前面也有讲到说，机构可以募款可以怎么样，其实国家并没有去思考到，其实这些东西它是需要设置配套的，所以当时的安置就变成了是这个民间团体习惯的服务模式里的自己的服务样态。但是因为自从法制化之后，其实媒合单位也会反映啊，因为你法制化，你就会要求我要有一些些符合你国家期待的样子，并不是每个媒合单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要求了我这个，你理应也要给我相对应的资源跟支持。所以其实后来政府开始介入安置，是从安置费开始，可是也不是全补哦，它就是先补个三分之一啊，二分之一啊，然后中央补一补就换地方补，那但是它就是没有补满的概念，就是民间团体是要自己想部分的办法，那剩下的你可以来跟我国家申请。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101年法制了之后，大概是104还105年后才开始有了足足的安置费补助。可是显然这个安置费的补助进来了之后，因为它不是本身从国家发展出来的，它就变成是我们可能去反映了什么事情，国家有重视了或是国家意识到了，它才会开始来帮补，所以国家的处理速度就不会有民间团体在前端看到现实状况的快速。所以我在想，这不知道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王硕提到说，诶啊，那这个安置跟那个安置，应该是说儿少权法里面的那个法规里的安置可能确实是漏掉了，那收出养的安置要怎么办？不知道这样的补充有清楚吗？
1: 我觉得蛮清楚的，就是很清楚描绘出收出养服务跟收出养制度的先后的关系。
2: 我其实还是要顺着这个往下谈哦，就是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的最后面，其实王督导这里也补充了蛮多，就是现在在安置的这个部分，或者是王硕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里面。就是现况长什么样子。那王硕，你有没有想要就是针对你刚刚你上一节节目当中问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了答案之后，那你觉得这些答案跟这个判决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些回应呢？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判决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那当这个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第三集前面有介绍的部分，还有后面两位专业的社工回应的部分，其实就已经把问题呈现的差不多了。那我也觉得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作为从业工作人员或是一般的其他民众，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判决本身，还有它后面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多应该是可以去关注说，社工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判决会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然后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社工这个专业工作是跟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展望未来的话，我会看到两个点，那我觉得这两个点应该两位专业的社工都会有一些感触可以回应。第一个点是前面有讲到权责相符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德国的政府社工或者是英国的社工的制度，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power 公权力，可以他做了专业判断之后呢，他有这个权力，甚至是可以要求警察来协助他，强迫这些他要处理的对象接受他的处置。那台湾好像很多社工并没有这样子的权限，所以就算在社安网一组的多协力的这个架构之下，那 是不是应该也要制度上要跟上，让这些社工可以

0: 做出符合他专业判断的公权力的行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从这个案子里面，很多法官或检察官或是律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社工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然后遇到什么情境该做什么样的专业判断，才是符合我们当代的社工专业发展的水准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医师好了，医师在执行医疗行为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真相的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判断，就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医疗的行为，那它不会是写的死死的，像程式或者是函数一样，它会有一个情境的范围，然后判断也会有个范围，所以其实它还是仰赖专业人员的专业裁量，可是它会有一个范围框出来，那至少你的判断或者是行为不能够偏离这个范围的最外的边缘，最外面的这个边缘。好，那律师也是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上诉的期间，你不能超过啊，或者是民事诉讼的上诉，你要挂代理人的话，你就要缴裁判费，这些就是一些 A、B、C 的东西。如果你违反的话，那你就是明确违反这个行业的专业准则。那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而且未来可以，社工专业可以去发展的东西，就是到底社工不同的领域，以这个案子是收出养，那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有加害人的社工，有保护者的社工，然后也有那个性犯罪的社工，然后有犯罪被害人犯保的社工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社工领域。那这些社工领域，社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他们所会遇到的这些情境，他可能是依照专业去分殊化的。那这些情境之下，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判断跟什么样的行为？他的那个裁量的大致范围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社工界去自己发展出来的。
1: 王叔刚刚从法律人的观点提供了社工界这样的建议，那我也会好奇，想要问两位，我们也许先请王督导来回应，就是说，哎，当你听到王叔这样的建议，你觉得是有可能实行的吗？或者是说，其实社工界本来就有自己这样子的 criteria 存在，只是或许不是用书面或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又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话，真的对你执行业务会有帮助吗？
2: 好，我想先回应一下关于强制力的这个部分。
1: 是。
2: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工作当中，儿保工作室其实是有最高的强制力啦。那像我，如同我一开始也有讲到，是说，当案件进来，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查询到很多的个资，好像这个也都是我们公权力的展现。那另外，其实儿权法70条它有很明白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在受理、在调查还是在处理这个儿保个案的时候。好，那父母亲啊，主要照顾者啊，好，监护人啊，或者是师长啊，还是其他相关的机关，都是应予配合。好，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去学校访视，学校是不能拒绝。好，那包含我们要到家里面访视也是。那或者我们有时候需要医疗单位配合给我们诊断书或是什么，好，还是其他一些税务资料或什么。其实这一条是赋予我们儿保很大的法源依据。好，他们都是应予配合，而且这一条其实如果不配合是有罚则。好，这些家长或者机关不配合，其实是可以处罚款，我可以有行政法，而且是得按次处罚。好，就是你不配合，我可以一再的罚下去。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很高的强制力。那甚至包含是说，其实后来啦，因为为了更明确，还有补了70之一。哈，这个就是我们叫破门条款。好，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就是坚决，我就是不开门。好，但是如果我们儿保这边的资讯研判是说，可能孩子是受到很大的危害，这个伤害很大。好，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召集警消一起来执行这个破门的动作。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部分哦，其实我想也很谢谢王硕律师这样的建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社工在执行业务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案件你不可能一开始你就掌握全部的资讯，或者是即便你服务很久，也有可能有你没有掌握到的资讯。更何况我们就算你再密集的家访，你也不是跟他真的一起在生活。好，那当然很多的案件都变成是说，大家以后见之明哦，上帝视角来说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当然就会造成社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惶恐不安，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好，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重大的检讨机制的，好，那这个机制最主要的目的其实真的不是在就责，而是说我们希望去找出系统里面的 bug 漏洞或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找出来之后，好，那当然可以做成实际的案例，可以在 SOP 上或流程上能够再去做补强，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对社工来讲也是如此。那如果说上面告诉我，我收治这个案件，我可能要注意。

0: 也是啊，就像我们儿保也有个评估工具叫 SDM 哈，这是从美国引进。对，那我今天就是照中央规定的，我照我的期程走，我照我的表格来使用啊，我该注意的我有注意，我有认真的去做确认。好，但是如果也有一些那是后来发生，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要求你要去注意到，这当然就不能够归责于当事人。好，只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之后怎么样，在这后面再去做补强。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这也避免说很多社工都会觉得说，那难道我一做这个工作，我就要背负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死，哦，好像都操纵在我手上，那这确实也是太过沉重。
1: 那先谢谢王督导针对王硕律师提出来的两点建议的回应哦。那除了这两点之外，您自己有没有还觉得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后，还有什么让事情改善的方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呢？除了王硕律师刚提出来这两点以外。
0: 好的，我想主持人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不知道说过往我们社福界、保护界有没有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案子哈、哦？那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民国9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小妹妹的案件，哦，妈妈就是跟她一起烧炭自杀，哦，那时候其实引起的震荡确实也是如同凯凯案一样，哦，也是撼动了整个的我们的社福界、儿保界，哦，那其实我们也有跟中央建议过，因为凯凯案那时候确实也是造成了新闻很大的轰动，哦，然后大家穷追不舍，哦，那但是呢，有时候说危机也是转机啦，哈，因为那样确实是有做了非常扎实的检讨，哦，因为中央后来也有开说明会，哦，就把这个案子从进案啦，哈，还有整个过程，哦，来做一个说明啊，跟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也因为这一个案，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司，那时候没有卫福部，哈，那时候我们主管机关是儿童局，哦，内政部儿童局，他主管儿少的福利跟保护这一块，所以那时候的儿童局长，其实他也是刚好也搭了这个机会来再去跟行政院、跟社会大众去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儿保人力的不足。那另外还有包含一个部分，因为以前你公部门所有的社工其实薪资是一样，哦，就是进来大家领一样的钱，只是随着年资有一些调整，哦，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诶，那这个儿保是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资深的当然都不愿意做，哦，大家可能都要去做亲子馆啊，做救助的工作。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波，第一个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充实地方政府人力计划，哦，就是让各县市政府包含可以再多编人，那包含可以编公职社工师的这个那边计划，哦，在人力上做很大的一个补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薪资结构上做出区别，其实也是从这个案件开始，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了这个保护性的薪点，哦，它会比较高，哦，那或者公务人员是用表期，那另外后来哦，也有再去争取到另外有风险工作费的部分，哦，因为当然你负担比较繁重的工作，那理所当然待遇也要比较高嘛，哦，这样子才会有人愿意做，对。但是我想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凯凯案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哎，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部里面因应这个案子，包含是说，我想司法的调查是一个司法的议题。哦，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调查，在行政上的调查，这个也非常重要。哦，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卫福部有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清楚的厘清跟做一个说明或回应。那同样的，哦，因应凯凯的案之后，哦，当然有先做一些收出养的一些调整啦。哦，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讨论的，但是包含相关的人力配置或是什么，哦，这个部分目前也都还没有讨论。哦，那或者是，是不是经过这个案件，就如同刚刚王硕律师说，是不是我们真的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再去建立更多的一些准则，来让大家做遵循？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做的努力的方向。
1: 好，谢谢王督导的回应哦。刚刚其实提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当年的曹小妹妹案真的有推动了，就是跟社会安全相关的很多的明确的变革的话，那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整体的，就是检讨跟那面对这些检讨可以做出的改变是什么？那只有一个收出养制度，其实在凯凯案发生前就已经有在讨论了，只是在凯凯案之后加速推动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也要一定配合的新的政策提出来？我觉得可以是大家值得继续去追踪跟讨论的重点。那一样的题目，我也想请教小皮哦，就是你今天在回应了王硕律师这么多的提问之后，那也听到他的两个建议之后，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还有哪一些事情是有机会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
2: 因为其实我是比较。

较属于民间团体。那如果在社安网的架构里面，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民间团体其实被社安网归类在比较是支持性的服务。所以这也是某个程度，其实刚刚王督导前面就有提到的是，比较多组织的概念，可能它就会是在政府部门，包含可能是保护性业务或者是翠家。对，那所以刚刚那个王素律师所讲的部分，我觉得它比较是制度面。那个制度面，它可能不，我这个民间团体，我可能比较难回应。可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刚好刚刚那个王督导有去提到那个儿保的强制力，因为我记得多年前我也曾经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一个出养的孩子，他是要面临转换新的家庭，那他的处境到底是脆弱家庭的社工可以站在家庭可能有一些缺漏而需要 support 跟协助的立场去增加资源帮补，还是他的等级应该是在儿保案件，因为他都要没有家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刚刚你在提那个儿保强制力的时候，我就在想的是，诶，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合作的对象是翠家。可是翠家最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虽然也是政府社工，可是相对于儿保来说，我们比较是在一些家庭出现变故或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预警式的去介入去协助，所以它比较像是资源的帮补。那我如果再回头来想的是，其实收出养它整个的变动，从之前比较是你需要，然后我也需要，我们做一个互相的协议。走到如果真的要以儿少权利为主体，也就是儿权公约儿童主体来思考的时候，一个孩子本身就应该有家，所以我理应第一个动作是要先协助他的家能够修复到稳定，这个孩子能够留在家里。真的不行，他修复不了时，才会移出家里。而收养的服务只是在他移出家里的其中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可以亲属安置、长安，或者是走收养的机制。为什么会反映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比较难去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看到的现象是孩子多过于收养家庭，我们根本接不住那些孩子。所以如果今天在前端的家庭处遇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实吗？或是说我们可能整个国家的概念跟意识能够更提高到到底所谓符合儿童权利这件事情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也可以去解套？孩子不会全部都挤在安置体系里面，要出也出不去，要回也回不了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我也意外的发现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呢，这个可能会提到我前面分享到的是，就是现在的一组则多协力其实是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责任分摊，因为现在的家庭的背景的多元性跟复杂性，其实它真的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那种单一议题。那不是单一议题的时候，很仰赖社工他具不具备有多元的观点跟概念。可是你要一个社工又要居住安全要注意什么，又要懂他可能有哪一些涉及儿虐辨识的风险等等之类，其实那个真的是很考验社工的能力。所以如果能够用不同的网络，以自己不同的专业来协助一个家庭，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责任可能分担之后，每个社工都分担一点，不会回到一个社工压力很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或许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真的是比较能够去保障到以家庭为观点？因为家庭的成员多，我如果一个社工要服务一个家庭，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能不能在儿保，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央管辖的问题，因为收出养的服务在社家属，社家属能够管辖的只有翠家的社工，而儿保的社工在保护司，也就是中央的体制分了两个部门，在处理两种不同的业务，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两个主管机关，他其实在平常的对话跟沟通，就很像是我们在实务现场，政府社工跟民间团体社工，如果对话跟沟通不够紧密跟不够联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像我说，那个社安网的洞就会出现嘛，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那一块。可是其实我们之间应该会是要相补式的，就是最好是你也多管一点，我也多管一点，多了的没有关系，因为多了的那个洞就会被
对对。

0: 堆叠起来，洞才不会跑出来。对，这是我想到的，跟刚刚因为督导有分享之后会让我好奇。那不知道督导如果在出养工作这一块，你会怎么看待他应该怎么分工会比较好？
1: 那我想我回应一下小 P 哈，其实翠家的社工他一样是有公权力哈，因为儿少法的法源依据是儿少权法的53条，哦，53条是儿保的责任通报。那其实高风险那时候应该是在100年11月30日那时候就有入法，哦，所以54条就以前原高风险，也就是现在翠家，哦，18岁以下脆弱家庭的通报依据，它一样是在保护专章里面，哦，所以像我刚刚提到了，像翠家的社工包含查询一些资料，跟公部门其他单位联系，或者是去访视，基本上家长也是应该是应予配合啦。但是只是说可能在我们目前县市的分工上，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公权力，比方说施以亲子教育，一般我们以前叫强亲啊，强制性亲子教育，就是你非上不可，这种亲子教育啊，或罚款啊，或安置啊，或刚讲提到的破门，这个还是会比较放在儿保这边。但是其实我们的体系是会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案件进来，或许我们会先判断它是保或者是脆。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家庭的状态都会是变动的，像保的家庭如果有得到支持跟协助，他也会降下来，他也会改善嘛。那同样的脆的家庭，他也有可能如果后面的支持或什么不够，他也有可能会转而恶化，会变成保。所以其实如果翠家的状况，比方说他服务上他觉得这个家庭有更多的风险，有更甚至有危险出来或什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体制叫跨体系互转，那两边的个案其实经过讨论之后是可以来做合作跟做转换。那这个大概是先回应翠家那个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很多孩子是在等待收养出不去，那我想这个也是说或许现在因为凯凯案把这个出养的评估回来到公部门身上，那当然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在出养评估的时候也必须去思考，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家庭更多的支持，让这个孩子可以不用去出养，可以留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毕竟任何做一个儿保工作的最高的核心当然都是希望改善家庭环境，让孩子留在他的原生家庭才是对他最好。但是实务上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其实这几年包含儿保在修法上的改变，就是比方说其实像我们安置的顺位，其实亲属家庭是在寄养家庭跟机构之前，但是早年我们安置给亲属家庭，我们拜托他来顾，早年我们只能够帮他申请弱紧急，就一个孩子3000块，他只能领6个月，那当然你对很多的亲友，因为特别是这些亲友，假如像是像舅舅啦、叔叔啦、阿姨啊、姑姑这一些，虽然嘛是个结束，那三亲等很亲，但是毕竟你还要再去养别人的小孩，真的这样的 support 根本是不够，所以其实中央在很早以前，他也开始发展的就是亲属寄养的部分，所以即便你们是亲属，但你愿意照顾他，那国家一样是能够给你补助，而且其实目前对亲属寄养的补助的提高，还有资格的放宽啊，因为像早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阿公阿嬷是不能够领亲属补助，因为大家认为说依民法直系血亲之间就是互互抚养义务，但是目前现在大家也会依照现实慢慢的去突破这一块。那另外除了亲属之外，我们现在安置其实还有在增加一个叫做与儿少有长期正向依附关系的第三人。就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比方他是体育班的，那家里很照顾他，跟家里面还是说他平常从小就都会去教会里面就是参加课补班啊，做礼拜，那教牧师也愿意照顾他。那过往以前这些就限于法规，因为他们也不是正式合格的寄养家庭，也没有亲属关系，不能交给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考量到这些种种特殊的情形，所以把这个有正向长期依附关系第三人也加入在安置的顺位里面。当然做这一些东西，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对家庭的协助跟支持能够是更多元啊。我想在凯凯案的检讨过程当中，也很多人觉得说啊，我是收出养社工，我怎么懂伤势辨识，我怎么懂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能够提醒大家社工伙伴，就是说，其实我们社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叫做资源的连结嘛。对，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很难是说有一个单一的机构能够去满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对我们社工来讲，我们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说，我当他去连结他需要的资源。那同样的，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懂儿虐辨识啊，我对儿保不是很有概念。但是其实我以凯凯案来讲，其实儿盟是我们国内三大专业团体之一，跟家福还有展望会，他们绘本部里面其实就也有很专业的做寄养或者是家庭厨艺的社工，所以或许我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点可疑，我可以来就叫会里面的专业社工嘛。其实像 在社安网里面，中央也帮我们建置的就是22医疗整合中心啦。因为毕竟对我们社工来讲，我真的去判断什么螺旋性骨折啦，什么样子的才是颌面，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但是，诶，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是就叫专业，由专业的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好，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社工可以去运用的包含资源的部分，而不是说变成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那真的社工要变成一个超人，要去弄懂所有的东西才能够来做一个服务。
2: 好，非常感谢王督导跟小 P 最后这一段的互相讨论哦。我觉得其实这一集在最后其实我们听到了蛮多接下来还应该要更加努力的方向，譬如说现在台湾的现状就是待出养的儿少可能其实比能够收养的家庭来的多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可以让原本等着被出养的这些儿少的家庭能够恢复他们的功能，然后继续让儿少待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是重要的，或者是周边的亲戚的家庭，或者是重要的关系人的家庭，这些就是凯凯案。我觉得在这一两年的满城风雨当中，我比较不希望看到的经常都是落入一种对于加害者一面倒式的责骂，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有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透过这整个事件越来越清楚的厘清，好，不管是对系统的、对制度的这些厘清，然后来想说，那怎么样可以预防下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大概就只能先讨论到这边，非常感谢三位来宾这一个专题四集以来的参与，那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Feel 出感动，燃爱。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无欲则刚，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好，林玉慧。
4: 坤玉哥好，大家好。
5: 哎，然后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这个礼拜大家已经讲到大家都出现很多幻想的，
4: 是
5: 啊，就是这个
4: 一手个表，
5: 对，郑丽文，然后说习近平的手呢像云朵一样的柔软，
4: 是
5: 好，那我
4: 你握过啊？
5: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
4: 好，
5: 这边大概就是我是握过习近平的手了啦，
4: 是，
5: 那
4: 是如云朵吗？
5: 那没有，他2014年我跟着宋楚瑜他去对岸的时候，那我们都握过习近平的手，那习近平的手非常的粗，他那个是做过粗活的，
4: 是啊，
5: 非常的厚实，
4: 嗯，
5: 但是他非常的粗，那个就是我相信他在梁家河啊，那他绝对是搬过200斤麦子的那一种，
4: 是，就是这不换肩的，
5: 对，他不见得换不换肩那是一回事，但是他绝对是那个手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双手，做过粗活，所以我听到那个报纸上写说郑丽文说他的手像云朵一样柔软，我当场脑袋也是一片空白，我跟美国官员的感觉是一样的。
4: 他是如云朵，你们是脑袋呈现了脑雾。
5: 对，完全崩溃，说你怎么会形容那双手是像云朵？而且因为我握手的习惯，我握手的习惯都是选举过嘛，
4: 是，
5: 所以我都先。我胡锦涛的手我也握过，2005年的时候我们也握过胡锦涛的。然后我握手的时候都会用一下力，
4: 增加力道，
5: 用一下力，然后眼睛看对方一下，对不对？那握胡锦涛的时候，胡锦涛完全就跟个蜡像一样，他手就摆在那边，他的手真的是难手如棉，台湾大概只有连战的手可以跟
4: 他
5: 相比，
4: 可堪比拟，
5: 可堪比拟，那个是难手如棉，家有闲田，这个
4: 是
5: 命好，
4: 那真的是闲田多的，
5: 对，没有做过粗活，那个命好。然后胡锦涛的手，就我怎么用，我用力握他，他完全都没有反应，眼睛也不看一下，就是这样子，一号表情这样子过去。可是习近平不一样，我手一用力，他就跟我用力，
4: 好胜心非常强，
5: 秒回，你懂意思啊？就是我一用力，他马上就用力。哎，我说这个厉害了，然后我就再更用力，他就更用力，然后就想说不行啊，赶快松掉，那个韧束松掉，是吧？ 要不然的话接下去我们两个在那边
4: 在那边角力了。
5: 对，阿秋吧，那。